0: 热点议题，亚太政商界人士深入交流，凝聚共识，携手书写亚太和全球发展新篇章。
1: 美国和伊朗代表团21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谈判，这是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后的首轮会谈。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天说，美伊谈判过去几个小时取得巨大进展，但谈判不会解决所有分歧。随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帖，就以色列和黎巴嫩局势、伊朗核问题等再度威胁伊朗。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一方根本不会把美国人的威胁当回事，他们最好谨慎发言。
0: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1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重申伊朗不会放弃铀浓缩的权利，并强调伊朗明确表示不会制造原子弹。佩泽西奇扬表示，美国想确保伊朗不制造核武器，而多年来伊朗也无意制造核武器，但有一点是明确的，伊朗绝不会放弃铀浓缩权利，美国也不得不接受这一点。
1: 由于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的伊美谈判前景不容乐观，国际原油期货21号在开始新一周交易后价格明显走高。截至美国东部时间21号下午6:30，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最高升至每桶78.14美元，涨幅为3.02%。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最高升至每桶82.30美元，涨幅为2.15%。
0: 哥伦比亚21号举行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初步计票结果显示，极右翼政治团体“祖国捍卫者”的独立候选人阿维拉多·德拉埃斯普列亚获胜。据最新消息，哥伦比亚总统佩特罗表示，目前计票过程中存在许多不规范和异常情况，尚不能宣布任何候选人当选总统。他强调，总统归属最终应以正式计票结果为准，并表示将尊重司法机关做出的裁决。
1: 埃塞俄比亚国家选举委员会21号在首都亚的斯亚贝巴宣布，该国执政党繁荣党赢得6月初举行的议会选举。据统计，在公布的埃塞俄比亚联邦议会人民代表院，也就是议会下院的486个席位中，繁荣党赢得438个席位。
0: 哥伦比亚国防部长佩德罗·桑切斯当地时间20号晚通过社交媒体宣布，哥伦比亚军事部队与国家警察在一次联合行动中击毙反政府武装莫尔迪斯科在该国西南部的最高头目。据介绍，该头目涉嫌谋杀、强行招募未成年人、贩毒和恐怖袭击等犯罪活动。
1: 玻利维亚空军21号发表声明说，一架执行民事援助任务的空军飞机当天在该国中部科恰班巴省山区发生坠毁，机上6人全部遇难，包括4名军人和2名平民。初步调查显示，机上6人因撞击死亡。波空军表示，已经启动事故调查程序。
0: 北京时间22号凌晨，美加墨世界杯 G 组和 H 组展开第二轮较量，西班牙队4-0击败沙特阿拉伯队，目前以1胜1平的成绩暂居小组头名。伊朗队0-0战平比利时队，两队均取得2连平。而在刚刚结束的一场比赛中，佛得角队是以2-2战平乌拉圭队。

0: 来关注伊朗局势。21号，美国和伊朗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了自签署谅解备忘录后的首轮谈判。据美国媒体报道称，双方重点讨论了黎巴嫩停火、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等问题。据伊朗方面消息，在持续了80分钟的谈判中，并没有讨论伊朗核计划问题，谈判优先处理与黎巴嫩相关的议题。伊朗谈判团队成员称，对伊朗石油制裁的豁免草案已经敲定。来听详细报道。
1: 这是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后的首轮会谈。伊朗代表团包括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外长阿拉格奇等人。美国方面，副总统万斯、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参加谈判。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作为调解方与会。据伊朗谈判团队一名成员透露，有关伊朗石油制裁豁免的草案已经最终定稿，并补充说，豁免将很快发布。有关解冻伊朗被冻结资金的行政程序，已在卡塔尔代表团的参与。

0: 愈下进行。另据美国媒体援引一名美国外交官消息称，美伊会谈的重点议题包括黎巴嫩的冲突降级机制，以及如何执行停火协议、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以及谅解备忘录的具体落实问题。美伊双方及调解方还就如何在政治层面和技术团队层面继续推进谈判进行了磋商。这名美国外交官称，四方似乎都对当天的会谈进展感到满意，调解方正在帮助双方解决问题，首轮会谈正在为未来建立互信奠定基础。
1: 据了解，当天的谈判开始前，伊朗代表团拒绝与美国代表团合影，而在谈判期间，美国总统特朗普又对伊朗发出了新的威胁。继续来听报道。
0: 当天在美伊谈判开始前，美国副总统万斯表示，美伊谈判过去几个小时取得巨大进展，预计将在相关领域取得更多进展。如果伊朗愿意放弃寻求核武器，美国愿意从根本上改变美伊双边关系。
2: Never before has the Iranian and American leadership met at such a high level.
3: 伊朗与美国领导层从未在如此高的层级进行过会晤。总统要求我们做的是翻开新的一页，转变我们与伊朗人民的关系，并向伊朗人民伸出友谊之手。今天真正代表的是技术性谈判的开始。这不会解决所有分歧，但将使我们能够实际上在历史上首次以团队形式坐在一起，弄清楚各方最关心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并走向更美好的明天。各国政治领导层之所以来到这里，首先是因为我们希望为这些技术性谈判搭建框架，其次是要确保我们的团队得到全力支持，并知道他们随时可以依靠我们突破任何障碍。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我们对此充满期待。
0: 不过就在谈判举行期间，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朗必须立即停止在黎巴嫩的代理人行动，否则美国将会再次对伊朗发起猛烈打击，而且会更猛烈。对此，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方根本不会把美国人的威胁当回事儿，他们最好谨慎发言。
4: 此外，特朗普21号在接受采访时说，如果美国和伊朗未能达成协议，美国将会成为霍尔木兹海峡的守护者，并收取中东地区20%的石油收益。另有消息称，特朗普20号晚与伊朗方面通话，警告对方不要关闭霍尔木兹海峡。
1: 据伊朗方面22号消息，由于特朗普发表了威胁性言论，伊朗代表团拒绝返回与美国的谈判。尽管如此，卡塔尔方和巴基斯坦方仍在持续进行斡旋，为双方传递信息。目前调解努力仍在继续，但尚未取得最终结果。
4: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1号称，以军将根据需要继续驻留黎巴嫩南部。他还重申将采取一切手段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同一天，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称，以军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仍在继续，以军正在多线作战，持续打击黎真主党武装组织。对此，黎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称，将对以色列的任何侵犯行为作出回应。
1: 尽管以色列和黎巴嫩19号再次确认停火，但停火不停战的矛盾仍在持续。以色列高层21号态度强硬，拒绝撤军，但以色列媒体披露，以军在黎南部的行动已按美方要求大幅收缩，政府正评估有限度撤军。分析指出，强硬表态与务实收缩并存，是以色列在美国压力下的策略性调整。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赵冰的观察报道。
5: 虽然在19号以黎再度确认停火，但是停火不停战、停火不撤军的矛盾状态是一直持续。同时伴随着美伊两国21号展开直接对谈，以色列高层同日做出最新表态，态度依旧强硬，体现出政治上不妥协、行动上不撤军、军事上随时准备再打的态度。但与高层强硬表态形成对照的是，以色列媒体披露以军的战场行动有所收缩。媒体称，从上周起，按照美方要求，以军在黎南部的行动被大幅收紧，多项行动需由总参谋长甚至政府批准。还有媒体披露啊， 政府高层正在评估从黎南部部分地区实施小规模有限度撤军。媒体指出，之所以出现强硬表态，与务实收缩并存的现象是美国压力之下以色列策略性调整，也就是在非核心问题上让步，但坚守不撤军的底线。媒体称，美国的态度深刻影响着以色列的决策空间。当前美国急于推进同伊朗谈判，从中东抽身，而以色列则试图通过驻军黎巴嫩牵制伊朗，并将美国安全政策与自身绑定。美方近期对以施压明显加码，副总统万斯公开表示，以色列不能光靠杀戮解决安全问题。以媒体认为，从美国态度转变起呢，以色列就完全陷入了孤立。不过也有媒体指出啊，只要美国不愿与以色列彻底撕破脸，那么以色列就仍有机会继续驻军黎巴嫩。其目前的策略就是以拖待变，通过坚持军事存在，既向国内极右翼展示战果，又向美国表明不会接受任何强加的撤军安排，同时保留随时升级局势，影响美伊谈判的能力。但相应的，以色列付出的代价也在不断的加大。分析人士就认为，以军已经失去在黎巴嫩的绝对战略优势。伊朗问题与黎巴嫩战线密切关联，真主党利用无人机加游击战术持续消耗以军。随着伤亡增加，财政承压，国内选举临近，以色列所谓的安全区正在从战略资产变成战略负担。总台记者耶路撒冷报道。
4: 稍早前，我们就美伊会谈对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进行了电话采访，一起来听采访录音。
6: 美伊21号的谈判是属于技术性谈判。那么首先请您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什么叫做技术性谈判。根据目前各方披露的信息，您如何评价美伊当天的谈判呢？
7: 那确实呢，我们看到目前美伊双方是在表示，刚刚进行的这一轮谈判实际上主要针对的是备忘录的第13条的讨论，以及对于黎巴嫩局势的讨论。这就意味着美伊的讨论呢仍然聚焦在这个备忘录的能够维持维系框架以及它的一些前置条件的很初始的阶段，还没有涉及到备忘录的大部分的这种核心敏感议题。那这种先期的技术性谈判呢，实际上是双方在为备忘录的有效落实和停火的进一步维系，来具体的这些实施细节和具体的操作机制进行相应的磋商。但是这次即便是声称为技术性谈判，但我们看到美伊双方包括斡旋方所派出的代表层级都非常的高。一方面呢，这可以理解为是各方对于这次谈判的重视，但另外一方面呢，其实也说明了即便在目前这些最基本的技术性的问题上，当事方也都存在着根本性的立场分歧，需要高层的定调。那么在当前这一次的谈判当中呢，我们看到伊朗方面是明确拒绝谈及任何的核问题的议程，而是要先把全域停火以及13条所规定的海峡解封和部分资产解冻等问题先行的来进行一个讨论。同时呢，也由于美国方面再度发表强硬的言论，那么伊朗是终止了直接谈判，而是由斡旋方来进行一个间接的这种沟通。那么这实际上呢，也是表明了伊朗对于美国仍然没有任何的这种信任来建立。那即便是这种所谓的技术性谈判呢，也其实还是非常脆弱的。所以可以说到目前为止，谈判的前置条件、议程的排序和信任的建设，这些核心维度上都还没有实现比较明显的破局。
6: 刚才您也提到了，谈判期间特朗普再次对伊朗发出威胁，而伊朗态度也非常的强硬。此外呢，我们看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1号表示说不会从黎巴嫩南部撤军，而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的网站21号晚间报道说，以色列目前正考虑从黎巴嫩南部小规模撤军。可以说现在的各种影响因素特别的错综复杂，那您觉得这些因素会对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后续落实以及正在进行的谈判带来哪些不确定的影响？
7: 那确实呢，现在美以伊三方都还是很明确的在以这种强硬的姿态来示人，那这种现象肯定会对谈判呢这个构成一系列的压力，而且会带来更大的困难。首先呢，我们看到美国方面特朗普的威胁实际上还是一种典型的以压促谈，这条老路呢美国并没有放弃。那万斯是在前台释放所谓橄榄枝，那么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则是挥舞大棒，进一步的来摧毁伊方对于美国方面这种谈判授权的信任，也就是美国在 当下的谈判团队他所做的这种承诺是否真的能够代表美国总统的真实意图。那么谈判在进行中的这样的一个施压，实际上等于是在当着斡旋方来去否定谈判的政治严肃性，那么这也削弱了谈判方调解的充分力。那么从伊朗方面来看的话呢，现在伊方离场其实既是一种抗议，同时呢也是要求对于美国的一种施压。那么

0: 停止军事行动，来降级到一种暂停大规模进攻的这样一个定性，那么互信就更加的难以来建立，而任何一方都可能会把别的这样的其他方的这种强势行动来作为一种终止目前谈判的借口，那么这也正是当前谈判难以继续推进下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阻碍。
1: 据英国观察家报报道，英国首相斯塔默或最早于当地时间22号发布声明，公布自己辞去首相职务的时间表。另一方面，报道援引唐宁街消息人士的话称，这一说法只是猜测。
2: 据英国天空新闻频道21号报道，英国外交大臣库珀已私下要求首相斯塔默辞职。英国商业贸易大臣彼得·凯尔则认为，斯塔默正在反思他所面临的政治现实、挑战和机遇。
1: 北京语言大学国别和区域研究院副研究员董一凡稍早前在接受总台环球资讯广播采访时表示，英国首相斯塔默的辞职已经是箭在弦上，大曼彻斯特市市长安迪·伯纳姆将成为下一任工党党首的有力竞争者。
3: 斯塔默跟工党政府都面临着内忧外患，特别是五月份的地方选举的危机充分地表明了当前他在英国不论是在民众的层面还是高层政治的层面都受到一个不受欢迎的程度，工党内部对于斯塔默的领导力以及他是否能够胜任首相有了一个严重的质疑。从现在的这政治意愿跟声望上面来说，伯纳姆应该说还是有着他的优势，他的所来自于的选区更加左派，更加亲工人阶级，可能会为他的人气以及工党内部的这种影响力那么增添一抹亮色，但是伯纳姆仍然是有着不确定性。
2: 英国即将迎来脱欧公投10周年，10年来英国已经经历了6任首相，政坛频繁更迭却没能化解国家的深层困境。董一凡分析认为，脱欧埋下的多重结构性矛盾仍在持续拖累英国发展。
3: 英国目前在内外的问题上所面临的这种结构性的危机不会因为领导人的更迭而进行改变，比如低增长、高通胀以及财政赤字不断扩张。从外交上来看，英国仍然是需要在对欧关系的方面寻求一定的这突破，同时在这发达西洋关系上面保持自身的影响力。英国脱欧以来，实际上地缘政治事件很大程度上是由这种民粹情绪以及当时英国保守党的领导人因为短期政治利益去推动一个危险的举措，最终翻车，让英国付出了极大的代价。第一个系统性的危机就是英国的各个机构性问题都在呼唤领导人不遵循一些短期承诺去赢得选举。另外实际上民粹跟极右这些思潮以及主张深刻的撕裂了英国的政治格局，出现碎片化的倾向，选民他们更多的是一种无所适从茫然的心态去参与到了政治生活。脱欧引发的10年的震荡仍然会成为困扰下一任英国领导人以及英国执政党的迫切的难题。
1: 来关注俄乌局势。21号，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俄罗斯期待的不是俄美元首安克雷奇共识的履行，而是胜利。同一天，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以及克里米亚等地遭乌克兰袭击，导致数人死伤。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新俊的报道。
4: 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在21号播出的全俄电视广播公司一档电视节目中表示，俄美中的一方未能履行两国元首去年8月在美国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达成的共识，而俄方期待的并非落实安克雷奇共识的履行，而是在等待胜利。在等待俄罗斯自身目标的实现，乌沙科夫说，为了准确评估局势，西方国家必须分析俄罗斯武装部队在前线的行动。

0: 他指出，那些希望击败俄罗斯的人错了，俄军部队正在稳步持续的推进。21号，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行动指挥部通报称，当天凌晨在杰姆留克区计划开往克里米亚半岛克赤市的一艘渡轮遭到乌军无人机袭击，造成人员伤亡。通报还称，丘什卡居民点一处石油装卸设施因无人机袭击起火，另两个市镇有私人住宅因无人机碎片坠落受损，克赤渡轮运输一度暂停。俄罗斯方面任命的克里米亚地区行政长官阿克肖诺夫21号通报称，克赤半岛当天遭乌军无人机袭击，造成4人死亡，28人受伤。当地时间21号上午，横跨克赤海峡连接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与克里米亚克赤市的克里米亚大桥运营方通报，该大桥自当天凌晨起交通中断超过9小时后恢复通行。另据铁路承运方通报，克里米亚大桥关闭期间11列火车延误。21号，俄方任命的赫尔松地区行政长官萨利多称，过去一天乌军袭击导致辖区内2名平民死亡，9人受伤，袭击还造成黑海港口城市斯卡多夫斯克市2艘海船受损。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在稍后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3: 环球资讯，
2: 世界无比精彩，
3: 世界在你指尖，
2: 世界在你指尖，
3: 感知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4: 中国还是有很多值得去探索和学习的地方，
3: 开拓事业发展的广阔前景。
5: 我们外国人住在中国，我们有很多机会，一方面的是工作，另外一方面的是学习，
3: 追逐人生梦想的无限可能。
6: 来中国学习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所以我相信通过学习中文可以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理解，
3: 触摸中国的发展脉搏。
7: It is indeed true that China has made
8: 中国在创新和技术方面确实取得了惊人的进步。我们看到中国的科研不仅仅是数量很大，研究的质量也确实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
3: 感受中国的温暖情怀。
9: 中国不只是一个遥远的大国，更是一个有温度、有故事的地方。
3: 环球资讯。和您一起感受外国人眼中的魅力中国。
10: 来中国之前，外国朋友们带着各自的想象，来了之后才发现这里和想象中不一样。
11: 真实的中国比我想象中的要美得多，中国实际上是一个生机勃勃面向未来的国家。
12: 来到中国后，我发现这里不仅仅是有几千年的历史，也有很现代化的建筑设施和科技，让我很震撼。
13: 当年我刚到中国时，最大的文化冲击并不是语言或食物，而是我感受到的那种安全感。
14: 这里的住宿化和安全性还让人惊喜的，这种安全感和便利的程度真的超出了我的想象。
10: 超出想象却成为日常，每一天都有新的可能。
9: 我在这学到的技术、交到的朋友、听到的故事，以后都会带回去。我想让更多人知道。
10: 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3: 中国，这个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国度，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
15: 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3: 这里是他们实现梦想的沃土，
16: The reason why we have the plants here in China is
10: 我们在中国建厂的原因在于中国有强劲的需求和非常强大的基础设施。
3: 这里为他们提供了无限可能。
17: We've been investing.
18: 我们一直在中国持续投资，从未中断。我们希望能抓住机会，参与其中。
19: 我们在中国深耕近40年，得益于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使我们获得长足发展。
3: 选择中国就是选择未来。
20: 中国这个大方向永远是稳的、清楚的，对世界经济是很有帮助的。
3: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与中国同行、共创美好世界的故事。九资讯广播，
21: 从耳边到指尖，
22: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3: 环球资讯。
1: 北京时间8:3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来关注气象信息，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程璐。早上好，程璐。
23: 早上好，小小。
1: 眼下这个时节，频繁的降水和高温的发展都是我们关注的焦点。那首先请来说一说未来全国天气最新的趋势和动态。
23: 好的，确实进入盛夏，雨热也渐渐进入到了巅峰状态。那么今后的两三天，冷暖空气还会持续在长江沿线交汇，所以主以带的位置基本上也是稳定的，在贵州到浙江北部、上海、江苏南部一带。北方呢，像内蒙古东北、华北、黄淮西部等地，依旧在冷涡等情况的影响下是多阵雨或雷阵雨的。那中央气象台今天早晨6点继续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今天白天到夜间这个时段，像贵州的中部、东部、重庆东南部、湖南的中北部、湖北的东部、江西的北部、安徽南部、江苏南部、浙江北部、上海以及广西北部、云南西部、东北部、四川东北部和东南部、河北的西北部、内蒙古的东北部，还有就是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会有大到暴雨，其中贵州中部、东部、湖南西部、江西北部、江苏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大暴雨。那这些地方下雨的时候，特别是像内蒙古东南部、辽宁西北部、河北北部等地局部地区，最大风力可能会有10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或冰雹。那在湖北的东南部、安徽西部、江苏中部、湖南西北部、江西西北部等地，大家要警惕小时雨量可能会超过50毫米，最大90毫米以上的短时强降水。那预计周三到周五，南方的雨带将会南压到贵州、广西北部到江南中南部一带，强度也有所减弱，会以中到大雨为主，局地暴雨。但是六月底副热的高压还会再度北台，届时雨带也有随之北上的可能。那另外的话，今后一段时间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主要会分布在新疆以及华南地区，其中呢华南的高温最为持久，而且相对湿度大，体感较为闷热，夜间的最低气温也基本上是27度上下，暑热从早持续到晚，大家一定要多注意防暑降温的问题。小小，
1: 那其他国家和地区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天气吗？
23: 那我们要关注一下欧洲的高温。今明两天呢，伊比利亚半岛炎热将可能会持续，最高气温普遍会超过35度，部分地区超过40度。城市当中，像马德里，今后三天最高气温会是40度、41度。法国的炎热也会加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会超过40度。像巴黎，未来5天的最高气温都会在38度以上，后天最高气温甚至可以达到40度。那无独有偶，英国的天气也会变得炎热起来，南部地区的最高气温将会上升到35度左右。比如说伦敦明天最高气温会达到36度，随后两天最高气温也会有38度，身处这些地方的朋友们也要注意防暑降温的问题。小小，
1: 好的，感谢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程璐。
3: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第一资讯，
15: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我是任玉，
1: 我是小小。接下来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15: 美玉举行签署谅解备忘录后首轮会谈，讨论黎巴嫩停火、霍尔木斯海峡等问题，特朗普发表威胁言论，伊朗代表团离场抗议。
1: 专家表示，美伊立场分歧严重，信任缺失，谅解备忘录的落实具有很大不确定性。
15: 英国媒体称斯塔莫辞职迎来倒计时，专家认为难解英国系统性危机。
1: 在稍后的节目中，我们还将会关注最新民调显示，1/3的英国选民认为脱 脱欧对国家产生了负面影响。公投十年之后，脱欧如何重塑英国经济与政治版？

0: 图。
1: APEC 工商界人士表示，中国正为全球绿色供应链注入新动能。
0: 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继续进行，西班牙队4-0击败沙特阿拉伯队，暂居小组头名。伊朗队0-0战平比利时队，取得两连平。
1: 2016年6月23号，英国举行脱欧公投，决定脱离欧盟。而最新公布的一项民调显示，高达2/3的英国选民认为脱离欧盟的决定对国家产生了负面影响。
0: 根据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21号公布的民调结果，2/3的受访者认为脱欧推高了生活成本，并对经济产生了负面影响。有3/4的受访者希望与欧盟建立更紧密的关系。
1: 自英国举行脱欧公投以来，至今已经整整过去了10年。10年间，英国经历了多届政府更迭与漫长的政策调整，脱欧对英国社会各领域的深远影响也全面显现。在这场历史性抉择走过10周年之际，英国智库及学术界对脱欧的影响进行了全面评估。专家指出，脱欧不仅未能如脱欧派人士当年宣传的那样成为英国经济腾飞的跳板，反而导致英国经济规模长期萎缩，并持续加剧了本土的政治动荡。来听详细报道。
2: 10年前，脱欧派以拿回控制权为口号，承诺脱欧后英国将迎来更强劲的经济增长。然而10年后的各项宏观经济数据却勾勒出完全不同的现实。英国官方机构估算，脱欧15年后，英国经济规模将比留在欧盟的情形萎缩4%。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的预测更为悲观，认为降幅达6%至8%，其中作为经济增长核心引擎的投资份额将下降18%。伦敦国王学院经济与公共政策教授乔纳森·波特斯在评估10年的经济账本时指出，脱欧确实削弱了英国的经济实力。
3: Brexit has, exactly as economists predicted, had a significant negative impact on the UK economy.
4: 正如经济学家所预测的那样，脱欧对英国经济产生了显著的负面影响。显而易见，如果没有脱欧，英国经济会比现在更强，规模更大。关于这种影响究竟有多大，存在很多争论，但它肯定占到了国内生产总值的几个百分点。这算不上是一场灾难。其他欧洲国家在这一时期也经历了严重的经济问题，但脱欧确实削弱了我们的经济实力。
2: 除了经济上的损失，脱欧引发的政治连锁反应更是在过去10年间彻底搅动了英国的政坛。从公投开票次日，时任首相卡梅伦宣布辞职开始，英国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政治不确定性中。特蕾莎梅、鲍里斯、约翰逊、利兹、特拉斯以及里希、苏纳克等数任保守党首相接连因脱欧后遗症或执政危机被迫下台，直至2024年工党在大选中获胜。波特斯认为，脱欧明显加剧了英国系统性的政治动荡。
3: Politically, of course, it's much harder to say.
4: 政治上的影响当然要复杂得多，我想说明两点。一是自脱欧以来，我们经历了一段政治不稳定时期，这并不完全归咎于脱欧，而且我们在英国观察到的一些现象，比如极右翼、种族主义和排外政党的崛起，在欧洲其他地方也同样存在，所以你不能完全把这怪在脱欧头上。但我认为脱欧显然加剧了英国的政治不稳定。
3: Aggravated political instability in the UK.
2: 当年脱欧阵营的核心承诺之一是通过终止与欧盟的劳工自由流动来夺回移民政策的控制权。然而在实际运行中，由于英国经济的结构性问题、劳动力短缺以及地缘政治冲突，英国在脱欧后反而迎来了比脱欧前更高峰值的移民涌入。波特斯分析称，这种现实与选民最初的预期大相径庭，脱欧并未能像宣称的那样带来魔法般的解决方案。
4: 我们收回了移民政策的控制权，结束了自由流动，这些都是脱欧运动当年的承诺。然而由于英国经济的结构性问题、劳动力短缺以及俄乌冲突，我们最终迎来的移民数量比脱欧前还要高，而不是更低。在许多方面，这在经济上其实是一件好事，它实际上让脱欧带来的经济冲击变得不那么糟糕，但这并不是大部分公众认为他们投票赞成的内容。我认为这恰

0: 恰表明，移民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政治和经济问题，这里面存在着许多艰难的权衡，包括经济收益、政治妥协以及社会压力。与当初的承诺相反，离开欧盟并没有像变魔术一样解决所有这些问题。我们现在仍然必须面对他们。你不能简单地说我们已经退出了欧盟，所以我们可以随心所欲来规避这些问题。现实绝非如此。我认为
1: 人们现在正开始意识到这一点。这种预期的落空直接改变了英国的政治生态与民意走向。当年脱欧的领军人物、现任改革党党首奈杰尔·法拉奇在近年来的选举中，凭借对主流政党的抨击而不断斩获政治成果。民意调查显示，目前包括部分当年投下赞成票的选民在内，英国社会已经对脱欧是个失败达成了广泛的共识。 波特斯指出，保守党承担了脱欧失败的主要责难，而法拉奇则借此成功收割了政治红利。不过，这并不意味着英国能轻易重返欧盟。法拉奇通过不进入政府、成功置身事外、免受脱欧失败的责难。因此，保守党继承担了脱欧失败的大部分指责，也由于脱欧其自身发生了改变，不再像以前那样是一个广泛的联盟。这两个现象都为法拉奇腾出了巨大的生存空间。现在，公众舆论已经发生了转变，人们达成了一种相当广泛的共识，即脱欧是失败的，甚至在那些投票支持脱欧的人当中也是如此。但这并不能转化为我们需要重新加入欧盟或彻底回到欧盟身边的共识。在目前的政治格局下，鉴于法拉奇在民意调查中的实力相对强劲，认为英国在下次大选前能有什么大作为是不切实际的。
2: 尽管工党上台后，双方在2025年签署了新的贸易与国防协定，强化了彼此的关系，但在复杂多变的安全与经济挑战下，两败俱伤的局面仍未得到根本扭转。波特斯强调，面对国际地缘政治的剧烈震荡，欧洲领导人应当重新审视与英国的战略关系。
0: 脱欧显然对英国产生了负面影响，但欧盟也因为失去英国而遭到了削弱，这在当前的地缘政治环境中尤为关键。如果欧盟能够以某种形式重新与英国建立联系，欧盟将会强大得多，特别是考虑到我们再次面临特朗普政府带来的不稳定影响，以及更广泛的经济、地缘政治和安全挑战。因此，我认为有远见的欧洲领导人 应该说，是的，我们当然需要一种经济上互利的互惠关系，我们也必须捍卫自己的利益。但从长远来看，如果英国能以某种形式回归内部，我们将会强大得多。事实上，这更应该成为欧盟领导人的一项首要任务，而不是像现在这样被搁置。
1: 历史的演进没有回头路。 10年前的那场公投虽然在纸面上切断了英国与欧洲大陆数十年的紧密连结，但在随之而来的高度不确定性时代里，如何收拾脱欧留下的制度残局，如何在全球大国博弈的夹缝中重新定位自身，依然是英国全社会有待解答的艰难考题。

0: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21号在北京举行。这场以开放、互通、协同、链接亚太、共创未来为主题的工商界盛会，恰逢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启幕前一天。从 APEC 论坛到链博会，两场盛会紧密相连。与会嘉宾一致认为，这向世界清晰传递出一个信号：中国对全球供应链的稳定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张涵的报道。
1: 在采访中，来自各国的嘉宾不约而同地聚焦于中国绿色能源技术对产业链的赋能与提升。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新西兰代表布雷特·奥莱利表示
2: 40年来我多次来到中国，我非常了解中国，让我最感兴趣的就是绿色行业。我们知道未来世界面临着巨大的环境挑战，但我们也清楚应对这些挑战的途径之一是转向那些实际上需要更多能源支持的技术。因此中国企业在绿色技术开发方面所做的努力，无论是能源的捕获、储存还是最终使用，都至关重要。我在新西兰开着一辆中国制造的电动汽车，所以我非常感激中国的技术如今正在帮助全球降低碳足迹。
1: 可持续市场倡议全球理事会首席执行官塞菲认为，
3: 这是一种富有远见的领导力，无论体现在创新还是循环利用方面。在绿色转型领域，中国目前正引领全球方向，它已成为每个企业的锚点。我们在世界各地的所有供应链都是相互连接的，而中国是其中非常强大的合作伙伴。
1: APEC 国际秘书处执行主任爱德华多·佩德罗萨则对这一领域的前景充满自信。他说，
4: 就亚太经合组织而言，我们在可再生能源的使用以及减少单位 GDP 能源消耗方面设定了具体目标，我们也有关于氢能使用的原则。当你走遍整个亚太地区，你会看到越来越多的电动汽车和替代能源交通工具。
5: 来关注一条最新消息，据多家外媒21号援引一名参与谈判的美国高级外交官员的话报道，美伊谈判仍在瑞士进行，美国代表团预计将通宵工作。
6: 环球资讯广播世界杯特别策划，纵横美加墨，与您共赏赛场风云，尽览世界杯万般精彩。
0: 北京时间22号，美加墨世界杯 G 组和 H 组展开第二轮较量。 H 组方面，佛得角队2-2战平乌拉圭队，取得2连平，并攻入队史世界杯首球。
5: 另外一场比赛，西班牙队是以4-0击败了沙特阿拉伯队，目前暂居小组头名。我们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彭彦元对本场比赛两队表现的点评。
7: 由于首场比赛被佛得角队逼平，作为夺冠大热门，西班牙队在这场与沙特队的对决中必须全力争胜，否则将在小组出线的问题上陷入不利局面。好消息是，本场比赛亚马尔首发登场，激活了西班牙队的边路攻势。上半场第10分钟，奥亚萨瓦尔前场左路得球，送出低平球传中，亚马尔后点跟进铲射破门，为本队首开纪录。第21分钟和第24分钟，奥亚萨瓦尔在3分钟内梅开二度，将比分扩大到3-0。下半场第49分钟，西班牙队利用角球机会再次威胁对手球门，库库雷利亚的射门被门将扑出后，打在沙特防守球员身上弹入球门，形成了乌龙球。大比分领先后，西班牙队还获得了不少机会。伤停补时阶段，费兰托雷斯曾打进一球，但经过视频助理裁判的介入，判定越位在先，进球无效。西班牙队最终获得了一场4-0的大胜，两轮小组赛后1胜1平，积4分。和首场相比，西班牙队本场比赛的表现有很大改善，他们放弃了低效的传接，以更快的传球节奏调动了沙特队的防线。亚马尔、奥尔莫、佩德里等球员从边路、从内部发起的进攻，成为本队最犀利的武器。从数据上看，西班牙队全场22次射门，8次射正，打进4球，进攻效率大大提升。同时，他们对沙特队防线的压迫导致后者出现了大量失误，更是无法对西班牙球门形成有效的威胁。全场比赛仅有3次射门和1次射正。
0: 再来看 G 组方面，伊朗队0-0战平比利时队，两队均取得两连平。我们继续来听彭彦元对本场比赛的点评。
7: 首轮比赛之后，本组的四支队伍各积一分，竞争局面相当复杂。本场比赛因伤久输战阵的卢卡库首发登场，体现出比利时队力争取胜的决心。从比赛过程看，他们在控球方面也始终保持优势，但是内外部都承受极大压力的伊朗队依旧是防守稳固，反击犀利。他们的门将贝兰曼德表现极其优秀，虽说开场第三分钟就被卢卡库冲撞倒地，但他不止一次扑出对手的必进球，全场比赛上演了多次扑救，力保本队球门不失。进攻方面，上半场第14分钟，伊朗后卫卡纳尼在禁区内半转身攻门，被比利时门将库尔图瓦扑出。第25分钟，凭借一次精妙的任意球战术，伊朗队由塔雷米打进一球，但经过视频助理裁判的介入，

0: 定越位在先，进球无效。而从回放来看，这次越位也只是毫厘之差。反观比利时队，虽然占据优势，但全队与德布劳内、卢卡库配合不佳，进攻方面时常脱节，效率并不算高。再加上贝兰万德的神勇发挥，比利时队不仅得势不得分，反而不时被对手的反击打乱阵脚。来到下半场第66分钟，比利时后卫恩戈伊后场回传球失误，不得不拉倒了即将形成单刀的塔雷米，被裁判直接出示红牌罚下。以十人应战的比利时队被迫调整战术，尽管此后还制造了一些机会，但最终未能破门得分，0-0的比分保持到了中场。
1: 这组另外一场比赛，埃及队迎战新西兰队的比赛将于北京时间今天上午9点进行。
2: 一周资讯早知道，接下来我们进入环球资讯广播本周资讯早知道栏目。
3: 环球资讯广播本周资讯早知道。
4: 23号至26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将在北京举行。本次会议将审议商标法修订草案、检察公益诉讼法草案、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等法律文件。本周应印度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将出席在印度举行的第16次金砖国家安全事务高级代表会议。该会议是金砖国家讨论并开展政治安全领域合作的重要平台，对金砖国家加强战略沟通、增进政治互信、提升国际事务影响力具有重要意义。
5: 本周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和世界经济论坛第17届新领军者年会先后在北京和大连举行。6月22号至26号，在北京举行的第4届链博会主题为链接世界，共创未来，澳大利亚将担任主宾国，安徽省与海南省将担任主宾省。本届链博会还首次设立了外国主宾省，分别由法国奥弗涅罗讷阿尔卑斯大区、意大利利古里亚大区担任。链博会是全球首个以供应链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今年，来自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600多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行业机构将参会。今年，链博会还将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世界经济论坛第17届新领军者年会，也就是夏季达沃斯论坛，将于6月23号至25号在辽宁省大连市举办。本届年会的主题为规模化创新。来自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余名各界代表将共同探寻全球经济复苏与高质量发展新路径。环球资讯将为您及时带来来自第4届链博会和夏季达沃斯论坛现场的最新报道。我们还将为您持续追踪报道更多国际热点。美国和伊朗代表团21号在瑞士比尔根山开始谈判，这是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后的首轮会谈。美方表示，首轮谈判旨在确立实际架构和谈判机制，伊朗方面则要求美方履行承诺，称若美方未能兑现承诺，整个伊美谅解备忘录将面临破裂风险。围绕谈判最新进展，环球资讯将带来及时报道和分析解读。以色列媒体20号报道说，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指示，以军在黎巴嫩停火，但卡茨21号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国防军不会撤出在黎南部控制的安全区。另外，黎以新一轮会谈将于23号至25号在美国华盛顿举行，我们将为您关注黎以局势最新动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日前表示，乌克兰和俄罗斯的谈判或将重启，当前有待敲定的是谈判的具体形式。他特别强调，谈判必须有第三方伙伴参与。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表示，对待基辅政权不再有任何规则约束。围绕俄乌局势最新动态，环球资讯将保持关注。10年前的6月23号，英国举行脱欧公投，最终决定脱离欧盟。10年来，脱欧对英国社会各领域的深远影响全面显现。周末，已有数百名英国民众在伦敦游行，要求重新加入欧盟。近期，英国工党在地方选举中遭遇重大挫折，党内要求斯塔默辞职的呼声持续上升。刚刚重返英国议会的安迪·伯纳姆被视为工党未来领导人的热门人选之一。环球资讯将为您持续关注英国政局最新动态，带来报道和观察。 本周全球财经领域也有一系列重要动态和重要数据发布，值得关注。欧元区将发布六月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 欧洲五月汽车销量也将发布，西班牙将更新2026年宏观经济预测，德国将发布六月商业景气指数和最新的消费者信心指数，美国密歇根大学将发布六月消费者信心指数。我们将为您追踪全球重要财经动向，并带来分析与观察。
2: 本周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将继续第二轮的争夺，阿根廷、法国、英格兰、挪威等首轮表现亮眼的球队将再次亮相，葡萄牙等首轮未获胜的队伍面临较大的压力。从6月25号凌晨开始，世界杯小组赛第三轮将拉开战幕，还没有拿到淘汰赛资格的球队将做最后的努力。北京时间6月28日中午，小组赛比赛将全部结束，进入淘汰赛阶段的32支球队将全部落位。6月22日，职业网球500赛巴特洪堡站第一轮将开赛，中国选手郑钦文将持外卡参赛，在首轮对阵一位资格赛选手，这是郑钦文在温网前的最后一站正式比赛，他希望通过草地实战寻找状态，为即将到来的温网蓄力。
1: 北京时间8:55，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早间第一资讯的全部内容。节目主播小小任玉，代表监制李鹏，主编刘允，技术支持晶晶，以及编辑组的全体成员，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再会。
6: The world in a minute。
7: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Diesel， Diesel 柴油，位于美国中西部的农场是全美主要的玉米和大豆产区，当地农民每年五六月份都忙着耕种，美国大部分农场高度机械化，因此农民对柴油价格的变动格外敏感。印第安纳州农民汤姆·莫菲常年种植玉米和大豆，他本来计划翻耕5块地，但是为了节省柴油只翻耕了1块。另外他预计夏季庄稼长得快，他还要进行不少机械耕作，还得再买一些 diesel 柴油才够用。依据美国汽车协会的数据，美国印第安纳州、威斯康星州、伊利诺伊州和密歇根州等地的柴油零售价在五月份中旬达到历史最高水平。自今年2月底伊朗战事爆发以来，美国diesel 柴油的平均零售价已上涨超过40%。
8: 这里是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8: 环球资讯。
9: 在中国，梦想不分国界。
10: 就在中国新年来，我看到了更高的天空，更广泛的平台。
9: 每天都有无限可能。
11: 中国依然吸引我的点，就是它一直在变，一直在探索新的一些东西。
9: 他们不是中国发展的旁观者，而是见证者和参与者。
12: 我觉得中国未来几年会非常精彩。从外部很难了解中国的创新发展，必须得到现场，深入到企业中进行对话，去了解文化、科技都是怎样发展，又是如何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的。
9: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13: 饭好啦。
14: 嗯，好香啊，
15: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6: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7: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4: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7: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6: 儿。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8: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9: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8: 第二回合节脂挑战，新手正在操作， 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韩国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9: 签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8: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9: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9: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9: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小小。美国和伊朗代表团21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谈判，这是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的首轮会谈。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天说，美伊谈判过去几个小时取得巨大进展，但谈判不会解决所有分歧。随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帖，就以色列和黎巴嫩局势、伊朗核问题等再度威胁伊朗。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方根本不会把美国人的威胁当回事，他们最好谨慎发言。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1号报道，美伊谈判仍在瑞士进行，美国代表团预计将通宵工作。当天早些时候，伊朗代表团突然暂停谈判，以抗议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对伊朗发出的威胁言论。埃及外长阿卜杜勒·阿提、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和土耳其外长费丹21号在开罗举行会谈。四国外长表示，美伊应保持当前积极势头，尽快完成下一阶段谈判，就剩余问题达成持久、可核查且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同时，美伊谈判需回应地区相关国家关切。当地时间21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公开表示，以色列军队将根据安全需要在黎巴嫩南部的所谓安全区长期驻留，并重申将采取一切手段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当地时间21号晚，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发表电视讲话，表示该组织将对以色列的任何侵犯行为作出回应。据英国天空新闻频道21号报道，英国外交大臣库珀已私下要求首相斯坦默辞职。英国商业贸易大臣彼得·凯尔当天早间接受采访时说，他认为斯坦默正在反思他所面临的政治现实、挑战和机遇。哥伦比亚21号举行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初步计票结果显示，极右翼政治团体祖国捍卫者的独立候选人阿维拉多·德拉埃斯普列亚获胜。不过，哥伦比亚总统佩特罗表示，目前计票过程中存在许多不规范和异常情况，尚不能宣布任何候选人当选总统。欧洲多国近日持续遭遇高温天气，西班牙、法国、意大利等国21号均发布了高温警报。据墨西哥媒体21号报道，墨西哥考古学家在该国东部维拉克鲁斯州坎波维耶霍遗址发掘出一处具有独特建筑特征的前西班牙时期遗存及一块玛雅风格石碑。专家认为，这一发现有望为研究墨西哥湾沿岸地区古代文明交流提供重要线索。22号凌晨，美加墨世界杯 G 组和 H 组展开第二轮较量，西班牙队4-0击败沙特阿拉伯队，伊朗队0-0战平比利时队。在今早结束的一场比赛中，佛得角队2-2战平乌拉圭队。好，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9: 每分每秒，这个世界都在产生海量资讯，资讯影响世界，科学蕴含其中。五，天宫梦远。四，嫦娥揽月。三，天眼探空。二，蛟龙入海。大国重器锻造的步伐稳健有力，人工智能、3D 打印、基因测序、量子计算，全球科技发展的动力源源不断。听新闻，了解科技创新如何改变生活。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开始，导航资讯，探索新知，资讯导航仪，在资讯里发现科学。
1: 各位听众上午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导航仪，我是任玉。
2: 我是雨轩。首先进入今天的全球媒体聚焦。
1: 端午节假日期间，中国各地举办了丰富多彩的活动，带动了国内旅游业的发展。国际知名旅游行业媒体《旅行与旅游世界》20号刊文说，端午节如今已成为推动中国国内旅游和消费增长的重要引擎。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3: 文章说，从6月19号端午假期第一天的清晨开始，中国多地的水道上纷纷举办传统龙舟赛，桨手们奋楫争先，鼓声震彻水面，岸边观赛人群呐喊助威，凸显出浓浓的节日特色和气氛。可以说，在中国各地举办的类似的端午节庆活动，既展现了文化传承，也助力了经济增长。文章以龙舟竞渡为例，指出赛事的影响力吸引了大量外地游客前往比赛举办地，拉动了当地的旅游业发展，民宿和酒店业与端午相关的传统工艺品和节日商品的需求随之大幅上升，吃粽子、挂艾草、佩戴药香囊等传统民俗有效带动了文化产品和服务消费的增长。文章认为，端午节庆活动已不再是一种象征性的仪式，而是深度融入了更广泛的旅游消费经济之中，其深远影响超出了节日本身。从龙舟竞渡到传统文化市集，游客们对文化体验的需求正在逐年增加，旅游足迹不断向城市中心以外延伸的趋势有效带动了乡村旅游服务、文化体验等旅游产品品质的提升。文章说，如今中国的端午节已经形成了一个将文化保护与传承同现代消费模式相融合的多元化节日经济。作为一项多层次全国性的盛事，端午节在超越传统形式的同时，持续吸引人们积极参与文化活动，从而有效带动了游客消费和区域经济活动，创造了可观的经济效益。这种善变生动反映了传统节日在中国现代社会经济格局中的重塑与新生。
2: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21号在北京举行。从 APEC 论坛到链博会，两场盛会紧密相连。与会嘉宾一致认为，这向世界清晰传递出一个信号：中国对全球供应链的稳定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我们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张涵的报道。
19: 在采访中，来自各国的嘉宾不约而同地聚焦于中国绿色能源技术对产业链的赋能与提升。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新西兰代表布雷特·奥莱利表示，
20: I've been coming here for over 40 years, and I know China very well.
21: 40年来，我多次来到中国，我非常了解中国。让我最感兴趣的就是绿色行业。我们知道未来世界面临着巨大的环境挑战，但我们也清楚应对这些挑战的途径之一是转向那些实际上需要更多能源支持的技术。因此，中国企业在绿色技术开发方面所做的努力，无论是能源的捕获、储存，还是最终使用，都至关重要。我在新西兰开着一辆中国制造的电动汽车，所以我非常感激中国的技术，如今正在帮助全球降低碳足迹。
19: 可持续市场倡议全球理事会首席执行官塞菲认为，
22: 这是一种富有远见的领导力，无论体现在创新还是循环利用方面。在绿色转型领域，中国目前正引领全球方向，它已成为每个企业的锚点。我们在世界各地的所有供应链都是相互连接的，而中国是其中非常强大的合作伙伴。
19: APEC 国际秘书处执行主任爱德华多·佩德罗萨则对这一领域的前景充满自信。他说，
23: In terms of APEC, we have
0: 就亚太经合组织而言，我们在可再生能源的使用以及减少单位 GDP 能源消耗方面设定了具体目标，我们也有关于氢能使用的原则。当你走遍整个亚太地区，你会看到越来越多的电动汽车和替代能源交通工具。
1: 继续来看，2016年6月23号，英国举行脱欧公投，决定脱离欧盟，而最新公布的一项民

0: 民调显示，高达2/3的英国选民认为脱离欧盟的决定对国家产生了负面影响。自英国举行脱欧公投以来，至今已经整整过去了10年。在这场历史性抉择走过10周年之际，英国智库及学术界对脱欧的影响也进行了全面评估。我们一起来听详细报道。
1: 10年前，脱欧派以拿回控制权为口号，承诺脱欧后英国将迎来更强劲的经济增长。然而10年后的各项宏观经济数据却勾勒出完全不同的现实。英国官方机构估算，脱欧15年后，英国经济规模将比留在欧盟的情形萎缩4%。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的预测更为悲观，认为降幅达6%至8%，其中作为经济增长核心引擎的投资份额将下降18%。伦敦国王学院经济与公共政策教授乔纳森·波特斯在评估10年的经济账本时指出，脱欧确实削弱了英国的经济实力。
2: Brexit has, exactly as economists predicted, had a significant negative impact on the UK economy.
3: 正如经济学家所预测的那样，脱欧对英国经济产生了显著的负面影响。显而易见，如果没有脱欧，英国经济会比现在更强，规模更大。关于这种影响究竟有多大，存在很多争论，但它肯定占到了国内生产总值的几个百分点。这算不上是一场灾难。其他欧洲国家在这一时期也经历了严重的经济问题，但脱欧确实削弱了我们的经济实力。
1: 除了经济上的损失，脱欧引发的政治连锁反应更是在过去10年间彻底搅动了英国的政坛。从公投开票次日，时任首相卡梅伦宣布辞职开始，英国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政治不确定性中。特蕾莎梅、鲍里斯、约翰逊、利兹、特拉斯以及里希、苏纳克等数任保守党首相接连因脱欧后遗症或执政危机被迫下台，直至2024年工党在大选中获胜。波特斯认为，脱欧明显加剧了英国系统性的政治动荡。
2: Politically, of course, it's much harder to say.
3: 政治上的影响当然要复杂得多，我想说明两点。一是自脱欧以来，我们经历了一段政治不稳定时期，这并不完全归咎于脱欧，而且我们在英国观察到的一些现象，比如极右翼种族主义和排外政党的崛起，在欧洲其他地方也同样存在，所以你不能完全把这怪在脱欧头上。但我认为脱欧显然加剧了英国的政治不稳定。
2: Aggravated political instability in the UK.
1: 当年脱欧阵营的核心承诺之一是通过终止与欧盟的劳工自由流动来夺回移民政策的控制权。然而在实际运行中，由于英国经济的结构性问题、劳动力短缺以及地缘政治冲突，英国在脱欧后反而迎来了比脱欧前更高峰值的移民涌入。波特斯分析称，这种现实与选民最初的预期大相径庭。脱欧并未能像宣称的那样带来魔法般的解决方案。
3: 我们收回了移民政策的控制权，结束了自由流动，这些都是脱欧运动当年的承诺。然而，由于英国经济的结构性问题、劳动力短缺以及俄乌冲突，我们最终迎来的移民数量比脱欧前还要高，而不是更低。在许多方面，这在经济上其实是一件好事，它实际上让脱欧带来的经济冲击变得不那么糟糕。但这并不是大部分公众认为他们投票赞成的内容。我认为这恰恰表明，移民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政治和经济问题，这里面存在着许多艰难的权衡，包括经济收益、政治妥协以及社会压力。与当初的承诺相反，离开欧盟并没有像变魔术一样解决所有这些问题，我们现在仍然必须面对他们。你不能简单地说我们已经退出了欧盟，所以我们可以随心所欲来规避这些问题。现实绝非如此。我认为人们现在正开始意识到这一点。
1: 这种预期的落空直接改变了英国的政治生态与民意走向。当年脱欧的领军人物、现任改革党党首奈杰尔·法拉奇，在近年来的选举中，凭借对主流政党的抨击而不断斩获政治成果。民意调查显示，目前包括部分当年投下赞成票的选民在内，英国社会已经对脱欧是个失败达成了广泛的共识。波特斯指出，保守党承担了脱欧失败的主要责难，而法拉奇则借此成功收割了政治红利。不过，这并不意味着英国能轻易重返欧盟。
3: 法拉奇通过不进入政府，成功置身事外，免受脱欧失败的责难。因此，保守党既承担了脱欧失败的大部分指责，也由于脱欧其自身发生了改变，不再像以前那样是一个广泛的联盟。这两个现象都为法拉奇腾出了巨大的生存空间。现在，公众舆论已经发生了转变，人们达成了一种相当广泛的共识，即脱欧是失败的。甚至在那些投票支持脱欧的人当中也是如此，但这并不能转化为我们需要重新加入欧盟或彻底回到欧盟身边的共识。在目前的政治格局下，鉴于法拉奇在民意调查中的实力相对强劲，认为英国在下次大选前能有什么大作为是不切实际的。
1: 脱欧不仅深刻改变了英国，也从战略上削弱了欧盟整体的力量。尽管工党上台后，双方在2025年签署了新的贸易与国防协定，强化了彼此的关系，但在复杂多变的安全与经济挑战下，两败俱伤的局面仍未得到根本扭转。波特斯强调，面对国际地缘政治的剧烈震荡，欧洲领导人应当重新审视与英国的战略关系。
3: 脱欧显然对英国产生了负面影响，但欧盟也因为失去英国而遭到了削弱，这在当前的地缘政治环境中尤为关键。如果欧盟能够以某种形式重新与英国建立联系，欧盟将会强大得多，特别是考虑到我们再次面临特朗普政府带来的不稳定影响，以及更广泛的经济、地缘政治和安全挑战。因此，我认为有远见的欧洲领导人应该说，是的，我们当然需要一种经济上互利的互惠关系，我们也必须捍卫自己的利益。但从长远来看，如果英国能以某种形式回归内部，我们将会强大得多。事实上，这更应该成为欧盟领导人的一项首要任务，而不是像现在这样被搁置。
1: 历史的演进没有回头路。十年前的那场公投虽然在纸面上切断了英国与欧洲大陆数十年的紧密连结，但在随之而来的高度不确定性时代里，如何收拾脱欧留下的制度残局，如何在全球大国博弈的夹缝中重新定位自身，依然是英国全社会有待解答的艰难考题。
4: 在英国举行脱欧公投十年来，公投结果深刻改变着普通英国民众的命运。由于脱欧取消了英国人在欧盟国家自由居住和工作的权利，很多当初选择在西班牙定居的英国退休老人，如今在步入高龄、生活无法自理之后，陷入了医疗护理的困境。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1: 在西班牙南部小镇图雷明媚的阳光下，56岁的英国人丹尼尔·诺斯奥福小心翼翼地推着轮椅，带着他80岁的母亲卡罗尔·本特利来到户外纳凉。本特利2003年移居西班牙，如今已失去了自主行动能力，日常生活完全依赖家人的照顾。
5: It's destroyed the whole family's life.
6: 这彻底毁了我们全家人的生活，这太糟糕了，我感到非常羞愧。你知道吗？我给他们带来了这么大的压力，这真的太糟糕了。
1: 为了照顾母亲，诺斯奥福和他的姐夫不得不长期居住在西班牙，并放弃了在英国的工作。脱欧后，英国人不再享有欧盟内的自由居留权，他们所持有的签证也不允许在西班牙务工。对此，诺斯奥福显得十分无奈。
7: 这几乎等于让我们彻底放弃原本的生活，再也没法继续发展自己的事业，这实在让人难过。
1: 官方统计数据显示，西班牙境内常驻英国公民约有26.6万人，这一数字在欧盟国家中是最多的，且这一群体正呈现老龄化趋势。随着脱欧后自由居留权的取消，数以万计的英国家庭正面临在异国他乡无力抚养高龄父母的困境。本特利当年在英国脱欧公投中投下了反对票， 他直言，当年的政治决策根本没有考虑到老百姓的现实生活。
5: Stupid people！
6: 我觉得脱离欧盟的决定简直糟糕透顶，他们根本没有深思熟虑。我无法想象现在回到英国生活会是什么样。
1: 尽管面临重重法律束缚与看护重担，本特利依然不愿离开这个他生活了20多年的第二故乡。但在脱欧筑起的高墙面前，如何让身在异乡的家人们安度晚年，正成为许多英国家庭

0: 帕拉。40岁的医生杰米·马穆吉萨享受着难得的亲子时光。自从埃博拉疫情爆发以来，他便自愿加入到由当地政府与人道主义组织联手运营的治疗中心。但在疫情爆发初期，每天从医院回家对他而言都成为一种煎熬。
1: 当我从医院回到家，孩子们很害怕我。当他们听说这场疫情导致了很多人死亡，他们就对我感到害怕，而我自己也很害怕回到家里，因为我担心会把病毒传染给我的家人。
0: 穆吉萨的女儿苏西·穆吉萨如今回忆起先前的恐慌，心情已经平静了许多。
2: 在疫情刚爆发的时候，我们真的很害怕会失去妈妈，但她安慰了我们。他告诉我们，当他进入埃博拉治疗中心工作时，身上都会穿着严密的防护装备。从那之后，我们就不再害怕了。
0: 结束了短暂的居家休息，穆吉萨再次穿上厚重且密不透风的个人防护装备，走进危险的隔离病房。除了要承受被病毒感染的风险，医护人员在日常护理中还面临患者的抗拒。
1: 我们面临着非常多的挑战，例如有些住院的患者可能会表现得非常具有攻击性，有时候他们甚至会突然伸手死死抓住我们。在那种情况下，我们必须要非常小心，把注意力集中在他们到底想要什么上。还有一些患者完全不配合治疗，但我们必须选择接受，耐心应对。
0: 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近日警告称，本轮埃博拉疫情的潜在密切接触者人数已多达 3.5 万。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刚果今已有至少60多名医护人员不幸感染了埃博拉病毒，其中34人因医治无效死亡。
3: 尽管中东地区的紧张局势给周边诸多经济体的旅游和餐饮等行业带来不小冲击，但地区大国沙特阿拉伯的国内消费与投资市场却展现出独特的韧性。相关情况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0: 夜幕降临，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法赫德国王大道上车流如织，阿卜杜拉国王金融区的摩天大楼灯火通明，市区的各大餐厅和咖啡馆内座无虚席，服务员在餐桌间穿梭忙碌，顾客们神态轻松地交谈着。这种看似和平常一样的繁华景象，在当前中东地缘冲突的背景下显得尤为独特。致力于食品分销数字化转型的食品科技企业家萨拉·阿米尼认为，沙特的消费市场并未受到战火的过多波及。
4: 沙特拥有海湾国家中规模最大的人口基数，庞大人口带来刚需餐饮消费。和其他海湾经济体相比，沙特经济对旅游业、外来务工群体的依赖度更低，民众外出就餐的消费需求始终强劲。
0: 近日的一项调查报告显示，由于国内需求改善和供应链趋于稳定，沙特的非石油私营部门在五月份迎来了强劲增长。虽然美以伊冲突导致霍尔木兹海峡实施关闭，令沙特的石油基础设施和出口一度受到波及，但沙特成功将原油与物流转运至红海港口，画出了一条关键的经济生命线。经济分析师穆罕默德·马克尼认为，沙特公共投资基金正在加大对高价值领域的投入，这让沙特经济在面对未来风险时拥有了比邻国更多的战略底牌。
5: 沙特公共投资基金持续加大开支与产业投资，既能赋能经济增值，也能创造大量就业岗位。对比海湾地区各国经济，沙特基本面优势突出，我们拥有完备的备选调控方案，国内产业活跃度充足，持续吸引海外资本入局。
0: 这种在危机中展现的经济韧性恰好契合了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推动的2030愿景国家转型发展战略。在今年四月发布的最新战略中，沙特果断缩减了此前耗资巨大的超级工程规划，转而全力聚焦能够快速带来回报的旅游、人工智能以及物流等板块。而这一政策的加速调整也给沙特本土的初创企业带来了巨大的发展红利。利雅得一家科技平台的联合创始人阿卜杜勒·拉赫曼·阿尔纳姆拉透露，自冲突爆发以来， 由于沙特及时启动战

0: 公司近期在海外开展了多项新的业务，其中包括了海外的海运业务、海外的海运业务、海外的海运业务、海外的海运业务、海外的海运业务、海外的海运业务、海外的海运业务、海外的海运业务、海外的海运业务、海外的海运业务、海外的海运业务、海外的海运业务、海外的海运业务、海外的海运业务、海外的海运业务、海外的海运业务、海外的海运业务、海外的海运业务、海外的海运业务、海外的海运业务、海外的海运业务、海外的海运业务、海外的海运业务、海外的海运业务、海外的海运业务、海外的海运业务、海外的海运业务、海外的海运业务、海外的海运业务、海外的海运业务、海外的海运业务、海外的海运业务、海外的海运业务、海外的海运业务、海外的海运业务、海外的海运业务、海外的海运业务、海外的海运业务、海外的海运业务、海外的海运业务、海外的海运业务、海外的海运业务、海外的海运业务、海外的海运业务、海外的海
1: 响，灵活的运营模式便于企业灵活决策，按需扩张或收缩业务。沙特2030愿景原本就规划加码物流产业布局，当前市场环境反而在加速相关目标落地。
0: 尽管军费攀升和石油收入波动让沙特一季度预算出现了暂时性赤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预测今年沙特的经济增速可能会适度放缓，并警告称如果美以伊冲突长期化，可能会对中东的营商环境带来深远负面影响。但不可否认的是，庞大的内需市场、果断的红海物流分流举措以及向高回报行业的精准投资转型，已然为这个沙漠王国筑起了一道坚固的防护墙。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导航仪，以上是上半段节目的全部内容，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
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至26号，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江汉、江淮、江南、华南西部等地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另外，今天至24号，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华北、黄淮西部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以小到中雨为主，局地大雨或暴雨。接下来了解一下今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雷阵雨，31到20度；上海中雨转小雨，25到21度；天津多云，32到21度；重庆中雨转小雨，29到24度；广州多云，34到28度；深圳多云，33到28度；香港多云，32到27度；澳门多云，32到28度。感谢关注天气资讯。
4: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5: 电博会是全球首个以供应链合作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今年是我国第四次举办电博会。本届电博会有哪些新亮点？一组数据为你读懂。首先是6+1，第四届电博会以全产业链视角为核心，设置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等六大链条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其中原数字科技链升级为数智科技链，实现全展区数智化升级。另一组关键数字是36.5%和超65%。本届链博会国际化成色十足，外资参展商占比达36.5%，其中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占比超过65%，而且国际观展热度也同步走高。确定组团来华洽谈的境外团组已突破200个，团组规模、参会规格均超越上届。另外，本届链博会还首次设置人工智能专区，全链条展现人工智能从数据采集、智能计算到场景落地的完整生态。以展会为纽带，中国持续与各国共享产业链发展机遇，携手构建融通、稳定、高效的全球产业合作新格局。
4: 感知全球脉动，
6: 从耳边到指尖，
4: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4: 环球资讯广播。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7: 有时候回意大利一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
4: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
8: 放眼世界，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
4: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
9: 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
4: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
10: 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现在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
4: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
11: So we've been here in China for 43 years.
12: 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4: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和美好。环球这一刻，
1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小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口管制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两用物项出口管制条例》等法律法规有关规定，为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履行防扩散等国际义务，商务部决定将艾维奥克斯公司等十家美国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并采取以下措施：禁止出口经营者对上述十家实体出口两用物项，禁止任何国家和地区的组织和个人将原产于中国的两用物项转移或提供给上述实体。正在开展的相关出口活动应当立即停止，特殊情况下确需出口的出口经营者应当向商务部提出申请。本公告自公布之日起正式实施。其他方面，当地时间22号，卡塔尔外交部发布美伊谈判联合声明，声明说谈判取得了令人鼓舞的进展，包括建立了进一步技术性会谈的机制。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2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将发布一份文本，该文本将作为伊美18小时谈判达成的协议文件发布。巴加埃还表示，伊朗谈判代表团的工作已经结束，但伊朗和美国的技术谈判将继续进行。此外，伊朗和美国讨论了石油销售许可证和解冻伊朗资产等问题，并取得了良好进展。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1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重申伊朗不会放弃铀浓缩的权利，并强调伊朗明确表示不会制造原子弹。佩泽西奇扬表示，美国想确保伊朗不制造核武器，而多年来伊朗也无意制造核武器，但有一点是明确的，伊朗绝不会放弃铀浓缩权利，美国也不得不接受这一点。由于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的伊美谈判前景不容乐观，国际原油期货21号在开始新一周交易之后价格明显走高。截至美东时间21号下午6时30分，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最高升至每桶78.14美元，涨幅为3.02%。8月份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最高升至每桶82.30美元，涨幅为2.15%。当地时间21号，埃塞俄比亚国家选举委员会在首都亚的斯亚贝巴宣布，该国执政党繁荣党赢得今年6月初举行的议会选举。根据统计，在公布的埃塞俄比亚联邦议会人民代表院，也就是议会下院的486个席位中，繁荣党赢得了438个席位。当地时间20号晚，哥伦比亚国防部长佩德罗·桑切斯通过社交媒体宣布，哥伦比亚军事部队与国家警察在一次联合行动中击毙反政府武装莫尔迪斯科在该国西南部的最高头目。据介绍，这名头目涉嫌谋杀、强行招募未成年人、贩毒和恐怖袭击等犯罪活动。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环球这一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稍后也欢迎您继续收听资讯导航仪。

天，成千上万人在赖以生存的地球上行色匆匆，人们享受阳光雨露、雨雪风霜，却可能一直忽略了我们的地球家园。在极地，臭氧层被废气悄悄瓦解；在水中，微塑料被鱼儿大口吞咽；地层下，重金属让作物无法生长。社区里，人们开始努力从垃圾分类开始，结束恶性循环。生态环境没有替代品，愿你我都能在地球变迁中寻找和发现。为了脚下46亿年的星球还能自由呼吸，为了人类还能绽放无穷的生命力，用力所能及的小事，让这个世界可

0: 资讯导航仪，在资讯里发现科学，从科学的视角讲述环境保护。
1: 欢迎回来，听众朋友，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资讯导航仪，我是任玉，
2: 我是雨轩，继续关注新闻。
1: 尽管中东地区的紧张局势给周边诸多经济体的旅游和餐饮等行业带来不小的冲击，但地区大国沙特阿拉伯的国内消费与投资市场却展现出独特的韧性。此外，在南非，由于霍尔木斯海峡的航运长期停滞，全球石油与化肥供应链遭受重创，直接引发了南非农用柴油和化肥价格的暴涨。我们一起来听详细报道。
2: 黎明时分，在靠近开普敦的克利普霍维尔农场上，拖拉机和播种机已经驶入田间，人们正忙着运送种子和化肥，眼下正是小麦的播种季节。农场经理海因·斯泰梅特在这个行业干了20多年，对他而言，亲眼见证作物的生长，至今仍是他坚守这片土地的最大动力。
3: 播种之后，大概过个4到5天，你就会看到幼苗从地里长出来。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看到它生长的那种满足感。直到11月收获季到来，你把它送到磨坊，最终你会在货架上看到一袋面包。
2: 然而，这种质朴的自豪感如今正遭遇着沉重打击。南非约有40%的小麦依赖进口本土粮食种植，长期受到国际低价农产品的挤压。此前，中东战火导致油价飙升，全球近1/3的化肥贸易受阻，让南非粮农的处境雪上加霜。拥有2000多公顷麦田的农场主库斯·布兰肯伯格说，由于生产资料成本翻倍，今年继续种粮根本无利可图。
4: 我们看到柴油价格翻了一番，化肥价格也几乎翻倍。如果把这些成本分摊到每公顷土地上，再看看我们的小麦和油菜籽能卖出的价格，根本不可能赚到钱。在这场冲突爆发之前，我们的利润空间就已经受到严重挤压，以至于我们根本没有钱去更新技术和机械，只能使用越来越老旧的设备。现在又遇上这样的暴涨，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计算收益。
2: 南非农业经济学家康恩劳指出，当地农场主面临的困境正在成为压垮部分农场的最后一根稻草。
5: 由于粮食价格走低，我们注意到突然有大量农场在市场上抛售，这在过去盛产小麦的斯瓦特兰地区是闻所未闻的，而我们又遭遇了中东动荡局势的冲击，这让农场主的处境更加艰难。
2: 面对化肥和能源危机，南非官方正试图通过政策创新和供应链重组来寻找出路。南非农业部部长约翰·斯廷黑森表示，危机也是转机，南非必须提高国内的生产自给能力，并利用生物技术为粮农开辟绿色通道，以摆脱对外部市场的过度依赖。
6: 我认为我们需要开始考虑让公有企业与私营部门建立合作伙伴关系，研究如何在我们国内自己生产化肥。我们正在做的第二件事是加快生物替代品的研发，它们不依赖于传统的化肥原料，这将有助于我们未来的发展。因此，根据管理农场饲料和化肥的相关法案，我们正在为生物替代品开辟一条快速的绿色通道。
2: 行业组织预测，受成本危机影响，今年南非的小麦产量可能将下降6%。在国际地缘政治的余震中，如何在地缘风暴与高昂成本的夹击下保住国家的粮袋子，正成为南非农业亟待破解的现实难题。
7: 旷日持久的巴以冲突让加沙地带大批失去单亲或双亲的儿童群体成为最脆弱的受害者，这也给抚养他们的亲属带来了巨大的生活与情感负担。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2: 在加沙地带南部的汉尤尼斯，一所简陋的临时帐篷成了5岁的塔米姆·诺法尔和他3岁的妹妹拉宁唯一的庇护所。在一次空袭中，这对兄妹永远地失去了爸爸妈妈。如今照顾两个年幼孩子的重担全部落在了他们64岁的祖父马哈茂德·诺法尔的肩上。诺法尔说，尽管自己尽了最大的努力，但有些缺失是无法弥补的。

0: 这场战争给他们带来了恐惧与惊吓。父亲和母亲的爱与关怀是很难被替代的，在很多事情上你无法去补偿他们。现在我是他们的依靠，我给他们洗澡，为他们提供他们所需要的一切。
1: 不仅要承受流离失所、物资匮乏和心理创伤的折磨，由于没有了父母的陪伴，孩子们在日常生活中极度缺乏安全感。诺法尔说，他多么希望留在孩子们身边的是他们的母亲。
0: 我不得不既当爹又当妈，给他们准备吃的喝的，还要帮他们洗澡。我真心希望现在是他们的母亲在陪伴他们。
1: 诺法尔的困境在如今的加沙地带极为普遍。在加沙城的沙提难民营里，萨拉赫·阿尔卡法拉纳收留了因战争失去双亲的5个侄子和侄女，加上他自己的孩子以及他那失去丈夫同样带着3个孩子的姐姐，这个大家庭现在要共同抚养8个孩子。卡法拉纳表示，物质上的援助根本无法抚平孩子们心灵的创伤。
2: 他们的需求非常多，最小的哈比巴只有5岁，最大的穆罕默德12岁，他们需要很多东西，笔记本、钢笔和书本。无论我给他们提供多少关爱，给他们买衣服，带他们出去玩，供他们吃喝，这些付出都永远无法替代他们原本家庭的1%。那种失去亲人的感觉是什么都无法弥补的。
3: 环球资讯广播世界杯特别策划，纵横美加墨，与您共赏赛场风云，尽览世界杯万般精彩。
4: 作为本届世界杯的夺冠热门之一，法国队曾经两夺世界杯冠军，并在2006年和2022年两度打进决赛。那本届世界杯全部1248名球员当中，有近100人出生在法国，其中76人代表法国以外的国家出战。可以说法国是本届世界杯最大的球员输出国之一。那法国足球能量为什么这么强大？总台记者朱雪松近日探访了巴黎北部的一家业余足球俱乐部，去寻找答案。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5: 绿茵场上，孩子们你追我赶，绕桩盘带过人，再一脚射门，动作虽显稚嫩，却已颇有章法。当天巴黎的气温高达34摄氏度，但酷暑没能挡住孩子们的脚步，200多名小球员如约而至，训练比赛一样不落。
6: 我是来自巴黎 SC 俱乐部的球员，大家好。
5: 巴黎 SC 足球俱乐部拥有从 U6 到 U13 的各级青训梯队，注册会员560人。在法国，像这样的业余俱乐部约有1.2万家，注册球员超过200万人。他们正是法国青训体系最坚实的根基。前巴黎 FC 青训负责人伊夫·热尔戈表示，
7: 业余俱乐部对法国足球非常非常重要，因为他们是人才池，业余俱乐部是几乎所有职业球员的必经之路。
5: 在法国，许多孩子3、4岁就开始接触足球，在社区的球场，在学校的操场，在自家楼下的空地。而把这份来自街头的天赋接住，再打磨成型的，正是这些社区里的业余俱乐部。前法国职业球员马里优23国家队主教练富塞尼·迪亚瓦拉指出，业余并不意味着水平低。
8: 业余俱乐部有高水平的青训教练，有真正教导我们的教练，他们给予我们足球方面的教育，所以如果没有经过这一步，我认为我们不可能有后来的职业生涯。
5: 事实上，在巴黎大区一些名不见经传的业余俱乐部，其青年梯队的实力足以和欧洲豪门的同年龄段梯队一较高下。整个巴黎大区约有1100家注册俱乐部，超过32万名青少年球员，被认为是与巴西圣保罗齐名的世界足球人才高地。法国队队长姆巴佩从小就在巴黎东北郊的一家业余俱乐部踢球，和他出自同一片街区的还有萨利巴等多名现役法国国脚。巴黎 SC 俱乐部教练哈桑·马斯穆迪说，孩子们到基层业余俱乐部参加青训，收获的远不止球技。
9: 这对建立自信同样十分重要，这也是我们努力给予他们的东西。我们真正希望帮助他们建立自信。我们是一家家庭氛围浓厚的俱乐部，位于一个普通民众聚居的社区。
5: 即便是赛季末的一场小型友谊赛，俱乐部依然为孩子们准备了由球星签名的足球作为奖品。这些细节背后折射出法国青训一个非常重要的理念，通过激励点燃孩子们对足球的热爱与兴趣。世界杯的聚光灯下，人们记住的总是球星的名字，但法国足球真正的故事其实写在这些无人喝彩的社区球场上，日复一日，寂寂无闻，却生生不息。总台记者朱雪松、林辉，巴黎报道。
10: 当地时间15号进行的美加墨世界杯 H 组首轮比赛中，首次踏上世界杯赛场的佛得角队以0-0逼平夺冠大热门西班牙队。本届世界杯让佛得角这个西非岛国通过足球被大家认识。总台记者韩旭近日探访了佛得角国家体育场，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11: 世界杯总会诞生全新的赛场故事，今年足坛的一大惊喜就来自我此刻身处的国家人口不足百万的岛国佛得角。今年佛得角历史性首次闯入世界杯正赛，为全世界球迷带来了巨大惊喜。在佛得角国家体育场，佛得角大学孔子学院老师艾德森向记者介绍说，
12: 是我们的佛得角国家体育场，是中国帮佛得角建的，这里有一只狼鲨。
11: 佛得角国家体育场坐落于佛得角首都普拉亚，又称普拉亚国家体育场，后更名为贝利体育场、蓝沙体育场，是中佛友好的标志性援外工程。作为佛得角独立后首座全国规模最大的国际 A 级赛事标准综合性体育场，它彻底结束了该国没有正规国际赛事主场、国家队常年远赴海外参赛的历史。这座体育场总占地面积9.4万平方米，设有1.5万个观众坐席，对佛得角足球事业发展意义重大，更是佛得角国家足球队的福地。佛得角体育场项目翻译古原野介绍说，
13: 从2014年佛得角政府正式的启用了该球场以后，佛得角国家队在这取得了7连胜的历史成绩。
11: 佛得角体育场管理局局长奥兰多表示，
14: 中方维保非常重要，因为中国专业人士在很多方面都很出色，在有些方面其他团队缺乏相应的技术，中国团队在这里对完善我们的基础设施至关重要。
11: 世界杯期间，在佛得角普拉亚市中心随处可见各类球迷区，当地民众格外偏爱用色彩艳丽的彩绘抒发内心的喜悦与激动之情。就在我们拍摄的时候，有一群小朋友就过来开始踢球，他们基本上不穿鞋子，光着脚踢球，小球迷们也借此为他们国家队加油。
15: 首场比赛我认为我们发挥出色，防守稳固，坚持到了最后没有放弃，对我们来说这就是一场胜利。我们不是本届赛事的夺冠热门，但我相信我们还能赢，加油佛得角。
11: 总台记者韩旭，佛得角普拉亚报道。
4: 继续来关注新闻。进入15/17，我国开始系统推进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6网规划建设。那今天的资讯有知识，凯波将为您介绍我国推进新一代通信网建设的相关知识。
3: 新闻有营养，资讯有知识。
16: 如今随着 5GA 网络规模化商用的加快，我国遍布330多个城市的共计500多万座 5G 基站将陆续进行升级改造。未来5年，我国将建成50万座服务设备数量翻倍、传输速度加快10倍的 5GA 基站。与此同时， 6G 网络也有望在2030年实现商用，进而让新一代通信网的平均效率、连接能力再提升10倍以上。此外，目前已有的超7000万公里的地下通信光缆和10多条海底光缆，再加上未来5年预计发射的数千颗低轨卫星，会将偏远地区、沙漠和海上等通信网空白之处一一填补，实现空天地海一体化、全域覆盖。话说，新一代通信网的建设与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都息息相关。凭借稳定流畅的连接、极低的时延以及云端协同的智能处理能力，新一代通信网将支撑智慧家庭、自动驾驶、智能港口等一系列新途径成为现实，赋能千行百业的数字化转型。不仅如此，新一代通信网的建设还将带来新的机遇，并带动网络设备、智能终端、核心芯片等万亿级实体产业链的蓬勃发展。它所带来的基础设施建设也将持续吸纳智能制造、网络运维和场景应用等海量就业岗位。 根据测算，未来五年，新一代通信网预计将带动上下游总产出约7万亿元，拉动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约1.5个百分点，直接创造超过100万个就业岗位，为实体经济。

0: 转型升级，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夯实基础底座。知识各位多，好吃有营养，资讯类新广，好听长见识。感谢您收听本期的资讯有知识，我是凯波，咱们下期再见。
1: 一周资讯早知道，接下来进入环球资讯，本周资讯早知道栏目。
2: 环球资讯广播，本周资讯早知道。
3: 23号至26号，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将在北京举行。本次会议将审议《商标法》修订草案、《检察公益诉讼法》草案、《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等法律文件。本周，应印度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将出席在印度举行的第16次金砖国家安全事务高级代表会议。该会议是金砖国家讨论并开展政治安全领域合作的重要平台，对金砖国家加强战略沟通、增进政治互信、提升国际事务影响力具有重要意义。
4: 本周，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和世界经济论坛第17届新领军者年会先后在北京和大连举行。6月22号至26号，在北京举行的第四届链博会，主题为链接世界，共创未来。澳大利亚将担任主宾国，安徽省与海南省将担任主宾省。本届链博会还首次设立了外国主宾省，分别由法国奥弗涅罗讷阿尔卑斯大区、意大利利古里亚大区担任。链博会是全球首个以供应链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今年，来自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600多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行业机构将参会。今年，链博会还将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世界经济论坛第17届新领军者年会，也就是夏季达沃斯论坛，将于6月23号至25号在辽宁省大连市举办。本届年会的主题为规模化创新。来自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余名各界代表将共同探寻全球经济复苏与高质量发展新路径。环球资讯将为您及时带来来自第四届链博会和夏季达沃斯论坛现场的最新报道。我们还将为您持续追踪报道更多国际热点。美国和伊朗代表团21号在瑞士比尔根山开始谈判，这是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后的首轮会谈。美方表示，首轮谈判旨在确立实际架构和谈判机制，伊朗方面则要求美方履行承诺，称若美方未能兑现承诺，整个伊美谅解备忘录将面临破裂风险。围绕谈判最新进展，环球资讯将带来及时报道和分析解读。以色列媒体20号报道说，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指示，以军在黎巴嫩停火。但卡茨21号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国防军不会撤出在黎南部控制的安全区。另外，黎以新一轮会谈将于23号至25号在美国华盛顿举行，我们将为您关注黎以局势最新动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日前表示，乌克兰和俄罗斯的谈判或将重启，当前有待敲定的是谈判的具体形式。他特别强调，谈判必须有第三方伙伴参与。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表示，对待基辅政权不再有任何规则约束。围绕俄乌局势最新动态，环球资讯将保持关注。10年前的6月23号，英国举行脱欧公投，最终决定脱离欧盟。10年来，脱欧对英国社会各领域的深远影响全面显现。周末，已有数百名英国民众在伦敦游行，要求重新加入欧盟。近期，英国工党在地方选举中遭遇重大挫折，党内要求斯塔默辞职的呼声持续上升。刚刚重返英国议会的安迪·伯纳姆被视为工党未来领导人的热门人选之一。环球资讯将为您持续关注英国政局最新动态，带来报道和观察。本周，全球财经领域也有一系列重要动态和重要数据发布，值得关注。欧元区将发布6月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 欧洲5月汽车销量也将发布。西班牙将更新2026年宏观经济预测，德国将发布6月商业景气指数和最新的消费者信心指数，美国密歇根大学将发布6月消费者信心指数。我们将为您追踪全球重要财经动向，并带来分析与观察。
5: 本周美加墨世界杯

0: 小组赛将继续第二轮的争夺，阿根廷、法国、英格兰、挪威等首轮表现亮眼的球队将再次亮相，葡萄牙等首轮未获胜的队伍面临较大的压力。从6月25号凌晨开始，世界杯小组赛第三轮将拉开战幕，还没有拿到淘汰赛资格的球队将做最后的努力。北京时间6月28日中午，小组赛比赛将全部结束，进入淘汰赛阶段的32支球队将全部落位。6月22日，职业网球500赛巴特洪堡站第一轮将开赛，中国选手郑钦文将持外卡参赛，在首轮对阵一位资格赛选手，这是郑钦文在温网前的最后一站正式比赛，他希望通过草地实战寻找状态，为即将到来的温网蓄力。
1: 北京时间9点55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资讯导航一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同时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再会。

0: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Light meal， light 轻的， light meal 则是轻食。近日据外媒报道，轻食在中国日渐风靡，消费人群规模预计达3300万人。 Light meal轻食正在成为餐饮行业的游戏规则改变者，不少知名连锁餐饮品牌也试图充分利用这一热潮，比如说推出高蛋白三明治。营销与品牌服务的专家表示，年轻消费者偏爱营养均衡的餐食，这为国际品牌创造了巨大机遇，知名品牌更容易吸引客流，连锁餐饮企业是这一新消费趋势的最大受益者，因为他们可以触达更多消费者。相关报告显示，中国轻食消费人群已从2017年的200万人增长至2025年的3250万人，其中40%轻食爱好者每周至少食用3次 light meal 轻食。
1: 这里是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
3: 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4: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选择来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3: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5: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3: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6: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7: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8: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9: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亲不知所亲，一往而生。
3: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10: 十年前，意大利安东尼亚诺童声合唱团受邀来中国演出，一场跨越9000公里的音乐情缘就此开启。
11: It was a dream.
12: 像一场梦一样，因为十年前的我们无法想象能走到今天。
11: 10 years ago.
10: 从茉莉花到小美满，十年间，这些意大利孩子们用温柔清澈的童声演绎出中文音韵的美妙。
13: 没什么大愿望，
10: 孩子们学唱中文歌，通过反复练习掌握不同的发音和词汇。
14: First time I went to China, I was
15: 第一次去中国时我才4岁，我对中国的文化和语言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学习中文已经4年了。
10: 在他们的歌声里，中文不只是外语，也成为了拨动心弦的钥匙。他们的表演不仅是音乐的盛宴，更是文化的交流，友谊的传递。
16: 当我们置身于大剧院里，现场2000多人同时合唱同一首歌，会真正感觉到我们都是来自同一个世界。
17: Part of the same world.
10: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眼中中文的独特魅力。
18: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
19: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7: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外面的海底，妙不可言。
3: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地叫我中国妈妈。
12: 你喜欢吗？

0: 环球资讯广播，
1: 用声音，
2: 用声音，
1: 用声音记录世界。
3: Sounds of the day。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0: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4: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小小。商务部今天发布公告，宣布将10家美国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对此，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为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履行防扩散等国际义务，针对美国政府增列所谓中国军事企业清单的恶劣做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口管制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两用物项出口管制条例》等法律法规有关规定，中方决定将艾维奥克斯公司等10家美国涉军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禁止对其出口两用物项，任何出口经营者不得违反上述规定。其他方面，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2号获悉，根据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发布的联合声明，在美伊谅解备忘录框架下举行的首轮高级别会谈已在瑞士比尔根山结束。声明中说，谈判取得了令人鼓舞的进展，包括建立了进一步技术性会谈的机制。声明称，各方同意成立一个高级别委员会，负责对调解工作进行政治层面的监督。首席谈判代表将定期向该委员会汇报，各方就在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的路线图达成一致，为立即启动进一步技术谈判奠定基础。声明称，各方还建立了一条沟通渠道，以保障商业船只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据伊朗媒体22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伊朗和美国经过18小时谈判达成了协议文件，有关文本将由两个调解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发布。巴加埃22号表示，伊美谈判讨论了启动最终协议谈判的基础工作，各方一致同意各技术小组将继续就有效实施伊美谅解备忘录所需解决的问题开展工作。巴加埃说，伊美讨论了颁发伊朗石油销售许可证和解冻伊朗资产等议题，取得了良好进展。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在巴基斯坦和卡塔尔斡旋下，结束黎巴嫩冲突取得重大进展，伊朗石油和石化产品出口获得豁免，封锁被解除，部分资产被解冻，并启动了一项重大的伊朗重建和发展计划。据英国方面消息，工党有高层人士预计，英国首相斯塔默最早或于当地时间6月22号就是否辞职发布声明。玻利维亚空军21号发表声明说，一架执行民事援助任务的空军飞机当天在波中部科恰班巴省山区坠毁，机上6人全部遇难，包括4名军人和2名平民。初步调查显示，机上6人因撞击死亡。波空军表示，已启动事故调查程序。国内方面，截至6月21号21时，2026年电影《端午档》票房3.92亿元，总场次144万场，刷新中国影史《端午档》总场次纪录。同时，2026年暑假档总票房已超11.82亿元。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3: 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5: 仰望星空，见证中国高度，漫步天河，常驻太空家园。中国空间站的建造、应用与发展，离不开地面团队的24小时不间断守护。从火箭发射到跟踪测控，从守护天地链路到执行天地协同任务，太空科研团队正在书写人类探索宇宙的新篇章。
2: 在发射中心最常见的就是火箭声。我已经对火箭发射瞬间情绪免疫了，只有一个念头，就是圆满成功。
6: 我们的使命就是确保那条连通天地、关乎成败的生命线时刻清晰，永远畅通。
7: 当航天员操作完毕，我们通过遥测数据判断维修成功的那一刻，我心里的激动溢于言表，我们又一次创造了历史。
5: 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中国空间站的地面守护者。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2021年6月17号，神舟十二号航天员聂海胜、刘伯明、汤洪波打开中国空间站家门，先后进入天河核心舱，开启了中国人在轨驻留的新篇章。5年间，中国空间站已经迎接了11个航天员乘组。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是航天员奔赴太空的起点，每一次发射点火的背后，都有无数双紧盯着屏幕的眼睛。测发技术总体负责人贺鹏举用他的讲述，给大家还原了火箭发射那几十秒之中的紧张与专注、严谨与克制、激情与浪漫。
2: 大家好，我是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贺鹏举。
8: 5、4、3、2、1。
2: 如果发射质量会说话，在烈焰炙烤着基座，轰鸣声震碎空气，火箭挣脱束缚腾空而起的刹那，我想他应该会说：“我还扛得住，我只能护你到这儿，加油飞吧，大宝贝。”这里面也隐含着发射场及全国各地汇聚发射场的科研人员的对火箭征途的祝福。每次载人航天发射成功的瞬间，发射场现场工作人员的反应可以说是不同的岗位、不同的贡献率，体会也是有差别的。但是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紧绷后的释放，坚守后的沸腾。这里面更藏着航天人独有的严谨与克制。
5: 在火箭点火前，大家不约而同地屏住呼吸，目不转睛监视显示屏幕，注视转电电压、脱插脱落和摆杆摆开这些动作。进入倒计时读秒的阶段，测发大厅里陷入无比的安静。
2: 所有人的目光都紧紧盯着屏幕上的各项参数，推进系统涡轮泵的转速，姿态角的信息、速度和高度曲线等，耳朵里也听着航天员从舱内传回的回音，关注着火箭飞行的可见光和红外图像，眼神里充满了紧张与专注。发射成功之后，大家在自发的3次掌声之后，会猛然地站起身，用力地鼓掌，互相击掌拥抱，进入互相鼓励的环节，给予精神支持和安慰。测发大厅里有不少人会红着眼眶，甚至悄悄地抹着眼泪，为下次的发射储备精神动力。
5: 对于贺鹏举来说，心里唯一的念头就是火箭发射圆满成功。
2: 因为参与发射任务的数量实在太多了，在发射中心最常见的就是火箭声，我已经对火箭发射瞬间情绪免疫了，只有一个念头，就是圆满成功。当时来到发射中心工作的初心依然比较强烈。航天强国、航天报国是我们那个时代的思想启迪，即使司空见惯，依然非常热爱。没有比从事航天更让人接近我们所处的地球、所处的宇宙。站在人类探索浩瀚宇宙的前沿，这已经足够诱人了。
5: 中国载人航天发射任务在长期实践中不断突破，发射场主要从任务组织、特勤处置到发射支持三大能力维度，交出了兼具技术硬实力与精神软实力的优异答卷，铸就了载人航天领域的诸多标志性成就。
2: 在任务组织维度，发射场从任务进场准备、正式任务实施、待命状态保持等方面形成了标准化的流程、标准化的定稿、 标准化的操作，标准化的质量控制和标准化的能力保持措施，已形成成熟且极具韧性的运作体系。特别是在神舟22号应急发射任务中，展现出精细高效的快速组织能力，成功兑现了生命至上的郑重承诺。
5: 发射场的目的就是要消除火箭发射前的应急处置问题，所有环节都要有预案、有备案，在发射流程中没有短线。
2: 可以说，在空间站建造以来，所有发射实施都是在事先明确的第一发射窗口完成的，甚至在低温-18摄氏度、10米/秒的大风情况下，都是按计划实施点火。应急处置需要我们预想在前，对策在前，响应在前，让应急处置变成稳妥处置，这才是对我们航天员生命安全首要负责的态度。
5: 伴随着一枚枚火箭的成功发射，一代代航天员飞上了太空，而中国空间站就是他们在太空的家园。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的科技工作者江平就工作在守护太空家园安全的防线上。中国空间站在太空中的每一个动作、每一丝变化，都离不开像江平这样万千航天飞控人的专注守护。
8: 我是来自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的一名科技工作者，我叫江平。空间站建造整个过程充满艰辛和困难，要说印象最深刻的一定是2022年的11月3日，我们将操控世界最大单体舱段梦天实验舱完成转位控制。13个小时的准备工作后，转位开始，时间仿佛被真空凝固，整个大厅静得能听到心跳。我们紧盯着遥测参数，任何一丝微小的波动都牵动着所有人的神经，那种全神贯注是将个人的呼吸都与国家重器的脉搏捆绑在一起的重量。
9: 梦天实验舱转位控制正常结束，组合体正常启控，后续工作
8: 直到转位到位、状态正常的口令响起，一股力量从心底炸开，转化为瞬间涌向眼眶的热流，大厅里掌声雷动，中国人从此拥有了自己的太空家园，所有的艰辛都化为了星海中那么坚定舒展的 T 字构型，闪耀苍穹。
5: 江平说，中国空间站作为国家太空实验室，3年来最值得骄傲的成就绝非单一的技术突破，而是其作为一个高效稳定的国家级太空科研平台所展现出的系统性能力和产出效率。
8: 这标志着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正式从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建造阶段，迈入了常态化产出高质量成果的应用与发展。这份系统性成就的核心是一份沉甸甸的科学成绩单。截至目前，空间站已经在轨实施了200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涌现出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国际和国内首次。中国空间站已经全面转型为高效运行的太空实验室，正持续为人类探索前沿科技提供强大助力。
5: 在常人眼中宁静而璀璨的星空，在飞控人眼里却危机四伏、步步惊心。太阳风暴、宇宙射线、空间碎片等随时可能给航天器在轨安全带来威胁。那么如何保证空间站和航天员的安全呢？
8: 为确保空间站和航天员绝对安全，我们遵循多重备份、天地协同的核心原则，构建了多层级的安全网。第一层是链路备份，除了多颗中继星互为备份外，遍布全球的陆基测控站和机动部署的海上测量船作为重要补充和冗余备份，确保任何一条链路中断都有其他链路可以接替。第二层是气上自主，空间站和飞船拥有高度智能的在轨自主运行与故障诊断能力，即使短暂与地面失联， 飞行器也能依靠预设程序和星上计算机自动维持姿态、轨道等基本安全状态，为恢复联系争取时间。第三层是应急返回，在极端情况下，停靠空间站的神舟载人飞船就是最可靠的生命之舟，可以随时搭载航天员实时紧急撤离并返回地球。有了这三层安全网，加上我们精心设计的故障和应急预案，就能应对各种异常情况，做到万无一失。
5: 在电视直播中，每当观众看到航天员在中国空间站里活动的实时画面，或者在空间站开启天宫课堂给青少年授课时，可能会好奇，空间站距离地球400公里，这么遥远的距离，即时通讯是如何做到的呢？在中国西安卫星测控中心，有这样一群人，他们一件蓝大褂，见证奋斗路，一颗赤子心，逐梦星辰大海。作为一线科技工作者，他们不仅守护着空间站的天地链路，更在为更远的深空探测铺路。
6: 大家好，我叫郭博，来自中国西安卫星测控中心，是一名在航天测控一线奋战了20年的科技工作者。我身上这件普通的蓝大褂，不仅是一件工作服，更是我青春的底色，是奋斗的见证，是融入血脉的使命与传承。
5: 蓝色是浩瀚宇宙的深邃，是科学理性的冷静，更是忠诚与奉献的沉淀。从中国航天事业在襁褓中起步，这朴素的蓝大褂就与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紧紧相连。他见证过戈壁滩上的风沙，陪伴过机房里的不眠长夜，亲历过每一次成功时刻的激动泪水。
6: 今天他不再仅仅是一件工作服，他是我们航天人共同的精神铠甲，象征着万人一杆枪的集体意志，承载着两弹一星精神、载人航天精神、薪火相传的红色基因，更铭刻着我们徐党报国、使至航天强国的铮铮誓言。许多人仰望星空，看到的是火箭烈焰划破长空的壮美，是航天员漫步太空的豪迈，而在那壮美与豪迈的背后，是我和我的同事们，是为航天器编织天罗地网、打造天里眼顺风耳的航天测控人。我们的岗位在遍布祖国山河的测控站点里，在无形的电波和海量的数据中，
10: 渭南、厦门跟踪正常，遥测信号正常，华山
6: 我们的使命就是确保那条连通天地、关乎成败的生命线时刻清晰，永远畅通。
5: 2020年，郭博迎来了中国航天测控史上的一个标志性时刻，空间站任务全面展开。
6: 这不仅仅是几次独立的发射任务，而是建设国家太空实验室、开启长期有人驻留时代的系统工程，标准更高，挑战更大。首个重要工作是星际对接实验，这是确保天地链路匹配的起点，必须在全国多个站点与多艘飞行器之间同步完成。36天里，我们协调全国资源进行高精度测试，团队每个人都化身为战士，吃住在机房，争分夺秒。最终，我们不仅圆满完成了任务，及时发现并消除了隐患，更在特殊时期锤炼出一支团结协作、能啃硬骨头的队伍。当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发射升空，我们所有地面设备一眼捕获、稳定跟踪时，我知道，我们为太空家园的建造铺下了第一块坚实的地基。
5: 中国空间站在天上远离地球，那么如何对它实施高效统一的状态管控？郭博和同事们组织骨干力量，历时数月编写了空间站任务实施手册。这本被称为测控宝典的手册，将千头万绪的工作标准化、流程化，让新同事能快速上手，让宝贵经验得以沉淀和传承。郭博说，他们的目标不仅仅是中国空间站，
6: 我们的目光早已投向更远的地方，月球南极的科研站、载人登月的壮丽征程、深邃火星的取样返回、更远行星的探测， 一幅更加宏伟的航天蓝图正在徐徐展开，这对我们测控系统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更远的距离，更长的时延，更复杂的轨道，更高的

0: 升空，成为连接地球与星辰彼岸的可靠桥梁。
1: 在距离地球约400公里的浩瀚苍穹中，中国空间站如一颗璀璨的太空明珠，稳定遨游，持续迭代。这份从容运转的背后，离不开一群最懂空间站的地面守护者。范高杰便是这支24小时不间断值守团队中的一员。作为空间站的地面大管家，他和团队的日常就是与太空零时差相伴，用极致严谨守护每一组数据、每一项状态。中国空间站从建造到进化，范高杰和团队与空间站一同成长。
2: 大家好，我是范高杰，来自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是空间站建造团队的一员。我所在的研制团队一直负责空间站的在轨运营工作。在研制阶段，我们充分认识到空间站在轨运行所处的复杂空间环境的影响，从设计上做到了安全防护，这其中就包括了空间辐射、原子氧、高低温交变，还有真空等等恶劣的环境。同时在研制阶段还没有凸显的空间碎片的威胁，现在也是日益严峻。面对这些挑战，我们及时应对，研制了舱外碎片防护装置，由航天员出舱安装，进一步保证了空间站的在轨安全。
1: 作为最懂空间站的地面支持团队，范高杰和团队24小时不间断守护空间站的安全与稳定。
2: 根据每秒10万多个的遥测数据，持续开展在轨健康状态的监视和评估，定期对空间站设备进行体检，确认设备工作正常。针对空间站在轨高动态、强耦合的复杂飞行状态特点，开展了在轨飞行状态的管理，确保空间站在轨状态始终正确受控。在运行过程中，我们也持续地关注天地差异，特别是和人相关的天地差异。不管是在轨日常工作生活，还是执行航天员出舱活动这种重大的任务，我们都制定了多项措施，不断优化完善在轨功能。我们上行了很多新设备，对在轨功能升级换代，研制论证扩展舱段，持续提升中国空间站的在轨效能和效益。
1: 让范高杰印象最深刻的一次天地协同任务是神舟17号乘组出舱修复天河舱太阳翼的那一次，这是中国空间站首次实施真正意义上的舱外维修作业。
2: 前期地面进行了充分的维修方案的设计，上行了新研的维修工具，神舟17号乘组也经历了充分的地面训练。出舱当天，由机械臂转移航天员到维修作业点，这时通过航天服摄像机，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到预期的异常点。地面指导航天员按照预定动作对太阳翼进行了固定和维修。由于在轨微重力的影响，这项操作并不简单，好在我们的航天员有着丰富的在轨微重力条件下的工作经验，天地一起协同，一起想办法，终于圆满地完成了任务。最后当航天员操作完毕，我们通过遥测数据判断维修成功的那一刻，我心里的激动溢于言表，我们又一次创造了历史。
1: 在这3年多里，范高杰和团队根据航天员乘组的反馈，开展了多项功能升级，其中包括航天员在轨每天都要操作的仪表系统，改进了人机交互页面，提升了操作的便捷性。从原先航天员需要手动复杂操作，到现在能够实现过门自动记录、语音记录、扫码记录等多种方式，减少了航天员在轨日常站务管理的工作量，提升了他们工作的舒适度。
2: 在各类在轨操作的任务执行过程中，空间站的大小机械臂是名副其实的劳模，凭借大范围的转移能力和精准的操作能力，一次又一次地圆满了完成了各项任务。我们也希望空间站能够继续安全稳定地在轨运行，各项任务能够顺利实施，中国人的太空家园能够常驻常新。
1: 本段节目内容编辑整理孙玲丽，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3: 追赶到领跑，中国高铁

0: 惊艳世界，从攀登到守护，登顶珠峰见证新高，从百米到万米，奋斗者号深海探底，从指南针到北斗，中国朋友圈遍布全球，从想象世界到认知世界，从探索世界到改变世界，科学之光如火燎原，科普之力照亮寰宇，以科学之意扬起科技之帆，用科普之力点亮科技之光，环球资讯与您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至26号，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江汉、江淮、江南、华南西部等地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另外，今天至24号，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华北、黄淮西部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以小到中雨为主，局地大雨或暴雨。接下来了解一下今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雷阵雨，31到20度；上海中雨转小雨，25到21度；天津多云，32到21度；重庆中雨转小雨，29到24度；广州多云，34到28度；深圳多云，33到28度；香港多云，32到27度；澳门多云，32到28度。感谢关注天气资讯。
0: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电博会是全球首个以供应链合作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今年是我国第四次举办电博会。本届电博会有哪些新亮点？一组数据为你读懂。首先是6+1，第四届电博会以全产业链视角为核心，设置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等6大链条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其中原数字科技链升级为数智科技链，实现全展区数智化升级。另一组关键数字是36.5%和超65%。本届链博会国际化成色十足，外资参展商占比达36.5%，其中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占比超过65%，而且国际观展热度也同步走高。确定组团来华洽谈的境外团组已突破200个，团组规模、参会规格均超越上届。另外，本届链博会还首次设置人工智能专区，全链条展现人工智能从数据采集、智能计算到场景落地的完整生态。以展会为纽带，中国持续与各国共享产业链发展机遇，携手构建融通、稳定、高效的全球产业合作新格局。
0: 环球资讯广播，
3: 从耳边到指尖，
0: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环球资讯，指尖轻点屏幕，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4: This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5: Oh yes, okay.
6: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0: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2: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7: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0: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8: It's a very enormous momentous event for us.
9: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8: There was a big progress.
10: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8: Innovation.
0: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环球这一刻，
1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小小。财政部6月22号发布通知称，在政府采购活动中对有关美国企业采取相关措施。 通知明确，采购人在政府采购活动中不得采购46家美国企业，不包括在华美资企业生产的产品。46家美国企业的名单详见财政部通知附件。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在北京开幕。本届链博会共设置数字科技、先进制造、绿色农业、健康生活、智能汽车、清洁能源等6大链条和供应链服务展区。据了解，本届链博会共吸引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行业机构来参展，来自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占比超过65%。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作为伊朗同美国谈判的调解方，22号发表联合声明说，伊美谈判在积极和建设性的氛围中举行，取得了令人鼓舞的进展，包括建立了进一步技术性谈判的机制。联合声明说，在谅解备忘录的基础上，各方同意设立一个高级别委员会，负责监督谈判进程。高级别委员会已就伊美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的路线图达成一致，这为立即启动进一步技术性谈判奠定基础。伊美还建立了沟通渠道，确保在最终协议谈判期间，商业船舶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此外，各方同意由调解方协助设立一个冲突消除小组，以确保终止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本周内，技术性会谈将在瑞士比尔根山继续进行。据伊朗方面22号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伊朗和美国经过18小时谈判达成了协议文件，有关文本将由2个调解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发布。一项于21号公布的民意调查显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支持率大幅下滑，已从3月初的40.5%降至29.4%。民调结果显示，以色列政府正面临信任危机。虽然内塔尼亚胡称以色列在军事行动上取得成果，但72.5%的受访者表示不相信内塔尼亚胡的话，56.4%的受访者认为其在军事行动方面表现失败糟糕。内塔尼亚胡所在的执政党利库德集团10号表示，内塔尼亚胡将参加下一届以色列议会选举，寻求继续执政。下届议会选举预计将于今年10月举行。澳大利亚蒙纳士大学日前发布公报说，该校参与的国际团队利用受控加热方式成功制备出一种高强度超级合金，有望改写未来合金设计思路。相关研究报告已发表在新一期美国科学杂志上。体育方面，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主办方全英草地网球俱乐部21号宣布，美国著名女子网球选手塞雷娜·威廉姆斯，也就是小威，接受外卡邀请，将亮相今年温网女单赛场。本月初44岁的小威在结束长达4年的赛场空白期后，已通过双打比赛完成复出。此前她已获得与姐姐维纳斯·威廉姆斯搭档出战温网女双比赛的外卡。好，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5: 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12: 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脉，科技是国家强盛之基。如今中国电影市场活力涌动，演出演艺高潮迭起，文化新三样走出国门，文化产业有了很多新发展和新变化。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科技革命正在深刻改变着文化生产传播和消费的方式。
13: 人工智能的发展有可能把所有的传统文化的这些材料全都放到大模型里边去，
14: 从我们过去啊去挖掘中国独特的一些文化 IP， 变成了我们中国的能够去参与甚至是去主导一些啊国际化的这样 IP 的全球的流行。
12: 资讯有故事，文化和科技双向奔赴，让世界看见中国文化的创新力。欢迎继续收听资讯有故事，我是子楠。
2: 伴随数字文化产业的高速增长，中国文化正成为可触可感的日常。不久前，在厦门举行的2026金砖国家新工业革命展览会上，一台看似普通的打印机吸引了不少参观者。观众只需提供自己的名字或心仪的祝福， AI 大模型便能及时生成诗句，并由激光雕刻机打印在非遗主题的冰箱贴上。打印机旁边的 AI 旅拍机前也同样热闹，观众只需一张现场照片， AI 便可以一键生成 3D 建模的写真大片，服装、灯光、背景全部实时渲染。观众何清琴说，
15: 就是手机上我是比较少玩，但是他没办法说在现场这种体验感那么强，而且又能拿到实体的照片。
2: 鲜活的文创产品之所以能一键生成，背后是一整套数字基础设施。负责平台建设的文化科技公司视觉设计总监徐萌介绍说，
16: 这个就是我们的生产基座，主要是围绕 3D 数字资源生产跟建设以及管理的这样的一个后台，那上面所有的资产都是通过我们的平台去建设出来了，里面现在已经引入了这个 AIGC 的生产管线。
2: 正是这个生产基座给大批文化遗产注入数字生命，千年瑰宝在虚实融合中永续传承，非遗内容被源源不断采集到平台上，形成数据量庞大的非遗基因库，因此也催生出各种文化新体验。清华大学人工智能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孙茂松说，
13: 人工智能的发展有可能把所有的传统文化的这些材料全都放到大模型里边去，这样的话就可以使得我们有一个系统化的视角来观察、理解、分析我们的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
2: 临静沉浸空间是当前文旅融合科技打造的身临其境式文化体验新场景，带上头部显示设备，融合最新的 AI 技术，就能身临其境，穿越千年时空，触摸华夏文化瑰宝，还能走进战场，体验烽火连天的革命岁月。这样的沉浸式科技体验已经成为当下热门的文旅消费新场景。某文化科技公司董事长沈文海介绍说，
17: 比方说我们做的这个飞多泸定桥的 VR 的影片，是吧，孩子带着这个头衔就感觉在跟当年的红军战士一样，在去参与了这个飞多泸定桥的这个战斗啊。我想通过这样的一种教育呢，真正的能够实现对学生的寓教于乐。
2: 中国传媒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主任郭晓科表示，
14: 传统的文化如何能够让我们的年轻人能够呢更加的喜闻乐见，啊，能够呢获得他们的认同，啊，对他们产生吸引力，那么这就不得不用好科技这样的一个重要的这样的一个工具。
2: 第22届文博会今年5月在广东深圳举办，在这届文博会上，前沿技术深度赋能文化产业多场景多业态，观众可以通过裸眼 3D 技术实现360度全景漫游古迹遗址，用 AI 技术将50000多片传统纹样随机组合搭配，定制自己的专属艺术品。在影视体验区，影视大片制作全流程一目了然，观众在虚拟影棚能飞越山海，穿梭时空，体验自己成为电影主角的快乐。数字智能古筝让零基础观众轻松上手，面板灯珠引导观众拾音辨曲，体验传统民族器乐的魅力。观众周子飞说，
18: 体验了一个自动化的那个古筝，对古筝这个乐器产生了更大的兴趣，我希望我以后还可以再尝试一下。
2: 本届文博会文化产品首发首秀数量创新高，国际朋友圈持续扩容，吸引65个国家和地区的310家海外展商参展，新设跨境电商展区，促进文化产品出海，实现文化贸易提质增效。文博会组委会办公室副主任方时玉介绍说，
19: 文博会有近300家企业是首次参展，主会场以及全市51个分会场，共举办了400多场活动。AI 已深度融入了文化创作、消费的各个环节，打通了消费全链条，文化经济消费增长的新动能。
2: 在今年4月举办的第6届消博会上，数千种国货潮品亮相，老字号、新生代，除了展示中国元素，还融入更多科技含量。总台记者吴嘉玲介绍说，
20: 潮流展区呢，我看到了一款特别的珠宝，这枚胸针它的样式是通过 AI 大模型设计的，在这个系统里面呢，只需要输入提示词，描述自己想要的珠宝样式，系统就会生成一系列的效果图。目前呢，像这样的大模型已经应用在了很多的珠宝企业当中，它不仅可以让消费者定制专属于自己的珠宝，还可以帮助企业提高设计效率，缩短产品的开发周期。
2: 在国潮出海展区，瓷器、丝绸、中医药、美妆、文创、文博等展品是海外客户扫货的新目标。
21: 你们有非常美丽的历史，这些文化遗产都太美了，这个陶瓷器真的太惊艳了，我特别喜欢，颜色有很多种，我喜欢绿色、翡翠色，特别漂亮。
2: 建议创新，让更多国货精品加速走向全球。参展商曾敏介绍说，
22: 把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和非遗技艺融入到我们产品当中，已经销往了全球110多个国家和地区，而且我们的市场规模是在逐年的加速增长的。
2: 科技赋能不仅开拓了文化消费的新场景，也为文化遗产保护事业带来新的机遇。在不久前公布的全国成长性文化企业30强榜单中，山西省文化遗产勘测与保护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再次上榜，连续2年入选。在山西省太原市阳曲县一处基建项目考古勘探现场，工作人员正操作探地雷达，精准核验这一区域是否存在地下墓葬遗存。山西省文化遗产勘测与保护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工作人员宋瑶军介绍说，
23: 这个波段显示这一片排查它底下有土豆木的这种概率，因为它底下这一片波长它显示是实的，它可能是以前的一个灰坑或者火土，现在的火土坑，它只是个坑，不是一个墓葬。
2: 无人机航拍锁定异常区域，探地雷达扫描探明地下情况，再由人工钻探复核取样，科技赋能搭配传统作业，让文物勘探工作更精准高效。2025年全国10大考古新发现之一，山西西阳中村遗址的考古勘探工作，正是由该研究院团队参与完成的。总工程师陶伟说，
24: 当时我们运用了这个遥感考古的一些方法，就比如说我们调取了以前的卫星历史影像，通过跟现在地貌的对比，我们发现之前这一块应该是一个比较大的苔原，符合地下埋藏文物的规律，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进行了考古勘探工作，发现了这一批重要的墓葬。
2: 遥感探测、三维建模、无损检测等前沿科技全面落地考古一线，改写了凭经验干活的传统模式。从地下遗址勘探，到器物残件重生，再到千年壁画修复，数字化、智能化技术已经深度贯穿文物保护全流程。山西省文化遗产勘测与保护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可移动文物保护部部长李正佳和同事正在就文物保护工作进行交流。
25: 你看一下，咱们通过这个红外热成像仪的，现在已经发现这个区域，和其他的区域这个红外热反应不一样。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个位置吧，应该是有这种空补的可能。你现在在这个病害图上咱们做一个精准的标注。
2: 作为全国古代壁画遗存最为丰富的省份之一，山西的四冠壁画、墓葬壁画数量庞大，和早年纯靠修复师的经验不同，通过无损检测、高清显微成像等一系列科技设备，工作人员如今可以精准依据科学检测数据制定个性化修复方案，做到对症下药、最小干预。在修复病害的同时，
12: 完整保留壁画的历史信息与艺术风貌。李正嘉说，
1: 我们首先得对这个古人所留下的文物对它有一个有足够的了解，另外当我们修复完的文物我们给后人然后就是流传的时候也有一个非常准确科学的一个依据以及对后人的一个交代。
12: 在传承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文化和旅游部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全国乡村旅游接待总人次同比增长 12.2%，总收入同比增长10.9%，达4570亿元。乡村旅游产业亮眼的发展，背后有哪些密码？浙江宁波南部沿海的宁海县，是《徐霞客游记》开篇中的地方。如今，当地聚焦小而美，打造乡村游发展路径，还吸引了不少外国人专门跑来串门。五月豆香传统美食长桌宴。在宁海前同古镇开席那天，300个名额几分钟内便被抢购一空。近200米的长桌沿着古街排布，其中不乏外籍游客的身影。游客马拉卡说，
3: 长桌宴对我来说是一种全新的体验。
12: 来自浙江多所高校的100余名留学生，沿着徐霞客当年的足迹走进古村，在剪纸馆一剪一裁，在何红村非遗工坊学做长寿糕。留学生丽娜，
4: 我能亲身感受传统文化，也很喜欢这个村落留存的各类传统老物件。
12: 留学生林娜，
6: 感觉是这个地方很漂亮啊，很多好吃的东西啊。
12: 轻松的体验感成为外籍游客的共同感受。留学生克里斯提娜说，
7: 第一次看到这个非常有意思，还我想学习做新的东西。
12: 宁波市宁海县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梁兰兰介绍说，
9: 通过我们这种手把手的体验，我们外国的友人呢更加理解我们的传统文化，我们这样的交流呢更加真诚，也更容易让人记住。
12: 宁海根据产业发展工业立县的定位，没有优势资源就去发展特色旅游。如果从全域旅游的角度来看，各个乡镇也需要深度挖掘。如何发展当地文化，让文化真正走出去传开来？宁波市宁海县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局长张畅芳介绍说，
26: 徐霞客开游记是我们宁海最大的 IP， 通过境外游客这种行走加上体验再加上交流这种的模式来展现了我们宁海的一些非遗等在地的文化，小而美、亲而特的一些乡村的新业态。
12: 建设文化强国，既要向内深植文脉，也要向外拓展交流。近年来，从历史悠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与时俱进的国潮魅力，再到科技与文艺碰撞融合的文化出海新三样，如今中国文化出海又出彩，为中外文化交流注入了新的活力。深圳某文化传播公司联合创始人曹蕊说，
27: 以前我们出去的时候可能更多的是向客户去推荐我们带来了一些什么样的影视作品，那这两年呢更多的会感受到客户去提早的找我们去抢这种订单的感觉了，他们对于我们的这个内容的需求程度也是非常的旺。
12: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重庆市人民政府主办的2026重庆国际动画电影周6月9号在重庆市永川区开幕。本届电影周集中展示了近年来中国优秀动画电影与科技发展的最新成果，以电影为媒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在动画创意与科技成果展上， LED 虚拟拍摄系统吸引了众多参观者。这项技术目前已应用于《哪吒之魔童闹海》《消失的人》等140余部影视作品，为影视制作流程提质升级。影视科技公司负责人陈亮说，
28: 到现在我们有了动作捕捉的技术，加上我们 AI 的这个迭代，其实大幅提升了我们整个动画电影制作的一个效率和质量。
12: 本届电影周吸引了华特迪士尼、环球影业、派拉蒙等40余家国内外顶尖机构参展，俄罗斯动画电影协会、 法国影视联盟也派团参加，多个国际合作项目在电影周期间签约。动画电影《狮子王》导演罗伯·明可夫表示，
0: 30年间我多次来到中国，
5: 项目在电影周期间签约。
0: 它动画电影的发展令人难以置信。中国的内容制作重视讲故事，并且对于电影发展的雄心逐年增强。我对未来中国动画产业非常期待。
12: 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尹红认为，
8: 中国动画电影当它真正站到了现在我们这样一个高峰，慢慢它会更好的被传播，不仅能够在中国成为中国电影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也可以成为世界电影的重要组成部分。
12: 近年来，微短剧正加速出海。加拿大温哥华富有北方好莱坞之称，如今这里不仅有电影，微短剧也是如火如荼。温哥华已成为中国微短剧海外传播的制作基地之一。加拿大微短剧演员朱迪斯·史蒂文斯说，
10: 我们每天至少拍摄16页剧本。我曾经在工会里参演过一些长的场景拍摄，一般需要2至3小时，但是如果你拍短剧，长的场景20分钟拍完。
12: 微短剧导演朱书介绍说，
11: 我的大部分微短剧都改编自中国网络小说或现有的中国电视剧，我认为这也是它在北美获得如此惊人成功的原因。因为尽管存在文化差异，但对美好、欢乐、和平和希望的普遍需求都是一样的。
12: 微短剧因移动优先消费趋势与社交媒体高度兼容，使其正成为跨文化内容创作的通用语言。微短剧的成功破圈还得益于本土化打磨，网文 IP 资源库提供东方故事素材，微短剧本地化译制是关键。加拿大微短剧制片人张贝尔说，
13: 我们通常会让演员给我们一些建议，比如如果你是这个角色，你想怎么表达意思，你想怎么说。
12: 中国故事不仅通过微短剧、游戏和文学作品走向世界，也藏在一个个潮流玩具里。去年以来，潮流玩具拉布布成为火爆全球的 IP 符号，以潮玩为主题的城市乐园也成为国内外游客们的热门打卡点。
15: 在英国，我们只有一些很小的专卖店，所以能来主题乐园，孩子们真的很喜欢，特别好。
13: 我们打算带一些这里的纪念品回德国送给朋友们。
12: 在今年的美加墨世界杯开幕式上，两只穿着世界杯主题球衣的拉布布作为特邀嘉宾亮相，成为世界杯历史上首个受邀的中国原创 IP。 他俩举着捧花和爆米花在舞台上打打闹闹，合力托起迷你大力神杯。当拉布布站上美加墨世界杯舞台，中国潮玩 IP 踢出了一脚漂亮的世界波。对于中国潮玩走红全球，中国传媒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主任郭晓科认为，
14: 拉布布它的一个特点就是它没有一个小说呀、一部电影啊、这样一个故事为它去背书，就是一个简单的一个符号，那么却变成一个风靡全球的一个产品。而这个产品呢，它是中国制造，取自北欧神话的这样的一个原型，而且呢是由我们中国香港的设计师去进行设计。我想它最核心的一个转变就是说，从我们过去啊去挖掘中国独特的一些文化 IP， 变成了我们中国的能够去参与甚至是去主导一些啊国际化的这样 IP 的全球的流行。
12: 从中华文脉的传承更续，到数字时代的文化创新创造，再到文化企业的国际化经营，如今一系列成果呈现出传统与现代融合、文化与科技双向赋能的良好态势。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大力繁荣文化事业，加快发展文化产业文化强国建设，既厚植精神沃土，又赋能经济建设，夯实民生基础，推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得益彰。我们要在传承中华文脉中促进文化创新创造，推动中华文化在新时代展现新魅力。 实现新发展。本段内容编辑整理安然，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子楠，资讯有故事，感谢各位的收听。

0: 让我们了解世界的多彩，故事让我们感受旅途的温度，世间百态，冷暖人生，就在资讯有故事。The world
1: in a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Diesel， 柴油。位于美国中西部的农场是全美主要的玉米和大豆产区，当地农民每年五六月份都忙着耕种。美国大部分农场高度机械化，因此农民对柴油价格的变动格外敏感。印第安纳州农民汤姆·莫菲常年种植玉米和大豆，他本来计划翻耕五块地，但是为了节省柴油只翻耕了一块。另外他预计夏季庄稼长得快，他还要进行不少机械耕作，还得再买一些 diesel 柴油采购用。依据美国汽车协会的数据，美国印第安纳州、威斯康星州、伊利诺伊州和密歇根州等地的柴油零售价在五月份中旬达到历史最高水平。自今年二月底伊朗战事爆发以来，美国 diesel 柴油的平均零售价已上涨超过40%。
2: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3: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地球自转的时间为23小时56分04秒。过去50年，大气温度上升速度创下2000年来的最高值。30年间，全球森林面积减少了约1.78亿公顷，全球多达100万个物种濒临灭绝。全球每年产生的塑料垃圾约为3亿吨，超过800种海洋和沿海物种受到塑料污染的影响。预计到2100年，全球沿海地区将有近7300万人受到洪水的影响，而同时，有36亿人每年至少有一个月面临供水不足的情况。同一片蓝天，同一个地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3: 和我们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2: 环球资讯广播。
4: 埃瑞克·尼尔森，中文名聂子睿，中国政府友谊奖最年轻的获奖者之一。
5: 对我来说，这本书是我一生使命的巅峰，那就是向世界讲述中国的故事。
4: 2005年，他从美国来到中国，从那时至今，他一直记录、报道、传播感人的中国故事。
5: 因为这里正在发生的事情非常有价值，我要留下来，并且把这里发生的故事记录下来。这个关于中国的故事，它是如何将看似不可想象的故事变成现实的 ？Seemingly unimaginable
4: reality。他的书《太阳升起》《美国小哥》见证中国扶贫奇迹，以中英文两种语言出版，销量远超预期。What China has
5: done，中国在发展过程中所做的扶贫工作，不可思议地极大程度地减轻了人类社会的整体苦难，其规模、范围和速度，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
4: 已在中国工作20年的聂子睿走访了上100个乡村、县镇与城市，探索中国发展的奇迹。
5: 这不仅仅是中国故事，这是整个人类的故事。当我在这里待得越久，对中国的故事发掘得越深，就越会发现更多故事。我的计划是希望在我的余生里尽我所能去接近它。
4: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3: 从

0: 环球这一刻，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小小。据伊朗方面22号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伊朗和美国经过18小时谈判达成了协议文件，有关文本将由两个调解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发布。巴加埃22号表示，伊美谈判讨论了启动最终协议谈判的基础工作，各方一致同意，各技术小组将继续就有效实施伊美谅解备忘录所需解决的问题开展工作，谈判团队的工作到此结束。巴加埃说，伊美讨论了颁发伊朗石油销售许可证和解冻伊朗资产等议题，取得了良好进展。21号，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发表电视讲话，强调黎巴嫩真主党将对以色列的任何侵犯行为作出回应，以色列军队必须撤出黎巴嫩，其在黎巴嫩领土上的任何军事存在都是不可接受的。据英国方面消息，工党有高层人士预计，英国首相斯塔默最早或于当地时间6月22号就是否辞职发布声明。据英国媒体21号报道，在大曼彻斯特市长安迪·伯纳姆通过补选赢得下院议员席位，为竞选工党党首铺好路后，英国首相斯塔默已着手制定下台时间表。也有消息人士说，斯塔默还没有考虑辞职。刚果金卫生部21号说，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1003例，其中254例死亡。该机构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目前累计治愈100人，另有365名患者处于隔离或住院状态。该国目前接触者追踪率为58%，低于卫生部门设定的95%的目标。法国气象局通报，首都巴黎和34个省21号发布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预警，覆盖范围创历史记录。红色预警区域内21号执行禁酒令，限制民众在公共场所饮酒，以避免民众出现不适症状挤占医疗资源。当地气象部门预计，22号法国局地气温或将升至41摄氏度，全国平均气温或打破历史最高纪录。据卡塔尔内政部22号消息，位于莱凡角工业城的一家工厂因技术问题发生爆炸，导致54人受伤，18人失踪。体育方面，在21号进行的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安卡拉站比赛中，中国女排激战5局，以2-3负于东道主土耳其队，以2胜2负的成绩结束了本站争夺。视线转回国内。今年端午节期间，也就是6月19号至21号，海南离岛免税消费市场持续升温。据海口海关统计，假期3天，海关共监管离岛免税购物金额达2.02亿元，购物人数3.47万人次，购物件数15.9万件。与去年同期相比，分别实现8.6%、11.2%和1.9%的稳步增长。
2: 环球资讯广播，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直播间。聆听天下大事。
4: 欧洲的通货膨胀情况很严重。
5: It is very worrying.
6: 现状令人非常担忧，因为整个欧洲经济都陷入疲软，都处于某种充满不稳定和不确定性的政治困境中。
3: 追踪新闻热点。
7: 日本产业界对今后日美间投资感到担忧。
8: Taken together, these developments have caused significant.
9: 美国关税政策给全球经济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和下行风险。
3: 纵览全球动态。
10: China is extremely successful.
11: 中国在创新方面极为成功，特别是在绿色发展、高速铁路等方面。
12: Ma questa politica dell'esenzione del visto.
13: 中国过境免签政策全面放宽优化，这是中国赠予外国友人的一份厚礼。
12: And that is good in China.
3: 环球直播间与世界热点同步。
14: 各位环球资讯广播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朱红。
5: 大家好，我是杨光。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环球直播间节目，每天我们与您共同关注世界。
5: 首先来关注伊朗局势。21号，美国和伊朗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了自签署谅解备忘录后的首轮谈判。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今天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现阶段伊朗谈判代表团的工作已经结束，但伊朗和美国的技术团队今天将继续工作。
1: 巴加埃说，伊美已经达成了协议文件，有关文本将由两个调解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发布。他表示，伊美双方讨论了石油销售许可证和解冻伊朗资产等问题，并取得了良好进展。
5: 另据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经过约80分钟的谈判之后，首轮四方会谈结束，何时举行第二轮谈判目前尚未可知。来听详细报道。
14: 伊朗代表团包括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外长阿拉格奇等人。美国方面，美国副总统万斯、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参加谈判。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作为斡旋方与会。伊朗国家电视台21号报道称，在首轮80分钟的会谈中，并没有讨论伊朗核计划问题。本轮谈判优先处理与黎巴嫩相关的议题。随伊朗谈判代表团出访瑞士的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会谈开始前表示，当天在瑞士举行的谈判旨在跟进落实伊美谅解备忘录中的相关条款，特别是第一条，也就是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结束战争。同时，伊朗也将审查美方为解除伊朗石油出口制裁和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所拟定的相关措施。
15: اگر توقف جنگ در لبنان حاصل نشه کل یادداشت تفاهم تأثیر بنیادین خواهد گذاشت.
14: 美国副总统万斯21号在四方会谈开始前对媒体表示，当天的谈判代表的是技术性谈判的开始，他不会解决所有分歧，但他首次让各方以团队形式坐在一起。他还表示，如果伊朗愿意放弃寻求核武器，美国愿意从根本上改变美伊双边关系。
1: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2号援引巴加埃的话报道称，在四方会谈期间，美国发表了威胁性声明，导致伊朗宣布在这种情况下不愿继续举行四方会谈。他表示，卡塔尔和巴基斯坦致力于继续推进谈判，但伊朗不会以四方会谈的形式继续进行谈判。
5: 据了解，谈判开始前，伊朗代表团拒绝与美国代表团合影，而在谈判期间，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平台警告伊朗立即停止在黎巴嫩的代理人行动，否则美国将会再次对伊朗发起猛烈打击。来听报道。
16: 当天在美伊谈判开始前，美国副总统万斯表示，美伊谈判过去几个小时取得巨大进展，预计将在相关领域取得更多进展。如果伊朗愿意放弃寻求核武器，美国愿意从根本上改变美伊双边关系。
17: Never before has the Iranian and American leadership met at such a high level.
18: 伊朗与美国领导层从未在如此高的层级进行过会晤。总统要求我们做的是翻开新的一页，转变我们与伊朗人民的关系，并向伊朗人民伸出友谊之手。今天真正代表的是技术性谈判的开始。这不会解决所有分歧，但将使我们能够实际上在历史上首次以团队形式坐在一起，弄清楚各方最关心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并走向更美好的明天。各国政治领导层之所以来到这里，首先是因为我们希望为这些技术性谈判搭建框架，其次是要确保我们的团队得到全力支持，并知道他们随时可以依靠我们突破任何障碍。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我们对此充满期待。
16: 不过就在谈判举行期间，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朗必须立即停止在黎巴嫩的代理人行动，否则美国将会再次对伊朗发起猛烈打击，而且会更猛烈。对此，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方根本不会把美国人的威胁当回事儿，他们最好谨慎发言。
1: 伊朗、美国和巴基斯坦以及卡塔尔代表举行的首轮四方会谈已经结束，那么本轮谈判究竟呈现出了怎样？

0: 美伊谈判的特征，来听总台记者魏然稍早间发回的新闻观察。
1: 首先，这次美伊在正式谈判开始前发生了一个插曲，美方及会议组织方原计划安排伊朗与美国代表团握手并合影，但遭到伊朗明确拒绝，这成为伊朗对美国根深蒂固不信任的缩影。那伊朗这一次瑞士谈判的总基调显然不是要来开启达成最终协议的谈判，还为时尚早，而是要来监督既有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情况。 这其中，黎巴嫩冲突是重中之重，也是影响当前外交进程的最大障碍。伊朗试图把黎巴嫩问题嵌入协议的核心执行条件，而美国则正相反，并不否认黎巴嫩冲突的重要性，但却试图把它从伊美协议中剥离。特朗普则一方面对以色列进行有限约束和外交施压，一边指责伊朗在黎巴嫩的代理人不断制造麻烦。除了安全议题外，经济与制裁问题也同样构成伊朗谈判的另一支 主线，但双方在执行节奏、条件以及优先级上仍存在明显差距。伊朗方面强调的是，协议签署就应该立即兑现制裁解除和经济让步，而美国立场则是有条件解除制裁以及增加可逆机制，每一步都需要伊朗履约被验证才会给好处。那再者， 伊朗在这次瑞士执行中不谈核问题，这是伊美在议题排序上的分歧。美国倾向于尽早将核问题作为核心议程之一，而伊朗则坚持将其置于执行阶段之后。此外，几乎在谈判同一时间，特朗普的公开威胁进一步为谈判增添了不确定性。综合各方信息来看，美伊这场四方会谈举行的第一天呈现出三个显著特征：第一，伊朗力主将谈判停留在执行核查 阶段，尚未进入政治交换；第二，黎巴嫩战线成为影响整体进程的变量，并不断塑造谈判优先级；第三，美伊之间的信任缺口在特朗普威胁言论与潜在冲突中被进一步放大。 纵观本次瑞士会谈的开局，未来的美伊谈判走向不容乐观，极有可能在边打边谈的极限边缘来回反复。我们再来关注离异局势。
0: 当地时间21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公开表示，以军将根据安全需要继续在黎巴嫩南部的所谓安全区长期驻留，直至消除对以色列的安全威胁。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网站当地时间21号晚间报道说，以色列正在考虑从黎巴嫩南部小规模撤军。当地时间19号，黎巴嫩真主党方面与以色列同意从当天下午4时起再次停火。 停火后，以军仍维持着在黎南部所谓安全区的军事存在，零星交火时有发生。以方高层也正在为随时重启大规模军事行动进行着准备。尽管如此，黎巴嫩南部的众多流离失所者仍然期盼着停火能够得以维持。更多情况，来听报道。
2: 位于黎巴嫩南部的奈拜提耶及其附近地区是以军近期频繁袭击的多个目标之一，众多在断壁残垣中寻找庇护所的流离失所者，在炮火的威胁下几乎寸步难行，也很难寻找到充足的生活物资。 在黎真主党与以色列再次宣布停火之后，不少民众为自己挺过那段最艰难的时期而感到庆幸。奈拜提耶居民尼迈尔，之前我们还能在附近稍微活动一下，但近15天里完全不行，连救护车都很难过来，我们只能躲在家里，甚至已经没有吃的了。但我们还是挺了过来。 除了奈拜提耶、卡西米耶、西顿等多个黎南部城镇，也是遭受以军持续袭击的重灾区。众多黎巴嫩民众陷入长达数月的流离失所生活，在脆弱的停火随时可能再次被打破的情况下，许多人选择冒险回到住所，期盼能获得一段时间的安稳生活。
0: 流离失所者哈米德，我希望冲突能真正结束，我们能回到家园，正常工作，过上安全和稳定的生活。尽管以色列和黎巴嫩19号再次确认停火，但是停火不停战的矛盾仍在持续。分析指出，强硬表态与务实收缩并存，是以色列在美国压力下的策略性调整。请听总台记者赵兵的观察报道。
3: 虽然在19号以黎再度确认停火，但是停火不停战、停火不撤军的矛盾状态是一直持续。同时伴随着美伊两国21号展开直接对谈，以色列高层同日做出最新表态，态度依旧强硬，体现出政治上不妥协、行动上不撤军、军事上随时准备再打的态度。但与高层强硬表态形成对照的是，以色列媒体披露以军的战场行动有所收缩。媒体称，从上周起，按照美方要求，以军在黎南部的行动被大幅收紧，多项行动需由总参谋长甚至政府批准。还有媒体披露啊，政府高层正在评估从黎南部部分地区实施小规模有限度撤军。媒体指出，之所以出现强硬表态与务实收缩并存的现象，是美国压力之下以色列策略性调整，也就是在非核心问题上让步，但坚守不撤军的底线。媒体称，美国的态度深刻影响着以色列的决策空间。当前美国急于推进同伊朗谈判，从中东抽身，而以色列则试图通过驻军黎巴嫩牵制伊朗，并将美国安全政策与自身绑定。美方近期对以施压明显加码，副总统万斯公开表示，以色列不能光靠杀戮解决安全问题。因媒体认为，从美国态度转变起呢，以色列就完全陷入了孤立。不过也有媒体指出啊，只要美国不愿与以色列彻底撕破脸，那么以色列就仍有机会继续驻军黎巴嫩。其目前的策略就是以拖待变，通过坚持军事存在，既向国内极右翼展示战果，又向美国表明不会接受任何强加的撤军安排，同时保留随时升级局势，影响美伊谈判的能力。但相应的，以色列付出的代价也在不断的加大。分析人士就认为，以军已经失去在黎巴嫩的绝对战略优势。伊朗问题与黎巴嫩战线密切关联，真主党利用无人机加游击战术持续消耗以军。随着伤亡增加，财政承压，国内选举临近，以色列所谓的安全区正在从战略资产变成战略负担。总台记者耶路撒冷报道。
0: 根据北京时间昨晚公布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支持率大幅下滑，已从3月初的 40.5% 降至 29.4%。 这项民意调查由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与智库阿加姆实验室于6月17号至20号联合进行。
4: 汇集全球资讯，热点深度观察，环球直播间，听新闻，知世界。
5: 21号，埃及外长阿卜杜勒阿提、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和土耳其外长费丹在开罗举行四方会谈，就包括伊朗问题在内的当前地区局势交换意见。
0: 四国外长当天发布联合声明称，美国与伊朗冲突对地区安全与稳定、国际能源市场、海上航线、全球供应链和国际贸易构成重大风险。各方对近期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表示欢迎，认为这对推动局势缓和、结束地区冲突起建设性作用，并强调有关方应忠实履行承诺。
5: 四国外长表示，美伊应保持当前积极势头，尽快完成下一阶段谈判，就剩余问题达成持久、可核查且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同时，美伊谈判需回应地区相关国家关切。
0: 此外，声明重申巴勒斯坦问题是实现中东和平稳定的关键，强调关注加沙地带、约旦河西岸和东耶路撒冷的人道主义局势。
5: 旷日持久的巴以冲突让加沙地带大批失去单亲或双亲的儿童群体成为了最脆弱的受害者。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数据显示，加沙地带目前已有超过 5.6 万名儿童失去了父亲或母亲或双亲。流离失所与心理创伤正笼罩着这些儿童，也给抚养他们的亲属带来了巨大的生活与情感负担。请听详细报道。
6: 在加沙地带南部的汉尤尼斯，一所简陋的临时帐篷成了5岁的塔米姆·诺法尔和他3岁的妹妹拉宁唯一的庇护所。在一次空袭中，这对兄妹永远地失去了爸爸妈妈。 如今照顾两个年幼孩子的重担全部落在了他们64岁的祖父马哈茂德·诺法尔的肩上。诺法尔说，尽管自己尽了最大的努力，但有些缺失是无法弥补的。
7: 这场战争给他们带来了恐惧与惊吓，父亲和母亲的爱与关怀是很难被替代的，在

0: 多事情上你无法去补偿他们。现在我是他们的依靠，我给他们洗澡，为他们提供他们所需要的一切。
1: 不仅要承受流离失所、物资匮乏和心理创伤。

0: 来陪伴他们。
1: 诺法尔的困境在如今的加沙地带极为普遍。在加沙城的沙提难民营里，萨拉赫·阿尔卡巴拉纳收留了因战争失去双亲的5个侄子和侄女，加上他自己的孩子以及他那失去丈夫同样带着3个孩子的姐姐，这个大家庭现在要共同抚养8个孩子。卡法拉纳表示，物质上的援助根本无法抚平孩子们心灵的创伤。
2: 他们的需求非常多，最小的哈比巴只有5岁，最大的穆罕默德12岁，他们需要很多东西，笔记本、钢笔和书本。无论我给他们提供多少关爱，给他们买衣服，带他们出去玩，供他们吃喝，这些付出都永远无法替代他们原本家庭的1%。那种失去亲人的感觉是什么都无法弥补的。
3: 新鲜资讯，独家报道，热点追踪，权威解读，这里是环球直播间。
4: 来关注俄乌局势。21号，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俄罗斯期待的不是俄美元首安克雷奇共识的履行，而是胜利。同一天，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以及克里米亚等地遭乌克兰袭击，导致数人死伤。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王新俊的报道。
5: 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在21号播出的全俄电视广播公司一档电视节目中表示，俄美中的一方未能履行两国元首去年8月在美国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达成的共识，而俄方期待的并非落实安克雷奇共识的履行，而是在等待胜利，在等待俄罗斯自身目标的实现。乌沙科夫说，为了准确评估局势，西方国家必须分析俄罗斯武装部队在前线的行动。他指出，那些希望击败俄罗斯的人错了，俄军部队正在稳步持续地推进。21号，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行动指挥部通报称，当天凌晨在杰姆留克区计划开往克里米亚半岛克赤市的一艘渡轮遭到乌军无人机袭击，造成人员伤亡。通报还称，丘什卡居民点一处石油装卸设施因无人机袭击起火，另两个市镇有私人住宅因无人机碎片坠落受损，克赤渡轮运输一度暂停。俄罗斯方面任命的克里米亚地区行政长官阿克肖诺夫21号通报称，克赤半岛当天遭乌军无人机袭击，造成4人死亡，28人受伤。当地时间21号上午，横跨克赤海峡连接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与克里米亚克赤市的克里米亚大桥运营方通报，该大桥自当天凌晨起交通中断超过9小时后恢复通行。另据铁路承运方通报，克里米亚大桥关闭期间11列火车延误。21号，俄方任命的赫尔松地区行政长官萨利多称，过去一天乌军袭击导致辖区内2名平民死亡，9人受伤，袭击还造成黑海港口城市斯卡多夫斯克市2艘海船受损。
6: 21号，乌克兰外长瑟比加呼吁盟友即刻全方位加大对俄罗斯施压力度。同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证实，乌军袭击了克里米亚大桥周边俄军后勤与防空目标。继续来听记者王新俊的报道。
5: 21号，乌克兰外长瑟比加表示，要想推动俄方结束冲突，国际社会需要从军事、经济、政治、技术多维度同步强化对俄罗斯施压。瑟比加提出，各方应着力限制俄方战争产能，压缩其战争财力储备，清晰传递俄方无法依靠军事行动达成目标的信号。他强调，强化施压行动不宜延后，必须立刻推进落实。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1号确认，乌方对俄方控制区纵深目标实施了远程打击，摧毁多处俄军军事后勤、石油运输及防空设施，核心打击范围覆盖克里米亚大桥周边区域。他称，此次军事行动由乌克兰国家安全局、国家情报总局、特种作战部队及无人系统部队联合执行。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至26号，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江汉、江淮、江南、华南西部等地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另外，今天至24号，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华北、黄淮西部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以小到中雨为主，局地大雨或暴雨。 接下来了解一下今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雷阵雨 31到20度， 上海中雨转小雨 25到21度， 天津多云 32到21度， 重庆中雨转小雨 29到24度， 广州多云 34到28度， 深圳多云 33到28度， 香港多云 32到27度， 澳门多云 32到28度。
1: 感谢关注天气资讯。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3: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4: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5: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6: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7: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所以我们是
8: 和谐共生，万物一家。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9: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0: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
11: 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笑>
12: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溶剂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3: AI加持，那么现在药足更轻松了。
14: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 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 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 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环球这一刻，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小小。 记者从今天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举行的记者会上了解到，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8次委员长会议决定，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 6月23号至26号在北京举行。 商务部今天发布公告，宣布将10家美国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 对此，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为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履行防扩散等国际义务，针对美国政府增列所谓中国军事企业清单的恶劣做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口管制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两用物项出口管制条例》等法律法规。

有关规定，中方决定将艾维奥克斯公司等10家美国涉军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禁止对其出口两用物项，任何出口经营者不得违反上述规定。 其他方面，总台记者22号获悉，根据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发布的联合声明，在美伊谅解备忘录框架下举行的首轮高级别会谈已在瑞士比尔根山结束。声明中说，谈判取得了令人鼓舞的进展，包括建立了进一步技术性会谈的机制。声明称，各方同意成立一个高级别委员会，负责对调解工作进行政治层面的监督。 首席谈判代表将定期向该委员会汇报，各方就在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的路线图达成一致，为立即启动进一步技术谈判奠定基础。声明称，各方还建立了一条沟通渠道，以保障商业船只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据伊朗媒体22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 伊朗和美国经过18小时谈判达成了协议文件， 有关文本将由两个调解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发布。巴加埃表示，伊美谈判讨论了启动最终协议谈判的基础工作，各方一致同意各技术小组将继续就有效实施伊美谅解备忘录所需解决的问题开展工作。 根据哥伦比亚国家民事登记处21号晚公布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的初步计票结果，极右翼政治团体祖国捍卫者的独立候选人阿维拉多·德拉埃斯·普列亚获胜，但现任总统佩特罗对这一结果表示质疑。截至记者发稿时， 99.97%的选票已经统计完毕。德拉埃斯·普列亚和来自左翼执政联盟哥伦比亚历史公约联盟的候选人伊万·塞佩达的得票率分别为 49.66%、 48.70%， 两者选票的差距约25万张。 总台记者22号获悉，菲律宾塔科洛班市一所高中发生枪击事件，有人员受伤。欧洲多国近日遭遇持续高温天气，西班牙、法国、意大利等国6月21号均发布了高温警报。 西班牙国家气象局21号表示，西班牙多地当天最高气温达到40至42摄氏度。 再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最新消息， 在刚刚结束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 小组赛 G组的第二轮比赛中， 埃及3-1战胜新西兰。 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0: 聆听天下大事。
1: Definitely energy shock hit Europe.
2: 欧洲的通货膨胀情况很严重。
3: It is very worrying.
4: 现状令人非常担忧，因为整个欧洲经济都陷入疲软，都处于某种充满不稳定和不确定性的政治困境中。
0: 追踪新闻热点。
5: 日本の産業界から。
6: 日本产业界对今后日美间投资感到担忧。
7: Taken together, these developments have caused significant.
8: 美国关税政策给全球经济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和下行风险。
0: 纵览全球动态。
9: China is extremely successful.
10: 中国在创新方面极为成功，特别是在绿色发展、高速铁路等方面。
11: Ma questa politica dell'esenzione del visto.
12: 中国过境免签政策全面放宽优化，这是中国赠予外国友人的一份厚礼。
11: Andare subito in China.
0: 环球直播间与世界热点同步。
13: 各位环球资讯广播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朱红。
14: 大家好，我是阳光。
1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环球直播间节目，每天我们与您共同关注世界。
14: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21号在北京举行，这场以开放、互通、协同、链接亚太、共创未来为主题的工商界盛会，恰逢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启幕前一天。从 APEC 论坛到链博会，两场盛会紧密相连。与会嘉宾一致认为，这向世界清晰地传递出一个信号：中国对全球供应链的稳定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张涵的报道。
15: 在采访中，来自各国的嘉宾

0: 并不约而同地聚焦于中国绿色能源技术对产业链的赋能与提升。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新西兰代表布雷特·奥莱利表示，
1: I know, I've been coming here for over 40 years and I know China very well.
2: 40年来，我多次来到中国，我非常了解中国，让我最感兴趣的就是绿色行业。我们知道，未来世界面临着巨大的环境挑战，但我们也清楚，应对这些挑战的途径之一是转向那些实际上需要更多能源支持的技术。因此，中国企业在绿色技术开发方面所做的努力，无论是能源的捕获、储存，还是最终使用，都至关重要。我在新西兰开着一辆中国制造的电动汽车，所以我非常感激中国的技术，如今正在帮助全球降低
0: 碳足迹。可持续市场倡议全球理事会首席执行官塞菲认为，
3: 这是一种富有远见的领导力，无论体现在创新还是循环利用方面，在绿色转型领域，中国目前正引领全球方向，它已成为每个企业的锚点。我们在世界各地的所有供应链都是相互连接的，而中国是其中非常强大的合作伙伴。
0: APEC国际秘书处执行主任艾德华多·佩德罗萨则对这一领域的前景充满自信，他说，
4: In terms of APEC, we have specific goals.
5: 就亚太经合组织而言，我们在可再生能源的使用以及减少单位 GDP 能源消耗方面设定了具体目标，我们也有关于氢能使用的原则。当你走遍整个亚太地区，你会看到越来越多的电动汽车和替代能源交通工具。
6: 我们再来关注刚果金卫生部20号发布的疫情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956例，其中247例死亡。另外，该国报告疑似病例162例，其中已死亡47例。刚果金东部爆发的埃博拉疫情已经持续超过一个月，形势依然严峻。 在这场疫情阻击战中，战斗在最前线的医护人员不仅面临着被病毒感染的危险，同时还承受着家庭与社会带来的巨大压力。来听详细报道。在刚果金伊图里省万帕拉，40岁的医生杰米马木吉萨享受着难得的亲子时光。 自从埃博拉疫情爆发以来，他便自愿加入到由当地政府与人道主义组织联手运营的治疗中心。但在疫情爆发初期，每天从医院回家对他而言都成为一种煎熬。当我从医院回到家，孩子们很害怕我。当他们听说这场疫情导致了很多人死亡，他们就对我感到害怕， 而我自己也很害怕回到家里，因为我担心会把病毒传染给我的家人。穆吉萨的女儿苏西穆吉萨如今回忆起先前的恐慌，心情已经平静了许多。在疫情刚爆发的时候，我们真的很害怕会失去妈妈，但她安慰了我们。她告诉我们，当她进入埃博拉治疗中心工作时，身上都会穿着严密的防护装备。
0: 从那之后，我们就不再害怕了。结束了短暂的居家休息，穆吉萨再次穿上厚重且密不透风的个人防护装备，走进危险的隔离病房。除了要承受被病毒感染的风险，医护人员在日常护理中还面临患者的抗拒。
3: 我们面临着非常多的挑战，例如有些住院的患者可能会表现得非常具有攻击性，有时候他们甚至会突然伸手死死抓住我们。在那种情况下，我们必须要非常小心，把注意力集中在他们到底想要什么上。还有一些患者完全不配合治疗，但我们必须选择接受，耐心应对。
6: 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近日警告称，本轮埃博拉疫情的潜在密切接触者人数已多达 3.5万。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刚果金已有至少60多名医护人员不幸感染了埃博拉病毒，其中34人因医治无效死亡。环球资讯广播世界杯特别策划，纵横美加墨， 与您共赏赛场风云，尽览世界杯万般精彩。
0: 北京时间22号凌晨，美加墨世界杯 G 组和 H 组展开第二轮较量，H 组已

0: 已经结束的一场比赛，西班牙队4比0击败沙特阿拉伯队，目前以1胜1平的成绩暂居小组头名。我们来听总台环球资讯记者彭延元对本场比赛两队表现的点评。
1: 由于首场比赛被佛得角队逼平，作为夺冠大热门西班牙队在这场与沙特队的对决中必须全力争胜，否则将在小组出线的问题上陷入不利局面。好消息是本场比赛亚马尔首发登场，激活了西班牙队的边路攻势。上半场第10分钟，奥亚萨瓦尔前场左路得球，送出低平球传中，亚马尔后点跟进铲射破门，为本队首开纪录。 第21分钟和第24分钟，奥亚萨瓦尔在3分钟内梅开二度，将比分扩大到3比0。下半场第49分钟，西班牙队利用角球机会再次威胁对手球门，库库雷利亚的射门被门将扑出后打在沙特防守球员身上弹入球门，形成了乌龙球。 大比分领先后，西班牙队还获得了不少机会。伤停补时阶段，费兰托雷斯曾打进一球， 但经过视频助理裁判的介入，判定越位在先，进球无效。西班牙队最终获得了一场4比0的大胜，两轮小组赛后一胜一平积4分。和首场相比，西班牙队本场比赛的表现有很大改善，他们放弃了低效的传接，以更快的传球节奏调动了沙特队的防线。亚马尔、奥尔默、佩德里等球员从边路、从内部发起的进攻，成为本队最犀利的武器。 从数据上看，西班牙队全场22次射门8次射正，打进4球，进攻效率大大提升。同时，他们对沙特队防线的压迫导致后者出现了大量失误，更是无法对西班牙球门形成有效的威胁。全场比赛仅有3次射门和1次射正。
2: 在北京时间今天早上结束的 H组另外一场比赛中，世界排名第63位的佛得角队 再次制造冷门，以2比2战平乌拉圭队。
0: G组方面，伊朗队0比0战平比利时队，
1: 两队均取得2连平。我们再来听彭延元对本场比赛的点评。首轮比赛之后，本组的4支队伍各积1分，竞争局面相当复杂。本场比赛因伤久输战阵的卢卡库首发登场，体现出比利时队力争取胜的决心。从比赛过程看，他们在控球方面也始终保持优势。 但是内外部都承受极大压力的伊朗队依旧是防守稳固，反击犀利。他们的门将贝兰曼德表现极其优秀，虽说开场第3分钟就被卢卡库冲撞倒地，但他不止一次扑出对手的必进球，全场比赛上演了多次扑救，力保本队球门不失。进攻方面，上半场第14分钟，伊朗后卫卡纳尼在禁区内半转身攻门，被比利时门将库尔图瓦扑出。 第25分钟，凭借一次精妙的任意球战术，伊朗队由塔雷米打进一球，但经过视频助理裁判的介入，判定越位在先，进球无效。而从回放来看，这次越位也只是毫厘之差。反观比利时队，虽然占据优势，但全队与德布劳内、卢卡库配合不佳，进攻方面时常脱节，效率并不算高。再加上贝兰万德的神勇发挥，比利时队不仅得势不得分，反而不时被对手的反击打乱阵脚。 来到下半场第66分钟，比利时后卫恩戈伊后场回传球失误，不得不拉到了即将形成单刀的塔雷米，被裁判直接出示红牌罚下。以10人应战的比利时队被迫调整战术，尽管此后还制造了一些机会，但最终未能破门得分，0比0的比分保持到了中场。
2: 在这场比赛之前，伊朗队由于受到只能在主办城市停留24个小时的限制， 20号才抵达了加州。 在赛前的新闻发布会上，伊朗队主教练加莱诺埃表示，伊朗队在本届世界杯受到种种限制，遭遇到了不公正的对待。他呼吁国际足联介入，改善现状。我们面临很多挑战，尤其是场外的挑战。我们需要像其他球队一样，有2周时间来适应、来调整、来熟悉新环境。 而且我们所有的高级官员、管理人员和媒体随行人员都没有被允许陪同我们入境，我认为这损害了足球精神，这种行为不适合出现在世界杯上。你邀请一支球队来参赛，却不允许他们的工作人员和后勤团队入境。
0: 加莱诺埃说，他已被告知美国将在小组赛第3场比赛中放宽对伊朗队的行程限制，但频繁的跨境旅行和临时行程变更已经严重损害了球队的场上表现。
2: 我们听说第三场去西雅图可以提前两天入境，如果现在能做到，为什么第一场和第二场比赛做不到呢？现在距离第二场比赛还有不到16个小时，我认为这是对我们国家的不公正对待，希望这种情况不会一再发生。
3: 我们再来关注刚刚结束的 G 组的另外一场比赛，埃及队以3-1战胜新西兰队。
0: 作为本届世界杯的夺冠热门之一，法国队曾两夺世界杯冠军，并在2006年和2022年两度打进决赛。本届世界杯全部1248名球员中有近百人出生在法国，其中76人代表法国以外的国家出战。可以说，法国是本届世界杯最大的球员输出国之一。法国的足球能量为何如此强大？总台记者朱雪松近日探访了巴黎北部的一家业余足球俱乐部，寻找答案。来听详细报道。
4: 绿茵场上，孩子们你追我赶，绕桩、盘带、过人，再一脚射门，动作虽显稚嫩，却已颇有章法。当天巴黎的气温高达34摄氏度，但酷暑没能挡住孩子们的脚步，200多名小球员如约而至，训练比赛一样不落。
5: 我是来自巴黎 SC 俱乐部的球员，大家好。
4: 巴黎 SC 足球俱乐部拥有从 U6 到 U13 的各级青训梯队，注册会员560人。在法国，像这样的业余俱乐部约有1.2万家，注册球员超过200万人。他们正是法国青训体系最坚实的根基。前巴黎 FC 青训负责人伊夫·热尔戈表示，
6: 业余俱乐部对法国足球非常非常重要，因为他们是人才池，业余俱乐部是几乎所有职业球员的必经之路。
4: 在法国，许多孩子3-4岁就开始接触足球，在社区的球场，在学校的操场，在自家楼下的空地。而把这份来自街头的天赋接住，再打磨成型的，正是这些社区里的业余俱乐部。前法国职业球员马里优23国家队主教练富塞尼迪亚瓦拉指出，业余并不意味着水平低。
7: 业余俱乐部有高水平的青训教练，有真正教导我们的教练，他们给予我们足球方面的教育，所以如果没有经过这一步，我认为我们不可能有后来的职业生涯。
4: 事实上，在巴黎大区一些名不见经传的业余俱乐部，其青年梯队的实力足以和欧洲豪门的同年龄段梯队一较高下。整个巴黎大区约有1100家注册俱乐部，超过32万名青少年球员，被认为是与巴西圣保罗齐名的世界足球人才高地。法国队队长姆巴佩从小就在巴黎东北郊的一家业余俱乐部踢球，和他出自同一片街区的还有萨利巴等多名现役法国国脚。巴黎 SC 俱乐部教练哈桑·马斯穆迪说，孩子们到基层业余俱乐部参加青训，收获的远不止球技。
8: 这对建立自信同样十分重要，这也是我们努力给予他们的东西。我们真正希望帮助他们建立自信。我们是一家家庭氛围浓厚的俱乐部，位于一个普通民众聚居的社区。
4: 即便是赛季末的一场小型友谊赛，俱乐部依然为孩子们准备了由球星签名的足球作为奖品。这些细节背后折射出法国青训一个非常重要的理念，通过激励点燃孩子们对足球的热爱与兴趣。世界杯的聚光灯下，人们记住的总是球星的名字，但法国足球真正的故事其实写在这些无人喝彩的社区球场上，日复一日，寂寂无闻，却生生不息。总台记者朱雪松、林辉，巴黎报道。
9: 新鲜资讯，独家报道，热点追踪，权威解读，这里是环球直播间。
3: 我们再来关注电影市场。截至21号晚9点，2026年端午档票房已达3.92亿，总场次144万场，刷新了新中国影史端午档总场次的记录。今年的端午档呢，3天假期，近20部涵盖科幻、青春、动画等多种题材的影片集中上映，创下了近10年来的同期新高。来听总台记者曹岩带来的观察。
10: 短短3天小长假，全国共有20部影片集中登陆院线，上映的影片数量创下近10年来的同期新高，那提前点燃了整个暑期档的观影热潮。今年暑期档题材百花齐放，各类佳作各有亮点， 冯小刚执导的年代谍战片《抓特务》讲述了新中国成立之初，派出所所长肖大力察觉小学教员冯静波身份可疑，两人就此开启了一场长达40年的对峙、坚守与救赎，以细腻的人性刻画打开了谍战类型的新叙事。王源文琪主演的《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把科幻虚拟设定融入都市平凡日常，在烟火生活中探讨爱情与自我，充满新奇的想象空间。现实题材影片《爱是愤怒》聚焦小城青年的情感生活，讲述普通恋人彼此陪伴共同成长的温暖故事。进口片方面，经典 IP 续作《玩具总动员5》全新回归，聚焦数字时代下的童年，成为亲子家庭观影的首选。那与此同时，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目前已经开启了全球上映之旅，率先在中国的港澳地区以及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等国家和地区上映，那后续还将持续拓宽海外放映版图，把藏在桥梯里的东方乡愁与人间温情传递到世界各地，让全球观众读懂细腻厚重的中国故事。
0: 近日，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在香港公映，吸引了众多香港各界人士走进影院。影片凭借细腻的情感刻画与深刻的历史底色，深深打动了现场观众。
11: 不少观众被片中真挚的情感所打动，流下了动容的泪水。电影中跨越山海、历经风雨的家族故事，激起了现场香港同胞强烈的家国共鸣。香港江苏妇女联合总会创会会长张馨予表示，
12: 这部电影最打动我的是他把中国人骨血里的那种情谊以及诚信拍透了。影片的那一封跨越山海长达半个世纪的家书，表面上看上去是情书，但是它真正的底色是我们中国的华侨，这一批老一辈的海外华侨在异地他乡的拼搏，却始终心系着家乡的鲜活的历史。
11: 香港艺术发展局大会委员何伟峰表示，
13: 我感觉那个信，一封信呢、它不只是一个信任那么简单，是包含就是有一个信任嘛。
3: 作为全球最大的乐器生产国和出口国之一，我国的智能乐器不仅在国内受到欢迎，越来越多的国产智能乐器漂洋过海，也丰富了全球乐器消费市场的供给。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4: 在广东惠州的这家乐器工厂，烈日下，两批刚下生产线的智能吉他正在紧张地装车发货，一车发往泰国，一车发往英国。负责海外销售的顾文斌告诉记者，今年以来，他们每个月大约出口20-30个货柜的智能类产品，主要销往欧美和东南亚市场。顾文斌说，
15: 在海外我们大概已经进入到了80个国家，1到5月份的话，我们目前是增长30%以上，那同期去年我们预计今年如果整个一年走完，应该海外的45%以上的增长。
14: 惠州市惠阳区被称为中国吉他产业之都，最高峰时全球每5把吉他就有1把产自这里。如今传统吉他产业正在向智能化转型，公司负责人介绍，目前企业生产的智能乐器产品占比已经超过90%，成为出口的绝对主力。时常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客商前来选品体验。英国声学工程师安迪·克罗莫蒂表示，
16: 我非常惊艳，我喜欢的点在于这是一把真正的吉他，属于专业水准，硬件质量很好，音准也很棒，从低把位到高把位全部都在调上，琴颈音准都非常完美。
14: 公司总经理胡海明表示，
17: 以前中国的电吉他可能只能卖1000块钱一类的客单价，但是今天我们智能电吉他，我们都是2000到5000啊，甚至6000的客单价，而且这个产品我们还在海外也卖得非常的好。
14: 深圳这家企业生产的智能哑鼓已经在海外市场月销数万台。负责人称，产品本身只是起点，卖产品的同时还得卖服务。公司总经理应成伟表示，
18: 70%-80%都是出口，还要在服务啊、内容上面做一个整体打包的这么一个体系。鼓做出来你要练啊，练完之后你要玩啊，玩了之后你要表演，你要有输出啊，一系列的要去考虑这个问题。
14: 中国乐器协会数据显示，近两年智能乐器出口增速领跑各细分赛道，成为拉动行业出口增长的最大引擎。 深圳市乐器行业协会会长袁燕表示，
19: 智能乐器这个板块哈，就是尤其是突出的，就是增长率能够达到100%的有电吹管、智能吉他、智能其他的乐器，那么尤其是和西洋乐器相关联的这些乐器，可能在海外的市场会越来越好。
0: 本时段的环球直播间就到这里，感谢收听，再会。
20: The world in a minute。
2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light meal，light 轻的 ，light meal 则是轻食。近日据外媒报道，轻食在中国日渐风靡，消费人群规模预计达3300万人。Light meal 轻食正在成为餐饮行业的游戏规则改变者，不少知名连锁餐饮品牌也试图充分利用这一热潮，比如说推出高蛋白三明治。营销与品牌服务的专家表示，年轻消费者偏爱营养均衡的餐食，这为国际品牌创造了巨大机遇，知名品牌更容易吸引客流，连锁餐饮企业是这一新消费趋势的最大受益者，因为他们可以触达更多消费者。相关报告显示，中国轻食消费人群已从2017年的200万人增长至2025年的3250万人，其中40%轻食爱好者每周至少食用3次 light meal 轻食。
22: 从耳边到指尖，
23: 分享世界每一刻，
2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3: 环球资讯广播，
22: 环球资讯，
23: 世界无比精彩，
22: 世界在你指尖，这是位于南太平洋的全世界最大的海浪，这是一群正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迁徙的灰雁，这是非洲大草原上正在捕猎的一只母狮，这是一年一度的巴西里约热内卢狂欢节。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23: 环球资讯广播。
24: 我小时候等过一种声音，每年端午节前后第一声蝉鸣，听到那一刻就知道夏天真的来了，阳光透过树叶，空气里都是热腾腾的感觉。后来我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第一声蝉鸣，
25: 我就喜欢听小宝宝
26: 咿咿呀呀
25: 学说话声嘛，
26: 希望
25: 当洒水车
26: 奏着
25: 兰花草那首歌，
26: 相当于听到了打下课铃，
25: 就会很开心。
27: 每次听见画板和画笔轻轻摩擦，有一种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一种感觉。
28: 我挺特殊的，我喜欢我爸的呼噜声，特别让我安心，
29: 让我安心。
24: 但有些声音他们还在，只是我们经过的时候不再抬头了。我们用耳机隔离世界，用稍后收听代替此刻倾听。不是声音消失了，是我们忘了怎么听。也许爱上一座城市要从听见它开始，这一刻停下来
22: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下载关注订阅，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0: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
0: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午间第一资讯。
3: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我是任玉。
0: 我是杨敏，今天是2026年6月22号星期一。首先来听时政要闻。
3: 开展东西部协作是党中央着眼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做出的重大决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推动东西部

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协作省份接续奋斗，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奋力书写东西部协作崭新篇章。

0: 今天我们重点关注的新闻有：
1: 伊朗与美国达成协议文件，调解方发表联合声明称，伊美谈判进展令人鼓舞。
0: 以色列媒体称，以色列正考虑从黎巴嫩南部小规模撤军。民调显示，黎巴嫩问题或影响以总理内塔尼亚胡政治生涯。
1: 英国媒体称，英国外交大臣等多名大臣已要求首相斯塔莫辞职，斯塔莫或将最快22号宣布辞职决定。
0: 乌克兰总统等高官退回波兰所授勋章，波乌关系因历史争议陷入紧张。
1: 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继续进行，佛得角2-2战平乌拉圭，埃及3-1战胜新西兰，暂居 G 组榜首。

0: 首先来看，据伊朗媒体22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伊朗和美国经过18小时谈判达成了协议文件，有关文本将由两个调解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发布。相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 巴加埃22号表示，伊美谈判讨论了启动最终协议谈判的基础工作，各方一致同意各技术小组将继续就有效实施伊美谅解备忘录所需解决的问题开展工作，谈判团队的工作到此结束。巴加埃说，伊美讨论了颁发伊朗石油销售许可证和解冻伊朗资产等议题，取得了良好进展。巴加埃说，伊美谈判从周日早上开始，在四方会谈期间，美国发表了威胁性声明，导致伊朗宣布在这种情况下不愿继续举行四方会谈。他还称，卡塔尔和巴基斯坦致力于继续推进谈判，但伊朗不会以四方会谈的形式继续进行谈判。作为伊朗同美国谈判的调解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22号发表联合声明说，伊美谈判在积极和建设性的氛围中举行，取得了令人鼓舞的进展，包括建立了进一步技术性谈判的机制。联合声明说，在谅解备忘录的基础上，各方同意设立一个高级别委员会，负责监督谈判进程。首席谈判代表将定期向高级别委员会报告，并牵头核问题、制裁问题的工作组，以及监督与解决争端小组，以确保谅解备忘录等的有效执行。联合声明说，高级别委员会已就伊美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的路线图达成一致，这为立即启动进一步技术性谈判奠定基础。伊美还建立了沟通渠道，确保在最终协议谈判期间，商业船舶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此外，各方同意由调解方协助设立一个冲突消除小组，以确保终止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本周内，技术性会谈将在瑞士比尔根山继续进行。
2: 伊朗、美国、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代表举行的首轮四方会谈已经结束，那么本轮谈判究竟呈现出了怎样的特征？来听总台记者魏然稍早前发回的新闻观察。
3: 首先，这次美伊在正式谈判开始前发生了一个插曲，美方及会议组织方原计划安排伊朗与美国代表团握手并合影，但遭到伊朗明确拒绝，这成为伊朗对美国根深蒂固不信任的缩影。那伊朗这一次瑞士谈判的总基调显然不是要来开启达成最终协议的谈判还为时尚早，而是要来监督既有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情况。这其中黎巴嫩冲突是重中之重，也是影响当前外交进程的最大障碍。伊朗试图把黎巴嫩问题嵌入协议的核心执行条件，而美国则正相反，并不否认黎巴嫩冲突的重要性，但却试图把它从伊美协议中剥离。特朗普则一方面对以色列进行有限约束和外交施压，一边指责伊朗在黎巴嫩的代理人不断制造麻烦。除了安全议题外，经济与制裁问题也同样构成伊朗谈判的另一支主线，但双方在执行节奏、条件以及优先级上仍存在明显差距。伊朗方面强调的是，协议签署就应该立即兑现制裁解除和

0: 和经济让步，而美国立场则是有条件解除制裁以及增加可逆机制，每一步都需要伊朗履约被验证才会给好处。那再者，伊朗在这次瑞士之行中不谈核问题，这是伊美在议题排序上的分歧。美国倾向于尽早将核问题作为核心议程之一，而伊朗则坚持将其置于执行阶段之后。此外，几乎在谈判同一时间，特朗普的公开威胁进一步为谈判增添了不确定性。综合各方信息来看，美伊这场四方会谈举行的第一天呈现出三个显著特征。第一，伊朗力主将谈判停留在执行核查阶段，尚未进入政治交换。第二，黎巴嫩战线成为影响整体进程的变量，并不断塑造谈判优先级。第三，美伊之间的信任缺口在特朗普威胁言论与潜在冲突中被进一步放大。纵观本次瑞士会谈的开局，未来的美伊谈判走向不容乐观，极有可能在边打边谈的极限边缘来回反复。
1: 稍早前，我们就美伊谈判对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进行了电话采访，我们一起来听采访录音。
2: 美伊21号的谈判是属于技术性谈判。那么首先请您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什么叫做技术性谈判。根据目前各方披露的信息，您如何评价美伊当天的谈判呢？
3: 那确实呢，我们看到目前美伊双方是在表示，刚刚进行的这一轮谈判实际上主要针对的是备忘录的第13条的讨论，以及对于黎巴嫩局势的讨论。这就意味着美伊的讨论呢仍然聚焦在这个备忘录的能够维持维系框架以及它的一些前置条件的很初始的阶段，还没有涉及到备忘录的大部分的这种核心敏感议题。那这种先期的技术性谈判呢，实际上是双方在为备忘录的有效落实和停火的进一步维系，来具体的这些实施细节和具体的操作机制进行相应的磋商。但是这次即便是声称为技术性谈判，但我们看到美伊双方包括斡旋方所派出的代表层级都非常的高。一方面呢，这可以理解为是各方对于这次谈判的重视，但另外一方面呢，其实也说明了即便在目前这些最基本的技术性的问题上，当事方也都存在着根本性的立场分歧，需要高层的定调。那么在当前这一次的谈判当中呢，我们看到伊朗方面是明确拒绝谈及任何的核问题的议程，而是要先把全域停火以及13条所规定的海峡解封和部分资产解冻等问题先行的来进行一个讨论。同时呢，也由于美国方面再度发表强硬的言论，那么伊朗是终止了直接谈判，而是由斡旋方来进行一个间接的这种沟通。那么这实际上呢，也是表明了伊朗对于美国仍然没有任何的这种信任来建立。那即便是这种所谓的技术性谈判呢，也其实还是非常脆弱的。所以可以说到目前为止，谈判的前置条件、议程的排序和信任的建设，这些核心维度上都还没有实现比较明显的破局。
2: 刚才您也提到了，谈判期间特朗普再次对伊朗发出威胁，而伊朗态度也非常的强硬。那您觉得这些因素会对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后续落实以及正在进行的谈判带来哪些不确定的影响？
3: 那确实呢，现在美伊三方都还是很明确的在以这种强硬的姿态来示人，那这种现象肯定会对谈判呢这个构成一系列的压力，而且会带来更大的困难。首先呢，我们看到美国方面特朗普的威胁实际上还是一种典型的以压促谈，这条老路呢美国并没有放弃。那万斯是在前台释放所谓橄榄枝，那么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则是挥舞大棒，进一步的来摧毁伊方对于美国方面这种谈判授权的信任，也就是美国在当下的谈判团队他所做的这种承诺是否真的能够代表美国总统的真实意图。那么谈判在进行中的这样的一个施压，实际上等于是在当着斡旋方来去否定谈判的政治严肃性，那么这也削弱了谈判方调解的通信力。那么从伊朗方面来看的话呢，现在伊方的立场其实既是一种抗议，同时呢也是要求对于美国的一种施压。那么我们看到伊方是要求白宫要道歉，然后要求以军要撤出黎巴嫩南部，但是这些条件实际上在当下的政治背景之下想要实现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但是借此呢可以把谈判停摆的责任来归咎于美方，占据相应的程序上的主动。
4: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来关注一组要闻。商务部今天发布公告，宣布将十家美国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就此答记者问表示，为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履行防扩散等国际义务，针对美国政府增列所谓中国军事企业清单的恶劣做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口管制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两用物项出口管制条例》等法律法规有关规定，中方决定将艾维奥克斯公司等十家美国涉军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禁止对其出口两用物项，任何出口经营者不得违反上述规定。
1: 财政部今天发布通知称，在政府采购活动中，对有关美国企业采取相关措施。通知明确，采购人在政府采购活动中不得采购46家美国企业，不包括在华美资企业生产的产品。
4: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在北京开幕。本届链博会共设置数字科技、先进制造、绿色农业、健康生活、智能汽车、清洁能源等6大链条和供应链服务展区。据了解，本届链博会共吸引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行业机构参展。来自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占比超过65%。
1: 根据哥伦比亚国家民事登记处21号晚公布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的初步计票结果，极右翼政治团体“祖国捍卫者”的独立候选人阿维拉多·德拉埃斯普利亚获胜。但现任总统佩特罗对该结果表示质疑。佩特罗21号通过社交媒体表示，仍不能宣布谁将当选新总统。他说，选举过程中存在不规范行为，但将服从司法机构的裁决，并呼吁公民保持冷静。
4: 埃塞俄比亚国家选举委员会21号在首都亚的斯亚贝巴宣布，该国执政党繁荣党赢得6月初举行的议会选举。据统计，在公布的埃塞俄比亚联邦议会人民代表院，也就是议会下院486个席位中，繁荣党赢得438个席位。
1: 国际原油期货21号在开始新一周交易后，价格明显走高。截至美国东部时间21号下午6:30，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最高升至每桶78.14美元，涨幅为3.02%。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最高升至每桶82.30美元，涨幅为2.15%。

0: 尽管以色列和黎巴嫩19号再次确认停火，但停火不停战的矛盾仍在持续。以色列高层21号态度强硬，拒绝撤军，但以色列媒体披露，以军在黎南部的行动已按美方要求大幅收缩，政府正评估有限度撤军。分析指出，强硬表态与务实收缩并存，是以色列在美国压力下的策略性调整。来听总台记者赵斌的观察报道。
1: 虽然在19号以黎再度确认停火，但是停火不停战、停火不撤军的矛盾状态是一直持续。同时伴随着美伊两国21号展开直接对谈，以色列高层同日做出最新表态，态度依旧强硬，体现出政治上不妥协、行动上不撤军、军事上随时准备再打的态度。但与高层强硬表态形成对照的是，以色列媒体披露以军的战场行动有所收缩。媒体称，从上周起，按照美方要求，以军在黎南部的行动被大幅收紧，多项行动需由总参谋长甚至政府批准。还有媒体披露啊，政府高层正在评估从黎南部部分地区实施小规模有限度撤军。媒体指出，之所以出现强硬表态与务实收缩并存的现象，是美国压力之下以色列策略性调整，也就是在非核心问题上让步，但坚守不撤军的底线。媒体称，美国的态度深刻影响着以色列的决策空间。当前美国急于推进同伊朗谈判，从中东抽身，而以色列则试图通过驻军黎巴嫩牵制伊朗，并将美国安全政策与自身绑定。美方近期对以施压明显加码，副总统万斯公开表示，以色列不能光靠杀戮解决安全问题。以媒体

0: 地认为从美国态度转变起呢，以色列就完全陷入了孤立。不过也有媒体指出啊，只要美国不愿与以色列彻底撕破脸，那么以色列就仍有机会继续驻军黎巴嫩。其目前的策略就是以拖待变，通过坚持军事存在，既向国内极右翼展示战果，又向美国表明不会接受任何强加的撤军安排，同时保留随时升级局势，影响美伊谈判的能力。但相应的，以色列付出的代价也在不断的加大。分析人士就认为，以军已经失去在黎巴嫩的绝对战略优势。伊朗问题与黎巴嫩战线密切关联，真主党利用无人机加游击战术持续消耗以军。随着伤亡增加，财政承压，国内选举临近，以色列所谓的安全区正在从战略资产变成战略负担。总台记者耶路撒冷报道。
1: 另据报道，一项于6月21号公布的民意调查显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支持率大幅下滑，已从3月初的 40.5% 降至 29.4%。 来听报道。
2: 这项民意调查于6月17号至20号进行，共有3644名受访者。民调结果显示，以色列政府正面临信任危机。虽然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声称以色列在军事行动上取得成果，但 72.5% 的受访者表示不相信内塔尼亚胡所说的话。 56.4% 的受访者认为其在军事行动方面表现失败糟糕。民调还显示 63.2% 的受访者反对美国和伊朗达成协议，仅 12.1% 的受访者表示支持。 48.2% 的受访者支持以色列再次对黎巴嫩真主党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即便此举可能造成与美国对抗，仅有 21% 的受访者表示反对。多家媒体援引分析人士的话报道称，当前随着美伊双方围绕落实谅解备忘录展开谈判，美国、伊朗和以色列在黎巴嫩问题上的博弈可能会更加激烈。对内塔尼亚胡来说，能否维持在黎巴嫩的军事存在关系其政治生涯。华盛顿邮报援引美国情报机构最新评估报告认为，随着以色列新一届议会选举临近，国内政治压力让内塔尼亚胡难以停止对黎军事行动。但有分析认为，以色列试图在军事上彻底击败黎真主党的目标难以实现，其对黎发动军事打击反而可能将黎巴嫩进一步推向伊朗，并引起美国方面不满。
3: 耳朵与声音的相遇，思想与思想的连接，环球资讯广播，给你来自世界的声音，为你呈现有观点的思考。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
4: 来关注俄乌局势。21号，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俄罗斯期待的不是俄美元首安克雷奇共识的履行，而是胜利。同一天，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以及克里米亚等地遭乌克兰袭击，导致数人死伤。详情来听总台记者王新俊的报道。
5: 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在21号播出的全俄电视广播公司一档电视节目中表示，俄美中的一方未能履行两国元首去年8月在美国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达成的共识，而俄方期待的并非落实安克雷奇共识的履行，而是在等待胜利，在等待俄罗斯自身目标的实现。乌沙科夫说，为了准确评估局势，西方国家必须分析俄罗斯武装部队在前线的行动。他指出，那些希望击败俄罗斯的人错了，俄军部队正在稳步持续的推进。21号，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行动指挥部通报称，当天凌晨在杰姆留克区计划开往克里米亚半岛克赤市的一艘渡轮遭到乌军无人机袭击，造成人员伤亡。通报还称，丘什卡居民点一处石油装卸设施因无人机袭击起火，另两个市镇有私人住宅因无人机碎片坠落受损，克赤渡轮运输一度暂停。俄罗斯方面任命的克里米亚地区行政长官阿克肖诺夫21号通报称，克赤半岛当天遭乌军无人机袭击，造成4人死亡，28人受伤。当地时间21号上午，横跨克赤海峡连接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与克里米亚克赤市的克里米亚大桥运营方通报，该大桥自当天凌晨起交通中断超过9小时后

0: 总统泽连斯基证实乌军袭击了克里米亚大桥周边俄军后勤与防空目标。我们继续来听王新俊的报道。
1: 21号，乌克兰外长瑟比加表示，要想推动俄方结束冲突，国际社会需要从军事、经济、政治、技术多维度同步强化对俄罗斯施压。瑟比加提出，各方应着力限制俄方战争产能，压缩其战争财力储备，清晰传递俄方无法依靠军事行动达成目标的信号。他强调，强化施压行动不宜延后，必须立刻推进落实。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1号确认，乌方对俄方控制区纵深目标实施了远程打击，摧毁多处俄军军事后勤、石油运输及防空设施，核心打击范围覆盖克里米亚大桥周边区域。他称，此次军事行动由乌克兰国家安全局、国家情报总局、特种作战部队及无人系统部队联合执行。
2: 近期，因二战时期的一起大屠杀历史争议事件，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等多名乌克兰高官退回了波兰曾授予的勋章，波乌关系陷入紧张态势。详情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编辑王凯波的综合报道。
3: 两国此次发生的政治争端源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将乌克兰一支部队命名为乌克兰反抗军英雄，而乌克兰反抗军是二战期间由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成的准军事组织。波兰指控该组织在二战期间制造了沃伦惨案，约10万名波兰人在那起事件中遭到屠杀。泽连斯基将乌克兰一支特种部队以该组织命名，引发波兰方面愤怒。事发后，波兰总统纳夫罗茨基19号表示，他决定撤销2023年授予泽连斯基的白鹰勋章。纳夫罗茨基表示，此举并非针对乌克兰人民，也不代表波兰安全政策战略方向发生改变。对此，泽连斯基20号宣布，他已将白鹰勋章退还给纳夫罗茨基。泽连斯基在社交平台上说，他认为2023年波兰颁授的白鹰勋章是给予乌克兰人民和军队的。此外，三位乌克兰前总统及其他高级官员也陆续向波兰退还了曾授予他们的波兰国家勋章。21号，波兰总理图斯克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波兰与乌克兰因二战时期历史事件而引发的政治争端是一个战略错误。图斯克说，波兰与乌克兰卷入政治争端将使双方在商业领域、地缘政治和国际声誉等多方面的利益受损。图斯克表示，政治上的错误甚至比犯罪更糟糕。他补充说，他在与欧洲伙伴打交道的过程中一直努力将损失降到最低，并缓和紧张局势，但这绝非易事。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则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发布的一段采访中说，乌克兰和波兰只能是伙伴和朋友的关系，并认为政治争端将可能导致非常危险的局势升级。但他同时指出，乌克兰军人有权自行选择部队的名称，他作为总统和最高统帅必须支持他们。
0: 继续来关注新闻。21号，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发表电视讲话，强调黎巴嫩真主党将对以色列的任何侵犯行为作出回应，以色列军队必须撤出黎巴嫩，其在黎巴嫩领土上的任何军事存在都是不可接受的。
2: 菲律宾一所高中22号发生枪击事件，目前已造成3名学生死亡，5人受伤。
0: 据卡塔尔内政部22号消息，位于莱凡角工业城的一家工厂因技术问题发生爆炸，致54人受伤，18人失踪。
2: 北京时间12点25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稍后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关注，同时欢迎您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稍后见。
4: 从耳边到指尖，
5: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6: 相互尊重才能成就彼此，文明互鉴方可共创繁荣。 中国和埃及都是人类文明的古老摇篮，两国在中国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框架之下开展的文明互鉴和交流，为其他国家提供了范本，这就

0: 持尊重文明和多样性，最大限度地实现人类共同价值，强调文明的连续性和发展的重要性，以及促进加强人与人之间的联系。
1: I think this cultural exchange can allow us.
2: 文化交流可以让我们更好地了解彼此的文化。在巴西，近十年来，巴西民众对中国的了解比以前更多，巴西的原住民也给世界带来了不同的感知。事实上，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正是各国为全球各类挑战寻求解决方案的动力之源。
1: New and old problems we have in this world.
3: 环球资讯，与您一同感受各国人士对文明互鉴的真切期待。
4: 这是人类的音乐会，这是动物的音乐会，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6: 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5: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7: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5: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8: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9: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3: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7: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0: 外出装上自带杯，
11: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3: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3: 好重啊！
14: 我帮你。
15: 德在传递。
16: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7: 智在飞翔。
18: 跳绳技术，
19: 准备。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20: 美在旋转。
21: 大扫除啦，
22: 我来拖地，
23: 我擦黑板。
24: 劳在闪光。
25: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4: 环球资讯广播，
26: 从耳边到指尖，
27: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环球资讯。
28: 北京时间12:3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下面关注气象信息，马上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程璐。程璐你好。
29: 杨明你好。
28: 近来啊，南北方都有的频繁降雨都是我们关注的焦点。那先来说说全国降水的最新趋势。
29: 好的，眼下呢，南方主雨带的位置和副热带高压是息息相关，预计一直到月底，副热带高压的走势是先减弱，南落东退，然后再加强西伸北台，所以对应的主雨带也是先会逐渐的南落，等到月底的时候再度北上。那具体到眼前的话，今后三天主要是西南地区东部、广西北部、江南西部、中北部、江淮西部、南部等地多强降水、强对流天气，其中今天雨势最强，明后天呢逐渐南压，有一个阶段性减弱这样的一个趋势。来看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10点呢，是继续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那么在今天午后到明天中午这个时段，贵州中部、东部、广西东北部、湖南中北部和西部、湖北的东南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江苏东南部、浙江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大到暴雨，其中在贵州东南部、广西东北部、湖南西南部、江西的北部、安徽南部等地部分地区 有大暴雨。那降雨的同时，像江淮东部、江南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可能会有八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那江淮、江南北部、西南地区、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多短时强降水呢，特别是像安徽的西南部、江苏中南部、湖北东南部、湖南北部、江西西北部等地，降水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最大可以达到90毫米以上的短时强降水。那北方的话，今后三天主要由冷涡影响，东北地区、华北、黄淮西部等地还是多阵雨、雷阵雨。那今天的话，像辽宁西部、河北北部等地下雨的时候，局地可能会伴有十级以上的雷暴大风，而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西部、华北北部等地也会有短时强降水。大家外出一定要多留意各地临近的预报预警，可以避开强对流天气出行。小明，
28: 夏季雨和热啊，都是大家关心的问题。那再来说说气温上要重点关注什么？
29: 那我们重点来关注一下南方吧，因为华南降水减弱之后呢，天气会很闷热。今天呢，在海南、广西、广东、福建、浙江南部、江西中南部会有成片的这一带都会有相对湿度大、气感比较闷热的这种状态。那夜间的最低气温多也在26度上下，暑热会从早持续到晚。而在雨水当中呢，长江中下游一带今后三四天白天的气温会偏低，城市当中像合肥、武汉、南京、上海等地今后三天最高气温多在25度上下，比较清凉，这一带昼夜温差也很小，有的城市甚至昼夜温差也就2-3度的样子。等到本周后半段雨带南落之后，长江中下游一带的气温将会回升到30度上下。杨敏，
28: 好的，感谢程璐。
4: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第一资讯。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我是任玉，
28: 我是杨敏。快速来回顾一下刚才为您关注的话题。
0: 伊朗与美国达成协议文件，调解方发表联合声明称，伊美谈判进展令人鼓舞。
28: 以色列媒体称，以色列正考虑从黎巴嫩南部小规模撤军。民调显示，黎巴嫩问题或影响以总理内塔尼亚胡政治生涯。
0: 乌克兰总统等高官退回波兰所授勋章，波乌关系因历史争议陷入紧张。
28: 稍后您还将收听到，英国媒体称，英国外交大臣等多名大臣已要求首相斯塔默辞职，斯塔默或将最快22号宣布辞职决定。
0: 热浪炙烤欧洲，气候变化加剧，极端高温频发。
28: 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继续进行，福德小2-2战平乌拉圭，埃及3-1战胜新西兰，暂居 G 组榜首。
0: 来关注英国政局。据英国天空新闻频道21号报道，英国外交大臣库珀已私下要求首相斯塔默辞职。英国商业贸易大臣彼得·凯尔则认为，斯塔默正在反思他所面临的政治现实挑战和机遇。
28: 此前，英国交通大臣海迪·亚历山大已敦促斯塔默制定离任时间表，内政大臣谢巴纳·马哈茂德也曾呼吁斯塔默确定离任日期。
0: 自6月19号英国大曼彻斯特市长安迪·伯纳姆赢得议会补选以来，斯塔默就面临日益严峻的党内压力。虽然斯塔默曾多次表示，如果发生党首竞选，他会参选，不会一走了之，但路透社、英国广播公司以及《卫报》等多家媒体21号报道称，斯塔默正在考虑自身的政治前途，最快将于22号做出最终决定。一起来听详细报道。
1: 英国广播公司的报道指出，工党内部对斯塔默领导能力的不满情绪自今年5月起就开始升温。当时工党在地方选举中表现惨淡。此外，斯塔默任命曼德尔森出任英国驻美国大使的决定也引发了外界对其判断力以及唐宁街整体施政团队运作能力的广泛质疑。6月19号，英国大曼彻斯特市长安迪·伯纳姆赢得马克菲尔德选区下院议员补选，外界广泛认为伯纳姆是挑战英国首相斯塔默工党党首地位的有力竞争者。早在6月初，伯纳姆就已明确表态，如果他获胜，将挑战斯塔默党首之位。而直到此时，斯塔默在面对媒体时仍坚称不会不战而退。但也正是从此开始，英国政坛的又一场急速变动拉开帷幕。英国《卫报》21号的文章勾勒出工党内部舆论的走向趋势，称尽管近年来英国政坛的急速变动早已算不上新鲜事， 但斯塔默及其党内同仁在短短48小时内展现出的态度转变仍极具冲击力。文章认为，为这场急速转变定下最后基调的是英国商业贸易大臣彼得·凯尔。21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他认为斯塔默正在反思他所面临的政治现实、挑战和机遇。英国广播公司在其21号的报道中也指出，凯尔关于首相正反思政治现实的表态与2026年迄今为止他会继续战斗的表态不同，释放出斯塔默大概率即将宣布辞职的明确信号。
28: 斯塔默如果辞职，其继任者可能是谁？反对党是否存在发起全国大选的可能性？继续来听报道。
1: 综合英国广播公司等多家媒体的报道，前卫生大臣维斯·斯特里廷、前副首相安吉拉·雷纳与新当选议员安迪·伯纳姆被视为挑战斯塔默地位的主要潜在人选。斯特里廷此前已明确表示对现任工党领袖失去信心，并确认一旦工党启动潜在的党首选举，他将参选。英国广播公司的报道称，斯特里廷此前被视作内阁中最擅长对外沟通的成员，安吉拉·雷纳受到党内部分左翼成员的支持。他公开呼吁工党向各地区市长下放更多经济权限，同时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他曾表态称，工党正面临沦为只为富裕群体服务而不是为工薪阶层发声的政党的风险。安迪·伯纳姆曾在托尼·布莱尔与戈登·布朗的内阁中出任大臣，他曾公开表态称，工党若要重新赢得民众信任，就必须做出改变。外界广泛认为，伯纳姆是挑战英国首相斯塔默工党党首地位的有力竞争者。据外媒报道，工党党首选举的胜出者将自动接任英国首相，无需提前举行全国大选。但首相执政必须获得下议院的信任支持，也就是要拿到过半数下议院议员的明确支持。按惯例，不信任动议只需获得比反对票多一张的赞成票即可正式通过。而一旦政府输掉这场信任投票，按常规流程就会触发全国大选。但目前，英国下议院全部650名议员中有403席属于工党，因此任何不信任动议想要通过，都必须有相当数量的工党议员倒戈支持反对党。这种情况发生的概率极低。
0: 对于当前的英国政局，北京语言大学国别和区域研究院副研究员董一凡在接受总台环球资讯广播采访时表示，英国脱欧公投10年来，英国已经经历了6任首相，政坛频繁更迭，未能化解国家深层困境，脱欧埋下的多重结构性矛盾仍在持续拖累英国发展。
2: 英国目前在内外的问题上所面临的这种结构性的危机不会因为领导人的更迭而进行改变，比如低增长、高通胀以及财政赤字不断扩张。从外交上来看，英国仍然需要在对欧关系的方面寻求一定的这突破，同时在这发达西洋关系上面保持自身的影响力。英国脱欧以来，实际上地缘政治事件很大程度上是由这种民粹情绪以及当时英国保守党的领导人因为短期政治利益去推动一个危险的举措，最终翻车，让英国付出了极大的代价。第一个系统性的危机就是英国的各个机构性问题都在呼唤领导人不遵循一些短期承诺去赢得选举。另外，实际上民粹跟极右这些思潮以及主张深刻的撕裂了英国的政治格局，出现碎片化的倾向，选民他们更多的是一种无所适从、茫然的心态去参与到了政治生活。脱欧引发的10年的震荡仍然会成为困扰下一任英国领导人以及英国执政党的迫切的难题。
28: 近日，欧洲多国持续遭遇热浪侵袭，预计高温天气本周还将持续。6月21号，法国、英国、意大利、西班牙等多国纷纷拉响高温警报，各地相继启动紧急应对措施。下面请听详细报道。
5: 21号，法国首都巴黎和34个省发布史上范围最大的红色高温预警，覆盖本土超1/3区域。 另有45个省发布橙色高温预警，总共波及约5300万人。当天正值法国一年一度的

0: 价值音乐节，数千场户外演出在法国各地举办。法国红色高温预警区域内当天执行禁酒令，限制民众在公共场所饮酒，以避免民众出现不适症状，挤占医疗资源。法国民众海利·因方特表示，
1: 我认为禁酒是好事。说实话，天气真的很热，我觉得在这种环境下只要喝一点酒就容易头晕不适，所以我觉得禁酒是件好事。
0: 英国气象局近日发布琥珀色高温预警，预计从22号起的几天里，英格兰、威尔士部分地区将遭遇极端高温天气。英国皇家全国救生艇协会区域水上安全负责人克里斯·库森斯提醒民众，在河湖近海戏水纳凉时务必多加留意。他警告说，尽管陆地气温急剧攀升，但露天水域水温依旧偏低，极易引发冷休克。
2: If you're in difficulty in the water, we encourage people to float to live.
3: 如果在水中遇险，建议采用漂浮自救法，不要慌乱挣扎，奋力游动，应当放松身体，仰面浮在水面，耳朵贴近水面，花一两分钟时间平复状态，缓解冷水带来的身体应激反应，再开展后续自救。如果发现他人溺水，切勿贸然下水施救，应立刻拨打求救电话，同时大声提醒对方保持漂浮，还可以向其抛投救生圈等具有浮力的物品。
0: 西班牙刚入夏，全国大部分地区已发布高温预警，预计气温将维持在40摄氏度左右。马德里科隆广场上的世界杯观赛区也因高温天气临时关闭。西班牙民众莉莉安娜·多桑托斯表示，
4: 太难受了，只想找个凉快地方喝点冰啤酒，多喝点凉水。这天气糟透了，热得实在让人受不了。
0: 意大利21号将红色高温预警范围扩大至北部和中部的8个城市，当地气温普遍超过30摄氏度。世界卫生组织欧洲区域办事处本月表示，今年夏季欧洲的异常高温将持续，大幅提升民众中暑、致命热射病发病风险。专家同时警告称，受气候变化影响，欧洲热浪正变得愈发频发，强度更高。
5: 刚果金卫生部当地时间21号表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1003例，其中254例死亡。
6: 刚果金东部爆发的埃博拉疫情已经持续超过一个月，形势依然严峻。在这场疫情阻截战中，战斗在最前线的医护人员不仅面临着被病毒感染的危险，同时还承受着家庭与社会带来的巨大压力。请听详细报道。
7: 在刚果金伊图里省古万帕拉，40岁的医生杰米马穆吉萨享受着难得的亲子时光。自从埃博拉疫情爆发以来，他便自愿加入到由当地政府与人道主义组织联手运营的治疗中心。但在疫情爆发初期，每天从医院回家对他而言都成为一种煎熬。
8: 当我从医院回到家，孩子们很害怕我。当他们听说这场疫情导致了很多人死亡，他们就对我感到害怕。而我自己也很害怕回到家里，因为我担心会把病毒传染给我的家人。
7: 穆吉萨的女儿苏西·穆吉萨如今回忆起先前的恐慌，心情已经平静了许多。
8: 在疫情刚爆发的时候，我们真的很害怕会失去妈妈，但她安慰了我们。他告诉我们，当他进入埃博拉治疗中心工作时，身上都会穿着严密的防护装备。从那之后，我们就不再害怕了。
7: 结束了短暂的居家休息，穆吉萨再次穿上厚重且密不透风的个人防护装备，走进危险的隔离病房。除了要承受被病毒感染的风险，医护人员在日常护理中还面临患者的抗拒。
8: 我们面临着非常多的挑战，例如有些住院的患者可能会表现得非常具有攻击性，有时候他们甚至会突然伸手死死抓住我们。在那种情况下，我们必须要非常小心，把注意力集中在他们到底想要什么上。还有一些患者完全不配合治疗，但我们必须选择接受，耐心应对。
7: 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近日警告称， 本轮埃博拉疫情的潜在密切接触者人数已多达 3.5 万。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刚果金已有至少60多名医护人员不幸感染了埃博拉病毒，其中34人因医治无效死亡。
9: 环球资讯广播世界杯特别策划，纵横美加墨，与您共赏赛场风云，尽览世界杯万般精彩。
5: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加墨世界杯 G 组和 H 组展开第二轮的较量。 H 组方面，佛得角队是2-2战平乌拉圭队，取得两连平，并攻入队史世界杯首球。而 G 组方面，埃及队是以3-1战胜新西兰队，暂居 G 组的榜首。有关情况我们马上连线总台环球资讯广播体育记者高嘉义。嘉义你好。
10: 哎，你好。
5: 哎，来给我们点评一下这两场比赛都有哪些值得关注的看点。
10: 没错，那么两支球队，埃及队和佛得角队都是创造了各自的历史。埃及队呢，他们是非洲杯历史上最成功的球队，历史上曾经7次夺得过非洲杯的冠军，但他们参加世界杯的次数其实并不多，过往只有3届，而且在过往3届赛事当中未尝一胜。那么在今天呢，他们是3-1击败了新西兰队，获得了队史的首场胜利，他们也接下来将很有可能赢下这个小组的出线权，因为同组另外一场比赛比利时队和伊朗队是打平了，这样的话呢，埃及队目前是暂居小组第一，他们占据了出线的有利形势。那么其实这场比赛新西兰队做了非常良好的部署，他们在上半场就取得了进球，而且他们利用自己的身材的优势呢，是把空间锁得非常死，不给埃及队冲刺的机会。那么但是下半场呢，局势被埃及队扭转过来，直到下半场60分钟左右，比赛形势发现逆转。其实核心只有4个字，就是体能下降。新西兰队他们在上半场的疯狂的逼抢和他们整体的这个战略部署啊，在下半场因为体能的原因呢，是被埃及队找到了漏洞，然后最终呢是打进了3个进球。这样的话呢，埃及队占据了出线的主动权。另外一场比赛当然有更多更受关注的比赛，就是佛得角队和乌拉圭队的这场比赛。那么这场比赛呢，其实赛前大家一致看好乌拉圭队，因为乌拉圭队最后一场比赛是对阵西班牙，他们如果想出线，这场比赛是必须拿3分，所以这场比赛乌拉圭也是做了非常好的部署。但是呢，球队也是得势不得分，全场比赛控球率达到 65%。 另外一方面就是佛得角他们的防守，尤其是他们的意志品质实在是太强了，他们在先取得一个进球之后，他们的打进了一个非常漂亮的直接任意球，这是他们的世界杯历史上的首粒进球。那这样的话呢，在上半场的伤停补时阶段被乌拉圭连进2球，其实士气是受到巨大影响的。但是他们的主教练布比斯塔，那么整个缔造了佛得角这支国家队的人，那么他们在中场不知道有什么样的布置啊，让整个佛得角队在下半场又是重新焕发了这种斗志。而乌拉圭队的门将40岁的穆斯莱拉送出了一个巨大的失误，然后这个礼包被佛得角收下，他们是顽强的2-2战平了乌拉圭。这样的话呢，佛得角在最后一场比赛将会迎战沙特，那么对他们来说，现在想的已经不仅仅是世界杯历史上的首个进球，或者说首个积分，他们现在想象的就是首场胜利以及首次出线了。当然对沙特来说也不是完全没有机会，虽然他们输给西班牙0-4，但是面对佛得角，两支球队其实实力肯定是佛得角略强一点，但也没有强到那么多。如果沙特队打出自身的特点，也不是没有出现的机会。这个小组的最后一轮将会非常的精彩。主持人，
5: 好的，感谢高嘉义。
6: 在凌晨 H 组已经结束的比赛中，西班牙队4-0击败沙特阿拉伯队，目前以1-1的成绩暂居小组头名。这组方面，伊朗队0-0战平比利时队，两队均取得2连平。
5: 而在这场比赛之前，伊朗队由于受到只能在主办城市停留24个小时的限制，20号才抵达加州。在赛前的新闻发布会上，伊朗队的主教练加莱诺埃表示，伊朗队在本届世界杯受到种种限制，遭到了不公正的对待。他呼吁国际足联介入改善现状。
11: 我们面临很多挑战，尤其是场外的挑战。我们需要像其他球队一样，有2周时间来适应、来调整、来熟悉新环境。而且，我们所有的高级官员、管理人员和媒体随行人员都没有被允许陪同我们入境。我认为这损害了足球精神，这种行为不适合出现在世界杯上。你邀请一支球队来参赛，却不允许他们的工作人员和后勤团队入境。
6: 加莱诺埃说，他已被告知美国将在小组赛第三场比赛

0: 代中放宽对伊朗队的行程限制，但频繁的跨境旅行和临时行程变更已经严重损害了球队的场上表现。
1: 我们听说第三场去西雅图可以提前两天入境，如果现在能做到，为什么第一场和第二场比赛做不到呢？现在距离第二场比赛还有不到16个小时，我认为这是对我们国家的不公正对待，希望这种情况不会一再发生。
2: 耳朵与声音的相遇，思想与思想的连接，环球资讯广播，给你来自世界的声音，为你呈现有观点的思考。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
3: 再来关注电影市场，截至21号晚9点，2026年端午档票房已经达3.92亿，总场次144万场，刷新中国影史端午档总场次纪录。那今年端午档三天假期，近20部涵盖科幻、青春、动画等多种题材的影片集中上映，创下了近10年来同期新高。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曹岩带来的观察。
4: 短短3天小长假，全国共有20部影片集中登陆院线，上映的影片数量创下近10年来的同期新高，那提前点燃了整个暑期档的观影热潮。今年暑期档题材百花齐放，各类佳作各有亮点。冯小刚执导的年代谍战片《抓特务》讲述了新中国成立之初，派出所所长肖大力察觉小学教员冯静波身份可疑，两人就此开启了一场长达40年的对峙、坚守与救赎，以细腻的人性刻画打开了谍战类型的新叙事。王源文琪主演的《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把科幻虚拟设定融入都市平凡日常，在烟火生活中探讨爱情与自我，充满新奇的想象空间。现实题材影片《爱是愤怒》聚焦小城青年的情感生活，讲述普通恋人彼此陪伴、共同成长的温暖故事。进口片方面，经典 IP 续作《玩具总动员5》全新回归，聚焦数字时代下的童年，成为亲子家庭观影的首选。那与此同时，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目前已经开启了全球上映之旅，率先在中国的港澳地区以及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等国家和地区上映，那后续还将持续拓宽海外放映版图，把藏在桥坯里的东方乡愁与人间温情传递到世界各地，让全球观众读懂细腻厚重的中国故事。
0: 近日，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在香港公映，吸引了众多香港各界人士走进影院。影片凭借细腻的情感刻画与深刻的历史底色，深深打动了现场观众。继续来听报道。
5: 不少观众被片中真挚的情感所打动，流下了动容的泪水。电影中跨越山海、历经风雨的家族故事，激起了现场香港同胞强烈的家国共鸣。香港江苏妇女联合总会创会会长张馨予表示，
6: 这部电影最打动我的是他把中国人骨血里的那种情谊以及诚信拍透了。影片的那一封跨越山海长达半个世纪的家书，表面上看上去是情书，但是它真正的底色是我们中国的华侨，这一批老一辈的海外华侨在异地他乡的拼搏，却始终心系着家乡的鲜活的历史。
5: 香港艺术发展局大会委员何伟峰表示，
7: 我感觉那个信，一封信呢、它不只是一个信任那么简单，是包含就是有一个信任嘛。
3: 北京时间12点55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午间第一资讯的全部内容。节目主播杨敏、任玉，代表监制耿海燕，主编傅梦瑶，技术支持大江，以及编辑组的全体成员，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8: The world in a minute.
9: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Diesel， Diesel 柴油。位于美国中西部的农场是全美主要的玉米和大豆产区，当地农民每年5、6月份都忙着耕种。美国大部分农场高度机械化，因此农民对柴油价格的变动格外敏感。 印第安纳州农民汤姆·莫菲常年种植玉米和大豆，他本来计划翻耕五块地，但是为了节省柴油只翻耕了一块。另外他预计夏季庄稼长得快，他还要进行不少机械耕作，还得再买一些 diesel 柴油才够用。依据美国汽车协会的数据，美国印第安纳州、威斯康星州、伊利诺伊州和密歇根州等地的柴油零售价在五月份中旬达到历史最高水平。自今年二月底伊朗战事爆发以来，美国 diesel 柴油的平均零售价已上涨超过40%。
10: 他们从世界各地来到中国。
11: 我也去其他国家旅行过，中国是唯一一个国家，就是在我旅行完之后我还是非常的想念，所以我就对自己说，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一定要再次回到中国，并且生活在这个地方。
10: 神州大地，万物共生，山川更绿，家园更美。
12: 中国绿色方面的这个变化是太了不起了，太了不起了，完全想不到的。
13: 不管你去到什么地方，你就会觉得当地的环境打理得非常漂亮，那些江河什么的水质都特别好，很清澈。
14: 在中国各地进行看到了很多真实的例子，这让我觉得绿色发展不是口号，而是真的能让自然和生活都变好。
10: 环球资讯，讲述世界看见美丽中国的故事。
15: 有人用脚步丈量中国，有人用心灵读懂中国，而在这里生活的外国朋友既是观察者也是亲历者。
16: 现在的中国跟五年前跟十年前十五年前一直都变化，
15: 从城市到乡村，从生活到科技，他们见证这片土地每一天的崭新模样。
17: 我觉得中国有很多的机会和可能，我想要和这里一起进步。
15: 他们在这里生活、工作、扎根，感受着速度与温度并存的日常。
18: 中国幅员辽阔，而且发展迅速。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简直像科幻小说里的场景一样。
15: 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声音，汇聚成一曲关于中国的真实乐章。
19: 我还想邀请大家多来中国看看，亲自去了解这个美丽的国家。
15: 在中国，有温度，有故事，更有无限可能。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20: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这没问题。
21: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22: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23: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的叫我“中国妈妈”。
24: I miss 妈妈。
0: 环球资讯广播。
25: 用声音，
26: 用声音，
25: 用声音，记录世界。
27: Sounds of the day。
25: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25: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0: 分享世界，每一刻。
25: 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杨敏。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作为伊朗同美国谈判的调解方，22号发表联合声明说，伊美谈判在积极和建设性的氛围中举行，取得了令人鼓舞的进展，包括建立了进一步技术性谈判的机制。联合声明说，在谅解备忘录的基础上，各方同意设立一个高级别委员会，负责监督谈判进程。高级别委员会已就伊美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的路线图达成一致，这为立即启动进一步技术性谈判奠定基础。伊美还建立了沟通渠道，确保在最终协议谈判期间，商业船舶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此外，各方同意由调解方协助设立一个冲突消除小组，以确保终止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本周内， 技术性会谈将在瑞士比尔根山继续进行。一项于21号公布

0: 的民意调查显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支持率大幅下滑，已从三月初的40.5%降至29.4%。这项民意调查由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与智库阿加姆实验室于6月17号至20号联合进行，共有3644名受访者。民调结果显示，以色列政府正面临信任危机。根据哥伦比亚国家民事登记处21号晚公布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的初步计票结果，极右翼政治团体祖国捍卫者的独立候选人阿维拉多·德拉埃斯普利亚获胜，但现任总统佩特罗对该结果表示质疑。佩特罗21号通过社交媒体表示，仍不能宣布谁将当选新总统。他说，选举过程中存在不规范行为，但将服从司法机构的裁决，并呼吁公民保持冷静。智库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21号发布的调查结果显示，多数英国选民认为脱离欧盟是错误决定，对他们关心的几乎所有问题都产生了负面影响。这项调查于5月7号至14号展开，超过2000人作答。美军南方司令部21号发表声明说，美军当天在加勒比海打劫了一艘贩毒船，船上2人被打死。自2025年9月初以来，美军在加勒比海和东太平洋对美方指称的所谓贩毒船进行多次打击，并于当年11月13号宣布发起南方织毛军事行动。然而，美国政府一直未公布任何可以证明其攻击目标涉毒的证据。菲律宾一所高中22号发生枪击事件，目前已造成4人死亡。警方称，2名涉案嫌疑人已被逮捕，均为未成年人。刚果金卫生部21号表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1003例，其中254例死亡。北京时间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G 组第二轮的一场较量在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球场进行。埃及队凭借着萨拉赫传射俱佳的高光表现，3-1逆转新西兰队。
1: 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想看远一点，看全一点，看清楚一点。
2: 哎，我看到你了。
3: 我也看到你了。
1: 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面，世界近在眼前。
4: Hello,
5: bonjour,
6: hola,
7: konnichiwa,
8: comment ça va,
9: comment estás?
1: 你好。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和而不同，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10: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外看点，我是国产主持 Mader。
11: 大家好，我是来自约旦的约瑟夫。 Assalamu alaikum。
12: 大家好，我是来自法国的乐盖西。 Bonjour。
10: 好的，欢迎二位，同时也欢迎老外看点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咱们今天呢来说一说夏日水果大西瓜。那么说到西瓜呢，一直是夏日的热门水果。近日发表在国际顶尖学术杂志《营养素》上的多项研究显示，经常食用西瓜的人群在整体饮食结构上更为健康。西瓜有助于维护心脏和血管机能。研究人员表示，西瓜富含有多种营养物质、抗氧化成分以及和心血管健康、代谢健康息息相关的天然化合物。有一项研究还挖掘了美国国家健康和营养调查的数据。研究显示，无论是儿童还是成年人，常吃西瓜的人群同时摄入了更多膳食纤维、镁、钾、维生素 C 和番茄红素等等。提到西瓜呢，这是中国人家庭夏天的必备夏日水果了。没想到有这么多的营养和好处。约瑟夫，首先从一个医生的角度，这个西瓜有这么的神奇吗？我现在想一天吃3顿。
11: 有，我这是我个人也经常吃西瓜，尤其是夏天，其实它的营养真的挺多的，比咱们夏的
10: 要多
11: 太多啊。除了它的维生素啊，比如说维生素 C 啊，就各种维生素和蛋白的那个营养作用之外，它最重要的这个作用好处我觉得是保持那个用量。就是咱们夏天的，尤其是夏天的时候容易出汗，我以活动说的出汗，因为天气热嘛，然后呢出汗呢容易脱水，

0: 这脱水是比较严重的问题，会导致那个整个循环就是不稳定，可能会导致昏迷啊，或者晕倒啊，或者各种血压低啊等等的，就各种这样的问题。所以呢，就为了保持这个用量，是你需要一个这个含水量的这比较丰富的一个水果。那么肯定是含水量最高的水果，那
1: 就
0: 肯定
1: 西
0: 是西
1: 瓜，
0: 瓜。对，所以呢，它为什么这个西瓜还是比较适合夏天吃？因为它就是它的作用就是在这儿了。所以呢，这是大家，尤其是在阿拉伯地区，因为阿拉伯地区本来也是沙漠地区嘛，咱们那边的天气本身是比较热的，所以呢，大家都是吃西瓜。夏天一个夏天，基本每天都要一定要吃西瓜，这是一个很普遍的一个事儿。
1: 那我这个问一句，你看在中国我们是切成这个块儿和角，那在。比如说约旦或者中东其他国家和地区，是不是也这么吃啊？
0: 中东人一般是不会切这个小块的，除非你是有一个客人，然后你想对他好一点的，那你是切小块，然后放在那个盆里面，然后给他提供，这是表示你是确实为他花时间了而已，这是最最专门的对客人。但是咱们平时不会这么吃西瓜的，就是直接切那个
1: 跟在中国一样的。
0: 半月亮那个对那个样子，然后自己大家就自己吃，自己吃。
1: 这是跟在中国没有什么区别。像这个我们的小时候啊，在中国，我们是切一半，也不给它切成像你说的月牙状，直接就切一半，拿勺㧟着吃，那是吃得非常过瘾的一个状态。
0: 我真的是，我就是在中国才见过这么吃的。其实
1: 真
0: 在
1: 的，
0: 阿拉伯世界，从来没有任何人这么吃习惯了，
1: 就是切一半，
0: 好
1: 然后
0: 像
1: 拿
0: 是
1: 勺
0: 大
1: 㧟
0: 家
1: 着
0: 都
1: 吃。
0: 没想到有还有这种吃法。
1: 然后我
0: 我自
1: 们
0: 己
1: 很
0: 在，
1: 调皮的会把它做成一个西瓜帽子。
0: 哎呀，这是我们那边尤其是约旦的，没有那么小的西瓜，基本都是很大的。所以你自己这么吃，那么好几个人一块儿吃，感觉不太合适。如果是小西瓜，像北京市的那种小西瓜的那种，那我觉得那比较适合这种方式。你切一半，然后自己用勺子自己吃。
1: 就是提到。夏天在约旦或者中东，你脑海里第一个跳出来的夏日水果会是什么？也是西瓜吗？
0: 我觉得还是西瓜。
1: 还是西瓜？
0: 它是因而且就是中东，尤其是约旦的西瓜是比较出名的，这比较出名的，这全阿拉伯世界都是从约旦买西瓜的。约旦的西瓜特别甜，甜度的过分的，我从来没有在任何其他的地儿呢吃过比约旦的西瓜还甜，它特别甜的那种。约旦人怎么吃？习惯吃西瓜，配着奶酪，很鲜的奶酪，就是咱们奶酪和西瓜一块儿吃。你
1: 一
0: 说
1: 口奶酪，
0: 奶
1: 咸奶
0: 酪
1: 酪，一口甜
0: 就
1: 西
0: 是吗？
1: 瓜。
0: 没错，你说为什么那奶酪跟西瓜有什么关系？就是因为奶酪很鲜，然后人们那个西瓜很甜。阿拉伯人平时吃饭的时候呢，他会喜欢这种平衡，叫口味的平衡。所以呢，因为那个西瓜确实过分的甜，很甜很甜，所以呢，它会配着一个很鲜的东西，像就是奶酪。所以平时这是最爽的时候，真的是大家最爱吃的方式就是这样的，
1: 那
0: 西
1: 我
0: 瓜
1: 强烈
0: 配着
1: 建
0: 奶
1: 议，
0: 酪。
1: 将来你从北京带回去一罐酱豆腐，那个更好的平
0: 也
1: 衡，一
0: 行，
1: 口西瓜，一
0: 对，
1: 口酱
0: 可
1: 豆
0: 以。
1: 腐，都是红的。
0: 其实我也想跟他们分享那个豆汁儿，北京的豆汁儿，我觉得
1: 豆汁
0: 也
1: 儿。
0: 适合跟西瓜一块儿吃。
1: 所以在阿拉伯世界或者中东地区，比如说我在沙特，我说这西瓜，约旦买的，哎，这讲究，
0: 认可，
1: 认
0: 那肯定
1: 可，
0: 告诉，哎，那你肯定来
1: 肯
0: 一
1: 定
0: 个，肯定
1: 甜，好
0: 会
1: 吃。
0: 愿意买，肯定吃。对，因为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见过约旦的西瓜，约旦西瓜是变黑变就深绿色的那种，
1: 深绿色，
0: 就是也感觉可能是更多的，您从远看到它应该是变黑的黑色，它的外面的皮儿是黑色的黑绿色的那种，所以呢，它说明它里面很特别红，
1: 所以你们挑西
0: 特
1: 瓜
0: 别
1: 就
0: 红。
1: 看它黑不黑，
0: 哎，对，这是其中的一个方式，
1: 就是你不会拍
0: 其
1: 它
0: 中的一个
1: 吗？
0: 方式啊。对，就是刚刚说第二个方式就是拍它。
1: 也拍啊，看来都
0: 对，
1: 一
0: 也
1: 样。
0: 拍，先看一眼。哎，我选这个最黑的，这个最黑的应该是最甜的。第二个方式是拍一下吧，拍一下看看有那个芯儿，哎，空一点的感觉那就很甜。基本其实你在约旦买西瓜，基本都是那么甜的，因为他那个老板告诉你，你自己买，相信我，你就不用拍，我在你面前给你切，如果不够红的话，我就给你退钱，而且这个西瓜送给你。 他们都很对这些西瓜都很
1: 自信，
0: 特别自信。
1: 所以将来要真是讲究的话，就是比如说约瑟夫，你来我家做客，这是约旦的西瓜，然后给你切成小块给你，这是应该是最高礼仪了，接待朋友。
0: 那是最高的，这是约旦是西瓜，你刚问了这最热爱吃的水果。另一个夏天大家可能也非常热爱吃水果，但是在南非那边可能比较火一些，就是埃及的芒果。
1: 埃及的芒果，
0: 对，埃及的芒果可能也全世界可能最好的之一。埃及的芒果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见过，特别大，跟这个西瓜差不多大，其实
1: 啊，
0: 这是很过分的大，好几个公斤的，而且特别甜，跟那个刚刚说的那个约旦的西瓜特别甜，芒果是特别甜，埃及的芒果是没有任何其他的芒果能和他们匹敌的，其实真的是大芒果，好几个人可以吃一块芒果，然后他特别特别甜，所以呢，但是因为他很能买嘛，因为那个埃及他也是大出口国家，他也是经常把这个芒果卖到其他的国家，所以呢，经过约旦呢，这种埃及芒果是比较少。
1: 明白，
0: 所以呢，大家还是愿意吃西瓜，
1: 约旦的西瓜啊。所以说，对中东朋友来讲，夏日水果会想到两个：约旦的西瓜、埃及的芒果。
0: 埃及的芒果。
1: 嗯哼。
2: 啊，我听你们说这些，我感觉我的童年是一个悲惨故事，是没有西瓜的童年，知道吗？
1: 为什么一个法国人会说，我作为一个法国孩子，童年毁了，没有西瓜的童年？
2: 没有西瓜呀，我是到了。也不对，我不是到了中国才知道西瓜，我是先到了西班牙，我在第一次吃西瓜。因为西班牙、意大利这些欧洲南部的国家，它是有西瓜。
1: 嗯。
2: 但法国，其实可能法国南部也是有西瓜，但我是来自中部吧，可以说就是西边。我们那边的这个气候不允许我们的那个种西瓜的。然后我小时候可能也没有那么多的这个进口的这种水果，所以我小时候是不知道西瓜是什么味道的。直到了我去了西班牙，我第一次吃了西瓜就爱上了西瓜。
0: 其实洛洛，我告诉你一个消息，其实可能很可能，我觉得西班牙的西瓜也是从约旦运过去的。
2: 可能是吧，因为我在西班牙吃的西瓜是真的特别红、特别甜、特别好吃。然后我们会把西瓜。因为西班牙夏天很热嘛，我们会把那个西瓜放在海里，
1: 冰镇一下，
2: 直接放到海里，对，让它变得稍微冰一下，然后就在沙滩上啊贴两段啊，然后就像中国人一样的小时候的，就像一个碗，像一个碗一样的，哪一个烧，然后就这样吃，啊，这种快乐是夏天的快乐。然后在法国的话，夏天的水果我觉得是哈密瓜。我们吃哈密瓜吃的很多，尤其是我老家这个法国的这种西部西边的，我们是会有这种小小的哈密瓜，不是像中国那么大的那种哈密瓜，其实这种哈密瓜跟一个柚子差不多一样大
1: 啊，柚子那么大，
2: 对，然后它也很甜，而且它只有夏天才会有的，我们会把它切成四块或者两块，看它有没有，如果很小的话呢，就是两块，然后像一个小碗一样的，如果它大一点点的，那就切成四块，然后四个人一起吃，然后拿勺就这样吃，也可以配火腿培根，就像叶师傅说的配鲜奶酪，我们也是配一个咸的东西。
1: 这我无法理解，就是作为一个中国人，的确就听你们二位说配东西我能理解，比如说我的逻辑思维是甜的还配甜的，比如说吃西瓜再配个火龙果，吃西瓜配个橘子或苹果等等的，我不会想到说拿个咸的东西来平衡一下这个甜的口味，就是对中国人来讲还要配个咸的奶酪，一般的确没
2: 这
1: 种习惯。
2: 而且我们吃咸的东西可能也会配甜的，你看比如说我们吃鹅肝，鹅肝是甜的，我们会配果酱，果酱是甜的，所以就是我觉得我们跟越南那边差不多，就是咸的配甜的这种平衡，我们也很喜欢去做。所以夏天，哎，吃个小的哈密瓜配这个火腿，然后可能配一点奶酪，哇，这个是夏天的一种快餐，这种冷餐是非常热门的。先吃点这个，然后吃这个主餐，这个是非常的。热门的夏天，所有法国人，你去，我可以保证，你去我老家任何一个法国家庭，你打开他们的冰箱，在夏天的时候，必须有个哈密瓜。
1: 哈密瓜， 加奶酪，再加熏肉、火腿，
2: 对，
1: 这夏日三样是吧？三件宝。
2: 对对对，有时候我们还会就是，如果家里来了客人呢，就跟这个岳师傅有点像，但我们不会仅仅的把它切成小块，我妈妈呢，她会把它切成小圆，就是圆形的
1: 啊，有造型的，
2: 然后
1: 圆形，
2: 对，她会摆造型的圆形的，然后她会拿那种那种毽子。然后
1: 牙签
2: 一小块，对，一个签放一小块这个哈密瓜，一小块奶酪，一小块火腿，然后这样就掰很多，然后就接待客人，我们就可以这样吃，像吃串儿一样
1: 啊，就给它穿起来，把这三样东西，
0: 西瓜串儿，
1: 西瓜串儿，或
2: 哈
1: 密瓜串儿，
2: 哈密瓜奶酪杯干串儿。
1: 行，那下一个问题我不用问了，我本来想问一个，说如果让你给中国朋友推荐一款我家那边夏天必吃的会是什么？那乐乐不用问了，已经给出正确答案了，
0: 哈密瓜串儿，
1: 哈密瓜串儿。但是某种程度上来说啊，你看我们今天说的是西瓜，乐乐从小没吃西瓜，是你上了高中吧？还是出国旅游去西班牙才吃到人生第一口西瓜？
2: 人生第一口西瓜应该对初中吧，应该
1: 初中。现在法国朋友这个西瓜的消费量怎么样？还是说一直没有打败过哈密瓜？
2: 我觉得因为法国它会有一个形象，就是法国人喜欢买本土的产品，喜欢买本土的水果，本土的蔬菜等等。所以西瓜呢，我觉得我没看过就是法国产的西瓜，所以但哈密瓜我们是有自己的哈密瓜，所以我觉得很多法国人如果他到一个超市，他看到有这个西瓜是来自约旦或者西班牙，旁边有哈密瓜是来自法国的，他可能会选择了这个哈密瓜。
3: Hello,
4: bonjour,
5: hola,
6: konnichiwa,
7: comment ça va,
8: comment estas?
1: 外国人的视角，
9: 你好，
10: 中国人的语言。
11: 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1: 你看，某种程度上啊，这个西瓜它是带有文化的。就是在做这个话题之前，我想了想，就是它是我们中国人表达关心以及某种程度上的人情世故的一面。比如说，在中国，长辈总会让孩子，比如说回家呀，为什么早点回家吃西瓜，给你留了瓜了。或者说别吃太多啊，夏天吃西瓜好，但会拉肚子。这是中国家庭夏天家长或长辈经常会跟孩子说的。包括我的父母会说，哎，这周末回家来吧，这个给你买的大西瓜吃吧，给你留了瓜。但是中国家庭很少说，哎，这周末回来吧，给你买了哈密瓜或者给你买了苹果。不会这样去说的。另外比如说夏天到朋友家或者说长辈家做客，也会拎着至少一个西瓜吧。所谓的水果外交，就是在中东地区约旦那边有没有这个一个实用的所谓的水果的外交应酬啊？和法国另外比起来，你们那边可能去做客红酒啊、巧克力，它可能感觉还是有点不一样的。
0: 是，其实在约旦也有这种说法，但是基本用的是什么样的？就是其实西瓜我们就是在约旦怎么用的，就是一般是想让别人放心，会告诉他你吃个西瓜吧，
1: 想让别人放心。
0: 对，比如说你有人，你跟别人去要做一个生意
1: 啊，
0: 然后他有点担心，我觉得哎呀，我是不是要不要投资那么多钱呢、啊？我的怕是做不好这个生意，我就亏了。哎呀，没事吧？你吃个西瓜吧，你吃个西瓜
1: 啊，
0: 我你就肯定会成功。这吃西瓜在约旦相当于一个成语，你这是吃个西瓜，说明什么？你吃了
1: 你
0: 会开心，你会放心，你这是不用担心的意思。
1: 就是你放心吧，
0: 你如果去阿拉伯世界，别人告诉你你吃个西瓜吧，你吃个西瓜吧，你说明什么？你就是你因为你吃西瓜，你不可能很早地吃。吃西瓜的人一般是现在是很有空，然后专门的就是其实感受这个西瓜。咱们吃西瓜的有专门的传统，你不可能很早地吃，要配的奶酪要做好，然后边聊边吃边，说明你是开心、放心、安心。所以他有这种意思，这种代表意思。所以咱们平时，我到现在跟我的就是阿拉伯朋友们，每次见面说：“哎呀，你吃个西瓜吧，你不用谈，不用担心这个，真的完全不用焦虑，吃个西瓜。”
1: 他这个现在已经成为一种所谓的口头禅，别担心的意思，还是说就真走，咱吃个西瓜去？
0: 啊，吃了西瓜吃，
1: 就真吃
0: 是
1: 吧？
0: 真的是。
1: 啊，就是你放心，不要那么焦虑，别上火，别着急，那走，咱吃个瓜去。嗯，
0: 吃点瓜，你吃个瓜，你说明就是你完全可以放心。然后他一听你这么说，他确实放心，他完全就放心，他完全信任你。
1: 那这话就是说走咱吃个瓜是专门对约旦朋友说的，还是中东地区很多朋友都可以这么说？
0: 中东地区都大家都知道
1: 啊，都知道，叫咱吃个瓜去，
0: 都知道，已经很多年。

0: 差不多，你还花了心思，你知道吗？如果你是带了个哈密瓜，你连贴都没贴，你就是带了一整个哈密瓜去朋友家，他会觉得真的有点懒。你可以给我做，用哈密瓜做个蛋糕，你可以用哈密瓜做个沙拉，你可以用哈密瓜做个串儿，你就带了个哈密瓜，就觉得这
1: 你就带一
0: 个
1: 个
0: 对
1: 原
0: 朋
1: 材
0: 友的
1: 料，
0: 待
1: 这
0: 遇
1: 不
0: 太
1: 是一个
0: 行。
1: 产品，对吧？这只是原材料而已。
0: 对对对，就像你带一条鱼，或者是就像你带一块肉一样的，
1: 你得做
0: 就但
1: 好
0: 没有
1: 了。
0: 加工，对，就觉得哎，差点意思吧。
1: 那跟巧克力和我
0: 那
1: 去你家送瓶红酒有什么本质区别
0: 因为红酒它可以直接喝，巧克力是其实如果你带，你看如果你带可可豆，
1: 啊？但西
0: 那
1: 瓜
0: 人
1: 也
0: 家
1: 是
0: 会
1: 可
0: 觉
1: 以
0: 得，
1: 直接切开吃的，哈密瓜也直接可以吃的。
0: 但我们不会。我觉得我们不
1: 你们有
0: 太
1: 点
0: 会
1: 歧
0: 跟
1: 视
0: 朋
1: 西瓜和
0: 友，
1: 哈密瓜，我觉得这是一种歧视。
0: 哎呀，
2: 不是 Peter，我同意露露，其实咱们那儿也是一样的。其实你带个西瓜是你做客，你说做客你带了一个西瓜，这是不礼貌，因为你想让给你服务啊，你自己想吃这个西
0: 对
2: 瓜，
0: 对
2: 然后
0: 对，
2: 你自己省得麻烦，你为啥还要买个大碗要切，还要花时间呢？你还不如送给别人。别人肯定会要对我这个热情，肯定会把我做客照顾我，那肯定也会把这个西瓜切好像那个小块儿，然后给我提供，那多好啊！难道我按照
0: 对，
2: 这个道理，我每天都买个西瓜送别人的家去做客？
0: 是还要花功夫呢，所
1: 这
2: 以
1: 个
2: 其
1: 啊，
2: 实
1: 可
2: 你
1: 能
2: 要
1: 还有点
2: 给人
1: 文
2: 家
1: 化差
2: 送什么
1: 异。
2: 东西。
1: 比如说，约瑟夫，我拎着一个西瓜去你家，我不是要吃这个瓜的，这是给你吃的。就是当然，你可以表现热情，说我把这个瓜给切了，咱们现在去分享这个。但其实，在中国是这是代表着所谓的一个礼物，不是让你现在咱们俩就分享吃的，本意不是这个，它是我走了你自个儿吃的。
0: 但很多人也会马上就切也给你吃吗？还是你觉得大部分
2: 是
0: 人会
1: 分
0: 放在一
1: 人，
0: 边
1: 就是
0: 不
1: 有
0: 给
1: 的
0: 你
1: 家
0: 吃？
1: 庭会搁在那儿，然后有的家庭让他一起吃的，就是没有一定之规。至少我从小长大的这个生活经历来讲的话，比如说人家带着西瓜来，比如说，我们家的很近的亲近的一个亲戚，那就一起吃了，就一起吃了。那如果不是那么亲近的，就当成一个见面礼的礼物，然后就搁这儿了。他未必说立刻就去吃的。中国家庭
0: 那
1: 会说：“
0: 真
1: 你
0: 不
1: 来
0: 一
1: 就来
0: 样。
1: 吧，还带什么礼物啊？”可能会说这样一句话，但不是说立刻我带这个，咱俩得吃啊。它得有这么一个微小细微的差异。
0: 但法国在法国的话，你也不空手来，像前面说可以带巧克力啊，可以带红酒。
1: 对。
0: 如果你去聚餐，你带了巧克力或者红酒，一般的情况来说，就是这瓶酒我们会打开，
1: 当场打开，
0: 也会给你喝。然后如果你带了巧克力，那我们到了甜点的时候或者咖啡的时候，会
1: 就
0: 把这
1: 当
0: 一盒
1: 场打
0: 巧克
1: 开，
0: 力打开，也会给你吃。对。
1: 所以不管怎样，至少今天这一期的夏日水果西瓜特辑，让我们了解了在法国和在约旦中东地区的很多有意思的地方。好了，那整个一期老外看点到此结束，我是中方主持 Peter，
2: 我是来自约旦的约瑟夫。
0: 我是来自法国的乐盖西。
1: 我们3人10分，感谢收听今天的老外看点，同时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以下节目，或者参与我们的互动，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的国际热点。好了，下期再见。
2: 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马斯拉姆。
0: 感谢大家的收听，阿拉普申。
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起三天，我国主雨带仍将集中在长江沿线，湖南、湖北、江西等地雨势较强，并伴有强对流天气。华南降雨减弱后，高温闷热天气发展增多。今后三天，在海南、广西、广东、福建、浙江南部、江西中南部、湖南南部一带将出现成片高温，且相对湿度大，体感较为闷热。夜间最低气温也可达到27度上下，暑热将贯穿一整天。而在长江中下游一带，今后三四天在降雨影响下，气温将会明显偏低。合肥、武汉、上海等地最高气温将在25度上下，比较凉爽。25号前后，随着降雨核心区南落，这一带也将开启升温，最高气温将会回升到30度上下，炎热回归。
4: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

0: 风云。
1: 电博会是全球首个以供应链合作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今年是我国第四次举办电博会。本届电博会有哪些新亮点？一组数据为你读懂。首先是6+1，第四届电博会以全产业链视角为核心，设置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等6大链条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其中原数字科技链升级为数字科技链，实现全展区数字化升级。另一组关键数字是36.5%和超65%。本届电博会国际化成色十足，外资参展商占比达36.5%，其中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占比超过65%，而且国际观展热度也同步走高。确定组团来华洽谈的境外团组已突破200个，团组规模、参会规格均超越上届。另外，本届电博会还首次设置人工智能专区，全链条展现人工智能从数据采集、智能计算到场景落地的完整生态。以展会为纽带，中国持续与各国共享产业链发展机遇，携手构建融通、稳定、高效的全球产业合作新格局。
2: 从耳边到指尖，
3: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从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怀抱梦想来到中国，踏上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
4: 我觉得中国比我想象中还要美，还要好。那时候我就爱上了中国。
2: 在课堂上，他们汲取知识的养分，在交流中碰撞思想的火花。
5: 我们来中国不仅是了解中国文化，还可以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
2: 走出校园，他们感知中国历史与文化，见证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
6: 我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古代建筑，我非常喜欢中式服装、中国菜、中国画。
7: 中国的经济、科技各个方向都发展得特别好，特别的快。
2: 在这里，他们收获真情与友谊，愿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
6: 在这里，我的生活充满了快乐。来到中国以后，我感觉也非常幸福。
8: 我希望我会做出自己的贡献，我就是想做两国家之间的桥梁呀。
2: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留学生在中国的追梦之旅。
3: 环球这一刻，
9: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杨敏。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在北京开幕。本届链博会共设置数字科技、先进制造、绿色农业、健康生活、智能汽车、清洁能源等六大链条和供应链服务展区。据了解，本届链博会共吸引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行业机构参展，来自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占比超过65%。世界经济论坛第17届新领军者年会，也就是夏季达沃斯论坛，将于6月23号至25号在大连举办，来自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余名嘉宾将在大连共同参会。目前主会场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已基本准备就绪，静待会议开幕。据了解，本届年会的主题为规模化创新，将围绕如何洞察中国经济下一阶段的发展轨迹，如何利用技术产出实际经济效益等方向展开研讨。伊朗和美国代表团21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谈判，期间伊方一度因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威胁言论而离场抗议。经过18个小时谈判，伊美于当地时间22号凌晨突然宣布达成协议，协议以调解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联合声明的形式发布。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在巴基斯坦和卡塔尔斡旋下，结束黎巴嫩冲突取得重大进展，伊朗石油和石化产品出口获得豁免，封锁被解除，部分资产被解冻，并启动了一项重大的伊朗重建和发展计划。第一个真正的考验，黎巴嫩冲突消除小组，阿拉格奇在帖文结尾写道。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1号发布消息称，20号至21号凌晨，乌军对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秋明州等地的石油码头、铁路设施、炼油厂实施了远程打击。俄罗斯国防部同一天发布战报说，当天俄军在顿涅茨克地区的两座城市红利曼、康斯坦丁诺夫卡市内继续攻击，控制100余座建筑。玻利维亚空军21号发表声明说，一架执行民事援助任务的空军飞机当天在波中部科恰班巴省山区坠毁，机上6人全部遇难，包括4名军人和2名平民。澳大利亚联邦警察局22号通报说，澳警方在悉尼西北部查获2.7吨可卡因，为该国迄今最大宗可卡因走私案。美国大峡谷国家公园近日发布声明说，近期高温引发的意外事件大幅增多，游客需警惕极端高温。气象预报显示，位于大峡谷底部区域的幻影牧场气温可能达到或超过43摄氏度。体育方面，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第11日小组赛 G 组 H 组迎来第二轮对决，8支球队共进球12个，西班牙获本届世界杯首胜，佛得角打进世界杯首球，连续逼平2个世界冠军。第31届上海电视节今天开幕，为期5天。期间将举办白玉兰评奖、白玉兰论坛、国际影视市场、电视节目展播等一系列活动。白玉兰绽放颁奖典礼将于6月26号举行。
2: 环球资讯广播。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2: 公元前214年。一支秦军船队满载粮草，从长江入洞庭，溯湘江而上，穿越一条人工开凿的运河，进入漓江，直抵岭南腹地。这条运河就是灵渠，它位于今天广西桂林市兴安县，建成于秦代，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运河之一。2000多年过去，都江堰、郑国渠的名字家喻户晓，灵渠却少有人知。然而无论是设计的精妙还是发挥的作用，它都绝不逊色于前两者。说到灵渠，人们或许会问，秦始皇为何要打通长江与珠江？在越城岭的崇山峻岭之间，秦军如何做到让船只爬坡翻越分水岭呢？一座人字形水坝是怎样做到三七分流、枯洪两移的？一座人工运河为何能贯穿2000余年，从军事命脉演变为文明纽带、民生根基呢？我是樊梦，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水脉天工、打通两江的灵渠智慧。公元前222年，秦将王翦灭亡楚国。对秦国来说，除了还在负隅顽抗的齐国、北疆的匈奴外，岭南地区的百越人同样不容忽视。灭楚之后，秦军兵分几路，通过湘水等干流，穿过五岭。初期战事十分顺利，面对装备简陋、各自为战的百越部族，秦军不斥降维打击，他们轻松地沿北江或西江深入岭南腹地，占领珠江三角洲，建起重镇番禺，并以此为基地向周边辐射，沿水网扫灭沿途部族，建立要塞堡垒。其中一支百越部族西欧还被淮南子特意记下，秦军杀死了他们的军长义虚宋，形势看起来一片大好，征服岭南指日可待。秦军却没想到，真正的战争才刚开始。西欧部被征服后，剩余的百越部族采取游击战术，躲入丛林与鸟兽相处，
1: 经常趁夜偷袭，威胁他们的还有当地潮湿炎热的天气，可能爆发的瘟疫，以及丛林中遍布的毒蛇、蚊虫和猛兽。而最重要的难题是缺粮，秦军进兵运粮都依赖水路，但深入密林时，江河已变成溪流，船舶无法继续运行。百越人以渔猎为生，无法从他们手中掠夺补给，再加上对手不时偷袭运粮船只，秦军的战斗力和士气一天比一天低下。在这一严峻的形势下，修建一条运粮漕渠的主张被提上了秦始皇的案头。要搞清灵渠的构想，必须先了解秦军运粮的路线。所谓岭南，得名字五岭，是位于湘桂粤交界地带的一组山系，构成华东和华南的地理分界线，其间只有几条河流贯穿南北，秦军正是乘船走水路才得以穿过。秦末中原动荡时，占据岭南的原秦军将领赵佗只封闭了横浦、黄溪、阳山三关，就使岭南隔绝于中原战乱之外，建立起南越国，足见五岭交通的闭塞。五岭当中最西端的是越城岭，位于广西兴安县北，其主峰猫儿山正是漓江的源头。越城岭以东则是湘江的源头海洋河，漓江、湘江以五岭为起点，南北背道而驰。漓江向南流入珠江水系的西江，湘江向北流入洞庭湖，又与长江贯通，成为秦军运兵运粮最主要的水路。在越城岭一带，湘江、漓江之间的最短距离仅约1500米，任何人都能想到，如果打通二江，粮草就可以全程沿水路运入岭南腹地。但难点也恰恰在此，两条江直线距离虽短，却被高耸的越城岭阻隔。更重要的是，漓江的水位比湘江高出约6米，船只无法从低处向高处爬坡。就算真能翻过越城岭，过岭后山势陡降，水流一泻千里，船只10有8九要被打翻。最终，这个难题落到了一位名叫陆的军官身上。关于陆这名军官，史书中没有他的生平记载，只是称他史陆，职位与郡守平级。关于陵渠的形状，如果从空中俯瞰，你会发现它与湘江、漓江共同组成一个大写的英文字母 H， 左右两条南北走向的竖道分别是漓江、湘江，中间东西走向的横杠就是陵渠的南渠。秦军运粮船从湘江出发，一路逆流南下，从陵渠的北渠进入分水塘。北渠只有南渠长度的1/10，还故意设计出多个 S 弯，这是因为这一段水位落差大，流速快，如此设计可将路程延长约1倍，落差也减小许多，以免湍急的水流冲毁堤岸。分水塘是陵渠最核心的设施，这是一座人字形的水坝，人字顶端是一条向南伸展的浅滩，前锐后钝，形似梨滑之嘴，因此叫滑嘴。它的主要作用是减缓水势，保护身后的水坝不被水流冲垮。人字的两条腿是一长一短两条水坝，各自连接东西两岸，也连接南北渠，被称为大小天平坝。北面的长坝为大天平，长344米，南面的短坝为小天平，长127米。来自湘水上游的海洋河先是被滑嘴一分为二，又越过两座堤坝，被大小天平37分流，七分继续北淌，三分被引入南渠渠口。这样的设计是为了把水流压进南渠， 从而尽力减少落差，抬高水位，使船只能够顺利从低水位的湘江进入高水位的漓江，更能使不同水势随时调整水量，枯水的时候把全部湘水引进南渠，洪水期江水可越过堤坝流入湘江故道，既可泄洪，又可避免陵渠被洪水毁坏。李冰主持的都江堰也采取同样设计，分开了闽水。为保证两座堤坝高度一致，大小天平坝交汇处还立有一根年代不详的石柱，顶部早有凹口，柱身早有方形穿孔，底座是一块尖形料石，这是陵渠的水平测量柱，用于测量坝体水平高度。测量的方法是在大小天平坝同等距离的地方各立一根标杆，柱下方穿孔插入一根木杠，观测者转动石柱，通过顶部凹槽逐一观测两根标杆，就可以在标杆上找到相等的水平点。修建者再根据记号位置比对两根标杆的长度，从而确认两座堤坝是否等高。这种测量方法在2000多年前的秦代堪称精密。陵渠的南渠是沟通湘漓二江的主体工程，也是在这里史禄必须解决那个最棘手的难题，让船只从水位低的湘江驶入水位高的漓江。船只需要从小天平坝的尾部逆流驶入南渠，向西继续逆流行驶。南渠共分四段，每段都引入始安水等天然河流，不仅节省人力缩短工期，还能逐渐叠高水势，也使渠道依山势蜿蜒盘旋减缓流速。使船只爬坡最关键的设施是斗门，本质上是一道道水闸，其基本结构是两岸用条石砌墙筑成岛墙，两边的墩台高约 1.6 米，形状以半圆形为主，斗门两边间距约6米，用来拦截水流的闸门如今都已不存在，推测当为竹木制成。在陵渠中行船，当水量不够无法航行时，就需要利用斗门来蓄水，船只逆行每驶过一道斗门，闸板就在身后闭合蓄水，迎面而来的漓水把水位抬高，当水位上升到可以航行时，船只便驶过第二座斗门，依旧如法炮制。通过这种一节节蓄水的办法，让船只逐段爬坡前行。陵渠斗门始建于什么年代，至今尚无定论。一种观点认为，它们并不是秦代修建，而是唐代贵州刺史李伯所建。水利专家吴振基在解读古陵渠之谜一书中认为，这一带河床以石质为主，许多地段难以深挖和拓宽，以秦代的技术水平难以达到。但也有观点认为，华嘴、大小天平坝和斗门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整套水利设施，只有前两者没有后者，无法解决船只爬坡的难题，所以应该是史禄设计修建，李伯只是因勤救济修复陵渠斗门而已。无论哪种观点，陵渠仍然是世界上最早最集中使用斗门这种水闸雏形的运河。1986年11月，世界大坝委员会到陵渠考察，得出的结论是陵渠是世界古代水利建筑的明珠，斗门是世界船闸之父。除了斗门，南渠两岸还修建了一段特殊的长堰，顶端用石条垒砌，下面开有一座座渠眼用来泄水。渠中水少时关闭渠眼以蓄积水流，洪水泛滥时打开渠眼，多余渠水泄回湘水，以免冲毁堤坝，还可以灌溉耕田。这种长堰叫泄水天平。据《淮南子》记载， 百越人发起反攻后，秦军三年不解甲持弩，陵渠很可能是在这期间修建的。将士们在繁重的劳作之余，还要忍耐饥饿、酷暑和疫病，时刻防备百越人的偷袭。陵渠当地有飞来石、三将军墓等传说。飞来石位于南渠北岸，高四米，周长20米，接近正方形，其实是周围山体的一部分，应该是秦军修渠时留下的，后人围绕它编出传说。相传修建水渠的过程中，堤坝多次被湘江中潜伏的驼龙捣毁，连续两位主持修建的将军因此被处死，第三位将军幸得仙人相助，调来巨石压死驼龙，堤坝终于建成。这位将军选择自刎，以告慰两位前任，三人被合葬一处，视为三将军墓。为保护陵渠不被破坏，秦军还在南渠西端建立一座驻军要塞，坐落于陵渠与大榕江的汇合处，后人称其为秦城。南渠以西10公里处另有一座盐官，始建年代不详。陵渠、秦城和盐官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军事体系，陵渠的开通成为岭南战局的关键转折。从此秦军粮草可以通过汉水和长江进入洞庭湖，再溯湘江而上，经过陵渠到达漓江，再由漓江进入珠江，东南可达番禺入南海，西经左右江、洪水河到达云贵边境。长江、珠江两大水系就此连接，一张完整的水运网覆盖了半个中国南方。目前可以确定的是，陵渠是在秦始皇33年，也就是公元前214年之前完成的，因为这一年秦军彻底平定岭南，在当地设南海郡、桂林郡和象郡，此后更有大批中原移民被征发前往岭南定居。显然只有陵渠开通，大批粮草顺利运入岭南腹地后，秦朝才有可能取得这些胜果。西汉元鼎5年，也就是公元前112年，汉武帝命伏波将军率军平定南越国，其中一路出零陵下漓水，显然是经过陵渠，五路汉军共同剿灭南越国。西汉朝廷在岭南地区设置南海、苍梧、玉林等9郡，岭南自此正式并入中央帝国的版图。陵渠为文明的融合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史录也被后人铭记至今。清乾隆20年，兴安知县梁其通称赞史录功不在李冰下，并上奏朝廷建立史录祠。今天的陵渠景区中还有一座四贤祠，纪念曾对陵渠做出重大贡献的四位历史名人，第一位正是史禄。秦之后的2000年，陵渠仍然可以通航，后来的王朝只需在秦代基础上进行修补。陵渠四贤祠所供奉的后三位名人分别为东汉名将马援以及唐代贵州刺史李伯、于梦威。东汉建武18年，岭南爆发二征夫人起义，伏波将军马援对陵渠进行了一次系统性修缮，通过这条水道运送军粮，一年后成功平定起义。唐宝历元年，李伯出任桂馆观察使，到任后对陵渠进行大规模维修。唐咸通10年，于梦威在李伯基础上进一步修缮陵渠，将斗门增至18座，陵渠这个名字也最早出现在于梦威的《重修陵渠记》中。宋嘉佑3年，李世忠重修陵渠时，将河底礁石全部清除，修复唐代18座斗门，又增建18座，达到36座。从此之后，陵渠斗门基本保持这个数目。 兴安民间有三十六斗过兴安的说法。到明代，陵渠维修已有明确规定，五年大修，三年小修。明永乐四年还出现了专门守护陵渠的斗军，每处斗门设军二人守之，船过则放闸。清代康熙五十三年至五十四年，陈元龙捐奉修复陵渠斗门二十二座，又用余下的银两购买渠田二十多亩做渠长工时，并添设斗夫十二名。漫长的岁月中，陵渠的功能已不再只为战争转运士兵与粮草，而是服务于当地的农耕与商贸。东汉马援征交趾的时候，就曾穿渠灌溉以利其民，至宋代民田赖之，清代进渠之田自灌溉者不下数百顷。陵渠在南北贸易中所起的作用同样举足轻重。早在汉代，陵渠就是海上丝绸之路中的重要节点，运载货物的商船从广西合浦出发，经西江、漓江进入陵渠，又经湘江、长江、汉江、包水，再走陆路翻越秦岭至长安。新中国成立后，陵渠的灌溉功能得到进一步开发，兴安县成为远近闻名的粮仓。目前陵渠总灌溉面积已达 6.5 万亩，受益人口 5.9 万人。因为在漫长历史上发挥的重要作用，陵渠于1988年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6年被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2018年入选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如今它是桂林市兴安县的一处旅游景点，绿荫掩映中一条碧水在静静流淌，与游人如织的喧闹景象恰成对照，仿佛流向历史的深处。2000多年前，史禄带领秦军将士在越城岭的崇山峻岭间开凿出这条人工运河，用滑嘴分水、天平倒流、斗门爬坡，把长江与珠江两大水系连为一体。陵渠不仅是一条运粮的通道，更是一座跨越时代的工程丰碑，它见证了秦军南征的艰辛，见证了中原与岭南的文明融合，也见证了2000年来一代代修缮者的坚守。从秦代的史禄，到东汉的马援，再到唐代的李伯与余梦威，每一位修缮者都在这条古渠上留下了自己的印记。当我们今天站在陵渠岸边，看那一泓碧水缓缓流过榆林石坝，听到的正是历史深处的回响。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樊梦，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本期节目选编自国家人文历史，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陈思年，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The world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Light meal， light 轻的， light meal 则是轻食。近日据外媒报道，轻食在中国日渐风靡，消费人群规模预计达3300万人。 Light meal 轻食正在成为餐饮行业的游戏规则改变者，不少知名连锁餐饮品牌也试图充分利用这一热潮，比如说推出高蛋白三明治。营销与品牌服务的专家表示，年轻消费者偏爱营养均衡的餐食，这为国际品牌创造了巨大机遇，知名品牌更容易吸引客流，连锁餐饮企业是这一新消费趋势的最大受益者，因为他们可以触达更多消费者。相关报告显示，中国轻食消费人群已从2017年的200万人增长至2025年的3250万人，其中四成轻食爱好者每周至少食用三次 Light Meal 轻食。
1: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2: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连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3: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
4: 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1: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5: 从耳边到指尖，
6: 感知全球脉动，
5: 世界在你指尖。
6: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从一句声色的你好开始，巴西青年胡安怀揣向往之心来到中国。
7: 从那时起，中国就再也没离开过我的生活，我有一颗向往中国的心。
5: 这位当年到中国求学的交换生，后来创办了巴西萨尔瓦多市第一所国际中文学校。
7: 城市干净整洁，秩序井然，中国人既练功夫也跳拉丁舞，既听传统音乐也爱说唱嘻哈。中国既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也有世界前沿的科技成果。在中国，你到处都能看到进步和热情。我想通过我的课堂传递这些真实立体的中国形象。
5: 学生们见证了中国与未来的深度链接，胡安则敏锐捕捉到巴西涌动的思潮。
7: 在巴西，越来越多人把中国视为代表未来的国家。我们总爱说，中国已经站在2050年，就像是一种共识。
5: 亲历共建一带一路丰硕成果，巴西青年胡安向世界发出真诚邀请。
7: 应当更多的亲身感受真实的中国，中国哲学，中国智慧蕴藏着巨大的精神财富，能为世界贡献前进的动力和方向。
5: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0: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杨敏。世界经济论坛执行董事米雷克杜塞克近日在瑞士日内瓦接受记者专访时说，中国已成为全球创新强国，在规模化创新方面取得显著进展，展现出通过新技术应用推动实体经济发展和产业变革的能力。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作为伊朗同美国谈判的调解方，22号发表联合声明说，伊美谈判在积极和建设性的氛围中举行，取得了令人鼓舞的进展，包括建立了进一步技术性谈判的机制。本周内，技术性会谈将在瑞士比尔根山继续进行。以色列国防军22号发表声明说，20号在加沙地带打死了2名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军官，分别是加沙城西杰巴利耶营工程主管艾哈迈德扎扎和加沙城狙击阵列指挥官侯赛因萨法迪。一项于21号公布的民意调查显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支持率大幅下滑，已从3月初的40.5%降至29.4%。虽然内塔尼亚胡称以色列在军事行动上取得成果，但72.5%的受访者表示不相信内塔尼亚胡的话，56.4%的受访者认为其在军事行动方面表现失败糟糕。民调结果显示，以色列政府正面临信任危机。智库欧洲对外

0: 在关系委员会21号发布的调查结果显示，多数英国选民认为脱离欧盟是错误决定，对他们关心的几乎所有问题都产生了负面影响。这项调查于5月7号至14号展开，超过2000人作答。此外，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表示，在15个欧盟成员国展开的另一项民调结果显示，2/3的受访者支持英国未来重返欧盟。美军南方司令部21号发表声明说，美军当天在加勒比海打击了一艘贩毒船，船上2人被打死。自2025年9月初以来，美军在加勒比海和东太平洋对美方指称的所谓贩毒船进行多次打击，并于当年11月13号宣布发起南方之矛军事行动。然而，美国政府一直未公布任何可以证明其攻击目标涉毒的证据。菲律宾一所高中22号发生枪击事件，目前已造成4人死亡。警方称，2名涉案嫌疑人已被逮捕，均为未成年人。刚果金卫生部21号表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1003例，其中254例死亡。我们最后再来关注体育方面。据世界攀联官网消息，当地时间21号，2026攀岩世界杯因斯布鲁克站落幕。斯洛文尼亚名将亚尼亚·加恩·布雷特在女子难度赛中夺得职业生涯第50枚世界杯金牌，成为全球首位达成这一成就的选手。中国选手张悦彤获第7名。
1: 文化成就大美，行走见证奇迹，环球资讯广播，边走边看。
2: 各位好，欢迎来到边走边看，我是主持人子楠。在刚刚过去的端午节假日期间，中国各地是举办了丰富多彩的活动，带动了国内旅游业的发展。交通运输部发布数据显示，端午假期3天，从6月19号到21号，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6.5亿人次。而在最近一段时间，连日来多国也举办了丰富多彩的端午节活动，吸引当地民众参与，感受中国传统文化魅力。我们一起去回顾一下。
3: 在希腊，由中国驻希腊大使馆和希腊当地华侨华人社团联合主办的丝路龙腾爱琴竞渡第二届中西友谊杯龙舟赛在希腊马拉松市成功举办。希腊当地友人和旅西华侨华人组成的8支队伍参赛。希腊马拉松市副市长斯塔莫斯表示，赛龙舟这一活动成为了传递两国民间友谊、融通两国悠久文化的重要纽带。在秘鲁，里卡多·帕尔马大学孔子学院举办系列文化体验活动，汉服手工设计制作、端午主题手抄报创作、包粽子体验等活动吸引众多师生参与。除了互动体验，孔子学院还举办专题讲座，向师生介绍端午节的历史渊源和文化内涵。
4: 在这张作品展示卡中，我尝试把端午节的各个方面都融合进去，比如屈原的传说、龙舟赛以及粽子等传统元素。中文不仅仅是一门语言，它本身承载着深厚的文化内涵，因此了解中国文化、亲身体验并与母语者交流和分享同样十分重要。
3: 在巴西，帕拉州州立大学孔子学院和帕拉州科学中心与天文馆联合举办星汉端阳文化活动，依托天文馆的星汉银河场景，在穹顶投影展示苍龙七宿星象。100余名当地中学生沉浸式体验了端午民俗与中国古人观天象、查巳时的文化传统。
2: 我们会发现哈，每到这样的节假日哈，这个旅游市场都会格外的热闹。大家一方面呢要出去走一走看一看，另外一方面呢也会深度的去体验一下这个文化的魅力。国际知名旅游行业媒体《旅行与旅游世界》近日就刊文说，端午节如今已经成为推动中国国内旅游和消费增长的重要引擎。相关报道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5: 文章说，从6月19号端午假期第一天的清晨

0: 开始，中国多地的水道上纷纷举办传统龙舟赛，桨手们奋击争先，鼓声震彻水面，岸边观赛人群呐喊助威，凸显出浓浓的节日特色和气氛。可以说，在中国各地举办的类似的端午节庆活动，既展现了文化传承，也助力了经济增长。文章以龙舟竞渡为例，指出赛事的影响力吸引了大量外地游客前往比赛举办地，拉动了当地的旅游业发展，民宿和酒店业与端午相关的传统工艺品和节日商品的需求随之大幅上升，吃粽子、挂艾草、佩戴药香囊等传统民俗有效带动了文化产品和服务消费的增长。文章认为，端午节庆活动已不再是一种象征性的仪式，而是深度融入了更广泛的旅游消费经济之中，其深远影响超出了节日本身。从龙舟竞渡到传统文化市集，游客们对文化体验的需求正在逐年增加，旅游足迹不断向城市中心以外延伸的趋势有效带动了乡村旅游服务、文化体验等旅游产品品质的提升。文章说，如今中国的端午节已经形成了一个将文化保护与传承同现代消费模式相融合的多元化节日经济。作为一项多层次全国性的盛事，端午节在超越传统形式的同时，持续吸引人们积极参与文化活动，从而有效带动了游客消费和区域经济活动，创造了可观的经济效益。这种善变生动反映了传统节日在中国现代社会经济格局中的重塑与新生。
1: 说到这个文旅家啊，我们看到这个旅游和文化之间的这样的结合越来越丰富越来越多，我们在这个旅游的过程中可以越来越丰富的方式去感受到文化的魅力。比如说我们来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哈，从前门大街扫二维码就能够定制的非遗数字文创，到胡同民宿里能够听到多语言指令的智能管家，北京这座千年古都正在把科技基因注入文旅机里，越来越多的外国朋友对北京的科技旅游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位于北京市东城区沙井胡同的北京非遗体验中心，这段时间就迎来了不少前来参观的外国游客，我们也一起去看一看。
2: 在古朴的院落中， MR 头显设备成为全场焦点，戴上眼镜，体验者瞬间一箭穿行 7.8 公里北京中轴线，从永定门一路漫游至钟鼓楼，伸出手柄还能写福字、放河灯、点燃虚拟烟花，虚实交融的科技手段让游客直观理解中轴对称、向天法地的东方营造哲学。
3: 人们钻入一条龙形道具内部，集体行进，龙口喷火，还有太极拳，一切在我看来都非常令人惊叹。
2: 太极拳展演区同样吸引众人驻足，真人老师与机器人同台演绎，柔韧与精准形成有趣对话，一招一式之间，传统养生智慧与现代智能科技完成了一次跨越时空的握手。现场观众纷纷举起手机记录这场别开生面的人机共舞，一步至二进院和三进院，非遗生活市集热闹非凡，泥人张传承人指尖生花，同仁堂开展义诊，瑞福祥展示盘扣技艺，堂前燕毽子制作引得众人围观。而在 ARGC 互动区，游客拍照后即可生成融合京剧脸谱与传统纹样的专属冰箱贴或徽章，科技让非遗从观看变为拥有。
4: 这是一次文化之旅，我觉得一切都很有意思，因为对我们来说，这里的一切，无论是文化、饮食还是其他方面，都跟我们那边完全不一样。
5: 最近，北京市举办了一系列政府搭台的国际旅游相关会议，科技赋能北京文旅是大家关注的焦点。
6: 我必须说，在很多方面，北京的技术发展水平超越了许多目的地，给我们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我们由衷鼓励北京继续在这一领域精益求精，因为从整体来看，北京在多个科技领域都处于领先地位。我们认为，北京正在开发的许多技术，对世界其他目的地来说，也将具有很高的借鉴价值。
5: 为了积极对接海外入境游旅行商，带动海外游客新消费，北京首次推出了十大入境旅游体验新场景，覆盖机器人智慧服务、 AI 旅居管家、无感便捷通行、数字文物活化等多个领域。 A lot of Brazilians
0: 如今许多巴西人正在前往中国旅游，目前我们有一条直飞航线，经停马德里2小时，从巴西出发，24小时内即可抵达北京。因此我相信未来几个月乃至几年内，巴西赴华游客数量将迎来大幅增长。
7: 中国已成为全球各国游客心目中非常热门的目的地，眼下访华游客数量增长极为迅猛，这对中国而言无疑是巨大的机遇。在我看来，如今的中国市场对我们来说至关重要。
2: 如今科技应用将北京的千年古韵拆解成一个个摸得着玩得到的小惊喜，便捷和乐趣成为许多外国游客在京体验的关键字。这个暑期，一批融合传统文化、前沿科技、京郊山水、中医康养的研学线路将陆续亮相。此外，面向短途中转国际游客打造的4到8小时城市快闪旅游线路即将推向市场。未来北京将在文旅科技创新方面继续发力，助力全球文旅产业发展。
8: 比如说在产业升级方面，我们将进一步推进比如中轴线的智慧化赋能，推进打造沉浸式体验式的文旅场景。未来呢，我们将从公共服务、产业升级、市场治理等角度去推进文旅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推进科技技术在文旅场景的应用。
9: 文化成就大美，行走见证奇迹。环球资讯广播，边走边看。
1: 边走边看，下面一站我们带大家来到西柏坡。西柏坡每年吸引数百万参观者，人们在这里追寻红色足迹，重温革命历史。如今这片革命旧址不再只有静态文物，近年来新增的 AR 数字化展陈、红色文创让历史可看可感。当地更是依托红色资源发展文旅产业，在新时代赶考路上走出老区振兴新路子。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跟随总台记者的脚步，实地探访西柏坡。
10: 这里是西柏坡中共中央旧址，当年呢是借用了西柏坡村东头13间民房，加上修建了部分房屋，从而形成了这样的一个院落，成为党中央解放全中国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1949年3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在西柏坡召开，而会场呢就在这样一座长条形的土坯房内。其实这里呢原本是一间伙房，由于是整个院落里最大的一间房子，因而呢在全会召开之前被临时布置成了会场。如今房子内依然保留着当年开会时的陈设。西柏坡时期解放区综合实力稳步提升，本有条件改善办公与生活环境，但我们看到会场依旧保持着艰苦朴素的本色，没有固定的席位，也没有配备录音扩音设备。主席台前样式各异的沙发还是解放石家庄时缴获的战利品。会场虽简陋，精神却永放光芒。七届二中全会从军事、政治、经济、外交等各个方面描绘了新中国的宏伟蓝图。毛泽东同志在全会上向全党郑重提出两个务必，要求全党同志做到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当参观者走进会场，使用纪念馆小程序，通过 AR 增强现实功能扫描会场，手机屏幕上就会立刻播放七届二中全会的纪实影像，历史场景历历在目。
11: 要保持艰苦奋斗的好作风，警惕糖衣炮弹来进攻。
10: 在西柏坡参观还时常可以听到民谣或是快板，表演者正是纪念馆的讲解员，跳出传统讲解模式，用鲜活多样的形式让红色历史深入人心。红色故事不仅记录在史料中，如今在西柏坡纪念馆内也化身为丰富多样的文创产品。比如说我手中拿的这件以古籍形式呈现的电报文创图书，就是西柏坡纪念馆如今的文创人气之选。这套图书精选了毛泽东同志在西柏坡指挥三大战役期间亲笔起草的40多封珍贵电报手稿。当年正是通过一封封电报把作战指令从西柏坡发往前线，为三大战役的全面胜利筑牢根基。
12: 西柏坡见证了新中国从这里走来的伟大历程。纪念馆广场上每天都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党员同志重温入党誓词，大家在这里追寻红色足迹，汲取奋进力量。

0: 西柏坡精神不断引领激励着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永葆光荣传统，秉持理想信念，砥砺奋斗，永远向前。 赶考不止步，奋斗不停歇。今天的西柏坡红色底蕴与绿水青山交相辉映，老区人民正在创造乡村振兴的美好生活。
1: 为期5天的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 21号闭幕， 本届展会汇聚了82个国家和地区的 1700余家参展商， 共达成中外版权贸易协议 含义项 2835项， 社科类、儿童类、科技类图书的版权贸易量居前三位。本届书展以书为媒、交流对话、合作共赢为主题， 吸引了82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余家展商参展，其中海外展商超1100家，展览总面积达6万平方米。接下来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张爽的报道。
2: 本届书展特设450平方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典籍展区，其中陈列各类传世古籍经典，全方位展现源远流长的中华文脉。现场还设有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体验区，让读者现场体验被誉为东方版画艺术瑰宝的木板水印。
3: 荣宝斋木板水印工艺工作人员王斌，在我们荣宝斋大概有130年的一个历史，那么我们通过这种技艺来复制我们的国画，效果是非常好的。因为木板水印每一张作品都属于我们的出版物，每一张都是有我们的书号的，所以也是跟咱们图书息息相关的。
2: 本次外国出版社云集，参展国家数量较上届新增10个， 现场设置27个国家和地区联合展台， 26家国际出版机构首次亮相展会，阿联酋担任主宾国。展览会汇聚全球力量，搭建中外版权贸易文化传播全民阅读一体化交流平台。阿联酋阿芝曼旅游文化与旅游局玛利亚姆
4: 阿尔凯特比，我们很荣幸能参加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并在由文化部组织的阿联酋馆中亮相。此次我们带来了一系列来自阿布扎比的出版物，包括阿联酋百科全书和儿童故事书，向国际观众展示阿联酋悠久的历史、丰富的文化与深厚的遗产。匈牙利历史学家、出版商
5: 贾巴尔·巴特尔，这是一届非常精彩的书展。在国际书展中堪称品质上乘，它让我们得以深入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与遗产，也让我对这个国家有了更深的认知。我本人是一位历史学者，对历史类书籍特别感兴趣。我看到许多有意思的中国历史书籍，他们也会引起匈牙利读者的浓厚兴趣。所以另一方面，我也在寻求中匈两国之间的合作，
6: 希望能在匈牙利翻译并获取以出版中文。俄罗斯出版商外文版权经理阿列克谢布罗夫，我此次前来是想深入了解中国的新书，以便购买外文版权，同时也可能向中国出版社出售俄文版权。我主要负责成人小说，大多是惊悚、女性小说、浪漫、爱情故事之类。现在浪漫题材特别火，在众多作品里热度很高，
2: 所以在中国应该也能找到一些浪漫作品，然后翻译到俄罗斯出版。书展现场集中展出90000种版权图书、22万种精品实物图书，涵盖主题精品、限时题材、科普教育、少儿绘本、传统文化等多元品类好书。除了出版商，每位读者都是带着自己的书单来选书。
7: 市民王欣欣，看了一些非虚构的儿童文学的书，因为他们现在在看中文的像罗尔德达尔的书，我就看一看这边有没有一些原版的书，希望能够激起他们的英文的阅读兴趣吧，然后看一看。在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上，
1: 2026北京国际文学周也同期举行。文学周设置了12个板块， 共42场文学活动， 旨在持续构建 创作、翻译、出版、传播全链条国际传播体系，推动更多文学精品扬帆出海。我们继续来听总台记者张爽的报道。
2: 该活动是在连续6届北京作家日成功举办的基础上，焕新升级打造的全新国际文学品牌。

0: 我们来自世界各国的汉学家结识在一块儿，也跟当地很多著名的作家认识一下，把我们很多资源凝聚到一块儿，让我们对中国的文学，包括目前的这个文学做出去的状况，有了更深的了解、更深的认识，对我们未来发展，还有未来的空间，提供很多非常不错的机会。
1: 北京市文联优秀文学作品翻译工程七期项目签约，据主办方介绍，至今先后促成46位北京作家的60部作品及北京文学杂志英文版、土耳其文版5集签约海外出版社，覆盖22个国家、16种语言，总字数突破1000万字，100余位海外汉学家围绕北京作家作品开展百余场跨国研讨，线上活动覆盖49个国家和地区，700部北京文学作品被35家世界知名图书馆收藏。意大利汉学家、翻译家李莎。
2: 2003年，我开始准备和翻译中国文学的作品。我到现在，我翻译了差不多20本，莫言老师的6本，刘震云老师的4本，还有李儿，还有贾平凹，还有韩少功。李金泽小说短篇，我参加了这个活动，起码现在可以说的是5级册吧。我觉得这种活动呢是最有效于把中国文学走出去的一个非常聪明的方式。我们也可以说，在意大利的一个是看中国文学的人越来越多，还有学中文的人越来越多。我们意大利有15个孔子学院。可以说的在欧洲是最多的了，然后呢，我们不断的把中文版的也是大学课程，中学、小学都有，基本上中学和小学都是孔子学院免费提供的教师，所以呢，我觉得我们将来只能更好。
1: 从北京作家日到北京国际文学周，北京文学国际交流平台实现全新升级。未来，北京将继续以文学为纽带，深化文明交流互鉴，推动更多优秀中国文学作品走向世界，让不同语言中的故事连接心灵，让文学在对话中凝聚共识，沟通文明，为促进人类文明交流互鉴贡献更多文学力量。
3: 现如今我们的文化生活真的是越来越丰富了，在休闲的时候呢，走进剧场看一场话剧已经成为越来越多年轻人的生活方式。在忙碌的工作之余，花上2-3个小时沉浸在一个故事里，与台上的人物同悲共喜，那么这样的一种体验也成为年轻人精神消费的新宠。稍事休息，我们带大家再去看一看全国演出市场，一会儿见。
4: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起三天，我国主雨带仍将集中在长江沿线，湖南、湖北、江西等地雨势较强，并伴有强对流天气。华南降雨减弱后，高温闷热天气发展增多。今后三天，在海南、广西、广东、福建、浙江南部、江西中南部、湖南南部一带将出现成片高温，且相对湿度大，体感较为闷热。夜间最低气温也可达到27度上下，暑热将贯穿一整天。而在长江中下游一带，今后3-4天在降雨影响下，气温将会明显偏低。合肥、武汉、上海等地最高气温将在25度上下，比较凉爽。25号前后，随着降雨核心区南落，这一带也将开启升温，最高气温将会回升到30度上下，炎热回归。
5: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6: 电博会是全球首个以供应链合作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今年是我国第4次举办电博会。本届电博会有哪些新亮点？一组数据为你读懂。首先是6+1，第4届电博会以全产业链视角为核心，设置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等6大链条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其中原数字科技链升级为数字科技链， 实现全展区数据。

0: 智化升级。另一组关键数字是36.5%和超65%。本届链博会国际化成色十足，外资参展商占比达36.5%，其中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占比超过65%，而且国际观展热度也同步走高，确定组团来华洽谈的境外团组已突破200个，团组规模、参会规格均超越上届。另外，本届链博会还首次设置人工智能专区，全链条展现人工智能从数据采集、智能计算到场景落地的完整生态。以展会为纽带，中国持续与各国共享产业链发展机遇，携手构建融通、稳定、高效的全球产业合作新格局。
1: 中华白海豚被誉为海上大熊猫，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2: 中华白海豚是很可爱、很好看的动物，很特别的动物。它温柔一点点，敏感一点。
1: 阿加莎，一名研究中华白海豚的专家，跨越千山万水，从法国来到中国。每次与这些海洋精灵的相遇，都是他感觉最幸福的时光。
2: 每一次我们遇到海豚，就是有点惊喜，有点开心，然后我。你都能听得到它的信号，特别特别好听。
1: 从科研实验室到广阔的海洋，阿加莎和中国科学家们共同合作，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见证者。
2: 我们发现中国想做什么就可以做的。中华白海豚，我觉得要很快很快的去保护。保护区什么的，要现在做，要现在去保护。
1: 守护海洋生物，就是守护地球的多样性。环球资讯，和您一同感受海洋的呼吸，聆听自然的呼唤。
3: 环球这一刻。
4: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杨敏。商务部等部门6月22号发布利用外资顾问促优行动方案，围绕扩大市场准入，提升外商投资便利度，提高投资促进水平，健全外商投资服务保障体系，优化外资管理5方面提出15条举措。方案聚焦服务业、金融业、医药产业等扩大市场准入。据伊朗方面22号消息，伊朗和美国在瑞士的首轮谈判达成的协议包含5项要点。根据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此前发布的联合声明，在美伊谅解备忘录框架下举行的首轮高级别会谈已在瑞士比尔根山结束。声明中说，谈判取得了令人鼓舞的进展，包括建立了进一步技术性会谈的机制。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1号发布消息称，20号至21号凌晨，乌军对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丘明州等地的石油码头、铁路设施、炼油厂实施了远程打击。俄罗斯国防部同一天发布战报说，当天俄军在顿涅茨克地区的2座城市红利曼、康斯坦丁诺夫卡市内继续攻击，控制100余座建筑。卡塔尔内政部22号发布消息说，该国拉斯拉凡工业城一家工厂发生爆炸，造成至少54人受伤，18人失踪，救援部门正在搜寻失踪人员。卡塔尔内政部表示，爆炸原因是这家工厂在运营期间发生了技术故障，爆炸发生后暂未发现可能对公共安全造成威胁的泄漏情况。21号，印度南部泰米尔纳德邦一家海鲜出口工厂发生氨气泄漏，导致至少7人死亡。据报道，仍有60名伤者在医院接受治疗。事故发生的具体原因仍在调查中。希腊文化部日前宣布，世界文化遗产雅典卫城帕特农神庙西三角楣修复工作完成。帕特农神庙以约220年来最完整的面貌呈现在世人面前。西三角楣是雅典卫城修复工程中最复杂的工程之一。修复工作完成之后，大英博物馆归还帕特农神庙雕塑问题成为关注焦点。19世纪初，英国外交官托马斯·布鲁斯把大量

0: 让帕特农神庙雕塑切割下来运回英国，英国政府后来收购了这些石雕，在大英博物馆展出。希腊长期以来呼吁大英博物馆归还石雕，但遭英方拒绝。体育方面，继首轮爆冷逼平西班牙队后，世界杯新军佛得角队再创历史。北京时间22号的美加墨世界杯 H 组第二轮比赛中，佛得角队不仅攻入队史世界杯首球，还以2-2逼平南美劲旅乌拉圭队，继续世界杯不败战绩。在该组的另一场比赛中，西班牙4-0战胜沙特阿拉伯。本轮过后，西班牙队以4分位居小组第一，基本锁定出线。乌拉圭、佛得角、沙特队都保有出线希望。国内方面，记者6月22号从国家移民管理局获悉，今年端午节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计保障666.7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日均222.2万人次，较去年端午节同期增长12.9%。感谢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文化成就大美，行走见证奇迹。环球资讯广播，边走边看。
2: 欢迎回来，这里是边走边看，我是主持人子楠。如今走进剧场看一场话剧已经成为越来越多年轻人的生活方式，在忙碌的工作之余，花2-3个小时沉浸在一个故事里，与台上的人物同悲共喜，这种偷得浮生半日闲的体验正在成为年轻人精神消费的新宠。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演出市场总体收入837.2亿元，同比增长5.19%。从脱口秀到沉浸式戏剧，从小剧场到古建实景演出，年轻观众越来越愿意为优质的文化内容买单，也乐于在社交平台上分享观演的感受，种草好剧。话剧正在从小众艺术变成大众话题，从节日仪式变成日常习惯。2026南锣鼓巷戏剧展演季6月正式启幕，活动周期3个月。展演打破传统剧场边界，联动专业剧场、文化名人故居、老城胡同三大空间场景，深度融合数字科技、沉浸式演绎、全民互动体验三大特色，以全域化戏剧生态助力戏剧之城的建设，让戏剧艺术深入城市街巷肌理。近日，展演季推出故居有戏板块，通过在齐白石旧居和玉和庵遗址上演沉浸式曲剧、茶馆及现代艺术作品，让观众在古建中感受老北京市井风情与时代厚重。接下来，我们听总台记者张爽的报道。
3: 在北京东城区的齐白石旧居，这里即将上演一场特别的演出，沉浸式曲曲茶馆文旅版。走进有300多年历史的故居里，已经搭建的中国古代店铺柜台，古色古香的桌椅茶碗，让人仿佛穿越回了100年前的老北京。北京市曲剧团演员李永德：
4: 我这次在北京沉浸式茶馆当中的饰演的角色是掌柜的王立发，他肯定要掌控一切，掌控包括戏的节奏，其实包括这个他掌控戏的节奏的过程当中，就是掌控这个茶馆的一个经营状况吧。他有观众就在你的身边，你不知道他会跟你交流什么。演员信念强了之后呢，哎，可以又要学会跳进跳出，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很有意思。
3: 观众们置身于古色古香的环境中，仿佛真的成了茶馆中的茶客，这种沉浸式的体验让人印象深刻。观众田占丽：
5: 经典文化搭配咱们的那个京腔京韵，韵味十足，就把那个老北京的这种那个市井这个百态，还有这个人情的冷暖 那个表现得淋漓尽致。我呢就是这种沉浸式的这种演出，我感觉的那个让我身临其境，我觉得特别好。
3: 在玉河庵遗址，文物保护专家详细讲述了大运河北京段的历史文化价值，随后民乐演奏与现代装置艺术相结合，将古庵化作沉浸式胡同剧场，带领观众穿越时空，感受盛京漕运的桨声灯影。北京儿童艺术剧院导演韩鹏毅：
6: 我觉得最大的一个好处就是让更多当代的年轻人真正进到古剧里，真正看这些被雕刻过的瓦砾墙壁，然后喝一杯咖啡，下次再来的时候也许不是因为咖啡，而是因为故居。
3: 本次南锣鼓巷戏剧展演季为期四个月，除了齐白石旧居和玉河庵遗址，还将在其他多个历史文化地标上演一系列精彩的好戏，通过故居有戏板块实现了文学故事、历史记忆与当代艺术空间的完美交融。
2: 今年以来，光影技术的迭代升级也让消费者更容易走进舞台，进入剧中。沉浸式体验，近距离互动，由看客变为参与者的小剧场演出是格外的出圈。在湖南长沙，每天有超过50场风格各异的小剧场演出，他们跳出传统剧场，嵌入在城市商圈、社区街角，变成了随时触手可及的文化消费新场景。此外，许多演出依托传统古建筑和自然景观，在实景中搭建舞台，在历史里演绎故事，让观众在沉浸式的光影流转中收获独一无二的文化体验。我们一起去感受一下。
7: 走在长沙的五一商圈，这家商场里，记者数了一下，仅一层楼里就有7-8个小剧场，最大的面积不过300平方米。面积虽小，但人气爆棚，连演员们也都在赶场。
8: 开始的时候长沙只有1-2个，然后现在会多很多小剧场，然后我现在要赶到下一个戏去。
7: 方言话剧的烟火气、悬疑剧的紧张感、脱口秀的解压感，在长沙约上朋友一起看剧，成为时下年轻人一种新的消费习惯。
9: 我的话比较喜欢小剧场，因为互动性强一点，
10: 感觉长沙这种文化有很多的这种沉浸式的剧场都非常的丰富。
7: 今年长沙将五一商圈、贺龙体育场、湘江沿线等区域串联起来，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演艺消费带。在这个经老仓库改造而生的新演艺空间里，全新改版的新刘海砍桥座无虚席，可移动的舞台搭配裸眼大屏幕的光影，特效烟雾配合威亚装置，让传统花鼓戏有了年轻人喜爱的表现形式。此外，演出还专门设计了返场环节，满足消费者拍照互动以及在社交媒体发布内容的细致化需求。
11: 我们更想做的是说，想把观众带进来，去跟他们进行交流。每一场的碰撞都有不同的火花，
12: 是很灵活，没有拘泥于之前那种花鼓戏，加了一些现代的创作元素，加上了我们对传统文化的喜爱。
7: 长沙商务部门数据显示，小剧场的火爆带动了周边3公里内餐饮消费，客流实现62%的增长。就在不久前，长沙市还发布了支持演艺新空间发展实施细则，覆盖从投资到运营、出品等全链条，对新建或改建的小剧场进行最高50万元的一次性补贴。
13: 我们还围绕创新多元化服务消费场景、优质消费资源与知名 IP、 跨界联名3个方向，拟定了16个主题领域的支持标准和方式，围绕本地特色、联动国潮、动漫、影视 IP 等传统资源，打造综合性消费场景等，给予不同的支持奖励。
7: 记者在长沙采访的这几天，正赶上绵延不绝的雨，雨虽然一直在下，但舞台设备的调试更新却没有停。
14: 因为前面这个一直在演出，现在没时间，所以在下面我们要增加一个功能，正好确保这个我们这个下面这个铝带，这个铝带呢比较稳定一点。
7: 这家原先从事灯具生产的企业转型成为以舞台装备研发与制造、声光视讯系统集成为核心的文旅综合型企业。在企业的生产车间，一批定制化的翻转座椅刚刚下线。
15: 我们的产品有80%是就是完全定制化的，都是根据这个导演和场景的需要去定制设计的产品。它主要就是为这个解决 场景空间变换的需求研发的一个产品。对观众而言的话，他就会深切地体会到这种沉浸式演出的效果。
7: 越来越多新的舞台设备技术的落地，也让小剧场有了更大的舞台。今年以来，依托岳阳楼、贾谊故居等传统古建筑，洞庭湖、竹海等自然景观，竹海幻境、金上岳阳楼等一系列以幻境为主题的光影演出秀频频亮相，让消费者有了更好的体验。
16: 非常好看，它是那个灯光和那个山水实景一起结合，让人流连忘返。
17: 我们基本上用了就是数字矩阵和投影，那这100多台投影在我们一个星期的时间就搭建完所有的场景。有很多企业也会为我们专门去定制这样非标类的隐藏型的小设备那我们形成了一个这样的产业链。
7: 在长沙马栏山视频文创产业园，剧本创意设计公司、影视制作、音频录制以及节目后期制作在这里都可以找到。小剧场产业链的延伸让不少企业开启了新的转型。原先主要从事建筑设计的湖南省建筑科学研究院还新成立了一个文化创新中心。
18: 我们现在正在拓展我们的这个设计的边界和维度，特别是我们的文化创意中心这一款呢，也是我们这几年的一个增长点。这几年做了非常多的文旅类的项目。
7: 互动体验项目需要多大体量的空间？游客行进式的动线又是如何设计落地？一系列的问题都在园区里可以一站式解决。
19: 那我们在设计过程当中，就是设计理念是先行的，会把在地文化和我们的这样一些设计进行串联，就是让它形成就是可感知的这样一种沉浸式的空间。然后第二个的话呢，我们现在实际上是把这个运营策划进行前置的这种方式，那我们希望就是我们所营造的空间不仅是好看，那么也可以有利于后期的这样一个运营。
7: 在马栏山南部片区的音频装备产业园正在加紧扩建，未来将有更多舞台装备制造企业、艺术装置企业落地，进一步补齐产业链短板。
2: 除了话剧，近年来各地的演唱会、音乐节门票也是销售火热，观众沉浸在一场场精彩表演中，尽情挥洒内心情感。那此外呢，线上娱乐消费热度同样高涨，短剧、综艺等文娱节目屡屡火热出圈，吸引观众追更，体验消费成为潮流。接下来呢，我们带大家去逛博物馆。央视新闻与全国少工委办公室共同推出的博物馆里的历史课第二季正式开课。下面一站呢，我们跟随总台央视主持人、少先队校外辅导员小鹿姐姐来到首都博物馆，纵览北京70万年历史记忆。在这里，你能把北京这座城市的发展脉络摸得门清。
20: 少先队员们，你们好！
21: 小鹿姐姐好！
20: 大家好！第一站呢，我们就来到了能够系统读懂北京故事的首都博物馆。大家看，我手里呢有这样的3张卡片，上面呢有3组数字，这3组数字呀，他们共同诉说着北京的秘密。好，每人一组。这3组数字究竟诉说着北京什么样的秘密呢？让我们跟随文物，共同寻找数字背后的故事。队员们，你们知道北京最早的居民是谁吗？
21: 北京猿人。
20: 没错。在距今70万年以前，北京的周口店地区就有远古人类在生活，他们呢就是我们熟知的北京猿人，也叫做北京人。他们已经学会了用火，但是呢烹饪方式很简单。后来经过70万年的演化，到7000多年前新石器时代的中期，他们的厨艺呀有了很大的进步，甚至还吃上了火锅。你们知道他们是用什么来吃火锅的吗？
22: 当时也没有铁锅，他们是用什么容器呢？
23: 是把石头堆在一起煮吗？
20: 哎，你们看，就是它。当时呀，它可不叫火锅，在考古学上它叫陶釜。哎，说到釜这个字，队员们想到什么样的成语呢？
23: 釜底抽薪。破釜沉舟。
20: 对，古诗当中呢还有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说的呢就是它。
23: 大队员们再看一看，在它旁边有小蘑菇形状的这个器物，知道它是做什么用的吗？
0: 是锤子的作用吗？用来敲开坚硬的食物。
23: 还有吗？
1: 是用来支撑陶釜的吗？
23: 哎，说得靠近了。告诉队员们，这个呢叫做陶釜支脚，三个支脚呢就可以把这样的一个釜呢给它稳稳地撑住，下面呢还留出了空间可以生火。那大家看到这件文物了，想一想跟我们手中这个卡片当中的哪一个数字就关联起来了呢？
0: 七十。
23: 没错，
4: 这件新石器时代的陶釜是北京先民定居生活的珍贵物证，从距今约70万年前周口店北京猿人用火御寒，到新石器时代东湖林人、镇江营人烧制陶器栽培素黍筑屋定居，北京70万年的人类活动史绵延不断。
5: 有的陶器它可能就会涉及到用火啊，涉及到农业，涉及到稳定的居住。咱们都知道在咱们北京地区发现最早的那个稻作叫粟，这是咱们的农业起源的一个很重要的地点，这样的话对咱们的北京地区早期的人居史它的作用还是很大的。
4: 陶釜与支脚的组合标志着先民从茹毛饮血进一步走向烹饪熟食，以火赋能，以农定居，以陶炊煮，在燕山太行山脚下开启稳定的聚落生活。它不仅是炊具，更是文明的火种，印证了北京地区从远古人类繁衍到早期聚落形成的历史脉络。
23: 现在队员们已经知道了北京呢有70万年的人类活动史，那你们知道北京有多少年的建城史吗？
24: 5000年。
25: 3000年。
23: 哎，这个问题呢我们要请教一位牛气冲天的朋友。好，现在队员们可以数数看这件青铜器上有多少个牛头纹饰。
25: 1头2头3头4头5头。6头7头。
23: 7个，对不对？哎，没错。从商周时期的这个青铜器的纹饰上呀，我们就可以看出当时人们对于牛头纹的喜爱。除了牛在畜牧业当中呢占据着重要的位置，那牛在占卜和祭祀当中的地位同样非常重要。这件青铜器就是用来祭祀祖先的青铜礼器。
26: 那它和北京的建城史有关吗？
23: 当然有关，它呀可是一位地道的老北京。接下来我们就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4: 史料记载，西周初年，周王封少公于北燕，然而燕国都城在什么地方曾一度是一个谜。直到20世纪70年代，北京房山琉璃河遗址出土了一批文物，其中就包括造型雄浑、工艺精湛的博举历，它出土时还自带说明书，内壁铸有15字铭文，大意为某年某月戊辰这一天，燕侯赏赐给了贵族伯举贝币，伯举用其铸造了这件青铜历，以此纪念其父亲。因此和伯举历同时出土的其他带有燕侯铭文的青铜器，确定了琉璃河遗址就是西周时期燕国都城所在地。这里是北京建城之时，距今已有3000多年的历史。3000多岁的伯举历见证了北京城的诞生，可以说是个名副其实的老北京。
23: 解锁了前两个密码，我们迎来了第三位朋友，就是我们面前的元代青花凤首扁壶。那队员们认真观察一下这件文物，它的这个造型和纹饰有什么特点呀？
0: 壶嘴是凤头，把手是凤尾，
24: 壶身扁扁的，跟普通圆壶不一样。
23: 对了，说到关键点了，平时呢我们看到的一些瓷器呢大多是非常饱满圆润的，对不对？
20: 那这件文物呢，它为什么设计成这样的扁扁的形状呢？
3: 是因为扁一点节省材料吗？
6: 扁扁的是不是方便携带？
20: 哎，这件扁壶的设计啊，就来自游牧民族的马镫壶。马镫壶呢，便于骑马的时候携带，紧贴在马背上，就不会呢来回的滚来滚去，很适应游牧生活。那队员们想想看，有着浓郁游牧民族风格的这个马镫壶扁壶，为什么会在北京出土？它又为我们讲述了北京怎样的一段不一般的历史呢？
4: 元代疆域辽阔，中原与西域、漠北交流频繁。景德镇窑工在烧制高档瓷器时，吸收了北方游牧民族扁壶的造型，与中原凤凰纹饰相结合，创造出兼具实用性与艺术性的独特器型。然而，它的价值还不止于此。元青花凤首扁壶还是北京870多年建都时的文明缩影。公元1153年，金海陵王迁都燕京，定名中都，北京正式开启建都历程。元代以元大都为大一统王朝的都城，奠定了北京全国政治中心的地位，绵延至今已有873年。
5: 元代大家也都知道，它是咱们北京元大一统国家的一个都城。那么在朝前的时候，咱们也都知道，金代是把它的都城由上京迁到了咱们中都，然后到辽代的时候，咱们也都知道咱们北京地区是陪都，啊，从辽、金、元这样三个朝代，我们也可以看到北京地区它在都城地位上的逐渐上升的情况。
4: 出土这件国宝的元大都核心区，位于今天北京旧鼓楼大街一带，景德镇制瓷与大都宫廷审美意趣完美合一。见证了北京从北方重镇走向大国都城，见证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铸就统一多民族的文化根基。
20: 我们今天的博物馆探访之旅即将结束，相信队员们都已经了解了三组数字背后的故事。北京有着大约多少万年的人类活动史？
21: 70万年。
20: 那有多少年的建城史呢？
21: 3096年。
20: 建都史又有多少年？
21: 873年。
20: 没错，从新石器时代的陶府，到西周的博举例，再到元代青花凤首扁壶，我们用三件文物串联起了北京波澜壮阔的文明长卷，让我们读懂了一座城市厚重的历史，更让我们明白中华文明的源远流长。我们将继续传承好中华文脉，争做新时代优秀少先队员。
2: 从70万年前的北京人到现在的北京城，岁月更迭，文明绵延，北京城徐徐展开的文明长卷，书写出气韵磅礴的京华风貌。以上就是今天的边走边看，感谢各位的陪伴，再会。
4: The world in a minute.
8: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Diesel。 Diesel 柴油，位于美国中西部的农场是全美主要的玉米和大豆产区，当地农民每年五六月份都忙着耕种。美国大部分农场高度机械化，因此农民对柴油价格的变动格外敏感。印第安纳州农民汤姆·莫菲常年种植玉米和大豆，他本来计划翻耕5块地，但是为了节省柴油只翻耕了1块。另外他预计夏季庄稼长得快，他还要进行不少机械耕作，还得再买一些 diesel 柴油才够用。依据美国汽车协会的数据，美国印第安纳州、威斯康星州、伊利诺伊州和密歇根州等地的柴油零售价在五月份中旬达到历史最高水平。自今年2月底伊朗战事爆发以来，美国diesel 柴油的平均零售价已上涨超过40%。
4: 从耳边到指尖，
9: 分享世界每一刻。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9: 环球资讯广播，
4: 环球资讯，
9: 世界无比精彩，
4: 世界在你指尖。
10: 是人类的音乐会。
11: 这是动物的音乐会。
10: 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
11: 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
10: 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

0: 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1: 世界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每一段声音都有故事，欢喜、忧伤、相爱、分别、憧憬、梦想，为你捕捉世界动人的声音，为你讲述声音背后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2: 他们来到中国，这里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
3: 待了一段时间以后，就爱上这边的文化，是西安我的第二个故乡。
4: 喜欢天津，我感觉是天津市第二故乡。
5: 上海也那么国际化的一座城市，我感觉这里已经变成家了。
6: 三年现在变成我第二个家嘛，我几乎都在三年。
2: 在中国，他们探索、发现、体验别样精彩。
7: 北京什么都有，有山有水，有古老的文化，有很多很多故事。
8: 中国很纯，我觉得中国一直在成长。
9: 我觉得中国人特别友善，特别包容。
2: 在中国，他们分享感动瞬间，让真情自然流露。
10: 哎呀，中国太大了，我不能当一个中国通了，我只能当一个半个北京人就好。
11: 我在中国没有过不愉快的一天，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在中国生活。
12: 如果人问我是哪里人，我只是说老外脸，老内心，可能下一辈子是中国人。
2: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爱上中国的动人故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3: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3: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环球资讯，
14: 环球这一刻。
15: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杨敏。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作为伊朗同美国谈判的调解方，22号发表联合声明说，伊美谈判在积极和建设性的氛围中举行，取得了令人鼓舞的进展，包括建立了进一步技术性谈判的机制。本周内，技术性会谈将在瑞士比尔根山继续进行。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2号报道，伊朗和美国在瑞士举行首轮谈判后，伊朗谈判团队说，达成的协议包含以下5项要点：为巩固黎巴嫩停火，将建立一个监督机制，伊朗将参与其中；在霍尔木兹海峡管理问题上，为确保海峡逐步重新开放，已决定设立一条联络热线。在伊美谅解备忘录第13条执行之后，伊朗才会进入最终阶段的谈判。伊朗与卡塔尔签署了关于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的执行谅解备忘录。美国方面签发了为期60天的解除对伊朗石油、石化产品及其衍生品制裁的文件。以色列国防军22号发表声明说，20号在加沙地带打死了2名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军官，分别是加沙城西杰巴利耶营工程主管艾哈迈德扎扎和加沙城狙击阵列指挥官侯赛因萨法迪。智库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21号发布的调查结果显示，多数英国选民认为脱离欧盟是错误决定，对他们关心的几乎所有问题都产生了负面影响。这项调查于5月7号至14号展开，超过2000人作答。此外，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表示，在15个欧盟成员国展开的另一项民调结果显示，2/3的受访者支持英国未来重返欧盟。刚果金卫生部21号说，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1003例，其中254例死亡。各方认为，由于病毒类型特殊，病例发现不充分，接触

0: 者追踪不到位，加之刚果金东部地区安全形势复杂，人道主义危机严峻，疫情防控工作面临多重挑战，本轮疫情仍处上升阶段。总台记者22号获悉，菲律宾校园枪击事件死亡人数已经上升到4人。22号上午，菲律宾塔科洛班市一所高中发生枪击事件，警方称2名涉案嫌疑人已被逮捕，均为未成年人，警方正在对案件细节和作案动机展开调查。西班牙、法国、意大利等欧洲多国21号均发布了高温警报。21号，西班牙多地最高气温达到40至42摄氏度，法国首都巴黎和34个省当天发布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预警，预警覆盖范围超过法国本土面积的1/3。意大利气象部门发布的数据显示，意大利内陆地区21号最高气温达到39摄氏度，意大利卫生部将面临高温红色预警的城市增加至8个。感谢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是资讯有故事，欢迎收听。
1: 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2: 仰望星空，见证中国高度，漫步天河，常驻太空家园。中国空间站的建造、应用与发展，离不开地面团队的24小时不间断守护。从火箭发射到跟踪测控，从守护天地链路到执行天地协同任务，太空科研团队正在书写人类探索宇宙的新篇章。
3: 在发射中心最常见的就是火箭声，我已经对火箭发射瞬间情绪免疫了，只有一个念头，就是圆满成功。
4: 我们的使命就是确保那条连通天地、关乎成败的生命线时刻清晰，永远畅通。
5: 当航天员操作完毕，我们通过遥测数据判断维修成功的那一刻，我心里的激动溢于言表，我们又一次创造了历史。
2: 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中国空间站的地面守护者。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2021年6月17号，神舟12号航天员聂海胜、刘伯明、汤洪波打开中国空间站家门，先后进入天河核心舱，开启了中国人在轨驻留的新篇章。5年间，中国空间站已经迎接了11个航天员乘组。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是航天员奔赴太空的起点，每一次发射点火的背后，都有无数双紧盯着屏幕的眼睛。测发技术总体负责人贺鹏举用他的讲述，给大家还原了火箭发射那几十秒之中的紧张与专注、严谨与克制、激情与浪漫。
3: 大家好，我是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贺鹏举。
6: 5、4、3、2、1。
3: 如果发射质量会说话，在烈焰炙烤着基座，轰鸣声震碎空气，火箭挣脱束缚腾空而起的刹那，我想它应该会说，我还扛得住，我只能护你到这儿，加油飞吧，大宝贝。这里面也隐含着发射场及全国各地汇聚发射场的科研人员的对火箭征途的祝福。每次载人航天发射成功的瞬间，发射场现场工作人员的反应可以说是不同的岗位、不同的贡献率，体会也是有差别的。但是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紧绷后的释放，坚守后的沸腾。这里面更藏着航天人独有的严谨与克制。
2: 在火箭点火前，大家不约而同地屏住呼吸，目不转睛监视显示屏幕，注视转电电压、脱插脱落和摆杆摆开这些动作。进入倒计时读秒的阶段，测发大厅里陷入无比的安静。
3: 所有人的目光都紧紧盯着屏幕上的各项参数，推进系统涡轮泵的转速，姿态角的信息， 速度和高度曲线等，耳朵里也听着航天员从舱内传回的回音，关注着火箭飞行的可见光和红外图像，眼神里充满了紧张与专注。发射成功之后，大家在自发的三次掌声之后，会猛然地站起身，用力地鼓掌，互相击掌拥抱，进入互相鼓励的环节，给予精神支持和安慰。策发大厅里有不少人会红着眼眶，甚至悄悄地抹着眼泪，为下次的发射储备精神动力。
2: 对于贺鹏举来说，心里唯一的念头就是火箭发射圆满成功。
3: 因为参与发射任务的数量实在太多，在发射中心最常见的就是火箭声，我已经对火箭发射瞬间情绪免疫了，只有一个念头，就是圆满成功。当时来到发射中心工作的初心依然比较强烈，航天强国，航天报国，是我们那个时代的思想启迪。即使司空见惯，依然非常热爱。没有比从事航天更让人接近我们所处的地球，所处的宇宙。站在人类探索浩瀚宇宙的前沿，这已经足够诱人了。
2: 中国载人航天发射任务在长期实践中不断突破，发射场主要从任务组织、特勤处置到发射支持三大能力维度，交出了兼具技术硬实力与精神软实力的优异答卷，铸就了载人航天领域的诸多标志性成就。
3: 在任务组织维度，发射场从任务进场准备、正式任务实施、待命状态保持等方面，形成了标准化的流程、标准化的定稿、标准化的操作、标准化的质量控制和标准化的能力保持措施，已形成成熟且极具韧性的运作体系。特别是在神舟22号应急发射任务中，展现出精细高效的快速组织能力，成功兑现了生命至上的郑重承诺。
2: 发射场的目的就是要消除火箭发射前的应急处置问题，所有环节都要有预案、有备案，在发射流程中没有短线。
3: 可以说，在空间站建造以来，所有发射实施都是在事先明确的第一发射窗口完成的，甚至在低温-18摄氏度、10米/秒的大风情况下，都是按计划实施点火。应急处置需要我们预想在前、对策在前、响应在前，让应急处置变成稳妥处置，这才是对我们航天员生命安全首要负责的态度。
2: 伴随着一枚枚火箭的成功发射，一代代航天员飞上了太空，而中国空间站就是他们在太空的家园。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的科技工作者江平就工作在守护太空家园安全的防线上。中国空间站在太空中的每一个动作、每一丝变化，都离不开像江平这样万千航天飞控人的专注守护。
6: 我是来自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的一名科技工作者，我叫江平。空间站建造整个过程充满艰辛和困难，要说印象最深刻的，一定是2022年的11月3日，我们将操控世界最大单体舱段梦天实验舱完成转位控制。13个小时的准备工作后，转位开始，时间仿佛被真空凝固，整个大厅静得能听到心跳。我们紧盯着遥测参数，任何一丝微小的波动都牵动着所有人的神经，那种全神贯注是将个人的呼吸都与国家重器的脉搏捆绑在一起的重量。
7: 梦天实验舱转位控制正常结束，组合体正常启控，后续工作
6: 直到转位到位、状态正常的口令响起，一股力量从心底炸开，转化为瞬间涌向眼眶的热流，大厅里掌声雷动，中国人从此拥有了自己的太空家园，所有的艰辛都化为了星海中那么坚定舒展的 T 字构型，闪耀苍穹。

0: 江平说，中国空间站作为国家太空实验室，三年来最值得骄傲的成就，绝非单一的技术突破，而是其作为一个高效稳定的国家级太空科研平台所展现出的系统性能力和产出效率。
1: 这标志着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正式从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建造阶段，迈入了常态化产出高质量成果的应用与发展。这份系统性成就的核心是一份沉甸甸的科学成绩单。截至目前，空间站已经在轨实施了200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涌现出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国际和国内首次。中国空间站已经全面转型为高效运行的太空实验室，正持续为人类探索前沿科技提供强大助力。
0: 在常人眼中宁静而璀璨的星空，在飞控人眼里却危机四伏，步步惊心。太阳风暴、宇宙射线、空间碎片等随时可能给航天器在轨安全带来威胁。那么如何保证空间站和航天员的安全呢？
1: 为确保空间站和航天员绝对安全，我们遵循多重备份、天地协同的核心原则，构建了多层级的安全网。第一层是链路备份，除了多颗中继星互为备份外，遍布全球的陆基测控站和机动部署的海上测量船作为重要补充和冗余备份，确保任何一条链路中断都有其他链路可以接替。第二层是气上自主，空间站和飞船拥有高度智能的在轨自主运行与故障诊断能力，即使短暂与地面失联，飞行器也能依靠预设程序和星上计算机自动维持姿态、轨道等基本安全状态，为恢复联系争取时间。第三层是应急返回，在极端情况下，停靠空间站的神舟载人飞船就是最可靠的生命之舟，可以随时搭载航天员实时紧急撤离并返回地球。有了这三层安全网，加上我们精心设计的故障和应急预案，就能应对各种异常情况，做到万无一失。
0: 在电视直播中，每当观众看到航天员在中国空间站里活动的实时画面，或者在空间站开启天宫课堂给青少年授课时，可能会好奇，空间站距离地球400公里，这么遥远的距离，即时通讯是如何做到的呢？在中国西安卫星测控中心，有这样一群人，他们一件蓝大褂，见证奋斗路，一颗赤子心，逐梦星辰大海。作为一线科技工作者，他们不仅守护着空间站的天地链路，更在为更远的深空探测铺路。
2: 大家好，我叫郭博，来自中国西安卫星测控中心，是一名在航天测控一线奋战了20年的科技工作者。我身上这件普通的蓝大褂，不仅是一件工作服，更是我青春的底色，是奋斗的见证，是融入血脉的使命与传承。
0: 蓝色是浩瀚宇宙的深邃，是科学理性的冷静，更是忠诚与奉献的沉淀。从中国航天事业在襁褓中起步，这朴素的蓝大褂就与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紧紧相连。他见证过戈壁滩上的风沙，陪伴过机房里的不眠长夜，亲历过每一次成功时刻的激动泪水。
2: 今天，它不再仅仅是一件工作服，它是我们航天人共同的精神铠甲，象征着万人一杆枪的集体意志，承载着两弹一星精神、载人航天精神、薪火相传的红色基因，更铭刻着我们徐党报国、使至航天强国的铮铮誓言。许多人仰望星空，看到的是火箭烈焰划破长空的壮美，是航天员漫步太空的豪迈。而在那壮美与豪迈的背后，是我和我的同事们，是为航天器编织天罗地网、打造天理眼、顺风耳的航天测控人。我们的岗位在遍布祖国山河的测控站点里，在无形的电波和海量的数据中，
3: 渭南、厦门跟踪正常，遥测信号正常，华山
2: 我们的使命就是确保那条连通天地、关乎成败的生命线时刻清晰， 永远畅通。
0: 2020年，郭伯迎来了中国航天测控史上的一个标志性时刻，空间站任务全面展开。
2: 这不仅仅是几次独立的发射任务，而是建设国家太空实验室，开启长期有人驻留时代的系统工程。标准更高，挑战更大。首个重要工作是星际对接实验，这是确保天地链路匹配的起点，必须在全国多个站点与多艘飞行器之间同步完成。36天里，我们协调全国资源进行高精度测试，团队每个人都化身为战士，吃住在机房，争分夺秒。最终，我们不仅圆满完成了任务，及时发现并消除了隐患，更在特殊时期锤炼出一支团结协作、能啃硬骨头的队伍。当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发射升空，我们所有地面设备一眼捕获，稳定跟踪时，我知道我们为太空家园的建造铺下了第一块坚实的地基。
0: 中国空间站在天上远离地球，那么如何对它实施高效统一的状态管控？郭伯和同事们组织骨干力量，历时数月编写了空间站任务实施手册。这本被称为测控宝典的手册，将千头万绪的工作标准化、流程化，让新同事能快速上手，让宝贵经验得以沉淀和传承。郭伯说，他们的目标不仅仅是中国空间站。
2: 我们的目光早已投向更远的地方，月球南极的科研站，载人登月的壮丽征程，深邃火星的取样返回，更远行星的探测，一幅更加宏伟的航天蓝图正在徐徐展开。这对我们测控系统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更远的距离，更长的时延，更复杂的轨道，更高的智能自主需求，对此我们充满信心，也已在路上。我们正在构建下一代更高效、更智能、更有弹性的测控网，探索激光通信、智能运维、天地一体化网络等前沿技术。我们将继续发扬严慎细实、精益求精的作风，让中国的测控网不仅能覆盖近地，更能触及更远深空，成为连接地球与星辰彼岸的可靠桥梁。
0: 在距离地球约400公里的浩瀚苍穹中，中国空间站如一颗璀璨的太空明珠，稳定遨游，持续迭代。这份从容运转的背后，离不开一群最懂空间站的地面守护者。范高杰便是这支24小时不间断值守团队中的一员。作为空间站的地面大管家，他和团队的日常就是与太空零时差相伴，用极致严谨守护每一组数据、每一项状态。中国空间站从建造到进化，范高杰和团队与空间站一同成长。
4: 大家好，我是范高杰，来自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是空间站建造团队的一员。我所在的研制团队一直负责空间站的在轨运营工作。在研制阶段，我们充分认识到空间站在轨运行所处的复杂空间环境的影响，从设计上做到了安全防护。这其中就包括了空间辐射、原子氧、高低温交变，还有真空等等恶劣的环境。同时，在研制阶段还没有凸显的空间碎片的威胁，现在也是日益严峻。面对这些挑战，我们及时应对，研制了舱外碎片防护装置，由航天员出舱安装，进一步保证了空间站的在轨安全。
0: 作为最懂空间站的地面支持团队，范高杰和团队24小时不间断守护空间站的安全与稳定。
4: 根据每秒10万多个的遥测数据，持续开展在轨健康状态的监视和评估，定期对空间站设备进行体检，确认设备工作正常。针对空间站在轨高动态、强耦合的复杂飞行状态特点，开展了在轨飞行状态的管理，确保空间站在轨状态始终正确受控。在运行过程中，我们也持续地关注天地差异，特别是和人相关的天地差异。不管是在轨日常工作生活，还是执行航天员出舱活动。

0: 上行了新研的维修工具。神舟十七号乘组也经历了充分的地面训练。出舱当天，由机械臂转移航天员到维修作业点。这时，通过航天服摄像机，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到预期的异常点。地面指导航天员按照预定动作对太阳翼进行了固定和维修。由于在轨微重力的影响，这项操作并不简单。好在我们的航天员有着丰富的在轨微重力条件下的工作经验，天地一起协同，一起想办法，终于圆满地完成了任务。最后，当航天员操作完毕，我们通过遥测数据判断维修成功的那一刻，我心里的激动溢于言表。我们又一次创造了历史。
1: 在这三年多里，范高杰和团队根据航天员乘组的反馈，开展了多项功能升级，其中包括航天员在轨每天都要操作的仪表系统，改进了人机交互页面，提升了操作的便捷性。从原先航天员需要手动复杂操作，到现在能够实现过门自动记录、语音记录、扫码记录等多种方式，减少了航天员在轨日常站务管理的工作量，提升了他们工作的舒适度。
0: 在各类在轨操作的任务执行过程中，昆仑站的大小机械臂是名副其实的劳模。凭借大范围的转移能力和精准的操作能力，一次又一次地圆满了完成了各项任务。我们也希望空间站能够继续安全稳定地在轨运行，各项任务能够顺利实施，中国人的太空家园能够常驻常新。
1: 本段节目内容编辑整理孙玲丽，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2: 中国高铁惊艳世界，从攀登到守护，登顶珠峰见证新高，从百米到万米，奋斗者号深海探底，从指南针到北斗，中国朋友圈遍布全球，从想象世界到认知世界，从探索世界到改变世界，科学之光如火燎原，科普之力照亮寰宇，以科学之意扬起科技之帆，用科普之力点亮科技之光，环球资讯与您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
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起三天，我国主雨带仍将集中在长江沿线，湖南、湖北、江西等地雨势较强，并伴有强对流天气。华南降雨减弱后，高温闷热天气发展增多，今后三天在海南、广西、广东、福建、浙江南部、江西中南部、湖南南部一带将出现成片高温，且相对湿度大，体感较为闷热，夜间最低气温也可达到27度上下，暑热将贯穿一整天。而在长江中下游一带，今后三四天在降雨影响下，气温将会明显偏低，合肥、武汉、上海等地最高气温将在25度上下，比较凉爽。25号前后，随着降雨核心区南落，这一带也将开启升温，最高气温将会回升到30度上下，炎热回归。
2: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4: 电博会是全球首个以供应链合作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今年是我国第四次举办电博会。本届电博会有哪些新亮点？一组数据为你读懂。首先是6+1，第四届电博会以全产业链视角为核心，设置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等6大链条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其中，原数字科技链升级为数智科技链，实现全展区数智化升级。另一组关键数字是36.5%和超65%。本届链博会国际化成色十足，外资参展商占比达36.5%，其中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占比超过65%，而且国际观展热度也同步走高，确定组团来华洽谈的境外团组已突破200个，团组规模、参会规格均超越上届。另外，本届链博会还首次设置人工智能专区，全链条展现人工智能从数据采集、智能计算到场景落地的完整生态。一展

0: 会为纽带，中国持续与各国共享产业链发展机遇，携手构建融通、稳定、高效的全球产业合作新格局。
1: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耳边。
2: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这个诗词实在写得太美了。
3: 从平仄叠韵的华夏诗篇中，他们吟诵出中华文化的韵律之美。
4: 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千年历史和文明都在诗词中记录传承。
3: 从薪火相传的文明经纬中，他们领悟到中华文化的传承之美。
5: 在中国，这里有宝润的精神，以树的热土，我在中国很开心，很幸福。
3: 从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中，他们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包容之美。
6: 希望通过我看中国的视角，让世界更多的外国友人了解中国，也希望更多的外国朋友来中国看看。
3: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讲述他们遇见的中华文化之美。
1: 环球这一刻，
7: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杨敏。外交部发言人宣布，应国务院总理李强邀请，孟加拉人民共和国总理塔里克拉赫曼将于6月24号至26号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2026年6月22号，伊朗驻华大使法兹里代表伊朗政府在京签署国际调解院公约。据伊朗媒体22号报道，由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率领的伊朗代表团离开瑞士返回伊朗。伊朗和美国代表团21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谈判，期间一方一度因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威胁言论而离场抗议。经过18个小时谈判，伊美于当地时间22号凌晨突然宣布达成协议，协议以调解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联合声明的形式发布。据伊朗方面22号消息，伊朗和美国在瑞士的首轮谈判达成的协议包含5项要点。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在巴基斯坦和卡塔尔斡旋下，结束黎巴嫩冲突取得重大进展，伊朗石油和石化产品出口获得豁免，封锁被解除，部分资产被解冻，并启动了一项重大的伊朗重建和发展计划。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来多次宣称叙利亚可以帮忙处理黎巴嫩真主党问题，叙利亚过渡政府总统沙拉21号接受媒体采访时公开否认叙利亚寻求军事介入黎巴嫩，并向美国喊话战争必须停止。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1号发布消息称，20号至21号凌晨，乌军对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丘明州等地的石油码头、铁路设施、炼油厂实施了远程打击。22号，总台记者根据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自当天20:57至9:17通过社交媒体发布的信息统计，俄军防空系统已击落74架飞往莫斯科的无人机。卡塔尔内政部22号发布消息说，该国拉斯拉凡工业城一家工厂在运营期间因技术故障发生爆炸，造成至少54人受伤，18人失踪。救援部门正在搜寻失踪人员。爆炸发生后，暂未发现可能对公共安全造成威胁的泄漏情况。在高温干燥天气助推下，美国犹他州燃起的野火持续快速蔓延。截至21号，野火过火面积已超87平方公里，迫使上千名居民紧急撤离。当地消防部门表示，火灾疑似人为引发，大量消防人员持续在现场进

0: 行灭火作业，目前尚无人员伤亡报告。根据美国气象部门监测，美国西部的犹他州、亚利桑那州和科罗拉多州的部分地区正在经历严重或极端干旱，持续干燥，炎热天气将增加发生野火的风险。今天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也就是链博会，在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顺义馆正式拉开帷幕。本届链博会主题是链接世界，共创未来，展会为期五天。感谢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2: 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脉，科技是国家强盛之基。如今中国电影市场活力涌动，演出演艺高潮迭起，文化新三样走出国门，文化产业有了很多新发展和新变化。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科技革命正在深刻改变着文化生产传播和消费的方式。
3: 人工智能的发展有可能把所有的传统文化的这些材料全都放到大模型里边去，
4: 从我们过去啊去挖掘中国独特的一些文化 IP， 变成了我们中国的能够去参与甚至是去主导一些国际化的这样 IP 的全球的流行。
2: 资讯有故事，文化和科技双向奔赴，让世界看见中国文化的创新力。欢迎继续收听资讯有故事，我是子楠。伴随数字文化产业的高速增长，中国文化正成为可触可感的日常。不久前在厦门举行的2026金砖国家新工业革命展览会上，一台看似普通的打印机吸引了不少参观者。观众只需提供自己的名字或心仪的祝福， AI 大模型便能及时生成诗句，并由激光雕刻机打印在非遗主题的冰箱贴上。打印机旁边的 AI 旅拍机前也同样热闹，观众只需一张现场照片， AI 便可以一键生成 3D 建模的写真大片，服装灯光背景全部实时渲染。观众何清琴说，
5: 就是手机上我是比较少玩，但是他没办法说在现场这种体验感这么强，而且又能拿到实体的照片。
2: 鲜活的文创产品之所以能一键生成，背后是一整套数字基础设施。负责平台建设的文化科技公司视觉设计总监徐萌介绍说，
6: 这个就是我们的生产基座，主要是围绕 3D 数字资源生产跟建设以及管理的这样的一个后台。那上面所有的资产都是通过我们的平台去建设出来了，里面现在已经引入了这个 AIGC 的生产管线。
2: 正是这个生产基座给大批文化遗产注入数字生命，千年瑰宝在虚实融合中永续传承。非遗内容被源源不断采集到平台上，形成数据量庞大的非遗基因库，因此也催生出各种文化新体验。清华大学人工智能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孙茂松说，
3: 人工智能的发展有可能把所有的传统文化的这些材料全都放到大模型里边去，这样的话就可以使得我们有一个系统化的视角来观察、理解、分析我们的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
2: 临静沉浸空间是当前文旅融合科技打造的身临其境式文化体验新场景，带上头部显示设备，融合最新的 AI 技术，就能身临其境，穿越千年时空，触摸华夏文化瑰宝，还能走进战场，体验烽火连天的革命岁月。这样的沉浸式科技体验已经成为当下热门的文旅消费新场景。某文化科技公司董事长沈文海介绍说，
7: 比方说我们做的这个飞多泸定桥的 VR 的影片，是吧？孩子带着这个头衔，就感觉在跟当年的红军战士一样，在去参与了这个飞多泸定桥的这个战斗啊。我想通过这样的一种教育呢，真正的能够实现对学生的寓教于乐。
2: 中国传媒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主任郭晓科表示，
4: 传统的文化如何能够让我们的年轻人能够呢更加的喜闻乐见啊，能够呢获得他们的认同啊，对他们产生吸引力，那么这就不得不用好科技这样的一个啊重要的这样的一个工具。
2: 第22届文博会今年5月在广东深圳举办，在这届文博会上，前沿技术深度赋能文化产业多场景多业态，观众可以通过裸眼 3D 技术实现360度全景漫游古迹遗址，用 AI 技术将50000多片传统纹样随机组合搭配，定制自己的专属艺术品。在影视体验区，影视大片制作全流程一目了然，观众在虚拟影棚能飞越山海，穿梭时空，体验自己成为电影主角的快乐。数字智能古筝让零基础观众轻松上手，面板灯珠引导观众识音辨曲，体验传统民族器乐的魅力。观众周子飞说，
8: 体验了一个自动化的那个古筝，对古筝这个乐器产生了更大的兴趣，我希望我以后还可以再尝试一下。
2: 本届文博会文化产品首发首秀数量创新高，国际朋友圈持续扩容，吸引65个国家和地区的310家海外展商参展，新设跨境电商展区，促进文化产品出海，实现文化贸易提质增效。文博会组委会办公室副主任方时玉介�绍说，
9: 文博会有近300家企业是首次参展，主会场以及全市51个分会场，共举办了400多场活动。AI 已深度融入了文化创作、消费的各个环节，打通了消费全链条、文化经济消费增长的新动能。
2: 在今年4月举办的第6届消博会上，数千种国货潮品亮相，老字号、新生代除了展示中国元素，还融入更多科技含量。总台记者吴嘉玲介绍说，
10: 潮流展区呢，我看到了一款特别的珠宝，这枚胸针它的样式是通过 AI 大模型设计的，在这个系统里面呢，只需要输入提示词，描述自己想要的珠宝样式，系统就会生成一系列的效果图。目前呢，像这样的大模型已经应用在了很多的珠宝企业当中，它不仅可以让消费者定制专属于自己的珠宝，还可以帮助企业提高设计效率，缩短产品的开发周期。
2: 在国潮出海展区，瓷器、丝绸、中医药、美妆、文创、文博等展品是海外客户扫货的新目标。
11: 你们有非常美丽的历史，这些文化遗产都太美了，这个陶瓷器真的太惊艳了，我特别喜欢，颜色有很多种，我喜欢绿色、翡翠色，特别漂亮。
2: 建议创新，让更多国货精品加速走向全球。参展商曾敏介绍说，
12: 把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和非遗技艺融入到我们产品当中，已经销往了全球110多个国家和地区，而且我们的市场规模是在逐年的加速增长的。
2: 科技赋能不仅开拓了文化消费的新场景，也为文化遗产保护事业带来新的机遇。在不久前公布的全国成长性文化企业30强榜单中，山西省文化遗产勘测与保护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再次上榜，连续2年入选。在山西省太原市阳曲县一处基建项目考古勘探现场，工作人员正操作探地雷达，精准核验这一区域是否存在地下墓葬遗存。山西省文化遗产勘测与保护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工作人员宋瑶军介绍说，
13: 这个波段显示这一片排查它底下有土豆墓的这种概率，因为它底下这一片波长它显示是实的，它可能是以前的一个灰坑或者火土，现在的火土坑，它只是个坑，不是一个墓葬。
2: 无人机航拍锁定异常区域，探地雷达扫描探明地下情况，再由人工钻探复核取样，科技赋能搭配传统作业，让文物勘探工作更精准高效。2025年全国10大考古新发现之一，山西西阳中村遗址的考古勘探工作，正是由该研究院团队参与完成的。总工程师陶伟说：“

0: 当时我们运用了这个遥感考古的一些方法，就比如说我们调取了以前的卫星历史影像，通过跟现在地貌的对比，我们发现之前这一块应该是一个比较大的苔原，符合地下埋藏文物的规律，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进行了考古勘探工作，发现了这一批重要的墓葬。
1: 遥感探测、三维建模、无损检测等前沿科技全面落地考古一线，改写了凭经验干活的传统模式。从地下遗址勘探，到器物残件重生，再到千年壁画修复，数字化、智能化技术已经深度贯穿文物保护全流程。山西省文化遗产勘测与保护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可移动文物保护部部长李正佳和同事正在就文物保护工作进行交流。
2: 你看一下，咱们通过这个红外热成像仪的，现在已经发现这个区域，和其他的区域这个红外热反应不一样，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个位置吧，应该是有这种空骨的可能。你现在在这个病害图上咱们做一个精准的标注。
1: 作为全国古代壁画遗存最为丰富的省份之一，山西的四冠壁画、墓葬壁画数量庞大，和早年纯靠修复师的经验不同，通过无损检测、高清显微成像等一系列科技设备，工作人员如今可以精准依据科学检测数据制定个性化修复方案，做到对症下药、最小干预。在修复病害的同时，完整保留壁画的历史信息与艺术风貌。李正佳说，
3: 我们首先得对这个古人所留下的文物，对它有一个有足够的了解。另外，当我们修复完的文物，我们给后人，然后就是流传的时候，也有一个非常准确、科学的一个依据，以及对后人的一个交代。
1: 在传承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文化和旅游部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全国乡村旅游接待总人次同比增长12.2%。总收入同比增长10.9%，达4570亿元。乡村旅游产业亮眼的发展背后有哪些密码？浙江宁波南部沿海的宁海县是《徐霞客游记》开篇中的地方，如今当地聚焦小而美，打造乡村游发展路径，还吸引了不少外国人专门跑来串门。五月豆香传统美食长桌宴在宁海前同古镇开席，那天300个名额几分钟内便被抢购一空。近200米的长桌沿着古街排布，其中不乏外籍游客的身影。游客马拉卡说，
4: 长桌宴对我来说是一种全新的体验。
1: 来自浙江多所高校的100余名留学生沿着徐霞客当年的足迹走进古村，在剪纸馆一剪一裁，在何鸿村非遗工坊学做长寿糕。留学生丽娜，
5: I can experience traditional culture.
6: 我能亲身感受传统文化，也很喜欢这个村落留存的各类传统老物件。
5: Traditional things.
1: 留学生林娜，
7: 感觉是这个地方很漂亮啊，很多好吃的东西啊。
1: 轻松的体验感成为外籍游客的共同感受。留学生克里斯提娜说，
8: 第一次看到这个非常有意思，还我想学习做新的东西。
1: 宁波市宁海县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梁兰兰介绍说，
9: 通过我们这种手把手的体验，我们外国的友人呢更加理解我们的传统文化，我们这样的交流呢更加真诚，也更容易让人记住。
1: 宁海根据产业发展、工业立县的定位，没有优势资源就去发展特色旅游。如果从全域旅游的角度来看，各个乡镇也需要深度挖掘。如何发展当地文化，让文化真正走出去、传开来？宁波市宁海县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局长张畅芳介绍说，
10: 徐霞客开游记是我们宁海最大的 IP， 通过境外游客这种行走加上体验再加上交流这种的模式，来展现了我们宁海的一些非遗等在地的文化，小而美、精而特的一些乡村的新业态。
1: 建设文化强国， 既要向内伸直文脉，也要向外拓展交流。近年来，从历史悠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与时俱进的国潮魅力，再到科技与文艺碰撞融合的文化出海新三样，如今中国文化出海又出彩，为中外文化交流注入了新的活力。深圳某文化传播公司联合创始人曹蕊说，
11: 以前我们出去的时候可能更多的是向客户去推荐我们带来了一些什么样的影视作品，那这两年呢，更多的会感受到客户去提早的找我们去抢这种订单的感觉了，他们对于我们的这个内容的需求程度也是非常的旺。
1: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重庆市人民政府主办的2026重庆国际动画电影周6月9号在重庆市永川区开幕。本届电影周集中展示了近年来中国优秀动画电影与科技发展的最新成果，以电影为媒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在动画创意与科技成果展上， LED 虚拟拍摄系统吸引了众多参观者。这项技术目前已应用于哪吒之魔童闹海、消失的人等140余部影视作品，为影视制作流程提质升级。影视科技公司负责人陈亮说，
12: 现在我们有了动作捕捉的技术，加上我们 AI 的这个迭代，其实大幅提升了我们整个动画电影制作的一个效率和质量。
1: 本届电影周吸引了华特迪士尼、环球影业、派拉蒙等40余家国内外顶尖机构参展，俄罗斯动画电影协会、法国影视联盟也派团参加，多个国际合作项目在电影周期间签约。动画电影《狮子王》导演罗伯·明可夫表示，
13: 30年间，我多次来到中国，项目在电影周期间签约。它动画电影的发展令人难以置信。中国的内容制作重视讲故事，并且对于电影发展的雄心逐年增强。我对未来中国动画产业非常期待。
1: 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尹红认为，
14: 中国动画电影当它真正站到了现在我们这样一个高峰，慢慢它会更好地被传播，不仅能够在中国成为中国电影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也可以成为世界电影的重要组成部分。
1: 近年来，微短剧正加速出海。加拿大温哥华富有北方好莱坞之称，如今这里不仅有电影，微短剧也是如火如荼。温哥华已成为中国微短剧海外传播的制作基地之一。加拿大微短剧演员朱迪斯·史蒂文斯说，
15: 我们每天至少拍摄16页剧本。我曾经在工会里参演过，一些长的场景拍摄一般需要2至3小时，但是如果你拍短剧，长的场景20分钟拍完。
1: 微短剧导演朱书介绍说，
16: 我的大部分微短剧都改编自中国网络小说或现有的中国电视剧。我认为这也是它在北美获得如此惊人成功的原因，因为尽管存在文化差异，但对美好、欢乐、和平和希望的普遍需求都是一样的。
1: 微短剧因移动优先消费趋势与社交媒体高度兼容，使其正成为跨文化内容创作的通用语言。微短剧的成功破圈还得益于本土化打磨，网文 IP 资源库提供东方故事素材，微短剧本地化译制是关键。加拿大微短剧制片人张贝尔说，
17: 我们通常会让演员给我们一些建议，比如如果你是这个角色，你想怎么表达意思，你想怎么说。
1: 中国故事不仅通过微短剧、游戏和文学作品走向世界，也藏在一个个潮流玩具里。去年以来，潮流玩具拉布布成为火爆全球的 IP 符号，以潮玩为主题的城市乐园也成为国内外游客们的热门打卡点。
18: 在英国，我们只有一些很小的专卖店，所以能来主题乐园，孩子们真的很喜欢，特别好。
17: 我们打算带一些这里的纪念品回德国送给朋友们。
1: 在今年的美加墨世界杯开幕式上，两只穿着世界杯主题球衣的拉布布作为特邀嘉宾亮相，成为世界杯历史上首个受邀的中国原创 IP。 他俩举

0: 着捧花和爆米花在舞台上打打闹闹，合力托起迷你大力神杯。当拉布布站上美加墨世界杯舞台，中国潮玩 IP 踢出了一脚漂亮的世界波。对于中国潮玩走红全球，中国传媒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主任郭晓科认为，
1: 拉布布他的一个特点就是他没有一个小说呀、一部电影啊、这样一个故事为他去背书，就是一个简单的一个符号，那么却变成一个风靡全球的一个产品。而这个产品呢，它是中国制造，取自北欧神话的这样的一个原型，而且呢是由我们中国香港的设计师去进行设计。我想它最核心的一个转变就是说，从我们过去啊去挖掘中国独特的一些文化 IP， 变成了我们中国的能够去参与甚至是去主导一些啊国际化的这样 IP 的全球的流行。
0: 从中华文脉的传承更续，到数字时代的文化创新创造，再到文化企业的国际化经营，如今一系列成果呈现出传统与现代融合、文化与科技双向赋能的良好态势。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大力繁荣文化事业，加快发展文化产业文化强国建设，既厚植精神沃土，又赋能经济建设，夯实民生基础，推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得益彰。我们要在传承中华文脉中促进文化创新创造，推动中华文化在新时代展现新魅力，实现新发展。本段内容编辑整理安然，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子楠。资讯有故事，感谢各位的收听。

0: 让我们了解世界的多彩，故事让我们感受旅途的温度，世间百态，冷暖人生，就在资讯有故事。
1: The world in a minute。
2: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light meal，light 轻的 ，light meal 则是轻食。近日，据外媒报道，轻食在中国日渐风靡，消费人群规模预计达3300万人。Light meal 轻食正在成为餐饮行业的游戏规则改变者，不少知名连锁餐饮品牌也试图充分利用这一热潮，比如说推出高蛋白三明治。营销与品牌服务的专家表示，年轻消费者偏爱营养均衡的餐食，这为国际品牌创造了巨大机遇，知名品牌更容易吸引客流，连锁餐饮企业是这一新消费趋势的最大受益者，因为他们可以触达更多消费者。相关报告显示，中国轻食消费人群已从2017年的200万人增长至2025年的3250万人，其中40%轻食爱好者每周至少食用3次 light meal 轻食。
3: 环球资讯广播，
4: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5: 我与中国有一种命运安排的缘分。
6: 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一饭中，
7: 真的是如睡谨慎，这些都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
8: 我一直对中国念念不忘，风景文化语言美食这些我都很想念。
9: 中国是个安全和强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强大不令人害怕，只给你安全感。
10: 我也是中国政策理念的受益者。
3: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感知外国人眼中中国最真实的模样。
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1: 环球资讯广播。
3: 中国的武术是力与美的结合。
12: 武术能在很多方面帮人

0: 成为更好的自己，身体变得更健康更好，精神也变得更勇敢更认真。
1: 中国的书法是润物无声的文明力量，
2: 中国书法那是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部分，它也是艺术价值很高，也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1: 中国的美食是舌尖上味蕾的享受，
3: 我觉得中国的饮食文化真的很丰富，我最爱吃的是北京烤鸭、锅包肉，还有兰州拉面和三亚的椰子鸡。
1: 中国的茶道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
4: 中国这个茶文化特别丰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有各种各样的喝茶的方式，各种各样的茶叶加工的方式。
1: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体验中国文化，感受东方魅力的精彩故事。你我也许不同国度，
5: 你好吗？
1: 你我也许不同城市，你我也许不同喜好。
6: Ladies and gentlemen，
1: 跨越不同，我们寻找相同。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
8: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7: 环球资讯广播，
8: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7: 分享世界每一刻。
8: 环球资讯，
1: 环球这一刻，
7: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杨敏。记者从海军有关部门获悉，海军辽宁舰编队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22号安全返回母港。此次训练中，编队连续转战南海、西太平洋等多个海空域，筹划组织暗海联合体系对抗、舰载机战术飞行、编队搜救等科目训练。此次训练是中国海军根据年度计划组织的例行性训练，旨在不断提高履行使命能力，符合相关国际法和国际实践，不针对特定国家和目标。训练期间，日方舰机多次近距离跟踪监视、滋扰挑衅，辽宁舰编队全程保持高度戒备状态，连续组织舰载机战斗起飞，灵活变换战斗队形，专业稳妥处置应对日方危险行径。6月22号，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就美国与伊朗谈判协议提问。郭家坤表示，中方支持巴基斯坦、卡塔尔等方所做斡旋努力，希望伊朗、美国双方保持谈判势头，继续相向而行，争取谈判取得积极进展。当地时间21号，伊朗和美国代表团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谈判，期间伊方一度因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威胁言论而离场抗议。伊朗代表团负责人、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社交媒体发布伊朗队门将贝兰万德在当天与比利时队进行的美加墨世界杯比赛中扑救的图片并配文，这就是我们捍卫国家领土的方法。当天在洛杉矶体育场进行的世界杯 G 组第二场比赛中，伊朗队依靠顽强防守以0-0战平比利时队，伊朗队门将贝兰万德高接低挡化解多次险情，他也在赛后被评为本场比赛最佳球员。埃及总统塞西21号表示，美伊最终协议应保障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成员国和所有阿拉伯国家的安全，回应相关国家关切。刚果金卫生部21号说，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1003例，其中254例死亡。各方认为，由于病毒类型特殊，病例发现不充分，接触者追踪不到位，加之刚果金东部地区安全形势复杂，人道主义危机严峻，疫情防控工作面临多重挑战，

0: 伦疫情仍处上升阶段。伊朗德黑兰时报网站近日刊发题为中国发展模式如何重塑全球贸易的文章指出，中国在过去几十年里构建了广泛、高效且全球互联的基础设施网络，对全球贸易产生了重要影响，给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提供了重要的发展经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稍后是档案揭秘，欢迎收听。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3: 关注历史，剖析热点，厘清脉络，发掘真相。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讲述史实，再现传奇。
4: 1920年8月，上海法租界老渔阳里2号，一栋石库门小楼内。七八个年轻人围坐在一张旧木桌旁，压低声音讨论着一件足以改变中国命运的大事。窗外，法租界的巡捕不时走过，门内陈独秀、李汉俊、余秀松等人神情凝重，目光坚定，他们正在秘密筹建一个前所未有的组织，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没有横幅仪式，连组织的名称都尚未最终确定。然而，正是这个看似寻常的秘密集会，点燃了中国革命的第一簇火种。此后数月，北京、武汉、长沙、广州、济南，乃至遥远的东京和巴黎，类似的秘密小组相继成立，如同暗夜中的点点星火，在中华大地点燃革命之光。这些小组究竟如何在白色恐怖下艰难孕育？他们之间如何跨越千里秘密联络，协同行动？先行者们又是如何在当局搜捕下守护这簇火种的？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播出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105周年特别策划，伟大征程，火种初燃，共产主义小组的建党先声。1920年的中国正值北洋军阀统治的黑暗年代，袁世凯死后，北洋系分裂为皖系、直系、奉系，各派军阀拥兵自重，混战不休，北京政权如走马灯般更迭。黎元洪、段祺瑞、徐世昌相继登场，却无人能收拾这破碎的山河。据北洋政府财政部档案记载，1916年至1920年间，全国大小战争不下数十起，军费开支占财政支出的70%以上，百姓赋税沉重，民不聊生。与此同时，列强在华势力依旧猖獗，日本趁一战之机加紧侵略，21条的阴霾尚未散去，山东问题仍在巴黎和会上悬而未决，国家四分五裂，主权丧失殆尽，救亡图存的任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先进分子的思想日趋一致，建党的呼声日益高涨。1919年五四运动的洗礼，使一批青年知识分子彻底认清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反动本质。1920年2月，一个寒冷的冬日，陈独秀在李大钊的护送下悄然离开北京，前往上海。据当事人回忆，两人化妆成商人，乘坐一辆骡车，沿着冰封的永定河缓缓南行。在这趟长达数日的旅途中，他们深入商讨了建党的具体事宜，约定陈独秀在上海 李大钊在北京分头组织，秘密筹备，这便是党史上有名的南陈北李相约建党。这段旅程的具体细节已难考证，但档案显示两人确实在此前后频繁通信，讨论党的名称、纲领、组织原则等核心问题。一个伟大的政党就在这辆颠簸的骡车上悄然孕育。同年四月，共产国际代表维京斯基一行来到中国，了解中国革命的情况，并同中国的革命组织建立联系。他们先到北京，经人介绍会见了李大钊，受到热烈的欢迎。在初步了解了中国的许多情况后，维京斯基表示，北京的先进知识分子应在中国建立无产阶级组织。共产国际代表维京斯基一行的到访，无异于为中国共产主义组织的成立注入了催化剂。为了进一步商洽在中国的建党工作，李大钊把他们介绍给在上海的陈独秀。同年五月，陈独秀在上海建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北京、上海两个研究会不仅仅是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团体，为建党做理论上、思想上的准备，而且培养了第一批共产党员，为建党做了组织上的准备。1920年8月，上海共产国际小组正式成立，这是中国第一个共产党早期组织，也是后来全国建党的核心枢纽和发起源头。陈独秀任书记，成员包括李达、李汉俊、余秀松、施存统、陈公培等。小组设在上海法租界老余杨里二号陈独秀寓所，对外以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名义活动，实际承担建党的核心任务。据上海档案馆保存的会议记录，小组每周召开例会，讨论理论问题、工作计划、各地联络事宜。陈独秀性格刚毅，办事果断，在小组中拥有极高威信。李达精通日文、德文，负责翻译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李汉俊通晓多国语言，与共产国际保持密切联系。余秀松年仅21岁，却已是上海工人运动的活跃分子。上海小组的核心任务繁重而紧迫，首当其冲的是理论准备，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为建党提供坚实的理论武装，这是小组成立之初便确定的优先任务。李达精通日文与德文，承担了大量翻译工作。李汉俊通晓多国语言，协助校审和润色。1920年8月，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首个中文全译本在上海出版，上海小组参与了全部的校订和出版工作。据出版档案记载，出版仅印1000册，封面印有《社会主义研究小丛书》第一种，很快售完，第二版随即加印。此外，小组还组织翻译了《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国家与革命》等重要著作，通过新青年社和各地书社发行，使马克思主义理论迅速传播到全国进步青年手中。理论建设为建党奠定了思想根基，也使中国革命有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在理论准备的同时，上海小组把组织工人发动工运作为另一项核心任务。1920年8月，小组创办《劳动界周刊》，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份工人刊物，内容通俗易懂，贴近工人生活，每期发行量达数千份，在沪西、浦东等工业区广为流传。李启汉、李振营等年轻成员深入工厂、码头，与工人打成一片，了解他们的疾苦和诉求。在沪西小沙渡，他们开办工人半日学校，利用工人下班后的业余时间授课，教工人识字，讲革命道理。学校条件简陋，一盏煤油灯，几块旧黑板，却吸引了大批工人前来听讲。据当时学员回忆，李启汉讲课生动形象，常把剥削阶级比喻成吸血鬼，工人们听得咬牙切齿，群情激愤。这种扎根工人的工作方法，为后来上海工人运动的蓬勃发展储备了骨干力量。上海小组还承担着联络各地、推动全国建党的战略重任。陈独秀以上海为中心，通过书信、刊物和人员往来， 与北京、武汉、长沙、广州等地保持密切联系。小组定期向各地寄送《新青年》《劳动界》等刊物，通报上海的工作进展，传达建党筹备的最新动态。当各地遇到理论困惑或组织难题时，上海小组总是第一时间给予指导和帮助。与此同时，上海小组还承担了制定党纲、筹备全国代表大会的重任。1921年春，李达、李汉俊等人开始起草党纲草案，反复讨论党的名称、性质、奋斗目标和组织原则。草案数以起稿，陈独秀亲自审阅修改。上海小组名副其实地担当了建党的总指挥部。1920年十月，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在李大钊的领导下正式成立。小组以北京大学红楼为核心阵地，成员包括张国焘、张申府、邓中夏、高君宇、何孟雄、罗章龙等，多为北大进步师生。北大红楼，这座红色的四层砖楼，当时是新文化运动和马克思主义传播的中心。北京小组成立后，理论传播是首要任务，他们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公开名义是学术团体，实际承担传播马克思主义、凝聚进步分子的核心使命。研究会成员一度发展到数十人。李大钊在北大红楼图书馆主任室定期举办读书会和专题讲座，系统讲解唯物史观、阶级斗争理论和剩余价值学说。室内堆满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和各类进步刊物，成为进步青年向往的圣地，吸引了来自天津、山东、河南等地的进步青年前来求学和请教。在深耕理论的同时，北京小组积极深入工人群众，开展工人运动。他们选定京汉铁路、长辛店等地作为工作重点，因为这些地方工人集中，斗争基础较好。小组成员脱下长衫，换上工装，与工人同吃同住，拉家常，交朋友，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工人讲解为什么工人穷、资本家富的道理。1921年1月，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正式开办，邓中夏常住授课，白天在北大上课，晚上骑车赶到长辛店给工人讲课。学校从最初的几名学员发展到上百人，工人们不仅学到了文化知识，更懂得了团结斗争的意义。这所学校后来成为北方工人运动的重要据点，也为建党储备了大批骨干力量。北京小组与上海小组南北呼应，密切配合，共同推动全国建党进程。两地之间书信频繁，李大钊与陈独秀虽相隔千里，却在思想上高度一致。陈独秀将上海的工作进展和共产国际的最新指示及时通报北京，李大钊则将北方各地的组织发展情况返回上海。1921年春，当上海小组着手起草党纲时，北京小组积极参与讨论，提出了许多重要意见。在推选一大代表时，李大钊因公务繁忙无法脱身，便推荐张国焘、刘仁静出席，并反复叮嘱他们要充分反映北方同志的意见。这种南北联动、上下贯通的协作机制，使各地小组形成了一个有机整体，为1921年中共一大的顺利召开奠定了坚实的组织基础。
5: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4: 1920年秋，武汉共产主义小组在董必武、陈潭秋等人的努力下正式成立。武汉地处九省通衢，是华中工业重镇，汉阳兵工厂、京汉铁路等大型企业和交通干线集中于此，工人数量众多，斗争基础较好。董必武这位清末秀才出身的革命者，早年参加辛亥革命，后赴日本留学，在东京接触到马克思主义，思想发生根本转变。 回国后，他在武汉中学

任教，以教师身份为掩护，秘密传播革命思想。陈潭秋是他的得力助手，两人志同道合，配合默契。据武汉地方志档案记载，小组依托武汉中学和进步社团开展活动，重点在汉阳兵工厂和京汉铁路工人中发展力量，建立了初步的工会组织。1920年冬，长沙共产主义小组成立，毛泽东、何叔衡是主要发起人。与京沪等地不同，长沙的小组成立稍晚，但发展势头迅猛。毛泽东此前在北京大学图书馆短暂工作，深受李大钊影响，对马克思主义有了系统认识。回到长沙后，他创办文化书社，销售进步书刊，组织新民学会，凝聚进步青年，主编《湘江评论》，宣传革命思想。据湖南省档案馆资料，长沙小组注重理论与实践结合，毛泽东多次深入农村调研，了解农民生活状况，这为他后来提出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思想埋下了伏笔。何叔衡年长毛泽东17岁，却与他结为知己，两人共同发起小组，共同出席中共一大，成为党史佳话。除了上海、北京、武汉、长沙四个主要小组外，广州、济南、旅日、旅法小组也相继建立，形成全国及海外革命网络。广州小组由谭平山、陈公博组建，依托广东的革命传统，在华南地区传播马克思主义。济南小组由王进美、邓恩明牵头，两人在山东省立第一师范相识，共同参加五四运动，后赴上海联系陈独秀，受命回济南建组。王进美擅长演讲，组织能力极强，邓恩明精明干练，两人配合默契，使济南小组成为北方重要革命力量。旅日小组由施存统、周佛海组建，在东京开展理论学习。旅法小组则更具传奇色彩，1921年春，张申府受陈独秀委托在法国发展党员，并介绍周恩来、刘青阳、赵世炎、陈公培入党，形成旅法共产主义小组，成为中共旅欧支部的雏形。各地小组均处于极端秘密的状态，北洋军阀政府和各地军阀视共产党为赤党、乱党，疯狂搜捕，残酷镇压，小组活动极为谨慎，没有固定公开场所，多以住宅、学校、书店为秘密据点，成员之间单线联系，严守秘密，不公开身份，会议多在夜间召开，时间短，效率高，随时做好转移准备，通信使用暗语、密写，防止泄露。据上海租界档案记载，法租界巡捕房曾数次接到密报，对老渔阳里一带进行监视，但因小组防范严密，始终未能掌握确凿证据。这种秘密斗争的状态，锻炼了早期共产党人的纪律意识和斗争智慧，也为后来长期的地下斗争积累了宝贵经验。各地小组虽然分散各地，条件各异，但核心任务高度一致，传播马克思主义，发动工人运动，培育革命骨干，联络先进分子，统一建党工实。他们之间通过书信、刊物、人员往来保持密切联系，逐步形成全国性的革命联络网络。上海小组作为核心枢纽，定期向各地寄送《新青年》《劳动界》等刊物，通报工作情况，传达指导意见。各地小组则定期汇报本地进展，推荐优秀分子，请示重要问题。这种上下贯通、左右联动的组织形态，为1921年中共一大的顺利召开奠定了坚实而广泛的组织基础。1921年春，各地小组的准备工作日趋成熟，上海小组起草了党纲草案，确定了党的名称、性质和奋斗目标。北京小组完成了北方地区的组织发展，推荐张国焘、刘仁静出席全国代表大会。武汉、长沙、济南、广州小组也分别推选了代表。据共产国际档案记载，1921年6月，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克尔斯基先后到达上海，与上海小组成员多次会商。

没有公开身份，没有固定经费，没有合法地位，有的只是坚定的信仰、崇高的理想和无畏的勇气。上海发起组统筹全局，运筹帷幄，北京小组引领北方深耕工运，武汉小组立足华中发动工人，长沙小组注重实践深入农村，广州、济南、旅日、旅法小组各展所长，遥相呼应。这些秘密的火种虽然分散在暗夜各处，却拥有共同的温度、共同的方向、共同的目标，救国救民、民族解放、共产主义。1920年前后，中华大地星火点点，秘密燃烧，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如暗夜火种，在白色恐怖下艰难孕育，顽强生长。星星之火终成燎原之势，秘密火种终将照亮中国。各地小组的秘密奋斗是开天辟地的前奏，建党伟业的基石。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本期节目选编自党史文献、党史博采等相关资料，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陈思年，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起三天，我国主雨带仍将集中在长江沿线，湖南、湖北、江西等地雨势较强，并伴有强对流天气。华南降雨减弱后，高温闷热天气发展增多。今后三天，在海南、广西、广东、福建、浙江南部、江西中南部、湖南南部一带将出现成片高温，且相对湿度大，体感较为闷热。夜间最低气温也可达到27度上下，暑热将贯穿一整天。而在长江中下游一带，今后三四天在降雨影响下，气温将会明显偏低。合肥、武汉、上海等地最高气温将在25度上下，比较凉爽。25号前后，随着降雨核心区南落，这一带也将开启升温，最高气温将会回升到30度上下，炎热回归。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电博会是全球首个以供应链合作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今年是我国第四次举办电博会。本届电博会有哪些新亮点？一组数据为你读懂。首先是6+1，第四届电博会以全产业链视角为核心，设置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等6大链条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其中原数字科技链升级为数智科技链，实现全展区数智化升级。另一组关键数字是36.5%和超65%。本届电博会国际化成色十足，外资参展商占比达36.5%，其中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占比超过65%，而且国际观展热度也同步走高。确定组团来华洽谈的境外团组已突破200个，团组规模、参会规格均超越上届。另外，本届电博会还首次设置人工智能专区，全链条展现人工智能从数据采集、智能计算到场景落地的完整生态。以展会为纽带，中国持续与各国共享产业链发展机遇，携手构建融通、稳定、高效的全球产业合作新格局。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3: 环球资讯广播。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便捷生活的温度。
4: 到中国后，中国的科技发展如此迅速，移动支付的便捷让我大开眼界。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

0: 有扎实稳定的基础。
1: 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已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这充分体现了中国雄厚的科研基础。
0: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日新月异的突破。
2: 中国完善的基础设施、雄厚的技术实力以及工程师群体的创造力，正持续推动着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
0: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全球共享的机遇。
3: 中国的技术在国际上很有名，各种科学家都是来自中国。我也想来这学习、成长、见识。
0: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重塑世界格局的气魄。
4: 世界最新的发展在哪里？在中国。世界最快的速度在哪里？在中国。中国是把整个世界连接在一起的重要角色。
0: 环球资讯，与外国友人一起感受中国科技的腾飞与力量。
5: 环球这一刻，
6: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杨敏。外交部发言人6月22号宣布，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6月23号至24号出席在大连举行的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期间，李强总理将出席开幕式并发表特别致辞，会见来华出席论坛的外方嘉宾，并同工商界代表座谈交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明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黑山总理斯帕伊奇将出席论坛。来自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余名政商学媒体界代表将参会。6月22号，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就当前乌克兰危机提问。郭家坤表示，中方谴责任何针对无辜平民的袭击，呼吁相关方保持冷静克制，停止攻击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中方认为，对话谈判是解决乌克兰危机的唯一可行出路。中方呼吁当事各方推动局势尽快降温，为重启直接对话谈判积累条件。总台记者22号获悉，伊朗和美国关于落实伊美谅解备忘录执行机制及相关技术工作组的技术谈判自当天起在瑞士举行，伊方将由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主持，并正式启动相关技术小组的组建工作。伊朗方面消息称，伊朗代表团在瑞士的主要会谈已经结束，但专家人员仍留在瑞士，继续跟进谅解备忘录的执行进程。另据伊朗媒体22号报道，由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率领的伊朗代表团离开瑞士，返回伊朗。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1号表示，以军将根据安全需要继续在黎巴嫩南部的所谓安全区长期驻留。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21号在视察以军部队时称，当前的以黎停火协议十分脆弱，以军各部队必须保持高度戒备，随时准备重启军事行动。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1号发布消息称，20号至21号凌晨，乌军对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丘明州等地的石油码头、铁路设施、炼油厂实施了远程打击。22号，总台记者根据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自当天20:57至9:17通过社交媒体发布的信息统计，俄军防空系统已击落74架飞往莫斯科的无人机。在高温干燥天气助推下，美国犹他州燃起的野火持续快速蔓延，截至21号，野火过火面积已超87平方公里，迫使上千名居民紧急撤离。当地消防部门表示，火灾疑似人为引发，大量消防人员持续在现场进行灭火作业，目前尚无人员伤亡报告。今天，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也就是链博会，在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顺义馆正式拉开帷幕。本届链博会主题是链接世界，共创未来，展会为期5天。展会期间还将举办70场工商交流活动。 感谢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5: 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想看远一点，看全一点，看清楚一点。
7: 哎，我看到你了。
8: 我也看到你了。
5: 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面，世界近在眼前。
9: Hello
10: Bonjour
11: Hola
12: Konnichiwa
10: Comment ça va
11: Comment estas
5: 你好。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和而不同，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13: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外看点，我是国产主持 Mader。
14: 大家好，我是来自约旦的约瑟夫。 Assalamu alaikum。
15: 大家好，我是来自法国的乐盖西。 Bonjour。
13: 好的，欢迎二位，同时也欢迎老外看点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咱们今天呢来说一说夏日水果大西瓜。那么说到西瓜呢，一直是夏日的热门水果。近日发表在国际顶尖学术杂志《营养素》上的多项研究显示，经常食用西瓜的人群在整体饮食结构上更为健康。西瓜有助于维护心脏和血管机能。研究人员表示，西瓜富含有多种营养物质、抗氧化成分以及和心血管健康、代谢健康息息相关的天然化合物。有一项研究还挖掘了美国国家健康和营养调查的数据。研究显示，无论是儿童还是成年人，常吃西瓜的人群同时摄入了更多膳食纤维、镁、钾、维生素 C 和番茄红素等等。提到西瓜呢，这是中国人家庭夏天的必备夏日水果了。没想到有这么多的营养和好处。约瑟夫，首先从一个医生的角度，这个西瓜有这么的神奇吗？我现在想一天吃三顿。
14: 有，我这是我个人也经常吃西瓜，尤其是夏天，其实它的营养真的挺多的，比咱们夏的
13: 要多
14: 太多啊。除了它的维生素啊，比如说维生素 C 啊，就各种维生素和蛋白的那个营养作用之外，它最重要的这个作用好处，我觉得是保持那个用量。就是咱们夏天的，尤其是夏天的时候容易出汗，我以活动说的出汗，因为天气热嘛，然后呢出汗呢容易脱水，这脱水是比较严重的问题，会导致那个整个循环就是不稳定，可能会导致昏迷啊，或者晕倒啊，或者各种血压低啊等等的，就各种这样的问题。所以呢，就为了保持这个容量，是你需要一个这个含水量的是比较丰富的一个水果。那么肯定是含水量最高的水果，那肯定是
13: 西瓜。
14: 西瓜，对。所以呢，它为什么这个西瓜还是比较适合夏天吃？因为它这是它的作用就是在这儿了。所以呢，这是大家，尤其是在阿拉伯地区，因为阿拉伯地区本来也是沙漠地区嘛，咱们那边的天气本身是比较热的，所以呢，大家都是吃西瓜，夏天一个夏天。基本每天都要一定要吃西瓜，这是一个很普遍的一个事儿。
13: 那我这个问一句，你看在中国我们是切成这个块儿和角，那在比如说约旦或者中东其他国家和地区，是不是也这么吃啊？
14: 中东人一般是不会切这个小块的，除非你是有一个客人，然后你想对他好一点的，那你是切小块，然后放在那个盆里面，然后给他提供，这是表示你是确实为他花时间而已。这是最最专门的对客人，但是咱们平时不会这么吃西瓜的，就是直接切那个
13: 跟在中国一样的
14: 半月亮那个对那个样子，然后直接大家就自己吃，
13: 这是跟在中国没有什么区别。像这个我们的小时候啊，在中国我们是切一半，也不给它切成像你说的月牙状，直接就切一半，拿勺蒯着吃，那是吃的非常过瘾的一个状态。
14: 真的是，我这是在中国才见过这么吃的，其实在阿拉伯世界从来没有任何人这么吃西瓜了，
13: 就是切一半然后拿勺崴着吃。
14: 没想到还有这种吃法
13: 啊！然后我们很调皮的会把它做成一个西瓜帽子。哎
14: 呀，这是我们那边的，尤其是约旦的，没有那么小的西瓜，基本都是很大的，所以你自己这么吃，那么好几个人一块吃，感觉不太合适。如果是小西瓜，像北京市的那种小西瓜的那种，那我觉得那比较适合这种方式。你吃一半，然后自己用勺子自己吃。
13: 就是提到夏天在约旦或者中东，你脑海里第一个跳出来的夏日水果会是什么？也是西瓜吗？
14: 我觉得还是西瓜，
13: 还是西瓜。
14: 它是因而且就是中东，尤其是约旦的，约旦的西瓜是比较出名的。
13: 嗯，
14: 这比较出名的，这全阿拉伯世界都是从约旦买西瓜的。约旦的西瓜特别甜，啊、甜度的过分的。我从来没有在任何其他的地儿呢吃过比约旦的西瓜还甜，它特别甜的那种。约旦人怎么吃？习惯吃西瓜，配着奶酪，很鲜的奶酪，就是咱们奶酪和西瓜一块儿吃。
13: 啊，一口奶酪，咸奶酪，一口甜西瓜。嗯，
14: 没错。你说为什么那奶酪跟西瓜有什么关系？就是因为奶酪很鲜，然后那个西瓜很甜。阿拉伯人平时吃饭的时候呢，他会喜欢这种平衡。叫苦味的平衡，所以呢，因为那个西瓜确实过分的甜，很甜很甜，所以呢，它会配着一个很咸的东西，像就是奶酪。所以平时这是最爽的时候，真的是大家最爱吃的方式就是这样的。
13: 那我强烈建议，将来你从北京带回去一罐酱豆腐，那个更好的平衡，一口西瓜，一口酱豆腐，都是红的。
14: 其实我也想跟他们分享那个豆汁儿。北京的豆汁儿，我觉得
13: 豆汁儿
14: 和西瓜一块吃。
13: 所以在阿拉伯世界或者中东地区，比如说我在沙特，我说这西瓜约旦买的，哎，这讲究。
14: 认可，
13: 认可。
14: 那肯定告诉，哎，那你肯定来，
13: 肯定甜，好吃，
14: 愿意买，肯定吃。嗯、对，因为你，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见过约旦的西瓜？约旦西瓜是变黑变深绿色的那种，
13: 深绿色，
14: 就是。也感觉可能是更多的，您从远看到它应该是扁黑的黑色，
13: 嗯，
14: 它皮儿，它的外面的皮儿是黑色的，黑绿色的那种，所以呢，它说明它里面很特别红。
13: 所以你们挑西瓜就看它黑不黑，
14: 哎，对，这是其中的一个方式。
13: 就是你不会拍它吗？
14: 啊，对，就是刚才说第二个方式就是拍它。
13: 啊，也拍啊，看来都一样。
14: 先看一眼，哎，我选这个最黑的，这个最黑的应该是最甜的。第二个方式是拍一下吧，拍一下看看有那个芯儿，哎，空一点的感觉那就很甜。基本其实你在约旦买西瓜，基本都是那么甜的，因为是那个老板告诉你，你自己买，相信我，你就不用拍。我在你面前给你切，如果不够红的话，我就给你退钱，而且这个西瓜送给你。
13: 嗯，
14: 他们都很对这些西瓜都很
13: 自信，嗯，
14: 特别自信。
13: 所以将来要真是讲究的话，就是比如说约瑟夫，你来我家做客，这是约旦的西瓜，然后给你切成小块给你，这是应该是最高礼仪了，接待朋友。
14: 那是最高，这是、约旦是西瓜，你刚问了这最热爱吃的水果。另一个夏天大家可能也非常热爱吃水果，但是在南非那边可能比较火一些，就是埃及的芒果。
13: 埃及的芒果，
14: 哦，对，埃及的芒果可能也全世界可能最好的之一。埃及的芒果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见过，特别大，跟这个西瓜差不多大，其实
13: 啊，
14: 这是很过分的大，好几个公斤的，而且特别甜，跟那个刚刚说的那个约旦的西瓜特别甜，芒果是特别甜，埃及的芒果是没有任何其他的芒果能和他们匹敌的，其实真的是大芒果，好几个人可以吃一块芒果，然后他特别甜，
13: 嗯，
14: 所以呢，但是因为他很能买嘛，因为那个埃及他也是大出口国家，他也是经常把这个芒果卖到其他的国家，所以呢，经过约旦呢，这种埃及芒果是比较少。
13: 明白，
14: 所以呢，大家还是愿意吃西瓜，
13: 约旦的西瓜啊。所以说，对中东朋友来讲，夏日水果会想到两个：约旦的西瓜、埃及的芒果。
14: 埃及的芒果。
13: 嗯哼。
15: 啊，我听你们说这些，我感觉我的童年是一个悲惨故事，是没有西瓜的童年，知道吗？
13: 为什么一个法国人会说，我作为一个法国孩子，童年毁了，没有西瓜的童年？
15: 没有西瓜呀，我是到了。也不对，我不是到了中国才知道西瓜，我是先到了西班牙，我在第一次吃西瓜。因为西班牙、意大利这些欧洲南部的国家，它是有西瓜。
13: 嗯。
15: 但法国，其实可能法国南部也是有西瓜，但我是来自中部吧，可以说就是西边，我们那边的这个气候就不允许我们的那个种西瓜的。然后我小时候可能也没有那么多的这个进口的这种水果，所以我小时候是不知道西瓜是什么味道，直到了我去了西班牙，我第一次吃了西瓜就爱上了西瓜。
14: 其实洛洛，我告诉你一个消息，其实可能很可能，我觉得西班牙的西瓜也是从约旦运过去的，
15: 可能是吧，因为我在西班牙吃的西瓜是真的特别红，特别甜，特别好吃。然后我们会把

0: 啊，西瓜，因为西班牙夏天很热嘛，我们会把那个西瓜放在海里，直
1: 冰
0: 接
1: 镇
0: 扔
1: 一
0: 到
1: 下。
0: 海里，对，让它变得稍微冰一下，然后就在沙滩上贴两段啊，然后就像中国人一样的小时候的，就像一个丸，像一个丸一样的，奶一个烧，然后就这样吃，啊，这种快乐是夏天的快乐。然后在法国的话，夏天的水果我觉得是哈密瓜。我们吃哈密瓜吃的很多，尤其是我老家这个法国的这种西部西边的，我们是会有这种小小的哈密瓜，不是像中国那么大的那种哈密瓜。其实这种哈密瓜跟一个柚子差不多一样大。
1: 啊，柚子那么大，
0: 对，然后它也很甜，而且它只有夏天才会有的。我们会把它切成4块或者2块，看它有没有。如果很小的话呢，就是2块，然后像一个小碗一样的；如果它大一点点的，那就切成4块，然后4个人一起吃，然后拿勺就这样吃。也可以配火腿、培根，就像叶师傅说的，配鲜奶酪。我们也是
1: 就
0: 配一
1: 着
0: 个
1: 西瓜。
0: 咸的东西，
1: 这我无
0: 配
1: 法
0: 火
1: 理
0: 腿。
1: 解，就是作为一个中国人，的确就听你马二伟说配东西，我能理解。比如说，我的逻辑思维是甜的还配甜的，比如说吃西瓜再配个火龙果，吃西瓜配个橘子或苹果等等的，我不会想到说拿个咸的东西来平衡一下这个甜的口味，就是对中国人来讲还要配个咸的奶酪，一
0: 我
1: 般
0: 们
1: 的确
0: 老
1: 没这
0: 喜
1: 种
0: 欢这
1: 习
0: 样
1: 惯。
0: 做，而且我们吃咸的东西可能也会配甜的。你看，比如说我们吃鹅肝，鹅肝是甜的，我们会配果酱，果
1: 对，
0: 酱是甜的。所以就是我觉得我们跟越南那边差不多，就是咸的配甜的这种平衡，我们也很喜欢去做。所以夏天，哎，吃个小的哈密瓜，配这个火腿，然后可能配一点奶酪。哇，这个是夏天的一种快餐，这种冷餐是非常热门的。先吃点这个，然后吃这个主餐，这个是非常的热门的。夏天，所有法国人，你去，我可以保证，你去我老家任何一个法国家庭，你打开他们的冰箱，在夏天的时候，必须有个哈密瓜。
1: 哈密瓜加奶酪，再加熏肉、
0: 对，
1: 火腿，
0: 对，
1: 这夏
0: 对。
1: 日三样是吧？三件宝。
0: 对对对，有时候我们还会就是，如果家里来了客人呢，就跟这个岳师傅有点像，但我们不会仅仅的把它切成小块儿。我妈妈呢，她会把它切成小圆，就是圆形的，
1: 啊，有造型
0: 然
1: 的，
0: 后
1: 圆形。
0: 对，她会摆造型的圆形的，然后她会拿那种签子，然后
1: 啊，牙
0: 放一
1: 签，
0: 小块儿，对，一个签放一小块儿这个哈密瓜，一小块奶酪，一小块火腿。然后这样就掰很多，然后就接待客人，我们就可以这样吃，像吃串儿一样的。
1: 就给它穿起来，把这三样东
0: 西
1: 西，
0: 瓜串儿，
1: 西瓜
0: 对，像
1: 串
0: 吃
1: 儿或哈密瓜串
0: 哈密瓜奶酪杯
1: 哈
0: 跟
1: 密
0: 串
1: 瓜
0: 儿。
1: 串儿。行，那下一个问题我不用问了，我本来想问一个，说如果让你给中国朋友推荐一款我家那边夏天必吃的会是什么？那乐乐不用问了，已经给出正确答案
0: 哈
1: 了，
0: 密
1: 是
0: 瓜
1: 吧？
0: 串儿。
1: 哈密瓜串儿，但是某种程度上来说啊，你看我们今天说的是西瓜，乐乐从小没吃西瓜，是你上了高中吧，还是出国旅游去西班牙才吃到人生第一口西瓜？
0: 人生第一个西瓜应该对初中吧，应
1: 初
0: 该。
1: 中，现在法国朋友这个西瓜的，消费量怎么样？还是说一直没有打败过哈密瓜？
0: 我觉得，因为法国它会有一个形象，就是法国人喜欢买本土的产品，喜欢买本土的水果、本土的蔬菜等等。所以西瓜呢，我觉得我们也看过，就是法国产的西瓜。所以，但是哈密瓜我们是有自己的哈密瓜，所以我觉得很多法国人，如果他到一个超市，他看到有这个西瓜是来自越南或者西班牙，旁边有哈密瓜是来自法国的，他可能会选择了这个哈密瓜。
2: Hello,
3: bonjour,
4: hola,
5: konnichiwa,
3: comment ça va,
6: comment estás？
1: 外国人的视角，
6: 你好，
3: 中国人的语言，
7: 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1: 你看，某种程度上啊，这个西瓜它是带有文化的。就是在做这个话题之前，我想了想，就是它是我们中国人表达关心以及某种程度上的人情世故的一面。比如说，在中国，长辈总会让孩子，比如说回家呀，为什么早点回家吃西瓜，给你留了瓜了。 或者说别吃太多啊，夏天吃西瓜好，但会拉肚子。这是中国家庭夏天家长或长辈经常会跟孩子说的。包括我的父母会说，哎，这周末回家来吧，这个给你买的大西瓜吃吧，给你留了瓜。但是中国家庭很少说，哎，这周末回来吧，给你买了哈密瓜，或者给你买了苹果。不会这样去说的。另外比如说夏天到朋友家或者说长辈家做客，也会拎着至少一个西瓜吧，所谓的水果外交。就是在中东地区约旦那边有没有这个一个实用的所谓的水果的外交应酬啊？和法国另外比起来，你们那边可能去做客红酒啊巧克力，它可能感觉还是有点不一样的。
3: 是，其实在约旦也有这种说法，但是基本用的是什么样的，就是其实西瓜我们就是在约旦怎么用的，就是一般是想让别人放心，会告诉他你吃个西瓜吧，
1: 想让别人放心。
3: 对，比如说你有人你跟别人去要做一个生意
1: 啊，
3: 然后他有点担心，我觉得哎呀，我是不是要不要投资那么多钱呢、啊、我的怕是做不好这个生意我就亏了，哎呀没事吧，你吃个西瓜吧，你吃个西瓜
1: 啊，
3: 我你肯定会成功。这吃西瓜在约旦相当于一个成语，你这是吃个西瓜说明什么，你吃了就会开心，你会放心，你这是不用担心的意思、
1: 哦、就是你放心吧。
3: 你如果去阿拉伯世界、哦、别人告诉你你吃个西瓜吧，你吃个西瓜吧，你说明什么，你这是你因为你吃西瓜你不可能很早地吃，吃西瓜的人一般是现在是很有空，然后专门的就是其实感受这个西瓜，咱们吃西瓜的有专门的传统，你不可能很早地吃，要配的奶酪要做好，然后边聊边吃边，所以你是开心放心安心，所以他有这种意思，这种代表意思。所以咱们平时我到现在跟我的就是阿拉伯朋友们每次见面说，哎呀你是个西瓜吧，你不用看不用担心，这个真的完全不用焦虑，是个西瓜、嗯、
1: 他这个现在已经成为一种所谓的口头禅，别担心的意思，还是说就真走咱吃个西瓜去
3: 啊，吃了西瓜吃
1: 就真吃是吧、嗯
3: 哼真的是
1: 啊，就是你放心，不要那么焦虑，别上火，别着急，那早咱吃个瓜去。嗯，
3: 吃点瓜，你吃个瓜，你说明就是你完全可以放心。然后他一听你这么说，他确实放心，他完全就放心，他完全信任你。
1: 嗯、那这话就是说，走，咱吃个瓜是专门对约旦朋友说的，还是中东地区很多朋友都可以这么说？
3: 中东地区都大家都知道
1: 啊，都知道，叫咱吃个瓜去。
3: 都知道，已经很多年了，一直在用这种说法。
1: 行，那以后这夏天跟阿拉伯世界的朋友去聊天，走，咱吃个瓜去，立刻就是自己人。
3: 哎，对，
1: 对吧？很了解你们那边的文化了。你看，这是老外看见我最喜欢的一个地方，很有文化的魅力。
3: 真的是。
0: 那我觉得在法国的话，如果你按你说什么吃个瓜什么，我们没有这种习惯。如果你去一个朋友家，你带一个西瓜或者带一个哈密瓜，人家会觉得你好懒呀。
1: 好懒，
0: 你就买了个水果
1: 啊！
0: 如果你把它变成串儿，差不多，你还花了心思，你知道吗？
1: 嗯、
0: 如果你是带了个哈密瓜，你连贴都没贴，你就是带了一整个哈密瓜去朋友家，他会觉得真的有点懒。你可以给我做用哈密瓜做个蛋糕，你可以用哈密瓜做个沙拉，你可以用哈密瓜做个串儿，你就带了个哈密瓜。
1: 嗯，
0: 就觉得这个
1: 你就带一个原材料，这不是一个产品，对吧？这只是原材料而已。
0: 对对对，就像你带一条鱼，
1: 嗯、
0: 或者是就像你带一块肉一样的，
1: 你得做好了，
0: 没有加工。
1: 嗯，
0: 对，觉得哎，差点意思吧。
1: 那跟巧克力和我去你家送瓶红酒有什么本质区别呀、
0: 因为红酒它可以直接喝，巧克力是其实如果你带，你看如果你带可可豆，
1: 嗯。但西瓜也是可以直接切开吃的，哈密瓜也直接可以吃的。
0: 但我们不会，我觉得我们不太会。
1: 你们有点歧视西瓜和哈密瓜，我觉得这是一种歧视。
3: 不是 Peter， 我同意洛洛，其实咱们那儿也是一样的。
1: 嗯，
3: 就是你带个西瓜吃，你做客，你说做客你带了一个西瓜，其实不礼貌，因为你想让给你服务啊。你自己想吃这个西瓜，
1: 嗯、
0: 对对对，
3: 然后你自己省得麻烦，你为啥还要买个刀啊？还要切，还要花时间呢？那还不如送给别人，别人肯定会要对我这个热情，肯定会把我做客照顾我，那肯定也会把这个西瓜切好像那个小块，然后给我提供，那多好啊！难道我按照这个道理，我每天都买个西瓜做别人的家做客，
0: 是还要花功夫呢？
1: 嗯，这个可能还有点文化差异。比如说约瑟夫，我拎着一个西瓜去你家， 我不是要吃这个瓜的，这是给你吃的。就是当然你可以表现热情，说我把这个瓜给切了，咱们现在去分享这个。但其实在中国是，这是代表着所谓的一个礼物，不是让你现在咱们俩就分享吃的，本意不是这个，它是我走了你自个儿吃的。
0: 但很多人也会马上就切也给你吃吗？还是你觉得大部分人会
1: 分人
0: 在一边？
1: 就有的家庭会搁在那儿，然后有的家庭那一起吃的，就是没有一定之规。至少我从小长大的这个生活经历来讲的话，比如说人家带着西瓜来，比如说，我们家的很近的亲近的一个亲戚，那就一起吃了，就一起吃了。那如果不是那么亲近的，就当成一个见面礼的礼物，然后就搁这儿了，他未必说立刻就去吃的。中国家庭会说，你来就来吧，还带什么礼物啊，可能会说这样一句话。
3: 嗯，
1: 但不是说立刻我带这个咱俩得吃啊，它得有这么一个微小细微的差异。
0: 但法国，在法国的话你也不空手来，像前面说可以带巧克力啊，可以带红酒。
1: 对，
0: 如果你去聚餐你带了巧克力或者红酒，一般的情况来说就是这瓶酒我们会打开，
1: 当场打开，
0: 也会给你喝。然后如果你带了巧克力，那我们到了甜点的时候或者咖啡的时候，会把这一盒巧克力打开，也会给你吃。对，
1: 所以不管怎样，至少今天这一期的夏日水果西瓜特辑，让我们了解了在法国和在约旦中东地区的很多有意思的地方。好了，那整个一期老外看点到此结束。我是中方主持 Peter，
3: 我是来自约旦的约瑟夫。
0: 我是来自法国的乐盖西。
1: 我们三人十分感谢收听今天的老外看点，同时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以下节目，或者参与我们的互动。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的国际热点。好了，下期再见。
3: 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马斯拉姆，
0: 感谢大家的收听，阿拉普申。
7: The world in a minute.
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Diesel， Diesel 柴油。位于美国中西部的农场是全美主要的玉米和大豆产区，当地农民每年五六月份都忙着耕种。美国大部分农场高度机械化，因此农民对柴油价格的变动格外敏感。印第安纳州农民汤姆·莫菲常年种植玉米和大豆，他本来计划翻耕五块地，但是为了节省柴油只翻耕了一块。另外他预计夏季庄稼长得快，他还要进行不少机械耕作，还得再买一些 diesel 柴油才够用。依据美国汽车协会的数据，美国印第安纳州、威斯康星州、伊利诺伊州和密歇根州等地的柴油零售价在五月份中旬达到历史最高水平。自今年二月底伊朗战事爆发以来，美国Diesel 柴油的平均零售价已上涨超过40%。
7: 从耳边到指尖，
4: 分享世界每一刻。
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7: 环球资讯，
4: 世界无比精彩，
7: 世界在你指尖。这是位于南太平洋的全世界最大的海浪，这是一群正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迁徙的灰雁，这是非洲大草原上正在捕猎的一只母狮，这是一年一度的巴西里约热内卢狂欢节。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4: 环球资讯广播。我小时候等过一种声音，每年端午节前后第一声蝉鸣，听到那一刻就知道夏天真的来了。阳光透过树叶，空气里都是热腾腾的感觉。后来我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第一声蝉鸣，
5: 我就喜欢听小宝宝
6: 咿咿呀呀
5: 学说话
6: 充满
5: 希望，
6: 当洒水车
5: 奏着
6: 兰花草那首歌，
5: 相当于听到了打下课铃，
6: 就会很开心。
8: 每次听见画板和画笔轻轻摩擦，有一种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一种感觉。
9: 我挺特殊的，我喜欢我爸的呼噜声。 特别让我安心，让我安心。
4: 但有些声音，他们还在，只是我们经过的时候不再抬头了。我们用耳机隔离世界，用稍后收听代替此刻倾听。不是声音消失了，是我们忘了怎么听。也许爱上一座城市要从听见它开始，这一刻停下来听。
7: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下载关注订阅，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环球资讯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7: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4: 分享世界每一刻。
7: 环球资讯，
4: 环球资讯广播。
1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新闻眼，世界瞬息万变，资讯陪伴耳边，解析全天国际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
11: 伊朗和美国在瑞士比尔根山达成协议，专家认为伊美首轮对话成果超出预期，后续博弈聚焦四大难题。
12: 以色列媒体称，以色列正考虑从黎南部小规模撤军，民调显示以总理内塔尼亚胡支持率大幅降至29.4%。
11: 日本媒体披露，侵华日军曾进行动物血液输入人体试验。日本舆论呼吁政府正视历史，承认错误。
12: 欧洲多国近日遭遇持续高温天气，西班牙、法国、意大利等国发布高温警报。
11: 美联储年内降息无望，高盛大幅下调今年底黄金目标价格。
12: 今天值得您关注的其他新闻还有：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开幕，稳定坚韧开放的中国供应链持续获得外商青睐。
11: 我国商标法修订草案将二审，拟加大力度打击心机商标。
12: 美加墨世界杯 J 组和 I 组，北京时间明天凌晨将展开第二轮争夺。伊朗队在洛杉矶比赛受到球迷力挺，墨西哥球迷称其为第二主队。
11: 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我是尚宇。
12: 各位好，我是星辰。今天是2026年6月22号，星期一。
11: 伊朗和美国代表团21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谈判，期间伊方一度因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威胁言论而离场抗议。经过18个小时的谈判，伊美于当地时间22号凌晨突然宣布达成协议。协议以调解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联合声明的形式发布。来听详细报道。
13: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在巴基斯坦和卡塔尔斡旋下结束黎巴嫩冲突取得重大进展。伊朗石油和石化产品出口获得豁免，封锁被解除，部分资产被解冻，并启动了一项重大的伊朗重建和发展计划。与此同时，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伊美讨论了启动最终协议谈判的基础工作，各方一致同意各技术小组将继续就有效实施伊美谅解备忘录所需解决的问题开展工作。伊美还讨论了伊朗石油销售许可证和解冻伊朗资产等议题，取得了良好进展。声明表示，根据美伊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框架举行的首次高级别会谈第一次会议在瑞士比尔根山结束，会谈在积极和建设性的氛围中举行，取得令人鼓舞的进展，建立了进一步开展技术层级谈判的机制， 各方同意成立一个高级别委员会，负责对调解进程进行政治层面的监督。首席谈判代表将定期向

0: 该委员会汇报并领导有关核问题、制裁问题、监督机制、争端解决以及处理其他事项的工作组。高级别委员会已就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的路线图达成一致。此外，各方已建立沟通渠道，旨在避免发生意外和沟通不畅，确保商船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各方同意成立一个冲突降级小组，由各方以及黎巴嫩参与，并由调解方协调推动，以确保各方遵守谅解备忘录中关于停止在黎巴嫩开展军事行动的规定。声明还表示，在本周剩余时间，技术性会谈将在比尔根山继续进行。
1: 首先我们要看到的是美伊双方在斡旋方的努力之下，尽管遭遇了波折，但并没有因此而完全出现拒绝对话和谈判全面破裂的情况，这就极大地增加了各方对于未来谈判的信心，也再一次地印证了美伊双方对于维持当前停火备忘录框架以及进一步展开政治对话的内在动力。那在此基础之上呢，我们看到美伊双方实际上也取得了预期的成果。美伊双方都明确这一次谈判是技术性谈判，讨论的主要内容呢则是备忘录第13条，也就是事关当前备忘录维系的前置条款。那么具体到议题上来讲，就是事关到全域停火，特别是黎巴嫩战场，以及呢伊朗的部分海外资产解冻和海峡通行畅通等问题。那么就目前伊朗方面所给出的谈判成果来看，伊方的上述问题上呢基本上是得到了美国方面的相应承诺。那么这些成果的达成将有助于美伊双方在后续就核问题以及制裁解除问题等 中国和俄罗斯之间的谈判可能会在哪些问题上面临挑战，并展开激烈博弈。我们继续来听李子欣的分析。
2: 其实这一次呢，尽管美伊双方定性为技术性谈判，但其实我们看到双方派出的团组级别都比较高，总体上还是一个高层定调的意味。那么在下一阶段可能才能真正进入到有关技术细节和约定实施细则的阶段。而且呢，在美伊双方就备忘录的前置条件达成基本一致并开始付诸实施之后，那么备忘录所涉及的敏感议题也会被纳入到技术性讨论。那后续谈判呢，目前看起来有这么 几个焦点问题。一是停火的定义和验证，那我们看到呢，在备忘录的第一条就要求要永久的停止在全域的军事行动，但是目前以色列方面呢停火但不撤军，正将停火呢降级为暂停大规模进攻的定义，那究竟什么算作是违反停火，是否违反了备忘录的第一条，这些都考验着当事各方的政治智慧，也将大概率成为未来彼此交锋的重点议题。 二是呢，资产解冻和制裁解除的路径的确认。那我们知道呢，行政令层面呢，白宫是可签可撤，但是国会立法层面是需要两院的审议。但目前形势下，通过的可能性是非常低的。伊朗方面呢，要求先兑现，而美国方面则要求按表现来付款。这个死结在技术层面其实很难绕开。第三呢，就是核问题的核查边界。伊朗方面是重申不放弃铀浓缩活动。 有关高浓度浓缩铀的存量处置与核查范围的相关讨论和界定也会是一个很敏感的议题。第四呢，则是海峡管理权的问题。60天的免费通行呢，目前来讲还是一个临时性安排。60天后，伊朗坚持海峡通行规则将由伊朗和阿曼协商，这是美方不接受的。但是美国提及的要求呢，伊朗方面也拒绝认可。所以其实前期政治框架留给技术讨论的模糊空间越大，后期技术谈判的冲突和烈度就会越高。
3: 据伊朗媒体22号报道，从22号开始，由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率领的伊朗团队在瑞士同美方举行技术性会谈，伊朗主要谈判团队也离开瑞士回国。
1: 今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支持巴基斯坦、卡塔尔等方所做斡旋努力，希望伊美双方保持谈判势头，继续相向而行，争取谈判取得积极进展。
4: 环球新闻眼，为您带来全天世界新闻资讯，有温度，有深度，有观点。每天17点到18点，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世界与你同行。
3: 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来关注一组要闻。外交部发言人今天宣布，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6月23号至24号出席在大连举行的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期间，李强总理将出席开幕式，并发表特别致辞，会见来华出席论坛的外方嘉宾，并同工商界代表座谈交流。
1: 外交部发言人今天宣布，应国务院总理李强邀请，孟加拉人民共和国总理塔里克·拉赫曼将于6月24号至26号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
3: 今天，伊朗驻华大使法兹里代表伊朗政府在北京签署《国际调解院公约》。
1: 英国首相斯塔默22号宣布辞职。斯塔默在唐宁街10号首相府前发表讲话说，他将辞去英国工党党首职务，但在继任者选出之前，他将继续担任英国首相。他表示，今早已与查尔斯国王通话，并正式告知其决定。他将要求工党尽快列出继任者选举的时间表，提名程序将于7月9号开始。
3: 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来多次宣称叙利亚可以帮忙处理黎巴嫩真主党问题，叙利亚过渡政府总统沙拉21号接受媒体采访时公开否认叙利亚寻求军事介入黎巴嫩，并向美国喊话战争必须停止。
1: 以色列国防军22号发表声明说，20号在加沙地带打死了2名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军官，分别是加沙城西杰巴利耶营工程主管艾哈迈德扎扎和加沙城狙击阵列指挥官侯赛因萨法迪。
3: 总台记者22号根据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自当天20:57至9:17通过社交媒体发布的信息统计，俄军防空系统已击落74架飞往莫斯科的无人机。
1: 美军南方司令部21号发表声明说，美军当天在加勒比海打击了一艘贩毒船，船上2人被打死。自2025年9月初以来，美军在加勒比海和东太平洋对美方指称的所谓贩毒船进行多次打击，并于当年11月13号宣布发起南方之矛军事行动。然而，美国政府一直未公布任何可以证明其攻击目标涉毒的证据。

0: 在美伊谈判取得积极进展的同时，以色列第十二频道电视台网站21号晚报道说，以色列正在考虑从黎巴嫩南部小规模撤军。相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1: 报道称，以色列政治高层和安全系统在过去24小时内举行了一系列磋商，以色列与美国也在各个层级进行了沟通。报道援引知情高级官员的话说，以方目前尚未收到任何美方要求以军撤出黎巴嫩南部的请求，但以方正在研究从一些位于黄线以外目前由以军控制的区域实施小规模撤离。报道还提及，随着美国不断施压，以军从黎巴嫩南部撤军的可能性正在上升，但以色列方面强调，继续留在黄线以内是以方底线。据悉，以色列决策层内部对是否撤军存在分歧。据第十二频道电视台此前报道，黎巴嫩南部黄线指沿以黎临时边界向黎巴嫩一侧延伸约10公里，由以军控制的带状防御区域，也是以方所称的安全区。
2: 另据报道，一项于6月21号公布的民意调查显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支持率大幅下滑，已从3月初的40.5%降至29.4%。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3: 这项民意调查于6月17号至20号进行，共有3644名受访者。民调结果显示，以色列政府正面临信任危机。虽然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声称以色列在军事行动上取得成果，但72.5%的受访者表示不相信内塔尼亚胡所说的话，56.4%的受访者认为其在军事行动方面表现失败糟糕。民调还显示，63.2%的受访者反对美国和伊朗达成协议，仅12.1%的受访者表示支持，48.2%的受访者支持以色列再次对黎巴嫩真主党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即便此举可能造成与美国对抗，仅有21%的受访者表示反对。多家媒体援引分析人士的话报道称，当前随着美伊双方围绕落实谅解备忘录展开谈判，美国、伊朗和以色列在黎巴嫩问题上的博弈可能会更加激烈。对内塔尼亚胡来说，能否维持在黎巴嫩的军事存在关系其政治生涯。华盛顿邮报援引美国情报机构最新评估报告认为，随着以色列新一届议会选举临近，国内政治压力让内塔尼亚胡难以停止对黎军事行动。但有分析认为，以色列试图在军事上彻底击败黎真主党的目标难以实现，其对黎发动军事打击反而可能将黎巴嫩进一步推向伊朗，并引起美国方面不满。
0: 据日本共同社近日报道，共同社在日本陆军军医团的机关刊物当中发现，日本陆军1940年3月一次军医会议上的报告显示，侵华战争期间，日军曾反复实验将马血等动物血液注入人体的实验。对此，日本国内舆论呼吁应正视历史，承认错误。
4: 共同社报道称，日本陆军报告显示，实验时间为1938年秋。地点被隐去，实验对象有23人，身份不明。实验包括对失血后陷入危重状态者大量输注马血等。报告显示，输血后实验对象出现高热等现象。共同社指出，这些处置与治疗无关，且严重违反伦理。同时提到，日本军方在战败时曾试图销毁人体实验相关证据。对此，有日本民众表示，不能对过去的事实视而不见，必须要冷静地监督国家，以防重蹈覆辙，也必须正确地记录历史，并将其传给后世。还有日本民众表示，就是因为不教授负面历史，所以日本人对历史的认知才会产生偏差。一部分人不仅否认事实，不反省过错，至今还企图复辟军国主义。更有民众指出，承认过去的错误才是国家成熟的体现，正是不愿正视事实的态度最终损害了日本在国际社会上的信誉。近年来，日本国内研究者和媒体陆续披露日军人体实验等战争罪证。有历史学者指出，面对人体实验等战争犯罪，日本应彻底反省侵略战争及其残虐行为。
2: 6月22号至7月1号，日本自卫队计划参加由美国主导的多国联合军事演习“勇敢之盾2026”，此举遭到日本民众的强烈反对。来听总台记者何新磊发回的报道。
5: 勇敢之盾是美国军方每两年在西太平洋举行的实战演习。自2024年起，该演习改为多国联合军事演习形式实施。日本自卫队继2024年首次参加勇敢之盾演习后，此次是第二次参加该演习。据悉，本次演习的主要实施地点包括日本自卫队基地以及驻日美军基地和相关区域、日本石卷市以及岩美市和龙乡厅、日本周边海域和空域，以及美国夏威夷州的珍珠港、西卡姆联合基地和斯科菲尔德兵营、美国关岛的安德森空军基地、关岛海军基地以及关岛周边海域和空域等。对于日本频繁参加军事演习、不断加强军备的做法，许多日本民众感到战争的风险在不断加剧。
6: 日本政府究竟是有多想打仗啊？他们打着增强防卫力的旗号，竞相强化军事力量。我认为这么做不会带来任何好处，而只会让局势变得更加紧张。与其这样，还不如首先通过外交努力解决矛盾。
7: 我反对自卫队参加军事演习。之前看新闻说，自卫队在熊本等地部署了导弹，当时我就非常震惊。我认为根本没必要这样做。我反对武器和武器出口。
8: 在日本，扩军和部署导弹根本就没有必要这样做，只会制造更多不必要的紧张气氛，所以我坚决反对。
5: 此外，对于日本和美国强化军事勾连的做法，也有不少民众表示反对。
9: 防卫省和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无视我们，反对部署导弹所进行的持续斗争，仍然强行推进相关计划。我认为日本政府已经到了只能依靠战争求生存的可悲境地，我们绝不会屈服，而是要坚决斗争到底，粉碎他们的计划。
3: 我们应该明确反对美国的军事行动，举行反战抗议活动，这样做才是维护和平、阻止侵略和战争发生的正确方式。
0: 今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相关提问时表示，侵华日军大规模开展惨无人道、灭绝人性的活体实验和细菌战，将被永远钉在人类历史耻辱柱上。我们敦促日方真诚反思侵略罪责，与军国主义彻底切割。
10: 1949年，伯利审判留下大量原始录音、文字记录和物证，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凿实了日军细菌战罪行，延续和补充了东京审判的未尽事宜。如今，越来越多的证据进一步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包括日本民众在内，越来越多人正在了解这段黑暗、残忍的历史。唯有尊重历史事实定论，补齐历史缺憾，坚守和平底线，才能让战争悲剧不再重演。日本在军事化是在走回头路，更是一条不归路。我们敦促日方真诚反思侵略罪责，与军国主义彻底切割，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2: 根据哥伦比亚国家民事登记处21号晚公布的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初步计票结果，极右翼政治团体“祖国捍卫者”的独立候选人德拉埃斯·普列亚获胜，但现任总统佩特罗对该结果表示质疑。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3: 截至记者发稿时，99.97%的选票已经统计完毕。德拉埃斯·普列亚和来自左翼执政联盟哥伦比亚历史公约联盟的候选人伊万·塞佩达的得票率分别为49.66%、48.70%，两者选票差距约25万张。哥伦比亚总统佩特罗21号通过社交媒体表示，仍不能宣布谁将当选新总统。他说，选举过程中存在不规范行为，但将服从司法机构的裁决，并呼吁公民保持冷静。 左翼执政联盟哥伦比亚历史公约联盟的候选人塞佩达发表讲话说，初步计票结果不会被视为官方或具有约束力的数据。他承认初步计票结果，但同时表示他的观察员团队正在审查全国 3.3 万张投票桌的计票结果。根据哥伦比亚现行选举制度，选举计票采用双轨制。选举日结束后，首先由哥伦比亚国家民事登记处委托的技术服务商进行初步计票，但该结果不具备法律效力。随后，哥伦比亚法官和选举官员主导进行正式审查计票，该计票具有法律效力，并作为最终结果。
0: 近期，因二战时期的一起大屠杀历史争议事件，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等多名乌克兰高官退回了波兰曾授予的勋章，波乌关系陷入紧张态势。详细情况，请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编辑王凯波的综合报道。
11: 两国此次发生的政治争端源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将乌克兰一支部队命名为乌克兰反抗军英雄，而乌克兰反抗军是二战期间由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成的准军事组织。波兰指控该组织在二战期间制造了沃伦惨案，约10万名波兰人在那起事件中遭到屠杀。泽连斯基将乌克兰一支特种部队以该组织命名，引发波兰方面愤怒。事发后，波兰总统纳夫罗茨基19号表示，他决定撤销2023年授予泽连斯基的白鹰勋章。纳夫罗茨基表示，

0: 波兰与乌克兰卷入政治争端，将使双方在商业领域、地缘政治和国际声誉等多方面的利益受损。图斯克表示，政治上的错误甚至比犯罪更糟糕。他补充说，他在与欧洲伙伴打交道的过程中一直努力将损失降到最低，并缓和紧张局势，但这绝非易事。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则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发布的一段采访中说，乌克兰和波兰只能是伙伴和朋友的关系，
1: 并认为政治争端将可能导致非常危险的局势升级。但他同时指出，乌克兰军人有权自行选择部队的名称，他作为总统和最高统帅必须支持他们。耳朵与声音的相遇，思想与思想的连接，环球资讯广播给你来自世界的声音，为你呈现有观点的思考。
2: 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在稍后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关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
3: 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环球资讯，世界无比精彩，
5: 世界在你指尖，
3: 感知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中国还是有很多值得去探索和学习的地方。
6: 开拓事业发展的广阔前景。我们外国人住在中国，我们有很多机会，一方面的是工作，另外一方面的是学习，
3: 追逐人生梦想的无限可能。
7: 来中国学习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所以我相信通过学习中文可以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理解，触摸
3: 中国的发展脉搏。中国在创新和技术方面确实取得了惊人的进步。我们看到中国的科研不仅仅是数量很大，研究的质量也确实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感受中国的温暖情怀。
8: 中国不只是一个遥远的大国，更是一个有温度、有故事的地方。
3: 环球资讯
9: 和您一起感受外国人眼中的魅力中国。来中国之前，外国朋友们带着各自的想象，来了之后才发现，这里和想象中不一样。真实的中国比我想象中的要美得多。中国实际上是一个生机勃勃、面向未来的国家。
10: 来到中国后，我发现这里不仅仅是有几千年的历史，也有很现代化的建筑、设施和科技，让我很震撼。
11: 当年我刚到中国时，最大的文化冲击并不是语言或食物，而是我感受到的那种安全感。这里的舒适化和安全性太让人惊喜了，这种安全感和便利的程度真的超出了我的想象。
12: 超出想象，却成为日常。每一天都有新的可能。我在这学到的技术、交到的朋友、听到的故事，以后都会带回去。我想让更多人知道。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中国，这个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国度，
13: 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这里是他们实现梦想的沃土。The
14: reason why we have the plants here in China is
12: 我们在中国建厂的原因在于中国有强劲的需求和非常强大的基础设施。这里为他们提供了无限可能。
15: 我们一直在中国持续投资，从未中断。我们希望能抓住机会，参与其中。
16: 我们在中国深耕近40年。

0: 得益于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使我们获得长足发展。
1: 选择中国就是选择未来。
2: 中国这个大方向永远是稳的、清楚的，对世界经济是很有帮助的。
1: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与中国同行、共创美好世界的故事。
3: 环球资讯广播，
4: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世界。环球资讯，
5: 北京时间17:3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下面关注气象信息。我们现在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程璐。你好，程璐。
6: 你好，星辰。
5: 今天很多江苏的朋友都说雨下了不小，那先请介绍一下全国降水的最新趋势吧。
6: 好的，确实今天白天我们国家的主雨带是位于长江中下游一带，江苏很多地方雨下的又大又急。比如说江苏的如皋，雨从凌晨开始，那么今天午后的14点到15点，一个小时雨量就达到了26.1毫米，目前呢雨势有减弱。另外呢，在冷涡南侧内蒙古和河北北部交界一带，午后对流发展增多，局地出现了雷暴大风和冰雹。那预计今天到周四，冷涡还是会让华北东北一带多阵雨、雷阵雨，小到中雨为主，局地大雨或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城市当中，像北京今晚、明天、后天都有出现雷阵雨的可能。天津、石家庄主要是明天有雷阵雨，而石家庄后天还可能会下起大雨。那南方的雨就更强势了，今天晚上到明后天，贵州、广西、往东一直到长江中下游很多地方都多强降雨。那西南地区东部、广西北部、江南的西部和中北部、江淮西部和南部等地是多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局地会有特大暴雨，而且伴有强对流天气。那像内蒙古的东南部、辽宁西部、河北的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在今天晚上到明天这个时段，大家就要警惕10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那安徽的东南部、湖北的东南部、湖南西部、贵州中东部、广西东北部等地多短时强降雨，局地还可能会有小时雨量超过50毫米，最大可达90毫米以上的这种短时强降水。那中央气象台今天晚上也是发布了暴雨黄色和强对流天气蓝色双重的预警。那城市当中，我们提醒贵阳、长沙啊，朋友们未来7天可能雨水天天见，还可能会有雨不小的中到大雨。南昌更是可能会遭遇大到暴雨。那预计周三到周五，南方这个主雨带会南压到贵州、广西北部到江南中南部一带。不过6月底，副热带高压还有再度北台的可能，届时主雨带还会随之北上。那提醒大家，面对频繁的强降雨，南方的朋友们一定要警惕山洪、地质灾害等的发生，咱们可以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河道等潜在危险区域。清晨，
5: 那了解完了降水，气温上需要大家重点关注什么呢？
6: 那我们重点可以说一下南方，因为今后3天华南等地天气会很闷热，很多地方的最高气温会有35度以上，有高温天儿，配合较高的湿度，体感更闷热。那像广州、福州未来2天是会有高温的，而海口呢，今后7天高温全晴，而且是全天候晚上也不消停的这种暑热天气，大家一定要多注意防暑降温，多补水。那么长江中下游一带未来几天降水明显，白天的气温会偏低。明天的时候，像合肥、武汉、南京、上海等地的最高气温大多还是在25度上下，是比较清凉的。那本周后半段雨带南落之后，预计长江中下游很多地方的气温会回升到30度上下。清晨，
5: 好的，感谢天气点评师程璐的详细介绍。
1: 世界瞬息万变，资讯陪伴耳边，解析全天国际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
7: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我是尚宇，
5: 我是星辰。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7: 英国首相斯塔默宣布辞职，并称英国工党新党首选举将于7月9号启动。
5: 伊朗和美国在瑞士比尔根山达成协议，专家认为伊美首轮对话成果超出预期，后续博弈聚焦4大难题。
7: 日本媒体披露，侵华日军曾进行动物血液输入人体实验。日本舆论呼吁政府正视历史，承认错误。
5: 稍后您还将收听到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开幕，稳定坚韧开放的中国供应链持续获得外商青睐。
7: 欧洲多国近日持续遭遇高温天气，西班牙、法国、意大利等国发布高温警报。
5: 美加墨世界杯 J 组和 I 组，北京时间明天凌晨将展开第二轮争夺。伊朗队在洛杉矶比赛受到球迷力挺，墨西哥球迷称其为第二主队。
7: 今天上午，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也就是链博会，在北京开幕。本届链博会以链接世界共创未来为主题，汇集了来自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企业和机构参展。
5: 今年链博会设置六链一展区，并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现场无处不在的数字化智能化应用成为本届展会的一大亮点。相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8: 链博会是全球首个以供应链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今年已是第四届。与前三届相比，第四届链博会的参展主体更加国际化，参展单位数量从首届的515家增至今年的676家，其中外资参展商占比达36.5%，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参展比例超65%，连同参展商带来的产业链上下游合作伙伴，实际参展商有望超过1200家。在展品结构与合作模式上，本届链博会呈现出数字化、融合化的特点，以全产业链视角为核心，共设置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六大链条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眼下人工智能商业化加速落地，本届链博会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聚集英伟达、英特尔、高通等人工智能领域的领军企业，全链条展现从数据采集、智能计算到场景落地的完整生态。目前，链博会不仅是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最新成果集中展示平台，也成为外国企业连接中国机遇的窗口。在全球地缘局势紧张的背景下，稳定、坚韧、开放的中国供应链持续获得境外机构以及跨国企业的青睐，越来越多外资企业深耕中国市场，共享发展机遇。英伟达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黄仁勋说
9: ：“Supply chains connect energy.”
10: 供应链连接着能源工厂、物流企业与客户，进而连接着整个世界。每一条供应链同时也是一个信息系统，而 AI 将赋予这一系统智能。中国是世界上重要的科技与产业中心之一，这里的工程师表现卓越，开发者行动敏捷，企业也以非凡的规模实现发展。
8: 国际商会秘书长约翰·丹顿表示，
11: 当下所有人都在探讨如何在复杂环境下打造高效稳定的供应链。中国庞大的出口体量依托运转顺畅的产业链供应链，关键在于厘清支撑供应链稳定运行的规则体系，以及各国如何携手国际商会这类机构，最大限度为全球贸易从业者提供便利。
7: 据悉，本届链博会将持续至26号，其中22号下午至24号面向专业观众开放，25号至26号面向社会公众免费开放。
5: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6月23号至26号在北京举行，商标法修订草案二次审议稿将提请会议审议。修订草案二次审议稿拟对以误导公众的方式使用注册商标的行为加大打击力度。以下请听详细报道。
12: 近段时期以来，新机商标问题引发公众广泛关注。例如，手擀面并非手工制作，手擀二字只是商标名称，山里来的土鸡蛋，山里来的土只是个商标而已。这些原本是用来描述产品特质的词，被一些商家抢注成商标，让消费者真假难辨。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发言人黄海华就此回应时表示，
13: 商标呢是用于识别和区分商品或者服务来源的标志，也是企业的品牌标识。有的企业呢在商标注册使用上呢煞费苦心，将商标作为误导消费者的套路工具。新机商标一词呢，充分表明了 消费者的负面评价。这一行为呢，严重扰乱商标管理秩序，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
12: 黄海华介绍说，此次提交审议的商标法修订草案二次审议稿拟对以误导公众的方式使用注册商标的行为加大打击力度，
13: 要求严把审查注册关，商标注册申请人明知标志带有欺骗性，容易使公众对商品的质量等特点或者产地产生误认的，仍作为商标申请注册造成不良影响的，由负责商标执法的部门给予警告，可以并处呢10万元以下的罚款。对不符合商标注册条件准予商标注册造成不良影响的公职人员，依法呢给予处分，畅通投诉举报渠道。对于呢以误导公众的方式使用注册商标的违法行为，任何单位或者个人有权向负责商标执法的部门投诉举报。
12: 此外，商标法修订草案二次审议稿还将加大违法行为的法律责任，以误导公众的方式使用注册商标的，由负责商标执法的部门责令限期改正，违法金额5万元以上的可以处违法金额5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金额或者违法金额不足5万元的可以处25万元以下罚款，逾期不改正的由国务院商标管理部门撤销其注册商标。党的18届四中全会对探索建立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制度作出决策部署，此次提交审议的检察公益诉讼法草案二审稿将考虑公益保护的实践需要，聚焦民生所判，进一步梳理和完善检察公益诉讼的案件领域。黄海华介绍说，
13: 拟在草案二次审议稿中明确，对社会普遍关注的民生领域案件，如未成年人、妇女、老年人和残疾人等法律规定的特定群体权益保障，反电信网络诈骗，侵害众多劳动者合法权益，违反法律规定处理个人信息等相关案件，人民检察院可以依法提起公益诉讼。
12: 据介绍，此次常委会会议期间还将继续审议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此外，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金融法草案、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等多部法律案将提请会议初审。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蔡静彪北京报道。
7: 近日，欧洲多国持续遭遇热浪侵袭，预计高温天气本周还将持续。6月21号，法国、英国、意大利、西班牙等多国纷纷拉响高温警报，各地相继启动应急应对措施。来听详细报道。
14: 21号，法国首都巴黎和34个省发布史上范围最大的红色高温预警，覆盖本土超1/3区域。另有45个省发布橙色高温预警，总共波及约5300万人。当天正值法国一年一度的夏至音乐节，数千场户外演出在法国各地举办。法国红色高温预警区域内当天执行禁酒令，限制民众在公共场所饮酒，以避免民众出现不适症状，挤占医疗资源。法国民众海利·因方特表示，
15: 我认为禁酒是好事。说实话，天气真的很热，我觉得在这种环境下，只要喝一点酒就容易头晕不适，所以我觉得禁酒是件好事。
14: 英国气象局近日发布琥珀色高温预警，预计从22号起的几天里，英格兰、威尔士部分地区将遭遇极端高温天气。英国皇家全国救生艇协会区域水上安全负责人克里斯·库森斯提醒民众，在河湖近海戏水纳凉时务必多加留意。他警告说，尽管陆地气温急剧攀升，但露天水域水温依旧偏低，极易引发冷休克。
16: If you're in difficulty in the water, we encourage people to float to live. 如果在水中遇险，建议采用漂浮自救法，不要慌乱挣扎，奋力游动，应当放松身体，仰面浮在水面，耳朵贴近水面，花一两分钟时间平复状态，缓解冷水带来的身体应激反应，再开展后续自救。如果发现他人溺水，切勿贸然下水施救，应立刻拨打求救电话，同时大声提醒对方保持漂浮，还可以向其抛投救生圈等具有浮力的物品。
14: 西班牙刚入夏，全国大部分地区已发布高温预警，预计气温将维持在40摄氏度左右。马德里科隆广场上的世界杯观赛区也因高温天气临时关闭。西班牙民众莉莉安娜多桑托斯表示，
17: 太难受了，只想找个凉快地方喝点冰啤酒，多喝点凉水，这天气糟透了，热得实在让人受不了。
14: 意大利21号将红色高温预警范围扩大至北部和中部的8个城市，当地气温普遍超过30摄氏度。世界卫生组织欧洲区域办事处本月表示，今年夏季欧洲的异常高温将持续，大幅提升民众中暑、致命热射病发病风险。专家同时警告称，受气候变化影响，欧洲热浪正变得愈发频发，强度更高。
8: 据多家外媒报道，美国投资银行高盛集团日前大幅下调今年年底的黄金目标价至每盎司4900美元，主要原因是美联储年内降息无望。详细情况请听总台的综合报道。高盛在最新报告中将今年年底的黄金目标价从此前的每盎司5400美元大幅下调至每盎司4900美元。这意味着尽管高盛仍看好年内金价上涨势头，但上行空间已远不及此前预期。高盛给出的理由是美联储年内降息无望。该行经济学家已将美联储下次降息的时间点推迟至2027年，这将直接削弱黄金 ETF 后续的资金流入预期。同时，新任美联储主席沃什在上周的议息会议后释放强于预期的鹰派信号，缓解了市场对美联储独立性的担忧，一定程度上削弱了黄金的避险需求。高盛警告称，如果美联储年内真的启动加息，年底金价可能跌至每盎司4400美元。今年1月底，纽约商品交易所黄金期货主力合约价格一度突破每盎司5500美元，创下年内最高点。但截至上周，国际金价已连续3周下跌，回落至每盎司4200美元关口下方，较年内高点已累计下跌超20%。不过，高盛仍维持对黄金中长期的结构性看涨判断，认为全球央行持续的购金需求将继续为黄金市场提供支撑。
7: 我们继续来关注英国首相辞职的消息。当地时间6月22号，英国首相斯塔莫宣布辞职。更多情况，来听详细报道。
18: 斯塔莫在唐宁街10号首相府前发表讲话，说他将辞去英国工党党首职务，但在继任者选出之前，他将继续担任英国首相。斯塔莫说，英国工党正在考虑的问题是，他是否是带领该党参加下届选举的最佳人选。他说，已听到了他所在政党对此问题的答复，并且欣然接受。斯塔莫表示，今早已与查尔斯国王通话，并正式告知其辞职，决定他将要求工党尽快列出继任者选举的时间表，提名程序将于7月9号开始。他表示，如选举出现竞争，将确保工党在英国议会9月结束夏季休会复会前产生新的党魁。按照英国政治惯例，由于工党目前为执政党，新当选的工党领袖预计将接任英国首相职务，这意味着英国政坛即将进入新一轮领导层更替阶段。分析人士认为，此次斯塔莫宣布启动接班程序，标志着工党内部权力交接正式开启。未来数周，英国政坛焦点将转向工党党魁之争以及下一任首相人选。
3: 环球资讯广播世界杯特别策划，纵横美加墨，与您共赏赛场风云，尽览世界杯万般精彩。
8: 北京时间明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 J 组和 I 组将展开第二轮的争夺。详细情况，我们来听环球资讯广播体育记者陈晓晓的前瞻介绍。
14: 北京时间明天凌晨1点，这一组的阿根廷队将迎战奥地利队，两队同积3分，净胜球差距微小，本场直接对话等同于小组头名争夺战。首轮阿根廷拒绝冷门，大胜阿尔及利亚队，卫冕冠军的亮相可以打高分，攻防两端没有明显漏洞，中前场跑位穿插像4年前一样流畅。针对高位逼抢、边路冲击的战术预案十分成熟，边路穿插与中路渗透打法兼具。奥地利队作为欧洲硬朗派的代表，主打4231压迫阵型，擅长用高强度逼抢打乱对手出球节奏。首轮对阵约旦队就依靠连续前场逼抢，制造了对手的多次失误。不过球队的中场创造力不足，过度依赖边路起球，阵地战进攻手段单一，明天奥地利队将迎来真正的考验。综合硬实力与处理关键球的经验，阿根廷队掌控比赛的能力更强。凌晨5点，爱组的法国队将迎战伊拉克队，法国队首轮有惊无险地拿下了塞内加尔队，姆巴佩在比赛下半场状态回暖，本场比赛是他继续刷进球数的良机。而伊拉克队则在首战1-4不敌挪威队，面临提前出局的风险，球队在比赛中防守失误频发，后防不稳和经验不足的短板已经暴露。对于已经士气受挫的伊拉克队而言，要想顶住姆巴佩、登贝莱的摧毁能力，必须先立足于防守。而法国队的目标除了3分，还有更多的净胜球。明天早间8点，爱组将上演强强对话，挪威队将迎战塞内加尔队。挪威队的小组赛赛程由易到难，哈兰德在世界杯首秀展示了极强的个人能力，全队兴奋的状态加豪华的阵容一亮相就展示了黑马属性。本场比赛遇到首轮输球的塞内加尔队，球队自然希望力拼小组第一的位置。塞内加尔队首场负于法国队的比赛其实踢了半场好球，上半场球队紧凑的防守令法国队无计可施，不过下半场面对对手的强攻，球队后劲不足的问题暴露出来。这场比赛塞内加尔队已经退无可退，他们的钢铁防线能否应对挪威队由哈兰德和瑟洛特组成的锋线双高组合将是一大看点。上午11点，这组的约旦队将迎战阿尔及利亚队，作为这组的一对难兄难弟，两队本场比赛比的就是谁的心态不崩塌，谁能拿到该拿的3分。两支球队在首轮面对强敌时都暴露出了防守端顶不住高压以及进攻端乏力的问题，本场比赛双方势必放手一搏，平局对于双方而言就是双输。约旦队将继续利用塔马里在边路的爆点作用，他的盘带是球队撕开缺口的利器，而阿尔及利亚队迫切需要马赫雷斯找回状态，利用个人能力带领球队打出进攻效率。
18: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加墨世界杯 G 组第二轮比赛中，伊朗队在美国洛杉矶1-1战平了欧洲劲旅比利时队。现场有大批墨西哥球迷一直在为伊朗队加油助威。
19: 本次世界杯期间，由于受到不公平待遇的伊朗队常驻墨西哥蒂华纳市，这些墨西哥球迷说，伊朗已经成为了他们的第二主队。详细情况请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编辑王凯波的综合报道。
18: 35岁的艾伦·罗梅罗居住在本届世界杯伊朗队驻地所在的城市墨西哥蒂华纳，为了到现场观看伊朗对阵比利时的比赛，他不惜凌晨4点起床，驱车200多公里来到洛杉矶。而在本场比赛的看台上，像罗梅罗这样的墨西哥球迷多达数百人。罗梅罗表示，伊朗队因一系列球场外的原因无法在美国境内驻扎和训练，而蒂华纳最终能成为接待他们的城市令他感到十分自豪。罗梅罗说，伊朗队已经成为了墨西哥球迷们心中的第二主队。本场比赛中，伊朗队曾在上半场第24分钟打进一球，让现场球迷欢呼雀跃，但该进球随后被判为越位在先，引来了场内的一片嘘声。可见不只是墨西哥球迷，不少洛杉矶本地球迷也对伊朗队青睐有加。究其原因，或许是由于这座城市多年来一直受到墨西哥文化的影响。伊朗裔美国视频博主阿特·埃夫特哈里表示，墨西哥球迷的热情欢迎让洛杉矶人和伊朗人忘记了球场外发生的事情。正是伊朗队所遭遇的不公和争议，使他们得到了拉丁裔球迷们的大力支持。本届世界杯，伊朗队的3场小组赛均在美国境内举行，但美国对驻地位于墨西哥蒂华纳市的伊朗队施加了严格的行程限制，仅允许伊朗队在比赛日前一天入境美国，并要求其在赛后当天离开美国。这一要求给伊朗队的备战造成极大不便。 伊朗足协19号发布声明，宣布将就世界杯赛事期间伊朗队在美国遭遇的行程安排不公问题向国际足联提出正式投诉。
4: 从耳边到指尖，
3: 从耳边到指尖，
4: 分享世界每一刻。
3: 这里是
4: 环球资讯广播。
7: 继续来关注新闻。商务部等部门今天发布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围绕扩大市场准入、提升外商投资便利度、提高投资促进水平、健全外商投资服务保障体系、优化外资管理五个方面提出15条举措。
19: 第31届上海电视节今天开幕，为期5天，期间将举办白玉兰评奖、白玉兰论坛、国际影视市场电视节目展播等一系列活动。白玉兰绽放颁奖典礼将于6月26号举行。
7: 记者今天从国家移民管理局获悉，今年端午节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计保障666.7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日均222.2万人次，较去年端午节同期增长12.9%。单日出入境通关最高峰出现在6月20号，达230.8万人次。
19: 交通运输部今天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端午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为6亿4786.3万人次，日均为2亿1595.4万人次。假期交通出行火热，运输安全平稳有序。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7:55。以上就是今天环球新闻眼的全部内容。主播星辰、尚宇，代表监制耿海燕，主编傅梦瑶，导播刘苗，以及编辑组的全体成员，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The world in a minute.
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Light meal， light 轻的， light meal 则是轻食。近日据外媒报道，轻食在中国日渐风靡，消费人群规模预计达3300万人。 Light meal 轻食正在成为餐饮行业的游戏规则改变者，不少知名连锁餐饮品牌也试图充分利用这一热潮，比如说推出高蛋白三明治。营销与品牌服务的专家表示，年轻消费者偏爱营养均衡的餐食，这为国际品牌创造了巨大机遇，知名品牌更容易吸引客流，连锁餐饮企业是这一新消费趋势的最大受益者，因为他们可以触达更多消费者。相关报告显示，中国轻食消费人群已从2017年的200万人增长至2025年的3250万人，其中四成轻食爱好者每周至少食用三次 light meal 轻食。
2: 这里是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2: 环球资讯。
4: 在中国，梦想不分国界。
5: 就在中国新年来，我看到了更高的天空，更广泛的平台。
4: 每天都有无限可能。
6: 中国依然吸引我的点，就是它一直在变，一直在探索新的一些东西。
4: 他们不是中国发展的旁观者，而是见证者和参与者。
7: 我觉得中国未来几年会非常精彩。从外部很难了解中国的创新发展，必须得到现场，深入到企业中进行对话，去了解文化科技都是怎样发展，又是如何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的。
4: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8: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9: 办好啦。
10: 好香啊，
11: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0: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4: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5: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4: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6: 欢迎使用交际厅耳畔投篮，
15: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

0: 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0: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2: 每一刻
1: 环球资讯。
3: 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英国首相斯塔莫22号宣布辞职。斯塔莫在唐宁街10号首相府前发表讲话说，他将辞去英国工党党首职务，但是在继任者选出之前，他将继续担任英国首相。他表示，今早已与查尔斯国王通话，并正式告知其决定。他将要求工党尽快列出继任者选举的时间表，提名程序将于7月9号开始。他表示，如选举出现竞争，将确保工党在英国议会9月结束夏季休会复会前产生新的党魁。按照英国政治惯例，由于工党目前为执政党，新当选的工党领袖预计将接任英国首相职务，这意味着英国政坛即将进入新一轮领导层更替阶段。分析人士认为，此次斯塔莫宣布启动接班程序，标志着工党内部权力交接正式开启。未来数周，英国政坛焦点将转向工党党魁之争以及下一任首相人选。据伊朗媒体22号报道，从22号开始，由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率领的伊朗团队在瑞士同美方举行技术性会谈，伊朗主要谈判团队已离开瑞士回国。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来多次宣称叙利亚可以帮助处理黎巴嫩真主党问题，叙利亚过渡政府总统沙拉21号接受媒体采访时公开否认叙利亚寻求军事介入黎巴嫩，并向美国喊话战争必须停止。据乌克兰国际文传电讯社报道，三艘驶往乌克兰敖德萨州港口的商船21号晚至22号凌晨在黑海海域遭俄罗斯无人机袭击，造成一名船员死亡。波兰库亚维波美拉尼亚省福沃茨瓦维克市一处存放化学品的工业厂房22号发生火灾，产生大量黑色浓烟。当地消防部门称，火势已经得到控制，消防人员正在进行后续灭火和安全处置工作。截至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报告。火灾原因及空气质量监测工作正在进行当中。在美国总统特朗普推动下，华盛顿林肯纪念堂前的倒影池本月初被改造为蓝底，但没多久就出现藻类爆发、涂层脱落等问题。特朗普19号起接连发文，指责有人蓄意破坏水池，但没有提供证据。据美国华盛顿邮报21号报道，执法人员以涉嫌破坏水池之名逮捕多人，其中包括美国前奥运皮划艇项目选手、世界冠军戴维·赫恩。6月下旬，应俄罗斯海军邀请，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戚继光舰、昆仑山舰组成的舰艇编队将赴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访问。中俄两军将认真落实两国元首共识，不断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为深化两国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挥积极作用。交通运输部今天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端午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为6亿4786.3万人次。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资讯非常道。
1: 在人潮涌动的车站里，戴上耳机，你会听到不一样的世界。
4: 在危地马拉北部近3500平方公里的丛林中，是发现了400
5: 是美国人工智能公司 OpenAI 推出的一款人工智能聊天程序，它能够通过学习。
1: 在奔波一天后的夜晚，点击云听 App， 你能获得温暖又坚定的力量。
6: 8年多的时间里，他一直在做同一件事，就是向骑摩托车的人无偿赠送安全。
7: And we always say that age is

0: 国山东安徽发现一种约81年前的原始生物化石霍氏串珠。
1: 你可以穿越历史，
2: 从历史上看，文明的命运取决于人类的选择。
1: 畅想未来，环球资讯广播，资讯非常道，每晚6点到7点，在每一个傍晚，陪伴你。

0: 北京时间18:0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非常道，我是湘怡。
1: 各位好，我是佳君。
0: 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今晚要跟您聊的话题。英国首相斯塔默宣布将辞去党首及首相职务，那么谁将有可能担任下一任英国首相？英国社会又有什么样的反应？我们这个时段一起来了解。
1: 伊朗和美国经过18小时谈判达成协议文件。根据巴基斯坦和卡塔尔发布的联合声明，此次会谈在积极和建设性的氛围当中举行，取得令人鼓舞的进展。我们一起来了解取得哪些具体的进展，专家解读如何评价本次会谈，未来还会有哪些挑战。
0: 同时我们来关注一下世界杯的消息。赛后被要求离开美国，伊朗队在球场更衣室留下了一张纸条，感动全网，不少人是潸然泪下，他们道出了文明的悠久与和平的珍贵。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到底写了点什么。
1: 连平两个世界冠军，听佛得角球迷用中文为本国加油。加叙加意主播高佳为我们解读佛得角为什么能创造属于自己的奇迹。
0: 同时我们说夏天到来了，很多朋友都说我们要增加饮水量哈。那近期呢，有一些网红的养生水，比方说像薏米水、桂圆水、陈皮水，大家挺喜欢的啊。但是呢，这些水它到底是噱头还是真有功效啊？今天我们一起来说一说，也欢迎大家伙跟我们来分享一下您日常喜欢喝什么样的水呢？接下来我们马上进入到非常声音非常道的环节。
2: 非常声音非常道，用声音用声音记录世界。 Sounds of the day，
1: 进入我们今天的节目。当地时间6月22号，英国首相斯塔默宣布辞职。斯塔默在唐宁街10号首相府前发表讲话说，他将辞去英国工党党首职务，但在继任者选出之前，他将继续担任英国首相。他表示，今早已与查尔斯国王通话，并正式告知其决定。他将要求工党尽快列出继任者选举的时间表，提名程序将于7月9号开始。分析人士认为，此次斯塔默宣布启动接班程序，标志着工党内部权力交接正式开启。未来数周，英国政坛焦点将转向工党党魁之争以及下一任首相人选。那接下来我们首先通过一个声音短片来了解一下英国第58任首相基尔斯塔默。
3: 基尔斯塔默，英国工党政治人物，1962年出生于伦敦，曾先后在利兹大学和牛津大学学习法律，之后成为律师，并在不同机构担任法律顾问等职。2008年，斯塔默担任英国皇家检察院负责人。2015年当选议会下院工党议员。2016年成为工党脱欧事务发言人。2020年4月，持中左翼立场的斯塔默接替持左翼立场的科尔宾，成为新一任工党党首。2024年7月，英国举行议会下院选举，斯塔默领导的工党取得压倒性胜利，成为执政党。斯塔默随后被国王查尔斯三世授权组建新内阁，就任英国第58任首相。2026年以来，因任命与已故美国富商爱泼斯坦交往密切的曼德尔森为驻美大使，斯塔默执政面临压力。今年5月9号，英国地方选举结果出炉，斯塔默领导的工党遭遇严重挫败，丢掉大量地方议会议席。
0: 那么接下来谁将担任下一任英国首相？我们来了解一下英国媒体的相关报道。
4: 按照执政党工党的章程，工党将选出新的党首以继任首相职务。据多家英国媒体报道，安迪·伯纳姆是最热门的继任人选。19号，他以大曼彻斯特市长身份参加马克菲尔德选区下院议员补选获胜，具备参与工党党首竞争进而角逐首相职位的条件。此外，英国前卫生和社会福利大臣维斯·斯特里廷也有意愿参与角逐。据悉，参与工党党首选举的候选人应是下院工党议员，并获得至少20%工党下院议员的支持。工党占了403个下院席位，这意味着候选人必须得到至少81名议员支持。此外，候选人还需获得工党一定比例的基层选区或附属机构的提名。 英国卫报21号报道说，如果只有安迪·伯纳姆跨过上述参选党首的门槛，成为单一候选人，那么他将无需经过党员投票，直接当选工党新党首，并接任首相职务。如果维斯·斯特里廷等党内竞争对手也跨过参选党首的门槛，存在多个候选人，那么工党全体党员将进行投票，以选出新党首，以接任首相职务。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美伊谈判。当地时间今天凌晨，也就是北京时间今天上午，美伊谈判的调解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发布联合声明，表示根据美伊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框架，在瑞士举行的首次高级别会谈第一次会议结束。
5: 根据巴基斯坦和卡塔尔发布的联合声明，伊朗、美国以及作为调解方的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代表出席了会议。此次会谈在积极和建设性的氛围中举行，取得令人鼓舞的进展，建立了进一步开展技术层级谈判的机制。各方同意成立一个高级别委员会，负责对调解进程进行政治层面的监督。首席谈判代表将定期向该委员会汇报，并领导有关核问题、制裁问题、监督机制、争端解决以及处理其他事项的工作组。高级别委员会已就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的路线图达成一致，为立即启动进一步的技术谈判奠定了基础。此外，各方已建立沟通渠道，旨在避免发生意外和沟通不畅，确保商船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各方同意成立一个冲突降级小组，由各方以及黎巴嫩参与，并由调解方协调推动，以确保各方遵守谅解备忘录中关于停止在黎巴嫩开展军事行动的规定。声明还表示，在本周剩余时间，技术性会谈将在比尔根山继续进行。
1: 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美伊两国经过18小时谈判达成了协议文件。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则称，伊朗石油和石化产品出口获得豁免，封锁被解除，部分资产被解冻，一项重大的伊朗重建和发展计划也得以启动。
6: 巴加埃表示，伊美谈判讨论了启动最终协议谈判的基础工作，双方讨论了颁发伊朗石油销售许可证和解冻伊朗资产等议题，取得了良好进展。巴加埃称，伊朗谈判代表团的工作已经结束，各方技术小组将继续就有效实施伊美谅解备忘录所需解决的问题开展工作。巴加埃指出，在四方会谈期间，美国发表了威胁性声明，导致伊朗宣布不愿继续举行四方会谈。巴加埃还称，卡塔尔和巴基斯坦致力于继续推进谈判，但伊朗不会以四方会谈的形式继续进行谈判。2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警告伊朗立即停止在黎巴嫩的所谓代理人行动，否则美国将再次对伊朗发起打击。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今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在巴基斯坦和卡塔尔斡旋下，结束黎巴嫩冲突取得重大进展，伊朗石油和石化产品出口获得豁免，封锁被解除，部分资产被解冻，一项重大的伊朗重建和发展计划也得以启动。
0: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今天报道，伊朗和美国在瑞士举行首轮谈判之后达成的协议包含5项要点，我们继续来了解一下。
4: 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公布的5项要点分别包括：一、为巩固黎巴嫩停火，将建立一个监督机制，伊朗将参与其中；二、在霍尔木兹海峡管理问题上，为确保海峡逐步重新开放，已决定设立一条联络热线；三、有关核问题、制裁问题、监督机制等事项的工作组，

0: 将在医美谅解备忘录第13条得到落实后开始工作。在医美谅解备忘录第13条得到落实之前，伊朗不会进入最终阶段的谈判。谅解备忘录第13条规定，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实现停火，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产，解除对伊朗石油、石化产品及其衍生品的制裁等。四，在本轮会谈中，伊朗和卡塔尔签署了关于解除伊朗被冻结资产的谅解备忘录。五，美国方面签发了为期60天的解除对伊朗石油、石化产品及其衍生品制裁的文件。
1: 就目前巴基斯坦和卡塔尔发布的联合声明的内容来看，主要集中在建立机制，焦点问题尚未触碰。那如何来评价本次比尔根山首轮会谈进展令人鼓舞这一官方的定性呢？这是外交辞令还是名副其实呢？我们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2: 用积极或者令人鼓舞来形容美国和伊朗21日在瑞士的谈判，那么我认为是比较客观的。那么这次谈判的作用主要是承前启后，所谓的承前就是在美伊17号已经签署了正式的停火谅解备忘录之后，那么备忘录的执行问题就成为一个比较紧迫的议题。那么这次谈判中，就是各方就同意建立了相应的机制来落实这份备忘录，比如说有高级别的委员会，也有有关核问题、制裁解除等问题的这个具体的工作组。那么各方还成立了这个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问题的这种沟通的机制，那么来解决相应的纠纷。同时各方还同意成立就是黎巴嫩冲突降级的小组，那么这是要解决比较紧迫的也一直在干扰谈判的这个黎巴嫩战事的问题。那么起后的话，主要是通过这次谈判，双方也启动了所谓的后续的这个60天的谈判。那么双方也同意在未来去60天内去谈判，为了最终的协议设计好了这种路线图，是让美伊双方的技术团队在21号的谈判之后仍然留在瑞士进行相应的技术层面的谈判。总的来看，我觉得在美伊刚刚签署停火备忘录，也是刚刚启动后续谈判的这么一个节点，应该看到美伊谈判的这个积极的一面，同时也应该看到它存在挑战的这一面。那么积极的一面就是目前双方的后续谈判已经启动，那么美伊双方的意愿都还是比较强的。那么我们看到美伊双方都是派出了相当高级别的代表团到瑞士去谈判，美国是副总统，那么伊朗是他的议长和外长，那么斡旋方也派出了他们的非常高级别的代表，这个显示了有关各方对未来达成协议甚至也是一种更大层面的这种缓和或者改善关系的这种严肃性，也为后续的谈判注入了更强的动力。那么挑战的一面，我觉得是在于关于下阶段谈判的核心问题，也就是伊朗核问题，在这次谈判中我们还没有看出有实质性的进展，似乎未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还没有特别清晰的眉目。那么这也是公认的，就是说下阶段谈判比较难的一部分。同时在比如说伊朗的石油出口获得豁免，包括海峡的安全通行方面，我觉得也存在一些不确定性，就是未来也有可能出现一些反复的情况。综合起来看的话，我觉得应该对美伊后续的谈判还是保持一个谨慎乐观的态度。
3: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4: 分享世界每一刻。
3: 环球资讯。
1: 好，继续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世界杯的相关新闻。当地时间6月21号，伊朗国家足球队在美国洛杉矶索菲体育场结束了本届世界杯的第二场小组赛，是以0-0逼平欧洲劲旅比利时队。比赛结束后，他们再次被要求立即离开美国，返回其位于墨西哥的驻地蒂华纳。
5: 伊朗队临行前呢，在球场的更衣室内留下了一张便条，感谢洛杉矶，并称他们为荣誉而战，有尊严地离开。他们写道，从数千年前的波斯到今日的伊朗，伊朗的精神始终鲜活而坚定。他们还感谢伊朗队的支持者，在两场比赛当中为球队倾注心血、呐喊与真心，并希望和平、尊重与友谊在所有国家之间长存。
6: 么这张字条呢，是被球场工作人员发现之后迅速传遍全球的。在字里行间当中，我们看到没有愤怒，没有抱怨，那有的是感恩与祝福。那这支被誉为遭遇世界杯史上最严苛对待的球队，也在用最优雅的方式回应了所有的不公。因此一些中外网友都在留言说，面对世界的不公，我们能做点什么呢？那就是强大自己，相信正义与和平终会到来。

0: 那么由于在美国停留的限制呢，伊朗队在整个世界杯赛事期间驻扎在墨西哥蒂华纳，往返美国参加比赛，同时呢，多名伊朗队的工作人员和足协官员被禁止入境。当地时间6月26号，伊朗队将在美国西雅图迎战小组赛的最后一名对手埃及队。
1: 在这场比赛的现场呢，有大批墨西哥球迷一直在为伊朗队加油助威。墨西哥球迷说，伊朗队已经成为了他们的第二主队。详细情况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编辑王凯波的综合报道。
2: 35岁的艾伦·罗梅罗居住在本届世界杯伊朗队驻地所在的城市墨西哥蒂华纳。为了到现场观看伊朗对阵比利时的比赛，他不惜凌晨4点起床，驱车200多公里来到洛杉矶。而在本场比赛的看台上，像罗梅罗这样的墨西哥球迷多达数百人。罗梅罗表示，伊朗队因一系列球场外的原因无法在美国境内驻扎和训练，而蒂华纳最终能成为接待他们的城市，令他感到十分自豪。罗梅罗说，伊朗队已经成为了墨西哥球迷们心中的第二主队。本场比赛中，伊朗队曾在上半场第24分钟打进一球，让现场球迷欢呼雀跃，但该进球随后被判为越位在先，引来了场内的一片嘘声。可见不只是墨西哥球迷，不少洛杉矶本地球迷也对伊朗队青睐有加。究其原因，或许是由于这座城市多年来一直受到墨西哥文化的影响。伊朗裔美国视频博主阿特·埃夫特哈里表示，墨西哥球迷的热情欢迎让洛杉矶人和伊朗人忘记了球场外发生的事情。正是伊朗队所遭遇的不公和争议，使他们得到了拉丁裔球迷们的大力支持。本届世界杯，伊朗队的3场小组赛均在美国境内举行，但美国对驻地位于墨西哥蒂华纳市的伊朗队施加了严格的行程限制，仅允许伊朗队在比赛日前一天入境美国，并要求其在赛后当天离开美国。这一要求给伊朗队的备战造成极大不便。伊朗足协19号发布声明，宣布将就世界杯赛事期间伊朗队在美国遭遇的行程安排不公问题，向国际足联提出正式投诉。

0: 好，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场比赛啊，人口仅50余万的一个西非的国家，正在世界杯舞台上书写着属于自己的奇迹。北京时间6月22号，在美加墨世界杯第二轮小组赛当中呢，佛得角是以2-2逼平南美劲旅乌拉圭队。那么继首轮0-0逼平西班牙队之后，这支世界杯新军又一次逼平了世界冠军啊，所以确实会让我们觉得他们在创造属于自己的奇迹。那稍后呢，其实也有我们的相关专业的评论要跟大家一起来分析一下佛得角到底是如何做到的，这样一个实力比较突出啊，也给大家留下了一个深刻的印象。但是接下来呢，我们先来听一下总台记者在佛得角当地的一个采访啊，听听当地人他居然能说着一口标准的中国话。
1: Hello， 我叫艾丽妮，来自佛得角，当然了，我曾经在中国留过学，在哈尔滨，好紧张，真的，我真的希望我们能赢，真的，哇，哎，佛得角加油！哇，今天的比赛真的，整个的心情都是乱七八糟的，佛得角继续加油！
0: 我们看啊，就是现在佛得角的前两场比赛是收获了2分，那也让他非常

关于科技的话题，像今天呢是世界雨林日啊，我们也来问问大家伙儿有没有去雨林当中感受过自然的魅力以及乐趣，也欢迎大家可以通过多个平台告诉我们，您可以来下载云听 APP， 云上的云，好听的听，那么在首页就可以找到环球资讯广播，点击进入就可以找到我们的网络互动直播间了，而我们稍事休息，待会儿回来咱们继续再聊。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起三天，我国主雨带仍将集中在长江沿线，湖南、湖北、江西等地雨势较强，并伴有强对流天气。华南降雨减弱后，高温闷热天气发展增多。今后三天，在海南、广西、广东、福建、浙江南部、江西中南部、湖南南部一带将出现成片高温，且相对湿度大，体感较为闷热。夜间最低气温也可达到27度上下，暑热将贯穿一整天。而在长江中下游一带，今后三四天在降雨影响下，气温将会明显偏低。合肥、武汉、上海等地最高气温将在25度上下，比较凉爽。25号前后，随着降雨核心区南落，这一带也将开启升温，最高气温将会回升到30度上下，炎热回归。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电博会是全球首个以供应链合作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今年是我国第四次举办电博会。本届电博会有哪些新亮点？一组数据为你读懂。首先是6+1，第四届电博会以全产业链视角为核心，设置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等6大链条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其中原数字科技链升级为数智科技链，实现全展区数智化升级。另一组关键数字是36.5%和超65%。本届电博会国际化成色十足，外资参展商占比达36.5%，其中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占比超过65%，而且国际观展热度也同步走高。确定组团来华洽谈的境外团组已突破200个，团组规模、参会规格均超越上届。另外，本届电博会还首次设置人工智能专区，全链条展现人工智能从数据采集、智能计算到场景落地的完整生态。以展会为纽带，中国持续与各国共享产业链发展机遇，携手构建融通、稳定、高效的全球产业合作新格局。
1: 感知全球脉动，
3: 从耳边到指尖，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广播。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4: 有时候回意大利一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
5: 放眼世界，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
6: Ecosystem in China.
7: 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
6: China to develop the total of the economy.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
8: 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现在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
9: 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1: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和美好。环球这一刻，
10: 各位好，来关注环球。

0: 世界经济论坛第17届新领军者年会，也就是夏季达沃斯论坛， 将于23号至25号在大连举办。 本届年会以规模化创新为核心主题， 3天共有100余场论坛活动， 参会规模创下新高， 覆盖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 注册嘉宾总数突破1700人。 6月下旬，应俄罗斯海军邀请，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戚继光舰昆仑山舰组成的舰艇编队 将赴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访问。 中俄两军将认真落实两国元首共识，不断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为深化两国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挥积极作用。英国首相斯塔莫22号宣布辞职。 斯塔莫在唐宁街10号首相府前发表讲话说，他将辞去英国工党党首职务，但在继任者选出之前，他将继续担任英国首相。 按照章程，工党将选出新的党首以继任首相职务。根据英国方面消息，安迪·伯纳姆是最热门的继任人选。 19号，他以大曼彻斯特市长身份参加马克菲尔德选区下议院议员补选获胜，具备参与工党党首竞争进而角逐首相职位的条件。此前， 此外，英国前卫生和社会福利大臣斯特里廷也有意愿参与角逐。根据伊朗媒体22号报道，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证实， 伊美谅解备忘录框架下的技术性会谈 已于22号在瑞士启动。 总台记者获悉，根据海事情报公司邮轮追踪者22号的消息， 自6月15号以来， 伊朗已出口3600万桶原油。 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来多次宣称叙利亚可以帮忙处理黎巴嫩真主党问题， 叙利亚过渡政府总统沙拉21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 公开否认叙利亚寻求军事介入黎巴嫩， 并向美国喊话战争必须停止。 据乌克兰国际文船电讯社报道，三艘驶往乌克兰敖德萨州的港口的商船 21号晚至22号凌晨 在黑海海域遭俄罗斯无人机袭击，造成1名船员死亡，俄方对此暂无回应。波兰福沃茨瓦维克市一处存放化学品的工业厂房 22号发生火灾， 产生大量黑色浓烟， 当地消防部门称火势已得到控制，暂无人员伤亡的报告。美国大峡谷国家公园近日发布声明说，近期高温引发的意外事件大幅增多，游客需警惕极端高温天气。声明称，位于亚利桑那州的峡谷腹地近期高温中暑事件频发，已有3名徒步者不幸身亡。 再来关注国内方面，据商务部消息，2026年1月至5月， 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 25,297家， 同比增长5.3%， 实际使用外资金额 3,272.9亿元人民币， 5月当月实际使用外资 同比增长5.9%。 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6点你在做什么？是在下班的路上，还是准备家人的晚餐，还是放空赶走一天的疲惫？在环球资讯广播每晚6点，你可以翱翔在未来的大海，在海洋与鲸共舞，或者化身航天员探索宇宙的起源，还可以搭乘时光机穿越回远古时代，探究恐龙灭绝的原因。 与您共同出发，看世间美好，星河璀璨。
2: 北京时间18点34分， 欢迎您回到资讯非常道，我是香怡。各位好，我是佳君。接下来我们马上进入到今天的佳叙佳议，连续逼平世界杯冠军，佛得角有何秘诀？我们来听主播高佳的介绍与分析。
3: 环球资讯广播云听客户端联合推出世界杯48强巡礼特别策划燃情世界杯，点燃你的足球热情。 1992年，罗伯特·洛佩斯在爱尔兰的都柏林出生，他的母亲是爱尔兰人，父亲是佛得角人。他年轻时曾在爱尔兰 U19 国青队效力，司职后卫。后来他上了大学，在银行工作了一段时间，但他无法放弃足球。2017年，他回到了赛场，在爱尔兰超级联赛沙姆洛克流浪队踢球。他说，有一天他在求职网站领英接到了一条葡萄牙语的信息，他没看懂，以为是垃圾邮件。9个月之后，又有一条私信追过来，是简单的英语，是否考虑过我上次的提议呢？洛佩斯把原来的那条信息拿出来翻译了一下，上面写的是，我是佛得角国家队的主教练，你愿意加入我们的国籍，代表佛得角队踢比赛吗？洛佩斯说，那有点像诈骗短信，但我还是和他联系了。我最后披上了佛得角国家队的战袍，我的父亲非常高兴。而这就是非洲小国佛得角的海外球员招募计划。现在这支球队已经历史性的打进了美加墨世界杯，他们在世界杯的赛场继续创造着奇迹，先是在小组赛第一轮0-0战平本届世界杯最大夺冠热门之一的西班牙队，紧接着北京时间6月22号，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他们2-2战平了乌拉圭，连续逼平两个世界冠军，现在积两分，已经手握出线的主动权。遥想当年2022年中国第一次打进世界杯的时候，我们曾经有一个梦想，就是进一球拿一分赢一场，这可能是每支世界杯新军的梦想吧。现在佛得角队前两项都做到了，他们将在最后一轮对阵沙特队，这个梦想可才刚刚开始。
4: 这个时候裁判是吹响了比赛结束的哨音，可能场上双方的球员都没有能够完全的意识到比赛就这么结束了，而最终的比分锁定在了2-2平。佛得角第一次征战世界杯，前两场比赛先逼平了西班牙，再战平乌拉圭，平了两个世界冠军，这简直是一段充满了童话色彩的旅程啊！这两场比赛对于佛得角来说，对于他们的球迷来说，简直就像是在梦幻当中一样，而且这个梦幻还没有醒，他们还有希望，他们甚至有希望在自己第一次征战世界杯就能够获得小组出线的机会。这一切对他们来说真的看似是童话，但实际上不是童话，这是他们对于自己足球梦想的坚持啊。其实每一个人他的一生中大多数的时间都会是在平淡当中度过的，但是哪怕是有一瞬间能够绽放出这样烟火一样的绚烂色彩，那他的无数个日夜坚守就是值得的。就像现在的佛得角一样，目之所及皆是远方，心之所向皆是滚烫。
3: 在迈阿密体育场的看台上，佛得角门将沃奇尼亚的母亲振臂高呼，因为他没有美国政府要求的$15,000的担保，之前一直没有获得签证，无法来现场看球。在沃奇尼亚世界杯首场比赛一战成名之后，他公开吐槽了美国严苛的签证制度，国际足联出面解决，而中国商人一直在佛得角工作生活20多年的阿杰把他送到机场，他来到了迈阿密，见证了自己儿子和祖国的第二场奇迹。看台的另外一侧的包厢里，39岁的乌拉圭功勋球员苏亚雷斯黯然神伤，他没有得到主教练的征召，在看台上眼睁睁看着队友们被逼入绝境。虽然他们没有输球，已经拿到两分，但是最后一轮他们将遭遇强大的西班牙队，全取三分很艰难。这就是足球，足球是公平的，不会因为哪支球队或者哪个人声名显赫就倾向于谁，而是只倾向于更努力的那个。佛得角的奇迹在世界范围之内引发巨大的反响，沃奇尼亚的社交媒体粉丝数量从50,000增长到1500万。尽管他已经失去了俱乐部的合约，但他每一次扑救都是对前半生命运的回击。佛得角的故事为什么励志？第一，他告诉我们，办法永远都比困难多。你如果想做一件事，就一定能找到那条属于你自己的那条道路。我们知道佛得角是一个小国，全国只有50多万人口，一点点的去培养青训球员很难很难，但他们有70多万的海外侨民，就从这些海外侨民的身上想办法吸引他们回来。26人大名单当中，规划球员超过了60%。布比斯塔教练就是我们故事一开头说到的那位在招聘网站上去招募球员的主教练，他为了

0: 组建这支球队付出了10多年的努力，球员时代他不是一个成功的球员，但他见过一切，小国的资源如何匮乏，欧洲二级联赛打工者的心态，他只希望做一件事情，就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这就是佛得角的那条路。佛得角的故事为什么励志？第二，其实佛得角就像我们每个普通人，心中有梦想，但是 日常生活没有那么精彩，我们时常因为某些事情就和自己的梦想渐行渐远了，因为生活远比梦想更现实。但佛得角的故事告诉我们，梦想是有意义的，哪怕你早已忘记年少时的雄心壮志，但一道微光也能在某一个时刻变得明亮，就像40岁的门将沃奇尼亚。 足球不只是只有天才少年，也有40岁的老门将，不只只有豪门的金色通道，也有从安哥拉摩尔多瓦塞普鲁斯葡萄牙低级联赛一路走来的漫长旅程，不是只有胜利者的狂欢， 也有0比0的尊严。 足球也是在每一个热爱足球的人的托举当中成为了世界第一运动。 我想多年以后人们再次谈起佛得角，可能不会记住太多的技术细节， 也许我们只会记得有一位40岁的门将叫沃奇尼亚， 第一次来到世界杯，他们就战平了两支世界冠军球队西班牙和乌拉圭，他们没有低头，没有散开，没有成为背景，这就够了，因为每一场比赛都有意义，每一个梦想都值得坚守。
1: 非常感谢高佳，继续来关注世界杯。北京时间明天凌晨，美加墨世界杯G组和I组将展开第二轮争夺，详细情况来听环球资讯广播记者陈晓晓的介绍。 北京时间明天凌晨1点，这一组的阿根廷队将迎战奥地利队，两队同积3分，净胜球差距微小，本场直接对话等同于小组头名争夺战。首轮阿根廷拒绝冷门，大胜阿尔及利亚队， 卫冕冠军的亮相可以打高分，攻防两端没有明显漏洞，中前场跑位穿插像4年前一样流畅，针对高位逼抢，边路冲击的战术预案十分成熟，边路穿插与中路渗透打法兼具。奥地利队作为欧洲硬朗派的代表，主打4-2-3-1压迫阵型，擅长用高强度逼抢打乱对手出球节奏。首轮对阵约旦队就依靠连续前场逼抢制造了对手的多次失误， 不过球队的中场创造力不足，过度依赖边路起球，阵地战进攻手段单一，明天奥地利队将迎来真正的考验，综合硬实力与处理关键球的经验，阿根廷队掌控比赛的能力更强。 凌晨5点，爱组的法国队将迎战伊拉克队，法国队首轮有惊无险地拿下了塞内加尔队，姆巴佩在比赛下半场状态回暖，本场比赛是他继续刷进球数的良机，而伊拉克队则在首战1比4不敌挪威队，面临提前出局的风险。球队在比赛中防守失误频发，后防不稳和经验不足的短板已经暴露，对于已经士气受挫的伊拉克队而言，要想顶住姆巴佩登贝莱的摧毁能力，必须先立足于 防守，而法国队的目标除了3分还有更多的净胜球。明天早间8点，爱组将上演强强对话，挪威队将迎战塞内加尔队。挪威队的小组赛赛程有易到难，哈兰德在世界杯首秀展示了极强的个人能力，全队兴奋的状态加豪华的阵容一亮相就展示了黑马属性。本场比赛遇到首轮输球的塞内加尔队，球队自然希望力拼小组第一的位置。塞内加尔队首场负于法国队的比赛其实踢了半场好 球，上半场球队紧凑的防守令法国队无计可施，不过下半场面对对手的强攻，球队后劲不足的问题暴露出来，这场比赛塞内加尔队已经退无可退，他们的钢铁防线能否应对挪威队由哈兰德和瑟洛特组成的锋线双高组合将是一大看点。上午11点，这组的约旦队将迎战阿尔及利亚队，作为这组的一对难兄难弟，两队本场比赛比的就是谁的心态不崩塌，谁能拿到该拿的3分。 两支球队在首轮面对强敌时都暴露出了防守端顶不住高压以及进攻端乏力的问题，本场比赛双方势必放手一搏，平局对于双方而言就是双输。约旦队将继续利用塔马里在边路的爆点作用，他的盘带是球队撕开缺口的利器，而阿尔及利亚队迫切需要马赫雷斯找回状态，利用个人能力带领球队打出进攻效率。
2: 我们看看在互动平台上，安然自若，他说喝了这碗高家的热汤，我都想去踢球了。确实啊，高家这一次跟我们分享了非常励志的故事哈。

所以为什么很多人喜欢世界杯，我们热爱足球这项运动，就是因为我们在这个现场我们找到了太多的黑马，找到了太多的意外，我们记住了佛得角，我们记住了摩洛哥，我们记住了曾经的冰岛队，那可能之前他们都给我们感觉印象都不是那么的深刻，我们可能对这个国家都不是十分的了解，但是通过世界杯我们了解到了当地的风土人情，我们了解到了每一位球员他们的精神品格，还有这个国家希望传递给世界的消息。

0: 好，接下来继续我们的话题。今天呢，6月22号是世界雨林日。眼下，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的王莲进入到最佳观赏期。哎，有没有朋友小时候去打卡，坐在那个王莲之上哈？那一夜当中的独特体验，吸引了不少游客打卡拍照。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下总台记者李迅、徐小龙、刘翔宇发自现场的报道。
1: 王莲是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的明星植物，其叶片直径可超2米，单叶可承重50千克以上。这两天王莲进入最佳观赏期，王莲园区也迎来客流高峰，不少游客正在体验一叶当舟的独特乐趣。大家小心翼翼地站上莲叶中央，在工作人员协助下摆出各种姿势拍照留念，既新奇又兴奋。来自西安的游客张雪对于这样独特的体验也是感到非常有趣。
2: 带着孩子来到这边来体验一下，说实话就是因为大人嘛，站在上面觉得就是担心平衡不是很好的时候，有点担心会不会掉下去，所以稍脚底下还是挺紧张的，站在那没怎么敢动。有工作人员还是会指导一下站在什么位置什么样，感觉很新奇的体验，很好玩。这个也是我们来西双版纳就是最期待的一个目的地了。
1: 每年6月，王莲叶片逐渐成熟，此时也是游客体验轻功水上漂的最佳时机。何青从江苏远道而来，就是为了让孩子也感受一下大自然的神奇。
3: 挺好的，就是可能平时也在运动，核心特别好，特别稳定，发挥特别超常，是要申请一中的，不合格这票不会卖给我的。因为我们家小朋友还小嘛，我想让他们长一点见识，就体会一下不一样的风土人情和地理风貌。
1: 工作人员介绍，王莲能承受的重量有严格限制，管理方每天会根据王莲生长情况进行调整，一般需要游客体重在60千克以下才能上叶体验。王莲的观赏期将持续到10月。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科技方面的消息。6月19号，国际顶级学术期刊《科学》是以封面论文的形式发表了中国科学家的重要研究成果，就是全球首张七鳃螨全脑三维空间单细胞图谱。哎，别着急，咱们待会儿来说一说这个七鳃螨到底是谁啊。那这项研究呢，首次是精细描绘了5亿年前脊椎动物祖先大脑的细胞构成，为追溯复杂到大脑的演化历程提供了关键的线索。
4: 七鳃螨原来呢是中世纪的欧洲皇室喜欢吃，有的种类是终生栖息于淡水，偏好有微流沙质底的山区河流环境，也有的呢是海河洄游性种类，成长之后洄游至河流沙砾底产卵。这次研究用的是雷氏七鳃螨。
0: 我们说这个七鳃螨啊，它是一种无核的活化石，和这个
4: 下巴
0: 对，约4.5亿年前与包括人类在内的有核类祖先分化，它的核心形态呢是长期稳定，是研究脊椎动物早期演化的理想模型。那其实这句话到底什么意思啊？就是人，咱们现在这么精细的大脑是怎么来的？哎，咱们可以来观察一下七鳃螨是什么样子，因为它已有3.4亿年啊，我们说它都是非常的稳定的一个状态。所以接下来我们来通过一个短片一起来了解一下。
5: 为什么选七鳃螨？复杂的大脑是脊椎动物区别于其他动物的核心标志，但最早的脊椎动物大脑究竟长什么样？科学家找了很久，最终把目光锁定在一种活化石身上。七鳃螨它没有上下颌，大约4.5亿年前就与包括人类在内的有核类祖先分道扬镳。更关键的是，它的核心形态在化石中保持了约3.6亿年几乎不变，堪称脊椎动物演化史上的活标本。想知道脊椎动物最早的脑子啥样，看它就对了。这张地图发现了什么？三大核心发现。5亿年前的大脑已经分区明确，研究人员把七鳃螨的脑图谱与小鼠对比，结果令人惊讶。即使相隔数亿年，两者在嗅球、眼脑等多个脑区的功能和基因表达上高度相似，这说明脊椎动物共同祖先的大脑可能早已具备分区明确、功能复杂的结构。大脑的基本蓝图5亿年前就画好了。大脑神经元有间质和专质两种演化路线，大脑里的神经元通常分两类，让信号加速的兴奋性神经元和给信号踩刹车的抑制性神经元，一般各干各的。 但科学家在七鳃螨脑中发现了一类身兼数职的神经元，它同时表达兴奋性和抑制性标记基因，被命名为非羊膜动物负极神经元 AEN。 这类兼职神经元在七鳃螨脑中占主导地位。而从斑马鱼开始，有颌类脑中逐渐出现分工明确的专职神经元，到爬行类、鸟类和哺乳类中，兼职神经元显著减少，被更专业的神经元取代。更巧的是，专职神经元的出现时间恰好与有颌类祖先经历的全基因组复制事件高度吻合。简单说，基因翻了倍，零件库更大了，大脑才有条件进化出更精细的分工。小脑可能比我们想的更古老。小脑从哪来？这是演化生物学的长期争议。研究人员在七鳃螨脑的小脑样区域中鉴定出一类与斑马鱼小脑中间神经元分子特征高度相似的细胞，这表明七鳃螨脑中可能已存在一个雏形小脑，没有分层、弥散、分布，但为后来有颌类演化出精密的层状小脑奠定了基础。这项研究意味着什么？它不仅重建了脊椎动物脑演化的重要祖先特征，也为理解复杂大脑如何一步步演化而来提供了全新视角。
0: 就是它的核心形态在化石当中保持了约3.6亿年几乎不变，所以就说是堪称脊椎动物演化史上的一个活标本哈。那现在呢，我们也看到目前这个研究构建的七鳃螨脑三维可视化图谱数据已经正式上线 CNGB 的数据库，向全球开源，以期呢为未来解析人类复杂认知起源与脑疾病机制提供依据。
4: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个新的话题。近年来，一类被称为网红养生水的饮料迅速的走红，像薏米水、桂圆水、红豆薏米水、红枣枸杞水、百合绿豆饮、陈皮乌梅饮等等一系列的产品频繁地出现在超市啊、便利店的货架上面。
0: 他们是主打像零糖、零脂、零卡，说他们是真材实料熬煮啊等等，会让人觉得说，哎，是不是比奶茶或者含糖饮料更加健康一些？甚至有的朋友可能会替代白水，每天都在喝哈。那么根据中国中式养生水行业发展趋势洞察报告2026说，中式养生水的赛道已经从概念萌芽期迈入到2.0品质竞争阶段，市场规模较2022年跃升35倍，预计未来5年。还将实现超过6倍的增长。
4: 那么问题来了，这些中式养生水真的健康吗？能每天当白开水来喝吗？我们先说一下答案啊。中式养生水的确大多呢比传统瓶装饮料更健康，但是仍然不建议完全的代替白开水，可以偶尔的作为水替，帮我们补充水分。那接下来呢，我们先通过一个声音短片来了解一下。
5: 社交媒体上流行的中式养生水，通常是指添加了谷物、杂豆、果蔬或草本植物等成分的预包装饮料。这些产品大多主打零糖、零脂、零卡、真材实料熬煮、细煮慢熬等概念，配料中又常出现红豆、薏米、陈皮、罗汉果、人参、黄芪等具有传统食养色彩的原料，因此很容易让人产生一种印象，它不是普通饮料，而是更健康、更养生的饮品。但从产品属性来看，中式养生水的本质仍然是饮料，产品执行的标准几乎都是植物饮料的标准，包装上也会标注产品类别为植物饮料，这意味着它们通常是以植物或植物提取物为原料，添加或不添加其他食品、原辅料、食品添加剂，经加工或发酵制成的液体饮料。再看配料表，这些饮料排在第一位的都是水，其后才是谷物杂豆或草本原料。按照预包装食品配料标示的一般规则，配料通常按加入量递减顺序排列，也就是说这类产品的主体仍然是水，其他原料添加量可能并不高，部分产品没有明确标注具体原料含量。
0: 其实呢，就是说最后喝到的主要还是水、风味物质以及少量的可溶性的成分。那这跟咱们直接吃，比方说大家说吃薏米、吃绿豆、吃百合这样一个完整食材，其实并不是一回事儿哈。所以呢，对于这类养生水，更合理的理解就是它们可以是一种相对清淡的饮品选择，但是不应当被作为具有功效的一个养生产品啊。
4: 总体来说，就是中式养生水 更多的是一种消费概念，而不是健康解决方案。最好的办法还是多喝白水。
0: 哎，白开水这是最好的一个选择哈。那我们今天呢就先到这里结束了，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千万别忘了多多喝白开水哈。那我们明天再聊吧，
4: 再会。The world in a
6: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Diesel，Diesel 柴油。位于美国中西部的农场是全美主要的玉米和大豆产区，当地农民每年五六月份都忙着耕种。美国大部分农场高度机械化，因此农民对柴油价格的变动格外敏感。印第安纳州农民汤姆·墨菲常年种植玉米和大豆，他本来计划翻耕五块地，但是为了节省柴油只翻耕了一块。另外他预计夏季庄稼长得快，他还要进行不少机械耕作，还得再买一些 diesel 柴油才够用。依据美国汽车协会的数据，美国印第安纳州、威斯康星州、伊利诺伊州和密歇根州等地的柴油零售价在五月份中旬达到历史最高水平。自今年二月底伊朗战事爆发以来，美国Diesel 柴油的平均零售价已上涨超过40%。
7: 这里是
8: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环球资讯，
7: 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9: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选择来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7: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10: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7: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11: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12: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13: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14: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生。
7: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15: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6: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5: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7: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7: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7: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8: 心想向天歌。白马
7: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7: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9: 好的，谢谢。
7: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0: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新闻联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2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延安精神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代代传承下去。新时代新征程，延安精神激励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奋勇前行，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强大精神动力。
1: 李强在辽宁大连调研，
0: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1: 丁薛祥出席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式并作主旨讲话，
0: 我国出台多项举措推动利用外资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
1: 目前全国下拨粮食进度过70%，新技术和新装备助力下拨效率大幅提升，
0: 伊朗和美国首轮谈判结束，建立技术性谈判机制。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延安，中国革命的圣地。1935年至1948年，党中央在这里领导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培育了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为主要内容的延安精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延安精神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代代传承下去。新征程上，延安精神跨越时空，历久弥新，激励着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奋勇前行，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强大精神动力。巍巍宝塔山承载着不灭的信仰，滚滚沿河水流淌着红色的血脉。临近七一，延安这片承载着无数人精神向往的红色热土再次迎来全国各地的参观者。在杨家岭、枣园等革命旧址，一件件实物、一段段史料生动再现了党中央在延安13年艰苦奋斗的光辉岁月。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踏上延安这片红色热土。2015年春节前夕，他到陕西考察调研，强调老一辈革命家和老一代共产党人在延安时期留下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培育形成的延安精神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2022年，党的20大闭幕不到一周，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回到延安，带领20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瞻仰革命圣地，强调要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弘扬延安精神，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发扬斗争精神，为实现党的20大提出的目标任务而团结奋斗。总书记对延安精神的深刻阐释与时代擘画，为三秦大地的发展注入了不竭动力。他指出，老区和老区人民为我们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做出了重大牺牲和贡献，我们要永远珍惜，永远铭记。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增强使命感和责任感，把老区发展和老区人民生活改善时刻放在心上，加大投入支持力度，加快老区发展步伐，让老区人民都过上幸福美满的日子。他殷殷嘱托陕西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要有勇立潮头、争当时代弄潮儿的志向和气魄，奋力追赶，敢于超越，在西部地区发挥示范作用。循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延安精神正化作老区人民改变命运的生动实践。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如今正深深扎根在黄土高原的田间地头。10多年前，延安市安塞区高桥镇南沟村还是一个典型的空壳村，面临着出行难、娶媳难、干事难的三难困境。面对困难，村党支部主动担当作为，盘活闲置土地，将发展苹果产业作为破局的关键。如今，这个曾经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脚泥的贫困村落，已建起3000多亩现代化山地苹果园，趟出了持续增收的致富路。全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2014年的4653元增加到2025年的24500元。
2: 总书记说，大力发展苹果株职业 可谓天时地利人和，这是最好的最合适的产业，大有前途。我们将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继续做好新品种改良，让我们的苹果增产稳产，带动村上的土特产走出村子，走向全国，让村民的生活像我们的苹果一样红红火火。
0: 从南沟村的优质苹果到洛川的标准化果园，再到眉县的猕猴桃，如今立足资源禀赋，做强特色农业，正成为三秦大地乡村振兴的生动缩影。一条条特色产业链拔节生长，正化作老区群众稳定增收的硬核支撑。如果说为民造福是延安精神的初心所在，那么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则是延安精神最鲜明的底色。在新时代，这份底色正转化为陕西科技自立自强的坚实力量。在西安光机所的洁净室里，研发团队历经无数个日夜的毫厘校准，成功拼接出国内领先的光创二相机胶面组件，让这台太空千里眼多项技术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在全球最大的商用车变速器生产基地法士特高智新智慧工厂，连续六小时无人黑灯生产的极致自动化，不仅将生产效率提升了70%以上，更锻造出支撑中国商用车驰骋世界的坚实根基。从零到一的原创性突破，到传统制造业向智能制造的跃升，陕西正以数字赋能、绿色引领，不断将自力更生的精神坐标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初心永固，再谱新篇。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体中华儿女正不断传承红色基因，激扬奋斗精神，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壮阔征程上奋力书写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崭新篇章。
3: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6月22号在辽宁省大连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和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加强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强化产业基础再造，大力发展高端装备制造业，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为高质量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李强首先来到大连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听取企业业务发展等介绍和大连市船舶工业发展汇报，登上在建船只，了解液化天然气运输船等船舶建造情况。他指出，高端船舶制造具有高技术、高难度、高附加值的特点，要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加快关键技术研发突破，培养造就一批掌握精湛技艺、具有丰富经验的技术骨干和产业工人，进一步提升自主创新能力，通过经营理念创新和产品服务迭代升级来创造市场、引领市场。大连造船业在发展高端装备制造业方面有比较好的基础，要紧盯国际前沿，聚焦关键领域，持续攻坚，加强行业内交流合作，着力打造先进制造业集群，建设世界一流造船基地。在一众集团大连核电石化有限公司，李强详细了解核电石化等装备研制情况，走进车间查看核反应堆压力容器加工制造。他强调，先进核电等高端装备对国家能源、产业、科技安全意义重大，要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科技成果转化，提升原创设计能力和精工制造能力，推进新一代核电技术的安全应用。李强指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不仅要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也要优化提升传统产业。高端石化装备研发生产对相关产业提质增效具有重要的基础性作用，要强化数字技术赋能，推进标准更新升级，严格环保、能效等规范管理，突破一批标志性重大技术装备，不断增强核心竞争力。李强还与现场技术人员交流，勉励他们发扬工匠精神，为企业发展和国家建设贡献力量。吴正龙陪同调研。
1: 本台消息， 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6月23日至24日出席在大连举行的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期间李强总理将出席开幕式并发表特别致辞，会见来华出席论坛的外方嘉宾，并同工商界代表座谈交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民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黑山总理斯帕伊奇将出席论坛。来自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余名政商学媒体界代表将参会。
0: 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2次主席会议22日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有着特殊重要的地位，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把学习成效体现到坚持人民政协性质定位，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聚焦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和工作成效上。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围绕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等积极建言献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的重要论述，引导经济界、科技界等相关界别政协委员通过视察考察、调研提案、社情民意信息等提出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重要论述，聚焦建立健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协调机制，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等重点问题，深入调查研究协商议政，助力推动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会议审议通过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决定8月下旬在北京召开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撤销魏晓东、侯桂松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资格的决定，提请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追认。全国政协副主席穆宏、江信志、朱永新、杨震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作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作说明。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22日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作主旨讲话。丁薛祥表示，当前世界形势复杂多变，产业链供应链碎片化风险增加。习近平主席指出，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稳定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符合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利益。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有效发挥完整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等优势，努力畅通世界经济运行脉络，以实际行动坚定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丁薛祥对各方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提出4点建议。一是加强相互信任，防止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武器化、泛安全化，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全球公共产品属性。二是加强贸易畅通，维护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以绿色低碳为名行保护主义之实，促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三是加强融合发展，齐心协力推动创新链与产供链深度融合，共同打造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产业生态。四是加强资源共享，积极维护全球能源和关键矿产市场平稳运行，为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创造良好条件。随后，丁薛祥宣布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以及国际商会等机构负责人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前，丁薛祥到链博会展馆巡馆，并同有关企业负责人互动交流。
4: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

0: 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有关负责人介绍，将通过多项举措推动我国利用外资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
1: 据介绍，近日发布的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共包括五方面，主要为进一步扩大市场准入，围绕深化服务业领域开放，增加了稳步扩大职业技能培训机构、职业院校、高水平理工农医类大学对外开放试点，提升金融业服务开放水平，进一步扩大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开放试点的区域范围，提升投资便利度，优化数据跨境流动管理，落实好境外投资者以分配利润直接投资税收优惠政策，促进外资境内再投资，完善外资研发中心支持政策举措，提高投资促进水平，优化外资管理，健全服务保障体系，加强对政府采购、招标、投标等领域的公平竞争审查，强化重大和重点外资项目的服务保障。
2: 下一步呢，我们将围绕着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重点推动服务业的市场准入和开放领域，在统筹发展和安全的前提下，持续扩大开放，为外资营造更优的营商环境，进一步的巩固吸引外资的基本盘。
3: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下播粮食进度过七成，得益于新技术和新装备的使用，今年粮食主产区的下播品质和效率大幅提升。
4: 下播粮食面积占全年粮食面积的四分之一，目前中稻播栽、玉米播种已接近尾声。黄淮海地区是我国最大的下玉米主产区，在山东邹平的连片高标准农田里，旋耕机、整地机、播种机接力奔跑。
5: 玉米播种的时候，节水滴灌带也同步铺设好了。大家来看，我手中拿的这个黑色的细长管带呢，就是节水滴灌带。在现代农机的助力下，它的铺设又匀又准，距离呢是1.2米左右，就是我跨一大步的距离。
6: 一是不会过度施肥，不会造成那个水肥的浪费；再一个呢，做到精准施肥，提高那个肥料的利用率。
4: 今年下播期间，新技术、新装备成为提质增效的突出亮点。眼下河南夏季大宗作物集中播种基本结束，河南大力推广花生起垄种植、秋作物水肥一体化等新技术，应用面积超700万亩。在全国花生核心产区，河南正阳县今年示范推广花生太肥，依托种肥同播技术，有效提升种植质量，
7: 提高花生的出芽率、苗期、苗状，为后续的这个花生的丰产丰收打下坚实的基础。
4: 在江苏阜宁，经过标准化温室培育的水稻秧苗整齐装载至智能插秧机，相较于传统人工插秧和普通机械化插秧，北斗智能插秧模式有效提升栽插平整度，大幅降低后期田间管护难度。今年安徽秋粮计划播种面积约6470万亩，较上年稳中有增。眼下各地紧扣播种关键环节，组织好绿色高产高效创建、大豆玉米单产提升工程等项目实施，大力推广病虫草害、绿色综合防治等关键技术，实现播种质量效率双提升，筑牢丰产增收基础。
0: 今天上午，海军辽宁舰编队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安全顺利返回青岛母港。40余天的训练中，编队赴南海、西太平洋等海空域，深入开展实战运用验证，有力提升了航母编队履行使命任务能力。
8: 准备放飞战斗机，准备放飞战斗机。
1: 这次训练，辽宁舰航母编队连续转战多个训练海空域，严密构建预警探测体系，精心筹划组织暗海联合体系对抗、舰载机战术飞行、编队搜救等多项科目训练，练指挥、研战法、摸底数、强能力，不断打磨提升编队实战化训练水平。在西太平洋某海域，辽宁舰编队与两栖攻击舰编队开展联合演练，双方精心筹划组织体系融合训练，充分锤炼了航母编队联动两栖攻击舰编队远海实战行动效能。
9: 训练中，编队坚持实战实训，我们筹划组织了制空防空、 对海打击、支援掩护、远海综合救援、实际使用武器等演练，跨昼夜开展多批次舰机攻防对抗，持续深化主战模块的专攻精练，有效验证了航母编队远海体系作战运用。
1: 训练期间，日方舰艇、飞机多次近距离跟踪监视、滋扰挑衅，辽宁舰编队全程保持高度戒备状态，连续组织舰载机战斗起飞，灵活变换战斗队形，专业稳妥处置应对日方危险行径。全国人大常委会6月22号启动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执法检查，7月至8月，执法检查组将赴四川、西藏、甘肃、青海、新疆等5省区开展实地检查。各检查小组赴地方工作时，将采取听取汇报、召开座谈会、实地检查、随机抽查、问卷调查等多种形式，全面了解法律实施情况和存在的问题。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8方面内容：法律宣传普及和配套法规制度建设情况，协调机制建立和相关专项规划编制情况，生态安全布局情况，生态保护修复情况，生态风险防控情况，保障与监督情况，法律实施中的主要困难和问题，深入推进法律实施的意见建议，对修改完善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的意见和建议。
3: 南方多地近日持续强降雨，各地各部门采取多措施保障群众生活。
1: 昨天起，安徽马鞍山、明光、滁州等地出现大范围强降雨，城市低洼地段积水，部分地区水库水位持续上涨，各部门启动应急预案，迅速全力抢排积水。今天上午，马鞍山市开启多座闸口，增强城市蓄洪排涝能力。明光市东风湖排涝站5台机组满负荷排涝，江苏泰州张店镇蔬菜生产基地的农民正在抢排积水疏通沟渠，华岗镇的高标准农田开启了配套的主排渠闸门，并增开临时排水口。贵州黎平县、荔波县等地近日遭遇暴雨，引发局部洪涝灾害，黎平县3000多人受灾，当地投入消防、民兵等救援力量36支、677人，昼夜奋战清淤排涝。截至目前，黎平县2380人已紧急转移避险，灾区电力、通信等基础设施正在抢修，预计今晚恢复。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24号，西南地区、江淮等地将有大到暴雨，局地特大暴雨。气象部门提醒，广西、贵州、湖南等局地发生山洪地质灾害风险高，公众应及时关注当地天气情况，注意出行安全。
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近日，财政部会同农业农村部下达农业生产防灾救灾资金2.19亿元，支持内蒙古、湖北、湖南、广东、重庆、贵州、云南等7省份开展农业生产救灾相关工作，重点对农作物改种补种、水毁农业设施修复等给予适当补助。记者从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了解到，到2030年，全国公共机构单位建筑面积碳排放将力争下降8.5%，单位建筑面积能耗力争下降5%。15-50期，全国公共机构绿色低碳发展进入提质增效新阶段。国家移民管理局今天发布，今年端午假期共计666.7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较去年端午期间增长12.9%。其中，内地居民出入境292.1万人次，增长5.5%；港澳台居民出入境296.9万人次，增长18.4%；外国人出入境77.7万人次，增长23.3%。端午假期，全国市场监管系统累计检查食品生产经营主体42.3万余家次，抽检粽子、肉制品等重点食品1.52万余批次，整改风险隐患3.68万余项，节日市场总体平稳有序。今天，广肇高速改扩建工程新建金马大桥顺利合龙，大桥全长超1936米，为双向四车道，与老金马大桥并行，是佛山肇庆间跨西江又一快速通道。广州至肇庆高速改扩建项目全长51.1公里，预计2027年底建成通车。 第31届上海电视节今天开幕，来自60个国家和地区的千余部作品将参与电视剧、纪录片、动画片等多赛道角逐。白玉兰绽放颁奖典礼将于本月26号举行，期间还将举办白玉兰论坛等系列活动。

0: 望录的基础上，各方同意设立一个高级别委员会，负责监督谈判进程。该委员会已就伊美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出台路线图。伊美还建立了沟通渠道，确保在谈判期间商业船舶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此外，各方同意由调解方协助设立一个冲突化解小组，以确保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停止。伊朗外交部方面今天称，本轮谈判讨论了启动最终协议谈判的基础工作，结束在黎巴嫩的战争，允许伊朗石油销售，解冻伊朗资产等议题，取得了良好进展，伊朗重建和发展计划也得以启动。美国方面称，谈判议题包括建立确保霍尔木斯海峡开放的机制，在黎巴嫩南部实现停火等。美伊双方还就核协议所有要素进行了充分讨论。21号，伊美谈判开始时，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警告伊朗立即停止在黎巴嫩的所谓代理人行动，否则美国将再次对伊朗发起打击，而且会更猛烈。伊方随即提出抗议，离开会场，谈判一度暂停。21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以军将根据自身需要，在黎巴嫩南部的所谓安全区长期驻留。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21号称，黎真主党将对以色列的任何侵犯行为作出回应，侵略者必须撤出黎巴嫩。
1: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英国首相斯塔默今天在首相府表示，将辞去执政党工党党首职务，他将继续担任英国首相，直到新党首选出。据英国媒体报道，随着斯塔默辞职，英国将在10余年里迎来第7位首相。英国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安迪·伯纳姆被认为是角逐工党党首，进而担任首相的有力竞争者。伯纳姆今天表示将参选工党党首。前年5月，工党在地方选举中惨败。此前，斯塔默因其任命的驻美大使彼得·曼德尔森卷入美国已故富商爱泼斯坦丑闻，已备受舆论压力。俄罗斯国防部今天称，俄军防空部队在比尔格罗德州、布良斯克州、莫斯科地区等上空拦截并摧毁301架乌克兰无人机。俄方还称，使用无人机打击了哈尔科夫地区一处乌军储存武器无人机的大型物流中心。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今天称，乌军打击了多个俄军指挥所、人员集结区等。乌方还称，已锁定俄境内军工厂、油库、储气设施等核心目标，将持续实施跨境打击行动。美国芝加哥市警方21号称，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芝加哥发生数十起枪击事件，累计造成至少8人死亡、38人受伤。其中一起发生在芝加哥南部一个节日庆祝活动现场，枪手驾车向人群开枪，13人中枪受伤。美国枪支暴力档案网的数据显示，近半年来，美国各类枪击事件已造成5990人死亡。西班牙国家气象局21号表示，今夏首轮热浪自当天起席卷伊比利亚半岛等地，预计将持续至25号。西班牙多地21号最高气温达到40至42摄氏度。法国巴黎和48个省，也就是法国本土约一半省份，今天发布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警报，覆盖范围创历史记录。法国多地记录到超40摄氏度的高温，800多所学校停课。英国气象局21号向英格兰和威尔士部分地区发布为期4天的高温警报。意大利卫生部21号将面临高温红色警报的城市增加至8个。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1: 感谢您收看，再见。
2: 再见。
3: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资讯广播。
4: 感知全球脉动，
5: 从耳边到指尖，
4: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4: 环球资讯广播，
5: 环球资讯广播。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资讯空间站。

0: 北京时间的19:30，你好，听众朋友，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资讯空间站，我是尚宇。
1: 各位晚上好，我是星辰。首先来关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雷阵雨转多云，18到29度；上海小雨，21到24度；重庆小雨，24到30度；广州多云，27到35度。深圳多云，27到33度；香港多云，27到32度；澳门多云，28到32度。今天开始的三天，我国主雨带仍将集中在长江沿线，湖南、湖北、江西等地部分地区雨势较强，并伴有强对流天气。同时，江南南部、华南等地炎热天气持续，江县成片高温，多地夜间暑热难消，闷热将贯穿一整天。
0: 接下来我们将带您关注权威发布，外交部发言人就近期热点问题回答中外记者提问。
1: 财经动态，美联储年内降息无望，高盛大幅下调今年底黄金目标价格。
0: 今日关注，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开幕，稳定坚韧开放的中国供应链持续获得外商青睐。
1: 聚焦世界杯，国际足联推行强制补水暂停新规，褒贬不一。
2: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3: 环球资讯广播，
2: 世界在你耳边。
0: 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召开例行记者会，围绕李强总理将出席在大连举行的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孟加拉人民共和国总理访华、哥伦比亚总统选举等问题回答中外记者提问。以下请听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
4: 各位记者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出席外交部例行记者会。首先，我要发布两则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6月23日至24日出席在大连举行的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期间，李强总理将出席开幕式并发表特别致辞，会见来华出席论坛的外方嘉宾，并同工商界代表座谈交流。孟加拉国总理塔利克、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明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黑山总理斯帕伊奇将出席论坛。来自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余名政商学媒体界代表将与会。应国务院总理李强邀请，孟加拉人民共和国总理塔里克拉赫曼将于6月24日至26日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下面请提问。
5: 发言人好，总台央视记者提问。那中方刚刚发布了李强总理将出席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的消息，请问中方对此次论坛有何期待？谢谢。
4: 夏季达沃斯论坛是增进中外交流、推动务实合作的重要平台。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世界经济不稳定，不确定性上升，在此背景下，全球政商学媒体等各界1700多位嘉宾相聚中国大连，共商世界经济增长和合作之道，表明国际社会共赢挑战、共促发展的愿望。中方愿同与会各方嘉宾一道，倡导开放包容、互利共赢，推进对话与合作，助力世界经济发展。下一个问题。
6: Good afternoon. Question from AFP.
1: 法新社提问：在巴基斯坦、卡塔尔的斡旋下，美国和伊朗代表团21日在瑞士比尔根山进行谈判，双方同意重开霍尔木兹海峡。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Round of
6: talks in Switzerland. What is China's comment on this? Thank you.
4: 中方支持巴基斯坦、卡塔尔等方所做斡旋努力，希望伊朗、美国双方保持谈判势头，继续相向而行，争取谈判取得积极进展。下一个问题。
7: Good afternoon. Question from Belarusian TV. A few days
8: 几天前，一架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了俄罗斯境内的一辆巴士，造成了一名女性丧生，并有人员受伤。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7: ？What Chinese comment on this incident?
4: 中方谴责任何针对无辜平民的袭击，呼吁相关方保持冷静克制，停止攻击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中方认为对话谈判是解决乌克兰危机的唯一可行出路，中方呼吁当时各方推动局势尽快降温，为重启直接对话谈判积累条件。下一个问题。
9: 中国日报提问，发言人刚刚宣布了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将访华的消息，请问能否介绍此访有关安排，中方如何评价当前中孟关系，对此访有何期待，谢谢。
4: 此访是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就任后首次访华，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李强总理和赵乐际委员长将分别同塔里克总理会见会谈，就双边关系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两国关系发展指明方向。塔里克总理还将出席在中国大连举行的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中国和孟加拉国是传统友好邻邦和全面战略合作伙伴，近年来在两国领导人的战略引领下，中孟关系持续向前发展，政治互信不断深化，务实合作成果丰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中方期待以此访为契机，同孟加拉国新政府一道加强战略沟通，更续传统友谊，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拓展各领域交流合作，加强多边事务协调，推动中孟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下一个问题。
10: 谢发言人，总台国广记者提问，中方昨天发布了奥地利外长赖辛格访华消息，请问中方如何评价当前中澳关系，对于此访有何期待，谢谢。
4: 中国和奥地利是友好战略伙伴，今年是两国建交55周年，当前中澳关系发展总体良好，各领域务实合作稳步推进，人文交往亮点纷呈。此访是赖辛格外长就任以来首次访华，两国外长将就双边关系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中方愿同澳方一道，以共庆建交55周年为契机，密切交往，增进共识，更续友谊，推动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下一个问题。
11: 谢谢。爱发社记者提问，据报道，哥伦比亚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的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候选人德莱斯皮耶亚暂时领先，并已经宣布胜选。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对中国关系未来发展，有何期待？谢谢。
4: 中方注意到有关报道，祝贺哥伦比亚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顺利举行。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哥关系，愿同哥新政府共同努力，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下一个问题。
12: 谢谢发言人。澎湃新闻提问，据日媒报道，根据1940年一次日军军医会议报告记录，侵华日军曾于1938年秋季多次实施将动物血液注入人体的一种输血实验。记录显示，实验对象共23人，性别、年龄及国籍均不详，地点可能在中国。报道还提到，日本军方在战败时曾试图销毁人体实验的相关证据。此前，苏联在伯利审讯日本731部队的解密档案材料也显示，日本军医曾供述称，活体一种输血人体实验是标准化常规项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谢谢。
4: 我们注意到有关报道，侵华日军大规模开展惨无人道、灭绝人性的活体实验和细菌战，将被永远钉在人类历史耻辱柱上。1949年，伯利审判留下大量原始录音、文字记录和物证，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凿实了日军细菌战罪行，延续和补充了东京审判的未尽事宜。如今，越来越多的证据进一步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包括日本民众在内，越来越多人正在了解这段黑暗、残忍的历史。唯有尊重历史事实定论，补齐历史缺憾，坚守和平底线，才能让战争悲剧不再重演。日本在军事化是在走回头路，更是一条不归路。我们敦促日方真诚反思侵略罪责， 与军国主义

0: 彻底切割，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下一个问题。
1: Question from Reuters about Lithuania.
2: 路透社提问，请问外交部能否证实立陶宛同意重开临时代办，以及中方是否会重开在立陶宛的使馆以恢复双边关系？
1: Thank you.
0: 关于中立关系，中方已经多次表明立场。当前中立关系的困难和症结在于立方违反一个中国原则，背弃了立方在两国建交公报中的政治承诺。中方同立方沟通的大门始终敞开，希望立方尽早采取行动，果断纠正错误，回到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的正确轨道上来，为中立关系正常化创造条件。
3: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4: 环球资讯广播，
3: 世界在你耳边。
2: 据多家外国媒体报道，美国投资银行高盛集团日前大幅下调今年年底的黄金目标价至每盎司$4,900，主要原因是美联储年内降息无望。详细情况请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5: 高盛在最新报告中将今年年底的黄金目标价从此前的每盎司$5,400大幅下调至每盎司$4,900。这意味着尽管高盛仍看好年内金价上涨势头，但上行空间已远不及此前预期。高盛给出的理由是美联储年内降息无望。该行经济学家已将美联储下次降息的时间点推迟至2027年，这将直接削弱黄金 ETF 后续的资金流入预期。同时，新任美联储主席沃什在上周的议息会议后释放强于预期的鹰派信号，缓解了市场对美联储独立性的担忧，一定程度上削弱了黄金的避险需求。高盛警告称，如果美联储年内真的启动加息，年底金价可能跌至每盎司$4,400。今年一月底，纽约商品交易所黄金期货主力合约价格一度突破每盎司$5,500，创下年内最高点。但截至上周，国际金价已连续三周下跌，回落至每盎司$4,200关口下方，较年内高点已累计下跌超20%。不过，高盛仍维持对黄金中长期的结构性看涨判断，认为全球央行持续的购金需求将继续为黄金市场提供支撑。
2: 从耳边到指尖，
3: 从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
3: 每一刻。这里是
4: 环球资讯广播。
6: 今天上午，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也就是链博会，在北京开幕。本届链博会以链接世界共创未来为主题，汇集了来自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企业和机构参展。
2: 今年链博会设置六链一展区，并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现场无处不在的数字化智能化应用成为本届展会的一大亮点。相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5: 链博会是全球首个以供应链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今年已是第四届。与前三届相比，第四届链博会的参展主体更加国际化，参展单位数量从首届的515家增至今年的676家，其中外资参展商占比达36.5%，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参展比例超65%，连同参展商带来的产业链上下游合作伙伴，实际参展商有望超过1200家。在展品结构与合作模式上，本届链博会呈现出数字化、融合化的特点，以全产业链视角为核心，共设置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六大链条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眼下人工智能商业化加速落地，本届链博会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聚集英伟达、英特尔、高通等人工智能领域的领军企业，全链条展现从数据采集、智能计算到场景落地的完整生态。目前，链博会不仅是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最新成果集中展示平台，也成为外国企业连接中国机遇的窗口。在全球地缘局势紧张的背景下，稳定、坚韧、开放的中国供应链持续获得境外机构以及跨国企业的青睐，越来越多外资企业深耕中国市场，共享发展机遇。英伟达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黄仁勋说
7: Supply

0: chains connect energy, factories,
1: 供应链连接着能源工厂、物流企业与客户，进而连接着整个世界。每一条供应链同时也是一个信息系统，而 AI 将赋予这一系统智能。中国是世界上重要的科技与产业中心之一，这里的工程师表现卓越，开发者行动敏捷，企业也以非凡的规模实现发展。
2: 国际商会秘书长约翰·丹顿表示，
3: 当下所有人都在探讨如何在复杂环境下打造高效稳定的供应链。中国庞大的出口体量依托运转顺畅的产业链供应链，关键在于厘清支撑供应链稳定运行的规则体系，以及各国如何携手国际商会这类机构，最大限度为全球贸易从业者提供便利。
4: 环球资讯广播世界杯特别策划，纵横美加墨，与您共赏赛场风云，尽览世界杯万般精彩。
5: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迎来强制补水暂停新规，也就是国际足联将补水暂停作为固定环节纳入全部比赛，强制要求所有球员在比赛期间进行补水休息，以防止极端高温天气带来的健康风险。但这项新规则推行之后，也引发了不少争议。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编辑傅梦瑶的报道。
6: 此前有专家预警，由美国、墨西哥、加拿大联合承办的本届世界杯或将是该赛事历史上最热的一届。为应对高温隐患，国际足联规定，无论现场气温高低，场馆是否封闭或配备空调，比赛上下半场都必须设置3分钟暂停补水休息时间。不过不少批评者认为，这种做法会打乱比赛节奏，并给教练机会调整战术，扭转赛场局势。也有科研人员提出，在酷热环境下，短短3分钟根本无法有效帮球员降温补充水分。国际足联称，强制补水暂停旨在保障所有球队在每一场赛事中拥有平等的竞赛条件。该规则参考了往届赛事经验，包括去年夏天在美国举办赛场气温一度飙升的国际足联俱乐部世界杯世俱杯。部分教练也认可在极端高温天气下设置补水暂停的必要性，但同时也质疑是否每场比赛都需要执行这一新规。此外，由于赛事转播方会趁暂停时段插播广告，让球迷观赛体验大打折扣，相关安排也因此再遭诟病。堪培拉大学运动与锻炼研究所所长朱利安·佩里亚尔表示，3分钟补水暂停的安排需要精心规划。他坦言，即便在理想状态下补水休息，仅能起到小幅缓解作用，无法彻底消除核心体温升高带来的热疾病风险。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高温实验室主任巴拉特·文卡特认为，球员所需的恢复时间也因人而异。随着全球气候持续变暖，增设补水休息环节，调整体育赛事的举办地点、时间与形式将成为必然趋势。
7: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 G 组第二轮的比赛当中，伊朗队在美国洛杉矶1-1战平欧洲劲旅比利时队。现场有大批的墨西哥球迷一直在为伊朗队加油助威。
5: 本届世界杯期间，由于受到不公平待遇的伊朗队常驻墨西哥蒂华纳市，这些墨西哥球迷说，伊朗队已经成为了他们的第二主队。更多情况，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编辑王凯波的报道。
8: 35岁的艾伦·罗梅罗居住在本届世界杯伊朗队驻地所在的城市墨西哥蒂华纳。为了到现场观看伊朗对阵比利时的比赛，他不惜凌晨4点起床，驱车200多公里来到洛杉矶。而在本场比赛的看台上，像罗梅罗这样的墨西哥球迷多达数百人。罗梅罗表示，伊朗队因一系列球场外的原因无法在美国境内驻扎和训练，而蒂华纳最终能成为接待他们的城市，令他感到十分自豪。罗梅罗说，伊朗队已经成为了墨西哥球迷们心中的第二主队。本场比赛中，伊朗队曾在上半场第24分钟打进一球，让现场球迷欢呼雀跃，但该进球随后被判为越位在先，引来了场内的一片嘘声。可见不只是墨西哥球迷，不少洛杉矶本地球迷也对伊朗队青睐有加。究其原因，或许是由于这座城市多年来一直受到墨西哥文化的影响。伊朗裔美国视频博主阿特·埃夫特哈里表示，墨西哥球迷的热情欢迎让洛杉矶人和伊朗人忘记了球场外发生的事情。正是伊朗队所遭遇的不公和争议，使他们得到了拉丁裔球迷们的大力支持。 本届世界杯伊朗队的三场小组赛均在美国境内举行，但美国对驻地位于墨西哥蒂华纳市的伊朗队施加了严格的行程限制，仅允许伊朗队在比赛日前一天入境美国，并要求其在赛后当天离开美国。这一要求给伊朗队的备战造成极大不便。伊朗足协19号发布声明，宣布将就世界杯赛事期间伊朗队在美国遭遇的行程安排不公问题向国际足联提出正式投诉。
7: 北京时间明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 J 组和 I 组将展开第二轮争夺。详细情况，我们来听环球资讯广播体育记者陈晓晓的前瞻介绍。
9: 北京时间明天凌晨一点，这一组的阿根廷队将迎战奥地利队，两队同积三分，净胜球差距微小，本场直接对话等同于小组头名争夺战。首轮阿根廷拒绝冷门，大胜阿尔及利亚队，卫冕冠军的亮相可以打高分，攻防两端没有明显漏洞，中前场跑位穿插像四年前一样流畅。针对高位逼抢，边路冲击的战术预案十分成熟，边路穿插与中路渗透打法兼具。奥地利队作为欧洲硬朗派的代表，主打4231压迫阵型，擅长用高强度逼抢打乱对手出球节奏。首轮对阵约旦队就依靠连续前场逼抢，制造了对手的多次失误。不过球队的中场创造力不足，过度依赖边路起球，阵地战进攻手段单一。明天奥地利队将迎来真正的考验，综合硬实力与处理关键球的经验，阿根廷队掌控比赛的能力更强。凌晨五点，爱组的法国队将迎战伊拉克队，法国队首轮有惊无险地拿下了塞内加尔队，姆巴佩在比赛下半场状态回暖，本场比赛是他继续刷进球数的良机。而伊拉克队则在首战1-4不敌挪威队，面临提前出局的风险。球队在比赛中防守失误频发，后防不稳和经验不足的短板已经暴露，对于已经士气受挫的伊拉克队而言，要想顶住姆巴佩登贝莱的摧毁能力，必须先立足于防守，而法国队的目标除了三分，还有更多的净胜球。明天早间八点，爱组将上演强强对话，挪威队将迎战塞内加尔队。挪威队的小组赛赛程由易到难，哈兰德在世界杯首秀展示了极强的个人能力，全队兴奋的状态加豪华的阵容一亮相就展示了黑马属性。本场比赛遇到首轮输球的塞内加尔队，球队自然希望力拼小组第一的位置。塞内加尔队首场负于法国队的比赛，其实踢了半场好球，上半场球队紧凑的防守令法国队无计可施，不过下半场面对对手的强攻，球队后劲不足的问题暴露出来。这场比赛塞内加尔队已经退无可退，他们的钢铁防线能否应对挪威队由哈兰德和瑟洛特组成的锋线双高组合将是一大看点。上午11点，这组的约旦队将迎战阿尔及利亚队，作为这组的一对难兄难弟，两队本场比赛比的就是谁的心态不崩塌，谁能拿到该拿的三分。两支球队在首轮面对强敌时都暴露出了防守端顶不住高压以及进攻端乏力的问题，本场比赛双方势必放手一搏，平局对于双方而言就是双输。约旦队将继续利用塔马里在边路的爆点作用，他的盘带是球队撕开缺口的利器，而阿尔及利亚队迫切需要马赫雷斯找回状态，利用个人能力带领球队打出进攻效率。
5: 国家药监局今天发布2025年中国新药注册临床试验进展年度报告，全景是呈现我国药物临床试验的权威数据。报告显示，我国临床试验总量首次突破5000项，创历史新高。来听详细报道。
3: 据了解，2025年中国新药注册临床试验进展年度报告包括新药临床试验和生物等效性试验两大类，其中新药临床试验2997项，占为 57.5%， 同比增长 18%， 生物等效性试验2218项，占比 42.5%。 据介绍，为了让新药尽早惠及患者，抢占全球研发先机，我国对临床试验各环节全链条提速。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签署首例受试者知情同意书的新药临床试验1088项，平均启动用时同比缩短4个月。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副主任杨志民表示，2025年我国共有248个新药通过临床试验获批上市，涵盖了抗肿瘤、内分泌、精神障碍等18个适应症领域。报告显示，我国2025年国际多中心临床试验410项，占全年总量的 13.7%。 国家药监局表示，我国临床试验技术指南与国际接轨，逐步推动临床数据和结果国际互认。
7: 北京时间19:55，以上就是今天资讯空间站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0: The world in a minute。
1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light meal，light 轻的 light meal 则是轻食。近日，据外媒报道，轻食在中国日渐风靡，消费人群规模预计达3300万人。Light meal 轻食正在成为餐饮行业的游戏规则改变者，不少知名连锁餐饮品牌也试图充分利用这一热潮，比如说推出高蛋白三明治。营销与品牌服务的专家表示，年轻消费者偏爱营养均衡的餐食，这为国际品牌创造了巨大机遇，知名品牌更容易吸引客流，连锁餐饮企业是这一新消费趋势的最大受益者，因为他们可以触达更多消费者。相关报告显示，中国轻食消费人群已从2017年的200万人增长至2025年的3250万人，其中40%轻食爱好者每周至少食用3次 light meal 轻食。
4: 这里是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4: 环球资讯，
12: 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13: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虽然坐在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12: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14: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12: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15: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16: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17: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18: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生。
12: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19: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0: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9: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1: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20: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1: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20: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22: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23: 饭好啦。
24: 好香啊，
25: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6: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27: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4: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27: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8: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29: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
4: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4: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4: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5: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针对当前埃博拉疫情严峻形势，中国政府已决定再次向刚果金、乌干达、非盟等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中方将

继续同国际社会一道密切关注疫情发展，根据非洲国家需求提供力所能及的抗疫支持，助力相关国家早日战胜疫情。 今天下午，中国贸促会在第四届链博会上发布全球供应链促进报告2026和全球供应链韧性指数矩阵。 综合来看，2025年全球供应链运行环境整体趋稳向好， 多边贸易体制尽管面临挑战， 但全球供应链开放合作的大势并未改变。 再来关注其他国际方面， 总台记者22号获悉， 英国大曼彻斯特市长安迪·伯纳姆当天宣布竞选工党党首。当天早些时候，英国首相斯塔默宣布将辞去工党党首及首相职务。 安迪·伯纳姆2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对斯塔默在任期间的工作表示感谢，并表示其辞职的决定标志着工党进入领导层过渡阶段。 6月19号， 安迪·伯纳姆赢得马克菲尔德选区下院议员的补选，从而具备参与工党党首竞争进而角逐首相职位的条件。 执政党工党新党首的提名程序将于7月9号开始。分析人士认为，随着伯纳姆正式宣布参选，执政党工党领导层更替程序已经启动，未来数周围绕党魁职位的竞争将成为英国政坛的关注焦点。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 在就执行伊美谅解备忘录条款进行了紧张磋商之后，伊朗谈判代表团已启程返回国内。 22号， 伊朗总统佩泽西西扬表示，伊朗在谈判进程中始终带着尊严与自信，未做出任何让步。佩泽西西扬称，伊朗在任何时候都不会容忍他国忽视自身权利，不会退让，也不会低头。 在以启动的谈判进程中，黎巴嫩问题也因伊朗的立场而有所调整，并出现了一些积极的突破。美国大峡谷国家公园近日发布声明说，近期高温引发的意外事件大幅增多，游客需警惕极端高温天气。声明称，位于亚利桑那州的峡谷腹地近期高温中暑事件频发，已有3名徒步旅行者不幸身亡。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6月22号18时22分， 在阿富汗北纬36.40度、 东经70.75度 发生5.2级地震， 震源深度200千米。 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0: 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2: 美伊首轮谈判为何要重点讨论黎巴嫩问题？以色列称将根据需要在黎南部安全区长期驻留，但又被爆出正考虑小规模撤军，以色列方面有哪些考量？以色列与真主党停火不停战的局面将如何影响美伊后续谈判？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0: 新闻盘点每晚八点首播，晚十一点，次日凌晨五点重播。
3: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4: 天下大事，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首先关于美伊谈判的问题，我们看到在当地时间22号，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发表了联合声明，然后说这个首轮高级别谈判呢是在瑞士结束，而且呢说谈判是取得了令人鼓舞的进展。此前我们看到伊方就说了，说首轮谈判的重点集中在落实谅解备忘录第13条，并且优先处理与黎巴嫩相关的议题。然后调解方之一的卡塔尔方面也说，说首轮谈判讨论的就是黎巴嫩问题。所以呢，我们首先想让专家帮我们分析一下，为什么这个会是一个优先处理的议题。我们来问一下中国现代国际关系

0: 联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
1: 黎巴嫩问题在美伊的谈判中实际上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位置。那么就在美伊刚刚结束的这个瑞士谈判中，那么各方还同意设立了就是黎巴嫩冲突降级小组，这个本身就显示了黎巴嫩议题的重要性。我想这种重要性其实在伊朗方面表现得特别的明显。那么首先，黎巴嫩的议题涉及到美伊之前签署的这份正式的停火谅解备忘录的执行的问题，因为这份备忘录的第一条就规定了，就是要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各条战线都实现停火。那么如果黎巴嫩停火实现不了，那么也就意味着备忘录的第一条执行不了。那么备忘录的第一条执行不了，那么伊朗也有理由怀疑，就是备忘录的其他条款整体上是不是能得到有力的执行。所以伊朗方面是坚持要在黎巴嫩这条战线上要按照备忘录所规定的那么去实现停战。那么第二个的话，我觉得伊朗方面也把黎巴嫩的问题看成是它的地区影响力，尤其是它所领衔的抵抗阵线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我们知道在这一次的美伊冲突中，真主党实际上表现是可圈可点，也是有力的策应了伊朗，也付出了巨大的牺牲。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伊朗自然而然它要保护真主党，要实现在黎巴嫩的这个完全的停火。那么这也是伊朗对真主党的某种回报。那么在伊朗领衔的这个抵抗阵线中，实际上伊朗和真主党实际上是非常重要的双支柱。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伊朗也必须通过支持黎巴嫩真主党来体现抵抗阵线的这种团结和力量。那么在伊朗的这种坚持下，我认为美国现在也逐步的意识到了黎巴嫩问题的重要性。所以最近我们也看到，就是美国向以色列加大了这种施压的力度，那么希望以色列在黎巴嫩能够收手，那么能够对美伊的谈判产生这种辅助的作用。
0: 嗯，伊朗很在乎这个问题。那接下来就是以色列到底会不会收手呢？那首先据悉，我们看到以色列的政治高层和安全系统啊，也是有一系列的磋商，而且跟美国在各个层级都进行了沟通。根据知情的高级官员的消息说，以方目前还没有收到任何美方要求以军撤出黎巴嫩南部的请求，但是呢，以方也正在研究从一些位于黄线以外目前由以军所控制的区域实施一个小规模的撤离。那当然我们也记着内塔尼亚胡是这两天说以色列军队将根据安全需要在离南部所谓的安全区长期驻留。既然说了要长留，为什么要考虑小规模撤军呢？
1: 那么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驻军包括小规模的撤军，这之间其实并不矛盾。那首先我觉得现在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安全区的这个长期的驻留啊，可以说是以色列近年来形成的一个基本的对周边的安全政策。那么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之后，以色列就逐步形成了要在周边地区扩大安全区，扩大自己的这种缓冲区生存空间的这种基本的政策。那么在2024年黎以冲突的时候，那时候以色列还只是占据黎以边境的一些主要的据点。这一次的美以冲突爆发之后，以色列其实强化了相应的政策。那么现在以色列要求的是在黎巴嫩南部黎以边境以北的这个10公里的范围内都是它的安全区。那么这一点其实也和以色列在加沙在叙利亚的政策是相应的。现在以色列在加沙控制着60%的领土，在叙利亚的南部也有划定所谓的势力范围。那么这一切都说明了以色列未来在黎巴嫩还会长期的这种驻留下去。那么同时我们也看到以色列最近有小规模撤军的说法。我们知道这次美伊冲突之后，实际上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是投入了比较大规模的这个陆军的部队，而且它活动的范围实际上超越了10公里的安全区范围。那么现在随着美国的施压和降级冲突的需要，那么以色列确实也有意小规模的撤军。那么这也是对美国的一种让步或者尊重这么一种姿态。总体来看的话，我觉得以色列现在会在它自身的安全诉求，也就是在黎巴嫩长期保留安全区与美国的压力，也就是小规模的撤军，这两者之间它会找平衡，去寻找折中的方案。
0: 关于以色列怎么找平衡，关于以色列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动向，稍后我们还会展开另外一个话题去谈，就是谈到以色列国内的压力。那接着我们

0: 说这个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他在21号晚的表态是说，对以色列的任何侵犯行为，将会做出回应。离以之前停火但不停战，所以这种局面会对之后美伊的谈判，您觉得有什么影响？由于伊朗将黎巴嫩问题纳入到了美伊的谈判之中，那么以色列呢，又以黎巴嫩的战局为影响美伊谈判的一个抓手，那么这个 就使黎巴嫩问题成为了美伊谈判复杂化或者更困难的一个重要的议题。那么现在根据大部分的评论都是认为，就是在黎巴嫩战场，那么以色列与真主党之间达不成完全的这种妥协，达不成完全的停火，所以黎巴嫩问题会持续的干扰到美伊后续的谈判的进程。但是我觉得也需要看到，就是说离以之间是不是有一种降级的可能性，是要从美伊最新的瑞士谈判的情况来看，是要双方都在努力使黎巴嫩战局向降级的方向发展，那么以色列也有一些比如说小规模撤军的这些动作，未来的话我觉得如果只要黎巴嫩的局势不再升级，那么保持一个降级的态势，就不需要完全的停火，那么只要保持一个降级的态势，我觉得都足以减少美伊谈判的一个重要的这个障碍。 那么这就为未来在离以的这个战局与美伊的谈判之间产生良性的互动，创造了一定的条件。所以我觉得未来也不排除一种可能，就是离以之间的冲突，有所降级。那么这个会为美伊之间的谈判创造更好的氛围，实际上这次美伊之间签订停火备忘录，包括在瑞士启动后续的谈判，是来之不易，可以说是经历了之前重重的战火而实现的。那么这种局面是值得国际社会的珍惜，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现在国际社会确实应该推动，就是在离以问题与美伊的谈判之间去产生
1: 这种良性的互动。最新民调显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支持率大幅下滑，民调结果是否会动摇内塔尼亚胡对于离以停火的立场？未来几个月以色列内外政策走向如何？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好，我们知道刚才已经说了，就是美伊谈判顺不顺其实跟黎巴嫩的局势有关。黎巴嫩的局势其实也跟以色列有关。然后以色列怎么走跟以色列国内有关。以色列国内现在有一个民意调查就显示说，现在内塔尼亚胡的支持率大幅下滑，从3月初的40.5%降到了29.4%。然后内塔尼亚胡呢是说，以色列在军事行动上取得了成果，但是70%多的受访者表示
3: 并不相信他说的话，所以现在的问题就是民调结果有没有可能动摇内塔尼亚胡对于离以停火的立场，我们问一下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他一定是会影响内塔尼亚胡未来一段时期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政策，甚至也会影响以色列对美国和伊朗的政策，因为根据以色列法律的规定，以色列今年最晚在10月27号之前就得举行大选，所以对内塔尼亚胡和利库德集团来说，现在最重要的任务就是今年在10月之前的大选。当然民调就直接影响到大选的结果。 自从4月8号美国和伊朗进行谈判以来，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国内的民调就一直往下掉。那么现在呢，绝大多数人认为内塔尼亚胡这一次的战争是失败了，不管是对伊朗的战争还是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战争都失败了。所以现在的局面对内塔尼亚胡的大选是很不利的。 内塔尼亚胡一定是会根据国内民意的走向来逐渐的调整自己的政策。比如现在国内绝大多数人反对美国和伊朗之间达成协议，那么内塔尼亚胡现在虽然还没有敢反对美国，但是他明显的跟美国在拉开距离，也和美国与伊朗签订的谅解备忘录在拉开距离。那么未来一段时期在黎巴嫩到底是进一步采取进攻性的措施，还是说维持现状不变，还是会有 限度的撤军，这些都取决于未来一段时期以色列国内的政治变化和民意的变化。
1: 这个我们继续观察哈，民调当中还有一些点我们展开说一下。 63.2% 的受访者反对美国和伊朗达成协议， 只有 12.1% 的受访者表示支持，然后 48.2% 的受访者支持以色列再次对黎巴嫩真主党发动大规模的军事打击，即便此举可能造成与美国的对抗。那有听众想问，这个数据是不是也反映出以色列民众对美国的不信任感在显著上升？
2: 以色列国内对美国不信任的越来越多，它主要的原因就是自从过去两个月美国和伊朗开始停火谈判以来，美国和以色列的战争目标已经出现了很大的分歧，也产生了很大的矛盾。因为在过去两个月里边，美国的主要战争的目标变成了首先是要结束战争。谅解备忘录的达成证明，美国为了结束战争愿意向伊朗做出重大的 的让步，这一次谅解备忘录的达成，不管是美国国内还是以色列国内，绝大多数人认为美国是失败了，伊朗是赢了。美国对伊朗做出了太多的让步，以色列国内不管是内塔尼亚胡还是执政联盟还是反对的，绝大多数人都反对现在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以色列是要求继续战争，继续摧毁伊朗的核能力、导弹能力和代理人网络，也要求继续在黎巴嫩采取 行动来清剿黎巴嫩真主党在黎巴嫩南部的存在，所以在这个问题上要不要继续战争的问题上，美国和以色列产生了巨大的矛盾。那么特别是美国对伊朗做出重大让步的问题上，以色列国内的不满是特别严重的。在这种情况下，以色列国内不管是政治人物还是普通老百姓，确实对美国很不满，对美国的不信任感在上升。
1: 那在这个基础上，您觉得当前我们能看到有多重危机，您怎么评估未来几个月以色列内外政策的走向？
2: 对以色列来说，内塔尼亚胡现在就跟特朗普和美国政策拉开了距离，但是还没有公开反对特朗普的政策。那么未来会不会公开反对，这种可能性不能排除，因为现在以色列国内的民意对特朗普的不满已经在增加了。但是在这之前呢，和特朗普关系好一直是内塔尼亚胡选举得分的项目。 他也会看民调，如果说未来一段时期民调持续下降，那他公开和特朗普决裂的可能性就在增加。另外一个最重要的就是在黎巴嫩的问题上，以色列怎么做？因为现在以色列干预美国和伊朗谈判的主要路径就是在黎巴嫩南部采取行动。以色列一方面呢是会考虑美国的压力，不想公开跟美国决裂， 所以以色列最近一两天已经没有在黎巴嫩南部再采取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但是以色列的底线是以色列不可能全面撤离的从整个黎巴嫩撤军，那么以色列有可能有限度的撤军，就是从利塔尼河以北往利塔尼河以南撤是有可能的。那么现在以色列的底线是内塔尼亚胡和以色列的国防部长都说，以色列绝对不能从安全区撤军，安全区就是以色列 在黎巴嫩境内建立了大概10公里纵深的一个军事管制区，以色列公开声称这是他的底线。在这个以北，以色列是有可能撤军的。同时另外一种更大的可能性就是未来一段时期，以色列可能跟黎巴嫩真主党会再一次在黎巴嫩南部发生军事冲突，如果发生军事冲突，那么又会影响到伊朗和美国之间的谈判。总之呢，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它还是有多种可能性的，未来还是
3: 美国和伊朗谈判的一个最大的不确定性因素。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1: 好，接下来呢是一条最新的消息，在当地时间6月22日， 英国首相斯塔默宣布辞职了。那斯塔默说呢，他将辞去英国工党党首职务，不过在继任者选出之前，他还是继续担任英国首相。我们知道按惯例啊，就是新当选的工党领袖预计也就会接任英国首相职务，因为工党目前是执政党。不过我们首先想问专家，就是斯塔默仓促的宣布辞职 核心导火索是什么？问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全球治理与国际组织研究所所长金玲。
3: 事实上他的辞职也不很仓促哈，就是整个大家还是有预期，尤其是在这个大曼彻斯特，也就 Macfield 他的补选结束之后，也就是说最具有竞争力的挑战者伯纳姆出现之后，大家其实预期他很快就会辞职。那么说他核心的导火索，我觉得可以追溯到五月份的这个英国的地方选举，因为那一次工党可以说是惨败。从那以后呢，英国这个工党内部对于斯塔默的去留就已经争论日益激烈，那么此后他的卫生大臣的辞职让斯塔默在辞职和迎战之间就已经显得非常的窘困了。那么在这次伯纳姆胜选之后，我们接着看到的是多位叫重臣吧辞职，那么包括其他的像外交大臣还有他的内阁大臣都开始以逼宫的方式吧劝说他辞职。那么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斯塔默似乎已经没有选择。那么当然更根本性的原因主要还是在斯塔默的这种民意支持率日益下降，背后的动因呢还是他没有根本上解决他上台以来的承诺，也就是说给英国带来更多的政治稳定，包括通胀，包括生活的成本危机的上升，包括移民问题。当然这个都与大的国际环境有关，但是从工党来讲呢，他还是要考虑他下一届大选他能不能应对我们说的改革党的冲击。那么这样这是他们最主要的考虑因素。从这几点上来看呢，也就是说内政，当然外交上从英国这种典型的跨大西洋的这样的一个关系主导的国家来说，他和特朗普关系的紧张也是外交中的败笔之一。当然最重要的还是曼德尔森的这个事件，可以说是他在外交任命中的一个污点。所以总体上来讲，它是一种内外的这种承压之后一个必然的一个结果吧。
1: 所以之前我们在节目里分析也是说啊，就是到今天这个地步，内部也有逼宫，外部也有压力，其实辞职是一个大概率事件，但现在只是辞职的很仓促。那这个对于工党的执政稳定性，您觉得造成了什么样的冲击？
3: 其实今天我们看英国十年换了七任首相，现在英国政治呢，它的稳定性不仅仅是说工党执政的稳定，其实保守党当时也是一度乱象。那么这个根本的原因其实主要还是英国政治的这种碎片化的结果。那么从斯塔默辞职的这种冲击效应能看，短期呢接下来可能会有一定的这种过渡期，也就是新的这个首相任命到他辞职这样的一个过渡期来讲，那么工党的很多政策可能会处于一些停摆的状态。那么第二个呢，它还取决于接下来新的工党的这个领导人任命的过程。如果说卫生大臣不参与竞争的话，那么伯纳姆可能会比较顺利的来执政，这样的话他的这种短期的冲击会小一点。但是从长期来看，这个工党执政的稳定性，无论是伯纳姆也好还是斯特里廷也好，他都要去面对斯塔默执政时所面临的一些难题。这种难题一些是英国这种国内长期积累的这种问题，还有一些呢是我们说国际大环境的这种变局之下，一时间任何一个执政党他执政都难以解决的困境。所以呢，如果说从选举政治角度出发，一旦我们说即使是这个新的首相上台，他有了一些新的政策，他依然会面临这种国内政治的压力，这样的压力可能会再次掀起这种工党的执政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
1: 其实脱欧之后的英国本身就面临着很多问题，就接下来不管是谁去做这件事儿，可能都会有很多挑战。现在反正是英国政坛即将进入新一轮领导层更替阶段了，那接下来您展望一下新首相人选方面会有一些不确定性吗？
3: 他这个目前来看呢，其实确定性很大，因为从最新的报道显示呢，其实伯纳姆具有权威的这样的或者说是党内支持率非常高的这样的一位候选人。那么从英国工党党首的这种选举的程序来看呢，事实上目前他应该也没有多大的障碍。那么也就是说他在这个议会里边只要有20%的这个工党的议员支持他，同时呢他获得这个他相应的选区的议员的5%的支持， 那么这些呢，可能它都不是一个技术上的障碍。现在可能唯一的不确定性就是斯特里廷卫生大臣会不会发起这个对这个党首的这个竞争的这种挑战。如果是这样的话，出现这样的一种内部有竞争这样的格局出现的话，那么这样的过程可能会复杂。但目前来看，有报道已经显示这个他们之间已经达成了一定的这种deal 交易，那么这个可能来看呢，没有太多的悬念，应该是伯纳姆。
4: 天下大事

0: 高温闷热天气发展增多，今后三天在海南、广西、广东、福建、浙江南部、江西中南部、湖南南部一带将出现成片高温，且相对湿度大，体感较为闷热，夜间最低气温也可达到27度上下，暑热将贯穿一整天。而在长江中下游一带，今后三四天在降雨影响下，气温将会明显偏低，合肥、武汉、上海等地最高气温将在25度上下，比较凉爽。25号前后，随着降雨核心区南落，这一带也将开启升温，最高气温将会回升到30度上下，炎热回归。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作为全球唯一以供应链合作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第四届链博会火热启幕，一组亮眼数据展现本届展会的创新活力与开放热度。本届链博会全新打造六链一展区格局，囊括数字科技、先进制造、绿色农业、健康生活、智能汽车、清洁能源六大核心产业链，再加上供应链服务综合展区，全方位串联起各行各业的上下游资源，让整条产业链实现同台展示、精准对接。展会期间还将密集开展70场工商交流活动，为中外企业搭建高效多元的合作桥梁。今年链博会最大的看点就是创新成果迎来集中大爆发，首发首展首秀成果数量有望突破160项，各种硬核新技术、新产品、新方案接连登场，含金量十足。与此同时，在全新上线的链博首发站，有近40家企业单位亮相，将举办37场首发活动，集中释放供应链协同创新的最新成果和发展机遇。从完整产业链布局到百项创新成果首发，再到密集的经贸对接活动，本届链博会用实打实的创新成果与开放姿态，畅通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为产业协同升级持续注入新鲜活力。
1: 环球资讯广播，
3: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1: 环球资讯，指尖轻点屏幕，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4: This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5: Oh yes, okay.
6: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1: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7: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8: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1: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9: It's a very enormous momentous event for us.
10: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9: There was a big progress.
11: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9: Innovation.
1: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环球这一刻，
12: 各位好，来关注环球这一刻。国务院新闻办22号召开新闻发布会，商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我国将以服务业为重点，扩大市场准入和开放领域。在放宽市场准入方面，我国将稳步扩大职业技能培训机构、职业院校、高水平理工、农医类大学对外开放试点，支持更多外资机构利用包括国债期货在内的风险管理工具，支持外资机构依法开展基金投资顾问业务等。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22号表示，卡塔尔当前的首要任务是为地区局势灭火，推动局势降温，尽快实现平静与稳定。穆罕默德表示，有关各方必须坚持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分歧，防止危机进一步升级甚至失控。他还表示，一些国家试图破坏美国与伊朗之间的谈判进程，但卡塔尔及其他斡旋方能够感受到美伊双方均展现出解决问题的意愿。

0: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2号报道， 伊朗中央银行行长赫马提表示，在近期谈判中，在被冻结伊朗资产解冻问题上取得显著进展，相关文件已在本轮谈判期间签署。 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地时间22号表示， 一旦美国同意解冻伊朗资产，这笔资产可能被用于购买美国的大豆、玉米和小麦。此外，当天万斯还表示，美国已建立相关协调机制，以防止中东地区冲突进一步升级，并称该机制已开始显现效果，黎巴嫩局势近期有所缓和。 万斯还称，伊朗已同意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返回伊朗。他说，这对美国来说是一个重大里程碑。万斯称，这是伊朗永久去核化或永久终止核武器计划的第一步。总台记者22号自巴勒斯坦方面获悉，以军当天对加沙地带北部加沙城以及南部汉尤尼斯等多处目标发动连续空袭，造成包括一名学生在内的两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 英国改革党党首法拉奇2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 要求举行议会选举，并称已准备好推动彻底变革。他说，如果工党认为可以把另一个职业政客 塞进唐宁街10号， 那他们就大错特错了。当天早些时候， 斯塔默在唐宁街10号前发表讲话说， 他将辞去英国工党党首职务， 但在继任者选出之前，他将继续担任英国首相。据美国方面22号消息， 美国经济学家、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前主席格林斯潘去世， 享年100岁。 22号， 印度北方邦一栋建筑物发生大火， 已造成至少11人死亡。 当地消防人员表示，建筑物内有图书馆和教培机构，消防人员已救出了数人，但仍有人员被困。澳大利亚政府22号确认，在西澳大利亚州再次检出感染 H5N1型 高致病性禽流感病毒的野生鸟类，这是澳大利亚大陆确认的第二例感染该病毒的病例。好，以上就是这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调解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称每一首轮谈判取得令人鼓舞的进展，如何看待首轮谈判取得的成果？后续技术谈判会面临哪些挑战？美国副总统万斯称， 美国愿与伊朗从根本上改变双边关系，此番言论出于哪些考虑？特朗普为何又在谈判进行之际对伊朗发出威胁？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2: 接下来是我们来继续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上半段关于美伊的首轮谈判我们说了一些内容哈，下半段继续来说里面的一些点值得分析。根据卡塔尔 和巴基斯坦发表的联合声明里面说呢，各方同意成立一个高级别委员会，负责对调解工作进行政治层面的监督，然后呢还说各方建立一条沟通渠道来保障商业船只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然后我们看伊朗外长呢，他是说在斡旋下呢，结束黎巴嫩冲突取得了重大进展， 伊朗石油和石化产品出口获得豁免，封锁被解除，部分资产被解冻，并且启动了一项重大的伊朗重建和发展计划。那我们首先怎么看美伊首轮会谈的成果？我们来问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
3: 首轮对话呢，可以说是存在着过程的波折，但最终的成果是好于预期的。这里边呢，首先我们要看到的是美伊双方在斡旋方的努力之下，尽管遭遇了波折，但并没有因此而完全出现拒绝对话和谈判全面破裂的情况。 这就极大的增加了各方对于未来谈判的信心，也再一次的印证了美伊双方对于维持当前停火备忘录框架以及进一步展开政治对话的内在动力。那在此基础之上呢，我们看到美伊双方实际上也取得了预期的成果。美伊双方都明确这一次谈判是技术性谈判，讨论的主要内容呢，则是备忘录第13条，也就是事关当前备忘录维系的前置条款。那么具体到议题上来讲，就是事关到全域停火，特别是黎巴嫩战场，以及呢伊朗的部分海外资产解冻和海峡通行畅通等问题。那么就目前伊朗方面所给出的谈判成果来看，伊方的上述问题上呢，基本上是得到了美国方面的相应承诺。那么这些成果的达成将有助于美伊双方在后续就核问题以及制裁解除问题等更为敏感和核心的问题上来进行讨论和谈判。但客观来讲呢，相关成果的模糊空间也不小，具体的资产解冻细节以及对所谓行动换行动的这种评判标准应该如何来界定，这些问题的细节呢，其实它的可靠性还有待于后续实践过程中的进一步验证。但总的来讲，的确这一次谈判呢是一个相对顺利的开头，特别是考虑到中间出现波折之后，谈判仍然能够完成并且取得相应成果，这的确是来之不易的。
2: 确实是来之不易，不过后续肯定还有挑战。因为在声明当中谈到技术层级的会谈会在本周剩余时间继续举行，然后伊朗方面说呢，说这个伊朗谈判代表团的工作已经结束，但是伊朗和美国的技术谈判将继续进行。这个技术谈判当中哪些是博弈点？
3: 其实这一次呢，尽管美伊双方定性为技术性谈判，但其实我们看到双方派出的团组级别都比较高，总体上还是一个高层定调的意味。那么后期在下一阶段可能才能真正进入到有关技术细节和约定实施细则的阶段。而且呢，在美伊双方就备忘录的前置条件达成基本一致并开始付诸实施之后，那么备忘录所涉及的敏感议题也会被纳入到技术性讨论。那后续谈判呢，目前看起来有这么几个焦点问题。一是停火的定义和验证。那我们看到呢，在备忘录的第一条就要求要永久的停止在全域的军事行动。但是目前以色列方面呢，停火但不撤军，正将停火呢降级为这种暂停大规模进攻的这样一个定义。那究竟什么算作是违反停火，是否违反了备忘录的第一条，这些都考验着当事各方的政治智慧，也将大概率成为未来彼此交锋的重点议题。二是呢，资产解冻和制裁解除的这个路径的确认。那我们知道呢，行政令层面呢，白宫是可签可撤，但是国会立法层面是需要两院的审议，但目前形势下通过的可能性是非常低的。伊朗方面呢要求先兑现，而美国方面则要求按表现来付款，那这个死结在技术层面其实很难绕开。第三呢，就是核问题的核查边界。那么伊朗方面是重申不放弃铀浓缩活动，有关高浓度浓缩铀的存量处置与核查范围的这个相关讨论和界定也会是一个很敏感的这种议题。那么第四呢，则是海峡管理权的问题。60天的免费通行呢，目前来讲还是一个临时性安排。60天后，伊朗坚持海峡通行规则将由伊朗和阿曼协商，这是美方不接受的。但是美国提及的要求呢，伊朗方面也拒绝认可。所以其实前期政治框架留给技术讨论的模糊空间越大，那么后期技术谈判的冲突和烈度就会越高。
2: 然后我们继续来分析一下美方的表态。美国的副总统万斯呢，是在谈判前说，美国愿意跟伊朗从根本上改变双边关系，前提是伊朗领导层愿意放弃成为地区不稳定因素，愿意长期放弃发展核武器的目标。您怎么解读这个表态？
3: 万斯的表态呢，有这么几方面考虑。首先呢，这其实是美国政府不同角色之间的一种彼此打配合的做法。万斯负责的是在前台抛出橄榄枝，而特朗普则在社交媒体上发布军事威胁。那么这既显示出当前美国政府希望推动政治解决路径的所谓善意，又继续保持一定的军事威慑，也是对国内强硬派和盟友的一种交代。其次呢，这种说法是白宫需要将当前涉伊朗政策的政治叙事形成一个闭环的必要举动。那特朗普政府发动本轮军事行动最主要的依据是指控伊朗发展这种核武器， 所以呢，最终美国政策的落点还是要放在伊朗承诺不发展核武器上。那第三呢，在万斯提出的要求里面，其实看到还有包括对于伊朗与其地区盟友关系的问题。那么在这个问题上，按照美方的说法，它的最终解释权，也就是伊朗是否仍然是所谓地区不稳定因素的这样一个界定方，其实很模糊。那万斯看起来这个表态是美方与伊朗要改善关系留出了相应的可能，但在实际的实践层面可能性是非常低的。当前万斯呢，相较特朗普来说扮演着一个比较温和的角色，发表的呢也是一些似是而非的看似温和的言论，但这完全不代表美国和伊朗可以在未来实现实质性的关系改善。事实上目前呢，双方连最基本的互信也没有，想要改善双边关系仍然是遥不可及的。
2: 嗯，这个还真是啊，就是之前的基础是那样，对吧？再加上近两天我们看到特朗普21号还警告伊朗说要立即停止在黎巴嫩的所谓代理人行动，否则美国将再次对伊朗发起打击，而且会更猛烈。然后这个威胁呢，一方就抗议了，甚至让当天的谈判一度还中断了。伊朗方面他们的代表团负责人说美方最好谨言慎行，我们的武装部队已经准备好以不同的方式来回应他们。特朗普为什么会在谈判的过程当中对伊朗发出威胁？
3: 特朗普在谈判期间呢，发布相关的威胁，我想有这么几方面的考虑。首先呢，就是在国内政治层面，备忘录签署之后，两党批评的声浪是很大的，那么特朗普需要向国内展示自己没有服软。二是呢，对以色列的安抚，那我们知道此前美以双方特别是在政府高层是出现了一些龃龉，美以的裂痕呢也是越来越公开化，那么此时强调伊朗的地区代理人问题，其实是在告诉以色列美国依然考虑了以色列的安全关切。那么第三呢，就是对于当前谈判的一种施压，那么美方呢是判定伊方已经赴会并且想要拿到经济实惠，所以在各方谈判团队都已经抵达瑞士之后再追加威胁，目的呢很明显是要压低伊朗方面的要价。但是美国方面呢低估了伊朗的敏感度，也就是在谈判桌上被对方总统公开威胁，那对伊朗来讲是对于谈判尊严和严肃性的直接否定。那这里边要明确一点的是，伊朗其实并没有拒绝谈判，而是在拒绝与美方当面，或者说是在进行这样的一个由斡旋方在场在内的一种四方会谈，而只接受由斡旋方居间调节的这样的一个间接谈判。伊朗这么做呢，是要将谈判的干扰责任归因于美方，以此呢占据舆论的主动，并且呢顺势改变谈判的模式为这种穿梭对话，以此可以获得更多的节奏控制权，同时也是在向自身国内强硬派来展示谈判团队并不是来瑞士投降的，而是要去争取更多的符合伊朗自身利益的相关诉求。
1: 德国表示已与日本伙伴就加入欧洲无人机项目的可能性进行了磋商。德国为什么积极拉拢日本加入该项目？日本又能为这个陷入困境的项目带来什么实质性的价值？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好，根据媒体的报道哈，德国方面说呢，他们已经与日本伙伴就加入欧洲无人机项目的可能性来进行了磋商。这样一个项目是由空中客车公司牵头开发，目标是什么？是设计大型侦察无人机。另外我们还看到有报道说，德国最大的防务企业莱茵金属公司正计划在日本设立它的首个军工生产基地。所以我们看到了德国、日本在加强相关方面安全领域的合作，主要诉求是什么？问一下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的教授崔宏建。
4: 我们看到近些年来啊，应该说日本和德国啊，在防务安全领域加强合作啊，已经成为了两个关系啊，可以说是发展最快的一个领域之一。从2021年到现在啊，日本和德国呢，已经先后在双方的军事情报分享，包括啊这个涉及到后勤和联合军事演习等方面呢，达成了这个一系列的协议。然后在2026年，也就是今年3月份的时候，德国防长皮斯特留斯访日的时候呢，还提出啊要和日本呢准备达成一个互惠准入协定。这个互惠准入协定呢，实际上就是要把 双方此前在情报和物资后勤方面的合作呢，进一步向实质性的互派驻军进行军事人员的相互准入这个方向去发展。我想近期啊，这个日本和德国之所以军事合作不断提速，一方面呢，在德国方面呢，他有所谓的要落实他的印太战略的考虑。在德国的所谓印太战略中，毫无疑问呢，是把日本作为一个重要的战略支点，想要通过发展和日本的全方位的关系来提升他在东北亚，尤其是亚太地区的这个能见度啊，包括在安全上的和军事上的这种能见度。那从日本方面来说呢，借着和德国加强军事合作的这个机会啊，进一步呢来提升他作为所谓的地区的一个军事存在，然后以此呢来拉拢一些区域外的势力，来提升日本在安全防务上的这个所谓的作用。我想也有这方面的考虑。尤其是近些年来啊，在俄乌冲突持续的背景下，现在日本和德国呢都开始这个强调所谓的欧亚安全不可分割的概念。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呢，我们看到现在双方啊应该说都各有所图啊，想要借和对方开展军事防务合作呢，来达到各自的提升在安全问题上的发言权，而且为所谓的地区安全形势变化做准备的这样一些考虑。
2: 那我们也知道日本目前在这个欧洲无人机项目当中仅仅是观察员角色，如果要从观察员然后转为正式合作伙伴，他需要克服哪些制度性或者技术性的障碍呢？
4: 我们知道日德两国加强防务军事合作啊，其实在各自的国内和地区呢都面临不同程度的阻力和障碍。首先两国啊都是二战的战败国，换句话说呢，在军事安全问题上呢，他们的任何的异动，包括他们之间的合作呢，都会引起各自所在地区包括各自国内的这个警惕和关注。所以在当前的形势下呢，相比较起来啊，我想日本方面在国内在地区遇到的这个阻碍如果他要进一步提升他的军事存在的话，他遇到的阻碍呢可能会更大。尽管近些年来在地区和国际形势变化的背景下，日本呢已经开始不断的通过外交、经济等等手段来消除地区和他的国内对于日本进一步军事化的这样一些阻力。但是毕竟要想实现突破，和德国以及其他国家发展实质性的涉及到军工武器装备方面的合作，我想对日本来说呢仍然面临着比较大的国内阻力首先呢是民意的反对。我们看到近一段时间以来，在日本高市政府的主导下日本开始采取一系列这个想要突破宪法限制的一些行动，但是在日本国内呢已经引起了相当大的反弹。同时呢，在地区内我想曾经遭受日本殖民侵略的这些国家呢，也会对日本如果进一步拉拢域外势力，要提升它的所谓军事安全存在的这个动向呢，也会保持足够的警惕和关注。
2: 现在呢，如果我们说这个项目，欧洲无人机的项目本身就面临着成本超支和进度延误的问题，法国已经退出了。这个背景下，德国积极的去拉拢日本加入，他想要的是什么？就日本能提供什么实质性的价值呢？
4: 我们知道此前呢，为了应对所谓的俄乌冲突带来的外溢效应法德两国牵头呢，在欧洲搞了一个第五代战机的研发项目。但是很快呢，由于两国呢在战机的设计方向包括具体运营过程中的主导权的争夺问题上产生了严重的分歧，所以现在呢，法国方面呢已经退出了这个计划。现在德国方面之所以要寻求和日本在类似项目上的合作，主要的考虑呢，当然首先呢是希望获得来自日本方面的某种支持，然后来使得该项目呢继续延续下去。其次呢，我想对德国来说呢，也有试图通过这个项目来让德国在欧洲的军事工业发展，包括这个安全能力提升上产生某种外溢效应。我们知道现在对德国来说如果他想要进一步提升他在欧洲安全方面的这个所谓的主导作用，显然要获取一定的国际影响力和能见度，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还有一点呢，我想对德国来说之所以想要在类似项目上获得日本的所谓支持和合作，也是呢想要 通过啊这个项目啊来支撑他的所谓印太战略。你知道现在在美国的战略中心逐渐转移的背景下，现在一方面啊德国呢要继续致力于在俄乌冲突以及其他一些欧洲安全问题上呢体现一种所谓的领导力，但同时呢他也希望在亚太方向呢保持呢和美国战略的某种同步性。所以我想这些呢是德国方面呢主要的考虑。但是在实践过程中啊，究竟多大程度上从哪些方面德国能够得到日本的配合和支持，我觉得到目前为止呢这个问题呢还有很大的不确定性。首先呢我们看到日本方面啊他目前有多大的意愿愿意和德国开展类似合作啊，毕竟此前啊对双方来说在军工领域的合作呢都是一些非常初级的项目。如果要很快的提升到先进战机的合作方面，日本方面的意愿和能力我觉得现在仍然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再一个呢，这种和域外国家开展密切军事合作的做法也会在日本以及亚太地区呢引起一些消极的反应。再一个呢，现在对日本来说啊，它的经济包括它的财政支持啊，是否真的能像德国所期望的那样能够为它的项目提供支撑，其实呢也有很大的问号。
2: 那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想说一下跟美国有关的情况。日本传统上在军事领域高度依赖美国，美国因为自己的供应压力出现了对日军售延迟的情况，然后日本呢就去跟欧洲寻求合作，然后现在德日防务升温，多大程度是出自他觉得美国可能没有那么可靠，出自他的担忧？
4: 在当前形势下，让日德双方啊有可能在安全防务上走得更近的啊，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外部因素呢，都是这两国啊相对来说是在亚洲和欧洲对美国的军事依赖啊比较高的国家。两国呢作为二战的战败国啊，实际上在此前的无论是军事装备包括军工产业方面呢，都受制于来自于美国的一些限制和约束。在当前形势下呀，随着美国的地区和全球战略的调整，尤其是美国现在在欧洲和亚洲呢，都不同程度的采取了要让他的盟友啊，也就是日德这些国家呢，更多的分担防务责任，然后更多的提升军费预算，这样一些措施呢，一定程度上也是在迫使日德双方呢，要为今后啊可能会被迫降低对美国的安全依赖做某种准备。所以我想在这样的背景下啊，应该说对美国未来政策变化的一种判断，可能会给日德双方在初期的合作呢提供某种动力。但是从长期来看呢，由于两国短期内都很难彻底从政治和军事上摆脱对美国的依赖，所以未来日德防务合作啊能走到什么样的程度，实际上还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外部环境，尤其是美国方面政策的调整和变化。换句话说，无论日德在防务合作上有多大的相互的意愿，最终啊能够踩下这个刹车器，或者说能够为他们画下红线的，仍然可能是来自美国方面的政策上的突然的变化。
2: 好，感谢分析。那接下来我们进入的是全球媒体聚焦，我们关注的是沙特阿拉伯新闻报网站上的一篇文章。
5: 文章表示，目前中国与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的平均双边贸易额约为每年3000亿美元。中国42%的原油进口来自中东，其中14%来自沙特阿拉伯，7%来自阿联酋。更重要的进展是中国与海湾国家产业合作的深度。海湾各国正积极引进中国的光伏发电技术，旨在实现经济多元化，摆脱对油气产业的单一依赖。除经贸合作之外，双方合作关系也搭建起了机制化平台。文章称，对海湾国家领导人而言，中国外交政策的连贯性是一项实实在在的优势。美国的中东战略在历届政府间大幅摇摆，海湾国家不得不去应对这些政策反复。最重要的是，海湾各国的国内改革议程和长期经济规划都需要稳定可靠的外部合作伙伴作为支撑。
2: 好，以上就是本期节目，感谢您的收听。
6: 今天的世界为何与昨天不同？或许你知道世界的变化，却不知它为何如此变化。新闻盘点为你打开一扇连通过去与未来的门户。 洞悉世界格局背后无法阻挡的人类步伐。
7: The world in a minute。
8: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diesel， diesel， 柴油。位于美国中西部的农场是全美主要的玉米和大豆产区，当地农民每年五六月份都忙着耕种。美国大部分农场高度机械化，因此农民对柴油价格的变动格外敏感。印第安纳州农民汤姆·莫菲常年种植玉米和大豆，他本来计划翻耕五块地，但是为了节省柴油只翻耕了一块。另外他预计夏季庄稼长得快，他还要进行不少机械耕作，还得再买一些 diesel 柴油才够用。依据美国汽车协会的数据，美国印第安纳州、威斯康星州、伊利诺伊州和密歇根州等地的柴油零售价在五月份中旬达到历史最高水平。自今年二月底伊朗战事爆发以来，美国 diesel 柴油的平均零售价已上涨超过40%。
6: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9: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地球自转的时间为23小时56分04秒。过去50年，大气温度上升速度创下2000年来的最高值。30年间，全球森林面积减少了约1.78亿公顷，全球多达100万个物种濒临灭绝。全球每年产生的塑料垃圾约为3亿吨，超过800种海洋和沿海物种受到塑料污染的影响。预计到2100年，全球沿海地区将有近7300万人受到洪水的影响，而同时，有36亿人每年至少有一个月面临供水不足的情况。同一片蓝天，同一个地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9: 和我们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
1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1: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1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4: 曲项向天歌，白马
1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5: 好的，谢谢。
1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9: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9: 从耳边到指尖，
6: 分享世界
9: 每一刻。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来关注环球这一刻。国务院新闻办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商务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前五个月有近4000家外资企业追加对华投资。下一步，我国将围绕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持续扩大开放，进一步巩固吸引外资基本盘。 记者22号从国防部获悉，6月下旬应俄罗斯海军邀请，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戚继光舰、昆仑山舰组成的舰艇编队将赴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访问。中俄两军将认真落实两国元首共识，不断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为深化两国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挥积极作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发文表示，在就执行伊美谅解备忘录条款进行了紧张磋商之后，伊朗谈判代表团已启程返回国内。22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在谈判进程中始终带着尊严与自信，未做出任何让步。佩泽西奇扬称，伊朗在任何时候都不会容忍他国忽视自身权利，不会退让，也不会低头。在已启动的谈判进程中，黎巴嫩问题也因伊朗的立场而有所调整，并出现了一些积极的突破。瑞士外交部22号发表声明说，瑞士对美伊谈判取得的建设性进展表示欢迎，并随时准备支持后续进程。伊朗革命烈士领袖纪念委员会22号宣布，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告别、送葬和安葬仪式将于7月4号起在德黑兰、库姆和马什哈德举行。总台记者获悉，根据海事情报公司邮轮追踪者22号消息，自6月15号以来，伊朗已出口3600万桶原油。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来多次宣称叙利亚可以帮忙处理黎巴嫩真主党问题，叙利亚过渡政府总统沙拉21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公开否认叙利亚寻求军事介入黎巴嫩，并向美国喊话战争必须停止。俄罗斯航天通信公司22号发布消息称，乌军无人机袭击了莫斯科州杜布纳航天通信中心，电视、广播和通信运行未受影响，人员无伤亡，乌方对此暂无回应。据乌克兰国际文船电讯社报道，3艘驶往乌克兰敖德萨州港口的商船，21号晚至22号凌晨在黑海海域遭俄罗斯无人机袭击，造成一名船员死亡，俄方对此暂无回应。美国大峡谷国家公园近日发布声明说，近期高温引发的意外事件大幅增多，游客需警惕极端高温天气。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0: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大话体坛，
2: 纵论国际赛场风云，尽享竞技体育魅力，输赢背后专业有深度，锋芒毕露，观点有态度，纵横捭阖，激情奔赴山海，一往无前，挑战突破自我，谈笑风生，精彩尽在掌握。大话体坛，懂你的热爱。
3: 北京时间的21:04，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环球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大话体坛，我是翟乐。今天的节目继续和大家一同开启我们的大话世界杯，关注两个小组在这个最新比赛日的表现。那么在 H 组，凭借着亚马尔的首粒进球，西班牙队是4-0战胜了沙特队，而另外一场比赛佛得角队是继续展现了他们的黑马特质，2-2逼平了乌拉圭队。而在 G 组的两场比赛当中，伊朗队是0-0战平了比利时队，这个埃及队也是拿到了他们在世界杯正赛的首场胜利，3-1逆转新西兰队。当然对于很多球迷而言，也特别提醒大家，北京时间明天阿根廷队和法国队将会出战小组赛第二轮。节目开始，我们首先要和大家来关注到的是网球赛场的最新消息。那么从北京时间今天下午开始，中网协的多名球员在各个赛场陆续出战单打比赛，也都传来捷报。那么首先是在温网资格赛男单首轮的一场较量当中，布云朝科特直落两盘击败了玻利维亚选手德里安。那么目前啊，布云朝科特在草地赛场的状态是非常的好，连战连胜，在温网男单资格赛首轮也是成功的迎来了开门红。而另外在女单赛场，大家比较关注的是在女子网球 WTA500

0: 级别的巴特洪堡站的首轮，今天王新宇也是成功的以2-0战胜了对手，这是一位墨西哥选手扎拉祖阿。那么本场比赛王新宇表现的也是非常强势啊，整场比赛一共是打出了15记 ace 球，也是成功晋级到了次轮。而另外一场比赛呢，也是在今天晚间我们节目直播同时正在进行的，同样是在本站赛事，郑钦文也正在出战首轮，那么他的对手呢是来自于阿根廷的选手谢拉。那么目前双方的比赛是进入到了第二盘，在第一盘当中郑钦文是7-5拿下了。那么稍后在节目过程的当中，我们也会为大家来持续关注郑钦文的赛场表现。接下来的时间还是和各位球迷一同开启今天的大话世界杯。
1: 39天的梦幻旅程，48支劲旅，跨越16座城市的热爱，以足球之名奏响跨越国界的乐章。更多热血对决，更多绿茵烽烟，专业的报道，现场的体验。大话体坛世界杯特别节目《大话世界杯》，全新的观赛体验。全新的足球夏天，
0: 大话体坛，大话世界杯。那么今天我们的话题要和大家共同聚焦 H 组和 G 组这两个组，一共4场比赛。那么接下来马上要连线到的是我们今天的足球评论员于超。您好，于老师。
2: 哎，晚上好，来了。
0: 在这个比赛日，这两个组的4场比赛结束之后，大家会发现啊，这两个组现在就很有意思了，没有一支球队能够提前出现，也没有一支球队会提前告别美加墨世界杯的赛场。那我们首先要来关注的是 H 组的第二轮的一场比赛，那么最终西班牙队是4-0战胜了沙特队啊。那么在这场比赛当中，大家也都看到了西班牙队终于是打出了大家期待已久的啊漂亮的这样的配合。那么接下来我们还是通过一段音响一起来了解一下这场比赛。
3: 比赛这一天是西班牙主帅德拉福恩特的65岁生日，和上场比赛相比，老帅对主力阵容做出了4个调整。亚马尔迎来了世界杯上的第一次首发，开场之后他在禁区边缘拿球时吸引了3名沙特球员，其中2人夹击，另1人协防。沙特队在亚马尔有球时严防死守，却漏掉了无球的亚马尔。第10分钟，奥亚萨瓦尔送出妙传，亚马尔打入了个人世界杯的首粒进球。这次防守当中，沙特队的左后卫漏人，中后卫再抢补防为时已晚。第21分钟，奥亚萨瓦尔同样收获了第一个世界杯进球，他在角球当中将比分改写为2-0。首场小组赛，奥亚萨瓦尔有一项尴尬数据，比赛前30分钟没有一次触球。此役的第24分钟，这位效力于皇家社会的前锋再入一球，西班牙队3-0领先。上半场结束前，奥亚萨瓦尔还有机会上演帽子戏法，但是他打空门击中横梁。半场3球领先已经达到了西班牙队赛前的预期，下半场一开始两位进球功臣被换下场。一边再战近4分钟，欧洲冠军将领先优势扩大到4球。沙特门将扑出了库库雷利亚的射门，自家后卫却将球碰进了大门。本届世界杯已经产生了8个乌龙球，排在历史第2位，仅次于2018年的12个。最终，西班牙队4-0取胜，为主教练送上了一份生日大礼。
0: 好，那么接下来也和于老师一起来聊聊西班牙这边啊，当这次的美加墨世界杯比赛当中啊，巴西的球迷还在苦苦等待内马尔的首秀的时候呢，这边啊，亚马尔终于是迎来了自己的首发，并且是拿到了自己在世界杯历史上的第一个进球。那么，所以一开始也特别想听一听啊，于超老师怎么点评亚马尔终于斩获了自己的世界杯首粒进球？
2: 应该说是挺不容易的。亚马尔本人也等了非常长的时间啊，自从这个今年4月在联赛当中左腿股二头肌受伤之后啊，亚马尔也是休了将近6周。应该说这场比赛呢，我觉得对于亚马尔来讲，大家可以从整个这个上半场45分钟当中看他的竞技状态啊，其实已经是基本上算是达到了正常比赛的这个要求了。 啊，包括像。

0: 这个主帅德拉夫恩特也说，其实亚马尔他是具备啊，现在已经具备打全场比赛的这样的一个体力啊，或者说状态了。今天呢，我特地看了一下这45分钟当中呢，亚马尔有一项数据应该说是非常出彩的啊，就是他的这个突破过人的成功率100%啊，就是说对，在西班牙尤其在这个右路进攻当中， 因为德拉夫恩特呢今天还给亚马尔在右后卫的这个位置上配了一个波罗，是吧，波罗也是一个这个助攻能力比较强的球员啊，其实能够在这个右边路和亚马尔形成很好的配合啊。包括这场比赛，其实亚马尔在刚开始刚开场不久啊，就有一次扛开沙特的后卫，然后传中制造了一个非常好的这个破门的良机啊，只不过队友没有将球打进。 但是呢，当这个比赛第10分钟啊，亚马尔打进个人世界杯第1个进球的时候，大家都知道，可能这个大家看到的这个满血的亚马尔呢，基本上算是完全宣告回归了啊。但我们说这场比赛呢，就是说对于西班牙来讲，大家可能会很自觉的认为，就是4-0的大胜跟亚马尔的回归是有直接的关系的。 当然也不是说没有这个直接的关系，但是呢还有另外一个层面呢，就是说我觉得这场比赛德拉夫恩特在一些这个打法上的改变啊，或者说观念上的改变，也是西班牙能够取得大胜的一个直接原因啊。就这场比赛西班牙打出了更多的这种直线穿透，而不是说像上一场打佛得角更多的去执着于这个一味的传控。咱们说的直截了当一点， 西班牙这场比赛踢的是上届欧洲杯的西班牙，而不是上届世界杯的西班牙啊。所以我觉得呢，对于亚马尔包括对于这个奥亚萨马尔来讲啊，他们可能在这样的一个踢法当中应该说更加的适应，或者说在这个体系下呢能够变得更如鱼得水啊。今天可能这个奥亚萨马尔有点跟亚马尔抢戏的意味啊，今天这场比赛他也是梅开二度贡献一次助攻还打了一个横梁啊。所以我觉得呢， 有了这场比赛作为一个基础啊，包括在这个赛后德拉芬特也说到，就是小组赛第3场打乌拉圭，如果说没有这个特别特殊的情况，亚马尔呢是具备打满90分钟的这样的能量的啊。也看看到时在这个小组赛最后一场比赛当中，看看亚马尔能再次为西班牙贡献出怎样的精彩的发挥。
1: 确实啊，有了在上届欧洲杯的经验的表现之后啊，现在在很多球迷的直观印象里，有没有亚马尔的精彩表现啊，西班牙队感觉就是判若两队啊。当然在今天取得了自己的世界杯首粒进球之后呢，安全起见，德拉芬特还是提前把他换下了，但是呢也看到了一个记录啊，亚马尔也是成为了自 1958年，当时贝利之后第二位在世界杯比赛当中为球队首开纪录的18岁及以下的球员啊，真的是还不到19岁的年纪。哎呀，很多球迷都很感慨啊，感觉亚马尔已经踢了很久了，已经成名已久了，但是人家还不满19岁啊。那么这个小组，一方面是西班牙队4-0大胜沙特队，而另外一边啊，大家依旧为佛得角的表现而感到惊艳啊。接下来我们也通过一段音响来了解一下啊，佛得角队是如何2-2战平乌拉圭队的。
2: 作为世界杯新军，身穿红色球衣的佛得角表现可圈可点。上轮比赛他们0-0战平西班牙，爆出本届赛事开赛以来的最大冷门。本场比赛面对乌拉圭，他们从开场就打得相当积极主动。第21分钟，佛得角获得任意球机会，尽管距离较远，凯文皮纳还是选择直接打门。皮球在门前弹地后破门，佛得角1-0领先。这粒进球也是队史世界杯首球。 第44分钟，乌拉圭将比分扳平，佛得角球员头球解围，皮球打在门柱上反弹，马克西阿劳霍头球破门。上半场补时阶段，刚刚取得进球的阿劳霍头球摆渡，助攻卡诺比奥完成破门。乌拉圭2-1领先结束上半场。一边再战，佛得角率先做出换人调整，埃里奥替补登场，他登场仅3分钟就抓住乌拉圭后防失误，打空门得手，将2队比分扳成2-2平。 此后的比赛，乌拉圭也是做出了换人调整，并全力进攻，但最终却无力改写比分。佛得角首次闯入世界杯决赛圈，就在小组赛打出2连平的战绩，继续保持不败之旅。在小组赛最后一轮，他们的对手是沙特。佛得角如果能够延续状态，一旦战胜对手，就将确保小组出线。
1: 确实啊，现在很多看热闹的球迷啊都已经在畅想了佛得角队能不能够进入到接下来的淘汰赛阶段呢，但是回过头来也和于老师一起来聊一聊啊，你看这个第一轮啊，佛得角队就让全世界啊刮目相看，逼平了这个世界冠军西班牙队，而在第二轮
0: 他们又是攻入了两粒进球，逼平了曾经的同样是拿到过世界杯冠军的乌拉圭队。现在很多人都把黑马的标签啊贴到了佛得角队的身上，也想问问于老师怎么看啊这支球队的黑马成色。嗯，我觉得成色很高啊，配得上这个黑马啊，因为这两场比赛呢，包括我记得上一场跟这个翟老聊的时候，我也特地提到过，就是佛得角啊，他不光是能防，他踢得还很干净。
2: 打了第一场打西班牙那场比赛呢，当时只有全场比赛只有一次犯规啊，今天打这个乌拉圭这场比赛，其实全场也只有四次犯规啊。佛得角呢，目前还是本届世界杯犯规次数最少的球队啊。其实对于这样一支比较注重这个团队的球队而言呢，这一点是很难得的啊。咱们上回也谈到过，就是说布比斯坦啊任下的这支球队26名球员来自于14个。 不同的这个国家俱乐部组合在一起，最重要的就是一个身份的认同啊。佛得角的这种团结一致的这样的一个想法啊，其实跟这个主教练确实也是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当然我们说的可能作为佛得角而言呢，他的这个稳定性，布比斯坦毕竟在这支球队呢已经执教了6年的时间了啊，包括可能像之前还有多年担任国家队助理教练的这样的一个经验。 那我觉得可能在这个星球上确实没有任何一个主教练啊更适合比他更适合执教这支球队了啊。我觉得这可能是世界上很多强队都没有的一个优势。那从这两场比赛当中的质量上来看呢，就是大家明显可以看到佛得角他绝不是说我们认同的那种他只会踢这种消极足球的球队，不是说一味的只会防守啊。这个主教练呢，他是 很会根据这个每个队员的一个特点啊，让他们去积极的在场上奔跑，压缩对手的这个空间，并且呢适时去打反击。你同样的也能从这两场比赛的一个过程，或者说从结果当中，看到这是一支很有韧性的球队啊，他既能够说应付来自西班牙进攻端的这个强大的火力， 同时呢也能够在今天处理对阵乌拉圭时落后的这种局面啊，所以我觉得这两场平局的这个含金量首先呢肯定是不低的啊。但是呢对于这个佛得角这支新军来讲，那我们说在这次世界杯，尤其是小组赛第二场，从乌拉圭的这两个丢球，我觉得也暴露出来了这支球队的一些问题啊。最主要的就是说在这个防空上空战能力可能比较差。 第一场我当时跟这个翟乐聊的为什么能零封西班牙的时候，我当时也说过，就是这支球队身体素质不错，移动速度也快，而且呢也有脚下的能力，但是呢可能队中高大的球员并不是特别的多啊。但是乌拉圭呢这场比赛其实就抓住了佛得角这个防空的这个弱点。你像这场比赛两个进球，第一个头球的进球，第二个是通过头球的助攻完成的这个进球。所以我觉得可能在 一些这个高空作业球的准备上，那佛得角可能在后面的比赛呢还是要更加去注意一些。那对于大家可能会谈论说，那我既然又战平了西班牙，又逼平了这个乌拉圭，那第三场小组赛打沙特那不是手拿把掐吗，是吧？大家肯定都这么想。但是我个人认为呢，其实第三场小组赛对于佛得角来讲并没有那么好踢，因为前两场比赛呀，大家可以 可以这么说，就是说佛得角是把自己放在了一个相对比较这个低的这样的一个姿态去拼对手。西班牙和乌拉圭的整体实力肯定是要比佛得角要强，但是你要说在小组赛第三场你打沙特阿拉伯，而且呢又事关小组出线的情况下，我觉得佛得角可能会遇到一个全新的课题，就是在阵地进攻当中你到底有没有很好的破冰的方法。 这个是你在前两场比赛当中所未曾见到的啊，所以我觉得虽然前两场拿到了两个积分啊，确实也有黑马的潜质，但是呢第三场面对沙特阿拉伯的比赛，这又是一个全新的课题。
1: 于老师已经帮这个佛得角队啊开始 第三轮的这样一种出谋划策了，但是呢大家也得看看在这个小组确实最后一轮可能情况会很复杂，相对好一些的可能就是目前积四分有四个进项球的西班牙队，他们目前是在两轮共后排在小组的首位，那么乌拉圭队和福德角队都是两分，而沙特队积一分，小组垫底，但是也不代表这个沙特队没有机会了。
2: 我觉得西班牙落位在这个小组第一的概率还是挺大的啊，其实说句实在话，最后一场比赛他只要打平乌拉圭，我觉得大概率西班牙就会是小组第一，你除非说这个西班牙打平然后福德角赢沙特五个是吧，因为现在西班牙四个净胜球嘛，所以我觉得西班牙落位第一的这个概率应该是很高的，关键就是看 乌拉圭和福德角还有沙特这三支球队，大家可能会觉得说乌拉圭现在这个位置挺尴尬的是吧，因为这个小组赛最后一场你是打一个比这个自己实力更强的这样一个对手，很难说他们能够说在这个斗牛士军团的身上拿到分数，所以呢我觉得更多的还是说这个组出现的关键点就是在福德角对沙特这场比赛。 因为刚才我所提到的这一点呢，其实也是今天我在这个准备和翟乐聊天的这个过程当中一直在想的，因为沙特在最起码说从这个世界杯亚洲区的比赛当中来看呢，其实他在反击战和这个头球攻门的这两个占比呢，其实在沙特的进球当中的占比是不低的。那我觉得对于福德角来讲呢，刚才我点出的最大的一点就是说在防空战，因为这场比赛和 乌拉圭的比赛毕竟已经暴露出了这样的问题，但是问题呢就是说如果福德角没有攻破沙特这个铁桶阵啊，假设啊咱们做一个假设，这两个队呢都是拿到一分的话，那乌拉圭的这场比赛的结果又显得非常的重要了啊，那如果说乌拉圭也能够逼平西班牙的话，那也就是说乌拉圭跟福德角在同分的情况下，乌拉圭会 有一个这个进球数更多的这样一个优势，它等于还是会位列小组第二。对吧，等于乌拉圭可能排在小组第二的概率有可能会更高一些，当然前提你得战平西班牙。可是呢如果说乌拉圭在最后一轮输给西班牙的话，而福德角和沙特分出胜负的话，那尴尬的就是乌拉圭了。
1: 对，
2: 乌拉圭很有可能会依照这样的结果落位小组第三，所以我觉得可能对于乌拉圭来讲， 他这个小组赛前两场比赛打福德角和沙特阿拉伯没有取胜，这个丢掉的四分可能对于他这个世界杯小组出现的这个影响我觉得还是挺大的，所以现在可能更为尴尬的还是这支南美的劲旅。好的，那么上半时段的大话题谈到世界杯啊，我们先和于超老师聊到这里。
1: 确实啊，现在大家都没有想到啊，就是在小组赛前两轮过后，反倒是西班牙所在的这个小组呢，还没有球队能够率先的晋级到32强。 结合刚刚我们分析的最后一轮的一个形势，确实啊这个组的最终的出现啊真的是错综复杂，最后一轮比赛出于这个公平竞赛的原则，大家也都知道两场小组赛最后是在同一时间来开球，可能这个出现的结果就会在瞬间啊发生变化，而刚刚于老师也提到了，反倒是现在看起来排在这个小组第二的乌拉圭队会特别的尴尬。 哎呀，这个最后一轮真的是不知道会发生怎样戏剧性的变化，但是无论如何，我相信啊，现在福德角队啊已经有了越来越多的球迷，那么在面对强队的时候啊，他们可以说踢得游刃有余啊，让无论是西班牙队还是乌拉圭队都显得没有办法，但是新的课题啊，就是在实力不那么强的对手，和他出战的时候，他到底会选择怎样的一个战术呢？ 反倒这个难题给到了沙特队啊，如果在小组赛最后一轮沙特队抢攻攻出来打，可能就是福德角队会比较喜欢的，他们可以继续沿用他们的防守反击战术。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大话体坛，那么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的大话世界杯要和大家继续来关注啊，在北京时间今天结束的另外一个小组的争夺，我们也一起来看一看比利时队、伊朗队、埃及队和新西兰队的表现。稍事休息，我们马上回来。
3: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 22号到24号，冷暖空气还将持续在长江沿线交汇，主雨带的位置将稳定在贵州到长江中下游一带，局地有大暴雨。

0: 见浙江南部、江西中南部、湖南南部一带将出现成片高温。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作为全球唯一以供应链合作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第四届链博会火热启幕，一组亮眼数据展现本届展会的创新活力与开放热度。本届链博会全新打造六链一展区格局，囊括数字科技、先进制造、绿色农业、健康生活、智能汽车、清洁能源六大核心产业链，再加上供应链服务综合展区，全方位串联起各行各业的上下游资源，让整条产业链实现同台展示、精准对接。展会期间还将密集开展70场工商交流活动，为中外企业搭建高效多元的合作桥梁。今年链博会最大的看点就是创新成果迎来集中大爆发，首发首展首秀成果数量有望突破160项，各种硬核新技术、新产品、新方案接连登场，含金量十足。与此同时，在全新上线的链博首发站，有近40家企业单位亮相，将举办37场首发活动，集中释放供应链协同创新的最新成果和发展机遇。从完整产业链布局到百项创新成果首发，再到密集的经贸对接活动，本届链博会用实打实的创新成果与开放姿态，畅通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为产业协同升级持续注入新鲜活力。
3: 从耳边到指尖，
1: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从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怀抱梦想来到中国，踏上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
4: 我觉得中国比我想象中还要美，还要好。那时候我就爱上了中国。
3: 在课堂上，他们汲取知识的养分，在交流中碰撞思想的火花。
5: 我们来中国不仅是了解中国文化，还可以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
3: 走出校园，他们感知中国历史与文化，见证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
6: 我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古代建筑，我非常喜欢中式服装、中国菜、中国画。
7: 中国的经济、科技各个方向都发展得特别好，特别的快。
3: 在这里，他们收获真情与友谊，愿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
6: 在这里，我的生活充满了快乐。来到中国以后，我感觉也非常幸福。
8: 我希望我会做出自己的贡献，我就是想做两国家之间的桥梁呀。
3: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留学生在中国的追梦之旅。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大话体坛。绿茵场上，攻防转换，山呼海啸，三分线外瞬间出手，屏息凝视，酣畅挥拍，小球旋转，牵动人心。大话体坛直击国内外精彩赛场，39天的梦幻旅程，48支劲旅，跨越16座城市的热爱，以足球之名奏响跨越国界的乐章。更多热血对决，更多绿茵烽烟，专业的报道，现场的体验。大话体坛世界杯特别节目《大话世界杯》，全新的观赛体验，全新的足球夏天。
9: 北京时间的21:31，大家晚上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大话体坛节目的下半时段，继续开启我们今天的大话世界杯。那么在节目的上半时段，是和大家重点聚焦了在北京时间6月22号，也就是今天结束的 H 组第二轮的两场比赛。那么最终西班牙队是4-0战胜了沙特队，而另外一边啊，继续展现黑马本色的佛得角队是2-2逼平了乌拉圭队。那么在这个小组前两轮比赛结束过后呢，还没有一支球队能够从这个小组脱颖而出。西班牙队目前是排名小组的首位，而乌拉圭队和佛得角队啊，积分相同，都是经历了两场。

0: 2场平局，现在是排在了第二位和第三位，而即便只积1分垫底的沙特队，在小组赛最后一轮也仍然有出线的机会。所以说这个小组啊，看看最后一轮到底还会发生什么。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也要继续连线到我们今天的足球评论员于超老师。你好于超。
1: 哎，晚上好，真乐。嗯，继续啊，我们继续再来看看这个G小组的情况。这个确实啊，这一轮最终啊，也是经历了第二轮的较量过后，但是大家也会发现啊，这个组的情况其实也有一些复杂。那我们首先要和大家来关注到的呢，是比利时队和伊朗队的这场比赛啊，最终两队是打成了0比0平。我们再次通过一段音响，一起来了解一下这场比赛更多的细节。
2: 小组赛首轮，比利时1比1战平埃及，伊朗队2比2战平新西兰。本场堪称高龄对决，伊朗队首发平均年龄是32岁181天，成为自1966年有记录以来世界杯最年长首发阵容，而比利时也年轻不到哪儿去，30岁062天。第9分钟，比利时连续两脚打门被伊朗化解。 紧接着伊朗队卡纳尼的射门也让库尔图瓦做出关键扑救。第25分钟，伊朗队获得前场任意球，他们打出一个极具设计感的战术。哈吉萨菲假装射门，实际传球，塔雷米禁区内接直塞推射破网，现场一片欢呼，比利时小球迷都急哭了。不过经过 VAR 回看，塔雷米臀部越位，一臀之差进球无效。
3: 一边再战，第53分钟，伊朗队至界外球，禁区内的塔雷米一脚抽射，质量很高。不过库尔图瓦经历相当集中，将球挡出。第59分钟，比利时队迎来本场最佳良机，德布劳内底线倒三角回传被莱万德倒地封住近角，德克伊珀跟进打门被莱万德极限伸展身体将球拦下。第66分钟，恩戈伊回传门将力量小了。 他慌乱中拽到塔雷米，主裁判毫不犹豫出示了红牌。随后伊朗队11打10也没能攻破库尔图瓦把守的球门。不过全场最佳属于伊朗队门将贝兰万德，他总共6次封堵对方射门。常规时间接近尾声，德克伊珀禁区内打门又被贝兰万德没收。最终舟车劳顿的伊朗队以0比0逼平欧洲红魔。
0: 确实啊，一场0比0不是两边的前锋队员不努力，而是两边的门将表现太过出彩啊，尤其是伊朗队的那个任意球配合真的是相当的可惜。如果不是越位进球无效的话，这粒进球很有可能会成为本届世界杯的一粒经典进球。 比利时队和伊朗队是0比0战平啊，在这场比赛里是颗粒无收。那么接下来在同组的另外一场比赛当中，埃及队是3比1战胜了新西兰队啊。接下来我们还是和于老师以及我们广大的球迷听友一起再通过一段音响来了解一下这场比赛的更多情况。
4: 比赛在温哥华进行，两队的首场比赛都是收获了平局。本场比赛开始之后进攻节奏很快，新西兰队在第15分钟获得角球机会， 后卫佩恩将球罚进禁区，另外一名后卫瑟曼高高跃起将球顶进，两名后卫的配合帮助新西兰队1比0领先。不过从慢动作来看，埃及队盯人不紧，使得瑟曼很从容地起跳将球顶进。落后的埃及队此后创造了几次机会，但是都没有能够破门。半场结束，新西兰队1比0领先。下半场埃及队的攻势更猛，第54分钟即可中路获得绝佳机会， 但是他的射门被瑟曼挡出。4分钟之后，埃及队卷土重来，这次即可中路接到队友右路传球之后，没有再浪费机会将球顶进，埃及队终于将比分扳平。扳平比分的埃及队攻势不减，第67分钟萨拉赫和季科打出默契配合，最终由萨拉赫将球打进，埃及队2比1将比分反超。
5: 落后的新西兰队在进攻端没有什么办法，而埃及队则是越打越从容。第82分钟，埃及队获得角球机会，克雷泽盖逾越冲顶将比分扩大为3比1，给他传球的是萨拉赫。伤停补时阶段，埃及队还有机会，但是齐祖浪费了单刀机会，最终埃及队3比1逆转获胜。本场获胜也让他们积4分，排在了小组首位。
0: 好，接下来就和于超老师来好好的聊一聊这个组的情况啊。我们首先

0: 接着刚刚啊，印象里给大家回顾的埃及队的这场表现，真的是很不容易。在这次的美加墨世界杯赛场上，我们看到了很多球队都是取得了突破，有的是迎来了队史在世界杯赛的第一粒进球，有的是拿到了第一个积分，而这一次轮到了埃及队，他们终于是拿到了自己在世界杯正赛的第一场胜利。我看了一下，说埃及队第一次亮相世界杯是早在1934年。他们一直等到了2026年，终于拿到了第一场胜利。但这场比赛呢，大家也都发现了，就是备受关注的萨拉赫在这场比赛里是传射建功啊，也想听听于老师怎么来点评他的表现。
1: 我今儿看埃及这个名单啊，我发现萨拉赫现在这帮手名气可都够大的。
0: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了。
1: 这对蒂科
0: 对
1: 是吧？齐祖特雷泽盖，不知道以为世界明星联队呢啊，这个开玩笑啊，就是说，我觉得首先相比于这个8年之前，那现在这支埃及前场的人手确实比较丰富，大家可能就是耳熟能详的，一般就是萨拉赫加上一个马尔穆什，是吧？但是我们说，萨拉赫呢，现在在这个赛季，就是说在俱乐部的表现，尤其他这个过人也好。啊，包括像这个冲刺跑的数据，其实都是断崖式的下滑。
0: 嗯，
1: 啊，当然了，其实我觉得在俱乐部和在这个国家队，他的职能，我觉得还是有本质上的一个区别。啊，他在这个埃及国家队呢，其实他的位置还是比较飘忽的，有的时候其实他是踢右路，但有的时候呢，他会打到一个中路的位置上。啊，你像今天这场比赛的这个下半场，其实萨拉赫呢一直都是游走于中锋和这个前腰位置之间。啊，他的自己的活动范围、活动区域是非常大的。来到埃及国家队，他可能在中路可以更加的专注于进球的输出，啊，而且他这种老道的经验，确实也成为了埃及队能够这个攻破对手球门的一柄利器。啊，他在这场比赛呢，也是首次成为了世界杯的这个单场比赛的最佳球员。啊，这个是萨拉赫这场比赛应该说表现不错的地方。啊，刚才翟乐也说了，这个一传一射啊，基本上。这场赢球完全是靠萨拉赫拿下来的，而且我们说首胜对于埃及来讲，刚才翟乐说了，破了一个92年的天荒，是吧？更让现在这个埃及来到了一个小组头名的这样一个位置上，甚至可能在这个淘汰赛，埃及还有了一个挑对手的这样一个优越感，就是现在，小组赛的这个收官战呢。埃及他将要面对这个连续飞行作战的这个伊朗，啊，到时如果说埃及能够以小组头名出现的话，32强的比赛他是打一个其他组的这个小组第三，
0: 嗯，
1: 对吧？即便说埃及是小组第二啊，以这个小组次级的身份出现，我看了一下他这个组32强是打 B 小组的第二，啊，从 B 小组现在的情况来看，就是不管是澳大利亚还是说巴拉圭，啊，并不比埃及有多么的出色。我觉得埃及打这两个队都有的一打，啊，所以说呢，埃及这场比赛的获胜，我觉得第一积累了自信，二来呢，他们可能会在淘汰赛有一个挑对手的这样的一个优势，因为这一组的收官战，我看了一下是北京时间26号才打，啊，但是呢。这组收官战在打完之前 ，B 组的这个出现的格局就已经产生了，啊，所以说如果埃及要是能够以这个小组前二这个身份出现的话，他是有挑对手的资格的，啊，另外呢，就是在小组赛的末战，刚才我们谈到的萨拉赫找到了比赛的状态，所以我觉得这场赢球可以说对于埃及来讲一举三得。
0: 确实于老师已经帮我们分析了在 G 小组最后一轮的这样一个埃及队的形势，我们也来看看目前在前两轮过后啊，G 组的情况其实和我们上半时段聊到的 H 组是如出一辙，排名榜首的也是4分的球队，在 G 小组是埃及队，那么伊朗队和比利时队啊，现在也都是2分，即便是垫底的新西兰队也是1分，也有可能出现啊。刚刚说了还是更看好埃及队，那剩下球队于老师怎么看呢？
1: 我还是更愿意相信比利时一点啊，就是更愿意，但是很勉强啊，真的很勉强。对对，比利时，因为咱们说太多了，这次世界杯，我觉得这个征程，对于球队来讲，从这个攻防两端，我觉得问题其实都挺大的。但是我愿意相信他们的一点呢，是说， 现在跟他们同分的这个伊朗，咱不管是说从这个外在的这个因素，还是说他们最后一场打埃及啊，还是说这个小组赛三场比赛啊连续反复的这个飞行，我觉得这个比赛可能越打到最后对于伊朗球员的体能要求会更高啊，这支球队本身就是平均年龄相对就比较大。 但是呢，作为这个比利时来讲，最后一场比赛毕竟是打这个新西兰啊，而且有一点潜在的这个因素，就是说多库不知道在最后一场比赛能不能复出啊，因为比利时对相比于新西兰呢，肯定是优势还是比较大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小组呢，可能我个人来讲，我更看好埃及是第一，比利时最后一轮小组赛呢是翻到第二的这样一个位置上。
0: 好，那我们到时候也和大家一同来关注祭祖末轮的较量啊。当然在这个比赛日结束之后啊，很多球迷已经迫不及待了，北京时间明天凌晨又会有两个小组的四场较量。首先和于老师我们一起要聚焦的就是北京时间明天凌晨一点卫冕冠军阿根廷队又要亮相了，他们将会和奥地利队啊展开对决。当然在第一轮大家也都知道两支球队其实都是打入了三粒进球，不同的是阿根廷队是3-0战胜了阿尔及利亚队，
1: 奥地利队呢是3-1战胜了约旦队，所以这场比赛大家也都知道获胜的一方就能够提前从这个小组出现了。也想听听于老师啊怎么来前瞻阿根廷队和奥地利队的这场较量。对，翟乐说的没错，这俩队这场直接对话说白了就是抢小组头名之争的一场球啊，一边是这个状态拉满的卫冕冠军啊，一边是时隔28年 回到世界杯的这个欧洲黑马，这场比赛确实碰撞感十足啊。阿根廷上一场3-0赢这个阿尔及利亚，我个人认为这场大胜的这个检验成色值得商榷啊，这个成色我个人认为并不是说特别的高，因为上一场我看了阿尔及利亚，我觉得踢的有一点太拉胯了啊，把这个卫冕冠军这个士气或者说他们的这个比赛当中的感觉完全给培养出来了，但是阿根廷这场比赛你说打奥地利，因为朗尼克的球队大家都知道出了名的这个全场疯抢
0: 是
1: 能跑，对吧，这个和阿尔及利亚的打法是截然不同的，我这场比赛对于这个阿根廷的一个最大的担心就是他这个中后场的出球能不能在对手的这个疯抢的压力之下还那么顺利。
0: 嗯，
1: 这是一个未知数啊，这是这场比赛我对于阿根廷最为担心的。那反过来作为这个奥地利来讲呢，上一场比赛结果看是不错，但是呢过程我觉得有点惊险。因为他们这种压迫式的踢法其实本身对自己的这个消耗或者说体能的要求就很高啊，也是越往后打其实对他们的考验也越大。但是对于奥地利同样也有一点我比较担心的，就是他们的中后场球员基本上都是高大型的球员。
0: 对，
1: 你在面对阿根廷前场这种小快灵的技术特点的基础之上，如果说一旦第一线压迫你抢不下来，大家都知道阿拉巴确实是这个名气在啊，这个当然岁数也在啊，就是他的这个领衔的这条防线能不能说追得上阿根廷前场这些球员，我个人来讲也是比较担心的。所以说这场比赛两支球队从打法特点上来讲相互都有制约， 是一个有制衡的一个对决。如果说奥地利能够在一线当中压迫住阿根廷，那我觉得卫冕冠军肯定会踢起来比较费劲。但是反之，如果说奥地利第一线抢不下来的话，这场比赛难保，保不齐就是阿根廷会不会又出现一场大胜的格局。所以这场比赛呢，我觉得看点或者说悬念还是挺大的。
0: 那除了北京时间明天凌晨1点这一小组的第二轮阿根廷队和奥地利队这场比赛之外呢，还有一场比赛也是北京时间明天凌晨球迷们很期待的，那就是夺冠热门法国队将会在北京时间明天凌晨5点迎来 I 小组的第二轮，他们的对手呢是伊拉克队啊。在和于老师前瞻这场比赛之前呢，我们也通过一段音响来了解一下，在赛前啊，我们的前方的总台记者了解到的法国队和伊拉克队的备战的最新情况。法国队赛前最后一练吸引了大批记者关注，
2: 22名场上队员和3名门将出现在训练场，楚阿米尼一开始阶段单独训练，球队介绍他并无伤病，只是考虑恢复。 据此，对阵伊拉克的比赛大概率他会轮换，法国队阵型有可能会有所变化。 于是姆巴佩就被记者问到

0: 看见世界杯位置各不相同，他更希望打什么位置？姆巴佩回答：“我踢哪个位置并不重要，关键在于球队能够有效运转。对手的类型，我身边队友的风格，都会造成阵型和位置的改变。从我个人来说，在锋线左、中、右三个位置都能踢得很舒服。”德尚强调，全队的目标是打完这一场比赛就获得小组出线，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就要团结一致，认真面对伊拉克队。而对手首场比赛的表现更要求我们专注。首场比赛伊拉克队一度表现不错，但最后15分钟连丢两球。主教练阿洛德在回答明天门将的选择时含蓄地说，目前门将位置没有确定，分析其更换门将可能性大，会全力加强防守。阿诺德说，法国队拥有世界顶级进攻锋线，我们要为荣誉去努力，防守必须上强度，更要把握进攻的机会，全力争取拿分是本场比赛的目标。
1: 好，于老师，我们也都知道啊，法国队在小组赛第二轮也很明确，因为刚刚前方记者也介绍了，在赛前新闻发布会上，德尚啊作为法国队主教练明确表示啊，他们就是想在两轮之后啊提前结束战斗，去考虑淘汰赛的事情了。怎么看法国队和伊拉克队即将打响的这场比赛？
2: 法国队，咱们先简单的说一下上一场啊，因为我觉得上一场有一个点我其实挺关心的，就是说。大家都知道法国队之前不管是参加这个欧洲杯还是世界杯，德尚执教的球队一般很少在小组赛阶段就着急把自己所有的牌都打出来。但是呢，上一场如果大家还有印象，法国队首发是派了登贝莱、杜埃、奥利塞、姆巴佩，就基本上可以说是精英进出啊。而且我们都知道法国阵中有六人是参加了这个欧冠的决赛。我当时特别诧异，就是德尚为什么在这届世界杯这么早的就是把自己能打的牌全都打出来啊。后来就是仔细想了想，可能有两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因为02年当时世界杯首战必定是输了这个塞内加尔啊，这场比赛呢这个重视程度肯定是要比当年来讲应该说要更高。而且呢，他德尚自己本身可能认为这场比赛有可能会直接左右一个这个小组赛的出现的一个走势。第二个呢，就是德尚有可能对自己之前所预判的这个主力阵容产生了一定的怀疑，他需要在这种正式的比赛当中尽可能的发现问题，找到问题，并且解决问题。那在今天在这个赛前，我看了不少这个法国媒体对于法国队在小组赛第二场首发阵容的一个预测啊，就是说呢，德尚这场比赛呢，有可能会做出三个人员调整。对，左边后卫的位置上，他把这个特奥拿下，用迪涅。然后呢，左边锋位置把杜埃拿下，用巴尔科拉。另外呢，后腰用罗马的那个科内替琼阿梅尼。对，很明显，这三个位置其实有两个都是在左路，包括科内，其实在俱乐部踢的也是左后腰。啊，我觉得是不是？德尚在上一场比赛当中对塞内加尔那场球对于整个球队的左路的表现是不是不是特别的满意，因为大家知道上一场法国队你要知道他赢球原因在于什么，是下半场奥利塞和登贝莱的一个换位，奥利塞换到中路才盘活了全队的进攻，姆巴佩在那场比赛当中没开二路，对吧？所以这场比赛我觉得对于德尚对于法国队来讲，首先不光要赢，你还得多拿净胜球。这就刚才咱们音频所说的，因为就是你只要在净胜球如果说能够超过挪威，那一旦说两支球队前两场比赛打完都是拿六分的话，那法国最后一场等于你打平了挪威，你就是小组第一。是吧，他可以给自己去争取一个更多的容错空间，尤其是在这个伊拉克的身上，我觉得刷净胜球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啊。当然这场比赛呢，我不得不提一点啊，有一个场外因素有可能会困扰这场比赛。据这个赛前的这个天气预报的角度上来说，这场比赛的比赛地费城有可能会出现雷暴天气。对，最初的预报呢是说这场比赛呢是比赛当中会出现雷暴，但是最新的情况呢说是当地时间晚上才会有。啊，这个具体的情况咱们可能还是得在比赛当中去说。但是呢就是这一届世界杯呢，因为有一项比较，怎么说，比较严格的一个规程， 就是一旦在体育场方圆13公里范围内啊，你探测到闪电，这个比赛是要立即暂停的。哎，球员去返回更衣室，然后启动这个30分钟的倒计时。就是如果在这个倒计时期间没有探测出新的闪电，那比赛马上恢复进行。但是一旦出现新的闪电，那重新再接30分钟去顺延。也就是说，这场比赛呢，有可能一旦出现雷暴，会拖长这个比赛跨度的这样一个可能性。大家都知道，去年世俱杯，我印象比较深刻的一场就是，1/8决赛，当时切尔西打本菲卡那场比赛，因为雷暴中断了大概2个小时，整场比赛耗时4个小时40分钟。啊，所以今天我看也很多咱们国内的球迷也开玩笑说，因为本身法国这场比赛是凌晨5点来进行，大家可能会说，我可能正常起也能看到这场比赛的直播，啊，所以我觉得可能这个对于法国队来讲，可能是场外的一个不确定的因素啊，希望这个因素不要影响到姆巴佩和他的球队。
1: 好的，非常感谢于超老师啊，在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又给我们带来了精彩的前瞻和分析。确实啊，这个北京时间明天啊，又是一个世界杯小组赛全新的比赛日。但是呢，大家也提到了阿根廷队和法国队是不是能够顺利的在小组赛第二轮啊取得他们想要的这样一个胜利的结果，从而提前晋级32强。这个或许还真的有悬念。当然对于像阿根廷队法国队这样的强队而言，或许就在北京时间今天晚间的一条消息啊，会给两支球队作为夺冠热门球队啊敲一个警钟。那是什么呢？这是今天晚间啊德国队官方发布的一条消息，会让很多德国队的球迷感觉很伤感。虽然在小组赛第二轮他们成功的以2-1战胜了科特迪瓦队啊，拿到了出线权，但是就在北京时间今天晚间，德国队官方宣布了一条消息，就是他们的中后卫施罗特贝克受伤，提前告别了本届世界杯，而且伤的还不轻，有可能将会缺阵数月的时间。另外呢，由于国际足联的一个规定，所以德国队无法再补招新的球员了，这也就意味着在接下来的所有的赛程当中，德国队已经在中后卫的位置上缺失了一名关键的主力球员。考虑到这一次很多这个争冠的热门球队当中其实都有一些伤病球员，或许施罗特贝克的这条消息也会提醒很多强队的主教练，确实啊不能够冒太大的风险，如果有伤或许不上，或许只能踢半场，就像亚马尔这样，第一场比赛替补登场，第二场比赛首发登场，进球了赶紧就换下。确实啊，这个世界杯尤其是扩军了之后，各支球队的这个征程是非常漫长的一件事情，也希望各位球员啊，首先都必须要保证健康出赛，这样才能够给球迷们奉献更多精彩的较量。当然也提醒各位球迷啊，在北京时间明天8点，世界杯小组赛 A 组第二轮还会有一场比赛呢，是挪威队来对阵塞内加尔队。那么挪威队大家又很期待，看看哈兰德能不能够连续进球。而塞内加尔队在首轮比赛输给法国队之后啊，这支非洲劲旅现在的压力也是非常的大。而另外一边，在北京时间明天的11点，这小组的第二轮是约旦队对上阿尔及利亚队。这场比赛呢，可能两支球队都想拼一拼啊，毕竟来到了世界杯的赛场，看一看能不能够全取3分。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大话题大话世界杯的全部内容了，更多的精彩话题啊，更多大家想聊的话题，我们留到明天晚间大话题谈，不见不散。

0: The world in a minute.
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Light meal， Light 轻的， Light meal 则是轻食。近日据外媒报道，轻食在中国日渐风靡，消费人群规模预计达3300万人。 Light meal 轻食正在成为餐饮行业的游戏规则改变者，不少知名连锁餐饮品牌也试图充分利用这一热潮，比如说推出高蛋白三明治。营销与品牌服务的专家表示，年轻消费者偏爱营养均衡的餐食，这为国际品牌创造了巨大机遇，知名品牌更容易吸引客流，连锁餐饮企业是这一新消费趋势的最大受益者，因为他们可以触达更多消费者。相关报告显示，中国轻食消费人群已从2017年的200万人增长至2025年的3250万人，其中40%轻食爱好者每周至少食用3次 light meal 轻食。
2: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3: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连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4: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
5: 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6: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7: 从耳边到指尖，
8: 感知全球脉动，
7: 世界在你指尖。
8: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7: 环球资讯广播。
9: 从一句声色的你好开始，巴西青年胡安怀揣向往之心来到中国。
10: 从那时起，中国就再也没离开过我的生活，我有一颗向往中国的心。
9: 这位当年到中国求学的交换生，后来创办了巴西萨尔瓦多市第一所国际中文学校。
10: 城市干净整洁，秩序井然，中国人既练功夫也跳拉丁舞，既听传统音乐也爱说唱嘻哈。中国既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也有世界前沿的科技成果，在中国你到处都能看到进步和热情。我想通过我的课堂传递这些真实立体的中国形象。
9: 学生们见证了中国与未来的深度链接，胡安则敏锐捕捉到巴西涌动的思潮。
10: 在巴西，越来越多人把中国视为代表未来的国家。我们总爱说中国已经站在2050年，就像是一种共识。
9: 亲历共建一带一路丰硕成果，巴西青年胡安向世界发出真诚邀请，
10: 应当更多的亲身感受真实的中国，中国哲学，中国智慧蕴藏着巨大的精神财富，能为世界贡献前进的动力和方向。
9: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0: 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来关注环球这一刻。世界经济论坛第17届新领军者年会，也就是夏季达沃斯论坛，将于23号至25号在大连举办。本届年会以规模化创新为核心主题，3天共有100余场论坛活动，参会规模创下新高，覆盖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注册嘉宾总数突破1700人。22号，中国贸促会在第4届链博会上发布《全球供应链促进报告2026》和《全球供应链韧性指数矩阵》。综合来看，2025年全球供应链运行环境整体趋稳向好，多边贸易体制尽管面临挑战，但全球供应链开放合作的大势并未改变。6月下旬，应俄罗斯海军邀请，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戚继光舰、昆仑山舰组成的舰艇编队将赴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访问。中俄两军将认真落实两国元首共识，不断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为深化两国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挥积极作用。总台记者22号获悉，英国大曼彻斯特市长安迪·伯纳姆当天宣布竞选工党党首。当天早些时候，英国首相斯塔默宣布

0: 将辞去工党党首及首相职务。安迪·伯纳姆2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对斯塔默在任期间的工作表示感谢，并表示其辞职的决定标志着工党进入领导层过渡阶段。6月19号，安迪·伯纳姆赢得马克菲尔德选区下院议员的补选，从而具备参与工党党首竞争，进而角逐首相职位的条件。执政党工党新党首的提名程序将于7月9号开始。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在就执行伊美谅解备忘录条款进行了紧张磋商之后，伊朗谈判代表团已启程返回国内。22号，伊朗总统佩泽西西扬表示，伊朗在谈判进程中始终带着尊严与自信，未做出任何让步。佩泽西西扬称，伊朗在任何时候都不会容忍他国忽视自身权利，不会退让，也不会低头。在已启动的谈判进程中，黎巴嫩问题也因伊朗的立场而有所调整，并出现了一些积极的突破。美国大峡谷国家公园近日发布声明说，近期高温引发的意外事件大幅增多，游客需警惕极端高温天气。声明称，位于亚利桑那州的峡谷腹地近期高温中暑事件频发，已有三名徒步旅行者不幸身亡。再来关注国内方面，据商务部消息，2026年1月至5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5297家，同比增长 5.3%， 实际使用外资金额 3272.9 亿元人民币，五月当月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 5.9%。 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中国陶瓷的美曾征服了世界，它占领欧洲中产阶级家庭的餐桌、壁柜，陈列在土耳其国王宫殿最显著的位置。它被收藏在世界各地最宏大的博物馆，与人类最杰出的艺术品共聚一堂。数百年间，不论地域、文化、种族，无数人都为之倾倒。如何感受一件陶瓷的美，理解它如何美、为何美，甚至给我们的生活带来怎样的美？《古瓷之光》这本书为您一一解答。《古瓷之光》是知名瓷人、陶瓷文化研究者涂瑞明撰写的作品，以朝代为序，遴选了中国陶瓷艺术史上77件至美珍宝，记录下陶艺与中华文明碰撞的每个精彩瞬间。从古瓷的造型、色彩、材质、工艺、历史背景等角度切入，全方位展现中国陶瓷征服世界的美学魅力，重点解读其美在何处，普通人如何欣赏，以及这些陶瓷器在中国古代社会文化中的功能与角色，让我们得以从一件件陶瓷作品中探寻到历代的审美雅趣、民俗风情与匠心工艺。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涂瑞明所著《古瓷之光》。

各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今天我们为您带来《古瓷之光》。这本书以中国陶瓷艺术发展史为脉络，遴选先秦至清代的77件代表性陶瓷器物，涵盖仰韶彩陶、唐三彩、宋代五大名窑及明清官窑等典型器物，系统梳理陶瓷美学的演变轨迹。书中以具体案例揭示器物造型、纹饰与实用功能的关联，探讨其承载的审美理念与社会文化内涵，重点分析青花、粉彩等釉色技法与云纹、冰裂纹等传统纹样的演化历程，通过细节观察与意象解读，引导读者建立多层次审美认知框架。在作者涂瑞明看来，了解并欣赏瓷器的美并非轻而易举之事，正如他在序言中所写，毕竟陶瓷之美是无比丰富而复杂的，它如同雕塑占据空间，它是绘画，它在装饰艺术领域的成就令19世纪西方最重要的建筑设计师之一欧文·琼斯无比痴迷，他竟将其所见一笔笔画下来。他如玉的质地在千年以前令一位宋代皇帝爱不释手，不惜将自己的年号赐予烧造他们的小镇。如今皇帝的名字少有人知，小镇却在数百年间令全世界为之疯狂，那个年号叫景德。更不必说它工艺之精巧，结构之复杂，常常让我们惊叹人类双手所能创造的奇迹。陶瓷之美包含着造型之美、绘画装饰之美、材质之美以及工艺之美，更包含着生活之美。我希望这本书能够成为那把钥匙，去打开通往陶瓷之美的大门。写作的过程是艰苦的，但对涂瑞明而言收获满满。他写道，因为日常还需要烧造瓷器，那是同样艰辛的工作。对我而言，写作的过程还有另一重深意。事实上，这些陶瓷史上的杰作很多本来就是我效仿的对象，有如临帖。写作的一年多时间是我另一次深入研究与领悟的旅程，有如读帖。远观其事，近取其志，在被人忽略的细枝末节中领会高超的技艺与微妙的变化，但收获是巨大的，希望这些收获能在书中呈现与你分享。接下来就为您选读《古瓷之光》。

先秦出生。早期制陶业技术的提升进展缓慢，地域与时间跨度又大，不同时期不同风格间的关联几乎无迹可寻，有如早期人类的历史。试图找到美学发展的规律既无必要也无可能，某种风格在当时延续千年，影响广泛，数量众多，却被历史淹没。某件作品横空出世，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却足以代表一个时代的高度。尽管原始，他们却常常出人意料地展现出不可思议的创造力与美，令后世惊叹。仰韶文化惯于石斧图彩绘陶缸，画之初，这是人类最原始的绘画，最初的造物。想象将其陈列在一座现代艺术馆空旷明亮的展厅中央，一个刚学画的孩子会指着他对妈妈说：“妈妈，我也能画。”而一位年轻的艺术系女大学生也许会认为这是一件现代艺术品，并对男友说：“看，多么简洁传神，寥寥数笔就产生了一幅杰作。”如今，现代艺术不断从原始艺术中汲取灵感或与之神会。毕加索的牛直接从最原始的拉斯科壁画中诞生。我第一次看到敦煌第428窟的一些壁画时，以为遇见了爱德华·蒙克。这件陶器诞生在距今大约6000年，在当时看来，这样的作品算是特立独行的。那是新石器时代晚期，今天我们称之为仰韶文化。人类已经发展出成熟的农业，不再于丛林中冒险采摘果实围捕猎物，人们定居下来，种植粮食，使用火。陶在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中功不可没，尽管不够坚固，为数不少的陶器却也留存下来，令我们足以借助有限却无比生动准确的细节，勾画出先民们的生活场景。一开始，人类就不乏创造美的无限冲动，可供使用的工具材料极度贫乏，但想象却无比丰沛，没有边界。留存的陶器无一例外都被美化，但其中绝大多数都是没有确切意义的纹样装饰，直线或曲线，简单的造型，神秘的图案，其中的一些影响至今，但另一些，如果不是考古的发掘，将其慎重地陈列于博物馆，可能就从历史上消失了。奇迹一般，这件陶器穿越6000多年历史幸存了下来。它的体型硕大，高度达到惊人的47厘米，放到今天都足以令人赞叹。在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的标签上，这件陶器定名为瓮，无需深究，毕竟诞生的那一刻，先民或许还来不及给它取名，如《百年孤独》里的马孔多。世界新生伊始，许多事物还没有名字，提到的时候尚需用手指指点点，彼时是否对其指指点点已不可知，图图画画却留下确凿的证据，它也因此成为陶瓷史的奇迹。陶瓮创造了一个巨大的空间，相较于一般的陶器而言，它甚至太大了。绘画的作者似乎还嫌不够，一只鹳鸟硬生生地撑满了立面，对面的石斧也不含糊。
鱼就谦虚多了，不及鹳鸟的一半。但考虑到鱼和鹳鸟的真实比例，这无疑是条大鱼。以今天的角度看，这完全是中国画大写意的手法，又或者近于儿童画。鱼不过三五笔，鱼身、鱼鳍、鱼尾、鱼眼就都有了，远比鱼简单的食斧却不厌其烦地交代种种细节。木质的手柄、石质的斧头以及它们如何组装在一起，手柄下端似乎还缠着绳子以利于抓握，这一切都以黑色线条毫不含糊地勾勒出来，尽管有些笨拙。形态最美的当然是鹳鸟，如此轻松自如，志得意满，仿若渔人垂钓后得意地将鱼篓拎在手上前摇后晃，鱼竿斜斜歪在肩上。比起更早的人类，此时的人们似乎不再有面对巨大猛兽时的紧张，不再担心每天的收获，连被当作武器的石斧也好似玩具。鹳鸟几分呆笨的眼神中，似乎也满含轻松的笑意。谁说一只眼睛就是孤傲？它确实受到作者与众不同的对待。画面的所有部分都保持着恰当的比例，鱼头与鱼身的比例，鱼眼与鱼头的比例，更不用说石斧。可这只眼睛显然大大超出了自然的比例，它是唯一的表情，被画者强调。更令人惊讶的是，这只鹳鸟不是画出来的，而是流出的空白，如同剪影。这是何等惊人的创作！最初的绘画与装饰无不依赖于点和线，尤其是线。在所有早期的人类绘画作品中，无论是岩画还是陶罐上的纹样，都充分展现出线的魔法。但在这件陶罐上，在鹳鸟身上，线居然被彻底放弃。尽管它有轮廓，但无疑是以面的方式呈现给观者。更不可思议的是，剩余的部分，鱼和石斧仍是用线，它们并置一处，人们甚至意识不到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表现方式。它构成了画面的虚与实、阴与阳，无论是技术手段上还是视觉效果上。这一壮举在此后的数千年间再无声息。当我们惊叹于画面的神奇魔法时，不要忘记画面所依附的器物，它的根基。瓮的体型硕大，看似简单，造型却讲究。虽然是圆柱形，却并不直上直下，它由下而上渐渐舒展，口沿处微微一收，随即翻出一道卷边。这不但增加了器型的美感，也具有实际的用途。搬动时口沿处更容易抓握。直到今天，大缸的造型都延续了这样的设计。卷边之下有几个凸起，从实用的角度看似完全多余，于是我们只能推断这突出的部分完全是因为美的需要。的确，它不是随意安置的，三个钮成等边三角形，既不是两个也不是四个，位置很靠上，刚好落在瓮体最宽的部位。侧面看，它将瓮体分为上下两部分，两者的比例无疑是极度夸张的。更值得一提的是，钮的形状也经过精心设计，尽管无法确证，但认为是羊首恐怕不会造成太大的疑义。至少人们观看时，经过这样的提醒，会觉得是挺像的。
中国人喜爱的三阳开泰的源头完全可以附会于此。没有证据显示这件杰作对后来中国艺术的发展产生过什么影响，认为它开创了勾勒与墨骨的画法也纯属一厢情愿。但谁又能否认中华文明的基因已经孕育其中，尽管还只是微弱的光芒。它虽然曾经淹没在数千年的历史中从未被人发现，但却未曾从我们的基因中消失。

马家窑文化彩陶，文明之光。马家窑文化距今4000多年，早于有文字记载的中国历史。陶罐图式如此神秘，如蛙似人，这种画面不是孤立，它被大量发掘，数量惊人，成为最能代表马家窑文化的一种类型，被称为马场型，以最初的发现地来命名。它神奇的想象令人着迷，不过对比大量出土的陶罐，会发现它形成的过程。最初尽力描绘蛙的自然形体，看不到人的痕迹。此后的创作不再以自然的蛙为对象，而以陶罐上的画面为蓝本，添枝加叶，最后形成了这神秘的蛙人。其间的过程漫长却不神秘，如同生物的演化。时间可以创造出鱼的鳃、鸟的翅膀等奇迹。合理的推测是因为先民感受到蛙的神奇力量，它自由地在水中和空气中生活，具有不可思议的跳跃能力，繁殖力惊人，数量众多，理应受到崇拜。考古学家遗憾地未能发现彩绘的工具，从线条推测，可能是类似后来毛笔一类的工具。果真如此，简直可以把国画的源头推到4000年前。蛙人的头部与肢体都以黑线勾勒，再填上红色，显得浓重热烈。古人常以丹青指代绘画，妙手丹青，丹是红色，青在古代也指黑色，这也许是某种神秘的巧合。要说这种样式开启了中国画的历史，当然牵强。单独看，它更像是某种抽象艺术，或者被艺术化的一种图案、一个符号、一个神圣的符号。它不仅仅是作为漂亮的装饰来美化陶罐，人们相信它具有某种神秘的力量，寄托了一种信仰。事实上，这些陶罐绝大多数都是从墓葬中出土，但显然与后世的陪葬品不同，它们不是日常生活在另一个世界的映射，而更具有某种神性。正因如此，人们才对它投以无与伦比的热情，制作数量惊人，有的墓中出土的陶罐多达数百件。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古瓷之光，一会儿见。

位好，来关注天气。22号到24号，冷暖空气还将持续在长江沿线交汇，主雨带的位置将稳定在贵州到长江中下游一带，局地有大暴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23号，内蒙古东部、新疆东部、西藏东南部、青海南部、江南大部、华南北部以及四川西部和南部、贵州中南部、云南东北部和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西藏东南部、湖南西部、浙江北部、广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华南降雨减弱之后，高温闷热天气发展增多。22号到24号，在海南、广西、广

0: 各业的上下游资源，让整条产业链实现同台展示、精准对接。展会期间还将密集开展70场工商交流活动，为中外企业搭建高效多元的合作桥梁。今年链博会最大的看点就是创新成果迎来集中大爆发，首发首展首秀成果数量有望突破160项，各种硬核新技术、新产品、新方案接连登场，含金量十足。与此同时，在全新上线的链博首发站，有近40家企业单位亮相，将举办37场首发活动，集中释放供应链协同创新的最新成果和发展机遇。从完整产业链布局到100项创新成果首发，再到密集的经贸对接活动，本届链博会用实打实的创新成果与开放姿态，畅通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为产业协同升级持续注入新鲜活力。
1: 中华白海豚被誉为海上大熊猫，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2: 中华白海豚是很可爱、很好看的动物，很特别的动物。它温柔一点点，敏感一点。
1: 阿加莎，一名研究中华白海豚的专家，跨越千山万水，从法国来到中国。每次与这些海洋精灵的相遇，都是他感觉最幸福的时光。
2: 每一次我们遇到海豚，就是有点惊喜，有点开心，然后你都能听得到它的信号，特别特别好听。
1: 从科研实验室到广阔的海洋，阿加莎和中国科学家们共同合作，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见证者。
2: 我们发现中国想做什么就可以做的。中华白海豚，我觉得要很快很快的去保护，保护区什么的，要现在做，要现在去保护。
1: 守护海洋生物，就是守护地球的多样性。环球资讯，和您一同感受海洋的呼吸，聆听自然的呼唤。
3: 环球这一刻，
4: 各位好，来关注环球这一刻。国务院新闻办22号召开新闻发布会，商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我国将以服务业为重点，扩大市场准入和开放领域。在放宽市场准入方面，我国将稳步扩大职业技能培训机构、职业院校、高水平理工、农医类大学对外开放试点，支持更多外资机构利用包括国债期货在内的风险管理工具，支持外资机构依法开展基金投资顾问业务等。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22号表示，卡塔尔当前的首要任务是为地区局势灭火，推动局势降温，尽快实现平静与稳定。穆罕默德表示，有关各方必须坚持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分歧，防止危机进一步升级甚至失控。他还表示，一些国家试图破坏美国与伊朗之间的谈判进程，但卡塔尔及其他斡旋方能够感受到美伊双方均展现出解决问题的意愿。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2号报道，伊朗中央银行行长赫马提表示，在近期谈判中，在被冻结伊朗资产解冻问题上取得显著进展，相关文件已在本轮谈判期间签署。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地时间22号表示，一旦美国同意解冻伊朗资产，这笔资产可能被用于购买美国的大豆、玉米和小麦。此外，当天万斯还表示，美国已建立相关协调机制，以防止中东地区冲突进一步升级，并称该机制已开始显现效果，黎巴嫩局势近期有所缓和。万斯还称，伊朗已同意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返回伊朗。他说，这对美国来说是一个重大里程碑。万斯称，这是伊朗永久去核化或永久终止核武器计划的第一步。 总台记者22号自巴勒斯坦方面获悉，以军当天对加沙地带北部加沙城以及南部汉尤尼斯等多处目标发动连续空袭，造成包括一名学生在内的2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

0: 英国改革党党首法拉奇2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要求举行议会选举，并称已准备好推动彻底变革。他说，如果工党认为可以把另一个职业政客塞进唐宁街10号，那他们就大错特错了。当天早些时候，斯塔默在唐宁街10号前 发表讲话说，他将辞去英国工党党首职务，但在继任者选出之前，他将继续担任英国首相。据美国方面22号消息，美国经济学家、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前主席格林斯潘去世，享年100岁。22号，印度北方邦一栋建筑物发生大火，已造成至少11人死亡。 当地消防人员表示，建筑物内有图书馆和教培机构，消防人员已救出了数人，但仍有人员被困。澳大利亚政府22号确认，在西澳大利亚州再次检出感染 H5N1型 高致病性禽流感病毒的野生鸟类，这是澳大利亚大陆确认的第二例感染该病毒的病例。好，以上就是这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中国陶瓷的美曾征服了世界，它占领欧洲中产阶级家庭的餐桌、壁柜，陈列在土耳其国王宫殿最显著的位置。它被收藏在世界各地最宏大的博物馆，与人类最杰出的艺术品共聚一堂。数百年间，不论地域、文化、种族，无数人都为之倾倒。如何感受一件陶瓷的美，理解它如何美、为何美，甚至给我们的生活带来怎样的美？《古瓷之光》这本书为您一一解答。《古瓷之光》是知名瓷人、陶瓷文化研究者涂瑞明撰写的作品，以朝代为序，遴选了中国陶瓷艺术史上77件至美珍宝，记录下陶艺与中华文明碰撞的每个精彩瞬间。从古瓷的造型、色彩、材质、工艺、历史背景等角度切入，全方位展现中国陶瓷征服世界的美学魅力，重点解读其美在何处，普通人如何欣赏，以及这些陶瓷器在中国古代社会文化中的功能与角色，让我们得以从一件件陶瓷作品中探寻到历代的审美雅趣、民俗风情与匠心工艺。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涂瑞明所著《古瓷之光》。

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今天我们为您带来古瓷之光。中国陶瓷的美曾征服世界，涂瑞明希望通过《古瓷之光》这本书，借由一件件陶瓷史上的杰作，让人们能够领略到中国古典陶瓷无限丰富的美。他在序言中写道，在我眼中，陶瓷之美的历史不过是一件件美妙陶瓷的历史，像一颗颗珍珠，在历史上闪烁着迷人光彩。谈到宋瓷，我脑中浮现的是汝窑水仙盆、官窑的咸文瓶、建窑的兔毫盏。说到明代瓷器，我想到翠青釉三耳盖罐、甜白釉梅瓶、甜红三鱼高足碗、青花海水龙纹抱月瓶，每一件都具体真切，无与伦比，它们串起如项链。理解与欣赏陶瓷之美，我们需要调动种种感官，也需要了解一些背景和细节。作者涂瑞明结合自身烧制与研究陶瓷的经验、感受与思考，以朝代为序，精选了中国陶瓷艺术史上77组至美珍宝，从古瓷的造型、色彩、材质、工艺、历史背景等方面切入，提供了多角度古瓷观赏之道。涂瑞明说，陶瓷之美不仅包含着造型之美、绘画之美、材质之美以及工艺之美，更包含着生活之美。每一件瓷器的诞生，无一例外都是满足于生活的需要。这77组陶瓷将从不同的侧面代表和展现中国陶瓷惊人而无穷的魅力。我将试图阐明这些美是如何产生的，要如何欣赏，又是如何与古人的生活发生联系的。先秦留存的陶器以无比生动准确的细节勾画出先民们的生活场景，色彩绚烂的唐三彩马是唐人爱马的最好印证，小小的香炉则是宋人精致生活的复现，一件件瓷器映照着时代万象。读完《古瓷之光》这本书，当我们在博物馆中面对一件瓷器时，便懂得如何去欣赏它造型的优雅、颜色的美妙、画面的意趣、细节的深意、背后的故事，对中国陶瓷的美产生更加具体、深刻的认知和感受，而不再只是简单的一个美字笼统概括。接下来就为您选读《古瓷之光》。

0: 马家窑文化彩陶，文明之光。马家窑文化距今4000多年，早于有文字记载的中国历史。陶罐图式如此神秘，如蛙似人。在当时，制作这样的陶罐付出的努力要远远超过后世。早期的陶器多数使用笨拙的泥条盘柱技术，就是先把泥搓成条，转成一圈，再一圈一圈往上叠加，然后再把表面修平。这在当时也已经是一种进步的发明，足以制作出一些较大体量的器皿。罐子的造型很有趣，身材壮硕，底足却收得很小，有如上肢过分发达的力士。陶罐上的彩绘看得出倾注了更大的热情，画面也更显得热烈奔放，充满力量。除了这种蛙纹，同样经典的还有一种漩涡状的纹样，这种纹样被认为是水纹，推崇的是更早期先民对于水的崇拜。与蛙纹形成巨大反差的是，蛙纹都是直线，而水纹却全是曲线，可谓是一刚一柔。不过无论曲直，都同样满怀激情，富于韵律，饱含力量。龙山文化白陶龟变形记，如同科幻电影里的外星生物，它的名字叫龟，看上去像是外星文字。怎么写呢？上面是规范的规，下面是隔离的隔，去掉耳刀。说文解字里解释龟叫三足斧也，有柄喙。斧这个字我们并不陌生，曹植悲情的七步诗《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说的就是这个釜。还有熟悉的成语“釜底抽薪”“釜底游鱼”，用的都是釜的本意，差不多就是现在的锅。而龟就是有三足的釜，还配了嘴儿和把手。以现代人无比丰富的物质经验，无论如何也难以想象这种龟是装了三个足的釜，这当然只能从功能上来解释。这种人类早期的饮食器，用现在的话来说叫一体化设计，釜或锅都是无法单独使用的，需要有灶台，至少也要单独弄个支架，或者支在锅下，或者把锅吊起。前者是今天最常见的方法，而后者偶尔在偏远的一些的地方还能见到。有趣的是，足主要起到支架的功能，但这里的足本身也是容器，像个袋子。不像鼎，同样是一体化设计，鼎的足就老老实实只做支撑，让人感到稳重扎实，鼎足而立。作为容器，这种足能否发挥最佳的功能颇值得怀疑，后世再也没有这样的设计了。但外观倒是可圈可点，很像某种卡通片里的宠物狗，又或是伯特罗笔下肥美人的腿。龟在当时广为流行，很多地方都有出土，光是大汶口的一处遗址就发掘了近百件，但各大博物馆的众多陶龟几乎没有两件是一模一样的，它们好像是某种生物，一看便知，却各个不同。经过无数代的遗传变异，有的简直成了全新物种。尽管差异巨大，但同样展现出奇异的想象与惊人的美。这当然与制作工艺有关。这种白陶龟出现在距今4000多年的新石器时代晚期， 制陶业尚不成熟，能够利用的手段有限，既没有标准化流程，也没有制作规范，更没有固定统一的样式。每一件产品都是单独制作，每一次都会在上一次的基础上有所变化，有时出于无意，有时出于想象与创意。不同的制作者又各自为政，无拘无束。成果是惊人的，后世制陶业日益发达，工艺越发成熟，品质不断提升，但留给匠人的创造空间却越来越小。一种造型延续不断，其改变是缓慢的，一次与一次之间的差异难以觉察，积累数代才能一眼分辨。现代工业化大生产造就了不可思议的成果，轻松重复制作高品质单一化的产品，一件瓷盘，一万件，十万件，一百万件，绝无变化，也经常是毫无瑕疵，但却无法分辨任意两个瓷盘之间的差异。这是人类社会的进步，而代价也是不可避免的。在当时看来，烧制硅的白陶是另一种进步，它使用的瓷土与陶土不同，得以烧造出纯净的白色。我们并不清楚当时的人们是否将之视为更为贵重的颜色，但它的确无意中为瓷器的诞生指明了方向。当时的人们并不会意识到这一点，甚至在此后数千年间，人们也没有发现这一创造的真正价值，直到白瓷诞生，人们才恍然大悟。西周原始青瓷壶，晨曦出现的薄光。难以想象，这是一件西周时期的作品，置之现代陶艺的展览现场，也是必定引人注目。创作的意图与才华难以掩盖，看上去只是一个小口古朴的瓶上加了一个把手，细看却大有文章。口沿没有保持通常水平，微微斜向把手，这是极为罕见的。口部往下展开鼓起，到腹部忽然成了不周正的圆，仍是面向把手微微凸起。更不可思议的是，显著而均匀的拉坯痕迹，一圈一圈节奏稳定的漾开，到了腹部忽然猛力甩动起来，仿佛一股突如其来的力量把轮车推向了失控的边缘，纹路粗壮歪斜，如龙卷风。匠人的神力却将之收服，风暴迅速平息，腹部一收，风平浪静，水波不兴，圈足一张，稳稳立住。把手就显得有些漫不经心，上接口沿微微靠下，下面落在龙卷风的最高处，没有刻意的修饰，使之光滑优雅，却如立式的手臂显露出严筋流骨，仿佛正是这手臂的力量把口沿拉歪，把腹部拉起。壶身摆出安静稳定的姿态，却处处不平不稳，不圆不滑，处处惊险，却总能在最惊险处转危为安。腹部往上一圈很不寻常，像用某种硬刷一笔笔刷过，如画家不经意的笔触，没有任何技巧，却暴露出装饰的意图，算不上纹饰，却无疑平添了器物的美。壶粗糙的表面暴露了它的质地，陶，但一个细节却动摇了这一观察。壶身表面有一层薄薄的釉，微微闪着光，这是陶与瓷之间的一个重要区别。不过要把它称作瓷器 还为时尚早，简单归于淘气又似乎亏待了它，于是就被叫做原始青瓷。它的确原始，却预示了未来。在此后2000多年的时光里，陶瓷工艺逐步提升，明清终至极簋，到乾隆时期几乎穷尽了人类陶瓷手工的极限，此后再无超越。但随着工艺的成熟，陶瓷也渐渐沦为工艺美术，现代陶艺试图力挽狂澜，却也无力回天，甚至认为只有摆脱了实用性，才能创作出真正的陶瓷艺术。今天，陶瓷艺术不再囿于对工艺的追求，陶艺家们终于得以在更广阔的维度表达自我。我们回看这件作品时，会惊讶于2000多年前这位制作者内心的波澜在手中成型。那种我们称之为艺术创作的冲动，在这样一把小小陶壶，或者说是瓷壶上，尽显无余。秦兵马俑，被遗忘的战士。过于恢宏壮观，完全无法与任何一件陶瓷作品联系起来，以至于我们常常忘记它是陶器。我自然知道兵马俑是陶，但潜意识里却从来没有把它和陶瓷摆在一块儿。聊陶瓷，从没有人聊兵马俑，也是历朝历代的古玩行里就没有人见过兵马俑。事实上，烧造兵马俑本来也没打算让人看到。前些年去西安看兵马俑，去之前也没有抱很大的期待，图册上、电视上也记不得什么时候在哪里，反正前前后后总是听过看过，熟得很。有时甚至不免怀疑，亲见到底有多大的价值。随着人流走进大厅，忽然就吓到了，只在影视剧中见过的军队阵列肃穆眼前，数百人、上千人的队列悄无声息，仿佛在等待着一场大战，等待军鼓敲响，勇往直前，等待一声号令冲入我们这些拥众的人群中。没有比这更宏大的作品了，即使是单独看，武士俑的大小也远远超过此后一切陶瓷作品。他们比照真人大小来制作，平均身高竟达180厘米。要知道，陶瓷史上最大的物件也不过1米左右，更不必说一整支军队，在人类历史上这绝无仅有。非但如此，每一位武士都有自己的表情姿态，他们是相似的，却又各个不同。他们全副武装，一片一片铠甲层次分明，甚至铠甲上的铆钉也清晰可见。一体烧成这样大小的陶俑是无法想象的。匠人们想到一个聪明的办法，将头、躯干、手脚分开制作模具。虽然不是单一一种模具，但却是有限的，重复烧造，再组合拼接，最后彩绘。可惜彩绘的装饰多数已不可见。今天人们普遍认为兵马俑体现了秦始皇守护死后世界的意图，这想法并不新鲜，也并非中国帝王独有。但我觉得如此庞大的军队，哪里是对陵墓的守护，分明是对死亡的战争。比起始皇帝生前任何一场战争，它更宏大、更持久，也更虚无。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小小代表节目编辑于清凡，监制康新东，感谢您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带来古瓷之光。
1: The world in a minute.
2: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Diesel， Diesel 柴油。位于美国中西部的农场是全美主要的玉米和大豆产区，当地农民每年五六月份都忙着耕种。美国大部分农场高度机械化，因此农民对柴油价格的变动格外敏感。印第安纳州农民汤姆·莫菲常年种植玉米和大豆，他本来计划翻耕五块地，但是为了节省柴油只翻耕了一块。另外他预计夏季庄稼长得快，他还要进行不少机械耕作，还得再买一些 diesel 柴油才够用。依据美国汽车协会的数据，美国印第安纳州、威斯康星州、伊利诺伊州和密歇根州等地的柴油零售价在五月份中旬达到历史最高水平。自今年二月底伊朗战事爆发以来，美国Diesel 柴油的平均零售价已上涨超过40%。
3: 从耳边到指尖，
4: 分享世界每一刻。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3: 环球资讯，
4: 世界无比精彩，
3: 世界在你指尖。这是人类的音乐会。这是动物的音乐会，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5: 世界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每一段声音都有故事，欢喜、忧伤、相爱、分别、憧憬、梦想。为你捕捉世界动人的声音，为你讲述声音背后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6: 他们来到中国，这里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
7: 待了一段时间以后，就爱上这边的文化，是西安我的第二个故乡。
8: 喜欢天津，我感觉是天津市第二故乡。
9: 上海也那么国际化的一座城市，我感觉这里已经变成家了。
10: 三年现在变成我第二个家嘛，我几乎都在三年。
6: 在中国，他们探索、发现、体验别样精彩。
11: 北京什么都有，有山有水，有捕捞的文化，有很多很多故事。
12: 中国很纯，我觉得中国一直在成长。
13: 我觉得中国人特别友善，特别包容。
6: 在中国，他们分享感动瞬间，让真情自然流露。
14: 哎呀，中国太大了，我不能当一个中国童了，我只能当一个半个北京人就好。
15: 我在中国没有过不愉快的一天，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在中国生活。
16: 如果人问我是哪里人，我只是说老外脸老内心，可能下一辈子是中国人。
6: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爱上中国的动人故事。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3: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4: 分享世界每一刻。
3: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7: 各位好，来关注环球这一刻。世界经济论坛第17届新领军者年会，也就是夏季达沃斯论坛，将于23号至25号在大连举办。本届年会以规模化创新为核心主题，三天共有100余场论坛活动，参会规模创下新高，覆盖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注册嘉宾总数突破1700人。 22号，中国贸促会在第四届链博会上发布全球供应链促进报告2026和全球供应链韧性指数矩阵。综合来看，2025年全球供应链运行环境整体趋稳向好，多边贸易体制尽管面临挑战，但全球供应链开放合作的大势并未改变。六月下旬，应俄罗斯海军邀请，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戚继光舰、昆仑山舰组成的舰艇编队将赴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访问。中俄两军将认真落实两国元首共识，不断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为深化两国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挥积极作用。总台记者22号获悉，英国大曼彻斯特市长安迪·伯纳姆当天宣布竞选工党党首。当天早些时候，英国首相斯塔默宣布将辞去工党党首及首相职务。安迪·伯纳姆2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对斯塔默在任期间的工作表示感谢，并表示其辞职的决定标志着工党进入领导层过渡阶段。6月19号，安迪·伯纳姆赢得马克菲尔德选区下院议员的补选，从而具备参与工党党首竞争，进而角逐首相职位的条件。执政党工党新党首的提名程序将于7月9号开始。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

0: 在就执行伊美谅解备忘录条款进行了紧张磋商之后，伊朗谈判代表团已启程返回国内。 22号，伊朗总统佩泽西西扬表示， 伊朗在谈判进程中始终带着尊严与自信，未做出任何让步。佩泽西西扬称，伊朗在任何时候都不会容忍他国忽视自身权利，不会退让，也不会低头。在已启动的谈判进程中，黎巴嫩问题也因伊朗的立场而有所调整，并出现了一些积极的突破。 美国大峡谷国家公园近日发布声明说，近期高温引发的意外事件大幅增多，游客需警惕极端高温天气。声明称，位于亚利桑那州的峡谷腹地近期高温中暑事件频发，已有3名徒步旅行者不幸身亡。 再来关注国内方面，据商务部消息，2026年1月至5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5,297家，同比增长5.3%，实际使用外资金额3,272.9亿元人民币，5月当月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5.9%。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美伊首轮谈判为何要重点讨论黎巴嫩问题？以色列称将根据需要在黎南部安全区长期驻留，但又被爆出正考虑小规模撤军，以色列方面有哪些考量？
2: 以色列与真主党停火不停战的局面将如何影响美伊后续谈判？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3: 天呐，是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首先关于美伊谈判的问题， 我们看到在当地时间22号， 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发表了联合声明，然后说这个首轮高级别谈判呢是在瑞士结束，而且呢说谈判是取得了令人鼓舞的进展。此前我们看到伊方就说了，说首轮谈判的重点 集中在落实谅解备忘录第13条，
4: 优先处理与黎巴嫩相关的议题。然后调解方之一的卡塔尔方面也说，说首轮谈判讨论的就是黎巴嫩问题。所以呢，我们首先想让专家帮我们分析一下，为什么这个会是一个优先处理的议题。我们来问一下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
5: 黎巴嫩问题在美伊的谈判中实际上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位置。那么就在美伊刚刚结束的这个瑞士谈判中， 那么各方还同意设立了就是黎巴嫩冲突降级小组，这个本身就显示了黎巴嫩议题的重要性。我想这种重要性其实在伊朗方面表现得特别的明显。那么首先黎巴嫩的议题涉及到美伊之前签署的这份正式的停火谅解备忘录的执行的问题，因为这份备忘录的第一条就规定了，就是要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各条战线都实现停火。那么如果 黎巴嫩停火实现不了，那么也就意味着备忘录的第一条执行不了，那么备忘录的第一条执行不了，那么伊朗也有理由怀疑就是备忘录的其他条款整体上是不是能得到有利的执行。所以伊朗方面是坚持要在黎巴嫩这条战线上要按照备忘录所规定的那么去实现停战。那么第二个的话，我觉得伊朗方面也把黎巴嫩的问题看成是它的地区影响力，尤其是它所领衔的抵抗阵线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我们知道在这一次的美伊以冲突中，真主党实际上表现是可圈可点，也是有力的策应了伊朗，也付出了巨大的牺牲。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伊朗自然而然他要保护真主党， 要实现在黎巴嫩的这个完全的停火。那么这也是伊朗对真主党的某种回报。那么在伊朗领衔的这个抵抗阵线中，实际上伊朗和真主党实际上是非常重要的双支柱。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伊朗也必须通过支持黎巴嫩真主党来体现抵抗阵线的这种团结和力量。那么在伊朗的这种坚持下，

0: 为美国现在也逐步的意识到了黎巴嫩问题的重要性，所以最近我们也看到，就是美国向以色列啊加大了这种施压的力度，那么希望以色列在黎巴嫩能够收手，那么能够对美伊的谈判产生这种辅助的作用。
1: 嗯，伊朗很在乎这个问题，那接下来就是以色列到底会不会收手呢？那首先据悉我们看到以色列的政治高层和安全系统啊，也是有一系列的磋商，而且跟美国在各个层级都进行了沟通。根据知情的高级官员的消息说，以方目前还没有收到任何美方要求以军撤出黎巴嫩南部的请求，但是呢，以方也正在研究从一些位于黄线以外目前由以军所控制的区域实施一个小规模的撤离。那当然我们也记着内塔尼亚胡是这两天说以色列军队将根据安全需要在离南部所谓的安全区长期驻留，既然说了要长留，为什么要考虑小规模撤军呢？
0: 那么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驻军包括小规模的撤军，这之间其实并不矛盾。那首先我觉得现在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安全区的这个长期的驻留吧，可以说是以色列近年来形成的一个基本的对周边的安全政策。那么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之后，以色列就逐步形成了要在周边地区扩大安全区，扩大自己的这种缓冲区生存空间的这种基本的政策。那么在2024年黎以冲突的时候，那时候以色列还只是占据黎以边境的一些主要的据点，这一次的美以冲突爆发之后，以色列其实强化了相应的政策。那么现在以色列要求的是在黎巴嫩南部黎以边境以北的这个10公里的范围内都是它的安全区。那么这一点其实也和以色列在加沙在叙利亚的政策是相应的。现在以色列在加沙控制着60%的领土，在叙利亚的南部也有划定所谓的势力范围。那么这一切都说明了以色列未来在黎巴嫩还会长期的这种驻留下去。那么同时我们也看到以色列最近有小规模撤军的说法。我们知道这次美以冲突之后，实际上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是投入了比较大规模的这个陆军的部队，而且它活动的范围实际上超越了10公里的安全区范围。那么现在随着美国的施压和降级冲突的需要，那么以色列确实也有意小规模的撤军，那么这也是对美国的一种让步或者尊重这么一种姿态。总体来看的话，我觉得以色列现在会在他自身的安全诉求，也就是在黎巴嫩长期保留安全区与美国的压力，也就是小规模的撤军，这两者之间他会找平衡，去寻找折中的方案。
1: 关于以色列怎么找平衡，关于以色列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动向，稍后我们还会展开另外一个话题去谈，就是谈到以色列国内的压力。那接着我们说这个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他在21号晚的表态是说对以色列的任何侵犯行为将会做出回应。黎以之前停火但不停战，所以这种局面会对之后美伊的谈判您觉得有什么影响？
0: 由于伊朗将黎巴嫩问题纳入到了美伊的谈判之中，那么以色列呢又以黎巴嫩的战局为影响美伊谈判的一个抓手，那么这个就使黎巴嫩问题成为了美伊谈判复杂化或者更困难的一个重要的议题。那么现在根据大部分的评论都是认为，就是在黎巴嫩战场，那么以色列与真主党之间达不成完全的这种妥协，达不成完全的停火，所以黎巴嫩问题会持续的干扰到美伊后续的谈判的进程。但是我觉得也需要看到，就是说黎以之间是不是有一种降级的可能性。实际上从美伊最新的瑞士谈判的情况来看，实际上双方都在努力使黎巴嫩战局向降级的方向发展。那么以色列也有一些比如说小规模撤军的这些动作。未来的话，我觉得如果只要黎巴嫩的局势不再升级，那么保持一个降级的态势，就不需要完全的停火，那么只要保持一个降级的态势，我觉得都足以减少美伊谈判的一个重要的这个障碍。那么这就为未来在黎以的这个战局与美伊的谈判之间产生良性的互动创造了一定的条件。所以我觉得未来也不排除一种可能，就是黎以之间的冲突有所降级，那么这个会为美伊之间的谈判创造更好的氛围。实际上这次

0: 美伊之间签订停火备忘录，包括在瑞士启动后续的谈判，是来之不易，经可以说是经历了之前重重的战火而实现的。那么这种局面是值得国际社会的珍惜，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现在国际社会确实应该推动，就是在利益问题与美伊的谈判之间去产生这种良性的互动。
1: 最新民调显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支持率大幅下滑，民调结果是否会动摇内塔尼亚胡对于离以停火的立场？未来几个月以色列内外政策走向如何？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好，我们知道刚才已经说了，就是美伊谈判顺不顺其实跟黎巴嫩的局势有关，黎巴嫩的局势其实也跟以色列有关，然后以色列怎么走跟以色列国内有关。以色列国内现在有一个民意调查就显示说，现在内塔尼亚胡的支持率大幅下滑，从三月初的 40.5% 降到了 29.4%。 然后内塔尼亚胡呢是说以色列在军事行动上取得了成果，但是 70% 多的受访者表示并不相信他说的话。所以现在的问题就是，民调结果有没有可能动摇内塔尼亚胡对于离以停火的立场？我们问一下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
3: 他一定是会影响内塔尼亚胡未来一段时期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政策，甚至也会影响以色列对美国和伊朗的政策。因为根据以色列法律的规定，以色列今年最晚在10月27号之前就得举行大选，所以对内塔尼亚胡和利库德集团来说，现在最重要的任务就是今年在10月之前的大选。当然民调就直接影响到大选的结果。自从4月8号美国和伊朗进行谈判以来，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国内的民调就一直往下掉。那么现在呢，绝大多数人认为内塔尼亚胡这一次的战争是失败了，不管是对伊朗的战争还是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战争都失败了。所以现在的局面对内塔尼亚胡的大选是很不利的。内塔尼亚胡一定是会根据国内民意的走向来逐渐的调整自己的政策，比如现在国内绝大多数人反对美国和伊朗之间达成协议，那么内塔尼亚胡现在虽然还没有敢反对美国，但是他明显的跟美国在拉开距离，也和美国与伊朗签订的谅解备忘录在拉开距离。那么未来一段时期在黎巴嫩到底是进一步采取进攻性的措施，还是说维持现状不变，还是会有限度的撤军，这些都取决于未来一段时期以色列国内的政治变化和民意的变化。
2: 这个我们继续观察哈。民调当中还有一些点我们展开说一下，63.2%的受访者反对美国和伊朗达成协议，只有12.1%的受访者表示支持，然后48.2%的受访者支持以色列再次对黎巴嫩真主党发动大规模的军事打击，即便此举可能造成与美国的对抗。那有听众想问，这个数据是不是也反映出以色列民众对美国的不信任感在显著上升？
3: 以色列国内对美国不信任的人越来越多，它主要的原因就是自从过去两个月美国和伊朗开始停火谈判以来，美国和以色列的战争目标已经出现了很大的分歧，也产生了很大的矛盾。因为在过去两个月里边，美国的主要战争的目标变成了首先是要结束战争，谅解备忘录的达成证明美国为了结束战争愿意向伊朗做出重大的让步。这一次谅解备忘录的达成，不管是美国国内还是以色列国内，绝大多数人认为美国是失败了，伊朗是赢了，美国对伊朗做出了太多的让步。以色列国内不管是内塔尼亚胡还是执政联盟还是反对党，绝大多数人都反对现在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以色列是要求继续战争，继续摧毁伊朗的核能力、导弹能力和代理人网络，也要求继续在黎巴嫩采取行动来清剿黎巴嫩真主党在黎巴嫩南部的存在。所以在这个问题上，要不要继续战争的问题上，美国和以色列产生了巨 大的矛盾。那么特别是美国对伊朗做出重大让步的问题上，以色列国内的不满是特别严重的。在这种情况下，以色列国内不管是政治人物还是普通老百姓，确实对美国很不满，对美国的不信任感在上升。
2: 那在这个基础上，您觉得当前我们能看到有多重危机，您怎么评估未来几个月以色列内外政策的走向？
3: 对以色列来说，内塔尼亚胡现在就跟特朗普和美国政策拉开了距离，但是还没有公开反对特朗普的政策。那么未来会不会公开反对，这种可能性不能排除，因为现在以色列国内的民意对特朗普的不满已经在增加了。但是在这之前呢，和特朗普关系好一直是内塔尼亚胡选举得分的项目，他也会看民调，如果说未来一段时期民调持续下降，那他公开和特朗普决裂的可能性就在增加。另外一个最重要的就是在黎巴嫩的问题上，以色列怎么做？因为现在以色列干预美国和伊朗谈判的主要路径就是在黎巴嫩南部采取行动。以色列一方面呢是会考虑美国的压力，不想公开跟美国决裂，所以以色列最近一两天已经没有在黎巴嫩南部再采取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了。但是以色列的底线是以色列不可能全面彻底的从整个黎巴嫩撤军，那么以色列有可能有限度的撤军，就是从利塔尼河以北往利塔尼河以南撤是有可能的。那么现在以色列的底线是内塔尼亚胡和以色列的国防部长都说，以色列绝对不能从安全区撤军。安全区就是以色列在黎巴嫩境内建立了大概10公里纵深的一个军事管制区，以色列公开声称这是他的底线，在这个以北以色列是有可能撤军的。同时另外一种更大的可能就是未来一段时期，以色列可能跟黎巴嫩真主党会再次在黎巴嫩南部发生军事冲突。如果发生军事冲突，那么又会影响到伊朗和美国之间的谈判。总之呢，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它还是有多种可能性的，未来还是美国和伊朗谈判的一个最大的不确定性因素。
1: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2: 好，接下来呢是一条最新的消息，在当地时间6月22日，英国首相斯塔默宣布辞职了。那斯塔默说呢，他将辞去英国工党党首职务，不过在继任者选出之前，他还是继续担任英国首相。我们知道按惯例啊，就是新当选的工党领袖预计也就会接任英国首相职务，因为工党目前是执政党。不过我们首先想问专家，就是斯塔默仓促的宣布辞职，核心导火索是什么？问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全球治理与国际组织研究所所长金玲。
4: 事实上他的辞职也不很仓促哈，就是整个大家还是有预期，尤其是在这个大曼彻斯特，也就 Macfield 他的补选结束之后，也就是说最具有竞争力的挑战者伯纳姆出现之后，大家其实预期他很快就会辞职。那么说他核心的导火索，我觉得可以追溯到5月份的这个英国的地方选举，因为那一次工党可以说是惨败。从那以后呢，英国这个工党内部对于斯塔默的去留就已经争论日益激烈。那么此后他的卫生大臣的辞职，让斯塔默在辞职和迎战之间就已经显得非常的窘困了。那么在这次伯纳姆胜选之后，我们接着看到的是多位叫重臣吧辞职，那么包括其他的像外交大臣还有他的内阁大臣都开始以逼宫的方式吧劝说他辞职。那么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斯塔默似乎已经没有选择。那么当然更根本性的原因主要还是在斯塔默的这种民意支持率日益下降，背后的动因呢还是他没有根本上解决他上台以来的承诺，也就是说给英国带来更多的政治稳定，包括通胀，包括生活的成本危机的上升，包括移民问题。当然这个都与大的国际环境有关，但是从工党来讲呢，他还是要考虑他下一届大选他能不能应对我们说的改革党的冲击。那么这样这是他们最主要的考虑因素。从这几点上来看呢，也就是说内政 当然外交上从英国这种典型的跨大西洋的这样的一个关系主导的国家来说，他和特朗普关系的紧张也是外交中的败笔之一。当然最重要的还是曼德尔森的这个事件，可以说是他在外交任命中的一个污点。所以总体上来讲，它是一种内外的这种承压之后一个必然的一个结果吧。
2: 所以之前我们在节目里分析也是说啊，就是到今天这个地步，内部也有逼宫，外部也有压力，其实辞职是一个大概率事件，但现在只是辞职的很仓促。那这个对于工党的执政稳定性，您觉得造成了什么样的冲击？
4: 其实今天我们看英国十年换了七任首相，现在英国政治呢，它的稳定性不仅仅是说工党执政的稳定，其实保守党当时也是一度乱象。那么这个根本的原因其实主要还是英国政治的这种碎片化的结果。那么从斯塔莫辞职的这种冲击效应能看，短期呢接下来可能会有一定的这种过渡期，也就是新的这个首相任命到他辞职这样的一个过渡期来讲，那么工党的很多政策可能会处于一些停摆的状态。那么第二个呢，它还取决于接下来新的工党的这个领导人任命的过程。如果说卫生大臣不参与竞争的话，那么伯纳姆可能会比较顺利的来执政，这样的话他的这种短期的冲击会小一点。但是从长期来看，这个工党执政的稳定性，无论是伯纳姆也好还是斯特里廷也好，他都要去面对斯塔莫执政时所面临的一些难题。这种难题一些是英国这种国内长期积累的这种问题，还有一些呢是我们说国际大环境的这种变局之下，一时间任何一个执政党他执政都难以解决的困境。所以呢，如果说从选举政治角度出发，一旦我们说即使是这个新的首相上台，他有了一些新的政策，他依然会面临这种国内政治的压力，这样的压力可能会再次掀起这种工党的执政，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
2: 其实脱欧之后的英国本身就面临着很多问题，就接下来不管是谁去做这件事儿，可能都会有很多挑战。现在反正是英国政坛即将进入新一轮领导层更替阶段了，那接下来您展望一下新首相人选方面会有一些不确定性吗？
4: 他这个目前来看呢，其实确定性很大，因为从最新的报道显示呢，其实伯纳姆具有权威的这样的或者说是党内支持率非常高的这样的一位候选人。那么从英国工党党首的这种选举的程序来看呢，事实上目前他应该也没有多大的障碍。那么也就是说他在这个议会里边只要有20%的这个工党的议员支持他，同时呢他获得这个他相应的选区的议员的5%的支持，那么这些呢可能它都不是一个技术上的障碍。现在可能唯一的不确定性就是斯特里廷卫生大臣会不会发起这个对这个党首的这个竞争的这种挑战。如果是这样的话，出现这样的一种内部有竞争这样的格局出现的话，那么这样的过程可能会复杂。但目前来看有报道已经显示这个他们之间已经达成了一定的这种deal 交易，那么这个可能来看呢没有太多的悬念，应该是伯纳姆。
5: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6: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22号到24号，冷暖空气还将持续在长江沿线交汇，主雨带的位置将稳定在贵州到长江中下游一带，局地有大暴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23号，内蒙古东部、新疆东部、西藏东南部、青海南部、江南大部、华南北部以及四川西部和南部、贵州中南部、云南东北部和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西藏东南部、湖南西部、浙江北部、广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华南降雨减弱之后，高温闷热天气发展增多。22号到24号，在海南、广西、广东、福建、浙江南部、江西中南部、湖南南部一带将出现成片高温。
5: 环球资讯，
1: 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6: 作为全球唯一以供应链合作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第四届链博会火热启幕，一组亮眼数据展现本届展会的创新活力与开放热度。本届链博会全新打造六链一展区格局，囊括数字科技、先进制造、绿色农业、健康生活、智能汽车、清洁能源六大核心产业链，再加上供应链服务综合展区，全方位串联起各行各业的商业

0: 链协同创新的最新成果和发展机遇。从完整产业链布局到百项创新成果，本届链博会用实打实的创新成果与开放姿态，畅通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为产业协同升级持续注入新鲜活力。
1: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耳边。
2: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这个诗词实在写得太美了。
3: 从平仄叠韵的华夏诗篇中，他们吟诵出中华文化的韵律之美。
4: 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千年历史和文明都在诗词中记录传承。
3: 从薪火相传的文明经纬中，他们领悟到中华文化的传承之美。
5: 在中国，这里有宝润的精神，以树的热土，我在中国很开心，很幸福。
3: 从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中，他们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包容之美。
6: 希望通过我看中国的视角，让世界更多的外国友人了解中国，也希望更多的外国朋友来中国看看。
3: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讲述他们遇见的中华文化之美。
7: 环球这一刻，
8: 各位好，来关注环球这一刻。国务院新闻办22号召开新闻发布会，商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我国将以服务业为重点，扩大市场准入和开放领域。在放宽市场准入方面，我国将稳步扩大职业技能培训机构、职业院校、高水平理工、农医类大学对外开放试点，支持更多外资机构利用包括国债期货在内的风险管理工具，支持外资机构依法开展基金投资顾问业务等。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22号表示，卡塔尔当前的首要任务是为地区局势灭火，推动局势降温，尽快实现平静与稳定。穆罕默德表示，有关各方必须坚持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分歧，防止危机进一步升级甚至失控。他还表示，一些国家试图破坏美国与伊朗之间的谈判进程，但卡塔尔及其他斡旋方能够感受到美伊双方均展现出解决问题的意愿。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2号报道，伊朗中央银行行长赫马提表示，在近期谈判中，在被冻结伊朗资产解冻问题上取得显著进展，相关文件已在本轮谈判期间签署。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地时间22号表示，一旦美国同意解冻伊朗资产，这笔资产可能被用于购买美国的大豆、玉米和小麦。此外，当天万斯还表示，美国已建立相关协调机制，以防止中东地区冲突进一步升级，并称该机制已开始显现效果，黎巴嫩局势近期有所缓和。万斯还称，伊朗已同意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返回伊朗。他说，这对美国来说是一个重大里程碑。万斯称，这是伊朗永久去核化或永久终止核武器计划的第一步。总台记者22号自巴勒斯坦方面获悉，以军当天对加沙地带北部加沙城以及南部汉尤尼斯等多处目标发动连续空袭，造成包括一名学生在内的2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英国改革党党首法拉奇2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要求举行议会选举，并称已准备好推动彻底变革。他说，如果工党认为可以把另一个职业政客塞进唐宁街10号，那他们就大错特错了。当天早些时候，斯塔默在唐宁街10号前发表讲话说，他将辞去英国工党党首职务，但在继任者选出之前，他将继续担任英国首相。

0: 据美国方面22号消息，美国经济学家、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前主席格林斯潘去世，享年100岁。 22号，印度北方邦一栋建筑物发生大火， 已造成至少11人死亡。 当地消防人员表示，建筑物内有图书馆和教培机构，消防人员已救出了数人，但仍有人员被困。 澳大利亚政府22号确认， 在西澳大利亚州再次检出感染 H5N1型高致病性禽流感病毒的野生鸟类， 这是澳大利亚大陆确认的第二例感染该病毒的病例。 好，以上就是这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全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调解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称每一首轮谈判取得令人鼓舞的进展，如何看待首轮谈判取得的成果？后续技术谈判会面临哪些挑战？美国副总统万斯称， 美国愿与伊朗从根本上改变双边关系，此番言论出于哪些考虑？特朗普为何又在谈判进行之际对伊朗发出威胁？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2: 天下大事，我们来继续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上半段关于美伊的首轮谈判，我们说了一些内容哈。下半段继续来说里面的一些点值得分析。根据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发表的联合声明，里面说呢，各方同意成立一个高级别委员会，负责对调解工作进行政治层面的监督。然后呢，还说各方建立一条沟通渠道来保障商业船只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然后我们看伊朗外长 他是说在斡旋下呢，结束黎巴嫩冲突取得了重大进展，伊朗石油和石化产品出口获得豁免，封锁被解除，部分资产被解冻，并且启动了一项重大的伊朗重建和发展计划。那我们首先怎么看美伊首轮会谈的成果？我们来问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
3: 首轮对话呢，可以说是存在着过程的波折，但最终的成果是好于预期的。这里边呢，首先我们要看到的是美伊双方在斡旋方的努力之下，尽管遭遇了波折，但并没有因此而完全出现拒绝对话和谈判全面破裂的情况。 这就极大的增加了各方对于未来谈判的信心，也再一次的印证了美伊双方对于维持当前停火备忘录框架以及进一步展开政治对话的内在动力。那在此基础之上呢，我们看到美伊双方实际上也取得了预期的成果。 美伊双方都明确这一次谈判是技术性谈判，讨论的主要内容呢则是备忘录第13条， 也就是事关当前备忘录维系的前置条款。 那么具体到议题上来讲，就是事关到全域停火，特别是黎巴嫩战场，以及呢伊朗的部分海外资产解冻和海峡通行畅通等问题。那么就目前伊朗方面所给出的谈判成果来看，伊方的上述问题上呢，基本上是得到了美国方面的相应承诺。那么这些成果的达成将有助于美伊双方在后续就核问题以及制裁解除问题等更为敏感和核心的问题上来进行讨论和谈判。 但客观来讲呢，相关成果的模糊空间也不小，具体的资产解冻细节以及对所谓行动换行动的这种评判标准应该如何来界定，这些问题的细节呢，其实它的可靠性还有待于后续实践过程中的进一步验证。但总的来讲，的确这一次谈判呢是一个相对顺利的开头，特别是考虑到中间出现波折之后，谈判仍然能够完成并且取得相应成果，这的确是来之不易的。
2: 确实是来之不易，不过后续肯定还有挑战。因为在声明当中谈到技术层级的会谈会在本周剩余时间继续举行，然后伊朗方面说呢，说这个伊朗谈判代表团的工作已经结束，但是伊朗和美国的技术谈判将继续进行。这个技术谈判当中哪些是博弈点？
3: 其实这一次呢，尽管美伊双方定性为技术性谈判，但其实我们看到双方派出的团组级别都

0: 比较高，总体上还是一个高层定调的意味。那么后期在下一阶段可能才能真正进入到有关技术细节和约定实施细则的阶段。而且呢，在美伊双方就备忘录的前置条件达成基本一致并开始付诸实施之后，那么备忘录所涉及的敏感议题也会被纳入到技术性讨论。那后续谈判呢，目前看起来有这么几个焦点问题。一是停火的定义和验证。那我们看到呢，在备忘录的第一条就要求要永久的停止在全域的军事行动。但是目前以色列方面呢，停火但不撤军，正将停火呢降级为这种暂停大规模进攻的这样一个定义。那究竟什么算作是违反停火，是否违反了备忘录的第一条，这些都考验着当时各方的政治智慧，也将大概率成为未来彼此交锋的重点议题。二是呢，资产解冻和制裁解除的这个路径的确认。那我们知道呢，行政令层面呢，白宫是可签可撤，但是国会立法层面是需要两院的审议，但目前形势下通过的可能性是非常低的。伊朗方面呢，要求先兑现，而美国方面则要求按表现来付款。那这个死结在技术层面其实很难绕开。第三呢，就是核问题的核查边界。那么伊朗方面是重申不放弃铀浓缩活动，有关高浓度浓缩铀的存量处置与核查范围的这个相关讨论和界定也会是一个很敏感的这种议题。那么第四呢，则是海峡管理权的问题。60天的免费通行呢，目前来讲还是一个临时性安排。60天后，伊朗坚持海峡通行规则将由伊朗和阿曼协商，这是美方不接受的。但是美国提及的要求呢，伊朗方面也拒绝认可。所以其实前期政治框架留给技术讨论的模糊空间越大，那么后期技术谈判的冲突和烈度就会越高。
1: 然后我们继续来分析一下美方的表态。美国的副总统万斯呢，是在谈判前说，美国愿意跟伊朗从根本上改变双边关系，前提是伊朗领导层愿意放弃成为地区不稳定因素，愿意长期放弃发展核武器的目标。您怎么解读这个表态？
0: 万斯的表态呢，有这么几方面考虑。首先呢，这其实是美国政府不同角色之间的一种彼此打配合的做法。万斯负责的是在前台抛出橄榄枝，而特朗普则在社交媒体上发布军事威胁。那么这既显示出当前美国政府希望推动政治解决路径的所谓善意，又继续保持一定的军事威慑，也是对国内强硬派和盟友的一种交代。其次呢，这种说法是白宫需要将当前涉伊朗政策的政治叙事形成一个闭环的必要举动。那特朗普政府发动本轮军事行动最主要的依据是指控伊朗发展这种核武器，所以呢，最终美国政策的落点还是要放在伊朗承诺不发展核武器上。那第三呢，在万斯提出的要求里面，其实看到还有包括对于伊朗与其地区盟友关系的问题。那么在这个问题上，按照美方的说法，它的最终解释权，也就是伊朗是否仍然是所谓地区不稳定因素的这样一个界定方，其实很模糊。那万斯看起来这个表态是美方与伊朗要改善关系留出了相应的可能，但在实际的实践层面可能性是非常低的。当前万斯呢，相较特朗普来说扮演着一个比较温和的角色，发表的呢也是一些似是而非的看似温和的言论，但这完全不代表美国和伊朗可以在未来实现实质性的关系改善。事实上目前呢，双方连最基本的互信也没有，想要改善双边关系仍然是遥不可及的。
1: 这个还真是啊，就是之前的基础是那样，对吧？再加上近两天我们看到特朗普21号还警告伊朗说要立即停止在黎巴嫩的所谓代理人行动，否则美国将再次对伊朗发起打击，而且会更猛烈。然后这个威胁呢，一方就抗议了，甚至让当天的谈判一度还中断了。伊朗方面他们的代表团负责人说美方最好谨言慎行，我们的武装部队已经准备好以不同的方式来回应他们。特朗普为什么会在谈判的过程当中对伊朗发出威胁？
0: 特朗普在谈判期间呢，发布相关的威胁，我想有这么几方面的考虑。首先呢，就是在国内政治层面，备忘录签署之后，两党批评的声浪是很大的。那么特朗普需要向国内展示自己没有服软。 二是呢对以色列的安抚。那我们知道此前美以双方特别是在政府高层是出现了一些局域，美以的裂痕呢也是越来越公开化。那么此时强调伊朗的地区代理人问题，其实是在告诉以色列美国依然考虑了以

0: 色列的安全关切。那么第三呢，就是对于当前谈判的一种施压。那么美方呢，是判定一方已经赴会，并且想要拿到经济实惠，所以在各方谈判团队都已经抵达瑞士之后，再追加威胁，目的呢，很明显是要压低伊朗方面的要价。但是美国方面呢，低估了伊朗的敏感度，也就是在谈判桌上被对方总统公开威胁，那对伊朗来讲，是对于谈判尊严和严肃性的直接否定。那这里边要明确一点的是，伊朗其实并没有拒绝谈判，而是在拒绝与美方当面，或者说是在进行这样的一个由斡旋方在场在内的一种四方会谈，而只接受由斡旋方居间调节的这样的一个间接谈判。伊朗这么做呢，是要将谈判的干扰责任归因于美方，以此呢占据舆论的主动，并且呢顺势改变谈判的模式为这种穿梭对话，以此可以获得更多的节奏控制权，同时也是在向自身国内强硬派来展示谈判团队并不是来瑞士投降的，而是要去争取更多的符合伊朗自身利益的相关诉求。
1: 德国表示，已与日本伙伴就加入欧洲无人机项目的可能性进行了磋商。德国为什么积极拉拢日本加入该项目？日本又能为这个陷入困境的项目带来什么实质性的价值？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好，根据媒体的报道，德国方面说呢，他们已经与日本伙伴就加入欧洲无人机项目的可能性来进行了磋商。这样一个项目是由空中客车公司牵头开发，目标是什么？是设计大型侦察无人机。另外我们还看到有报道说，德国最大的防务企业莱茵金属公司正计划在日本设立它的首个军工生产基地。所以我们看到了德国、日本在加强相关方面安全领域的合作，主要诉求是什么？问一下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的教授崔红建。
3: 我们看到近些年来啊，应该说日本和德国啊，在防务安全领域加强合作啊，已经成为了两个关系啊，可以说是发展最快的一个领域之一。从2021年到现在啊，日本和德国呢，已经先后在双方的军事情报分享，包括啊，这个涉及到后勤和联合军事演习等方面呢，达成了这个一系列的协议。然后在2026年，也就是今年3月份的时候，德国防长皮斯特留斯访日的时候呢，还提出啊，要和日本呢准备达成一个互惠准入协定。这个互惠准入协定呢，实际上就是要把双方此前在情报和物资后勤方面的合作呢，进一步向实质性的啊互派驻军。进行军事人员的相互准入这个方向去发展。我想近期啊，这个日本和德国之所以军事合作不断提速，一方面呢，在德国方面呢，它有所谓的要落实它的印太战略的考虑。在德国的所谓印太战略中，毫无疑问呢，是把日本作为一个重要的战略支点，想要通过发展和日本的全方位的关系来提升它在东北亚，尤其是亚太地区的这个能见度啊，包括在安全上的和军事上的这种能见度。那从日本方面来说呢，借着和德国加强军事合作的这个机会啊，进一步呢来提升它作为所谓的地区的一个军事存在，然后以此呢来拉拢一些区域外的势力，来提升啊日本在安全防务上的这个所谓的作用。我想也有这方面的考虑。尤其是近些年来啊，在俄乌冲突持续的背景下，现在日本和德国呢都开始这个强调所谓的欧亚安全不可分割的概念。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呢，我们看到现在双方啊，应该说都各有所图啊，想要借和对方开展军事防务合作呢，来达到各自的啊提升在安全问题上的发言权，而且为所谓的地区安全形势变化做准备的这样一些考虑。
2: 那我们也知道日本目前在这个欧洲无人机项目当中仅仅是观察员角色，如果要从观察员然后转为正式合作伙伴，他需要克服哪些制度性或者技术性的障碍呢？
3: 我们知道日德两国加强防务军事合作啊，其实在各自的国内和地区呢都面临不同程度的阻力和障碍。首先两国啊都是二战的战败国，换句话说呢，在军事安全问题上呢，他们的任何的异动，包括他们之间的合作呢，都会引起各自所在地区包括各自国内的

0: 啊这个警惕和关注。所以在当前的形势下呢，相比较起来啊，我想日本方面在国内啊，在地区遇到的这个阻碍啊，如果他要进一步提升他的军事存在的话，他遇到的阻碍呢可能会更大。尽管近些年来啊，在地区和国际形势变化的背景下，日本呢已经开始不断的通过外交、经济等等手段来消除地区和他的国内啊对于日本进一步军事化的这样一些阻力。但是毕竟啊，要想实现突破，和德国以及其他国家发展实质性的涉及到军工啊、武器装备方面的合作，我想对日本来说呢，仍然面临着比较大的国内阻力啊。首先呢是民意的反对，我们看到近一段时间以来，在日本高市政府的主导下啊，日本开始采取一系列啊这个想要突破宪法限制的一些行动，但是在日本国内呢，已经引起了相当大的反弹。同时呢，在地区内啊，我想曾经遭受日本殖民侵略的这些国家呢，也会对日本如果进一步拉拢域外势力，要提升它的所谓军事安全存在的这个动向呢，也会保持足够的警惕和关注。
1: 现在呢，如果我们说这个项目，欧洲无人机的项目本身就面临着成本超支和进度延误的问题，法国已经退出了。这个背景下，德国积极的去拉拢日本加入，他想要的是什么？就日本能提供什么实质性的价值呢？
0: 我们知道此前呢，为了应对所谓的俄乌冲突带来的外溢效应啊，法德两国牵头呢，在欧洲搞了一个第五代战机的研发项目。但是很快呢，由于两国呢在战机的设计方向啊，包括具体运营过程中的主导权的争夺问题上产生了严重的分歧，所以现在呢，法国方面呢已经退出了这个计划。现在啊，德国方面之所以要寻求啊和日本在类似项目上的合作，主要的考虑呢，当然首先呢是希望获得来自日本方面的某种支持，然后来使得该项目呢继续延续下去。其次呢，我想对德国来说呢，也有试图通过这个项目啊，来让德国在欧洲的军事工业发展，包括啊这个安全能力提升上产生某种外溢效应。我们知道现在对德国来说啊，如果他想要进一步提升他在欧洲安全方面的这个所谓的主导作用，显然啊要获取一定的国际影响力和能见度，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还有一点呢，我想对德国来说啊，之所以想要在类似项目上获得日本的所谓支持和合作，也是呢想要通过啊这个项目啊来支撑他的所谓印太战略。你知道现在在美国的战略中心逐渐转移的背景下，现在一方面啊德国呢要继续致力于在俄乌冲突以及其他一些欧洲安全问题上的体现一种所谓的领导力，但同时呢，他也希望在亚太方向呢，保持呢和美国战略的某种同步性。所以我想这些呢是德国方面呢主要的考虑。但是在实践过程中啊，究竟多大程度上，从哪些方面德国能够得到日本的配合和支持，我觉得到目前为止呢，这个问题呢还有很大的不确定性。首先呢，我们看到日本方面啊，他目前有多大的意愿，愿意和德国开展类似合作啊，毕竟此前啊，对双方来说，在军工领域的合作呢，都是一些非常初级的项目。如果要很快的提升到先进战机的合作方面，日本方面的意愿和能力，我觉得现在仍然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再一个呢，这种和域外国家开展密切军事合作的做法，也会在日本以及亚太地区呢，引起一些消极的反应。再一个呢，现在对日本来说啊，它的经济包括它的财政支持啊，是否真的能像德国所期望的那样，能够为它的项目提供支撑，其实呢也有很大的问号。
1: 那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想说一下跟美国有关的情况。日本传统上在军事领域高度依赖美国，美国因为自己的供应压力出现了对日军售延迟的情况，然后日本呢就去跟欧洲寻求合作，然后现在德日防务升温，多大程度是出自他觉得美国可能没有那么可靠，出自他的担忧？
0: 在当前形势下，让日德双方啊有可能在安全防务上走得更近的啊，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外部因素呢，都是这两国啊相对来说是在亚洲和欧洲对美国的军事依赖啊比较高的国家。两国呢作为二战的战败国啊，实际上在此前的无论是军事装备包括军工产业方面呢，都受制于来自于

0: 美国的一些限制和约束。在当前形势下呀，随着美国的地区和全球战略的调整，尤其是美国现在在欧洲和亚洲呢，都不同程度的采取了要让他的盟友啊，也就是日德这些国家呢，更多的分担防务责任，然后更多的提升军费预算，这样一些措施呢，一定程度上也是在迫使日德双方呢，要为今后啊可能会被迫降低对美国的安全依赖做某种准备。所以我想在这样的背景下啊，应该说对美国未来政策变化的一种判断，可能会给日德双方在初期的合作呢提供某种动力。但是从长期来看呢，由于两国短期内都很难彻底从政治和军事上摆脱对美国的依赖，所以未来日德防务合作啊能走到什么样的程度，实际上还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外部环境，尤其是美国方面政策的调整和变化。换句话说，无论日德在防务合作上有多大的相互的意愿，最终啊能够踩下这个刹车器，或者说能够为他们画下红线的，仍然可能是来自美国方面的政策上的突然的变化。
1: 好，感谢分析。那接下来我们进入的是全球媒体聚焦，我们关注的是沙特阿拉伯新闻报网站上的一篇文章。
2: 文章表示，目前中国与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的平均双边贸易额约为每年3000亿美元。中国42%的原油进口来自中东，其中14%来自沙特阿拉伯，7%来自阿联酋。更重要的进展是中国与海湾国家产业合作的深度。海湾各国正积极引进中国的光伏发电技术，旨在实现经济多元化，摆脱对油气产业的单一依赖。除经贸合作之外，双方合作关系也搭建起了机制化平台。文章称，对海湾国家领导人而言，中国外交政策的连贯性是一项实实在在的优势。美国的中东战略在历届政府间大幅摇摆，海湾国家不得不去应对这些政策反复。最重要的是，海湾各国的国内改革议程和长期经济规划都需要稳定可靠的外部合作伙伴作为支撑。
1: 好，以上就是本期节目，感谢您的收听。
3: 今天的世界为何与昨天不同？或许你知道世界的变化，却不知它为何如此变化。新闻盘点为你打开一扇连通过去与未来的门户，洞悉世界格局背后无法阻挡的人类步伐。
4: The world in a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light meal，light 轻的 ，light meal 则是轻食。近日，据外媒报道，轻食在中国日渐风靡，消费人群规模预计达3300万人。Light meal 轻食正在成为餐饮行业的游戏规则改变者，不少知名连锁餐饮品牌也试图充分利用这一热潮，比如说推出高蛋白三明治。营销与品牌服务的专家表示，年轻消费者偏爱营养均衡的餐食，这为国际品牌创造了巨大机遇，知名品牌更容易吸引客流，连锁餐饮企业是这一新消费趋势的最大受益者，因为他们可以触达更多消费者。相关报告显示，中国轻食消费人群已从2017年的200万人增长至2025年的3250万人，其中40%轻食爱好者每周至少食用3次 light meal 轻食。
5: 环球资讯广播，
6: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7: 我与中国有一种命运安排的缘分。
8: 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一饭中，
9: 真的是如睡谨慎，这些都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
10: 我一直对中国念念不忘，风情文化、语言、美食，这些我都很想念。
11: 中国是个安全和强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强大不令人害怕，只给你安全感。
12: 我也是中国政策理念的受益者。
13: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感知外国人眼中中国最真实的模样。
14: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
13: 一刻，这里是
6: 环球资讯广播。
13: 中国的武术是力与美的结合，
14: 武术能在很多方面帮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身体变得更健康更好，精神也变得更勇敢更认真。
13: 中国的书法是润物无声的文明力量，
15: 中国书法那是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部分，它也是艺术价值很高也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13: 中国的美食是舌尖上味蕾的享受，
7: 我觉得中国的饮食文化真的很丰富，我最爱吃的是北京烤鸭、锅包肉，还有兰州拉面和三亚的椰子鸡。
13: 中国的茶道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
16: 中国这个茶文化特别丰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有各种各样的喝茶的方式，各种各样的茶叶加工的方式。
13: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体验中国文化，感受东方魅力的精彩故事。你我也许不同国度，
17: 你好吗？
13: 你我也许不同城市，你我也许不同喜好。
18: Ladies and gentlemen，
13: 跨越不同，我们寻找相同。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6: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
13: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13: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6: 分享世界每一刻。
13: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9: 各位好，来关注环球这一刻。世界经济论坛第17届新领军者年会，也就是夏季达沃斯论坛，将于23号至25号在大连举办。本届年会以规模化创新为核心主题，三天共有100余场论坛活动，参会规模创下新高，覆盖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注册嘉宾总数突破1700人。22号，中国贸促会在第4届链博会上发布《全球供应链促进报告2026》和《全球供应链韧性指数矩阵》。综合来看，2025年全球供应链运行环境整体趋稳向好，多边贸易体制尽管面临挑战，但全球供应链开放合作的大势并未改变。6月下旬，应俄罗斯海军邀请，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戚继光舰、昆仑山舰组成的舰艇编队将赴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访问。中俄两军将认真落实两国元首共识，不断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为深化两国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挥积极作用。总台记者22号获悉，英国大曼彻斯特市长安迪·伯纳姆当天宣布竞选工党党首。当天早些时候，英国首相斯塔默宣布将辞去工党党首及首相职务。安迪·伯纳姆2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对斯塔默在任期间的工作表示感谢，并表示其辞职的决定标志着工党进入领导层过渡阶段。6月19号，安迪·伯纳姆赢得马克菲尔德选区下院议员的补选，从而具备参与工党党首竞争，进而角逐首相职位的条件。执政党工党新党首的提名程序将于7月9号开始。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在就执行伊美谅解备忘录条款进行了紧张磋商之后，伊朗谈判代表团已启程返回国内。22号，伊朗总统佩泽西西扬表示，伊朗在谈判进程中始终带着尊严与自信，未做出任何让步。佩泽西西扬称，伊朗在任何时候都不会容忍他国忽视自身权利，不会退让，也不会低头。 在已启动的谈判进程中，黎巴嫩问题也因伊朗的立场而有所调整，并出现了一些积极的突破。美国大峡谷国家公园近日发布声明说，近期高温引发的意外事件大幅增多，游客需警惕极端高温天气。声明称，位于亚利桑那州的峡谷腹地近期高温中暑事件频发，已有三名徒步旅行者不幸身亡。再来关注国内方面，据商务部消息，2026年1月至5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5297家，同比增长 5.3%， 实际使用外资金额3272.9亿元人民币，五月当月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 5.9%。 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3: 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17: 仰望星空，见证中国高度，漫步天河，常驻太空家园。中国空间站的建造、应用与发展，离不开地面团队的24小时不间断守护。从火箭发射到跟踪测控，从守护天地链路到执行天地协同任务，太空科研团队正在书写人类探索宇宙的新篇章。
20: 在发射中心最常见的就是火箭声，我已经对火箭发射瞬间情绪免疫了，只有一个念头，就是圆满成功。
21: 我们的使命就是确保那条连通天地、关乎成败的生命线时刻清晰，永远畅通。
22: 当航天员操作完毕，我们通过遥测数据判断维修成功的那一刻，我心里的激动溢于言表，我们又一次创造了历史。
17: 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中国空间站的地面守护者。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2021年6月17号，神舟12号航天员聂海胜、刘伯明、汤洪波打开中国空间站家门，先后进入天河核心舱，开启了中国人在轨驻留的新篇章。五年间，中国空间站已经迎接了11个航天员乘组。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是航天员奔赴太空的起点，每一次发射点火的背后，都有无数双紧盯着屏幕的眼睛。测发技术总体负责人贺鹏举用他的讲述给大家还原了火箭发射那几十秒之中的紧张与专注，严谨与克制，激情与浪漫。
20: 大家好，我是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贺鹏举。
23: 5 4 3 2 1，
20: 如果发射体量会说话，在烈焰炙烤着基座，轰鸣声震碎空气，火箭挣脱束缚腾空而起的刹那，我想他应该会说，我还扛得住，我只能护你到这儿，加油飞吧，大宝贝。这里面也隐含着发射场及全国各地汇聚发射场的科研人员的对火箭征途的祝福。每次载人航天发射成功的瞬间，发射场现场工作人员的反应可以说是不同的岗位、不同的贡献率，体会也是有差别的。但是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紧绷后的释放，坚守后的沸腾。这里面更藏着航天人独有的严谨与克制。
17: 在火箭点火前，大家不约而同地屏住呼吸，目不转睛监视显示屏幕，注视转电电压、脱插脱落和摆杆摆开这些动作。进入倒计时读秒的阶段，测发大厅里陷入无比的安静。
20: 所有人的目光都紧紧盯着屏幕上的各项参数，推进系统涡轮泵的转速，姿态角的信息、速度和高度曲线等，耳朵里也听着航天员从舱内传回的回音，关注着火箭飞行的可见光和红外图像，眼神里充满了紧张与专注。发射成功之后，大家在自发的3次掌声之后，会猛然地站起身，用力地鼓掌。
0: 互相击掌拥抱，进入互相鼓励的环节，给予精神支持和安慰。策发大厅里有不少人会红着眼眶，甚至悄悄地抹着眼泪，为下次的发射储备精神动力。
17: 对于贺鹏举来说，心里唯一的念头就是火箭发射圆满成功。
0: 因为参与发射任务的数量实在太多，在发射中心最常见的就是火箭声。我已经对火箭发射瞬间情绪免疫了，只有一个念头，就是圆满成功。当时来到发射中心工作的初心依然比较强烈。航天强国，航天报国，是我们那个时代的思想启迪。即使司空见惯，依然非常热爱。没有比从事航天更让人接近我们所处的地球，所处的宇宙。站在人类探索浩瀚宇宙的前沿，这已经足够诱人了。
17: 中国载人航天发射任务在长期实践中不断突破，发射场主要从任务组织、特勤处置到发射支持三大能力维度，交出了兼具技术硬实力与精神软实力的优异答卷，铸就了载人航天领域的诸多标志性成就。
0: 在任务组织维度，发射场从任务进场准备、正式任务实施、待命状态保持等方面，形成了标准化的流程、标准化的定岗、标准化的操作、标准化的质量控制和标准化的能力保持措施，已形成成熟且极具韧性的运作体系。特别是在神舟22号应急发射任务中，展现出精细高效的快速组织能力，成功兑现了生命至上的郑重承诺。
17: 发射场的目的就是要消除火箭发射前的应急处置问题，所有环节都要有预案、有备案，在发射流程中没有短线。
0: 可以说，在空间站建造以来，所有发射实施都是在事先明确的第一发射窗口完成的，甚至在低温-18摄氏度、10米/秒的大风情况下，都是按计划实施点火。应急处置需要我们预想在前、对策在前、响应在前，让应急处置变成稳妥处置，这才是对我们航天员生命安全首要负责的态度。
17: 伴随着一枚枚火箭的成功发射，一代代航天员飞上了太空，而中国空间站就是他们在太空的家园。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的科技工作者江平就工作在守护太空家园安全的防线上。中国空间站在太空中的每一个动作、每一丝变化，都离不开像江平这样万千航天飞控人的专注守护。
1: 我是来自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的一名科技工作者，我叫江平。空间站建造整个过程充满艰辛和困难，要说印象最深刻的，一定是2022年的11月3日，我们将操控世界最大单体舱段梦天实验舱完成转位控制。13个小时的准备工作后，转位开始，时间仿佛被真空凝固，整个大厅静得能听到心跳。我们紧盯着遥测参数，任何一丝微小的波动都牵动着所有人的神经，那种全神贯注是将个人的呼吸都与国家重器的脉搏捆绑在一起的重量。
2: 梦天实验舱转位控制正常结束，组合体正常启控，后续工作
1: 直到转位到位、状态正常的口令响起，一股力量从心底炸开，转化为瞬间涌向眼眶的热流，大厅里掌声雷动，中国人从此拥有了自己的太空家园，所有的艰辛都化为了星海中那么坚定舒展的 T 字构形，闪耀苍穹。
17: 江平说，中国空间站作为国家太空实验室，3年来最值得骄傲的成就，绝非单一的技术突破，而是其作为一个高效稳定的国家级太空科研平台所展现出的系统性能力和产出效率。
1: 这标志着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正式从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建造阶段迈入了常态化。

0: 化产出高质量成果的应用与发展。这份系统性成就的核心是一份沉甸甸的科学成绩单。截至目前，空间站已经在轨实施了200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涌现出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国际和国内首次。中国空间站已经全面转型为高效运行的太空实验室，正持续为人类探索前沿科技提供强大助力。
1: 在常人眼中宁静而璀璨的星空，在飞控人眼里却危机四伏，步步惊心。太阳风暴、宇宙射线、空间碎片等随时可能给航天器在轨安全带来危险。那么如何保证空间站和航天员的安全呢？
0: 为确保空间站和航天员绝对安全，我们遵循多重备份、天地协同的核心原则，构建了多层级的安全网。第一层是链路备份，除了多颗中继星互为备份外，遍布全球的陆基测控站和机动部署的海上测量船作为重要补充和冗余备份，确保任何一条链路中断都有其他链路可以接替。第二层是气上自主，空间站和飞船拥有高度智能的在轨自主运行与故障诊断能力，即使短暂与地面失联，飞行器也能依靠预设程序和星上计算机自动维持姿态、轨道等基本安全状态，为恢复联系争取时间。第三层是应急返回，在极端情况下，停靠空间站的神舟载人飞船就是最可靠的生命之舟，可以随时搭载航天员实时紧急撤离并返回地球。有了这三层安全网，加上我们精心设计的故障和应急预案，就能应对各种异常情况，做到万无一失。
1: 在电视直播中，每当观众看到航天员在中国空间站里活动的实时画面，或者在空间站开启天宫课堂给青少年授课时，可能会好奇，空间站距离地球400公里，这么遥远的距离，即时通讯是如何做到的呢？在中国西安卫星测控中心，有这样一群人，他们一件蓝大褂见证奋斗路，一颗赤子心逐梦星辰大海。作为一线科技工作者，他们不仅守护着空间站的天地链路，更在为更远的深空探测铺路。
2: 大家好，我叫郭博，来自中国西安卫星测控中心，是一名在航天测控一线奋战了20年的科技工作者。我身上这件普通的蓝大褂，不仅是一件工作服，更是我青春的底色，是奋斗的见证，是融入血脉的使命与传承。
1: 蓝色是浩瀚宇宙的深邃，是科学理性的冷静，更是忠诚与奉献的沉淀。从中国航天事业在襁褓中起步，这朴素的蓝大褂就与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紧紧相连。他见证过戈壁滩上的风沙，陪伴过机房里的不眠长夜，亲历过每一次成功时刻的激动泪水。
2: 今天，它不再仅仅是一件工作服，它是我们航天人共同的精神铠甲，象征着万人一杆枪的集体意志，承载着两弹一星精神、载人航天精神、薪火相传的红色基因，更铭刻着我们徐党报国、使至航天强国的铮铮誓言。许多人仰望星空，看到的是火箭烈焰划破长空的壮美，是航天员漫步太空的豪迈。而在那壮美与豪迈的背后，是我和我的同事们，是为航天器编织天罗地网、打造天理眼、顺风耳的航天测控人。我们的岗位在遍布祖国山河的测控站点里，在无形的电波和海量的数据中，
3: 渭南、厦门跟踪正常，遥测信号正常，华山
2: 我们的使命就是确保那条连通天地、关乎成败的生命线时刻清晰，永远畅通。
1: 2020年，郭博迎来了中国航天测控史上的一个标志性时刻，空间站任务全面展开。
2: 这不仅仅是几次独立的发射任务，而是建设国家太空实验室、开启长期有人驻留时代的系统工程，标准更高，挑战更大。首个重要工作是星际对接时

0: 实验，这是确保天地链路匹配的起点，必须在全国多个站点与多艘肥禽系之间同步完成。36天里，我们协调全国资源进行高精度测试，团队每个人都化身为战士，吃住在机房，争分夺秒。最终，我们不仅圆满完成了任务，及时发现并消除了隐患，更在特殊时期锤炼出一支团结协作、能啃硬骨头的队伍。当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发射升空，我们所有地面设备一眼捕获、稳定跟踪时，我知道，我们为太空家园的建造铺下了第一块坚实的地基。
1: 中国空间站在天上远离地球，那么如何对它实施高效统一的状态管控？郭博和同事们组织骨干力量，历时数月编写了空间站任务实施手册。这本被称为测控宝典的手册，将千头万绪的工作标准化、流程化，让新同事能快速上手，让宝贵经验得以沉淀和传承。郭博说，他们的目标不仅仅是中国空间站，
0: 我们的目光早已投向更远的地方，月球南极的科研站，载人登月的壮丽征程，深邃火星的取样返回，更远行星的探测，一幅更加宏伟的航天蓝图正在徐徐展开。这对我们测控系统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更远的距离，更长的时延，更复杂的轨道，更高的智能自主需求。对此，我们充满信心，也已在路上。我们正在构建下一代更高效、更智能、更有弹性的测控网，探索激光通信、智能运维、天地一体化网络等前沿技术。我们将继续发扬严慎细实、精益求精的作风，让中国的测控网不仅能覆盖近地，更能触及更远深空，成为连接地球与星辰彼岸的可靠桥梁。
1: 在距离地球约400公里的浩瀚苍穹中，中国空间站如一颗璀璨的太空明珠，稳定遨游，持续迭代。这份从容运转的背后，离不开一群最懂空间站的地面守护者。范高杰便是这支24小时不间断值守团队中的一员。作为空间站的地面大管家，他和团队的日常就是与太空零时差相伴，用极致严谨守护每一组数据、每一项状态。中国空间站从建造到进化，范高杰和团队与空间站一同成长。
2: 大家好，我是范高杰，来自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是空间站建造团队的一员。我所在的研制团队一直负责空间站的在轨运营工作。在研制阶段，我们充分认识到空间站在轨运行所处的复杂空间环境的影响，从设计上做到了安全防护，这其中就包括了空间辐射、原子氧、高低温交变，还有真空等等恶劣的环境。同时，在研制阶段还没有凸显的空间碎片的威胁，现在也是日益严峻。面对这些挑战，我们及时应对，研制了舱外碎片防护装置，由航天员出舱安装，进一步保证了空间站的在轨安全。
1: 作为最懂空间站的地面支持团队，范高杰和团队24小时不间断守护空间站的安全与稳定。
2: 根据每秒10万多个的遥测数据，持续开展在轨健康状态的监视和评估，定期对空间站设备进行体检，确认设备工作正常。针对空间站在轨高动态、强耦合的复杂飞行状态特点，开展了在轨飞行状态的管理，确保空间站在轨状态始终正确受控。在运行过程中，我们也持续地关注天地差异，特别是和人相关的天地差异。不管是在轨日常工作生活，还是执行航天员出舱活动这种重大的任务，我们都制定了多项措施，不断优化完善在轨功能。我们上行了很多新设备，对在轨功能升级换代，研制论证扩展舱段，持续提升中国空间站的在轨效能和效益。
1: 让范高杰印象最深刻的一次天地协同任务是神舟17号成组出舱修复天河舱太阳翼的那一次。 这是中国

0: 空间站首次实施真正意义上的舱外维修作业。
1: 前期地面进行了充分的维修方案的设计，上行了新研的维修工具，神舟十七号乘组也经历了充分的地面训练。出舱当天，由机械臂转移航天员到维修作业点，这时通过航天服摄像机，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到预期的异常点。地面指导航天员按照预定动作对太阳翼进行了固定和维修。由于在轨微重力的影响，这项操作并不简单。好在我们的航天员有着丰富的在轨微重力条件下的工作经验，天地一起协同，一起想办法，终于圆满地完成了任务。最后，当航天员操作完毕，我们通过遥测数据判断维修成功的那一刻，我心里的激动溢于言表。我们又一次创造了历史。
0: 在这三年多里，范高杰和团队根据航天员乘组的反馈，开展了多项功能升级，其中包括航天员在轨每天都要操作的仪表系统，改进了人机交互页面，提升了操作的便捷性。从原先航天员需要手动复杂操作，到现在能够实现过门自动记录、语音记录、扫码记录等多种方式，减少了航天员在轨日常站务管理的工作量，提升了他们工作的舒适度。
1: 在各类在轨操作的任务执行过程中，空间站的大小机械臂是名副其实的劳模。凭借大范围的转移能力和精准的操作能力，一次又一次地圆满了完成了各项任务。我们也希望空间站能够继续安全稳定地在轨运行，各项任务能够顺利实施，中国人的太空家园能够常驻常新。
0: 本段节目内容编辑整理孙玲丽，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2: 中国高铁惊艳世界，从攀登到守护，登顶珠峰见证新高，从百米到万米，奋斗者号深海探底，从指南针到北斗，中国朋友圈遍布全球，从想象世界到认知世界，从探索世界到改变世界，科学之光如火燎原，科普之力照亮寰宇，以科学之意扬起科技之帆，用科普之力点亮科技之光，环球资讯与您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
3: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22号到24号，冷暖空气还将持续在长江沿线交汇，主雨带的位置将稳定在贵州到长江中下游一带，局地有大暴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23号，内蒙古东部、新疆东部、西藏东南部、青海南部、江南大部、华南北部以及四川西部和南部、贵州中南部、云南东北部和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西藏东南部、湖南西部、浙江北部、广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华南降雨减弱之后，高温闷热天气发展增多。22号到24号，在海南、广西、广东、福建、浙江南部、江西中南部、湖南南部一带将出现成片高温。
2: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4: 作为全球唯一以供应链合作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第四届链博会火热启幕。一组亮眼数据展现本届展会的创新活力与开放热度。本届链博会全新打造六链一展区格局，囊括数字科技、先进制造、绿色农业、健康生活、智能汽车、清洁能源六大核心产业链，再加上供应链服务综合展区，全方位串联起各行各业的上下游资源，让整条产业链实现同台展示、精准对接。展会期间还将密集开展70场工商交流活动，为中外企业搭建高效多元的合作桥梁。今年链博会最大的看点就是创新成果迎来集中大爆发，首发首展首秀成果数量有望突破160项，各种硬核新技术、新产品、新方案接连登场，含金量十足。与此同时，在全新上线的链博首发站，有近40家企业单位亮相，将举办37场首发活动，集中式。

0: 让我大开眼界。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扎实稳定的基础。
2: 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已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这充分体现了中国雄厚的科研基础。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日新月异的突破。
3: 中国完善的基础设施、雄厚的技术实力以及工程师群体的创造力，正持续推动着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全球共享的机遇。
4: 中国的技术在国际上很有名，各种科学家都是来自中国，我也想来这学习、成长、见识。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重塑世界格局的气魄。
5: 世界最新的发展在哪里？在中国。世界最快的速度在哪里？在中国。中国是把整个世界连接在一起的重要角色。
1: 环球资讯，与外国友人一起感受中国科技的腾飞与力量。环球这一刻，
6: 各位好，来关注环球这一刻。国务院新闻办22号召开新闻发布会，商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我国将以服务业为重点，扩大市场准入和开放领域。在放宽市场准入方面，我国将稳步扩大职业技能培训机构、职业院校、高水平理工、农医类大学对外开放试点，支持更多外资机构利用包括国债期货在内的风险管理工具，支持外资机构依法开展基金投资顾问业务等。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22号表示，卡塔尔当前的首要任务是为地区局势灭火，推动局势降温，尽快实现平静与稳定。穆罕默德表示，有关各方必须坚持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分歧，防止危机进一步升级甚至失控。他还表示，一些国家试图破坏美国与伊朗之间的谈判进程，但卡塔尔及其他斡旋方能够感受到美伊双方均展现出解决问题的意愿。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2号报道，伊朗中央银行行长赫马提表示，在近期谈判中，在被冻结伊朗资产解冻问题上取得显著进展，相关文件已在本轮谈判期间签署。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地时间22号表示，一旦美国同意解冻伊朗资产，这笔资产可能被用于购买美国的大豆、玉米和小麦。此外，当天万斯还表示，美国已建立相关协调机制，以防止中东地区冲突进一步升级，并称该机制已开始显现效果，黎巴嫩局势近期有所缓和。万斯还称，伊朗已同意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返回伊朗。他说，这对美国来说是一个重大里程碑。万斯称，这是伊朗永久去核化或永久终止核武器计划的第一步。总台记者22号自巴勒斯坦方面获悉，以军当天对加沙地带北部加沙城以及南部汉尤尼斯等多处目标发动连续空袭，造成包括一名学生在内的2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英国改革党党首法拉奇2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要求举行议会选举，并称已准备好推动彻底变革。他说，如果工党认为可以把另一个职业政客塞进唐宁街10号，那他们就大错特错了。当天早些时候，斯塔默在唐宁街10号前发表讲话说，他将辞去英国工党党首职务，但在继任者选出之前，他将继续担任英国首相。据美国方面22号消息，美国经济学家、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前主席格林斯潘去世，享年100岁。22号，印度北方邦一栋建筑物发生大火，已造成至少11人死亡。当地消防人员表示，建筑物内有图书馆和教培机构，消防人员已救出了数人，但仍有人员被困。澳大利亚政府22号确认，在西澳大利亚州再次检出感染 H5N1 型高致病性禽流感病毒的野生鸟类，这是澳大利亚大陆确认的第2例感染该病毒的病例。

0: 以上就是这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脉，科技是国家强盛之基。如今，中国电影市场活力涌动，演出演艺高潮迭起，文化新三样走出国门。
2: 文化产业有了很多新发展和新变化，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科技革命正在深刻改变着文化生产传播和消费的方式。人工智能的发展就有可能把所有的传统文化的这些材料全都放到大幕镜里边去，从我们过去啊去挖掘中国独特的一些文化 IP， 变成了我们中国的能够去参与甚至是去主导一些国际化的这样 IP 的全球的流行。
1: 资讯有故事，文化和科技双向奔赴，让世界看见中国文化的创新力。欢迎继续收听资讯有故事，我是子楠。伴随数字文化产业的高速增长，中国文化正成为可触可感的日常。不久前，在厦门举行的2026金砖国家新工业革命展览会上， 一台看似普通的打印机吸引了不少参观者，观众只需提供自己的名字或心仪的祝福， AI 大模型便能及时生成诗句，并由激光雕刻机打印在非遗主题的冰箱贴上。打印机旁边的 AI 旅拍机前也同样热闹，观众只需一张现场照片， AI 便可以一键生成 3D 建模的写真大片， 服装灯光背景全部实时渲染，观众何清琴说：“就是手机上我是比较少玩，但是他没办法说在现场这种体验感那么强，而且又能拿到实体的照片。”鲜活的文创产品之所以能一键生成，背后是一整套数字基础设施。负责平台建设的文化科技公司视觉设计总监瞿萌介绍说，
3: 这个就是我们的生产基座，主要是围绕3D数字源生产跟建设以及管理的这样的一个后台，那上面所有的资产都是通过我们的平台去建设出来了，里面现在已经引入了这个 AIGC
1: 的生产管线。正是这个生产基座给大批文化遗产注入数字生命，千年瑰宝在虚实融合中永续传承，非遗内容被源源不断采集到平台上，
2: 形成数据量庞大的非遗基因库，因此也催生出各种文化新体验。清华大学人工智能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孙茂松说：“人工智能的发展就有可能把所有的传统文化的这些材料全都放到大幕镜里边去，这样的话就可以使得我们有一个系统化的视角来观察、理解、分析我们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
1: 临近沉浸空间是当前文旅融合科技打造的身临其境式文化体验新场景，带上头部显示设备，融合最新的 AI 技术，就能身临其境穿越千年时空，触摸华夏文化瑰宝，还能走进战场体验烽火连天的革命岁月。这样的沉浸式科技体验已经成为当下热门的文旅消费新场景。 某文化科技公司董事长沈文海介绍说：“比方说，我们做的这个《飞多泸定桥》的
4: VR 的影片，是吧？孩子戴着这个头衔，就感觉在跟当年的红军战士一样，在去参与了这个《飞多泸定桥》的这个战斗啊！我想通过这样的一种教育呢，真正的能够实现对学生的寓教于乐。”中国传媒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主任郭晓科表示。
1: 传统的文化如何能够让我们的年轻人能够呢更加的喜闻乐见，能够呢获得他们的认同，对他们产生吸引力，那么这就不得不用好科技这样的一个重要的工具。第22届文博会今年5月在广东深圳举办，在这届文博会上，前沿技术深度赋能文化产业多场景多业态，

0: 观众可以通过裸眼 3D 技术实现360度全景漫游古迹遗址，用 AI 技术将50000多片传统纹样随机组合搭配，定制自己的专属艺术品。在影视体验区，影视大片制作全流程一目了然，观众在虚拟影棚能飞越山海，穿梭时空，体验自己成为电影主角的快乐。
1: 数字智能古筝让零基础观众轻松上手，面板灯珠引导观众拾音辨曲，体验传统民族器乐的魅力。观众周子飞说，
2: 体验了一个自动化的那个古筝，对古筝这个乐器产生了更大的兴趣，我希望我以后还可以再尝试一下。本届文博会文化产品首发首秀数量创新高，
3: 国际朋友圈持续扩容，吸引65个国家和地区的310家海外展商参展，新设跨境电商展区，促进文化产品出海，实现文化贸易，提质增效。文博会组委会办公室副主任方时玉介绍说，
4: 文博会有近300家企业是首次参展，主会场以及全市51个分会场
0: 共举办了400多场活动，AI已深度融入了文化创作、消费的各个环节，打通了消费全链条，文化经济消费增长的新动能。在今年4月举办的第6届消博会上，数千种国货潮品亮相，老字号、新生代除了展示中国元素，还融入更多科技含量。总台记者吴嘉玲介绍说，
5: 潮流展区呢，我看到了一款特别的珠宝，这枚胸针，它的样式是通过 AI 大模型设计的。在这个系统里面呢，只需要输入提示词，描述自己想要的珠宝样式，系统就会生成一系列的效果图。目前呢，像这样的大模型已经应用在了很多的珠宝企业当中，它不仅可以让消费者定制专属于自己的珠宝，还可以帮助企业提高设计效率，缩短产品的开发周期。
0: 在国潮出海展区，
6: 瓷器、丝绸、中医药、美妆、文创、文博等展品是海外客户扫货的新目标。你们有非常美丽的历史，这些文化遗产都太美了，这个陶瓷器真的太惊艳了，我特别喜欢，颜色有很多种，我喜欢绿色、翡翠色，特别漂亮。
0: 技艺创新让更多国货精品加速走向全球。
5: 参展商曾敏介绍说，把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和非遗技艺融入到我们产品当中，已经销往了全球110多个国家和地区，而且我们的市场规模是在逐年的加速增长的。科技赋能不仅开拓了文化消费的新场景，也为文化遗产保护事业带来新的机遇。在不久前公布的全国成长性文化企业30强榜单中， 山西省文化遗产勘测与保护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再次上榜，连续2年入选。在山西省太原市阳曲县一处基建项目考古勘探现场，工作人员正操作探地雷达，精准核验这一区域是否存在地下墓葬遗存。山西省文化遗产勘测与保护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工作人员宋瑶军介绍说，
0: 这个波段显示这一片排查，它底下有土豆墓的这种概率，因为它底下这一片波长它显示是实的，它可能是以前的一个灰坑或者现在的火土坑，它只是个坑，不是一个墓葬。无人机航拍锁定异常区域，探地雷达扫描探明地下情况，再由人工钻探复核取样，科技赋能搭配传统作业， 让文物勘探工作更精准高效。2025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山西西阳中村遗址的考古勘探工作，正是由该研究院团队参与完成的。总工程师陶伟说，
7: 当时我们运用了这个遥感考古的一些方法，就比如说我们调取了以前的卫星历史影像，通过跟现在地貌的对比，我们发现 之前这一块应该是一个比较大的苔原，符合地下埋藏文物的规律，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进行了考古勘探工作，发现了这一批重要的墓葬。
0: 遥感探测、三维建模、无损检测等前沿科技全面落地考古一线，改写了凭经验干活的传统模式。

0: 从地下遗址勘探，到器物残件重生，再到千年壁画修复，数字化、智能化技术已经深度贯穿文物保护全流程。山西省文化遗产勘测与保护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可移动文物保护部部长李正佳和同事正在就文物保护工作进行交流。
1: 你看一下，咱们通过这个红外热成像仪的，现在已经发现这个区域，和其他的区域这个红外热反应不一样。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个位置吧，应该是有这种空骨的可能。你现在在这个病害图上咱们做一个精准的标注。
0: 作为全国古代壁画遗存最为丰富的省份之一，山西的四冠壁画、墓葬壁画数量庞大。和早年纯靠修复师的经验不同，通过无损检测、高清显微成像等一系列科技设备，工作人员如今可以精准依据科学检测数据制定个性化修复方案，做到对症下药、最小干预。在修复病害的同时，完整保留壁画的历史信息与艺术风貌。李正佳说，
2: 我们首先得对这个古人所留下的文物，对它有一个有足够的了解。另外，当我们修复完的文物，我们给后人，然后就是流传的时候，也有一个非常准确、科学的一个依据，以及对后人的一个交代。
0: 在传承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文化和旅游部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全国乡村旅游接待总人次同比增长12.2%。总收入同比增长10.9%，达4570亿元。乡村旅游产业亮眼的发展，背后有哪些密码？浙江宁波南部沿海的宁海县，是《徐霞客游记》开篇中的地方。如今，当地聚焦小而美，打造乡村游发展路径，还吸引了不少外国人专门跑来串门。五月豆香传统美食长桌宴。在宁海前同古镇开席那天，300个名额几分钟内便被抢购一空。近200米的长桌沿着古街排布，其中不乏外籍游客的身影。游客马拉卡说，
3: 长桌宴对我来说是一种全新的体验。
0: 来自浙江多所高校的100余名留学生沿着徐霞客当年的足迹走进古村，在剪纸馆一剪一裁，在何鸿村非遗工坊学做长寿糕。留学生丽娜，
4: 我能亲身感受传统文化，也很喜欢这个村落留存的各类传统老物件。
0: 留学生林娜，
5: 感觉是这个地方很漂亮啊，很多好吃的东西啊。
0: 轻松的体验感成为外籍游客的共同感受。留学生克里斯提娜说，
6: 第一次看到这个非常有意思，还我想学习做新的东西。
0: 宁波市宁海县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梁兰兰介绍说，
7: 通过我们这种手把手的体验，我们外国的友人呢更加理解我们的传统文化，我们这样的交流呢更加真诚，也更容易让人记住。
0: 宁海根据产业发展、工业立县的定位，没有优势资源就去发展特色旅游。如果从全域旅游的角度来看，各个乡镇也需要深度挖掘。如何发展当地文化，让文化真正走出去、传开来？宁波市宁海县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局长张畅芳介绍说，
8: 徐霞客开游记是我们宁海最大的 IP， 通过境外游客这种行走加上体验再加上交流这种的模式，来展现了我们宁海的一些非遗等在地的文化，小而美、精而特的一些乡村的新业态。
0: 建设文化强国，既要向内深植文脉，也要向外拓展交流。近年来，从历史悠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与时俱进的国潮魅力，再到科技与文艺碰撞融合的文化出海新三样，如今中国文化出海又出彩，为中外文化交流注入了新的活力。深圳某文化传播公司联合创始人曹蕊说，
9: 以前我们出去的时候可能更多的是向客户去推荐我们带来了一些什么样的影视作品，那这两年呢更多的会感受到客户去提早的找我们去抢这种订单的感觉了，他们对于我们的这个内容的需求程度也是非常的旺。
0: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重庆市人民政府主办的2026重庆国际动画电影周6月9号在重庆市永川区开幕。本届电影周集中展示了近年来中国优秀动画电影与科技发展的最新成果，以电影为媒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在动画创意与科技成果展上， LED 虚拟拍摄系统吸引了众多参观者。这项技术目前已应用于《哪吒之魔童闹海》《消失的人》等140余部影视作品，为影视制作流程提质升级。影视科技公司负责人陈亮说，
10: 现在我们有了动作捕捉的技术，加上我们 AI 的这个迭代，其实大幅提升了我们整个动画电影制作的一个效率和质量。
0: 本届电影周吸引了华特迪士尼、环球影业、派拉蒙等40余家国内外顶尖机构参展，俄罗斯动画电影协会、法国影视联盟也派团参加，多个国际合作项目在电影周期间签约。动画电影《狮子王》导演罗伯·明可夫表示，
11: 30年间我多次来到中国，
12: 项目在电影周期间签约。
11: 它动画电影的发展令人难以置信。中国的内容制作重视讲故事，并且对于电影发展的雄心逐年增强，我对未来中国动画产业非常期待。
0: 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尹红认为，
13: 中国动画电影当它真正站到了现在我们这样一个高峰，慢慢它会更好地被传播，不仅能够在中国成为中国电影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也可以成为世界电影的重要组成部分。
0: 近年来微短剧正加速出海，加拿大温哥华富有北方好莱坞之称，如今这里不仅有电影，微短剧也是如火如荼。温哥华已成为中国微短剧海外传播的制作基地之一。加拿大微短剧演员朱迪斯·史蒂文斯说，
14: 我们每天至少拍摄16页剧本。我曾经在工会里参演过，一些长的场景拍摄一般需要2至3小时，但是如果你拍短剧，长的场景20分钟拍完。
0: 微短剧导演朱书介绍说，
15: 我的大部分微短剧都改编自中国网络小说或现有的中国电视剧，我认为这也是它在北美获得如此惊人成功的原因，因为尽管存在文化差异，但对美好、欢乐、和平和希望的普遍需求都是一样的。
0: 微短剧因移动优先消费趋势与社交媒体高度兼容，使其正成为跨文化内容创作的通用语言。微短剧的成功破圈还得益于本土化打磨，网文 IP 资源库提供东方故事素材，微短剧本地化译制是关键。加拿大微短剧制片人张贝尔说，
16: 我们通常会让演员给我们一些建议，比如如果你是这个角色，你想怎么表达意思，你想怎么说。
0: 中国故事不仅通过微短剧、游戏和文学作品走向世界，也藏在一个个潮流玩具里。去年以来，潮流玩具拉布布成为火爆全球的 IP 符号，以潮玩为主题的城市乐园也成为国内外游客们的热门打卡点。
17: 在英国，我们只有一些很小的专卖店，所以能来主题乐园，孩子们真的很喜欢，特别好。
16: 我们打算带一些这里的纪念品回德国送给朋友们。
0: 在今年的美加墨世界杯开幕式上，两只穿着世界杯主题球衣的拉布布作为特邀嘉宾亮相，成为世界杯历史上首个受邀的中国原创 IP。 他俩举着捧花和爆米花在舞台上打打闹闹，合力托起迷你大力神杯。当拉布布站上美加墨世界杯舞台，中国潮玩 IP 踢出了一脚漂亮的世界波。对于中国潮玩走红全球，中国传媒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主任郭晓科认为，
18: 抹布布它的一个特点就是它没有一个小说呀、一部电影啊、这样一个故事为它去背书，就是一个简单的一个符号，那么却变成一个封

0: 于全球的一个产品，而这个产品呢，它是中国制造，取自北欧神话的这样的一个原型，而且呢是由我们中国香港的设计师去进行设计。我想它最核心的一个转变就是说，从我们过去啊去挖掘中国独特的一些文化 IP， 变成了我们中国的能够去参与甚至是去主导一些啊国际化的这样 IP 的全球的流行。
1: 从中华文脉的传承更续，到数字时代的文化创新创造，再到文化企业的国际化经营，如今一系列成果呈现出传统与现代融合、文化与科技双向赋能的良好态势。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大力繁荣文化事业，加快发展文化产业文化强国建设，既厚植精神沃土，又赋能经济建设，夯实民生基础，推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得益彰。我们要在传承中华文脉中促进文化创新创造，推动中华文化在新时代展现新魅力，实现新发展。本段内容编辑整理安然，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子楠。资讯有故事，感谢各位的收听。

0: 让我们了解世界的多彩，故事让我们感受旅途的温度，世间百态，冷暖人生，就在资讯有故事。
1: The world in a minute。
2: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Diesel。Diesel 柴油，位于美国中西部的农场是全美主要的玉米和大豆产区，当地农民每年五六月份都忙着耕种。美国大部分农场高度机械化，因此农民对柴油价格的变动格外敏感。印第安纳州农民汤姆·墨菲常年种植玉米和大豆，他本来计划翻耕五块地，但是为了节省柴油只翻耕了一块。另外他预计夏季庄稼长得快，他还要进行不少机械耕作，还得再买一些 diesel 柴油才够用。依据美国汽车协会的数据，美国印第安纳州、威斯康星州、伊利诺伊州和密歇根州等地的柴油零售价在五月份中旬达到历史最高水平。自今年二月底伊朗战事爆发以来，美国 diesel 柴油的平均零售价已上涨超过40%。
0: 从耳边到指尖，
3: 思想世界每一刻。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0: 环球资讯，
3: 世界无比精彩，
0: 世界在你指尖，
3: 世界在你指尖。
4: 这是位于南太平洋的全世界最大的海浪，这是一群正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迁徙的灰雁，是非洲大草原上正在捕猎的一只母狮。这是一年一度的巴西里约热内卢狂欢节。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3: 环球资讯广播。
5: 我小时候等过一种声音，每年端午节前后第一声蝉鸣，听到那一刻就知道夏天真的来了。阳光透过树叶，空气里都是热腾腾的感觉。后来我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第一声蝉鸣，
6: 我就喜欢听小宝宝
7: 咿咿呀呀
6: 学说话声嘛，
7: 希望
6: 当洒水车
7: 奏着
6: 兰花草那首歌，
7: 相当于听到了打下课铃，
6: 就会很开心。
8: 每次听见画板和画笔轻轻摩擦，有一种沉浸在自己的世界的一种感觉。
9: 我挺特殊的，我喜欢我爸的呼噜声。

0: 别让我安心，让我安心。
1: 但有些声音，他们还在，只是我们经过的时候不再抬头了。我们用耳机隔离世界，用稍后收听代替此刻倾听。不是声音消失了，是我们忘了怎么听。也许爱上一座城市要从听见它开始，这一刻停下来听。
2: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下载订阅，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环球资讯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2: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2: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来关注环球这一刻。世界经济论坛第17届新领军者年会，也就是夏季达沃斯论坛，将于23号至25号在大连举办。本届年会以规模化创新为核心主题，3天共有100余场论坛活动，参会规模创下新高，覆盖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注册嘉宾总数突破1700人。22号，中国贸促会在第4届链博会上发布《全球供应链促进报告2026》和《全球供应链韧性指数矩阵》。综合来看，2025年全球供应链运行环境整体趋稳向好，多边贸易体制尽管面临挑战，但全球供应链开放合作的大势并未改变。6月下旬，应俄罗斯海军邀请，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戚继光舰、昆仑山舰组成的舰艇编队将赴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访问。中俄两军将认真落实两国元首共识，不断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为深化两国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挥积极作用。总台记者22号获悉，英国大曼彻斯特市长安迪·伯纳姆当天宣布竞选工党党首。当天早些时候，英国首相斯塔默宣布将辞去工党党首及首相职务。安迪·伯纳姆2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对斯塔默在任期间的工作表示感谢，并表示其辞职的决定标志着工党进入领导层过渡阶段。6月19号，安迪·伯纳姆赢得马克菲尔德选区下院议员的补选，从而具备参与工党党首竞争，进而角逐首相职位的条件。执政党工党新党首的提名程序将于7月9号开始。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在就执行伊美谅解备忘录条款进行了紧张磋商之后，伊朗谈判代表团已启程返回国内。22号，伊朗总统佩泽西西扬表示，伊朗在谈判进程中始终带着尊严与自信，未做出任何让步。佩泽西西扬称，伊朗在任何时候都不会容忍他国忽视自身权利，不会退让，也不会低头。在已启动的谈判进程中，黎巴嫩问题也因伊朗的立场而有所调整，并出现了一些积极的突破。美国大峡谷国家公园近日发布声明说，近期高温引发的意外事件大幅增多，游客需警惕极端高温天气。声明称，位于亚利桑那州的峡谷腹地近期高温中暑事件频发，已有3名徒步旅行者不幸身亡。再来关注国内方面，据商务部消息，2026年1月至5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5297家，同比增长5.3%，实际使用外资金额3272.9亿元人民币，5月当月实际

0: 只用外资同比增长 5.9%。 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中国陶瓷的美曾征服了世界，它占领欧洲中产阶级家庭的餐桌壁柜，陈列在土耳其国王宫殿最显著的位置。它被收藏在世界各地最宏大的博物馆，与人类最杰出的艺术品共聚一堂。数百年间，不论地域、文化、种族，无数人都为之倾倒。如何感受一件陶瓷的美，理解它如何美、为何美，甚至给我们的生活带来怎样的美？《古瓷之光》这本书为您一一解答。《古瓷之光》是知名瓷人、陶瓷文化研究者涂瑞明撰写的作品，以朝代为序，遴选了中国陶瓷艺术史上77件至美珍宝，记录下陶艺与中华文明碰撞的每个精彩瞬间。从古瓷的造型、色彩、材质、工艺、历史背景等角度切入，全方位展现中国陶瓷征服世界的美学魅力，重点解读其美在何处，普通人如何欣赏，以及这些陶瓷器在中国古代社会文化中的功能与角色，让我们得以从一件件陶瓷作品中探寻到历代的审美雅趣、民俗风情与匠心工艺。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涂瑞明所著《古瓷之光》。

各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今天我们为您带来《古瓷之光》这本书，以中国陶瓷艺术发展史为脉络，遴选先秦至清代的77件代表性陶瓷器物，涵盖仰韶彩陶、唐三彩、宋代五大名窑及明清官窑等典型器物，系统梳理陶瓷美学的演变轨迹。书中以具体案例揭示器物造型、纹饰与实用功能的关联，探讨其承载的审美理念与社会文化内涵，重点分析青花、粉彩等釉色技法与云纹、冰裂纹等传统纹样的演化历程，通过细节观察与意象解读，引导读者建立多层次审美认知框架。在作者涂瑞明看来，了解并欣赏瓷器的美并非轻而易举之事。正如他在序言中所写，毕竟陶瓷之美是无比丰富而复杂的，它如同雕塑占据空间，它是绘画，它在装饰艺术领域的成就令19世纪西方最重要的建筑设计师之一欧文·琼斯无比痴迷，他竟将其所见一笔笔画下来。他如玉的质地在千年以前令一位宋代皇帝爱不释手，不惜将自己的年号赐予烧造他们的小镇。如今皇帝的名字少有人知，小镇却在数百年间令全世界为之疯狂，那个年号叫景德。更不必说它工艺之精巧，结构之复杂，常常让我们惊叹人类双手所能创造的奇迹。陶瓷之美包含着造型之美、绘画装饰之美、材质之美以及工艺之美，更包含着生活之美。我希望这本书能够成为那把钥匙，去打开通往陶瓷之美的大门。写作的过程是艰苦的，但对涂瑞明而言收获满满。他写道，因为日常还需要烧造瓷器，那是同样艰辛的工作。对我而言，写作的过程还有另一重深意。事实上，这些陶瓷史上的杰作很多本来就是我效仿的对象，有如临帖。写作的一年多时间是我另一次深入研究与领悟的旅程，有如读帖。远观其事，近取其志，在被人忽略的细枝末节中领会高超的技艺与微妙的变化，但收获是巨大的。希望这些收获能在书中呈现与你分享。接下来就为您选读《古瓷之光》。

先秦，出生。早期制陶业技术的提升进展缓慢，地域与时间跨度又大，不同时期、不同风格间的关联几乎无迹可寻，有如早期人类的历史。试图找到美学发展的规律，既无必要，也无可能。某种风格在当时延续千年，影响广泛，数量众多，却被历史淹没。某件作品横空出世，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却足以代表一个时代的高度。尽管原始，他们却常常出人意料地展现出不可思议的创造力与美，令后世惊叹。仰韶文化惯于石斧图彩绘陶缸，画之初，这是人类最原始的绘画，最初的造物。想象将其陈列在一座现代艺术馆空旷明亮的展厅中央，一个刚学画的孩子会指着他对妈妈说：“妈妈，我也能画。”而一位年轻的艺术系女大学生也许会认为这是一件现代艺术品，并对男友说：“看，多么简洁传神，寥寥数笔就产生了一幅杰作。”如今，现代艺术不断从原始艺术中汲取灵感或与之神会。毕加索的牛直接从最原始的拉斯科壁画中诞生。我第一次看到敦煌第428窟的一些壁画时，以为遇见了爱德华蒙克。这件陶器诞生在距今大约6000年。在当时看来，这样的作品算是特立独行的。那是新石器时代晚期，今天我们称之为仰韶文化。人类已经发展出成熟的农业，不再于丛林中冒险采摘果实围捕猎物。人们定居下来，种植粮食，使用火。陶在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中功不可没。尽管不够坚固，为数不少的陶器却也留存下来，令我们足以借助有限却无比生动准确的细节，勾画出先民们的生活场景。一开始，人类就不乏创造美的无限冲动，可供使用的工具材料极度贫乏，但想象却无比丰沛，没有边界。留存的陶器无一例外都被美化，但其中绝大多数都是没有确切意义的纹样装饰，直线或曲线，简单的造型，神秘的图案，其中的一些影响至今，但另一些，如果不是考古的发掘，将其慎重地陈列于博物馆，可能就从历史上消失了。奇迹一般，这件陶器穿越6000多年历史幸存了下来。它的体型硕大，高度达到惊人的47厘米，放到今天都足以令人赞叹。在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的标签上，这件陶器定名为瓮，无需深究，毕竟诞生的那一刻，先民或许还来不及给它取名。如《百年孤独》里的马孔多，世界新生伊始，许多事物还没有名字，提到的时候尚需用手指指点点。彼时是否对其指指点点已不可知，涂涂画画却留下确凿的证据，它也因此成为陶瓷史的奇迹。陶瓮创造了一个巨大的空间，相较于一般的陶器而言，它甚至太大了。绘画的作者似乎还嫌不够，一只鹳鸟硬生生地撑满了立面，对面的石斧也不含糊。
鱼就谦虚多了，不及鹳鸟的一半。但考虑到鱼和鹳鸟的真实比例，这无疑是条大鱼。以今天的角度看，这完全是中国化大写意的手法，又或者近于儿童化。鱼不过三五笔，鱼身、鱼鳍、鱼尾、鱼眼就都有了，远比鱼简单的食腐却不厌其烦地交代种种细节。木质的手柄、石质的斧头以及它们如何组装在一起，手柄下端似乎还缠着绳子以利于抓握，这一切都以黑色线条毫不含糊地勾勒出来，尽管有些笨拙。形态最美的当然是鹳鸟，如此轻松自如，志得意满，仿若渔人垂钓后得意地将鱼篓拎在手上前摇后晃，鱼竿斜斜歪在肩上。比起更早的人类，此时的人们似乎不再有面对巨大猛兽时的紧张，不再担心每天的收获，连被当作武器的食腐也好似玩具。鹳鸟几分呆笨的眼神中，似乎也满含轻松的笑意。谁说一只眼睛就是孤傲？它确实受到作者与众不同的对待。画面的所有部分都保持着恰当的比例，鱼头与鱼身的比例，鱼眼与鱼头的比例，更不用说食腐。可这只眼睛显然大大超出了自然的比例，它是唯一的表情，被画者强调。更令人惊讶的是，这只鹳鸟不是画出来的，而是流出的空白，如同剪影。这是何等惊人的创作！最初的绘画与装饰无不依赖于点和线，尤其是线。在所有早期的人类绘画作品中，无论是岩画还是陶罐上的纹样，都充分展现出线的魔法。但在这件陶罐上，在鹳鸟身上，线居然被彻底放弃。尽管它有轮廓，但无疑是以面的方式呈现给观者。更不可思议的是，剩余的部分，鱼和食腐仍是用线，它们并置一处，人们甚至意识不到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表现方式。它构成了画面的虚与实、阴与阳，无论是技术手段上还是视觉效果上。这一壮举，在此后的数千年间，再无声息。当我们惊叹于画面的神奇魔法时，不要忘记画面所依附的器物，它的根基。瓮的体型硕大，看似简单，造型却讲究。虽然是圆柱形，却并不直上直下，它由下而上渐渐舒展，口沿处微微一收，随即翻出一道卷边。这不但增加了器型的美感，也具有实际的用途。搬动时口沿处更容易抓握，直到今天，大缸的造型都延续了这样的设计。卷边之下有几个凸起，从实用的角度看似完全多余，于是我们只能推断这突出的部分完全是因为美的需要。的确，它不是随意安置的，三个钮成等边三角形，既不是两个也不是四个，位置很靠上，刚好落在瓮体最宽的部位。侧面看，它将瓮体分为上下两部分，两者的比例无疑是极度夸张的。更值得一提的是，钮的形状也经过精心设计，尽管无法确证，但认为是羊首恐怕不会造成太大的疑义。至少人们观看时，经过这样的提醒，会觉得是挺像的。
中国人喜爱的三阳开泰的源头完全可以附会于此。没有证据显示这件杰作对后来中国艺术的发展产生过什么影响，认为它开创了勾勒与墨骨的画法也纯属一厢情愿。但谁又能否认中华文明的基因已经孕育其中，尽管还只是微弱的光芒。它虽然曾经淹没在数千年的历史中从未被人发现，但却未曾从我们的基因中消失，像一颗种子等待适当的土壤再次生根发芽，并最终长成参天大树。

马家窑文化彩陶，文明之光。马家窑文化距今4000多年，早于有文字记载的中国历史。陶罐图式如此神秘，如蛙似人，这种画面不是孤立，它被大量发掘，数量惊人，成为最能代表马家窑文化的一种类型，被称为马场型，以最初的发现地来命名。它神奇的想象令人着迷，不过对比大量出土的陶罐，会发现它形成的过程。最初尽力描绘蛙的自然形体，看不到人的痕迹。此后的创作不再以自然的蛙为对象，而以陶罐上的画面为蓝本，添枝加叶，最后形成了这神秘的蛙人。其间的过程漫长却不神秘，如同生物的演化。时间可以创造出鱼的鳃、鸟的翅膀等奇迹。合理的推测是因为先民感受到蛙的神奇力量，它自由地在水中和空气中生活，具有不可思议的跳跃能力，繁殖力惊人，数量众多，理应受到崇拜。

考古学家遗憾地未能发现彩绘的工具。从线条推测，可能是类似后来毛笔一类的工具。果真如此，简直可以把国画的源头推到4000年前。蛙人的头部与肢体都以黑线勾勒，再填上红色，显得浓重热烈。古人常以丹青指代绘画，妙手丹青，丹是红色，青在古代也指黑色，这也许是某种神秘的巧合。要说这种样式开启了中国画的历史，当然牵强。单独看，它更像是某种抽象艺术，或者被艺术化的一种图案，一个符号，一个神圣的符号。它不仅仅是作为漂亮的装饰来美化陶罐，人们相信它具有某种神秘的力量，寄托了一种信仰。事实上，这些陶罐绝大多数都是从墓葬中出土，但显然与后世的陪葬品不同，它们不是日常生活在另一个世界的映射，而更具有某种神性。正因如此，人们才对它投以无与伦比的热情，制作数量惊人，有的墓中出土的陶罐多达数百件。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古瓷之光，一会儿见。

0: 位好，来关注天气。22号到24号，冷暖空气还将持续在长江沿线交汇，主雨带的位置将稳定在贵州到长江中下游一带，局地有大暴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23号，内蒙古东部、新疆东部、西藏东南部、青海南部、江南大部、华南北部以及四川西部和南部、贵州中南部、云南东北部和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西藏东南部、湖南西部、浙江北部、广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华南降雨减弱之后，高温闷热天气发展增多。22号到24号，在海南、广西、广东、福建、浙江南部、江西中南部、湖南南部一带将出现成片高温。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作为全球唯一以供应链合作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第四届链博会火热启幕。一组亮眼数据展现本届展会的创新活力与开放热度。本届链博会全新打造六链一展区格局，囊括数字科技、先进制造、绿色农业、健康生活、智能汽车、清洁能源六大核心产业链，再加上供应链服务综合展区，全方位串联起各行各业的上下游资源，让整条产业链实现同台展示、精准对接。展会期间还将密集开展70场工商交流活动，为中外企业搭建高效多元的合作桥梁。今年链博会最大的看点就是创新成果迎来集中大爆发，首发首展首秀成果数量有望突破160项，各种硬核新技术、新产品、新方案接连登场，含金量十足。与此同时，在全新上线的链博首发站，有近40家企业单位亮相，将举办37场首发活动，集中释放供应链协同创新的最新成果和发展机遇。从完整产业链布局到100项创新成果首发，再到密集的经贸对接活动，本届链博会用实打实的创新成果与开放姿态，畅通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为产业协同升级持续注入新鲜活力。
1: 感知全球脉动，
3: 从耳边到指尖，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广播，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4: 有时候回意大利一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

0: 消除了贫困，现在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
2: So we've been here in China for 43 years.
3: 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1: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和美好。环球这一刻，
4: 各位好，来关注环球这一刻。国务院新闻办22号召开新闻发布会，商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我国将以服务业为重点，扩大市场准入和开放领域。在放宽市场准入方面，我国将稳步扩大职业技能培训机构、职业院校、高水平理工、农医类大学对外开放试点，支持更多外资机构利用包括国债期货在内的风险管理工具，支持外资机构依法开展基金投资顾问业务等。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22号表示，卡塔尔当前的首要任务是为地区局势灭火，推动局势降温，尽快实现平静与稳定。穆罕默德表示，有关各方必须坚持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分歧，防止危机进一步升级甚至失控。他还表示，一些国家试图破坏美国与伊朗之间的谈判进程，但卡塔尔及其他斡旋方能够感受到美伊双方均展现出解决问题的意愿。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2号报道，伊朗中央银行行长赫马提表示，在近期谈判中，在被冻结伊朗资产解冻问题上取得显著进展，相关文件已在本轮谈判期间签署。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地时间22号表示，一旦美国同意解冻伊朗资产，这笔资产可能被用于购买美国的大豆、玉米和小麦。此外，当天万斯还表示，美国已建立相关协调机制，以防止中东地区冲突进一步升级，并称该机制已开始显现效果，黎巴嫩局势近期有所缓和。万斯还称，伊朗已同意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返回伊朗。他说，这对美国来说是一个重大里程碑。万斯称，这是伊朗永久去核化或永久终止核武器计划的第一步。总台记者22号自巴勒斯坦方面获悉，以军当天对加沙地带北部加沙城以及南部汉尤尼斯等多处目标发动连续空袭，造成包括一名学生在内的2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英国改革党党首法拉奇2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要求举行议会选举，并称已准备好推动彻底变革。他说，如果工党认为可以把另一个职业政客塞进唐宁街10号，那他们就大错特错了。当天早些时候，斯塔默在唐宁街10号前发表讲话说，他将辞去英国工党党首职务，但在继任者选出之前，他将继续担任英国首相。据美国方面22号消息，美国经济学家、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前主席格林斯潘去世，享年100岁。22号，印度北方邦一栋建筑物发生大火，已造成至少11人死亡。当地消防人员表示，建筑物内有图书馆和教培机构，消防人员已救出了数人，但仍有人员被困。澳大利亚政府22号确认，在西澳大利亚州再次检出感染 H5N1 型高致病性禽流感病毒的野生鸟类，这是澳大利亚大陆确认的第2例感染该病毒的病例。好，以上就是这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 跨越古今。

中国陶瓷的美曾征服了世界，它占领欧洲中产阶级家庭的餐桌、壁柜，陈列在土耳其国王宫殿最显著的位置。它被收藏在世界各地最宏大的博物馆，与人类最杰出的艺术品共聚一堂。数百年间，不论地域、文化、种族，无数人都为之倾倒。如何感受一件陶瓷的美，理解它如何美、为何美，甚至给我们的生活带来怎样的美？《古瓷之光》这本书为您一一解答。《古瓷之光》是知名瓷人、陶瓷文化研究者涂瑞明撰写的作品，以朝代为序，遴选了中国陶瓷艺术史上77件至美珍宝，记录下陶艺与中华文明碰撞的每个精彩瞬间。从古瓷的造型、色彩、材质、工艺、历史背景等角度切入，全方位展现中国陶瓷征服世界的美学魅力，重点解读其美在何处，普通人如何欣赏，以及这些陶瓷器在中国古代社会文化中的功能与角色，让我们得以从一件件陶瓷作品中探寻到历代的审美雅趣、民俗风情与匠心工艺。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涂瑞明所著《古瓷之光》。

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今天我们为您带来古瓷之光。中国陶瓷的美曾征服世界，涂瑞明希望通过《古瓷之光》这本书，借由一件件陶瓷史上的杰作，让人们能够领略到中国古典陶瓷无限丰富的美。他在序言中写道，在我眼中，陶瓷之美的历史不过是一件件美妙陶瓷的历史，像一颗颗珍珠在历史上闪烁着迷人光彩。谈到宋瓷，我脑中浮现的是汝窑水仙盆、官窑的咸文瓶、建窑的兔毫盏。说到明代瓷器，我想到翠青釉三耳盖罐、甜白釉梅瓶、甜红三鱼高足碗、青花海水龙纹抱月瓶，每一件都具体真切，无与伦比，它们串起如项链。理解与欣赏陶瓷之美，我们需要调动种种感官，也需要了解一些背景和细节。作者涂瑞明结合自身烧制与研究陶瓷的经验、感受与思考，以朝代为序，精选了中国陶瓷艺术史上77组至美珍宝，从古瓷的造型、色彩、材质、工艺、历史背景等方面切入，提供了多角度古瓷观赏之道。涂瑞明说，陶瓷之美不仅包含着造型之美、绘画之美、材质之美以及工艺之美，更包含着生活之美。每一件瓷器的诞生，无一例外都是满足于生活的需要。这77组陶瓷将从不同的侧面代表和展现中国陶瓷惊人而无穷的魅力。我将试图阐明这些美是如何产生的，要如何欣赏，又是如何与古人的生活

活发生联系的。先秦留存的陶器以无比生动准确的细节勾画出先民们的生活场景，色彩绚烂的唐三彩马是唐人爱马的最好印证，小小的香炉则是宋人精致生活的复现，一件件瓷器映照着时代万象。读完《古瓷之光》这本书，当我们在博物馆中面对一件瓷器时，便懂得如何去欣赏它造型的优雅、颜色的美妙、画面的意趣、细节的深意、背后的故事，对中国陶瓷的美产生更加具体、深刻的认知和感受，而不再只是简单的一个美字笼统概括。接下来就为您选读《古瓷之光》。

马家窑文化彩陶，文明之光。马家窑文化距今4000多年，早于有文字记载的中国历史。陶罐图式如此神秘，如蛙似人。在当时，制作这样的陶罐付出的努力要远远超过后世。早期的陶器多数使用笨拙的泥条盘柱技术，就是先把泥搓成条，转成一圈，再一圈一圈往上叠加，然后再把表面修平。这在当时也已经是一种进步的发明，足以制作出一些较大体量的器皿。罐子的造型很有趣，身材壮硕，底足却收得很小，有如上肢过分发达的力士。陶罐上的彩绘看得出倾注了更大的热情，画面也更显得热烈奔放，充满力量。除了这种蛙纹，同样经典的还有一种漩涡状的纹样，这种纹样被认为是水纹，推崇的是更早期先民对于水的崇拜。与蛙纹形成巨大反差的是，蛙纹都是直线，而水纹却全是曲线，可谓是一刚一柔。不过无论曲直，都同样满怀激情，富于韵律，饱含力量。龙山文化白陶龟变形记，如同科幻电影里的外星生物，它的名字叫龟，看上去像是外星文字。怎么写呢？上面是规范的规，下面是隔离的隔，去掉耳刀。说文解字里解释龟叫三足腐也，有禀会。腐这个字我们并不陌生，曹植悲情的七步诗《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说的就是这个釜。还有熟悉的成语“釜底抽薪”“釜底游鱼”，用的都是“釜”的本意，差不多就是现在的锅。而“龟”就是有三足的釜，还配了嘴儿和把手。以现代人无比丰富的物质经验，无论如何也难以想象，这种龟是装了三个足的釜。这当然只能从功能上来解释。这种人类早期的饮食器，用现在的话来说叫一体化设计。釜或锅都是无法单独使用的，需要有灶台，至少也要单独弄个支架，或者支在锅下，或者把锅吊起。前者是今天最常见的方法，而后者偶尔在偏远的一些的地方还能见到。

有趣的是，足主要起到支架的功能，但这里的足本身也是容器，像个袋子。不像鼎，同样是一体化设计，鼎的足就老老实实只做支撑，让人感到稳重扎实，鼎足而立。作为容器，这种足能否发挥最佳的功能，颇值得怀疑。后世再也没有这样的设计了，但外观倒是可圈可点，很像某种卡通片里的宠物狗，又或是伯特罗笔下肥美人的腿。龟在当时广为流行，很多地方都有出土，光是大汶口的一处遗址就发掘了近百件，但各大博物馆的众多陶龟几乎没有两件是一模一样的，它们好像是某种生物，一看便知，却各个不同。经过无数代的遗传变异，有的简直成了全新物种。尽管差异巨大，但同样展现出奇异的想象与惊人的美。这当然与制作工艺有关。这种白陶龟出现在距今4000多年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制陶业尚不成熟，能够利用的手段有限，既没有标准化流程，也没有制作规范，更没有固定统一的样式。每一件产品都是单独制作，每一次都会在上一次的基础上有所变化，有时出于无意，有时出于想象与创意，不同的制作者又各自为政，无拘无束。成果是惊人的，后世制陶业日益发达，工艺越发成熟，品质不断提升，但留给匠人的创造空间却越来越小。一种造型延续不断，其改变是缓慢的，一次与一次之间的差异难以觉察，积累数代才能一眼分辨。现代工业化大生产造就了不可思议的成果，轻松重复制作高品质单一化的产品，一件瓷盘，一万件，十万件，一百万件，绝无变化，也经常是毫无瑕疵，但却无法分辨任意两个瓷盘之间的差异。这是人类社会的进步，而代价也是不可避免的。在当时看来，烧制龟的白陶是另一种进步，它使用的瓷土与陶土不同，得以烧造出纯净的白色。我们并不清楚当时的人们是否将之视为更为贵重的颜色，但它的确无意中为瓷器的诞生指明了方向。当时的人们并不会意识到这一点，甚至在此后数千年间，人们也没有发现这一创造的真正价值。直到白瓷诞生，人们才恍然大悟。西周原始青瓷壶，晨曦出现的薄光。难以想象，这是一件西周时期的作品，置之现代陶艺的展览现场，也是必定引人注目。创作的意图与才华难以掩盖，看上去只是一个小口古腹的瓶上加了一个把手，细看却大有文章。口沿没有保持通常水平，微微斜向把手，这是极为罕见的。口部往下展开鼓起，到腹部忽然成了不周正的圆，仍是面向把手微微凸起。更不可思议的是，显著而均匀的拉坯痕迹，一圈一圈节奏稳定的漾开，到了腹部忽然猛力甩动起来，仿佛一股突如其来的力量把轮车推向了失控的边缘，纹路粗壮歪斜，如龙卷风。匠人

0: 人的神力却将之收服，风暴迅速平息，腹部一收，风平浪静，水波不兴，圈足一张，稳稳立住。把手就显得有些漫不经心，上接口沿微微靠下，下面落在龙卷风的最高处，没有刻意的修饰，使之光滑优雅，却如立士的手臂显露出岩筋流骨，仿佛正是这手臂的力量把口沿拉歪，把腹部拉起。壶身摆出安静稳定的姿态，却处处不平不稳，不圆不滑，处处惊险，却总能在最惊险处转危为安。腹部往上一圈很不寻常，像用某种硬刷一笔笔刷过，如画家不经意的笔触，没有任何技巧，却暴露出装饰的意图，算不上纹饰，却无疑平添了器物的美。壶粗糙的表面暴露了它的质地，陶，但一个细节却动摇了这一观察。壶身表面有一层薄薄的釉，微微闪着光，这是陶与瓷之间的一个重要区别。不过要把它称作瓷器还为时尚早，简单归于陶器又似乎亏待了它，于是就被叫做原始青瓷。它的确原始，却预示了未来。在此后2000多年的时光里，陶瓷工艺逐步提升，明清终至极轨，到乾隆时期几乎穷尽了人类陶瓷手工的极限，此后再无超越。但随着工艺的成熟，陶瓷也渐渐沦为工艺美术，现代陶艺试图力挽狂澜，却也无力回天，甚至认为只有摆脱了实用性，才能创作出真正的陶瓷艺术。今天陶瓷艺术不再囿于对工艺的追求，陶艺家们终于得以在更广阔的维度表达自我。我们回看这件作品时，会惊讶于2000多年前这位制作者内心的波澜在手中成型。那种我们称之为艺术创作的冲动，在这样一把小小陶壶，或者说是瓷壶上，尽显无余。秦兵马俑，被遗忘的战士。过于恢宏壮观，完全无法与任何一件陶瓷作品联系起来，以至于我们常常忘记它是陶器。我自然知道兵马俑是陶，但潜意识里却从来没有把它和陶瓷摆在一块儿。聊陶瓷，从没有人聊兵马俑，也是历朝历代的古玩行里就没有人见过兵马俑。事实上，烧造兵马俑本来也没打算让人看到。前些年去西安看兵马俑，去之前也没有抱很大的期待，图册上电视上也记不得什么时候在哪里，反正前前后后总是听过看过，熟得很，有时甚至不免怀疑亲见到底有多大的价值。随着人流走进大厅，忽然就吓到了，只在影视剧中见过的军队阵列肃穆眼前，数百人上千人的队列悄无声息，仿佛在等待着一场大战，等待军鼓敲响勇往直前，等待一声号令冲入我们这些拥众的人群中。没有比这更宏大的作品了，即使是单独看，武士俑的大小也远远超过此后一切陶瓷作品。他们比照真人大小来制作，平均身高竟达180厘米。要知道，陶瓷史上最大的物件也不过1米左右，更不必说一整支军队，在人类历史上这绝无仅有。非但如此， 每一位武士都有自己的表情姿态，他们是相似的，却又各个不同。他们全副武装，一片一片铠甲层次分明，甚至铠甲上的铆钉也清晰可见。一体烧成这样大小的陶俑是无法想象的。匠人们想到一个聪明的办法，将头、躯干、手脚分开制作模具。虽然不是单一一种模具，但却是有限的。重复烧造，再组合拼接，最后彩绘。可惜彩绘的装饰多数已不可见。今天人们普遍认为兵马俑体现了秦始皇守护死后世界的意图，这想法并不新鲜，也并非中国帝王独有。但我觉得如此庞大的军队，哪里是对陵墓的守护，分明是对死亡的战争。比起始皇帝生前任何一场战争，它更宏大，更持久，也更虚无。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小小代表节目编辑于清凡，监制康新东，感谢您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带来古瓷之光。
1: The world in a minute。
2: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light meal，light 轻的 ，light meal 则是轻食。近日据外媒报道，轻食在中国日渐风靡，消费人群规模预计达3300万人。Light meal 轻食正在成为餐饮行业的游戏规则改变者，不少知名连锁餐饮品牌也试图充分利用这一热潮，比如说推出高蛋白三明治。营销与品牌服务的专家表示，年轻消费者偏爱营养均衡的餐食，这为国际品牌创造了巨大机遇，知名品牌更容易吸引客流，连锁餐饮企业是这一新消费趋势的最大受益者，因为他们可以触达更多消费者。相关报告显示，中国轻食消费人群已从2017年的200万人增长至2025年的3250万人，其中40%轻食爱好者每周至少食用3次 light meal 轻食。
3: 这里是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3: 环球资讯，
5: 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6: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虽然坐在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5: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7: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5: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8: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9: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10: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11: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亲不只说亲，一往而生。
5: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12: 10年前，意大利安东尼亚诺童声合唱团受邀来中国演出，一场跨越9000公里的音乐情缘就此开启。
13: Was a dream.
14: 像一场梦一样，因为10年前的我们无法想象能走到今天。
13: 10 years ago.
12: 从茉莉花到小美满，10年间，这些意大利孩子们用温柔清澈的童声演绎出中文音韵的美妙。
15: 没什么大愿望。
12: 孩子们学唱中文歌，通过反复练习掌握不同的发音和词汇。
16: First time I went to China, I was
17: 第一次去中国时，我才4岁。我对中国的文化和语言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学习中文已经4年了。
12: 在他们的歌声里，中文不只是外语，也成为了拨动心弦的钥匙。他们的表演不仅是音乐的盛宴，更是文化的交流，友谊的传递。
18: 当我们置身于大剧院里，现场2000多人同时合唱同一首歌，会真正感觉到我们都是来自同一个世界。
19: Part of the same world.
12: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眼中中文的独特魅力。
13: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

0: 上去。
1: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2: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外面的海底，妙不可言。
3: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的叫我中国妈妈。
4: 你喜欢吗？
5: 环球资讯广播。
6: 用声音，用声音，用声音，记录世界。
7: Sounds of the day。
5: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
6: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6: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5: 分享世界，每一个
6: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8: 各位好，来关注环球这一刻。世界经济论坛第17届新领军者年会，也就是夏季达沃斯论坛，将于23号至25号在大连举办。本届年会以规模化创新为核心主题，3天共有100余场论坛活动，参会规模创下新高，覆盖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注册嘉宾总数突破1700人。22号，中国贸促会在第4届链博会上发布《全球供应链促进报告2026》和《全球供应链韧性指数矩阵》。综合来看，2025年全球供应链运行环境整体趋稳向好，多边贸易体制尽管面临挑战，但全球供应链开放合作的大势并未改变。6月下旬，应俄罗斯海军邀请，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戚继光舰、昆仑山舰组成的舰艇编队将赴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访问。中俄两军将认真落实两国元首共识，不断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为深化两国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挥积极作用。总台记者22号获悉，英国大曼彻斯特市长安迪·伯纳姆当天宣布竞选工党党首。当天早些时候，英国首相斯塔默宣布将辞去工党党首及首相职务。安迪·伯纳姆2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对斯塔默在任期间的工作表示感谢，并表示其辞职的决定标志着工党进入领导层过渡阶段。6月19号，安迪·伯纳姆赢得马克·菲尔德选区下院议员的补选，从而具备参与工党党首竞争，进而角逐首相职位的条件。执政党工党新党首的提名程序将于7月9号开始。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在就执行伊美谅解备忘录条款进行了紧张磋商之后，伊朗谈判代表团已启程返回国内。22号，伊朗总统佩泽西西扬表示，伊朗在谈判进程中始终带着尊严与自信，未做出任何让步。佩泽西西扬称，伊朗在任何时候都不会容忍他国忽视自身权利，不会退让，也不会低头。在已启动的谈判进程中，黎巴嫩问题也因伊朗的立场而有所调整，并出现了一些积极的突破。美国大峡谷国家公园近日发布声明说，近期高温引发的意外事件大幅增多，游客需警惕极端高温天气。声明称，位于亚利桑那州的峡谷腹地近期高温中暑事件频发，已有3名徒步旅行者不幸身亡。再来关注国内方面，据商务部消息，2026年1月至5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5297家，同比增长5.3%，实际使用外资金额3272.9亿元人民币，五月当月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5.9%。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7: 文化成就大美，行走见证奇迹。环球资讯广播，边走边看。
9: 各位好，欢迎来到边走边看，我是主持人子楠。在刚刚过去的端午节假日期间，中国各地是举

0: 办了丰富多彩的活动，带动了国内旅游业的发展。交通运输部发布数据显示，端午假期三天，从6月19号到21号，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6.5亿人次。而在最近一段时间，连日来多国也举办了丰富多彩的端午节活动，吸引当地民众参与，感受中国传统文化魅力。我们一起去回顾一下。
1: 在希腊，由中国驻希腊大使馆和希腊当地华侨华人社团联合主办的丝路龙腾爱琴竞渡第二届中西友谊杯龙舟赛在希腊马拉松市成功举办。希腊当地友人和旅西华侨华人组成的8支队伍参赛。希腊马拉松市副市长斯塔莫斯表示，赛龙舟这一活动成为了传递两国民间友谊、融通两国悠久文化的重要纽带。在秘鲁，里卡多·帕尔马大学孔子学院举办系列文化体验活动，汉服手工设计制作、端午主题手抄报创作、包粽子体验等活动吸引众多师生参与。除了互动体验，孔子学院还举办专题讲座，向师生介绍端午节的历史渊源和文化内涵。
2: 在这张作品展示卡中，我尝试把端午节的各个方面都融合进去，比如屈原的传说、龙舟赛以及粽子等传统元素。中文不仅仅是一门语言，它本身承载着深厚的文化内涵，因此了解中国文化、亲身体验并与母语者交流和分享同样十分重要。
1: 在巴西，帕拉州州立大学孔子学院和帕拉州科学中心与天文馆联合举办星汉端阳文化活动，依托天文馆的星汉银河场景，在穹顶投影展示苍龙七宿星象。100余名当地中学生沉浸式体验了端午民俗与中国古人观天象、查四时的文化传统。
0: 我们会发现哈，每到这样的节假日哈，这个旅游市场都会格外的热闹。大家一方面呢要出去走一走看一看，另外一方面呢也会深度的去体验一下这个文化的魅力。国际知名旅游行业媒体《旅行与旅游世界》近日就刊文说，端午节如今已经成为推动中国国内旅游和消费增长的重要引擎。相关报道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3: 文章说，从6月19号端午假期第一天的清晨开始，中国多地的水道上纷纷举办传统龙舟赛，桨手们奋急争先，鼓声震彻水面，岸边观赛人群呐喊助威，凸显出浓浓的节日特色和气氛。可以说，在中国各地举办的类似的端午节庆活动，既展现了文化传承，也助力了经济增长。文章以龙舟竞渡为例，指出赛事的影响力吸引了大量外地游客前往比赛举办地，拉动了当地的旅游业发展，民宿和酒店业与端午相关的传统工艺品和节日商品的需求随之大幅上升，吃粽子、挂艾草、佩戴药香囊等传统民俗有效带动了文化产品和服务消费的增长。文章认为，端午节庆活动已不再是一种象征性的仪式，而是深度融入了更广泛的旅游消费经济之中，其深远影响超出了节日本身。从龙舟竞渡到传统文化市集，游客们对文化体验的需求正在逐年增加，旅游足迹不断向城市中心以外延伸的趋势有效带动了乡村旅游服务、文化体验等旅游产品品质的提升。文章说，如今中国的端午节已经形成了一个将文化保护与传承同现代消费模式相融合的多元化节日经济。作为一项多层次全国性的盛事，端午节在超越传统形式的同时，持续吸引人们积极参与文化活动，从而有效带动了游客消费和区域经济活动，创造了可观的经济效益。这种善变生动反映了传统节日在中国现代社会经济格局中的重塑与新生。
0: 说到这个文旅家啊，我们看到这个旅游和文化之间的这样的结合越来越丰富，越来越多。我们在这个旅游的过程中，可以越来越丰富的方式去感受到文化的魅力。比如说，我们来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哈，从前门大街扫二维码就能够定制的非遗数字文创，到胡同民宿里能够听到多语言指令的智能管家。北京这座千年古都正在把科技基因注入文旅机里，越来越多的外国朋友对北京的科技旅游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位于北京市东城区沙井胡同的北京非遗体验中心，这段时间就迎来了不少前来参观的外国游客，我们也一起去看一看。
4: 在古朴的院落中 ，MR 头显设备成为全场焦点。戴上眼镜，体验者瞬间一箭穿行 7.8 公里北京中轴线，从永定门一路漫游至钟鼓楼，伸出手柄还能写福字、放河灯、点燃虚拟烟花。虚实交融的科技手段让游客直观理解中轴对称、向天法地的东方营造哲学。
1: 人们钻入一条龙形道具内部，集体行进，龙口喷火，还有太极拳，一切在我看来都非常令人惊叹。
4: 太极拳展演区同样吸引众人驻足，真人老师与机器人同台演绎，柔韧与精准形成有趣对话，一招一式之间，传统养生智慧与现代智能科技完成了一次跨越时空的握手。现场观众纷纷举起手机记录这场别开生面的人机共舞，一步至二进院和三进院，非遗生活市集热闹非凡，泥人张传承人指尖生花，同仁堂开展义诊，瑞福祥展示盘扣技艺，堂前燕毽子制作引得众人围观。而在 ARGC 互动区，游客拍照后即可生成融合京剧脸谱与传统纹样的专属冰箱贴或徽章，科技让非遗从观看变为拥有。
5: 这是一次文化之旅，我觉得一切都很有意思，因为对我们来说，这里的一切，无论是文化、饮食还是其他方面，都跟我们那边完全不一样。
1: 最近，北京市举办了一系列政府搭台的国际旅游相关会议，科技赋能北京文旅是大家关注的焦点。
6: 我必须说，在很多方面，北京的技术发展水平超越了许多目的地，给我们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我们由衷鼓励北京继续在这一领域精益求精，因为从整体来看，北京在多个科技领域都处于领先地位。我们认为北京正在开发的许多技术，对世界其他目的地来说，也将具有很高的借鉴价值。
1: 为了积极对接海外入境游旅行商，带动海外游客新消费，北京首次推出了十大入境旅游体验新场景，覆盖机器人智慧服务、 AI 旅居管家、无感便捷通行、数字文物活化等多个领域。
3: 如今许多巴西人正在前往中国旅游，目前我们有一条直飞航线，经停马德里两小时，从巴西出发，24小时内即可抵达北京。因此我相信未来几个月乃至几年内，巴西赴华游客数量将迎来大幅增长。
7: 中国已成为全球各国游客心目中非常热门的目的地，眼下访华游客数量增长极为迅猛，这对中国而言无疑是巨大的机遇。在我看来，如今的中国市场对我们来说至关重要。
4: 如今科技应用将北京的千年古韵拆解成一个个摸得着玩得到的小惊喜，便捷和乐趣成为许多外国游客在京体验的关键字。这个暑期，一批融合传统文化、前沿科技、京郊山水、中医康养的研学线路将陆续亮相。此外，面向短途中转国际游客打造的4到8小时城市快闪旅游线路即将推向市场。未来，北京将在文旅科技创新方面继续发力，助力全球文旅产业发展。
8: 比如说在产业升级方面，我们将进一步推进比如中轴线的智慧化赋能，推进打造沉浸式体验式的文旅场景。未来呢，我们将从公共服务、产业升级、市场治理等角度去推进文旅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推进科技技术在文旅场景的应用。
9: 文化成就大美，行走见证奇迹，环球资讯广播，边走边看。
0: 边走边看，下面一站我们带大家来到西柏坡。西柏坡每年吸引数百万参观者，人们在这里追寻红色足迹，重温革命历史。如今这片革命旧址不再只有静态文物，近年来新增的 AR 数字化展陈、红色文创让历史可看可感，当地更是依托红色资源发展文旅产业，在新时代赶考路上走出老区振兴新路子。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跟随总台记者的脚步，实地探访西柏坡。
10: 这里是西柏坡中共中央旧址，当年呢是借用了西柏坡村东头13间民房，加上修建了部分房屋，从而形成了这样的一个院落，成为党中央解放全中国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1949年3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在西柏坡召开，而会场呢就在这样一座长条形的土坯房内。其实这里呢原本是一间伙房，由于是整个院落里最大的一间房子，因而呢在全会召开之前被临时布置成了会场。如今房子内依然保留着当年开会时的陈设。
11: 西柏坡时期解放区综合实力稳步提升，本有条件改善办公与生活环境，但我们看到会场依旧保持着艰苦朴素的本色，没有固定的席位，也没有配备录音扩音设备，主席台前样式各异的沙发还是解放石家庄时缴获的战利品。会场虽简陋，精神却永放光芒。七届二中全会从军事、政治、经济、外交等各个方面描绘了新中国的宏伟蓝图。毛泽东同志在全会上向全党郑重提出两个务必，要求全党同志做到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当参观者走进会场，使用纪念馆小程序，通过 AR 增强现实功能扫描会场，手机屏幕上就会立刻播放七届二中全会的纪实影像，历史场景历历在目。
12: 要保持艰苦奋斗的好作风，警惕糖衣炮弹来进攻。
11: 在西柏坡参观，还时常可以听到民谣或是快板，表演者正是纪念馆的讲解员，跳出传统讲解模式，用鲜活多样的形式让红色历史深入人心。
10: 红色故事不仅记录在史料中，如今在西柏坡纪念馆内也化身为丰富多样的文创产品。比如说我手中拿着这件以古籍形式呈现的电报文创图书，就是西柏坡纪念馆如今的文创人气之选。
11: 这套图书精选了毛泽东同志在西柏坡指挥三大战役期间亲笔起草的40多封珍贵电报手稿，当年正是通过一封封电报把作战指令从西柏坡发往前线，为三大战役的全面胜利筑牢根基。西柏坡见证了新中国从这里走来的伟大历程，纪念馆广场上每天都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党员同志重温入党誓词，大家在这里追寻红色足迹，汲取奋进力量。西柏坡精神不断引领激励着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永葆光荣传统，秉持理想信念，砥砺奋斗，永远向前。赶考不止步，奋斗不停歇。今天的西柏坡，红色底蕴与绿水青山交相辉映，老区人民正在创造乡村振兴的美好生活。
0: 为期5天的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21号闭幕。本届展会汇聚了82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余家参展商，共达成中外版权贸易协议含义项2835项，社科类、儿童类、科技类图书的版权贸易量居前三位。本届书展以书为媒，交流对话，合作共赢为主题，吸引了82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余家展商参展，其中海外展商超1100家，展览总面积达6万平方米。接下来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张爽的报道。
13: 本届书展特设450平方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典籍展区，其中陈列各类传世古籍经典，全方位展现源远流长的中华文脉。现场还设有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体验区，让读者现场体验被誉为东方版画艺术瑰宝的木版水印。荣宝斋木板水印工艺工作人员王斌，
14: 在我们荣宝斋大概有130年的一个历史，那么我们通过这种技艺来复制我们的国画，效果是非常好的。因为木板水印每一张作品都属于我们的出版物，每一张都是有我们的书号的，所以也是跟咱们图书息息相关的。
13: 本次外国出版社云集，参展国家数量较上届新增10个，现场设置27个国家和地区联合展台，26家国际出版机构首次亮相展会，阿联酋担任主宾国，展览会汇聚全球力量， 搭建中外版权贸易、文化传播、全民阅读一体化交流平台。阿联酋阿治曼旅游文化与旅游局玛利亚姆·阿尔凯特比，
15: 我们很荣幸能参加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并在由文化部组织的阿联酋馆中亮相。此次我们带来了一系列来自阿布扎比的出版物，包括阿联酋百科全书和儿童故事书，向国际观众展示阿联酋悠久的历史、丰富的文化与深厚的遗产。
13: 匈牙利历史学家、出版商贾巴尔·巴特尔，
16: 这是一届非常精彩的书展，在国际书展中堪称品质上乘，它让我们得以深入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与遗产，也让我对这个国家有了更深的认知。我本人是一位历史学者，对历史类书籍特别感兴趣，我看到许多有意思的中国历史书籍，他们也会引起匈牙利读者的浓厚兴趣。所以另一方面，我也在寻求中匈两国之间的合作，希望能在匈牙利翻译并获取以出版中文。
13: 俄罗斯出版商外文版权经理阿列克谢·布罗夫，
17: 我此次前来是想深入了解中国的新书，以便购买外文版权，同时也可能向中国出版社出售俄文版权。我主要负责成人小说，大多是惊悚、女性小说、浪漫、爱情故事之类。现在浪漫题材特别火，在众多作品里热度很高，所以在中国应该也能找到一些浪漫作品，然后翻译到俄罗斯出版。
13: 书展现场集中展出90000种版权图书、220000种精品实物图书，涵盖主题精品、现实题材、科普教育、少儿绘本、传统文化等多元品类好书。除了出版商，每位读者都是带着自己的书单来选书。市民王欣欣
18: 看了一些非虚构的儿童文学的书，因为他们现在在看中文的像罗尔德达尔的书，我就看一看这边有没有一些原版的书，希望能够激起他们的英文的阅读兴趣吧，然后看一看。
0: 在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上，2026北京国际文学周也同期举行。文学周设置了12个板块，共42场文学活动，旨在持续构建创作、翻译、出版、传播全链条国际传播体系，推动更多文学精品扬帆出海。我们继续来听总台记者张爽的报道。
13: 该活动是在连续6届北京作家日成功举办的基础上，换新升级打造的全新国际文学品牌，延续北京文学让世界看到北京作家与世界对话这一核心主题，聚力搭建高水平中外文学交流桥梁，助力北京文学、中国故事走向全球。埃及汉学家、翻译家叶海亚，
19: 我是一名翻译家、汉学家，同时我也是埃及大学老师。平时除了教学以外，我也从事中国文学作品的翻译。很高兴能够参加这个像北京文学周这类似的活动，因为它把我们来自世界各国的汉学家结识在一块儿，也跟当地很多著名的作家认识一下，把我们很多资源凝聚到一块儿，让我们对中国的文学，包括目前的这个文学做出去的状况，有了更深的了解、更深的认识，对我们未来发展，还有未来的空间，提供很多非常不错的机会。
13: 北京市文联优秀文学作品翻译工程7期项目签约，据主办方介绍，至今先后促成46位北京作家的60部作品及北京文学杂志英文版、土耳其文版5集签约海外出版社，覆盖22个国家、16种语言，总字数突破1000万字。100余位海外汉学家围绕北京作家作品开展100余场跨国研讨，线上活动覆盖49个国家和地区，700部北京文学作品被35家世界知名图书馆收藏。意大利汉学家、翻译家李莎，
20: 2003年我开始准备和翻译中国文学的作品，我到现在我翻译了差不多20本，莫言老师的6本，刘震云老师的4本，还有李儿，还有贾平凹，还有韩少功， 李金泽小说短篇，我参加了这个活动，起码现在可以说的是5几次吧。我觉得这种活动呢是最有效于把中国文学走出去的一个非常聪明的方式。我们也可以说在。

0: 意大利的，一个是看中国文学的人越来越多，还有学中文的人越来越多。我们意大利有15个孔子学院，可以说的在欧洲是最多的了。然后呢，我们不断的办中文版的，也是大学课程，中学、小学都有。基本上中学和小学都是孔子学院免费提供的教师，所以呢，我觉得我们将来只能更好。
1: 从北京作家日到北京国际文学周，北京文学国际交流平台实现全新升级。未来，北京将继续以文学为纽带，深化文明交流互鉴，推动更多优秀中国文学作品走向世界，让不同语言中的故事连接心灵，让文学在对话中凝聚共识，沟通文明，为促进人类文明交流互鉴贡献更多文学力量。
2: 现如今我们的文化生活真的是越来越丰富了，在休闲的时候呢，走进剧场看一场话剧已经成为越来越多年轻人的生活方式。在忙碌的工作之余，花上2-3个小时沉浸在一个故事里，与台上的人物同悲共喜，那么这样的一种体验也成为年轻人精神消费的新宠。稍事休息，我们带大家再去看一看全国演出市场，一会儿见。
1: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22号到24号，冷暖空气还将持续在长江沿线交汇，主雨带的位置将稳定在贵州到长江中下游一带，局地有大暴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23号，内蒙古东部、新疆东部、西藏东南部、青海南部、江南大部、华南北部以及四川西部和南部、贵州中南部、云南东北部和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西藏东南部、湖南西部、浙江北部、广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华南降雨减弱之后，高温闷热天气发展增多。22号到24号，在海南、广西、广东、福建、浙江南部、江西中南部、湖南南部一带将出现成片高温。
3: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作为全球唯一以供应链合作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第四届链博会火热启幕。一组亮眼数据展现本届展会的创新活力与开放热度。本届链博会全新打造六链一展区格局，囊括数字科技、先进制造、绿色农业、健康生活、智能汽车、清洁能源六大核心产业链，再加上供应链服务综合展区，全方位串联起各行各业的上下游资源，让整条产业链实现同台展示、精准对接。展会期间还将密集开展70场工商交流活动，为中外企业搭建高效多元的合作桥梁。今年链博会最大的看点就是创新成果迎来集中大爆发，首发、首展、首秀成果数量有望突破160项，各种硬核新技术、新产品、新方案接连登场，含金量十足。与此同时，在全新上线的链博首发站，有近40家企业单位亮相，将举办37场首发活动，集中释放供应链协同创新的最新成果和发展机遇。从完整产业链布局到100项创新成果首发，再到密集的经贸对接活动，本届链博会用实打实的创新成果与开放姿态，畅通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为产业协同升级持续注入新鲜活力。
3: 环球资讯广播，
4: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3: 环球资讯，指尖轻点屏幕，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5: This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6: Oh yes, okay.
7: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3: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8: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9: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3: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10: This is a very enormous

0: 各位好，来关注环球这一刻。国务院新闻办22号召开新闻发布会，商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我国将以服务业为重点，扩大市场准入和开放领域。在放宽市场准入方面，我国将稳步扩大职业技能培训机构、职业院校、高水平理工、农医类大学对外开放试点，支持更多外资机构利用包括国债期货在内的风险管理工具，支持外资机构依法开展基金投资顾问业务等。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22号表示，卡塔尔当前的首要任务是为地区局势灭火，推动局势降温，尽快实现平静与稳定。穆罕默德表示，有关各方必须坚持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分歧，防止危机进一步升级甚至失控。他还表示，一些国家试图破坏美国与伊朗之间的谈判进程，但卡塔尔及其他斡旋方能够感受到美伊双方均展现出解决问题的意愿。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2号报道，伊朗中央银行行长赫马提表示，在近期谈判中，在被冻结伊朗资产解冻问题上取得显著进展，相关文件已在本轮谈判期间签署。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地时间22号表示，一旦美国同意解冻伊朗资产，这笔资产可能被用于购买美国的大豆、玉米和小麦。此外，当天万斯还表示，美国已建立相关协调机制，以防止中东地区冲突进一步升级，并称该机制已开始显现效果，黎巴嫩局势近期有所缓和。万斯还称，伊朗已同意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返回伊朗。他说，这对美国来说是一个重大里程碑。万斯称，这是伊朗永久去核化或永久终止核武器计划的第一步。总台记者22号自巴勒斯坦方面获悉，以军当天对加沙地带北部加沙城以及南部汉尤尼斯等多处目标发动连续空袭，造成包括一名学生在内的2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英国改革党党首法拉奇2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要求举行议会选举，并称已准备好推动彻底变革。他说，如果工党认为可以把另一个职业政客塞进唐宁街10号，那他们就大错特错了。当天早些时候，斯塔默在唐宁街10号前发表讲话说，他将辞去英国工党党首职务，但在继任者选出之前，他将继续担任英国首相。据美国方面22号消息，美国经济学家、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前主席格林斯潘去世，享年100岁。22号，印度北方邦一栋建筑物发生大火，已造成至少11人死亡。当地消防人员表示，建筑物内有图书馆和教培机构，消防人员已救出了数人，但仍有人员被困。澳大利亚政府22号确认，在西澳大利亚州再次检出感染 H5N1 型高致病性禽流感病毒的野生鸟类，这是澳大利亚大陆确认的第2例感染该病毒的病例。好，以上就是这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文化成就大美，行走见证奇迹，环球资讯广播，边走边看。
2: 欢迎回来，这里是边走边看，我是主持人子楠。如今走进剧场看一场话剧已经成为越来越多年轻人的生活方式，在忙碌的工作之余，花2-3个小时沉浸在一个故事里，与台上的人物同悲共喜，这种偷得浮生半日闲的体验正在成为年轻人精神消费的新宠。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演出市场总体收入837.2亿元，同比增长5.19%。从脱口秀到沉浸式戏剧，从小剧场到古建实景演出，年轻观众越来越愿意为优质的文化内容买单，也乐于在社交平台

0: 平台上分享观演的感受，种草好剧。话剧正在从小众艺术变成大众话题，从节日仪式变成日常习惯。2026南锣鼓巷戏剧展演季六月正式启幕，活动周期三个月，展演打破传统剧场边界，联动专业剧场、文化名人故居、老城胡同三大空间场景，深度融合数字科技、沉浸式演绎、全民互动体验三大特色，以全域化戏剧生态助力戏剧之城的建设，让戏剧艺术深入城市街巷肌理。近日展演季推出故居有戏板块，通过在齐白石旧居和玉和庵遗址上演沉浸式曲剧、茶馆及现代艺术作品，让观众在古建中感受老北京市井风情与时代厚重。接下来我们听总台记者张爽的报道。
1: 在北京东城区的齐白石旧居，这里即将上演一场特别的演出，沉浸式曲曲茶馆文旅版。走进有300多年历史的故居里，已经搭建的中国古代店铺柜台，古色古香的桌椅茶碗，让人仿佛穿越回了百年前的老北京。北京市曲剧团演员李永德：
2: 我这次在北京沉浸式茶馆当中的饰演的角色是掌柜的王立发，他肯定要掌控一切，掌控包括戏的节奏，其实包括这个他掌控戏的节奏的过程当中，就是掌控这个茶馆的一个经营状况吧。他有观众就在你的身边，你不知道他会跟你交流什么。演员信念强了之后呢，可以又要学会跳进跳出，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很有意思。
1: 观众们置身于古色古香的环境中，仿佛真的成了茶馆中的茶客，这种沉浸式的体验让人印象深刻。观众田占丽：
3: 经典文化搭配咱们的那个京腔京韵，韵味十足，就把那个老北京的这种那个市井这个百态，还有这个人情的冷暖，那个表现得淋漓尽致。我呢就是这种沉浸式的这种演出，我感觉的那个让我身临其境，我觉得特别好。
1: 在玉和庵遗址，文物保护专家详细讲述了大运河北京段的历史文化价值，随后民乐演奏与现代装置艺术相结合，将古庵化作沉浸式胡同剧场，带领观众穿越时空，感受盛京漕运的桨声灯影。北京儿童艺术剧院导演韩鹏毅：
4: 我觉得最大的一个好处就是让更多当代的年轻人真正进到古居里，真正看这些被雕刻过的瓦砾墙壁，然后喝一杯咖啡，下次再来的时候也许不是因为咖啡，而是因为故居。
1: 本次南锣鼓巷戏剧展演季为期4个月，除了齐白石旧居和玉和庵遗址，还将在其他多个历史文化地标上演一系列精彩的好戏，通过故居有戏板块实现了文学故事、历史记忆与当代艺术空间的完美交融。
0: 今年以来，光影技术的迭代升级也让消费者更容易走进舞台，进入剧中。沉浸式体验、近距离互动，由看客变为参与者的小剧场演出是格外的出圈。在湖南长沙，每天有超过50场风格各异的小剧场演出，他们跳出传统剧场，嵌入在城市商圈、社区街角，变成了随时触手可及的文化消费新场景。此外，许多演出依托传统古建筑和自然景观，在实景中搭建舞台，在历史里演绎故事，让观众在沉浸式的光影流转中收获独一无二的文化体验。我们一起去感受一下。
5: 走在长沙的五一商圈，这家商场里，记者数了一下，仅一层楼里就有7、8个小剧场，最大的面积不过300平方米。面积虽小，但人气爆棚，连演员们也都在赶场。
6: 开始的时候长沙只有1个2个，然后现在会多很多小剧场，然后我现在要赶到下一个戏去。
5: 方言话剧的烟火气、悬疑剧的紧张感、脱口秀的解压感，在长沙约上朋友一起看剧，成为时下年轻人一种新的消费习惯。
7: 我的话比较喜欢小剧场，因为互动性强一点，
8: 感觉长沙这种文化有很多的这种沉浸式的剧场都非常的丰富。
5: 今年长沙将五一商圈、贺龙体育场、湘江沿线等区域串联起来，形成了各

0: 具特色的演艺消费贷。在这个经老仓库改造而生的新演艺空间里，全新改版的新刘海砍桥座无虚席，可移动的舞台搭配裸眼大屏幕的光影，特效烟雾配合威亚装置，让传统花鼓戏有了年轻人喜爱的表现形式。此外，演出还专门设计了返场环节，满足消费者拍照互动以及在社交媒体发布内容的细致化需求。
1: 我们更想做的是说，想把观众带进来，去跟他们进行交流。每一场的碰撞都有不同的火花，
2: 是很灵活，没有距离于之前那种花鼓戏，加了一些现代的创作元素，加上了我们对传统文化的喜爱。
0: 长沙商务部门数据显示，小剧场的火爆带动了周边3公里内餐饮消费客流实现62%的增长。就在不久前，长沙市还发布了支持演艺新空间发展实施细则，覆盖从投资到运营出品等全链条，对新建或改建的小剧场进行最高50万元的一次性补贴。
3: 我们还围绕创新多元化服务消费场景、优质消费资源与知名 IP、 跨界联名3个方向，拟定了16个主体领域的支持标准和方式，围绕本地特色、联动国潮、动漫、影视 IP 等传统资源，打造综合性消费场景等，给予不同的支持奖励。
0: 记者在长沙采访的这几天，正赶上绵延不绝的雨，雨虽然一直在下，但舞台设备的调试更新却没有停。
4: 因为前面这个一直在演出，现在没时间，所以在下面我们要增加一个功能，正好确保这个我们这个下面这个铝弹，这个铝弹呢比较稳定一点。
0: 这家原先从事灯具生产的企业转型成为以舞台装备研发与制造、声光视讯系统集成为核心的文旅综合型企业。在企业的生产车间，一批定制化的翻转座椅刚刚下线。
5: 我们的产品有80%是就是完全定制化的，都是根据这个导演和场景的需要去定制设计的产品。它主要就是为这个解决场景空间变换的需求研发的一个产品。对观众而言的话，他就会深切地体会到这种沉浸式演出的效果。
0: 越来越多新的舞台设备技术的落地，也让小剧场有了更大的舞台。今年以来，依托岳阳楼、贾谊故居等传统古建筑、洞庭湖、竹海等自然景观、竹海幻境、金上岳阳楼等一系列以幻境为主题的光影演出秀频频亮相，让消费者有了更好的体验。
6: 非常好看，它是那个灯光和那个山水实景一起结合，让人流连忘返。
7: 我们基本上用了就是数字矩阵和投影，那这100多台投影在我们一个星期的时间就搭建完所有的场景。有很多企业也会为我们专门去定制这样非标类的隐藏型的小设备那我们形成了一个这样的产业链。
0: 在长沙马栏山视频文创产业园，剧本创意设计公司、影视制作、音频录制以及节目后期制作在这里都可以找到。小剧场产业链的延伸让不少企业开启了新的转型。原先主要从事建筑设计的湖南省建筑科学研究院还新成立了一个文化创新中心。
8: 我们现在正在拓展我们的这个设计的边界和维度，特别是我们的文化创意中心这一款呢，也是我们这几年的一个增长点。这几年做了非常多的文旅类的项目。
0: 互动体验项目需要多大体量的空间？游客行进式的动线又是如何设计落地？一系列的问题都在园区里可以一站式解决。
9: 那我们在设计过程当中，就是设计理念是先行的，会把在地文化和我们的这样一些设计进行串联，就是让它形成就是可感知的这样一种沉浸式的空间。然后第二个的话呢，我们现在实际上是把这个运营策划进行前置的这种方式，那我们希望就是我们所营造的空间不仅是好看，那么也可以有利于后期的这样一个运营。
0: 在马栏山南部片区的音频装备产业园正在加紧扩建，未来将有更多舞台装备制造企业、艺术装置企业落地，进一步补齐产业链短板。
10: 除了话剧，近年来各地的演唱会、音乐节门票也是销售火热，观众沉浸在一场场精彩表演中，尽情挥洒内心情感。那此外呢，线上娱乐消费热度同样高涨，短剧、综艺等文娱节目屡屡火热出圈，吸引观众追更，体验消费成为潮流。接下来呢，我们带大家去逛博物馆。 央视新闻与全国少工委办公室共同推出的博物馆里的历史课第二季正式开课。下面一站呢，我们跟随总台央视主持人、少先队校外辅导员小鹿姐姐来到首都博物馆，纵览北京70万年历史记忆。在这里，你能把北京这座城市的发展脉络摸得门清。
11: 少先队员们，你们好！
12: 小鹿姐姐好！
11: 大家好！第一站呢，我们就来到了能够系统读懂北京故事的首都博物馆。大家看，我手里呢有这样的3张卡片，上面呢有3组数字，这3组数字呀，它们共同诉说着北京的秘密。好，每人一组。这3组数字究竟诉说着北京什么样的秘密呢？让我们跟随文物，共同寻找数字背后的故事。队员们，你们知道北京最早的居民是谁吗？
12: 北京猿人。
11: 没错，在距今70万年以前，北京的周口店地区就有远古人类在生活，他们呢，就是我们熟知的北京猿人，也叫做北京人。他们已经学会了用火，但是呢，烹饪方式很简单。后来经过几十万年的演化，到7000多年前新石器时代的中期，他们的厨艺呀，有了很大的进步，甚至还吃上了火锅。你们知道他们是用什么来吃火锅的吗？
13: 当时也没有铁锅，他们是用什么容器呢？
14: 是把石头堆在一起煮吗？
11: 哎，你们看，就是它。当时呀，它可不叫火锅，在考古学上它叫陶釜。哎，说到釜这个字，队员们想到什么样的成语呢？
14: 釜底抽薪。破釜沉舟。
11: 对，古诗当中呢还有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说的呢就是它。那队员们再看一看，在它旁边有小蘑菇形状的这个器物，知道它是做什么用的吗？
13: 是锤子的作用吗？用来敲开坚硬的食物。
11: 还有吗？
15: 是用来支撑陶釜的吗？
11: 哎，说得靠近了。告诉队员们，这个呢叫做陶釜支脚，3个支脚呢就可以把这样的一个釜呢给它稳稳地撑住，下面呢还留出了空间可以生火。那大家看到这件文物了，想一想，跟我们手中这个卡片当中的哪一个数字就关联起来了呢？
13: 70万。
11: 没错，
16: 这件新石器时代的陶釜是北京先民定居生活的珍贵物证，从距今约70万年前周口店北京猿人用火御寒，到新石器时代东湖林人、镇江营人烧制陶器栽培素黍筑屋定居，北京70万年的人类活动史绵延不断。
17: 有陶器它可能就会涉及到用火呀、涉及到农业，涉及到稳定的居住。咱们都知道，在咱们北京地区发现最早的那个稻作叫粟啊，这是咱们的农业起源的一个很重要的地点，这样的话对咱们这北京地区早期的人居史它的作用还是很大的。
16: 陶釜与支脚的组合标志着先民从茹毛饮血进一步走向烹饪熟食，以火赋能，以农定居，以陶炊煮，在燕山太行山脚下开启稳定的聚落生活。它不仅是炊具，更是文明的火种，印证了北京地区从远古人类繁衍到早期聚落形成的历史脉络。
11: 现在队员们已经知道了北京呢有70万年的人类活动史，那你们知道北京有多少年的建城史吗？
14: 5000年。
13: 3000年。
11: 哎，这个问题呢我们要请教一位牛气冲天的朋友。好，现在队员们可以数数看，这件青铜器上有多少个牛头纹饰？
13: 一头、两头、三头、四头、五头、六头、七头。
11: 7个，对不对？哎，没错。 从商周时期的这个青铜器的纹饰上呀，我们就可以看出当时

0: 时人们对于牛头纹的喜爱，除了牛在畜牧业当中呢占据着重要的位置，那牛在占卜和祭祀当中的地位同样非常重要。这件青铜器就是用来祭祀祖先的青铜礼器。
1: 那它和北京的建成石有关吗？
0: 当然有关，它呀可是一位地道的老北京。接下来我们就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2: 史料记载，西周初年，周王封少公于北燕，然而燕国都城在什么地方曾一度是一个谜。直到20世纪70年代，北京房山琉璃河遗址出土了一批文物，其中就包括造型雄浑、工艺精湛的博举笠，它出土时还自带说明书，内壁铸有15字铭文，大意为某年某月戊辰这一天，燕侯赏赐给了贵族伯举贝币，伯举用其铸造了这件青铜笠，以此纪念其父亲。因此和伯举笠同时出土的其他带有燕侯铭文的青铜器，确定了琉璃河遗址就是西周时期燕国都城所在地。这里是北京建成之时，距今已有3000多年的历史。3000多岁的伯举笠见证了北京城的诞生，可以说是个名副其实的老北京。
0: 解锁了前两个密码，我们迎来了第三位朋友，就是我们面前的元代青花凤首扁壶。那队员们认真观察一下这件文物，它的这个造型和纹饰有什么特点呀？
3: 壶嘴是凤头，把手是凤尾，
4: 壶身扁扁的，跟普通圆壶不一样。
0: 对了，说到关键点了，平时呢我们看到的一些瓷器呢大多是非常饱满圆润的，对不对？那这件文物呢，它为什么设计成这样的扁扁的形状呢？
5: 是因为扁一点节省材料吗？
6: 扁扁的是不是方便携带？
0: 哎，这件扁壶的设计啊就来自游牧民族的马镫壶。马镫壶呢便于骑马的时候携带，紧贴在马背上，就不会呢来回的滚来滚去，很适应游牧生活。那队员们想想看，有着浓郁游牧民族风格的这个马镫壶扁壶为什么会在北京出土？它又为我们讲述了北京怎样的一段不一般的历史呢？
2: 元代疆域辽阔，中原与西域漠北交流频繁，景德镇窑工在烧制高档瓷器时吸收了北方游牧民族扁壶的造型，与中原凤凰纹饰相结合，创造出兼具实用性与艺术性的独特器型。然而它的价值还不止于此，元青花凤首扁壶还是北京870多年建都时的文明缩影。公元1153年，金海陵王迁都燕京，定名中都，北京正式开启建都历程。元代以元大都为大一统王朝的都城，奠定了北京全国政治中心的地位，绵延至今已有873年。
7: 元代大家也都知道，它是咱们北京元大一统国家的一个都城。那么在朝前的时候，咱们也都知道金代是把它的都城由上京迁到了咱们中都，然后到辽代的时候，咱们也都知道咱们北京地区是陪都，从辽金元这样三个朝代，我们也可以看到北京地区它在都城地位上的逐渐上升的情况。
2: 出土这件国宝的元大都核心区位于今天北京旧鼓楼大街一带，景德镇制瓷与大都宫廷审美意趣完美合一，见证了北京从北方重镇走向大国都城，见证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铸就统一多民族的文化根基。
0: 我们今天的博物馆探访之旅即将结束，相信队员们都已经了解了三组数字背后的故事。北京有着大约多少万年的人类活动史？
8: 70万年。
0: 那有多少年的建成史呢？
8: 三点九。

0: 建都史又有多少年？
1: 873年。
0: 没错，从新石器时代的陶府到西周的博举吏，再到元代青花凤首扁壶，我们用三件文物串联起了北京波澜壮阔的文明长卷，让我们读懂了一座城市厚重的历史，更让我们明白中华文明的源远流长。我们将继续传承好中华文脉，争做新时代优秀少先队员。
2: 从70万年前的北京人到现在的北京城，岁月更迭，文明绵延，北京城徐徐展开的文明长卷，书写出气韵磅礴的京华风貌。以上就是今天的边走边看，感谢各位的陪伴，再会。 The world in a
3: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Diesel， Diesel 柴油，位于美国中西部的农场是全美主要的玉米和大豆产区，当地农民每年5-6月份都忙着耕种。美国大部分农场高度机械化，因此农民对柴油价格的变动格外敏感。印第安纳州农民汤姆·莫菲常年种植玉米和大豆，他本来计划翻耕5块地，但是为了节省柴油只翻耕了1块。另外他预计夏季庄稼长得快，他还要进行不少机械耕作，还得再买一些 diesel 柴油才够用。依据美国汽车协会的数据，美国印第安纳州、威斯康星州、伊利诺伊州和密歇根州等地的柴油零售价在5月份中旬达到历史最高水平。自今年2月底伊朗战事爆发以来，美国diesel 柴油的平均零售价已上涨超过40%。
4: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5: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地球自转的时间为23小时56分04秒。过去50年，大气温度上升速度创下2000年来的最高值。30年间，全球森林面积减少了约1.78亿公顷。全球多达100万个物种濒临灭绝，全球每年产生的塑料垃圾约为3亿吨，超过800种海洋和沿海物种受到塑料污染的影响。预计到2100年，全球沿海地区将有近7300万人受到洪水的影响，而同时，有36亿人每年至少有1个月面临供水不足的情况。同一片蓝天，同一个地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5: 和我们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4: 环球资讯广播。
6: 埃瑞克·尼尔森，中文名聂子睿，中国政府友谊奖最年轻的获奖者之一。
7: 对我来说，这本书是我一生使命的巅峰，那就是向世界讲述中国的故事。
6: 2005年，他从美国来到中国，从那时至今，他一直记录、报道、传播感人的中国故事。
7: 因为这里正在发生的事情非常有价值，我要留下来，并且把这里发生的故事记录下来。这个关于中国的故事，它是如何将看似不可想象的故事变成现实的？
6: 他的书《太阳升起》《美国小哥》见证中国扶贫奇迹，以中英文2种语言出版，销量远超预期。
8: What China has done，
7: 中国在发展过程中所做的扶贫工作，不可思议的极大程度地减轻了人类社会的整体苦难，其规模、范围和速度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
6: 已在中国工作20年的聂子睿走访了上百个乡村、县镇与城市，探索中国发展的奇迹。
7: 这不仅仅是中国故事，这是整个人类的故事。当我在这里待得越久，对中国的故事发掘得越深，就越会发现更多故事。我的计划是希望在我的余生里尽我所能去接近它。
6: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来关注环球这一刻。世界经济论坛第17届新领军者年会，也就是夏季达沃斯论坛，将于23号至25号在大连举办。本届年会以规模化创新为核心主题，3天共有100余场论坛活动，参会规模创下新高，覆盖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注册嘉宾总数突破1700人。22号，中国贸促会在第4届链博会上发布《全球供应链促进报告2026》和《全球供应链韧性指数矩阵》。综合来看，2025年全球供应链运行环境整体趋稳向好，多边贸易体制尽管面临挑战，但全球供应链开放合作的大势并未改变。6月下旬，应俄罗斯海军邀请，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戚继光舰、昆仑山舰组成的舰艇编队将赴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访问。中俄两军将认真落实两国元首共识，不断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为深化两国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挥积极作用。总台记者22号获悉，英国大曼彻斯特市长安迪·伯纳姆当天宣布竞选工党党首。当天早些时候，英国首相斯塔默宣布将辞去工党党首及首相职务。安迪·伯纳姆2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对斯塔默在任期间的工作表示感谢，并表示其辞职的决定标志着工党进入领导层过渡阶段。6月19号，安迪·伯纳姆赢得马克菲尔德选区下院议员的补选，从而具备参与工党党首竞争，进而角逐首相职位的条件。执政党工党新党首的提名程序将于7月9号开始。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在就执行伊美谅解备忘录条款进行了紧张磋商之后，伊朗谈判代表团已启程返回国内。22号，伊朗总统佩泽西西扬表示，伊朗在谈判进程中始终带着尊严与自信，未做出任何让步。佩泽西西扬称，伊朗在任何时候都不会容忍他国忽视自身权利，不会退让，也不会低头。在已启动的谈判进程中，黎巴嫩问题也因伊朗的立场而有所调整，并出现了一些积极的突破。美国大峡谷国家公园近日发布声明说，近期高温引发的意外事件大幅增多，游客需警惕极端高温天气。声明称，位于亚利桑那州的峡谷腹地近期高温中暑事件频发，已有3名徒步旅行者不幸身亡。再来关注国内方面，据商务部消息，2026年1月至5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5297家，同比增长5.3%，实际使用外资金额3272.9亿元人民币，五月当月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5.9%。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位于华夏腹地的秦岭，像一条蜿蜒的分割线，将中国的地理、气候、资源差异明显划分为南北方。它河合南北，泽被天下，在中华文明的传承发展中具有无可比拟的作用。在生态意识日益增强的当下，秦岭得到了更加全面的保护。王杰的长篇报告文学《过秦岭》就真实记录了生态保护之下，秦岭是如何不断走向青翠，如何青山变金山的。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过秦岭》。

各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作者王杰表示，在决定要写这样一部报告文学时，他心里明确，秦岭是巍峨神圣的。但是当他一次又一次地过秦岭时，他愈加感受到秦岭还有亲切平和的一面。它既是仙灵住的地方，又是让你感到温馨的家。每一次过秦岭都像是回家一样，更重要的是，大山里还有那么多的家人。王杰将生活和工作在秦岭的人称作家人们，他们得到秦岭的滋养，又日复一日地保护着秦岭，让秦岭的生态变得越来越好。他们虽然每个人都很平凡，但与秦岭融为一体，一起构成了秦岭的伟岸。王杰在近三年的时间里走访了秦岭的56个村子，素材库里记录下与189人的访谈，因而才能在《过秦岭》一书中描绘真实感人的秦岭人群像。他写的护林员在秦岭一干就是40多年，问及为什么能常年坚持，他们谦虚地说，没想过理想、价值这些观念，但置身森林深处才可以看到别人看不到的风景，这是一种难以说明的缘分。在汉江源有一支志愿的巡河队伍，数十年如一日地去河道捡垃圾。有游客得知他们捡垃圾没有报酬时，惊奇地问，那你们为啥干？他们很平淡地回答，不为啥，这里是我们的家呀。再比如，年轻的李夏跟随野花放飞的朱鹮来到了秦岭，为朱鹮适应野外生存操碎了心。而就在他见证一对朱鹮相恋成家的过程中，他自己的爱情果实也瓜熟蒂落了，与那位经常一起在田野奔跑的姑娘做出了相伴一生的决定。虽然写的是平凡人的平凡故事，而读者却能够从中读出平凡的百姓是如何身体力行，朴素地表达着他们的家国情怀。王杰感慨道，这才是真正的伟大，就像你从没感觉到空气的存在，但它又是那么重要。这也正是《过秦岭》这部作品的价值所在。它通过从秦岭采撷的一草一木、一人一事，证明了一个常常被人们忽略的道理：最伟大的善举就隐含在平凡的小事里。王杰坦言，曾经想以秦岭的灿烂文化写一部鸿篇巨制，但当他一次次与秦岭人相逢相识，他被这平凡的人间醍醐灌顶，立志要让自己的作品生于泥土，长于平凡。书中的文字很优美，也饱含着情感，这一定也是秦岭慷慨的馈赠吧。用王杰自己的话说，大山的温厚，草木的灵性，日月的精华，都会滋养着文字源源不断从笔尖流淌。他既写了秦岭的自然与历史，也写了秦岭的凡间与苍生。在秦岭，人类与大熊猫、金丝猴、朱鹮和谐共生，满山飘香的碧绿茶园与稻穗杨花的层层梯田交相辉映。在秦岭，生态保护与民生发展是同步进行的。从书中，读者不仅看到秦岭的景色越变越美，还看到人们的笑容越来越灿烂。接下来，就为您选读《过秦岭》。

0: 秦岭呼唤。
1: 从西安市区出发，开车近3个小时就到了王清晨的村子。因为搬迁和外出务工的人多，玉皇庙村到2024年只剩下极少一部分人。这里的人们祖祖辈辈靠山吃山，老一辈的人打小就要学会跑山的技能，对山里的环境要熟悉，知道怎么过陡坡，会辨认猛禽野兽的踪迹行径，晓得哪里有水有果子等等。王清晨就是他那一辈人里跑山的佼佼者。清瘦的他就像猴子一样，可以自由穿梭在深山密林间。但随着山区生活条件的改善，尤其是村里人挣到钱后陆续下山谋生，跑山的本事就没那么吃香了。现在只剩下几个50多岁的中年人会跑山了。王清晨在村里住惯了，没有搬走，一来舍不得伴随了他30多年的金丝猴，二来也早已和秦岭融为一体。每次下山去城里，总觉得心里闹慌慌，离开秦岭，王清晨是茫然的。每年的3到5月、9到12月是科考人员上山观察金丝猴的时期，李保国总会带着学生来学习和研究。30多年来，王清晨都不记得自己呼唤过多少只猴子了，也不记得有多少张年轻的笑脸为下山来的金丝猴欢呼雀跃了。李保国的两鬓也染上了岁月的霜华，他们成了老搭档老伙计。唤猴是个苦差事，但习惯了你会感到快乐，王清晨说。金丝猴是国家1级保护动物，多群栖在高山密林中。分布在我国的金丝猴分川、滇、黔几种，后来又发现缅甸金丝猴，其中川金丝猴主要分布于四川、甘肃、陕西和湖北四省。截至目前，全国共有野生川金丝猴20000只左右，而仅秦岭山脉陕西段中就有39个猴群，数量4000到5000只。但这并不意味着普通人可以看到野生金丝猴。因着王清晨向导，我们来到了他的站点，一个连2平方米都不到的窝棚，用简易的木桩搭建，为了防雨，上面包了点塑料布。王清晨自己给窝棚里垒了一个小土炕。这是金丝猴经常出没的沟谷，无法搭建保暖的移动彩钢房。王清晨便就地取材，自己做了一个野生的住所，这一住就是10几年。夏天好说，冬天食物不够充足，必须由我来喂养他们，我知道怎么和他们沟通，王清晨自豪地说。嘞嘞嘞嘞，这是快来的意思。吼是，这是散开的意思。嗨嗨嗨，这是停止的意思。对于这样一门猴语，王清晨掌握得十分娴熟。嘞嘞嘞嘞，呼唤声响起，不一会儿就听见不远处的树叶沙沙作响，一阵热闹的叫声此起彼伏向我们袭来。呵，好家伙，有30多只，有胆大的直接冲到了离我们2米远的地方。我还是第一次这么近距离地看金丝猴。这里是猴子的聚集地，海拔在1300到2800米，咱们这个地方刚好1600米，把猴子引到这个位置是他们用餐的福地，王清晨说着，从窝棚里拿出一桶已经切好的胡萝卜朝猴群撒去。我抬眼望去，南面朝阳一侧地势陡峭，针叶、阔叶、灌木、草丛等植被自上而下渐次密集分布，很多树木都被藤蔓缠绕，一条溪水从大山深处流至沟底，半山腰有一处山洞，在树林中影影绰绰，还真有点水帘洞的感觉。这个家族叫一字头，你看猴王的头顶有一撮黑毛，像个阿拉伯数字1， 王清晨指给我看。果真，一只体型健硕的猴子正悠然自得地享用美食，它周围的猴不敢越雷池半步。猴王威严，大家都很怕他，他也非常负责任。我有时候赶猴下山，要是有一两只猴子掉队，猴王就死活不走了，喂啥都没用，除非他们这个家的成员都到齐了，才能被引下山。王清晨讲述着，爱怜地看着这些猴子，时不时夸耀似的问我，你不觉得金丝猴是所有猴子中最漂亮的种类吗？确实，中国境内有四种金丝猴，但名副其实的拥有金丝毛发的只有川金丝猴，而秦岭金丝猴就是其中的一个种群。它们的毛发特别长，有的可达30厘米，背部橘黄色的毛衬托着面颊、胸腹部淡黄色或白色的毛，就像披了一件金色披风。它们的尾巴和身子等长，这为它们提供了极好的平衡能力。我的猴美吗？绝对称得上美猴王。王清晨像看自家孩子一样，越看越满意，自信地说。王清晨告诉我，在这个沟里差不多有5个家族来觅食，每个家族有5、6只到10多只猴子，以猴王为首，各自为政。每年为了争夺地盘，每个家族的数量和实力都有变化，把这些都一一记录下来也是王清晨的工作之一。正说着，突然有3只猴子打了起来，王清晨赶忙上去制止，又忙不迭地把胡萝卜和玉米撒到另一处去。新降生的金丝猴一般情况会在10天左右睁开眼睛，1个月后就可以离开妈妈的怀抱，开始探索外面的世界。到1岁左右时，便具备了独立觅食的能力，不再需要母猴的照顾。刚出生的小猴看上去黑乎乎的，要长出金色的毛发需要经历漫长的过程。小雌猴到了4岁才基本上跟母亲是一样的了，小公猴到7岁时身上才开始有金毛，但小公猴在3、4岁以后会被猴王赶出家族，自立门户。在王清晨眼中，这些猴子不单单是秦岭4宝之一，更是自己的孩子或老朋友。有的和我相处10几年了，像老兄弟；有的是我喂大的，看着他的家族壮大的，看着猴王长大的，他们就像自己的娃娃。有的家族有100多只猴子，是真正的猴门望族，他们要是来吃饭，别的家族都不敢抢，也不敢坐在高地。为了保证弱者也吃得上食物，王清晨便变换着投食方法，分层分批投放，把有的食物挂在树上，有的放置在石头上、草丛间，以保证食物最大面积的分散开来。用投食的方式引金丝猴下山，原本是为了方便科研人员观测猴群，但30多年下来，王清晨也成了这群猴子眼里的老熟人。只要勒勒勒勒的呼唤声响起，金丝猴们就知道今天不用啃藤皮、采木耳了，有清甜的胡萝卜、玉米吃了。1个月给你多少钱？我问。不按月，就是1年2季，1季45天左右，1天给150块钱。王清晨轻描淡写地说，手里的投喂却未停止，眼里带着满足的笑意。我突然觉得自己的这个问题是多么俗气。你来的这个季节是最好的，因为秋天野外果实多，他们需要的各种能量在这个季节都能得到补充，所以这个季节里他们的皮毛是最好看的，全是金黄色。王清晨说，冬天为了保护自己，金丝猴的皮毛会发灰，这个季节也是猴子们最难熬的季节，它至少需要2个月时间住在站点，按时投喂。秦岭下大雪时，气温会降到-10几度，我很难想象王清晨是怎么在这2平方米没有暖炉的窝棚里待上1个冬天的。 我以前也是个普通农民，科研单位到我们村子里研究金丝猴，所以我给他们当向导，结果一做就二三十年，除了生病外，我其余时间都在山里面待着呢，这是我的乐事。最辛苦的事还是赶猴子，在山里露宿几天几夜，才能将他们引诱到科研人员的观测点。虽然妻子、儿子、弟弟、侄子都经过他的培养被聘请为喂猴人，但目前还是只有王清晨掌握了换猴的技术。一家人散布在方圆几千米之内，只能靠对讲机联络。正说着话，一只小猴子调皮地从树上荡了过来，捡起地上的胡萝卜捂到自己怀里，朝我瞪着圆溜溜的眼睛，一脸好奇又带着几分羞涩和怯懦的神情。这只面庞颜色有一点发蓝的猴子是只幼猴。嗨，新成员呢？王清晨看见了小家伙十分激动。你看他的眼睛周围是天蓝色的，上嘴唇是白色的，所以我说金丝猴挺好看的。真的，你看后面还有几撮蓝毛。真是的呀，胆子挺大，猴王的料子，看来他信任我们。只要说到猴子，王清晨就有说不完的话，停不住的惊叹句。你们吃吧，我们走了。王清晨朝这只未来的猴王招招手，打算告别。而当我们回头去看时，小猴子也在树杈上朝我们招手。果然，像儿子说的那样，悟空被菩提祖师教导得很好。鸡蛋头、黑头、八字头、方块、一字头，这些名字是王清晨给每个金丝猴家族取的爱称。30多年来，他和秦岭金丝猴群中的12个家族猴王成了好朋友。我翻看的一些资料中推算说，秦岭金丝猴在2024年有6000余只，主要分布在陕西境内。在人类的保护和干预下，秦岭金丝猴的种群还在不断扩大。换猴是个技术活，也是个苦差事。高贵的金丝猴从来不主动上门，即使每天都在这里吃饭，也得有人到更高的山上去请他们。猴子的叫声有十几种，每种都不一样，喊猴吃饭也需要有专门的语言。王清晨说，虽然现在有弟弟有儿子协助自己干活，但由于猴子们只听他一人的呼唤，所以到了换猴季，不管刮风下雨，他几乎每天都要进山。除此之外，还要负责观察记录这些金丝猴族群的变化情况，并把这些资料提供给野生动物研究人员进行研究，以便更好地保护生活在这里的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金丝猴。不过他也乐在其中。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过秦岭，一会儿见。

0: 书籍是文明的载体，真实记录着社会的变迁，时代的表达。
1: 祝融在故宫六百年中写道，四大文明古国中，唯有中华文明未曾断流，其原因需从文明的内部去找。
2: 我是福祥，我是英国人，我20多年都在研究中国饮食文化，在国外宣传它。
0: 文字是瑰丽的交响，构筑起无限丰富的精神版图。
3: 生命啊，并不是你活了多少日子，而是你记住了多少日子。
4: 88年来厦门，这个30多年我见证了中国人实现中国梦，有信心中国梦会成为世界梦。
0: 环球阅读，读书明史知世界。
5: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22号到24号，冷暖空气还将持续在长江沿线交汇，主雨带的位置将稳定在贵州到长江中下游一带，局地有大暴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23号，内蒙古东部、新疆东部、西藏东南部、青海南部、江南大部、华南北部以及四川西部和南部、贵州中南部、云南东北部和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西藏东南部、湖南西部、浙江北部、广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华南降雨减弱之后，高温闷热天气发展增多。22号到24号，在海南、广西、广东、福建、浙江南部、江西中南部、湖南南部一带将出现成片高温。
6: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7: 作为全球唯一以供应链合作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第四届链博会火热启幕。一组亮眼数据展现本届展会的创新活力与开放热度。本届链博会全新打造六链一展区格局，囊括数字科技、先进制造、绿色农业、健康生活、智能汽车、清洁能源六大核心产业链，再加上供应链服务综合展区，全方位串联起各行各业的上下游资源，让整条产业链实现同台展示、精准对接。展会期间还将密集开展70场工商交流活动，为中外企业搭建高效多元的合作桥梁。今年链博会最大的看点就是创新成果迎来集中大爆发，首发首展首秀成果数量有望突破160项，各种硬核新技术、新产品、新方案接连登场，含金量十足。与此同时，在全新上线的链博首发站，有近40家企业单位亮相，将举办37场首发活动，集中释放供应链协同创新的最新成果和发展机遇。从完整产业链布局到100项创新成果首发，再到密集的经贸对接活动，本届链博会用实打实的创新成果与开放姿态，畅通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为产业协同升级持续注入新鲜活力。
1: 从耳边到指尖，
8: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从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怀抱梦想来到中国，踏上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
9: 我觉得中国比我想象中还要美，还要好。那时候我就爱上了中国。
1: 在课堂上，他们汲取知识的养分，在交流中碰撞思想的火花。
10: 我们来中国不仅是了解中国文化，还可以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
1: 走出校园，他们感知中国历史与文化，见证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
11: 我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古代建筑，我非常喜欢中式服装、中国菜、中国画。
12: 中国的经济、科技各个方向都发展得特别好，特别的快。
1: 在这里，他们收获真情与友谊，愿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
11: 在这里，我的生活充满了快乐。来到中国以后，我感觉也非常幸福。
13: 我希望我会做出自己的贡献，我就是想做两国家之间的桥梁呀。
1: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留学生在中国的追梦之旅。
8: 环球这一刻，

0: 机构依法开展基金投资顾问业务等。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22号表示，卡塔尔当前的首要任务是为地区局势灭火，推动局势降温，尽快实现平静与稳定。 穆罕默德表示，有关各方必须坚持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分歧，防止危机进一步升级甚至失控。他还表示，一些国家试图破坏美国与伊朗之间的谈判进程，但卡塔尔及其他斡旋方能够感受到美伊双方均展现出解决问题的意愿。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2号报道，伊朗中央银行行长赫马提表示，在近期谈判中，在被冻结伊朗资产解冻问题上取得显著进展，相关文件已在本轮谈判期间签署。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地时间22号表示，一旦美国同意解冻伊朗资产，这笔资产可能被用于购买美国的大豆、玉米和小麦。 此外，当天万斯还表示，美国已建立相关协调机制，以防止中东地区冲突进一步升级，并称该机制已开始显现效果，黎巴嫩局势近期有所缓和。万斯还称，伊朗已同意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返回伊朗。他说，这对美国来说是一个重大里程碑。万斯称，这是伊朗永久去核化或永久终止核武器计划的第一步。 总台记者22号自巴勒斯坦方面获悉，以军当天对加沙地带北部加沙城以及南部汉尤尼斯等多处目标发动连续空袭，造成包括一名学生在内的两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英国改革党党首法拉奇2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要求举行议会选举，并称已准备好推动彻底变革。他说， 如果工党认为可以把另一个职业政客塞进唐宁街10号，那他们就大错特错了。当天早些时候，斯塔默在唐宁街10号前发表讲话说，他将辞去英国工党党首职务，但在继任者选出之前，他将继续担任英国首相。 据美国方面22号消息，美国经济学家、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前主席格林斯潘去世，享年100岁。22号，印度北方邦一栋建筑物发生大火，已造成至少11人死亡。当地消防人员表示，建筑物内有图书馆和教培机构，消防人员已救出了数人，但仍有人员被困。 澳大利亚政府22号确认，在西澳大利亚州再次检出感染 H5N1型高致病性禽流感病毒的野生鸟类，这是澳大利亚大陆确认的第二例感染该病毒的病例。好，以上就是这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书籍是阶梯， 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位于华夏腹地的秦岭，像一条蜿蜒的分割线，将中国的地理、气候、资源差异明显划分为南北方。它河河南北，泽北天下，在中华文明的传承发展中具有无可比拟的作用。在生态意识日益增强的当下，秦岭得到了更加全面的保护。王杰的长篇报告文学《过秦岭》就真实记录了生态保护之下，秦岭是如何不断走向青翠，如何青山变金山的。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过秦岭》。

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过秦岭这本书聚焦护林员、养蜂人、绣娘、朱鹮守护者等平凡人，书写出了一部人与自然共生的生命史诗。书中没有宏大叙事，只有秦岭深处最朴素的日常，却让人读懂了何为真正的敬畏与坚守。秦岭人对自然的敬畏是刻进骨血的生存哲学。护林员赵苍虎每天徒步二三十公里山路，手掌布满老茧，抚摸树木却温柔如待孩童。一句树娃娃也是一条命嘞，道尽对生灵的平等尊重。汉江源头的张邦贵家族四代人自发捡拾河道垃圾，组建护水队，只因这里是我们的家，你不爱护它，谁护它？也许他们不懂生态保护这样的专业术语，却在用日复一日的行动守护着绿水青山的根基。更动人的是秦岭人纯粹的价值观与坚韧的生命力。宁强羌族刺绣传承人王小琴顶着质疑办合作社，带领千名绣娘致富，只为不让老手艺烂在山里。土锤咖啡创始人王慧婷把咖啡馆开进山村，教农妇做咖啡师，让村民在家门口实现价值，践行利他及利己的朴素信念。他们在大山深处于艰难中生长坚韧，于纯粹中闪耀光芒，用平凡人生诠释着坚守与传承的重量。过秦岭不仅是一部秦岭风物志，更是一面映照人心的镜子。它让我们明白，生态文明从不是遥远的口号，而是藏在每一次巡山、每一次护水、每一次坚守里的日常。平凡人也能成为时代的守护者。最美的山河风光离不开一代代人的守护，最动人的时代故事永远由普通人书写。翻越秦岭，我们看见的不仅是壮美的山水，更是扎根大地、向阳而生的时代精神。接下来就为您选读《过秦岭》。

北猴王。李保国特别难约，我几乎是天天追着这位老教授锁定拜访时间，可他一再委婉推脱。有人告诉我，因为李教授自谦，也因为他最近正在忙着用新科技手段做猴脸识别。尽管如此，我还是坚持要拜访他，因为那是探寻秦岭金丝猴保护事业之路上绕不过去的一位学者。他用了一大半青春年华追着树上的金丝猴跑，引猴下树，并花了十余年时间摸清了金丝猴的社会结构，刷新了半个世纪以来学界关于灵长类重层社会的一贯认知。李保国和王清晨是老搭档了，这是一个专家学者和民间把式的完美组合。自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从西北大学研究生毕业并留校任教的李保国，就常跟着导师陈福官到秦岭地区研究秦岭金丝猴的种群及分布状况。那时候，关于秦岭金丝猴的研究成果并不多，而要谈及保护，就必须先了解金丝猴的习性，形成基本数据，以此科学地制定保护政策。金丝猴在哪里？陈福官带着李保国他们整日在秦岭里寻找。当时他们只知道金丝猴数量有3000至4000只，主要分布在陕西省周至县、宁陕县、太白县、洋县以及佛坪县的秦岭中高海拔地区。至于其行踪如何、家族怎样分布等等，大家一无所知。秦岭密林遮日，草木纵深，夏天蚊虫很多，常常叮咬的大家满身是包。冬天气温-10几摄氏度，下雪时积雪能到膝盖，连路都看不见。走在陡峭的坡段上，一步一滑，摔跤受伤，那是家常便饭。可那也是寻找金丝猴的好时候。冬天吃的东西少，若是用食物逗引，或许能找到近距离观察它们的机会。这就不得不说王清晨的绝活了。他利用自己跑山的丰富经验，给研究小组做向导，让找猴工作有了着落。但新的问题出现了。秦岭金丝猴的祖先多以树叶、果实、枝芽、树皮为生，食物基本在树上。因此，猴群世世代代都生活在树上，很少下地。尤其是意识到有外来者时，就更加警惕了。有时候跟着向导走上5、6个小时，好不容易看到了金丝猴，却连5分钟都观察不到，猴群便惊慌地四散而逃。大家不得不再翻上5、6个小时的山，接着观察。整个20世纪90年代，李保国基本上都是跟着陈福官漫山遍野地追猴子。有一次，他重重摔了一跤，心里积压的委屈和苦累一下子爆发出来。我这是做的什么研究？这么多年就只追猴子了。这真的就像孙猴子历经千辛万苦才到了菩提祖师那里想要学艺。可是山门外的桃子都熟了7次了，孙猴子还在做洒扫工作。可怨归怨，研究工作的苦闷在此，快乐在此，价值也在此，总要有人去做第一块垫脚石。1999年，导师陈福官退休，他把这个重任交给了吃苦耐劳的李保国。导师和团队近10年的追踪研究，李保国基本摸清了金丝猴活动的范围。于是，李保国准备做定点研究。他把研究地点选在了位于西安市周至县秦岭北坡的玉皇庙地区，以栖息地里的金丝猴族群作为研究样本，进行长期研究。可是摆在他面前的还是老问题，怎么才能把猴子引下来？如何建立彼此间的信任？
这样才不至于把时间都花在追猴子上。其实，在当时，这也是困扰学界其他研究者的大难题。不如试试投石，有个同行提出这个建议，李保国倒是立即去尝试了，可很快就受到了打击。大家把苹果等食物放在树底下，金丝猴只是冷冷地看着他们，一点面子都不给，完全没有反应。那不行，换个食物，把玉米、香蕉等食物试了个遍，不行。是不是猴子不会剥？要不剥开试试？还是不行。反复尝试后，猴群依旧没反应，这个方法似乎行不通。就在大家都喊着要放弃时，李保国和自己较上了劲儿，再试验一个月，再给自己一个月时间。他们继续切苹果、剥香蕉、剥玉米，把食物尽可能放到离金丝猴近的地方，一次又一次耐心等待，以行动告诉金丝猴，他们是可以信任的。20天过去了，金丝猴们依旧不为所动。谁说猴子和人类是远亲？上一个10年，他和这些猴子不知打了多少次照面，可他们就是不信任自己呀。沮丧的李保国也快绝望了。可就在第21天，突然出现了奇迹。一只3-4岁大的小金丝猴终于愿意试着信任研究小组了。只见他哧溜哧溜地从树上

0: 滑下来，小心翼翼朝工作人员走来。大家激动地想要叫出来，却谁也不敢出声，屏住呼吸，假装平静地迎接着他的亲近。小金丝猴虽然只有三四岁，却相当于十八九岁的人类。也许是因为少年意气，也许是因为在儿童时期记住了李保国他们的样子。总之，这只金丝猴的第一步就像是人类登上月球时迈出的第一步一样，走得那么不容易，意义那么重大。小金丝猴终于拿起地上的苹果看了看，开始吃了。李保国拿出相机拍下了这张珍贵的照片。有第一只吃苹果的猴子，就会有第二只、第三只。也许是小猴子回去告诉了其他猴子，两脚兽并没有恶意，食物很好吃。很快就接连有猴子下树来捡苹果吃，两天后整个猴群都下来了。十多年了，在山里跑了十多年，那次才是我们第一次如此近距离地看到金丝猴，李保国说。研究动物行为关键的一步就是准确地识别个体，进而分析社群行为。这就要求研究团队必须尽可能近距离观察、识别每只金丝猴，建立起个体的行为图谱。李保国用苹果把猴群引下了树，这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轰动，是颇具开创性和示范性的研究成果。又过了两年时间，到2001年，社群里的金丝猴见到研究人员时，终于都不跑了，彼此间的信任基础渐渐稳固。也许，今天的新闻报道常常用这段话总结李保国的贡献。李保国带领团队建立了一套金丝猴野外个体识别和标记方法，为我国灵长类动物的行为学研究提供了范例。但把金丝猴引下树仅仅是做研究的第一步，要历经十万八千里路程的取经事业才刚刚开始。接下来的工作更艰巨更繁琐，那就是认猴，就是要对这三四千只行踪不定，在普通人眼里长得都一样的猴子做个体识别，牢牢记住他们的脸，进行精确化的研究。大家又开始出点子想办法，最后找到了一招，扔彩蛋，就是在生鸡蛋上敲出一个小孔，把蛋液全倒出来，然后把颜料水灌进去，把口封上，再找机会将鸡蛋扔到金丝猴身上，蛋壳一碎，颜料就可以给不同猴子做上不同颜色的标记。后来猴子下了树，大家靠记脸部特征就能识别它们，比如看脸型，是圆脸、长脸还是国字脸，看头顶有无斑纹、形状如何，脸上有无斑点、斑点大还是小，还可以看脸部有无缺损、伤疤，嘴角有没有瘤。根据这些特征，大家为金丝猴们取了各种名字，黑头、暗香、棒棒糖、罗密欧。其中有两只的名字更酷，一只是雌性的，因为头发金黄，颜值颇高，名字就叫做香奈儿，每次看见它，大家就喊香奈儿香奈儿。而这只猴子似乎也知道自己的美貌很受欢迎，偶尔也会回应一下狂热的粉丝。还有一只叫 G3，英文字母 G 代表 green 即绿色，三代表第三象限，所以 G3 这个名字是说这只猴的第三象限有个绿点儿。虽然认猴子的工作很辛苦，但大家渐渐和金丝猴成了朋友，而且一叫这些有意思的名字，有时候还会得到他们的回应。这点点滴滴的乐趣都可以冲淡常年在秦岭密林中工作的艰辛与枯燥。转眼间，四十载春秋轮换， 李保国也从一个毛头小伙子变成了花甲老人。岁月的脚步如此匆匆，他还想快一点，再快一点，把金丝猴的数据搜集整理得更精确，为保护工作提供更多更好的依据。如今他又开始做猴脸识别的科技认猴尝试。有了猴脸识别技术，就能完整记录突发事件，大大加快我们的研究进展。此外，它还有助于扩充我们的样本范围。目前，团队主要以在科研基地经过几年适应期的猴群为研究样本。猴脸识别技术成熟后，样本范围就可以扩大到很多未经适应期的野生猴群。对于这项技术的未来，李保国是充满信心的。现在，李保国也带着自己年轻的学生们去秦岭认猴子，一如当年陈福官导师带着还年轻的他一样。生命是个轮回，而金丝猴的保护工作已经完善了很多。目前，川金丝猴秦岭亚种约有40个猴群生活在陕西境内的秦岭一带。从2001年到2010年，人们经常可以看到两鬓已生白发的李保国带着学生在秦岭的高山密林中穿梭。对每一只猴，我们至少要观察600个小时。只有样本够大、够丰富，行为分析才有统计学上的意义。观察金丝猴时，往往要从早上7点持续到晚上7点。粗略估算下来，对一只金丝猴实施集中连续观察的时间，至少也得60天。在孩子们和村民的印象中，李教授永远是精神抖擞的，走路带风，那是40年的秦岭攀越练就的轻功。李保国的背包里常常准备着锅盔，他喜欢面食，走得饿了累了，啃一口锅盔就解了全身的疲乏。最艰辛的时刻已然过去，金丝猴已经生长了好几代，而那些新生代的猴群也习惯了这么一群人，时不时带给他们酸甜可口的苹果、脆生生的胡萝卜和玉米粒儿，他们总是拿着笔和本不断记录着，而他们也在周围嬉戏打闹，或是好奇地看看两脚兽们在纸上都写些什么。与猴子相处久了，李保国就把他们当成了孩子。他说，秦岭金丝猴有不一样的品德，团结和慷慨。秦岭的冬天来得很早，一进入10月，中高海拔地区就开始飘雪。到了深冬，漫山银装素裹，食物所剩无几。金丝猴在狂风大雪中总是成群结队前行，有时抱成一团挤在一起，鲜少有因为食物匮乏而抢食的。冬天时，往往能吃的树叶果实都没了，它们还要一起觅食，连一块树皮都要一起吃，能把人看哭。听到这里，不由得想起儿子开玩笑时说的，孙悟空是金丝猴，不然怎么教养那么好。李保国说，秦岭金丝猴会让人越研究越观察越喜爱，甚至会敬佩他们的品行。我对他说，现在社会上给他取了个称号，叫西北猴王。李保国听后哈哈大笑，虽然连连拒绝，却也十分开心。他把一生都奉献给了金丝猴，那称号表达了对他莫大的认可和敬意。他说，他和猴子最像的地方，也许就是都爱吃苹果。1978年，李保国参加了高考，考试回来后曾经帮村里看过苹果。当时我挺骄傲的，农村娃嘛，只要能吃上点苹果，啥活都愿意干。40多年后， 那个爱吃苹果的年轻娃最终用苹果成功的引猴下树，建立了新的金丝猴研究范式，用了大半辈子就为了看透这么个动物猴。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小小代表节目编辑于清凡，监制赵阳，感谢您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带来过秦岭，再会。
1: The world in a minute。
2: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Light meal， Light 轻的， Light meal 则是轻食。近日据外媒报道，轻食在中国日渐风靡，消费人群规模预计达3300万人。 Light meal轻食正在成为餐饮行业的游戏规则改变者，不少知名连锁餐饮品牌也试图充分利用这一热潮，比如说推出高蛋白三明治。营销与品牌服务的专家表示，年轻消费者偏爱营养均衡的餐食，这为国际品牌创造了巨大机遇，知名品牌更容易吸引客流，连锁餐饮企业是这一新消费趋势的最大受益者，因为他们可以触达更多消费者。相关报告显示，中国轻食消费人群已从2017年的200万人增长至2025年的3250万人，其中四成轻食爱好者每周至少食用三次 Light Meal 轻食。
3: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4: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连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5: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
6: 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3: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7: 从耳边到指尖，
8: 感知全球脉动，
7: 世界在你指尖。
8: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7: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一句声色的你好开始，巴西青年胡安怀揣向往之心来到中国。
9: 从那时起，中国就再也没离开过我的生活，我有一颗向往中国的心。
0: 这位当年到中国求学的交换生，后来创办了巴西萨尔瓦多市第一所国际中文学校。
9: 城市干净整洁，秩序井然，中国人既练功夫也跳拉丁舞，既听传统音乐也爱说唱嘻哈。中国既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也有世界前沿的科技成果，在中国你到处都能看到进步和热情。我想通过我的课堂传递这些真实立体的中国形象。
0: 学生们见证了中国与未来的深度链接，胡安则敏锐捕捉到巴西涌动的思潮。
9: 在巴西，越来越多人把中国视为代表未来的国家。我们总爱说中国已经站在2050年，就像是一种共识。
0: 亲历共建一带一路丰硕成果，巴西青年胡安向世界发出真诚邀请，
9: 应当更多的亲身感受真实的中国，中国哲学，中国智慧蕴藏着巨大的精神财富，能为世界贡献前进的动力和方向。
0: 环球资讯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0: 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来关注环球这一刻。世界经济论坛第17届新领军者年会，也就是夏季达沃斯论坛，将于23号至25号在大连举办。本届年会以规模化创新为核心主题，3天共有100余场论坛活动，参会规模创下新高，覆盖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注册嘉宾总数突破1700人。22号，中国贸促会在第4届链博会上发布《全球供应链促进报告2026》和《全球供应链韧性指数矩阵》。综合来看，2025年全球供应链运行环境整体趋稳向好，多边贸易体制尽管面临挑战，但全球供应链开放合作的大势并未改变。6月下旬，应俄罗斯海军邀请，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戚继光舰、昆仑山舰组成的舰艇编队将赴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访问。中俄两军将认真落实两国元首共识，不断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为深化两国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挥积极作用。总台记者22号获悉，英国大曼彻斯特市长安迪·伯纳姆当天宣布竞选工党党首。当天早些时候，英国首相斯塔默宣布将辞去工党党首及首相职务。安迪·伯纳姆2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对斯塔默在任期间的工作表示感谢，并表示其辞职的决定标志着工党进入领导层过渡阶段。6月19号，安迪·伯纳姆赢得马克菲尔德选区下院议员的补选，从而具备参与工党党首竞争，进而角逐首相职位的条件。执政党工党新党首的提名程序将于7月9号开始。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在就执行伊美谅解备忘录条款进行了紧张磋商之后，伊朗谈判代表团已启程返回国内。22号，伊朗总统佩泽西西扬表示，伊朗在谈判进程中始终带着尊严与自信，未做出任何让步。佩泽西西扬称，伊朗在任何时候都不会容忍他国忽视自身权利，不会退让，也不会低头。在已启动的谈判进程中，黎巴嫩问题也因伊朗的立场而有所调整，并出现了一些积极的突破。美国大峡谷国家公园近日发布声明说，近期高温引发的意外事件大幅增多，游客需警惕极端高温天气。声明称，位于亚利桑那州的峡谷腹地近期高温中暑事件频发，已有3名徒步旅行者不幸身亡。再来关注国内方面，据商务部消息，2026年1月至5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5297家，同比增长5.3%，实际使用外资金额3272.9亿元人民币，五月当月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5.9%。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0: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中国陶瓷的美曾征服了世界，它占领欧洲中产阶级家庭的餐桌、壁柜，陈列在土耳其国王宫殿最显著的位置。它被收藏在世界各地最宏大的博物馆，与人类最杰出的艺术品共聚一堂。数百年间，不论地域、文化、种族，无数人都为之倾倒。如何感受一件陶瓷的美，理解它如何美、为何美，甚至给我们的生活

活带来怎样的美？《古瓷之光》这本书为您一一解答。《古瓷之光》是知名瓷人、陶瓷文化研究者涂瑞明撰写的作品，以朝代为序，遴选了中国陶瓷艺术史上77件至美珍宝，记录下陶艺与中华文明碰撞的每个精彩瞬间。从古瓷的造型、色彩、材质、工艺、历史背景等角度切入，全方位展现中国陶瓷征服世界的美学魅力，重点解读其美在何处、普通人如何欣赏，以及这些陶瓷器在中国古代社会文化中的功能与角色，让我们得以从一件件陶瓷作品中探寻到历代的审美雅趣、民俗风情与匠心工艺。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涂瑞明所著《古瓷之光》。

各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今天我们为您带来《古瓷之光》。这本书以中国陶瓷艺术发展史为脉络，遴选先秦至清代的77件代表性陶瓷器物，涵盖仰韶彩陶、唐三彩、宋代五大名窑及明清官窑等典型器物，系统梳理陶瓷美学的演变轨迹。书中以具体案例揭示器物造型、纹饰与实用功能的关联，探讨其承载的审美理念与社会文化内涵，重点分析青花、粉彩等釉色技法与云纹、冰裂纹等传统纹样的演化历程。通过细节观察与意象解读，引导读者建立多层次审美认知框架。在作者涂瑞明看来，了解并欣赏瓷器的美并非轻而易举之事。正如他在序言中所写，毕竟陶瓷之美是无比丰富而复杂的，它如同雕塑占据空间，它是绘画，它在装饰艺术领域的成就令19世纪西方最重要的建筑设计师之一欧文琼斯无比痴迷，他竟将其所见一笔笔画下来。他如玉的质地在千年以前令一位宋代皇帝爱不释手，不惜将自己的年号赐予烧造他们的小镇。如今皇帝的名字少有人知，小镇却在数百年间令全世界为之疯狂，那个年号叫景德。更不必说它工艺之精巧，结构之复杂，常常让我们惊叹人类双手所能创造的奇迹。陶瓷之美包含着造型之美、绘画装饰之美、材质之美以及工艺之美，更包含着生活之美。我希望这本书能够成为那把钥匙，去打开通往陶瓷之美的大门。写作的过程是艰苦的，但对涂瑞明而言收获满满。他写道，因为日常还需要烧造瓷器，那是同样艰辛的工作。对我而言，写作的过程还有另一重深意。事实上，这些陶瓷史上的杰作很多本来就是我效仿的对象，有如临帖。写作的一年多时间是我另一次深入研究与领悟的旅程，有如读帖。远观其事，近取其志，在被人忽略的细枝末节中领会高超的技艺与微妙的变化。

收获是巨大的，希望这些收获能在书中呈现，与你分享。接下来就为您选读《古词之光》。

先秦出生。早期制陶业技术的提升进展缓慢，地域与时间跨度又大，不同时期不同风格间的关联几乎无迹可寻，有如早期人类的历史。试图找到美学发展的规律既无必要也无可能，某种风格在当时延续千年，影响广泛，数量众多，却被历史淹没。某件作品横空出世，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却足以代表一个时代的高度。尽管原始，他们却常常出人意料地展现出不可思议的创造力与美，令后世惊叹。仰韶文化惯于石斧图彩绘陶缸，画之初，这是人类最原始的绘画，最初的造物。想象将其陈列在一座现代艺术馆空旷明亮的展厅中央，一个刚学画的孩子会指着它对妈妈说：“妈妈，我也能画。”而一位年轻的艺术系女大学生也许会认为这是一件现代艺术品，并对男友说：“看，多么简洁传神，寥寥数笔就产生了一幅杰作。”如今，现代艺术不断从原始艺术中汲取灵感或与之神会。毕加索的牛直接从最原始的拉斯科壁画中诞生。我第一次看到敦煌第428窟的一些壁画时，以为遇见了爱德华·蒙克。这件陶器诞生在距今大约6000年。在当时看来，这样的作品算是特立独行的。那是新石器时代晚期，今天我们称之为仰韶文化。人类已经发展出成熟的农业，不再于丛林中冒险采摘果实围捕猎物，人们定居下来，种植粮食，使用火。陶在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中功不可没。尽管不够坚固，为数不少的陶器却也留存下来，令我们足以借助有限却无比生动准确的细节，勾画出先民们的生活场景。一开始，人类就不乏创造美的无限冲动，可供使用的工具材料极度贫乏，但想象却无比丰沛，没有边界。留存的陶器无一例外都被美化，但其中绝大多数都是没有确切意义的纹样装饰，直线或曲线，简单的造型，神秘的图案，其中的一些影响至今，但另一些，如果不是考古的发掘将其慎重地陈列于博物馆，可能就从历史上消失了。奇迹一般，这件陶器穿越6000多年历史幸存了下来。它的体型硕大，高度达到惊人的47厘米，放到今天都足以令人赞叹。在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的标签上，这件陶器定名为瓮，无需深究，毕竟诞生的那一刻，先民或许还来不及给它取名。如《百年孤独》里的马孔多，世界新生伊始，许多事物还没有名字，提到的时候尚需用手指指点点。彼时是否对其指指点点已不可知，图图画画却留下确凿的证据，它也因此成为陶瓷史的奇迹。陶瓮创造了一个巨大的空间，相较于一般的陶器而言，它甚至太大了。绘画的作者似乎还嫌不够，一只鹳鸟硬生生地撑满了立面，对面的石斧也不含糊。
鱼就谦虚多了，不及鹳鸟的一半。但考虑到鱼和鹳鸟的真实比例，这无疑是条大鱼。以今天的角度看，这完全是中国化大写意的手法，又或者近于儿童化。鱼不过三五笔，鱼身、鱼鳍、鱼尾、鱼眼就都有了，远比鱼简单的食腐却不厌其烦地交代种种细节。木质的手柄、石质的斧头以及它们如何组装在一起，手柄下端似乎还缠着绳子以利于抓握，这一切都以黑色线条毫不含糊地勾勒出来，尽管有些笨拙。形态最美的当然是鹳鸟，如此轻松自如，志得意满，仿若渔人垂钓后得意地将鱼篓拎在手上前摇后晃，鱼竿斜斜歪在肩上。比起更早的人类，此时的人们似乎不再有面对巨大猛兽时的紧张，不再担心每天的收获，连被当作武器的食斧也好似玩具。鹳鸟几分呆笨的眼神中似乎也满含轻松的笑意，谁说一只眼睛就是孤傲，它确实受到作者与众不同的对待。画面的所有部分都保持着恰当的比例，鱼头与鱼身的比例，鱼眼与鱼头的比例，更不用说食斧。可这只眼睛显然大大超出了自然的比例，它是唯一的表情，被画者强调。更令人惊讶的是，这只鹳鸟不是画出来的，而是流出的空白，如同剪影，这是何等惊人的创作。最初的绘画与装饰无不依赖于点和线，尤其是线，在所有早期的人类绘画作品中，无论是岩画还是陶罐上的纹样，都充分展现出线的魔法。但在这件陶罐上，在鹳鸟身上，线居然被彻底放弃，尽管它有轮廓，但无疑是以面的方式呈现给观者。更不可思议的是，剩余的部分，鱼和食斧仍是用线，它们并置一处，人们甚至意识不到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表现方式。它构成了画面的虚与实、阴与阳，无论是技术手段上还是视觉效果上。这一壮举在此后的数千年间再无声息。当我们惊叹于画面的神奇魔法时，不要忘记画面所依附的器物，它的根基。瓮的体型硕大，看似简单，造型却讲究，虽然是圆柱形，却并不直上直下，它由下而上渐渐舒展，口沿处微微一收，随即翻出一道卷边。这不但增加了器型的美感，也具有实际的用途。搬动时口沿处更容易抓握，直到今天，大缸的造型都延续了这样的设计。卷边之下有几个凸起，从实用的角度看似完全多余，于是我们只能推断这突出的部分完全是因为美的需要。的确，它不是随意安置的，三个钮成等边三角形，既不是两个也不是四个，位置很靠上，刚好落在瓮体最宽的部位。侧面看，它将瓮体分为上下两部分，两者的比例无疑是极度夸张的。更值得一提的是，钮的形状也经过精心设计，尽管无法确证，但认为是羊首恐怕不会造成太大的疑义，至少人们观看时经过这样的提醒会觉得是挺像的。
中国人喜爱的三阳开泰的源头完全可以附会于此。没有证据显示这件杰作对后来中国艺术的发展产生过什么影响，认为它开创了勾勒与墨骨的画法也纯属一厢情愿。但谁又能否认中华文明的基因已经孕育其中，尽管还只是微弱的光芒。它虽然曾经淹没在数千年的历史中从未被人发现，但却未曾从我们的基因中消失，像一颗种子，等待适当的土壤，再次生根、发芽，并最终长成参天大树。

马家窑文化彩陶，文明之光。马家窑文化距今4000多年，早于有文字记载的中国历史。陶罐图式如此神秘，如蛙似人，这种画面不是孤立，它被大量发掘，数量惊人，成为最能代表马家窑文化的一种类型，被称为马场型，以最初的发现地来命名。它神奇的想象令人着迷，不过对比大量出土的陶罐，会发现它形成的过程。最初尽力描绘蛙的自然形体，看不到人的痕迹。此后的创作不再以自然的蛙为对象，而以陶罐上的画面为蓝本，添枝加叶，最后形成了这神秘的蛙人。其间的过程漫长却不神秘，如同生物的演化。时间可以创造出鱼的鳃、鸟的翅膀等奇迹。合理的推测是因为先民感受到蛙的神奇力量，它自由地在水中和空气中生活，具有不可思议的跳跃能力，繁殖力惊人，数量众多，理应受到崇拜。考古学家遗憾地未能发现彩绘的工具，从线条推测，可能是类似后来毛笔一类的工具。果真如此，简直可以把国画的源头推到4000年前。蛙人的头部与肢体都以黑线勾勒，再填上红色，显得浓重热烈。古人常以丹青指代绘画，妙手丹青，丹是红色，青在古代也指黑色，这也许是某种神秘的巧合。要说这种样式开启了中国画的历史，当然牵强。单独看，它更像是某种抽象艺术，或者被艺术化的一种图案、一个符号、一个神圣的符号。它不仅仅是作为漂亮的装饰来美化陶罐，人们相信它具有某种神秘的力量，寄托了一种信仰。事实上，这些陶罐绝大多数都是从墓葬中出土，但显然与后世的陪葬品不同，它们不是日常生活在另一个世界的映射，而更具有某种神性。正因如此，人们才对它投以无与伦比的热情，制作数量惊人，有的墓中出土的陶罐多达数百件。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古瓷之光，一会儿见。

0: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22号到24号，冷暖空气还将持续在长江沿线交汇，主雨带的位置将稳定在贵州到长江中下游一带，局地有大暴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23号，内蒙古东部、新疆东部、西藏东南部、青海南部、江南大部、华南北部以及四川西部和南部、贵州中南部、云南东北部和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西藏东南部、湖南西部、浙江北部、广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华南降雨减弱之后，高温闷热天气发展增多。22号到24号，在海南、广西、广东、福建、浙江南部、江西中南部、湖南南部一带将出现成片高温。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作为全球唯一以供应链合作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第四届链博会火热启幕。一组亮眼数据展现本届展会的创新活力与开放热度。本届链博会全新打造六链一展区格局，囊括数字科技、先进制造、绿色农业、健康生活、智能汽车、清洁能源六大核心产业链，再加上供应链服务综合展区，全方位串联起各行各业的上下游资源，让整条产业链实现同台展示、精准对接。展会期间还将密集开展70场工商交流活动，为中外企业搭建高效多元的合作桥梁。今年链博会最大的看点就是创新成果迎来集中大爆发，首发首展首秀成果数量有望突破160项，各种硬核新技术、新产品、新方案接连登场，含金量十足。与此同时，在全新上线的链博首发站，有近40家企业单位亮相，将举办37场首发活动，集中释放供应链协同创新的最新成果和发展机遇。从完整产业链布局到100项创新成果首发，再到密集的经贸对接活动，本届链博会用实打实的创新成果与开放姿态，畅通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为产业协同升级持续注入新鲜活力。
3: 中华白海豚被誉为海上大熊猫，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4: 中华白海豚是很可爱、很好看的动物，很特别的动物。它温柔一点点，敏感一点。
3: 阿加莎，一名研究中华白海豚的专家，跨越千山万水，从法国来到中国。每次与这些海洋精灵的相遇，都是他感觉最幸福的时光。
4: 每一次我们遇到海豚，就是有点惊喜，有点开心，然后我你都能听得到它的信号，特别特别好听。
3: 从科研实验室到广阔的海洋，阿加莎和中国科学家们共同合作，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见证者。
4: 我们发现中国想做什么就可以做的。中华白海豚，我觉得要很快很快的去保护，保护区什么的，要现在做，要现在去保护。
3: 守护海洋生物，就是守护地球的多样性。环球资讯，和您一同感受海洋的呼吸，聆听自然的呼唤。
1: 环球这一刻，
5: 各位好，来关注环球这一刻。国务院新闻办22号召开新闻发布会，商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我国将以服务业为重点，扩大市场准入和开放领域。在放宽市场准入方面，我国将稳步扩大职业技能培训机构、职业院校、高水平理工、农医类大学对外开放试点，支持更多外资机构利用包括国债期货在内的风险管理工具，支持外资机构依法

0: 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2号报道，伊朗中央银行行长赫马提表示，在近期谈判中，在被冻结伊朗资产解冻问题上取得显著进展， 相关文件已在本轮谈判期间签署。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地时间22号表示，一旦美国同意解冻伊朗资产，这笔资产可能被用于购买美国的大豆、玉米和小麦。此外，当天万斯还表示，美国已建立相关协调机制，以防止中东地区冲突进一步升级，并称该机制已开始显现效果，黎巴嫩局势近期有所缓和。 万斯还称，伊朗已同意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返回伊朗。他说，这对美国来说是一个重大里程碑。万斯称，这是伊朗永久去核化或永久终止核武器计划的第一步。总台记者22号自巴勒斯坦方面获悉，以军当天对加沙地带北部加沙城以及南部汉尤尼斯等多处目标发动连续空袭，造成包括一名学生在内的两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英国改革党党首法拉奇2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要求举行议会选举，并称已准备好推动彻底变革。他说， 如果工党认为可以把另一个职业政客塞进唐宁街10号，那他们就大错特错了。当天早些时候，斯塔默在唐宁街10号前发表讲话说，他将辞去英国工党党首职务，但在继任者选出之前，他将继续担任英国首相。 据美国方面22号消息，美国经济学家、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前主席格林斯潘去世，享年100岁。 22号，印度北方邦一栋建筑物发生大火， 已造成至少11人死亡。 当地消防人员表示，建筑物内有图书馆和教培机构， 消防人员已救出了数人，但仍有人员被困。 澳大利亚政府22号确认， 在西澳大利亚州再次检出感染 H5N1型 高致病性禽流感病毒的野生鸟类，这是澳大利亚大陆确认的第二例感染该病毒的病例。好，以上就是这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书籍是阶梯， 是灯塔， 也是钥匙。 读书使人志存高远， 豁达小畅。 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 前路群星闪耀。 环球阅读， 跨越古今， 对话中外， 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中国陶瓷的美曾征服了世界，它占领欧洲中产阶级家庭的餐桌、壁柜，陈列在土耳其国王宫殿最显著的位置。它被收藏在世界各地最宏大的博物馆，与人类最杰出的艺术品共聚一堂。数百年间，不论地域、文化、种族，无数人都为之倾倒。如何感受一件陶瓷的美，理解它如何美、为何美，甚至给我们的生活带来怎样的美？《古瓷之光》这本书为您一一解答。《古瓷之光》是知名瓷人、陶瓷文化研究者涂瑞明撰写的作品，以朝代为序，遴选了中国陶瓷艺术史上77件至美珍宝，记录下陶艺与中华文明碰撞的每个精彩瞬间。从古瓷的造型、色彩、材质、工艺、历史背景等角度切入，全方位展现中国陶瓷征服世界的美学魅力，重点解读其美在何处，普通人如何欣赏

以及这些陶瓷器在中国古代社会文化中的功能与角色，让我们得以从一件件陶瓷作品中探寻到历代的审美雅趣、民俗风情与匠心工艺。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涂瑞明所著《古瓷之光》。

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今天我们为您带来古瓷之光。中国陶瓷的美曾征服世界，涂瑞明希望通过《古瓷之光》这本书，借由一件件陶瓷史上的杰作，让人们能够领略到中国古典陶瓷无限丰富的美。他在序言中写道，在我眼中，陶瓷之美的历史不过是一件件美妙陶瓷的历史，像一颗颗珍珠，在历史上闪烁着迷人光彩。谈到宋瓷，我脑中浮现的是汝窑水仙盆、官窑的咸文瓶、建窑的兔毫盏。说到明代瓷器，我想到翠青釉三耳盖罐、甜白釉梅瓶、甜红三鱼高足碗、青花海水龙纹抱月瓶，每一件都具体真切，无与伦比，它们串起如项链。理解与欣赏陶瓷之美，我们需要调动种种感官，也需要了解一些背景和细节。作者涂瑞明结合自身烧制与研究陶瓷的经验、感受与思考，以朝代为序，精选了中国陶瓷艺术史上77组至美珍宝，从古瓷的造型、色彩、材质、工艺、历史背景等方面切入，提供了多角度古瓷观赏之道。涂瑞明说，陶瓷之美不仅包含着造型之美、绘画之美、材质之美以及工艺之美，更包含着生活之美。每一件瓷器的诞生，无一例外都是满足于生活的需要。这77组陶瓷将从不同的侧面代表和展现中国陶瓷惊人而无穷的魅力。我将试图阐明这些美是如何产生的，要如何欣赏，又是如何与古人的生活发生联系的。先秦留存的陶器以无比生动准确的细节勾画出先民们的生活场景，色彩绚烂的唐三彩马是唐人爱马的最好印证，小小的香炉则是宋人精致生活的复现，一件件瓷器映照着时代万象。读完《古瓷之光》这本书，当我们在博物馆中面对一件瓷器时，便懂得如何去欣赏它造型的优雅、颜色的美妙、画面的意趣、细节的深意、背后的故事，对中国陶瓷的美产生更加具体深刻的认知和感受，而不再只是简单的一个美字笼统概括。接下来就为您选读《古瓷之光》。

马家窑文化彩陶，文明之光。马家窑文化距今4000多年，早于有文字记载的中国历史，陶罐图式如此神秘。

密，如挖似人。在当时，制作这样的陶罐付出的努力要远远超过后世。早期的陶器多数使用笨拙的泥条盘柱技术，就是先把泥搓成条，转成一圈，再一圈一圈往上叠加，然后再把表面修平。这在当时也已经是一种进步的发明，足以制作出一些较大体量的器皿。罐子的造型很有趣，身材壮硕，底足却收得很小，有如上肢过分发达的力士。陶罐上的彩绘看得出倾注了更大的热情，画面也更显得热烈奔放，充满力量。除了这种挖纹，同样经典的还有一种漩涡状的纹样，这种纹样被认为是水纹，推崇的是更早期先民对于水的崇拜。与挖纹形成巨大反差的是，挖纹都是直线，而水纹却全是曲线，可谓是一刚一柔。不过无论曲直，都同样满怀激情，富于韵律，饱含力量。龙山文化白陶龟变形记，如同科幻电影里的外星生物，它的名字叫龟，看上去像是外星文字。怎么写呢？上面是规范的规，下面是隔离的隔，去掉耳刀。说文解字里解释龟叫三足符也，有禀会。符这个字我们并不陌生，曹植悲情的七步诗《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说的就是这个釜。还有熟悉的成语“釜底抽薪”“釜底游鱼”，用的都是“釜”的本意，差不多就是现在的锅。而“龟”就是有三足的釜，还配了嘴儿和把手。以现代人无比丰富的物质经验，无论如何也难以想象，这种龟是装了三个足的釜。这当然只能从功能上来解释。这种人类早期的饮食器，用现在的话来说叫一体化设计。釜或锅都是无法单独使用的，需要有灶台，至少也要单独弄个支架，或者支在锅下，或者把锅吊起。前者是今天最常见的方法，而后者偶尔在偏远的一些的地方还能见到。有趣的是，足主要起到支架的功能，但这里的足本身也是容器，像个袋子。不像鼎，同样是一体化设计，鼎的足就老老实实只做支撑，让人感到稳重扎实，鼎足而立。作为容器，这种足能否发挥最佳的功能颇值得怀疑，后世再也没有这样的设计了。但外观倒是可圈可点，很像某种卡通片里的宠物狗，又或是伯特罗笔下肥美人的腿。龟在当时广为流行，很多地方都有出土，光是大汶口的一处遗址就发掘了近百件，但各大博物馆的众多陶龟几乎没有两件是一模一样的。它们好像是某种生物，一看便知，却各个不同。经过无数代的遗传变异，有的简直成了全新物种。尽管差异巨大，但同样展现出奇异的想象与惊人的美。这当然与制作工艺有关。这种白陶龟出现在距今4000多年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制陶业尚不成熟，能够利用的手段有限，既没有标准化流程，也没有制作规范，更没有固定统一的样式。每一件产品都是单独制作，

0: 每一次都会在上一次的基础上有所变化，有时出于无意，有时出于想象与创意，不同的制作者又各自为政，无拘无束。成果是惊人的，后世制陶业日益发达，工艺越发成熟，品质不断提升，但留给匠人的创造空间却越来越小。一种造型延续不断，其改变是缓慢的，一次与一次之间的差异难以觉察，积累数代才能一眼分辨。现代工业化大生产造就了不可思议的成果，轻松重复制作高品质单一化的产品，一件瓷盘，一万件，十万件，一百万件，绝无变化，也经常是毫无瑕疵，但却无法分辨任意两个瓷盘之间的差异。这是人类社会的进步，而代价也是不可避免的。在当时看来，烧制硅的白陶是另一种进步，它使用的瓷土与陶土不同，得以烧造出纯净的白色。我们并不清楚当时的人们是否将之视为更为贵重的颜色，但它的确无意中为瓷器的诞生指明了方向。当时的人们并不会意识到这一点，甚至在此后数千年间，人们也没有发现这一创造的真正价值，直到白瓷诞生，人们才恍然大悟。西周原始青瓷壶，晨曦出现的薄光。难以想象，这是一件西周时期的作品，置之现代陶艺的展览现场，也是必定引人注目。创作的意图与才华难以掩盖，看上去只是一个小口古腹的瓶上加了一个把手，细看却大有文章。口沿没有保持通常水平，微微斜向把手，这是极为罕见的。口部往下展开鼓起，到腹部忽然成了不周正的圆，仍是面向把手微微凸起。更不可思议的是，显著而均匀的拉坯痕迹，一圈一圈节奏稳定的漾开，到了腹部忽然猛力甩动起来，仿佛一股突如其来的力量把轮车推向了失控的边缘，纹路粗壮歪斜如龙卷风。匠人的神力却将之收服，风暴迅速平息，腹部一收，风平浪静，水波不兴，圈足一张，稳稳立住。把手就显得有些漫不经心，上接口沿微微靠下，下面落在龙卷风的最高处，没有刻意的修饰，使之光滑优雅，却如立士的手臂显露出严筋流骨，仿佛正是这手臂的力量把口沿拉歪，把腹部拉起。壶身摆出安静稳定的姿态，却处处不平不稳，不圆不滑，处处惊险，却总能在最惊险处转危为安。腹部往上一圈很不寻常，像用某种硬刷一笔笔刷过，如画家不经意的笔触，没有任何技巧，却暴露出装饰的意图，算不上纹饰，却无疑平添了器物的美。壶粗糙的表面暴露了它的质地，陶，但一个细节却动摇了这一观察。壶身表面有一层薄薄的釉，微微闪着光，这是陶与瓷之间的一个重要区别。不过要把它称作瓷器还为时尚早，简单归于陶器又似乎亏待了它，于是就被叫做原始青瓷。它的确原始，却预示了未来。 在此后2000多年的时光里，陶瓷工艺逐步提升，明清终至极轨。到乾隆时期，几乎穷尽了人类陶瓷手工的极限，此后再无超越。但随着工艺的成熟，陶瓷也渐渐沦为工艺美术。现代陶艺试图力挽狂澜，却也无力回天，甚至认为只有摆脱了实用性，才能创作出真正的陶瓷艺术。今天，陶瓷艺术不再囿于对工艺的追求，陶艺家们终于得以在更广阔的维度表达自我。我们回看这件作品时，会惊讶于2000多年前这位制作者内心的波澜在手中成型。那种我们称之为艺术创作的冲动，在这样一把小小陶壶，或者说是瓷壶上，尽显无余。秦兵马俑，被遗忘的战士。过于恢宏壮观，完全无法与任何一件陶瓷作品联系起来，以至于我们常常忘记它是陶器。我自然知道兵马俑是陶，但潜意识里却从来没有把它和陶瓷摆在一块儿。聊陶瓷，从没有人聊兵马俑，也是历朝历代的古玩行里就没有人见过兵马俑。事实上，烧造兵马俑本来也没打算让人看到。前些年去西安看兵马俑，去之前也没有抱很大的期待，图册上、电视上也记不得什么时候在哪里，反正前前后后总是听过看过，熟得很。有时甚至不免怀疑，亲见到底有多大的价值。随着人流走进大厅，忽然就吓到了。只在影视剧中见过的军队阵列肃穆眼前，数百人、上千人的队列悄无声息，仿佛在等待着一场大战，等待军鼓敲响，勇往直前，等待一声号令冲入我们这些拥众的人群中。没有比这更宏大的作品了，即使是单独看，武士俑的大小也远远超过此后一切陶瓷作品。他们比照真人大小来制作，平均身高竟达180厘米。要知道，陶瓷史上最大的物件也不过1米左右，更不必说一整支军队，在人类历史上这绝无仅有。非但如此，每一位武士都有自己的表情姿态，他们是相似的，却又各个不同。他们全副武装，一片一片铠甲层次分明，甚至铠甲上的铆钉也清晰可见。一体烧成这样大小的陶俑是无法想象的。匠人们想到一个聪明的办法，将头、躯干虽然不是单一一种模具，但却是有限的，重复烧造，再组合拼接，最后彩绘。可惜彩绘的装饰多数已不可见。今天人们普遍认为兵马俑体现了秦始皇守护死后世界的意图，这想法并不新鲜，也并非中国帝王独有，但我觉得如此庞大的军队，哪里是对陵墓的守护，分明是对死亡的战争。比起始皇帝生前任何一场战争，它更宏大、更持久，也更虚无。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小小代表节目编辑于清凡，监制康新东，感谢您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带来《古瓷之光》。The world
1: in a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Diesel， 柴油。位于美国中西部的农场是全美主要。

0: 的玉米和大豆产区，当地农民每年五六月份都忙着耕种。美国大部分农场高度机械化，因此农民对柴油价格的变动格外敏感。印第安纳州农民汤姆·墨菲常年种植玉米和大豆，他本来计划翻耕五块地，但是为了节省柴油，只翻耕了一块。另外，他预计夏季庄稼长得快，他还要进行不少机械耕作，还得再买一些 diesel 柴油采购用。依据美国汽车协会的数据，美国印第安纳州、威斯康星州、伊利诺伊州和密歇根州等地的柴油零售价在五月份中旬达到历史最高水平。自今年二月底伊朗战事爆发以来，美国 diesel 柴油的平均零售价已上涨超过 40%。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世界无比精彩。世界在你指尖。这是人类的音乐会，嘘，这是动物的音乐会，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 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世界有很多不同的声音。 每一段声音都有故事，欢喜、忧伤、相爱、分别、憧憬、梦想，为你捕捉世界动人的声音，为你讲述声音背后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3: 他们来到中国，这里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
4: 再来一天时间以后，就爱上怎么样的文化？是西安，我的第二个故乡。
5: 喜欢天津，我感觉是天津是第二故乡。
6: 上海也那么国际化的一座城市，我感觉这里已经变成家了。
7: 三亚、天山、建设，我第二个家嘛。<笑>我去过这三亚。
8: 在中国，他们探索发现、体验别样精彩。
9: 北京什么都有。
10: 有陕有水，有古老的文化，有很多很多故事。
11: 中国很安全，我觉得中国一直在成长。
12: 我觉得中国人特别友善，特别包容。
0: 在中国，他们分享感动瞬间，让真情自然流露。
13: 哎呀，中国太大了，我不能当一个中国同了，我只能当一个半个北京人就好。
14: 我在中国没有过不愉快的一天。
1: 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在中国生活。
15: 有个人问我是哪里人，我只是说老外脸，冷内心，可能下一辈子是中国人。
1: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爱上中国的动人故事。现在是北京时间。
16: 5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各位好，来关注环球这一刻。 世界经济论坛第17届新领军者年会，也就是夏季达沃斯论坛，将于23号至25号在大连举办。本届年会以规模化创新为核心主题，三天共有100余场论坛活动，参会规模创下新高，覆盖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注册嘉宾总数突破1700人。
17: 22号，中国贸促会在第四届链博会上发布全球供应链促进报告2026和全球供应链韧性指数矩阵。综合来看，2025年全球供应链运行环境整体趋稳向好，多边贸易体制尽管面临挑战，
1: 但全球供应链开放合作的大势并未改变。 6月下旬，应俄罗斯海军邀请，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戚继光舰昆仑山舰组成的舰艇编队将赴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访问，中俄两军将认真落实两国元首共识，不断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为深化两国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挥积极作用。 总台记者22号获悉，英国大曼彻斯特市长安迪·伯纳姆当天宣布竞选工党党首。当天早些时候，英国首相斯塔默宣布将辞去工党党首及首相职务。 安迪·伯纳姆2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对斯塔默在任期间的工作表示感谢，并表示其辞职的决定标志着工党进入领导层过渡阶段。 6月19号， 安迪·伯纳姆赢得马克菲尔德选区下院议员的补选，从而具备参与工党党首竞争，进而角逐首相职位的条件。执政党工党新党首的提名程序 将于7月9号开始。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 巴加埃2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 在就执行伊美谅解备忘录条款进行了紧张磋商之后，伊朗谈判代表团已启程返回国内。 22号，伊朗总统佩泽西西扬表示， 伊朗在谈判进程中始终带着尊严与自信，未做出任何让步。佩泽西西扬称，伊朗在任何时候都不会容忍他国忽视自身权利，不会退让，也不会低头。 在以启动的谈判进程中，黎巴嫩问题也因伊朗的立场而有所调整，并出现了一些积极的突破。美国大峡谷国家公园近日发布声明说，近期高温引发的意外事件大幅增多，游客需警惕极端高温天气。声明称，位于亚利桑那州的峡谷腹地近期高温中暑事件频发，已有3名徒步旅行者不幸身亡。 再来关注国内方面，据商务部消息，2026年1月至5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5,297家，同比增长5.3%，实际使用外资金额3,272.9亿元人民币，5月当月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5.9%。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2: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美伊首轮谈判为何要重点讨论黎巴嫩问题？以色列称将根据需要在黎南部安全区长期驻留，但又被爆出正考虑小规模撤军，以色列方面有哪些考量？ 以色列与真主党停火不停战的局面将如何影响美伊后续谈判？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3: 天呐，是何英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首先关于美伊谈判的问题，我们看到在当地时间22号，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发表了联合声明，然后说这个首轮高级别谈判呢是在瑞士结束，而且呢说谈判是取得了令人鼓舞的进展。此前我们看到伊方就说了，说首轮谈判的重点集中在落实谅解备忘录第13条，并且优先处理 与黎巴嫩相关的议题，然后调解方之一的卡塔尔方面也说，说首轮谈判讨论的就是黎巴嫩问题。所以呢，我们首先想让专家帮我们分析一下，为什么这个会是一个优先处理的议题？我们来问一下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
4: 黎巴嫩问题在美伊的谈判中实际上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位置。那么就在美伊刚刚结束的这个瑞士谈判中，那么各方还同意设立了就是黎巴嫩冲突降级小组，
3: 这个本身就显示了黎巴嫩议题的重要性。我想这种重要性其实在伊朗方面表现得特别的明显。那么首先，黎巴嫩的议题涉及到美伊之前签署的这份正式的停火谅解备忘录的执行的问题，因为

0: 这份备忘录的第一条就规定了，就是要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各条战线都实现停火。那么如果黎巴嫩停火实现不了，那么也就意味着备忘录的第一条执行不了。那么备忘录的第一条执行不了，那么伊朗也有理由怀疑，就是备忘录的其他条款整体上是不是能得到有力的执行。所以伊朗方面是坚持要在黎巴嫩这条战线上要按照备忘录所规定的那么去实现停战。那么第二个的话，我觉得伊朗方面也把黎巴嫩的问题看成是它的地区影响力，尤其是它所领衔的抵抗阵线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我们知道在这一次的美伊以冲突中，真主党实际上表现是可圈可点，也是有力的策应了伊朗，也付出了巨大的牺牲。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伊朗自然而然他要保护真主党，要实现在黎巴嫩的这个完全的停火。那么这也是伊朗对真主党的某种回报。那么在伊朗领衔的这个抵抗阵线中，实际上伊朗和真主党实际上是非常重要的双支柱。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伊朗也必须通过支持黎巴嫩真主党来体现抵抗阵线的这种团结和力量。那么在伊朗的这种坚持下，我认为美国现在也逐步的意识到了黎巴嫩问题的重要性。所以最近我们也看到，就是美国向以色列加大了这种施压的力度，那么希望以色列在黎巴嫩能够收手，那么能够对美伊的谈判产生这种辅助的作用。
1: 嗯，伊朗很在乎这个问题，那接下来就是以色列到底会不会收手呢？那首先据悉，我们看到以色列的政治高层和安全系统啊，也是有一系列的磋商，而且跟美国在各个层级都进行了沟通。根据知情的高级官员的消息说，以方目前还没有收到任何美方要求以军撤出黎巴嫩南部的请求，但是呢，以方也正在研究从一些位于黄线以外目前由以军所控制的区域实施一个小规模的撤离。那当然我们也记着内塔尼亚胡是这两天说以色列军队将根据安全需要在离南部所谓的安全区长期驻留。既然说了要长留，为什么要考虑小规模撤军呢？
0: 那么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驻军包括小规模的撤军，这之间其实并不矛盾。那首先我觉得现在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安全区的这个长期的驻留吧，可以说是以色列近年来形成的一个基本的对周边的安全政策。那么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之后，以色列就逐步形成了要在周边地区扩大安全区，扩大自己的这种缓冲区生存空间的这种基本的政策。那么在2024年黎以冲突的时候，那时候以色列还只是占据黎以边境的一些主要的据点。这一次的美以冲突爆发之后，以色列其实强化了相应的政策。那么现在以色列要求的是在黎巴嫩南部黎以边境以北的这个10公里的范围内都是它的安全区。那么这一点其实也和以色列在加沙在叙利亚的政策是相应的。现在以色列在加沙控制着60%的领土，在叙利亚的南部也有划定所谓的势力范围。那么这一切都说明了以色列未来在黎巴嫩还会长期的这种驻留下去。那么同时我们也看到以色列最近有小规模撤军的说法。我们知道这次美伊冲突之后，实际上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是投入了比较大规模的这个陆军的部队，而且它活动的范围实际上超越了10公里的安全区范围。那么现在随着美国的施压和降级冲突的需要，那么以色列确实也有意小规模的撤军。那么这也是对美国的一种让步或者尊重这么一种姿态。总体来看的话，我觉得以色列现在会在它自身的安全诉求，也就是在黎巴嫩长期保留安全区与美国的压力，也就是小规模的撤军，这两者之间它会找平衡，去寻找折中的方案。
1: 关于以色列怎么找平衡，关于以色列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动向，稍后我们还会展开另外一个话题去谈，就是谈到以色列国内的压力。那接着我们说这个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他在21号晚的表态是说对以色列的任何侵犯行为将会做出回应。黎以之前停火但不停战，所以这种局面会对之后美伊的谈判您觉得有什么影响？
0: 由于伊朗将黎巴嫩问题纳入到了美伊的谈判之中，那么以色列呢又以黎巴嫩的战局为影响美伊谈判的一个抓手，那么这个就使黎巴嫩问题成为了美伊

0: 谈判复杂化或者更困难的一个重要的议题。那么现在根据大部分的评论都是认为，就是在黎巴嫩战场，那么以色列与真主党之间达不成完全的这种妥协，达不成完全的停火，所以黎巴嫩问题会持续的干扰到美伊后续的谈判的进程。但是我觉得也需要看到，就是说黎以之间是不是有一种降级的可能性，实际上从美伊最新的瑞士谈判的情况来看，实际上双方都在努力使黎巴嫩战局向降级的方向发展。那么以色列也有一些比如说小规模撤军的这些动作。未来的话，我觉得如果只要黎巴嫩的局势不再升级，那么保持一个降级的态势，就不需要完全的停火，那么只要保持一个降级的态势，我觉得都足以减少美伊谈判的一个重要的这个障碍。那么这就为未来在黎以的这个战局与美伊的谈判之间产生良性的互动创造了一定的条件。所以我觉得未来也不排除一种可能，就是黎以之间的冲突有所降级，那么这个会为美伊之间的谈判创造更好的氛围。实际上这次美伊之间签订停火备忘录，包括在瑞士启动后续的谈判，是来之不易，可以说是经历了之前重重的战火而实现的。那么这种局面是值得国际社会的珍惜，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现在国际社会确实应该推动，就是在黎以问题与美伊的谈判之间去产生这种良性的互动。
1: 最新民调显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支持率大幅下滑，民调结果是否会动摇内塔尼亚胡对于黎以停火的立场？未来几个月以色列内外政策走向如何？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好，我们知道刚才已经说了，就是美伊谈判顺不顺其实跟黎巴嫩的局势有关，黎巴嫩的局势其实也跟以色列有关，然后以色列怎么走跟以色列国内有关。以色列国内现在有一个民意调查就显示说，现在内塔尼亚胡的支持率大幅下滑，从三月初的 40.5% 降到了 29.4%。 然后内塔尼亚胡呢是说以色列在军事行动上取得了成果，但是 70% 多的受访者表示是并不相信他说的话。所以现在的问题就是民调结果有没有可能动摇内塔尼亚胡对于黎以停火的立场。我们问一下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
3: 他一定是会影响内塔尼亚胡未来一段时期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政策，甚至也会影响以色列对美国和伊朗的政策。因为根据以色列法律的规定，以色列今年最晚在10月27号之前就得举行大选，所以对内塔尼亚胡和利库德集团来说，现在最重要的任务就是今年在10月之前的大选。当然民调就直接影响到大选的结果。自从4月8号美国和伊朗进行谈判以来，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国内的民调就一直往下掉。那么现在呢，绝大多数人认为内塔尼亚胡这一次的战争是失败了，不管是对伊朗的战争还是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战争都失败了。所以现在的局面对内塔尼亚胡的大选是很不利的。内塔尼亚胡一定是会根据国内民意的走向来逐渐的调整自己的政策，比如现在国内绝大多数人反对美国和伊朗之间达成协议，那么内塔尼亚胡现在虽然还没有敢反对美国，但是他明显的跟美国在拉开距离，也和美国与伊朗签订的谅解备忘录在拉开距离。那么未来一段时期在黎巴嫩到底是进一步采取进攻性的措施，还是说维持现状不变，还是会有限度的撤军，这些都取决于未来一段时期以色列国内的政治变化和民意的变化。
2: 这个我们继续观察哈。民调当中还有一些点我们展开说一下，63.2%的受访者反对美国和伊朗达成协议，只有12.1%的受访者表示支持，然后48.2%的受访者支持以色列再次对黎巴嫩真主党发动大规模的军事打击，即便此举可能造成与美国的对抗。那有听众想问，这个数据是不是也反映出以色列民众对美国的不信任感在显著上升？
3: 以色列国内对美国不信任的人越来越多，它主要的原因就是自从过去两个月美国和伊朗开始停火谈判以来，美国和以色列的战争目标已经出现了很大的分歧，也产生了很大的矛盾。因为在过去两个月里边，美国的主要战争的目标变成了首先是要结束战争，谅解备忘录的达成证明美国为了结束战争愿意向伊朗做出重大的让步。这一次谅解备忘录的达成，不管是美国国内还是以色列国内，绝大多数人认为美国是失败了，伊朗是赢了。美国对伊朗做出了太多的让步，以色列国内不管是内塔尼亚胡还是执政联盟还是反对的，绝大多数人都反对现在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以色列是要求继续战争，继续摧毁伊朗的核能力、导弹能力和代理人网络，也要求继续在黎巴嫩采取行动来清剿黎巴嫩真主党在黎巴嫩南部的存在。所以在这个问题上，要不要继续战争的问题上，美国和以色列产生了巨大的矛盾。那么特别是美国对伊朗做出重大让步的问题上，以色列国内的不满是特别严重的。在这种情况下，以色列国内不管是政治人物还是普通老百姓，确实对美国很不满，对美国的不信任感在上升。
2: 那在这个基础上，您觉得当前我们能看到有多重危机，您怎么评估未来几个月以色列内外政策的走向？
3: 对以色列来说，内塔尼亚胡现在就跟特朗普和美国政策拉开了距离，但是还没有公开反对特朗普的政策。那么未来会不会公开反对，这种可能性不能排除，因为现在以色列国内的民意对特朗普的不满已经在增加了。但是在这之前呢，和特朗普关系好一直是内塔尼亚胡选举得分的项目，他也会看民调，如果说未来一段时期民调持续下降，那他公开和特朗普决裂的可能性就在增加。另外一个最重要的就是在黎巴嫩的问题上，以色列怎么做？因为现在以色列干预美国和伊朗谈判的主要路径就是在黎巴嫩南部采取行动。以色列一方面呢是会考虑美国的压力，不想公开跟美国决裂，所以以色列最近一两天已经没有在黎巴嫩南部再采取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了。但是以色列的底线是以色列不可能全面彻底的从整个黎巴嫩撤军，那么以色列有可能有限度的撤军，就是从利塔尼河以北往利塔尼河以南撤是有可能的。那么现在以色列的底线是内塔尼亚胡和以色列的国防部长都说，以色列绝对不能从安全区撤军。安全区就是以色列在黎巴嫩境内建立了大概10公里纵深的一个军事管制区，以色列公开声称这是他的底线，在这个以北以色列是有可能撤军的。同时另外一种更大的可能就是未来一段时期以色列可能跟黎巴嫩真主党会再一次在黎巴嫩南部发生军事冲突，如果发生军事冲突，那么又会影响到伊朗和美国之间的谈判。总之呢，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它还是有多种可能性的，未来还是美国和伊朗谈判的一个最大的不确定性因素。
1: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2: 好，接下来呢是一条最新的消息，在当地时间6月22日，英国首相斯塔默宣布辞职了。那斯塔默说呢，他将辞去英国工党党首职务，不过在继任者选出之前，他还是继续担任英国首相。我们知道按惯例啊，就是新当选的工党领袖预计也就会接任英国首相职务，因为工党目前是执政党。不过我们首先想问专家，就是斯塔默仓促的宣布辞职，核心导火索是什么？问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全球治理与国际组织研究所所长金玲。
4: 事实上他的辞职也不很仓促哈，就是整个大家还是有预期，尤其是在这个大曼彻斯特，也就 Macfield 他的补选结束之后，也就是说最具有竞争力的挑战者伯纳姆出现之后，大家其实预期他很快就会辞职。那么说他核心的导火索，我觉得可以追溯到5月份的这个英国的地方选举，因为那一次工党可以说是惨败。从那以后呢，英国这个工党内部对于斯塔默的去留就已经争论日益激烈，那么此后他的卫生大臣的辞职让斯塔默 在辞职和迎战之间就已经显得非常的窘困了。那么在这次勃拉姆胜选之后，我们接着看到的是多位叫重臣吧辞职，那么包括其他的像外交大臣还有他的内阁大臣都开始以逼宫的方式吧劝说他辞职。那么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斯塔默似乎已经没有选择。那么当然更根本性的原因主要还是在斯塔默的这种民意支持率日益下降，背后的动因呢还是他没有根本上解决他上台以来的承诺，也就是说给英国带来更多的政治稳定，包括通胀，包括生活的成本危机的上升，包括移民问题。当然这个都与大的国际环境有关，但是从工党来讲呢，他还是要考虑他下一届大选他能不能应对我们说的改革党的冲击，那么这样这是他们最主要的考虑因素。从这几点上来看呢，也就是说内政，当然外交上从英国这种典型的跨大西洋的这样的一个关系主导的国家来说，他和特朗普关系的紧张也是外交中的败笔之一。当然最重要的还是曼德尔森的这个事件，可以说是他在外交任命中的一个污点。所以总体上来讲，它是一种内外的这种承压之后一个必然的一个结果吧。
2: 所以之前我们在节目里分析也是说啊，就是到今天这个地步，内部也有逼宫，外部也有压力，其实辞职是一个大概率事件，但现在只是辞职的很仓促。那这个对于工党的执政稳定性，您觉得造成了什么样的冲击？
4: 其实今天我们看英国十年换了七任首相，现在英国政治呢，它的稳定性不仅仅是说工党执政的稳定，其实保守党当时也是一度乱象。那么这个根本的原因其实主要还是英国政治的这种碎片化的结果。那么从斯塔默辞职的这种冲击效应来看，短期呢接下来可能会有一定的这种过渡期，也就是新的这个首相任命到他辞职这样的一个过渡期来讲，那么工党的很多政策可能会处于一些停摆的状态。那么第二个呢，它还取决于接下来新的工党的这个领导人任命的过程。如果说卫生大臣不参与竞争的话，那么勃拉姆可能会比较顺利的来执政，这样的话他的这种短期的冲击会小一点。但是从长期来看，这个工党执政的稳定性，无论是勃拉姆也好还是斯特里廷也好，他都要去面对斯塔默执政时所面临的一些难题。这种难题一些是英国这种国内长期积累的这种问题，还有一些呢是我们说国际大环境的这种变局之下，一时间任何一个执政党他执政都难以解决的困境。所以呢，如果说从选举政治角度出发，一旦我们说即使是这个新的首相上台，他有了一些新的政策，他依然会面临这种国内政治的压力，这样的压力可能会再次掀起这种工党的执政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
2: 其实脱欧之后的英国本身就面临着很多问题，就接下来不管是谁去做这件事儿，可能都会有很多挑战。现在反正是英国政坛即将进入新一轮领导层更替阶段了，那接下来您展望一下新首相人选方面会有一些不确定性吗？
4: 他这个目前来看呢，其实确定性很大，因为从最新的报道显示呢，其实勃拉姆具有权威的这样的或者说是党内支持率非常高的这样的一位候选人。那么从英国工党党首的这种选举的程序来看呢，事实上目前他应该也没有多大的障碍。那么也就是说他在这个议会里边只要有20%的这个工党的议员支持他，同时呢他获得这个他相应的选区的议员的5%的支持，那么这些呢可能它都不是一个技术上的障碍。现在可能唯一的不确定性就是斯特里廷卫生大臣会不会发起这个对这个党首的这个竞争的这种挑战。如果是这样的话，出现这样的一种内部有竞争这样的格局出现的话，那么这样的过程可能会复杂。但目前来看有报道已经显示这个他们之间已经达成了一定的这种deal 交易，那么这个可能来看呢没有太多的悬念，应该是勃拉姆。
5: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6: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 22号到24号，冷暖空气还将持续在长江沿线交汇，主雨带的位置将稳定在贵州到长江中下游一带，局地有。

0: 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23号，内蒙古东部、新疆东部、西藏东南部、青海南部、江南大部、华南北部以及四川西部和南部、贵州中南部、云南东北部和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西藏东南部、湖南西部、浙江北部、广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华南降雨减弱之后，高温闷热天气发展增多。22号到24号，在海南、广西、广东、福建、浙江南部、江西中南部、湖南南部一带将出现成片高温。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作为全球唯一以供应链合作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第四届链博会火热启幕。一组亮眼数据展现本届展会的创新活力与开放热度。本届链博会全新打造六链一展区格局，囊括数字科技、先进制造、绿色农业、健康生活、智能汽车、清洁能源六大核心产业链，再加上供应链服务综合展区，全方位串联起各行各业的上下游资源，让整条产业链实现同台展示、精准对接。展会期间还将密集开展70场工商交流活动，为中外企业搭建高效多元的合作桥梁。今年链博会最大的看点就是创新成果迎来集中大爆发，首发首展首秀成果数量有望突破160项，各种硬核新技术、新产品、新方案接连登场，含金量十足。与此同时，在全新上线的链博首发站，有近40家企业单位亮相，将举办37场首发活动，集中释放供应链协同创新的最新成果和发展机遇。从完整产业链布局到100项创新成果首发，再到密集的经贸对接活动，本届链博会用实打实的创新成果与开放姿态，畅通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为产业协同升级持续注入新鲜活力。
1: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耳边。
3: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这个诗词实在写得太美了。
4: 从平仄叠韵的华夏诗篇中，他们吟诵出中华文化的韵律之美。
5: 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千年历史和文明都在诗词中记录传承。
4: 从薪火相传的文明经纬中，他们领悟到中华文化的传承之美。
6: 在中国，这里有包容的精神，艺术的热土，我在中国很开心，很幸福。
4: 从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中，他们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包容之美。
7: 希望通过我看中国的视角，让世界更多的外国友人了解中国，也希望更多的外国朋友来中国看看。
4: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讲述他们遇见的中华文化之美。
1: 环球这一刻，
8: 各位好，来关注环球这一刻。国务院新闻办22号召开新闻发布会，商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我国将以服务业为重点，扩大市场准入和开放领域。在放宽市场准入方面，我国将稳步扩大职业技能培训机构、职业院校、高水平理工、农医类大学对外开放试点，支持更多外资机构利用包括国债期货在内的风险管理工具，支持外资机构依法开展基金投资顾问业务等。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22号表示，卡塔尔当前的首要任务是为地区局势灭火，推动局势降温，尽快实现平静与稳定。穆罕默德表示，有关各方必须坚持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分歧，防止危机进一步升级甚至失控。他还表示，一些国家试图破坏美国与伊朗之间的谈判进程，但卡塔尔及其他斡旋方能够感受到，美伊双方均展现出解决。

0: 美国已建立相关协调机制，以防止中东地区冲突进一步升级，辩称该机制已开始显现效果，黎巴嫩局势近期有所缓和。万斯还称伊朗已同意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返回伊朗，他说这对美国来说是一个重大里程碑。万斯称这是伊朗永久去核化或永久终止核武器计划的第一步。 总台记者22号自巴勒斯坦方面获悉，以军当天对加沙地带北部加沙城以及南部汉尤尼斯等多处目标发动连续空袭，造成包括一名学生在内的两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英国改革党党首法拉奇2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要求举行议会选举，并称已准备好推动彻底变革。他说， 如果工党认为可以把另一个职业政客塞进唐宁街10号， 那他们就大错特错了。当天早些时候， 斯塔默在唐宁街10号前 发表讲话说他将辞去英国工党党首职务，但在继任者选出之前，他将继续担任英国首相。 据美国方面22号消息， 美国经济学家、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前主席格林斯潘去世， 享年100岁。 22号， 印度北方邦一栋建筑物发生大火， 已造成至少11人死亡。 当地消防人员表示，建筑物内有图书馆和教培机构， 消防人员已救出了数人， 但仍有人员被困。 澳大利亚政府22号确认， 在西澳大利亚州再次检出感染 H5N1型高致病性禽流感病毒的野生鸟类， 这是澳大利亚大陆确认的第二例感染该病毒的病例。 好，以上就是这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3: 调解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称美伊首轮谈判取得令人鼓舞的进展，如何看待首轮谈判取得的成果，后续技术谈判会面临哪些挑战，美国副总统万斯称美国愿与伊朗从根本上改变双边关系，此番言论出于哪些考虑，特朗普为何又在谈判进行之际对伊朗发出威胁。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4: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5: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天下来是我们来继续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上半段关于美伊的首轮谈判，我们说了一些内容哈，下半段继续来说里面的一些点值得分析。根据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发表的联合声明，里面说呢，各方同意成立一个高级别委员会，负责对调解工作进行政治层面的监督，然后呢还说各方建立一条沟通渠道来保障商业船只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然后我们看伊朗外长， 他是说在斡旋下呢结束黎巴嫩冲突，取得了重大进展，伊朗石油和石化产品出口获得豁免，封锁被解除，部分资产被解冻，并且启动了一项重大的伊朗重建和发展计划。那我们首先怎么看美伊首轮会谈的成果，我们来问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
6: 首轮对话呢，可以说是存在着过程的波折，但最终的成果是好于预期的。这里边呢，首先我们要看到的是美伊双方在斡旋方的努力之下，尽管遭遇了波折，但并没有因此而完全出现拒绝对话和谈判全面破裂的情况。这就极大的增加了各方对于未来谈判的信心，也再一次的印证了美伊双方对于维持当前停火备忘录框架以及进一步展开政治对话的内在动力。 那在此基础之上呢，我们看到美伊双方实际上也取得了预期的成果。美伊双方都明确这一次谈判是技术性谈判，讨论的主要内容呢，则是备忘录第13条，也就是事关当前备忘录维系的前置条款。那么具体到议题上来讲，就是事关到全域停火，特别是黎巴嫩战场，以及呢伊朗的部分海外资产解冻和海峡通行畅通等问题。

0: 么就目前伊朗方面所给出的谈判成果来看，伊方的上述问题上呢，基本上是得到了美国方面的相应承诺。那么这些成果的达成将有助于美伊双方在后续就核问题以及制裁解除问题等更为敏感和核心的问题上来进行讨论和谈判。但客观来讲呢，相关成果的模糊空间也不小，具体的资产解冻细节以及对所谓行动换行动的这种评判标准应该如何来界定，这些问题的细节呢，其实它的可靠性还有待于后续实践过程中的进一步验证。但总的来讲，的确这一次谈判呢是一个相对顺利的开头，特别是考虑到中间出现波折之后，谈判仍然能够完成并且取得相应成果，这的确是来之不易的。
1: 确实是来之不易，不过后续肯定还有挑战。因为在声明当中谈到技术层级的会谈会在本周剩余时间继续举行，然后伊朗方面说呢，说这个伊朗谈判代表团的工作已经结束，但是伊朗和美国的技术谈判将继续进行。这个技术谈判当中哪些是博弈点？
0: 其实这一次呢，尽管美伊双方定性为技术性谈判，但其实我们看到双方派出的团组级别都比较高，总体上还是一个高层定调的意味。那么后期在下一阶段可能才能真正进入到有关技术细节和约定实施细则的阶段。而且呢，在美伊双方就备忘录的前置条件达成基本一致并开始付诸实施之后，那么备忘录所涉及的敏感议题也会被纳入到技术性讨论。那后续谈判呢，目前看起来有这么几个焦点问题。一是停火的定义和验证。那我们看到呢，在备忘录的第一条就要求要永久的停止在全域的军事行动。但是目前以色列方面呢，停火但不撤军，正将停火呢降级为这种暂停大规模进攻的这样一个定义。那究竟什么算作是违反停火，是否违反了备忘录的第一条，这些都考验着当事各方的政治智慧，也将大概率成为未来彼此交锋的重点议题。二是呢，资产解冻和制裁解除的这个路径的确认。那我们知道呢，行政令层面呢，白宫是可签可撤，但是国会立法层面是需要两院的审议，但目前形势下通过的可能性是非常低的。伊朗方面呢要求先兑现，而美国方面则要求按表现来付款，那这个死结在技术层面其实很难绕开。第三呢，就是核问题的核查边界。那么伊朗方面是重申不放弃铀浓缩活动，有关高浓度浓缩铀的存量处置与核查范围的这个相关讨论和界定也会是一个很敏感的这种议题。那么第四呢，则是海峡管理权的问题。60天的免费通行呢，目前来讲还是一个临时性安排。60天后，伊朗坚持海峡通行规则将由伊朗和阿曼协商，这是美方不接受的。但是美国提及的要求呢，伊朗方面也拒绝认可。所以其实前期政治框架留给技术讨论的模糊空间越大，那么后期技术谈判的冲突和烈度就会越高。
1: 然后我们继续来分析一下美方的表态。美国的副总统万斯呢，是在谈判前说，美国愿意跟伊朗从根本上改变双边关系，前提是伊朗领导层愿意放弃成为地区不稳定因素，愿意长期放弃发展核武器的目标。您怎么解读这个表态？
0: 万斯的表态呢，有这么几方面考虑。首先呢，这其实是美国政府不同角色之间的一种彼此打配合的做法。万斯负责的是在前台抛出橄榄枝，而特朗普则在社交媒体上发布军事威胁。那么这既显示出当前美国政府希望推动政治解决路径的所谓善意，又继续保持一定的军事威慑，也是对国内强硬派和盟友的一种交代。其次呢，这种说法是白宫需要将当前涉伊朗政策的政治叙事形成一个闭环的必要举动。那特朗普政府发动本轮军事行动最主要的依据是指控伊朗发展这种核武器，所以呢，最终美国政策的落点还是要放在伊朗承诺不发展核武器上。那第三呢，在万斯提出的要求里面，其实看到还有包括对于伊朗与其地区盟友关系的问题。那么在这个问题上，按照美方的说法，它的最终解释权，也就是伊朗是否仍然是所谓地区不稳定因素的这样一个界定方，其实很模糊。 那万斯看起来这个表态是美方与伊朗要改善关系留出了相应的可能，但在实际的实践层面可能性是非常低的。当前万斯呢，相较特朗普来说扮演着一个比较温和的角色，发表的呢也是一些似是而非的看似温和的言论，但这完全不代表美国和伊朗可以在未来实现实质性的关系改善。事实上目前呢，双方连最基本的互信也没有，想要改善双边关系仍然是遥不可及的。
1: 嗯，这个还真是啊，就是之前的基础是那样，对吧？再加上近两天我们看到特朗普21号还警告伊朗说要立即停止在黎巴嫩的所谓代理人行动，否则美国将再次对伊朗发起打击，而且会更猛烈。然后这个威胁呢，一方就抗议了，甚至让当天的谈判一度还中断了。伊朗方面他们的代表团负责人说美方最好谨言慎行，我们的武装部队已经准备好以不同的方式来回应他们。特朗普为什么会在谈判的过程当中对伊朗发出威胁？
0: 特朗普在谈判期间呢发布相关的威胁，我想有这么几方面的考虑。首先呢，就是在国内政治层面，备忘录签署之后，两党批评的声浪是很大的，那么特朗普需要向国内展示自己没有服软。二是呢，对以色列的安抚，那我们知道此前美以双方特别是在政府高层是出现了一些局域，美以的裂痕呢也是越来越公开化，那么此时强调伊朗的地区代理人问题，其实是在告诉以色列美国依然考虑了以色列的安全关切。那么第三呢，就是对于当前谈判的一种施压，那么美方呢是判定伊方已经赴会并且想要拿到经济实惠，所以在各方谈判团队都已经抵达瑞士之后再追加威胁，目的呢很明显是要压低伊朗方面的要价。但是美国方面呢低估了伊朗的敏感度，也就是在谈判桌上被对方总统公开威胁，那对伊朗来讲是对于谈判尊严和严肃性的直接否定。那这里边要明确一点的是，伊朗其实并没有拒绝谈判，而是在拒绝与美方当面，或者说是在进行这样的一个由斡旋方在场在内的一种四方会谈，而只接受由斡旋方居间调节的这样的一个间接谈判。伊朗这么做呢，是要将谈判的干扰责任归因于美方，以此呢占据舆论的主动，并且呢顺势改变谈判的模式为这种穿梭对话，以此可以获得更多的节奏控制权，同时也是在向自身国内强硬派来展示谈判团队并不是来瑞士投降的，而是要去争取更多的符合伊朗自身利益的相关诉求。
2: 德国表示已与日本伙伴就加入欧洲无人机项目的可能性进行了磋商。德国为什么积极拉拢日本加入该项目？日本又能为这个陷入困境的项目带来什么实质性的价值？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好，根据媒体的报道哈，德国方面说呢，他们已经与日本伙伴就加入欧洲无人机项目的可能性来进行了磋商。这样一个项目是由空中客车公司牵头开发，目标是什么？是设计大型侦察无人机。另外我们还看到有报道说，德国最大的防务企业莱茵金属公司正计划在日本设立它的首个军工生产基地。所以我们看到了德国、日本在加强相关方面安全领域的合作，主要诉求是什么？问一下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的教授崔红建。
3: 我们看到近些年来啊，应该说日本和德国啊，在防务安全领域加强合作啊，已经成为了两个关系啊，可以说是发展最快的一个领域之一。从2021年到现在啊，日本和德国呢，已经先后在双方的军事情报分享，包括啊这个涉及到后勤和联合军事演习等方面呢，达成了这个一系列的协议。然后在2026年，也就是今年3月份的时候，德国防长皮斯托留斯访日的时候呢，还提出啊要和日本呢准备达成一个互惠准入协定。这个互惠准入协定呢，实际上就是要把双方此前在情报和物资后勤方面的合作呢，进一步向实质性的啊互派驻军，进行军事人员的相互准入这个方向去发展。我想近期啊，这个日本和德国之所以军事合作不断提速，一方面呢，在德国方面呢，他有所谓的要落实他的印太战略的考虑。在德国的所谓印太战略中，毫无疑问呢，是把日本作为一个重要的战略支点。 想要通过发展和日本的全方位的关系来提升它在东北亚尤其是亚太地区的这个能见度啊，包括在安全上的和军事上的这种能见度。那从日本方面来说呢，借着和德国加强军事合作的这个机会啊，进一步呢来提升它作为所谓的地区的一个军事存在，然后以此呢来拉拢一些区域外的势力，来提升日本在安全防务上的这个所谓的作用。我想也有这方面的考虑。尤其是近些年来啊，在俄乌冲突持续的背景下，现在日本和德国呢都开始这个强调所谓的欧亚安全不可分割的概念。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呢，我们看到现在双方啊应该说都各有所图啊，想要借和对方开展军事防务合作呢来达到各自的提升在安全问题上的发言权，而且为所谓的地区安全形势变化做准备的这样一些考虑。
1: 那我们也知道日本目前在这个欧洲无人机项目当中仅仅是观察员角色，如果要从观察员然后转为正式合作伙伴，他需要克服哪些制度性或者技术性的障碍呢？
3: 我们知道日德两国加强防务军事合作啊，其实在各自的国内和地区呢都面临不同程度的阻力和障碍。首先两国啊都是二战的战败国，换句话说呢，在军事安全问题上呢，他们的任何的异动包括他们之间的合作呢都会引起各自所在地区包括各自国内的这个警惕和关注。所以在当前的形势下呢，相比较起来啊，我想日本方面在国内啊在地区遇到的这个阻碍如果他要进一步提升他的军事存在的话，他遇到的阻碍呢可能会更大。尽管近些年来啊在地区和国际形势变化的背景下，日本呢已经开始不断的通过外交经济等等手段来消除地区和他的国内对于日本进一步军事化的这样一些阻力。但是毕竟要想实现突破和德国以及其他国家发展实质性的涉及到军工武器装备方面的合作，我想对日本来说呢仍然面临着比较大的国内阻力。首先呢是民意的反对。我们看到近一段时间以来，在日本高市政府的主导下日本开始采取一系列这个想要突破宪法限制的一些行动，但是在日本国内呢已经引起了相当大的反弹。同时呢在地区内我想曾经遭受日本殖民侵略的这些国家呢也会对日本如果进一步拉拢域外势力要提升它的所谓军事安全存在的这个动向呢也会保持足够的警惕和关注。
1: 现在呢如果我们说这个项目，欧洲无人机的项目本身就面临着成本超支和进度延误的问题，法国已经退出了，这个背景下德国积极的去拉拢日本加入，他想要的是什么？就日本能提供什么实质性的价值呢？
3: 我们知道此前呢为了应对所谓的俄乌冲突带来的外溢效应法德两国牵头呢在欧洲搞了一个第五代战机的研发项目。但是很快呢由于两国呢在战机的设计方向包括具体运营过程中的主导权的争夺问题上产生了严重的分歧。所以现在呢法国方面呢已经退出了这个计划。现在德国方面之所以要寻求和日本在类似项目上的合作，主要的考虑呢当然首先呢是希望获得来自日本方面的某种支持，然后来使得该项目呢继续延续下去。其次呢我想对德国来说呢也有试图通过这个项目来让德国在欧洲的军事工业发展包括这个安全能力提升上产生某种外溢效应。我们知道现在对德国来说如果他想要进一步提升他在欧洲安全方面的这个所谓的主导作用，显然要获取一定的国际影响力和能见度，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还有一点呢，我想对德国来说之所以想要在类似项目上获得日本的所谓支持和合作，也是呢想要通过这个项目来支撑它的所谓印太战略。你知道现在在美国的战略中心逐渐转移的背景下，现在一方面德国呢要继续致力于在俄乌冲突以及其他一些欧洲安全问题上的体现一种所谓的领导力，但同时呢他也希望在亚太方向呢保持呢和美国战略的某种同步性。所以我想这些呢是德国方面呢主要的考虑。 但是在实践过程中啊，究竟多大程度上，从哪些方面德国能够得到日本的配合和支持，我觉得到目前为止呢，这个问题呢还有很大的不确定性。首先呢，我们看到日本方面啊，他目前有多大的意愿愿意和德国开展类似合作啊，毕竟此前啊，对双方来说，在军工领域的合作呢，都是一些非常初级的项目。如果要很快的提升到先进战机的合作方面，日本方面的意愿和能力，我觉得现在仍然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再一个呢，这种和域外国家开展密切军事合作的做法，也会在日本以及亚太地区呢引起一些消极的反应。再一个呢，现在对日本来说啊，它的经济包括它的财政支持啊，是否真的能像德国所期望的那样，能够为它的项目提供支撑，其实呢也有很大的问号。
1: 那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想说一下跟美国有关的情况。日本传统上在军事领域高度依赖美国，美国因为自己的供应压力出现了对日军售延迟的情况，然后日本呢就去跟欧洲寻求合作，然后现在德日防务升温，多大程度是出自他觉得美国可能没有那么可靠，出自他的担忧？
3: 在当前形势下，让日德双方啊有可能在安全防务上走得更近的啊，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外部因素呢，都是这两国啊相对来说是在亚洲和欧洲对美国的军事依赖啊比较高的国家。两国呢作为二战的战败国啊，实际上在此前的无论是军事装备包括军工产业方面呢，都受制于来自于美国的一些限制和约束。在当前形势下呀，随着美国的地区和全球战略的调整，尤其是美国现在在欧洲和亚洲呢，都不同程度的采取了要让他的盟友啊，也就是日德这些国家呢，更多的分担防务责任，然后更多的提升军费预算，这样一些措施呢，一定程度上也是在迫使日德双方呢，要为今后啊可能会被迫降低对美国的安全依赖做某种准备。所以我想在这样的背景下啊，应该说对美国未来政策变化的一种判断，可能会给日德双方在初期的合作呢提供某种动力。但是从长期来看呢，由于两国短期内都很难彻底从政治和军事上摆脱对美国的依赖，所以未来日德防务合作啊能走到什么样的程度，实际上还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外部环境，尤其是美国方面政策的调整和变化。换句话说，无论日德在防务合作上有多大的相互的意愿，最终啊能够踩下这个刹车器，或者说能够为他们画下红线的，仍然可能是来自美国方面的政策上的突然的变化。
1: 好，感谢分析。那接下来我们进入的是全球媒体聚焦，我们关注的是沙特阿拉伯新闻报网站上的一篇文章。
4: 文章表示，目前中国与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的平均双边贸易额约为每年3000亿美元。中国42%的原油进口来自中东，其中14%来自沙特阿拉伯，7%来自阿联酋。更重要的进展是中国与海湾国家产业合作的深度。海湾各国正积极引进中国的光伏发电技术，旨在实现经济多元化，摆脱对油气产业的单一依赖。除经贸合作之外，双方合作关系也搭建起了机制化平台。文章称，对海湾国家领导人而言，中国外交政策的连贯性是一项实实在在的优势。美国的中东战略在历届政府间大幅摇摆，海湾国家不得不去应对这些政策反复。最重要的是，海湾各国的国内改革议程和长期经济规划都需要稳定可靠的外部合作伙伴作为支撑。
1: 好，以上就是本期节目，感谢您的收听。
5: 今天的世界为何与昨天不同？或许你知道世界的变化，却不知它为何如此变化。新闻盘点为你打开一扇连通过去与未来的门户，洞悉世界格局背后无法阻挡的人类步伐。
6: The world in a minute。
7: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light meal， light 轻的 light meal 则是轻食。近日据外媒报道，轻食在中国日渐风靡，消费人群规模预计达3300万人。 Light Meal， 轻食正在成为餐饮行业的游戏规则改变者。不少知名连锁餐饮品牌也试图充分利用这一热潮，比如说推出高蛋白三明治。营销与品牌服务的专家表示，年轻消费者偏爱营养均衡的餐食，这为国际品牌创造了巨大机遇，知名品牌更容易吸引客流。连锁餐饮企业是这一新消费趋势的最大受益者，因为他们可以触达更多消费者。相关报告显示，中国轻食消费人群

0: 已从2017年的200万人增长至2025年的3250万人，其中四成轻食爱好者每周至少食用三次 light meal 轻食。
1: 环球资讯广播，时刻刷新资讯世界，世界在你之间。
2: 我与中国有一种命运安排的缘分。
3: 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一饭中。
4: 真的是如水井上，这些都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
5: 我一直对中国念念不忘，风景文化语言美食这些我都很想念。中国是个安全和强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强大不令人害怕，只给你安全感。
6: 我也是中国政策理念的受益者。
7: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感知外国人眼中中国最真实的模样。
8: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中国的武术是力与美的结合。
9: 武术能在很多方面帮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身体变得更健康、更好，精神也变得更勇敢、更认真。中国的书法是润物无声的文明力量。
10: 中国书法那是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部分，它也是艺术价值很高、而且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中国的
7: 美食是舌尖上味蕾的享受。我觉得中国的饮食文化真的很丰富，我最爱吃的是北京烤鸭、狗宝肉，还有兰州拉面和三亚的椰子鸡。中国的茶道是人与自然的 和谐对话。中国这个茶文化特别丰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有各种各样的喝茶的方式，各种各样的茶叶加工的方式。
11: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体验中国文化，感受东方魅力的精彩故事。你我 也许不同国度，你我也许不同城市，你我也许不同喜好。Ladies and gentlemen，跨越不同，我们寻找相同。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12: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阳光。 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各方都完全清楚伊朗将同意接受大规模武器核查，以确保其在未来长期保持合成性。当天早些时候，美国和伊朗代表团在瑞士比尔根山的首轮谈判结束。美国副总统万斯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美伊谈判取得很多进展，为达成最终协议奠定非常好的基础。 伊朗已同意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重返伊朗。万斯称，这对美国来说是重要的里程碑，也让伊朗永久去核化或永久终止其核武器计划的第一步。伊朗媒体22号援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的话报道，伊朗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合作与互动将按照现行机制继续进行，并遵循伊朗议会相关法律以及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作出的决定。报道还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伊美在瑞士谈判过程中，伊朗方面未就核问题展开谈判，也未做出任何新的相关承诺。据伊朗媒体22号报道，
1: 在近期谈判中，被冻结伊朗资产解冻问题取得显著进展，相关文件已在本轮谈判期间签署。赫马提说，根据有关安排，未来数日内相关资金将依据既定条件，并按照伊朗中央银行制定的程序逐步投入使用。以色列总理办公室22号深夜通过社交媒体发布声明称，不久前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国防部长卡茨、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以及以军北方司令部司令米洛举行了电话会议。内塔尼亚胡、卡茨和扎米尔在会后发表的联合声明中宣称，以色列国防军将继续采取决断行动，以挫败针对以色列士兵和民众的威胁，摧毁黎巴嫩南部的军事基础设施，并继续维持在黎南部的所谓安全区。英国首相斯塔默22号在唐宁街10号首相府前发表讲话说，他将辞去英国工党党首职务，但在继任者选出之前，他将会继续担任英国首相。英国工党政治人物、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安迪·伯纳姆22号表示，他将参与英国首相斯塔默的继任进程。英国前卫生大臣斯特里廷当天宣布支持伯纳姆。英国舆论认为，如果伯纳姆正式参加工党党首竞选，斯特里廷的支持将有助于增强其竞争优势。卡塔尔能源大臣兼卡塔尔能源公司首席执行官卡阿比22号表示，该国莱凡角工业城一天然气工厂21号深夜发生的爆炸已经造成13人死亡、66人受伤。加拿大魁北克省蒙特利尔市警方22号说，该市一社区当天发生枪击事件，目前已造成包括警员和嫌疑人在内的3人死亡，事件原因正在调查中。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继续进行，阿根廷队以2-0击败奥地利队，取得2连胜后提前小组出线。
2: 环球资讯广播，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4: 关注历史，剖析热点，厘清脉络，发掘真相。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讲述史实，再现传奇。
5: 1920年8月，上海法租界老渔阳里2号。一栋石库门小楼内，7、8个年轻人围坐在一张旧木桌旁，压低声音讨论着一件足以改变中国命运的大事。窗外，法租界的巡捕不时走过，门内陈独秀、李汉俊、余秀松等人神情凝重，目光坚定，他们正在秘密筹建一个前所未有的组织，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没有横幅仪式，连组织的名称都尚未最终确定。然而，正是这个看似寻常的秘密集会，点燃了中国革命的第一簇火种。此后数月，北京、武汉、长沙、广州、济南，乃至遥远的东京和巴黎，类似的秘密小组相继成立，如同暗夜中的点点星火，在中华大地点燃革命之光。这些小组究竟如何在白色恐怖下艰难孕育？他们之间如何跨越千里秘密联络、协同行动？先行者们又是如何在当局搜捕下守护这簇火种的？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播出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105周年特别策划，伟大征程，火种初燃，共产主义小组的建党先声。1920年的中国正值北洋军阀统治的黑暗年代，袁世凯死后，北洋系分裂为皖系、直系、奉系，各派军阀拥兵自重，混战不休，北京政权如走马灯般更迭，黎元洪、段祺瑞、 徐世昌相继登场，却无人能收拾这破

碎的山河。据北洋政府财政部档案记载，1916年至1920年间，全国大小战争不下数十起，军费开支占财政支出的七成以上，百姓赋税沉重，民不聊生。与此同时，列强在华势力依旧猖獗，日本趁一战之机加紧侵略，21条的阴霾尚未散去，山东问题仍在巴黎和会上悬而未决，国家四分五裂，主权丧失殆尽，救亡图存的任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先进分子的思想日趋一致，建党的呼声日益高涨。1919年五四运动的洗礼，使一批青年知识分子彻底认清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反动本质。1920年2月，一个寒冷的冬日，陈独秀在李大钊的护送下悄然离开北京，前往上海。据当事人回忆，两人化妆成商人，乘坐一辆骡车，沿着冰封的永定河缓缓南行。在这趟长达数日的旅途中，他们深入商讨了建党的具体事宜，约定陈独秀在上海，李大钊在北京，分头组织，秘密筹备。这便是党史上有名的南陈北李相约建党。这段旅程的具体细节已难考证，但档案显示，两人确实在此前后频繁通信，讨论党的名称、纲领、组织原则等核心问题。一个伟大的政党就在这辆颠簸的骡车上悄然孕育。同年四月，共产国际代表维京斯基一行来到中国，了解中国革命的情况，并同中国的革命组织建立联系。他们先到北京，经人介绍会见了李大钊，受到热烈的欢迎。在初步了解了中国的许多情况后，维京斯基表示，北京的先进知识分子应在中国建立无产阶级组织。共产国际代表维京斯基一行的到访，无异于为中国共产主义组织的成立注入了催化剂。为了进一步商洽在中国的建党工作，李大钊把他们介绍给在上海的陈独秀。同年五月，陈独秀在上海建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北京、上海两个研究会不仅仅是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团体，为建党做理论上、思想上的准备，而且培养了第一批共产党员，为建党做了组织上的准备。1920年8月，上海共产国际小组正式成立，这是中国第一个共产党早期组织，也是后来全国建党的核心枢纽和发起源头。陈独秀任书记，成员包括李达、李汉俊、余秀松、施存统、陈公培等。小组设在上海法租界老余杨里2号陈独秀寓所，对外以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名义活动，实际承担建党的核心任务。据上海档案馆保存的会议记录，小组每周召开例会，讨论理论问题、工作计划、各地联络事宜。陈独秀性格刚毅，办事果断，在小组中拥有极高威信。李达精通日文、德文，负责翻译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李汉俊通晓多国语言，与共产国际保持密切联系。余秀松年仅21岁，却已是上海工人运动的活跃分子。上海小组的核心任务繁重而紧迫，首当其冲的是理论准备，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为建党提供坚实的理论武装，这是小组成立之初便确定的优先任务。李达精通日文与德文，承担了大量翻译工作。李汉俊通晓多国语言，协助校审和润色。1920年8月，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首个中文全译本在上海出版，上海小组参与了全部的校订和出版工作。据出版档案记载，出版仅印1000册，封面印有《社会主义研究小丛书》第一种，很快售完，第二版随即加印。此外，小组还组织翻译了《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国家与革命》等重要著作，通过新青年社和各地书社发行，使马克思主义理论迅速传播到全国进步青年手中。

0: 理论建设为建党奠定了思想根基，也使中国革命有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在理论准备的同时，上海小组把组织工人发动工运作为另一项核心任务。1920年8月，小组创办《劳动界周刊》，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份工人刊物，内容通俗易懂，贴近工人生活，每期发行量达数千份，在沪西、浦东等工业区广为流传。李启汉、李振营等年轻成员深入工厂、码头，与工人打成一片，了解他们的疾苦和诉求。在沪西小沙渡，他们开办工人半日学校，利用工人下班后的业余时间授课，教工人识字，讲革命道理。学校条件简陋，一盏煤油灯，几块旧黑板，却吸引了大批工人前来听讲。据当时学员回忆，李启汉讲课生动形象，常把剥削阶级比喻成吸血鬼，工人们听得咬牙切齿，群情激愤。这种扎根工人的工作方法，为后来上海工人运动的蓬勃发展储备了骨干力量。上海小组还承担着联络各地、推动全国建党的战略重任。陈独秀以上海为中心，通过书信、刊物和人员往来，与北京、武汉、长沙、广州等地保持密切联系。小组定期向各地寄送《新青年》《劳动界》等刊物，通报上海的工作进展，传达建党筹备的最新动态。当各地遇到理论困惑或组织难题时，上海小组总是第一时间给予指导和帮助。与此同时，上海小组还承担了制定党纲、筹备全国代表大会的重任。1921年春，李达、李汉俊等人开始起草党纲草案，反复讨论党的名称、性质、奋斗目标和组织原则。草案数以起稿，陈独秀亲自审阅修改，上海小组名副其实地担当了建党的总指挥部。1920年10月，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在李大钊的领导下正式成立，小组以北京大学红楼为核心阵地，成员包括张国焘、张申府、邓中夏、高君宇、何孟雄、罗章龙等，多为北大进步师生。北大红楼，这座红色的四层砖楼，当时是新文化运动和马克思主义传播的中心。北京小组成立后，理论传播是首要任务，他们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公开名义是学术团体，实际承担传播马克思主义、凝聚进步分子的核心使命。研究会成员一度发展到数十人，李大钊在北大红楼图书馆主任室定期举办读书会和专题讲座，系统讲解唯物史观、阶级斗争理论和剩余价值学说。室内堆满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和各类进步刊物，成为进步青年向往的圣地，吸引了来自天津、山东、河南等地的进步青年前来求学和请教。在深耕理论的同时，北京小组积极深入工人群众，开展工人运动。他们选定京汉铁路、长辛店等地作为工作重点，因为这些地方工人集中，斗争基础较好。小组成员脱下长衫，换上工装，与工人同吃同住，拉家常，交朋友，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工人讲解为什么工人穷、资本家富的道理。1921年1月，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正式开办，邓中夏常住授课，白天在北大上课，晚上骑车赶到长辛店给工人讲课。学校从最初的几名学员发展到上百人，工人们不仅学到了文化知识，更懂得了团结斗争的意义。这所学校后来成为北方工人运动的重要据点，也为建党储备了大批骨干力量。北京小组与上海小组南北呼应，密切配合，共同推动全国建党进程。两地之间书信频繁，李大钊与陈独秀虽相隔千里，却在思想上高度一致。陈独秀将上海的工作进展和共产国际的最新指示及时通报北京，李大钊则将北方各地的组织发展情况反馈上海。1921年春， 当上海小组着手起草党纲时，北京小组积极参与讨论，提出了许多重要意见。在推选一大代表时，李大钊因公务繁忙无法脱身，便推荐张国焘、刘仁静出席，并反复叮嘱他们要充分反映北方同志的意见。这种南北联动、上下贯通的协作机制，使各地小组形成了一个有机整体，为1921年中共一大的顺利召开奠定了坚实的组织基础。
1: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0: 1920年秋，武汉共产主义小组在董必武、陈潭秋等人的努力下正式成立。武汉地处九省通衢，是华中工业重镇，汉阳兵工厂、京汉铁路等大型企业和交通干线集中于此，工人数量众多，斗争基础较好。董必武这位清末秀才出身的革命者，早年参加辛亥革命，后赴日本留学，在东京接触到马克思主义，思想发生根本转变。回国后，他在武汉中学任教，以教师身份为掩护，秘密传播革命思想。陈潭秋是他的得力助手，两人志同道合，配合默契。据武汉地方志档案记载，小组依托武汉中学和进步社团开展活动，重点在汉阳兵工厂和京汉铁路工人中发展力量，建立了初步的工会组织。1920年冬，长沙共产主义小组成立，毛泽东、何叔衡是主要发起人。与京沪等地不同，长沙的小组成立稍晚，但发展势头迅猛。毛泽东此前在北京大学图书馆短暂工作，深受李大钊影响，对马克思主义有了系统认识。回到长沙后，他创办文化书社，销售进步书刊，组织新民学会，凝聚进步青年，主编《湘江评论》，宣传革命思想。据湖南省档案馆资料，长沙小组注重理论与实践结合，毛泽东多次深入农村调研，了解农民生活状况，这为他后来提出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思想埋下了伏笔。何叔衡年长毛泽东17岁，却与他结为知己，两人共同发起小组，共同出席中共一大，成为党史佳话。除了上海、北京、武汉、长沙四个主要小组外，广州、济南、旅日、旅法小组也相继建立，形成全国及海外革命网络。广州小组由谭平山、陈公博组建，依托广东的革命传统，在华南地区传播马克思主义。济南小组由王进美、邓恩铭牵头，两人在山东省立第一师范相识，共同参加五四运动，后赴上海联系陈独秀，受命回济南建组。王进美擅长演讲，组织能力极强，邓恩铭精明干练，两人配合默契，使济南小组成为北方重要革命力量。旅日小组由施存统、周佛海组建，在东京开展理论学习。旅法小组则更具传奇色彩。1921年春，张申府受陈独秀委托在法国发展党员，并介绍周恩来、刘青阳、赵世炎、陈公培入党，形成旅法共产主义小组，成为中共旅欧支部的雏形。各地小组均处于极端秘密的状态，北洋军阀政府和各地军阀视共产党为赤党、乱党，疯狂搜捕，残酷镇压，小组活动极为谨慎，没有固定公开场所，多以住宅、学校、书店为秘密据点，成员之间单线联系，严守秘密，不公开身份，会议多在夜间召开，时间短，效率高，随时做好转移准备，通信使用暗语、密写，防止泄露。据上海租界档案记载，法租界巡捕房曾数次接到密报，对老渔阳里一带进行监视，但因小组防范严密，始终未能掌握确凿证据。 这种秘密斗争的状态锻炼了早期共产党人的纪律意识和斗争智慧，也为后来长期的地下斗争积累了宝贵经验。各地小组虽然分散各地，条件各异，但核心任务高度一致，传播马克思主义，发动工人运动，培育革命骨干，联络先进分子，统一建党工实。他们之间通过书信、刊物、人员往来保持密切联系，逐步形成全国性的革命联络网络。上海小组作为核心枢纽，定期向各地寄送《新青年》《劳动界》等刊物，通报工作情况，传达指导意见。各地小组则定期汇报本地进展，推荐优秀分子，请示重要问题。这种上下贯通、左右联动的组织形态，为1921年中共一大的顺利召开奠定了坚实而广泛的组织基础。1921年春，各地小组的准备工作日趋成熟，上海小组起草了党纲草案，确定了党的名称、性质和奋斗目标。北京小组完成了北方地区的组织发展，推荐张国焘、刘仁静出席全国代表大会。武汉、长沙、济南、广州小组也分别推选了代表。据共产国际档案记载，1921年6月，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克尔斯基先后到达上海，与上海小组成员多次会商，建议尽快召开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经过紧张筹备，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秘密召开，宣告中国共产党正式诞生。从1920年8月到1921年7月，短短不到一年时间，各地共产主义小组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在白色恐怖下艰难孕育，顽强生长。他们没有公开身份，没有固定经费，没有合法地位，有的只是坚定的信仰、崇高的理想和无畏的勇气。上海发起组统筹全局，运筹帷幄，北京小组引领北方深耕工运，武汉小组立足华中发动工人，长沙小组注重实践深入农村，广州、济南、旅日、旅法小组各展所长，遥相呼应。这些秘密的火种虽然分散在暗夜各处，却拥有共同的温度、共同的方向、共同的目标：救国救民、民族解放、共产主义。1920年前后，中华大地星火点点，秘密燃烧，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如暗夜火种，在白色恐怖下艰难孕育、顽强生长。星星之火终成燎原之势，秘密火种终将照亮中国。各地小组的秘密奋斗是开天辟地的前奏，建党伟业的基石。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本期节目选编自党史文献、党史博采等相关资料，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陈思年，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我国内蒙古东部、华北北部、江淮西部、江汉东部、江南中北部和西部、西南地区东南部、华南西北部以及新疆南疆盆地、西藏东南部、青海南部、川西高原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安徽南部、江西北部、浙江北部、湖北东南部、惠州东南部和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再来看具体城市天气预报，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9到20度，上海小雨，23到21度，天津雷阵雨，31到21度，重庆小雨，26到23度，广州多云。

0: 云，34到28度，深圳多云转阴，33到28度，香港多云，32到28度，澳门晴，32到29度。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作为全球唯一以供应链合作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第四届链博会火热启幕。一组亮眼数据展现本届展会的创新活力与开放热度。本届链博会全新打造六链一展区格局，囊括数字科技、先进制造、绿色农业、健康生活、智能汽车、清洁能源六大核心产业链，再加上供应链服务综合展区，全方位串联起各行各业的上下游资源，让整条产业链实现同台展示、精准对接。展会期间还将密集开展70场工商交流活动，为中外企业搭建高效多元的合作桥梁。今年链博会最大的看点就是创新成果迎来集中大爆发，首发首展首秀成果数量有望突破160项，各种硬核新技术、新产品、新方案接连登场，含金量十足。与此同时，在全新上线的链博首发站，有近40家企业单位亮相，将举办37场首发活动，集中释放供应链协同创新的最新成果和发展机遇。从完整产业链布局到100项创新成果首发，再到密集的经贸对接活动，本届链博会用实打实的创新成果与开放姿态，畅通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为产业协同升级持续注入新鲜活力。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3: 环球资讯广播。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便捷生活的温度。
4: 到中国后，中国的科技发展如此迅速，移动支付的便捷让我大开眼界。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扎实稳定的基础。
5: 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已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这充分体现了中国雄厚的科研基础。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日新月异的突破。
6: 中国完善的基础设施、雄厚的技术实力以及工程师群体的创造力，正持续推动着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全球共享的机遇。
7: 中国的技术在国际上很有名，各种科学家都是来自中国，我也想来这学习、成长、见识。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重塑世界格局的气魄。
8: 世界最新的发展在哪里？在中国。世界最快的速度在哪里？在中国。中国是把整个世界连接在一起的重要角色。
1: 环球资讯，与外国友人一起感受中国科技的腾飞与力量。
3: 环球资讯广播，
9: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直播世界。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10: 签署谅解备忘录后，美伊举行的首轮谈判结束，成果与变量并存。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以军在黎巴嫩南部行动不受限制。专家表示，黎巴嫩局势走向或成美伊未来谈判重要不确定因素。
10: 英国首相斯塔默宣布将辞职，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伯纳姆称将会竞逐首相一职。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杨光。
0: 我是朝玉。今天是2026年6月23号星期二。首先请听一组要闻。
10: 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各方都完全清楚伊朗将同意接受大规模武器核查，以确保其在未来长期保持核诚信。当天早些时候，美国和伊朗代表团在瑞士比尔根山的首轮谈判结束。美国副总统万斯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美伊谈判取得很多进展，为达成最终协议奠定非常好的基础。

0: 谈判过程中，伊朗方面未就核问题展开谈判，也未做出任何新的相关承诺。
1: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2号通过社交媒体宣布，作为美国与伊朗谈判框架的一部分，美国财政部已经发布一份为期60天的一般许可，授权允许伊朗石油的生产、交付和销售。根据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当天发布的公告，此前被美国多个行政令和规定禁止的伊朗原油、石化和石油产品的生产、交付及销售交易均得到豁免，期限至2026年8月21号。公告显示，将伊朗原油、石化和石油产品进口到美国也获得允许。
0: 伊朗革命烈士领袖纪念委员会22号宣布，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告别、送葬和安葬仪式将于7月4号起在德黑兰、库姆和马什哈德举行。据伊朗媒体22号报道，纪念委员会发言人表示，哈梅内伊遇袭身亡已过去100余天，相关筹备工作此前已完成，但由于战事发展、敌方袭击以及保障民众安全等因素，仪式举行时间被推迟。
1: 一名美国官员22号表示，鉴于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屡次违反停火协议，威胁到美伊谈判的进程，美国已经针对黎巴嫩局势建立了一套监测机制。该官员透露，美国国务卿卢比奥19号分别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及黎巴嫩总统奥恩通话，讨论了巩固停火及未来谈判的事宜。在这些通话之后，美国通过中央司令部启动了一项监测机制，以便决策者能够实时准确地掌握黎巴嫩境内的交战情况。
0: 据土耳其外交部22号发布的声明，当天上午，一艘由土耳其所有、悬挂巴拿马国旗的货船，在乌克兰基尔诺莫斯克港附近海域遭到无人机袭击，袭击导致船上的2名土耳其籍船员受伤。土方在声明中表示，这起袭击是俄乌冲突升级带来的后果，已对土耳其在黑海的利益及地区安全构成威胁。土方已向冲突双方政府表达了对此类袭击的严重关切。俄罗斯及乌克兰方面均对此暂无回应。
1: 澳大利亚政府22号确认，在西澳大利亚州再次检测出感染 H5N1 型高致病性禽流感病毒的野生鸟类，这是澳大利亚大陆确认的2例感染该病毒的病例。澳大利亚农业、渔业和林业部长柯林斯当天表示，目前尚无证据表明该病毒已在野生动物中大规模传播，也未发现其传入澳大利亚家禽养殖业或农业生产系统，相关部门正在加紧调查。
0: 据印度媒体报道，印度北方邦首府勒克瑙一栋商业楼22号下午发生火灾，截至目前已造成至少15人身亡、7人受伤。事故现场救援工作目前仍在进行，死亡人数可能进一步上升。事故发生的具体原因仍在调查中。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接下来我们将关注今天的焦点话题。

0: 作为伊朗同美国谈判的调解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22号发表联合声明说，伊美谈判在积极和建设性的氛围中举行，取得了令人鼓舞的进展，包括建立了进一步技术性谈判的机制。本周内，技术性会谈将在瑞士比尔根山继续进行。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魏然发回的观察报道。
1: 根据22号伊朗谈判代表团媒体委员会在首轮瑞士会谈结束后发布的要点，就可以看到从伊朗的视角这一次谈判所取得的一些阶段性成果。首先是黎巴嫩安全格局进入到了机制化管理阶段。黎巴嫩问题在伊朗看来是重中之重，伊朗代表团就指出，在伊朗压力下，黎巴嫩脆弱的停火自20号下午到现在得以维持。为巩固停火，伊朗美国会建立一个所谓冲突控制小组的监督机制，伊朗将参与其中。长时间以来，伊朗一直试图想把黎巴嫩与伊朗的命运绑定在一起，好让抵抗阵线实现一体化联动，并从法理上坐实这一点。瑞士会谈后，这个冲突控制监督机制实际上意味着伊朗正式进入黎巴嫩的安全架构，从外部影响者转向正式参与方。正如伊方自己所说，这突破了此前美国

0: 试图在黎巴嫩事务上边缘化伊朗的努力，而以色列在该机制中被排除在外。不过当然，以色列的表现是否要遵循，多大程度会遵循美伊之间达成的冲突监督机制，值得打一个问号。第二，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也有了技术性制度安排。本次会谈同意，为确保海峡逐步重新开放，将建立一条联络热线，以便在执行过程中出现问题时，可直接联系伊朗协调解决。在伊朗看来，虽然并未构成法律意义上的认可，但这一安排也可视为对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事实主导权的某种确认。我们知道，在谅解备忘录签署后的几天内，以色列持续袭击黎巴嫩。作为回应，伊朗军方是在20号再次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导致船舶通行量骤减。在伊朗看来，霍尔木兹海峡是目前手中最重要的战略杠杆，也是确保与美国协议能够执行下去的重要保障。伊朗可依据对方履约情况，随时将海峡回退到封锁状态，给美国施加巨大压力。毫无疑问，伊朗已经展示出了伺机使用这一杠杆的决心与策略。第三，形成三大工作组架构，为最终协议铺路。核问题、伊朗制裁问题与监督机制被纳入后续工作组框架。那能看出，双方就推进备忘录执行已经进入到了更细致、更流程化、更有机制保障的落实阶段。接下来主要将由两边技术团队来进行磋商。伊朗主张，双方要进入最终协议谈判，讨论美国关心的核问题，有一个关键前提，那就是必须先执行备忘录第13条，即全面停火、解除海上封锁、释放被冻结资产以及制裁松动等。这一设计符合伊朗先执行后谈判的逻辑。第四，资产解冻和经济议题取得进展。伊方发布的本轮会谈的成果包括，伊朗石油与石化产品出口制裁已被暂停，海上封锁已解除，部分被冻结资产已获释放，并且伊朗的大规模重建与经济发展计划正在付诸实施。其中，伊朗与卡塔尔就已签署一份关于解冻伊朗资产执行机制的备忘录。美国财政部海外资产控制办公室在谈判期间也已签发为期60天的伊朗石油、石化及相关产品制裁豁免文件，这意味着伊朗可正式向客户出售石油，并通过伊朗央行接收相关款项。
1: 不过，瑞士谈判只是一个开始，下一阶段的关键是执行。伊美从谈判外交转向执行博弈。继续来听魏然的观察报道。
0: 总的来说，瑞士会谈只是一个开始，下一阶段的关键是备忘录如何被执行。正如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扎埃所言，任何协议的执行落实都比签署更重要。在这方面，伊朗也有过很多经验教训。在伊朗看来，伊美备忘录的核心之一在于其有条件触发机制，每一条执行步骤都与下一阶段谈判绑定，这意味着美伊也正式从谈判外交转向执行博弈。接下来的60天将成为备忘录执行的压力测试。一方面，虽然技术层面的执行空间正在扩大，但另一方面，任何一个环节的执行偏差或者意料之外的冲突变量，都可能使局势重新回到对抗轨道。
2: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稍早前在接受环球资讯广播采访时表示，伊朗将包括黎巴嫩在内的各条战线停火视为美伊谅解备忘录实施乃至后续谈判推进的先决条件，因此黎巴嫩议题成为了美伊瑞士谈判的优先事项。
3: 美伊签署的停火谅解备忘录的第一条就规定了要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各条战线都实现停火，如果黎巴嫩停火实现不了，伊朗也有理由怀疑备忘录的其他条款整体上是不是能得到有力的执行。第二个呢，伊朗方面也把黎巴嫩的问题看成是它的地区影响力，尤其是它所领衔的抵抗阵线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伊朗也必须通过支持黎巴嫩真主党来体现抵抗阵线的这种团结和力量。在伊朗的这种坚持下，美国也逐步意识到了黎巴嫩问题的重要性，向以色列加大了施压的力度，希望以色列在黎巴嫩能够收手，对美伊的谈判产生辅助的作用。
1: 秦天分析认为，只要黎巴嫩局势出现降级，就会对美伊后续谈判产生积极影响，因此国际社会应该努力推动黎巴嫩局势与美伊谈判产生良性互动。
3: 在黎巴嫩战场，以色列与真主党之间达不成完全的这种妥协，达不成完全的停火，黎巴嫩问题会持续的干扰到美伊后续的谈判的进程。但是从美伊最新的瑞士谈判的情况来看，实际上双方都在努力使黎巴嫩战局向降级的方向发展。未来只要黎巴嫩的局势不再升级，那么保持一个降级的态势就足以减少美伊谈判的一个重要的障碍，这就为未来在黎以的这个战局与美伊的谈判之间产生良性的互动创造了一定的条件。实际上这次美伊之间签订停火备忘录，包括在瑞士启动后续的谈判，是来之不易，可以说是经历了之前重重的战火而实现的，这种局面值得国际社会的珍惜。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现在国际社会确实应该推动，就是在利益问题与美伊的谈判之间去产生这种良性的互动。
2: 6月21号公布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支持率大幅下滑，从3月初的 40.5% 降至 29.4%。 结果显示，以色列政府正面临信任危机。虽然内塔尼亚胡称以色列在军事行动上取得成果，但是 72.5% 的受访者表示不相信内塔尼亚胡的话， 56.4% 的受访者认为其在军事行动方面表现失败糟糕。
1: 民调结果是否会动摇内塔尼亚胡在以黎停火问题上的立场？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分析。
4: 一定是会影响内塔尼亚胡未来一段时期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政策，甚至也会影响以色列对美国和伊朗的政策。以色列今年最晚在10月27号之前就得举行大选，所以对内塔尼亚胡和利库德集团来说，现在最重要的任务就是今年在10月之前的大选。当然民调就直接影响到大选的结果。自从4月8号美国和伊朗进行谈判以来，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国内的民调就一直往下掉。那么现在呢，绝大多数人认为内塔尼亚胡这一次的战争是失败了，不管是对伊朗的战争还是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战争都失败了。所以现在的局面对内塔尼亚胡的大选是很不利的。内塔尼亚胡一定是会根据国内民意的走向来逐渐的调整自己的政策。
2: 此外，民调还显示 63.2% 的受访者反对美国和伊朗达成协议，仅有 12.1% 的受访者表示支持， 48.2% 的受访者支持以色列再次对黎巴嫩真主党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即便此举可能会造成与美国对抗。那么在这样的背景下，该如何评估未来几个月以色列的内政外交走向？我们继续来听牛新春的解读。
4: 对以色列来说，内塔尼亚胡现在就跟特朗普和美国政策拉开了距离，但是还没有公开反对特朗普的政策。那么未来会不会公开反对，这种可能性不能排除，因为现在以色列国内的民意对特朗普的不满已经在增加了。但是在这之前呢，和特朗普关系好一直是内塔尼亚胡选举得分的项目。如果说未来一段时期民调持续下降，那他公开和特朗普决裂的可能性就在增加。另外一个最重要的就是在黎巴嫩的问题上，以色列怎么做？以色列一方面呢是会考虑美国的压力，不想公开跟美国决裂。但是以色列的底线是，以色列不可能全面彻底的从整个黎巴嫩撤军。那么以色列有可能有限度的撤军，同时另外一种更大的可能性就是，未来一段时期以色列可能跟黎巴嫩真主党会再次在黎巴嫩南部发生军事冲突。如果发生军事冲突，那么又会影响到伊朗和美国之间的谈判。总之呢，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它还是有多种可能性的，未来还是美国和伊朗谈判的一个最大的不确定性因素。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2号发表声明称，以军在黎巴嫩南部拥有充分行动自由，可打击针对以军士兵和以色列北部居民的任何现实或潜在威胁。以方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安全区驻留，直至相关安全需求得到满足。
5: 全面及时梳理全球资讯，权威深度解读焦点新闻，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每天早上6:30至8:00，打造你的国际新闻资讯早班车。

0: 英国首相斯塔默22号在唐宁街10号首相府前发表讲话说，他将辞去英国工党党首职务。英国工党政治人物、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安迪·伯纳姆宣布，他将竞逐首相一职。更多内容来听总台记者杨晶晶稍早前从英国发回的报道。
1: 我现在是在唐宁街10号首相府的门口，就在刚刚当地时间的6月22号，英国首相斯塔默宣布辞去首相职务和执政党工党党首的职务，但将继续担任首相，直至新的党首产生。现场也是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对斯塔默表示了充分的尊重。现在距离斯塔默带领工党在2024年大选中取得胜利，仅仅过去2年的时间。斯塔默最终也没能摆脱英国政坛近年来频繁更换首相的命运。斯塔默辞职的最直接导火索是工党在地方选举中的严重失利。面对经济增长乏力、公共服务压力加大、非法移民问题得不到解决等等的因素，工党支持率不断下滑，党内要求更换党首的声音持续增强，直至斯塔默最终失去继续执政所需的支持。按照英国政治惯例呢，在工党仍占据议会多数席位的情况下，不会立即举行全国大选。斯塔默辞去党首职务之后，工党会启动党首选举程序，在新党首产生前，斯塔默将继续维持政府运转。工党通过党内程序选出的新党首将自动接任首相职务。目前被视为工党党首热门人选的人包括刚刚在马克菲尔德选区下院议员补选当中胜出的安迪·伯纳姆。无论是谁接任成为首相，都将是英国在不到4年里迎来的第5位首相。近年来位于唐宁街10号的首相府不断易主，显示出英国政坛的动荡。无论是保守党还是工党，都越来越难以维持长期稳定的执政。英国近年来面临的许多挑战，比如经济低迷、生活成本高企、医疗等公共服务急需改善等等问题。斯塔默的辞职再次表明，英国政坛正在进入一个更加不确定的时代。对于英国来说，如何走出频繁更替领导人的循环，恢复政策连续性和社会信心，是摆在下一任首相面前最艰难的挑战。这是总台记者杨晶晶从英国伦敦唐宁街10号首相府发回的报道。
2: 据俄新社近日报道，西方和乌克兰方面猜测，俄罗斯空天军不久前在对基辅、敖德萨和哈尔科夫的大规模空袭中使用了一种名为包裹的新式武器。尽管该消息尚未得到俄罗斯国防部证实，但乌克兰媒体已披露有关这种新武器的大量细节，包括它兼具巡航导弹、无人机和滑翔炸弹的特征。那么这究竟是一种怎样的新式武器？对当前战场态势有何影响？我们来听总台军事观察员魏东旭的解读。
3: 包裹是一种介于廉价自杀式无人机和高端战术导弹之间的衔接武器，它是在冲突中诞生的，也是针对俄军实战需求量身打造的。包裹采用隐身设计，更像是一枚配备简易动力系统的滑翔制导炸弹，因为它配备有小型低成本涡喷发动机和展开后达到2米左右的弹翼，而且采用格罗纳斯卫星制导系统。乌方猜测，包裹射程可以达到500千米，巡航速度为550千米每小时。据俄新社报道称，俄军主要使用包裹打击对方的桥梁、铁路枢纽、港口设施、电力系统、关键设备以及重要的军工设施，经过加固的指挥所和通信枢纽。那么乌克兰国防情报总局发布的消息称，活动半径可以达到1000公里的猎户座重型无人机挂装并发射飞行距离约为500公里的包裹，能够在防空火力打击范围之外实施攻击。外界分析指出，用猎户座将包裹带到前沿区域发射，是一种安全且高效的远程精准火力打击模式，相当于把两种武器的优势结合运用。这也是俄军分析评估对手的防空系统后做出的选择。俄乌冲突已经超过4年，双方虽然在前线陷入僵持，但远程火力互袭愈演愈烈。目前俄军大量使用天竺葵无人机袭扰对方的纵深区域，不过呢，天竺葵的飞行速度比较慢，目标特征明显，容易被拦截。打击高价值目标的时候，俄军虽然可以使用突防能力更强的口径巡航导弹、匕首高超音速导弹、伊斯坎德尔战术导弹，但是呢，这些导弹的造价高，生产周期长，不适合大规模使用。

0: 俄空间军使用包裹打击乌方目标，是在控制成本和提升打击精度威力之间寻找平衡。
1: 美国大峡谷国家公园近日发布声明说，近期高温引发的意外事件大幅增多，游客需要警惕极端高温。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声明称，位于亚利桑那州的峡谷腹地近期高温中暑事件频发，已有3名徒步旅行者不幸身亡。美国国家气象局对大峡谷国家公园发布了极端高温预警，预警时段为当地时间22号正午至23号。气象预报显示，位于大峡谷底部区域的幻影牧场气温可能达到或超过43摄氏度。美国国家气象局弗拉格斯塔夫分局气象学家约翰·德罗提醒，大峡谷国家公园正迎来一年中最热的时间，要等到夏季后期季风降雨来临，高温状况才会有所缓解。
3: 环球资讯广播世界杯特别策划，纵横美加墨，与您共赏赛场风云，尽览世界杯万般精彩。
4: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继续进行，其中阿根廷队2-0击败奥地利队，取得2连胜后提前小组出线。另一场小组赛中，法国队半场1-0暂时领先伊拉克队。
1: 北京时间22号凌晨3点进行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 G 组第二轮的比赛中，伊朗队以0-0战平比利时队。在这场比赛之前的新闻发布会上，伊朗队主教练表示，伊朗队在本届世界杯受到了种种限制，遭到了不公正的对待。详细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5: 在这场比赛之前，伊朗队由于受到只能在主办城市停留24个小时的限制，20号才抵达加州。在赛前新闻发布会上，伊朗队主教练加莱诺埃表示，伊朗队在本届世界杯受到种种限制，遭到了不公正对待。尽管他已被告知美国将在小组赛第三场比赛中放宽对伊朗队的行程限制，但频繁的跨境旅行和临时行程变更已经严重损害了球队的场上表现。在伊朗首都德黑兰，球迷们聚在一起共同观看比赛，不少人难掩对足球运动的热爱，并表示体育不应被政治化。
6: 我从小就开始踢足球，十分热爱这项运动，每一场比赛我都会关注，这场比赛非常重要，影响球队排名，但球队眼下的处境并不公平，面对那些政治手段我们也很无奈。
7: 我们是伊朗人，无论如何都会支持本国球队，真心盼望他们在比赛中获胜。我认为体育问题不应被政治化，每个代表队都在全力以赴争取佳绩。
4: 北京时间6:55，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在稍后7点的节目中，您将收听到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关注。同时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
8: The world in a minute。
9: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进入关键 Slavery Slave奴隶 slavery 则是奴隶制。近日，来自80多个国家的代表齐聚加纳，旨在将对奴隶制赔偿的政治支持转化成为实际承诺。会议通过了19点赔偿计划，要求曾从跨大西洋 slavery 奴隶制贸易中获益的国家正式道歉，并向受到影响国家提供债务减免和赔偿。根据计划，相关国家应当设立全球赔偿基金。计划还要求归还在殖民和奴隶贸易时期被掠夺的文化遗产以及祖先遗骸，并补偿非洲女性和女童在 slavery 奴隶制时期遭受的特殊暴行。据统计，从15世纪到19世纪，至少有1250万非洲人被奴隶贩子绑架，并通过跨大西洋航线强行运往海外。
10: 他们从世界各地来到中国。
11: 我也去其他的国家旅行过，中国是唯一一个国家，就是在我旅行完之后，我还是非常的想念，所以我就对自己说，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一定要再次回到中国，并且生活在这个地方。
10: 神州大地，万物共生，山川更绿，
12: 家园更美。
13: 中国绿色方面的这个变化是太了不起了，太了不起了，完全想不到的。
14: 不管你去到什么地方，你就会觉得当地的环境打理得非常漂亮，那些江河什么的水质都特别好，很清澈。
15: 在中国各地进行看到了很多真实的例子，这让我觉得绿色发展不是口号，而是真的能让自然和生活都变好。
16: 环球资讯，讲述世界看见美丽中国的故事。
17: 有人用脚步丈量中国，有人用心灵读懂中国，而在这里生活的外国朋友，既是观察者，也是亲历者。
18: 现在的中国跟五年前、跟十年前、十五年前，一直都变化。
17: 从城市到乡村，从生活到科技，他们见证这片土地每一天的崭新模样。
19: 我觉得中国有很多的机会和可能，我想和这里一起进步。
17: 他们在这里生活、工作、扎根，感受着速度与温度并存的日常。
20: 中国幅员辽阔，而且发展迅速。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简直像科幻小说里的场景一样。
17: 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声音，汇聚成一曲关于中国的真实乐章。
21: 我还想邀请大家多来中国看看，亲自去了解这个美丽的国家。
17: 在中国，有温度，有故事，更有无限可能。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22: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这没问题。
23: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24: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25: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地叫我中国妈妈。
26: 环球资讯广播，
27: 用声音，
28: 用声音，
27: 用声音记录世界。
28: Sounds of the day。
27: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6: 环球资讯广播，
27: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26: 分享世界，每一刻
27: 环球资讯。
26: 环球资讯广播，
29: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直播世界。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1: 伊朗外交部表示，伊美将继续在专家和技术层面磋商，美国暂时解除对伊朗石油制裁。副总统万斯称，美伊瑞士谈判为达成最终协议奠定基础，专家认为谈判成果来之不易，但模糊空间仍大，后续技术谈判将进行激烈博弈。
4: 英国首相斯塔默宣布将辞职，专家认为内外承压令斯塔默不堪重负，继任者仍将面临执政困境。
1: 日美近期接连举行大规模联合演习，专家表示日本接连参与演习，谋战意图昭然若揭。日本有识之士表示，日本应恪守和平宪法，不可造成地区局势紧张。
4: 俄方表示，乌方对扎布罗热核电站的袭击更加频繁，俄乌持续打击对方目标。
1: 全球媒体聚焦，今天为您带来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今天开幕，外媒关注中国经济发展。

0: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杨光。
1: 我是朝玉。今天是2026年6月23号星期二。首先请听一组要闻。
0: 一名美国官员22号表示，鉴于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屡次违反停火协议，威胁到美伊谈判的进程，美国已针对黎巴嫩局势建立了一套监测机制。该官员透露，美国国务卿卢比奥19号分别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及黎巴嫩总统奥恩通话，讨论了巩固停火及未来谈判的事宜。在这些通话之后，美国通过中央司令部启动了一项监测机制，以便决策者能够实时准确地掌握黎巴嫩境内的交战情况。
1: 据土耳其总统府新闻局22号发布的消息，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当天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基扬通电话。通话中，埃尔多安对近期伊朗与美国之间达成的相关共识表示赞赏与欢迎。他强调，土耳其将竭尽全力提供支持，以确保这一进程最终实现和平。同时，埃尔多安指出，必须保持高度警惕，谨防那些企图破坏美伊谈判的势力。
0: 据英国金融时报网站22号报道，超过400艘船舶停在霍尔木兹海峡东侧外围海域，等待伊朗和美国谈判后这一能源运输要道全面开放。由于停火安排和相关安全机制尚未完全落实，全球航运业对霍尔木兹海峡全面恢复通航的前景依然保持谨慎。
1: 伊朗革命烈士领袖纪念委员会22号宣布，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告别、送葬和安葬仪式将于7月4号起在德黑兰、库姆和马什哈德举行。据伊朗媒体22号报道，纪念委员会发言人表示，哈梅内伊遇袭身亡已过去100余天，相关筹备工作此前已完成，但由于战事发展、敌方袭击以及保障民众安全等因素，仪式举行时间被推迟。
0: 东盟秘书长高金红22号在出席庆祝中国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雅加达论坛暨专题报告发布会时表示，面对日益复杂的全球性挑战，东盟和中国应继续深化合作，为地区以及世界和平繁荣及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大贡献。高金红表示，更加稳健的东盟中国伙伴关系必须面向未来，务实包容，并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1: 美国海岸警卫队22号称，该机构一架直升机当天在阿拉斯加州东南部希特卡附近坠毁，机上4名人员已全部被送往医疗机构，暂无人员遇难的相关通报，事故原因目前尚不清楚。

0: 伊朗和美国代表团21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谈判，期间伊方一度因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威胁言论而离场抗议。经过了18个小时的谈判后，伊美于当地时间次日凌晨宣布达成协议，协议以调解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联合声明的形式发布。声明说，伊美谈判在积极和建设性的氛围中举行，取得了令人鼓舞的进展，包括建立了进一步技术性谈判的机制。
1: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2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美国与伊朗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的高级别谈判已结束，各方在积极氛围中取得突破进展，就美伊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的路线图取得一致。夏巴兹表示，各方还同意设立一个高级别委员会，负责监督谈判进程，同时启动技术性会谈。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巴外交部团队将在本周剩余时间继续留驻瑞士，同有关各方就后续技术性会谈保持密切沟通。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伊朗代表团在瑞士就落实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进行谈判后已启程回国，伊美将继续在专家和技术层面磋商。此外，伊朗方面公布了伊美谈判达成的5项要点内容，详细内容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巴加埃在声明中说，谈判重点讨论了谅解备忘录的第1、第5、第10和第11条。根据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两个调解国与伊美协商后发表的联合声明，相关方已就监督落实谅解备忘录内容的执行机制作出安排，并决定继续在专家和技术层面进行磋商，以推动谅解备忘录的有效落实。声明表示，根据谅解备忘录第13条，启动有关最终协议的谈判需以开始并持续执行第1、第4、第5、第10和第11条为前提。此次谈判达成的共识将有助于推动各方履行承诺。据伊朗媒体22号报道，从22号开始，由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率领的伊朗团队在瑞士同美方举行技术性会谈。伊朗麦赫尔通讯社22号援引伊朗谈判代表团通报，公布了比尔根山谈判结束后发布的最终声明要点内容。一，为稳定黎巴嫩局势，正在建立一个名为冲突控制小组的监督机制，伊朗也参与其中。通过这一机制，伊朗正式进入黎巴嫩的安全事务格局，同时以色列不参与这一机制。二，在霍尔木兹海峡管理问题上，为保证海峡逐步重新开放，各方决定设立一条热线，以便在执行过程中遇到问题时能够联系伊方并反映情况。三，基于此声明成立的核问题、制裁问题和监督三方工作组，将在伊美谅解备忘录第13条得到落实后开始工作。第13条的落实包括在所有战线，特别是黎巴嫩停火，开始解除海上封锁，开始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签发解除伊朗原油、石油产品及衍生品制裁的豁免许可。在第13条得到落实之前，伊朗不会进入谈判的最后阶段。四，会谈期间，伊朗和卡塔尔还签署了关于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的执行谅解备忘录。五，会谈期间，基于伊美谅解备忘录第10条，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发布文件，解除对伊朗原油、石油产品及衍生品的制裁，为期60天。这意味着伊朗可以正式向其客户出售石油，并通过中央银行的官方机制收取货款。
1: 23号，伊朗外交部副部长、伊方技术谈判代表团团长加里巴巴迪披露了接下来伊朗与美国之间技术层面磋商的安排机制。他说，谈判成员包括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伊朗外长、美国副总统以及巴基斯坦总理和卡塔尔首相，同时决定设立4个工作组，分别负责解除制裁、核问题、重建与经济发展、监督与执行。
0: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2号通过社交媒体宣布，作为美国与伊朗谈判框架的一部分，美国财政部已经发布了一份为期60天的一般许可，授权允许伊朗石油的生产、交付和销售。
1: 美国副总统万斯22号表示，美国和伊朗的谈判取得了很多进展，为达成最终协议奠定了非常好的基础。伊朗也同意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重返伊朗。来听详细报道。
2: 万斯当天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这对美国来说是重要的里程碑，也是伊朗永久去核化或永久终止核武器计划的第一步。他说，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访问伊朗可能会在本周内发生。万斯说，将建立机制保持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目前它是通畅的，但我们也想确保切实建立起协调机制，当不可避免的冲突出现时，能确保通过协调加以解决，而不是任由冲突升级。他说，我们还希望建立一个类似的机制，用于协调区域性冲突的停火。万斯说，美方团队与伊朗、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方面合作取得巨大进展，技术层面的谈判将继续在比尔根山进行。万斯还说，一旦美国同意解冻伊朗资产，这笔资产可能用于购买美国的大豆、玉米和小麦。
0: 伊朗谈判代表团团长、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2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绝不会回到战前状态。在遵守国际法的前提下，霍尔木兹海峡将会按照伊朗制定的机制由伊朗进行管理。
1: 卡利巴夫说，在伊美谅解备忘录中明确强调结束针对伊朗集结盟友的战争。卡利巴夫还表示，伊美双方在瑞士谈判中达成结论，伊朗和美国应共同保障黎巴嫩的领土完整。
0: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2号援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的话报道说，伊朗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合作与互动将按照现行机制继续进行，并遵循伊朗议会相关法律以及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作出的决定。报道还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伊美在瑞士持续约18个小时的谈判过程中，伊朗方面未就核问题展开谈判，也未做出任何新的相关承诺。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各方都完全清楚，伊朗将同意接受大规模武器核查，以确保其在未来长期保持核诚信。
1: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2号报道，伊朗中央银行行长赫马提表示，在近期谈判中被冻结伊朗资产解冻问题取得显著进展，相关文件已经在本轮谈判期间签署。
0: 赫马提说，伊朗央行被冻结资产问题是当前谈判中最复杂的议题之一。根据有关安排，未来数日内相关资金将依据既定条件，并按照伊朗中央银行制定的程序逐步投入使用。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国防部长卡茨和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22号在一份联合声明中再次称，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开展军事行动以应对安全威胁，同时维持以方在黎南部控制的所谓安全区。内塔尼亚胡当天早些时候声称，以军在黎南部拥有充分行动自由，以方将继续在黎南部安全区驻留，直至相关安全需求得到满足。
0: 那么如何看待此次美伊瑞士谈判取得的成果？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2: 首轮对话呢，可以说是存在着过程的波折，但最终的成果是好于预期的。这里边呢，首先我们要看到的是美伊双方在斡旋方的努力之下，尽管遭遇了波折，但并没有因此而完全出现拒绝对话和谈判全面破裂的情况。这就极大地增加了各方对于未来谈判的信心。那在此基础之上呢，我们看到美伊双方实际上也取得了预期的成果。美伊双方都明确这一次谈判是技术性谈判，讨论的主要内容呢，则是备忘录第13条，也就是事关当前备忘录维系的前置条款。那么具体到议题上来讲，就是事关到全域停火，特别是黎巴嫩战场，以及呢伊朗的部分海外资产解冻和海峡通行畅通等问题。那么就目前伊朗方面所给出的谈判成果来看，伊方的上述问题上呢，基本上是得到了美国方面的相应承诺。那么这些成果的达成将有助于美伊双方在后续就核问题以及制裁解除问题等更为敏感和核心的问题上来进行讨论和谈判。但客观来讲呢，相关成果的模糊空间也不小，还有待于后续实践过程中的进一步验证。但总的来讲，这一次谈判呢，的确是来之不易的。
1: 的确，此次谈判可谓是一波三折。就在谈判期间，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再度就黎巴嫩问题对伊朗发出威胁，引发伊朗强烈不满。伊朗谈判代表团一度中断了谈判。
0: 特朗普为什么会在谈判进行过程中对伊朗发出威胁？又该如何看待伊朗方面的回应？我们继续来听李子欣的解读。
2: 特朗普在谈判期间呢，发布相关的威胁，我想有这么几方面的考虑。首先呢，就是在国内政治层面，备忘录签署之后，两党批评的声浪是很大的。那么特朗普需要向国内展示自己没有服软。二是呢，对以色列的安抚，告诉以色列，美国依然考虑了以色列的安全关切。那么第三呢，就是对于当前谈判的一种施压。但是美国方面呢，低估了伊朗的敏感度，也就是在谈判桌上被对方总统公开威胁，那对伊朗来讲是对于谈判尊严和严肃性的直接否定。那这里边要明确一点的是，伊朗其实并没有拒绝谈判，而是在拒绝与美方当面，或者说是在进行这样的一个由斡旋方在场在内的一种四方会谈，而只接受由斡旋方居间调节的这样的一个间接谈判。伊朗这么做呢，是要将谈判的干扰责任归因于美方，占据舆论的主动，以此可以获得更多的节奏控制权。
1: 那么在接下来的专家和技术层面的磋商中，美伊双方还会面临哪些挑战，并就此展开激烈博弈呢？
2: 那后续谈判呢，目前看起来有这么几个焦点问题。一是停火的定义和验证。那我们看到呢，在备忘录的第一条就要求要永久的停止在全域的军事行动。那究竟什么算作是违反停火，是否违反了备忘录的第一条，这些都考验着当时各方的政治智慧，也将大概率成为未来彼此交锋的重点议题。二是呢，资产解冻和制裁解除的这个路径的确认。 第三呢，就是核问题的核查边界。那么第四呢，则是海峡管理权的问题。六十天的免费通行呢，目前来讲还是一个临时性安排。六十天后，伊朗坚持海峡通行规则将由伊朗和阿曼协商，这是美方不接受的。所以，其实前期政治框架留给技术讨论的模糊空间越大，那么后期技术谈判的冲突和烈度就会越高。
0: 英国首相斯塔默22号宣布将辞去执政党工党党首职务，并将在继任者产生后卸任首相。斯塔默表示，已要求工党全国执行委员会制定党首选举时间表，提名程序将于7月9号启动，并在议会进入夏季休会前完成。他补充说，若出现多名候选人需要举行党首选举，相关程序将确保新任工党党首在议会9月复会前产生。
1: 那么到底是哪些原因导致斯塔默最终宣布辞职？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全球治理与国际组织研究所所长金玲的解读。
3: 事实上他的辞职大家还是有预期，尤其是在这个就 Macfield 他的补选结束之后，也就是说最具有竞争力的挑战者伯纳姆出现之后，大家其实预期他很快就会辞职。那么说他核心的导火索，我觉得可以追溯到5月份的这个英国的地方选举，因为那一次工党可以说是惨败。从那以后呢，英国这个工党内部对于斯塔默的去留就已经争论日益激烈，内阁大臣都开始以逼宫的方式吧劝说他辞职。那么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斯塔默似乎已经没有选择。那么当然更根本性的原因主要还是在斯塔默的这种民意支持率日益下降，背后的动因呢还是他没有给英国带来更多的政治稳定，包括通胀，包括生活的成本危机的上升，包括移民问题。当然最重要的还是曼德尔森的这个事件，可以说是他在外交任命中的一个污点。外交上从英国这种典型的跨大西洋的这样的一个关系主导的国家来说，他和特朗普关系的紧张也是外交中的败笔之一。所以总体上来讲，它是一种内外的这种承压之后一个必然的一个结果。
0: 英国工党政治人物、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安迪·伯纳姆22号表示，他将参与当天宣布辞职的英国首相斯塔默的继任进程。伯纳姆说，斯塔默决定辞职标志着过渡进程的开始，他愿意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作用。伯纳姆目前被视为最有可能接任工党党首和英国首相的人选。英国舆观调查公司5月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47%的受访工党党员将他列为党首第一选择。
1: 那么目前工党的状况对于工党执政的稳定性将会造成哪些冲击？继续来听金玲的解读。
3: 短期呢，接下来可能会有一定的这种过渡期，工党的很多政策可能会处于一些停摆的状态。那么第二个呢，它还取决于接下来新的工党的这个领导人任命的过程。如果说伯纳姆比较顺利的来执政，这样的话他的这种短期的冲击会小一点，但是从长期来看，这个工党执政的稳定性，无论是伯纳姆也好，他都要去面对斯塔默执政时所面临的一些难题。这种难题一些是英国这种国内长期积累的这种问题，还有一些呢是我们说国际大环境的这种变局之下，一时间任何一个执政党他执政都难以解决的困境。所以呢，如果说从选举政治角度出发，即使是这个新的首相上台，国内政治的压力可能会再次掀起这种工党的执政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
0: 继续关注俄乌冲突。目前扎波罗热核电站面临的安全局势依然严峻，俄方22号称，乌军对核电站及周边的攻击数量和烈度自6月初以来急剧增加。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德禄发回的报道。
4: 俄罗斯国家原子能集团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22号表示，自本月初以来，乌克兰武装部队对扎波罗热核电站及其所在地埃涅尔格达尔的攻击变得更加频繁。此外，为核电站提供电力支持的第聂伯罗夫斯卡亚线路的维修工作已于22号凌晨完成，可以接入核电站供电系统。 20号，国际原子能机构通报称，扎波罗热核电站于当天完全失去外部供电。核电站的应急柴油发电机随即启动，为6座已关闭反应堆的冷却系统供电，并维持其他必要的核安全功能。断电持续4.5小时后恢复。这是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以来，该核电站第20次外部。

0: 电力供应中断。俄罗斯和乌克兰方面均指责断电是因为对方袭击所导致。
1: 战况方面，22号，俄罗斯国防部发布战报称，俄军在多个方向打击乌方目标。乌克兰方面22号通报称，对俄罗斯位于莫斯科州的杜布纳航天通信中心等目标进行了无人机打击。继续来听王德禄的报道。
0: 根据俄罗斯国防部22号发布的战报，俄军各集群部队继续在苏梅、哈尔科夫、第聂伯罗彼得洛夫斯克、顿涅茨克以及扎波罗热等地多个方向打击乌军，主要推进方向集中在顿涅茨克地区的红利曼和康斯坦丁诺夫卡。此外，俄军各集群部队、战役战术航空兵、攻击型无人机、导弹部队和炮兵对乌克兰的炼油设施、燃料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乌军使用的燃料库、远程无人机制造和储存点，以及142个地区的乌军编队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实施了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2号通报称，乌军于21号夜间至22号凌晨对俄罗斯本土以及俄军控制区域内多处军事与后勤设施实施精准打击，打击范围覆盖通信、作战训练、战场指挥、后勤补给等多项关键军事目标。打击重点包括莫斯科州一处太空通信中心，以及比尔格罗德州和顿巴斯、扎波罗热等区域的俄军无人机操作员训练场、无人机指挥控制点、指挥观察所和公路桥等。乌方同时确认，6月21号对俄罗斯科拉斯诺达尔边疆区高加索港基础设施以及2艘军用汽车轮渡的打击行动已取得预期战果。俄罗斯航天通信公司晚些时候确认，乌军无人机袭击了莫斯科州杜布纳航天通信中心，电视广播和通信运行未受影响，也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2: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前主席艾伦·格林斯潘22号去世，享年100岁。有关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3: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新闻台22号援引格林斯潘妻子的一份声明报道，格林斯潘当天上午在家中因帕金森病并发症去世。格林斯潘生于1926年，在纽约大学先后获得经济学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20世纪70年代，他曾在福特总统任内出任总统经济顾问。1987年，他被里根总统任命为美联储主席，后来在老布什、克林顿和小布什政府时期均获得连任，直至2006年卸任。格林斯潘曾被奉为美国货币政策制定者的典范。他在任职期间领导美联储应对了纽约股市大崩盘、亚洲金融危机、科技股泡沫破灭等一系列重大危机。在他任内，美国经历了长达10年的经济扩张期，但随着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美国经济遭遇严重衰退，格林斯潘受到越来越多质疑。批评者将危机主要归咎于格林斯潘的宽松货币政策和其对金融市场监管不力。
1: 北京时间7点25分，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关注。
4: 从耳边到指尖，
5: 分享世界每一刻。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4: 环球资讯，
5: 世界无比精彩，
4: 世界在你指尖，
5: 世界在你指尖。
4: 感知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6: 中国还是有很多值得去探索和学习的地方，
4: 开拓事业发展的广阔前景。
7: 我们外国人住在中国，我们有很多机会，一方面的是工作，另外一方面的是学习，
4: 追逐人生梦想的无限可能。
8: 来中国学习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所以我相信通过学习中文可以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理解，
4: 触摸中国的发展脉搏。
9: It is indeed true that China has made
10: 中国在创新和技术方面确实取得了惊人的进步。我们看到中国的科研不仅仅是数量很大，研究的质量也确实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
9: World leading.
4: 感受中国的温暖情怀。
6: 中国不只是一个遥远的大国，更是一个有温度、有故事的地方。
4: 环球资讯，和您一起感受外国人眼中的魅力中国。
11: 来中国之前，外国朋友们带着各自的想象，来了之后才发现这里和想象中不一样。
12: 真实的中国比我想象中的要美得多。中国实际上是一个生机勃勃、面向未来的国家。
13: 来到中国后，我发现这里不仅仅是有几千年的历史，也有很现代化的建筑、设施和科技，让我很震撼。
14: 当年我刚到中国时，最大的文化冲击并不是语言或食物，而是我感受到的那种安全感。
15: 这里的住宿货和安全性太让人惊喜了，这种安全感和便利的程度真的超出了我的想象。
11: 超出想象却成为日常，每一天都有新的可能。
6: 我在这学到的技术、交到的朋友、听到的故事，以后都会带回去。我想让更多人知道。
11: 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4: 中国，这个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国度，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
16: 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4: 这里是他们实现梦想的沃土。
17: 我们在中国建厂的原因在于中国有强劲的需求和非常强大的基础设施。
4: 这里为他们提供了无限可能。
18: 我们一直在中国持续投资，从未中断。我们希望能抓住机会参与其中。
19: 我们在中国深耕近40年，得益于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使我们获得长足发展。
4: 选择中国就是选择未来。
20: 中国这个大方向永远是稳的、清楚的，对世界经济是很有帮助的。
4: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与中国同行、共创美好世界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
5: 从耳边到指尖，
21: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4: 环球资讯，
2: 北京时间7:30，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下面来关注气象信息，我们的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倩。早上好，李倩。
22: 早上好，朝玉，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我们看到有消息称我国梅雨季已经全面开启了，是这样吗？
22: 的确是的。那18号开始，随着主雨带的北台大范围强降雨过程，已经让我国的梅雨季全面开启。我国梅雨盛行的区域有3个，分别是江南地区、长江中下游地区和江淮地区。那通常梅雨季的开始也会自南向北逐步的推进，最早通常是江南地区，平均入梅时间是6月9号，然后是长江中下游地区，平均入梅时间是6月14号，那最后轮到江淮地区，平均入梅时间是6月23号。那根据国家气候中心的监测，今年梅雨季开启的时间比较的集中，江南地区和长江中下游地区都是于6月18号入梅，江淮地区于19号入梅。如果和常年相比的话，那江南和长江中下游今年的梅雨来的要比往年要晚一些，而江淮地区则偏早。朝玉，
2: 那今年的梅雨季降水强不强呢？预计会持续多长时间？
22: 那通常江南地区和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梅雨会持续31-32天的时间，江淮区大概21天。那我们预计今年无论是哪个区的梅雨期都要比常年偏短，但是梅雨量将会接近常年，甚至江南地区还会偏多1-3成，降水的强度会呈现出阶段性偏强的特征。那回到眼下，昨天长江流域新一轮降水已经开启，今明两天主雨带就会有所南压。今天 大到暴雨会出现在贵州中南部、广西北部、湖南西部和南部、云南东北部以及安徽南部、浙江中北部和东南部、江西东北部和中部等地，其中贵州东南部、广西北部局地还会有大暴雨。明天浙江南部、福建东北部、贵州西南部、广西西北部以及云南东南部还将有暴雨天气。那

0: 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倩。
1: 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 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杨光，
2: 我是朝玉。先来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伊朗外交部表示，伊美将继续在专家和技术层面磋商，美国暂时解除对伊朗石油制裁，副总统万斯称美伊瑞士谈判为达成最终协议奠定基础。专家认为谈判成果来之不易，但模糊空间仍大，
1: 后续技术谈判将进行激烈博弈。英国首相斯塔默宣布将辞职，专家认为内外承压令斯塔默不堪重负，继任者仍将面临执政困境。
2: 俄方表示乌方对扎波罗热核电站的袭击更加频繁，俄乌持续打击对方目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日美近期接连举行大规模联合演习， 专家表示，日本接连参与演习，谋战意图昭然若揭。日本有识之士表示，日本应恪守和平宪法，不可造成地区局势紧张。全球媒体聚焦，今天为您带来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今天开幕，外媒关注中国经济发展。 日本自卫队从22号起参加由美国主办的勇敢之盾2026联合演习， 美国陆军的低风中程导弹系统临时部署到了日本鹿儿岛县。与此同时，日本陆上自卫队与美军举行的日美联合实兵演习歼翼之龙26也正在举行。 详细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3: 日本于6月22号至7月1号 参加由美国主办的勇敢之盾2026演习。 这一演习每2年举行，日本自2024年起开始参加，今年为第二次参加。今年的勇敢之盾演习主要在日本自卫队设施、驻日美军设施以及日本周边海域和空域、美国夏威夷州、关岛周边海域和空域等举行。 备受外界关注的是，据朝日新闻22号报道，美陆军的低风中程导弹系统借日美勇敢之盾演习之机，已经部署至日本鹿儿岛县陆屋航空基地。低风导弹系统可搭载射程约1600公里的战斧巡航导弹，是日本境内部署的射程最远的武器系统。 在勇敢之盾演习中，该系统将用于模拟日美联合行动中攻击舰船的情景，重点演练从系统启动到发射前的一系列作业流程，但不进行实弹射击。 今年的勇敢之盾将于7月1号结束，但由于该系统还将参加9月的另一场联合演习东方之盾，因此部署将持续。 日本防卫省表示，已从美方获得说明，该部署并非永久性部署，但日本政府内部也有观点认为，未来存在转为常态化部署的可能性。 20号，日本陆上自卫队与美军举行的日美联合实兵演习歼翼之龙26启动仪式在日本熊本县举行， 将在九州和冲绳的23个地点展开， 预计持续到30号。 此次演习，日本由陆上自卫队西部方面队以及美国陆海空军等部队参加， 总人数约9600人。 日本自卫队海上运输群所属船舶以及负责操作今年3月新部署的25式地对舰导弹的部队官兵首次参加。
1: 2年一度的环太平洋海上联合演习 将于本月24号至7月31号 在美国夏威夷群岛及其周边地区举行， 共有31个国家参演。 此次演习将出动约40艘水面舰艇、 5艘潜艇、 140架飞机 以及超过25000名官兵。
2: 日本也将参与这一演习，并将在演习中担任联合特遣部队副总指挥。演习将会涵盖两栖作战、射击与导弹射击、反潜作战、防空演练等项目。那么日本接连参与联合演习，意欲何为？又会对地区局势造成怎样的影响呢？来听总台军事观察员魏东旭的解读。
0: 日本接连参与坚毅之龙、勇敢之盾与环太平洋三场演习，是妄图在西太平洋区

0: 域谋划进攻作战，因此呢，需要持续性大规模练兵，强化自卫队的夺岛作战、制海作战能力。建议之龙是联合夺岛的全流程彩排，针对大型岛屿要强攻，针对小型岛屿想偷袭。演习表明，在西太组织实施夺岛作战，自卫队试图获得与美军对等的实力与能力，勇敢之盾则是谋求西太制海权的综合火力展示。演习框架内，日本统合幕僚监部、统合作战司令部和自卫队的联合作战兵力与美军会联合指挥联手作战，而环太平洋演习是自卫队秀肌肉与美国其他盟友拉关系的军事圈子，自卫队不断进行军事挑衅，驻日美军推波助澜。打着参加联合演习的旗号，美国陆军第三多域特遣部队所属低风中程导弹系统与海马斯多管火箭炮系统会临时部署在海上自卫队的陆屋航空基地。从部署地点来看，美军此举明显是在配合自卫队面向西南强化对岛火力威慑和海峡封锁能力。接连参加联合演习，强化对外军事勾连，自卫队谋战的意图昭然若揭，危害地区和平，破坏区域秩序。
1: 日本近年来频繁参加军演，破坏地区和平与安全的做法，也引起日本有识之士的强烈不满。日本继承和发展村山谈话会理事长藤田高景表示，日本应停止扩军备武，坚守和平宪法，不可制造地区紧张局势。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日本正在西南各岛屿上接连建设导弹基地，而且是在当地居民持续反对的情况下推进的，这显然会让对方国家认为日本是在为战争做准备，从而加剧军事紧张局势。这样的做法实际上是在破坏该地区的和平与安全，是一种愚蠢的行为。
3: 对于近年来日本政府不断增加防卫支出，强化日美军事同盟关系，藤田高景表示反对。他认为日本应严格遵守宪法第九条，坚持走和平道路，而不是扩军备武，走再军事化的不归路。
2: 我一直认为军备建设必须保持克制，日本最近提出把防卫费大幅增加完全是荒谬的做法，这是在主动加剧亚洲地区的紧张局势，破坏和平。日本作为拥有和平宪法的国家，长期以来正因为和平宪法而获得了国际社会的信任，因此回归和平宪法的理念，实行克制性的军备政策才是根本原则。建立专守防卫的体制，绝对不能发展攻击其他国家的能力。我认为所谓先发制人攻击以及打击敌方基地的主张都是错误的。
3: 对于近期日本执政党以及保守党派提出修改宪法第九条的相关动向，藤田高景表示，这是逆历史潮流的动向，必须坚决反对。
4: やはり今の時代ですね。
2: 在当今时代，多年来赢得世界信任的和平宪法，战后日本正是因为拥有和平宪法，才能够重新被国际社会接受。世界之所以能够容许曾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的日本重新回到国际社会，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这部宪法的存在。从某种意义上说，和平宪法也是日本向世界做出的新的和平宣言，试图给这一和平宣言的根基抹黑，甚至摧毁其核心精神。高氏领导下的自民党以及日本维新会的做法是在逆历史潮流而动。我坚信通过广大国民的反对，最终一定能够阻止这种企图。
5: 十年前的今天，也就是2016年的6月23号，英国举行脱欧公投，决定脱离欧盟。支持者们此前认为，脱欧可以让英国摆脱欧盟约束，重塑经济格局，迎来全新的发展机遇。然而十年之后，疲软的经济、高企的税负、承压的公共服务，让越来越多的英国民众、商界人士对于脱欧心生不满。多项民调数据显示，英国民众认为脱欧之后的实际发展状况不及预期。详细情况，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编辑王从的报道。
2: 英国围绕脱欧是否正确的争论，十年来从未真正停止。许多曾经在脱欧问题上意见相左的商界人士，如今达成了统一的共识，对脱欧现状深感失望。 生产预制钢结构的约翰里德父子公司总经理西蒙·博伊德直言，脱欧的实际效果远不及当初的宣传和承诺，英国经济十年来的表现始终低迷。
6: 脱欧并没有兑现当初支持方宣传的所有承诺，整体进展十分缓慢，态势低迷，大家只需翻看各项统计数据就能一目了然。英国目前的经济表现并不理想，我们本可以大幅提升经济增长水平。
2: 英国知名智库查塔姆研究所全球经济与金融项目主任克雷昂·巴特勒表示，脱欧这一决策给英国带来了长期性的财富与繁荣损耗，负面影响深远。
7: 最重要的一点是，无论当初人们对脱欧抱有怎样的期许，听到怎样的承诺，如今我们都必须承认，脱离欧盟的选择让我们的财富缩水，社会繁荣度大幅下降。
2: 克雷昂·巴特勒进一步分析称，欧盟时期的人才自由流动机制曾为英国经济发展提供了充足的人力支撑，而脱欧后这一优势彻底丧失。
7: 此前身为欧盟成员国，我们可以根据本国经济发展需求从欧盟各国吸纳各类技术型人才，但现在我们彻底失去了这一渠道，这是英国公众做出的选择，民众有权决定国家发展走向，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一选择确实让我们的国家变得更贫穷了。
2: 多项权威研究数据印证了脱欧对英国经济的重创。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刊发的英美德三国研究人员联合研究报告显示，脱欧导致英国国内生产总值下降了 6% 至 8%， 商业投资规模缩减 12% 至 13%， 社会生产效率下滑 3% 至 4%。 研究团队通过对比英国与全球33个主要经济体的发展数据证实，脱欧后的英国经济整体实力远不及维持欧盟成员国身份的发展态势。在受到脱欧影响的诸多行业中，餐饮业的衰败是脱欧负面影响的真实缩影。脱欧后繁琐的新规让大量东欧务工厨师选择返乡，行业用工缺口急剧扩大。英国孟加拉人餐饮协会会长、知名主厨奥利汉介绍说，英国咖喱餐饮行业曾全力支持脱欧，因为当时有承诺称脱欧后将放宽对南亚厨师的签证政策，助力行业发展，但最终承诺落空，行业反而遭遇毁灭性冲击。
8: 脱欧至今，英国已经倒闭了近2000至2500家咖喱餐厅，这就是脱欧带来的直接后果。脱欧让英国变成了单一市场国家，我们失去了优质的多边经贸合作条件。事实证明，抱团发展，融入欧盟体系，才能凝聚更强的发展力量。
2: 当时支持脱欧的核心宣传点之一是英国可自主谈判签署国际贸易协定，摆脱欧盟贸易框架限制。十年间，英国陆续与澳大利亚、印度、美国等国达成贸易协议，但经贸基本盘并未彻底扭转。英国官方最新数据显示，欧盟国家依旧占据英国 41% 的出口份额和半数进口份额，英国始终无法摆脱对欧盟的经贸依赖。多项民调数据也直观展现了英国民众心态的剧烈转变。伊普索伦敦国王学院政策研究所变革欧洲中的英国智库联合开展的调研显示，英国民众对脱欧的不满情绪持续攀升。今年五月，针对2245名英国成年民众的调查发现，48%的受访者认为脱欧的实际发展状况不及预期，较2021年3月28%的占比大幅跃升。仅9%的民众认为脱欧成效超出预期，约1/3民众表示发展情况与预期持平。欧洲智库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6月21日发布的调查结果显示，多数英国选民认为脱离欧盟是错误决定，对他们关心的几乎所有问题都产生了负面影响。这项调查于今年5月7日至14日展开，超过2000人作答。受访者中 57% 的人认为脱欧是错误决定， 13% 的人回答不知道， 30% 的人认为决定正确。上述调查还显示，3/4的受访者希望与欧盟建立更紧密联系。
1: 纵览全球媒体，汇集多元观点。接下来进入全球媒体聚焦。
6: 世界经济论坛第17届新领军者年会夏季达沃斯论坛6月23日至25日在大连举行，来自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余名嘉宾将共聚于此，共同探讨如何扩大创新规模，以应对日益增长的全球不确定性带来的紧迫挑战。中国经济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之一，多家外媒在报道中指出，本届夏季达沃斯论坛举行之际，正值中国开始实施“十五五”规划的重要节点。新加坡亚洲新闻台表示，“十五五”规划将技术创新置于中国未来增长战略的核心，将成为许多与会者关注的重点领域。报道还援引世界经济论坛执行董事米雷克·杜塞克的话表示，全球对中国的创新生态系统，包括帮助其建立强大的创新价值链的政策和政企合作模式都非常感兴趣。中国乃至更广泛的亚洲地区，不仅在新兴技术的研发领域处于前沿，还在推动这些创新成果在各行业落地方面发挥了引领作用。澳大利亚一家新闻平台在其报道中也指出，中国正在进入经济新篇章，其经济正从过去几十年的高速增长转向发展新质生产力，力争在清洁能源、制造、半导体和生物技术等先进产业中占据领先地位。十五五规划强化了这一战略，力求在保持技术自主的同时，继续扩大对全球贸易和投资的开放。报道指出，中国如何应对经济发展中的潜在风险将对世界产生影响，并将重塑供应链、商业战略以及世界主要经济体之间的合作。欧洲现代外交网站刊登的一篇文章则认为，夏季达沃斯论坛是一个重要战略平台，巩固了北京作为全球经济关键稳定力量的作用。文章称，通过加强与全球南方及中东国家的合作，中国正致力于推动建立更加包容平衡的全球治理体系，以摆脱区域与全球层面的两极分化。
9: 环球资讯广播世界杯特别策划，纵横美加墨，与您共赏赛场风云，尽览世界杯万般精彩。
5: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继续进行。在这组的第二轮比赛中，阿根廷队2-0战胜奥地利队，取得两连胜后提前小组出线。在凌晨五点开始进行的一场 I 组的小组赛中，法国队半场1-0暂时领先伊拉克队。由于天气的原因，下半场比赛延迟开球。下面呢，我们来连线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陈晓晓，对相关的比赛进行点评。晓晓你好。
10: 主持人你好。
5: 先给我们大家点评一下法国队与伊拉克队的这场比赛。
10: 那我们现在得到的最新消息是，这场比赛应该是马上就会开赛了。那因为大雨雷暴天气呢，法国和伊拉克这场比赛下半场的开球时间推迟，球迷一度都被劝离场了。那现在这场比赛如果是7:50左右开赛的话，几乎就和挪威队对塞内加尔这场比赛同时开球。那本届世界杯也有这样的规定，就是在体育场附近只要监测到雷电预警就会暂停比赛。那目前我们看到部分球迷回到了看台，双方球员也已经是换好衣服重新回到了球场，他们此前也是进行了热身准备。现在比赛最大的变量就是呢，比赛恢复过后两支球队会受到怎样的影响，可能对于法国队来说是最不愿意的，因为他们是领先的一方。那比赛的这个场地我看还算是挺先进的，它有不错的渗透性，但是现场还是有很多积水，而且我们得到的消息是下半场的比赛就会取消这个补水时间。那么本场比赛之前的内容为大家来介绍一下，就是姆巴佩第100次代表法国队出场，法国队开场也是拒绝慢热，一开场就在边路做文章。开场14分钟，姆巴佩是用左脚兜射破门，因为这个左脚不是姆巴佩的射门惯用脚，他的快速反应、突施冷箭也是让对方的球员猝不及防。整个上半场的比赛内容可以总结成：法国队把伊拉克队限制在自己的防守三区，反复的组织进攻；伊拉克队的中场和这个后卫线被压缩得非常靠后，几乎没有反击的能力。而上半场的后半呢，因为是费城下起了大雨，场 地非常的湿滑，影响了双方球员的发挥，在场上传球也是失误非常多。而法国队这场比赛最大的优势就是他中前场的压制力，还有他连续不断的进攻浪潮。而27岁的姆巴佩，他代表法国队百场破门，攻入了个人世界杯第15球，这样的高效在法国足球的队史上也是顶级的。他今天也是再次用表现证明自己就是为世界杯而生的球员。而早些时候结束的

0: 小组的第二轮一场比赛， 阿根廷队2比0击败奥地利队， 两战全胜积6分，暂列小组第一， 已经是提前出线。主持人，
1: 而I组的另外一场小组赛，塞内加尔对阵挪威的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现在的双方的球员呢已经进场了，请你跟我们大家来前瞻一下这场比赛。
0: 那这场比赛也有可能受到阴雨天气的影响，那如果走地面的球队比较多的话，需要控制一下传球的失误。挪威队他的战术非常的清晰，就是把球给哈兰德，他们这个433体系就是厄德高在中路调度，哈兰德加瑟洛特双中锋的这样一个冲击，这样的进攻火力绝对是I组最强的。在战术层面呢，挪威队他不追求控球率，更注重进攻的效率，他们的首秀啊虽然令人生畏，但是也暴露了一些问题，比如说他的防线转身的 速度偏慢的问题，那如果对方是速度型的锋线，可能会有一些克制。此外呢，锋线的个人能力也掩盖了球队在进攻组织创造力方面的问题。塞内加尔他的实力肯定是强于伊拉克的，所以挪威队本场比赛会迎来真正的考验。而塞内加尔在战术风格上是主打高强度的前场逼抢和快速反击，很善于破坏对手的节奏。 他的防守端是由35岁的库利巴利领衔，但是他防线的这个核心老化也是他们的问题。 面对哈兰德加、厄德高的这个双核，球队的中路的这个防守压力是很大的。 在进攻端，他们34的边锋马内虽然他的速度不在巅峰， 但是他的经验和内切的能力依然是值得挪威队警惕。首轮的时候塞内加尔面对法国队丢了3球，
2: 那本场比赛呢，挪威队如果能够击败塞内加尔，将以6分基本锁定出线，而塞内加尔呢，现在已经没有退路，他们要想出线，必须击败挪威才能够保留希望。主持人，
1: 那么这组的约旦队与阿尔及利亚队的比赛也会在今天进行，简单跟我们大家介绍一下这两支队伍的情况。
0: 那这场比赛双方都需要3分来续命，阿尔及利亚他的经验更丰富，地面的渗透能力更强，所以约旦需要采用比较谨慎的比赛策略，注意压缩后防的这个后场的防守空间。主持人，
1: 好的，感谢陈晓晓带来的分析。
3: 北京时间7点55分，以上就是今天直播世界的全部内容。主播杨光和朝雨，代表节目监制刘鹏，主编王从，导播袁欣，以及编辑组全体成员，感谢您的收听。稍后8点钟的早间第一资讯节目，主播杨光和杨帆将带您关注更多新闻资讯。同时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 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

0: world in a minute.
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All your reserves. Reserve 储备。现在美国战略石油储备正在经历40多年以来最严重的一次消耗危机。截至6月中旬，美国战略All your reserves 石油储备仅剩下约 3.4 亿桶，创下1983年夏季以来的最低水平。据美国媒体报道说，若此后继续动用石油储备，将会进一步削弱美国应对全球石油供应中断或飓风等破坏燃料供应链的自然灾害的能力。美国能源行业的高管们表示，美国的 All your reserves 石油储备正在逼近前所未有的低位，国际原油价格可能飙升至每桶150甚至160美元。你可以争论触及极限的这个节点何时出现，但是一旦达到那个水平，价格就会迅速上涨。
2: 他们从世界各地来到中国。
3: 我也去其他的国家旅行过，中国是唯一一个国家，就是在我旅行完之后，我还是非常的想念，所以我就对自己说，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一定要再次回到中国，并且生活在这个地方。
2: 神州大地，万物共生，山川更绿，家园更美。
4: 中国绿色方面的这个变化是太了不起了，太了不起了，完全想不到的。
5: 不管你去到什么地方，你就会觉得当地的环境打理得非常漂亮，那些江河什么的水质都特别好，很清澈。
6: 在中国各地骑行，看到了很多真实的例子，这让我觉得绿色发展不是口号，而是真的能让自然和生活都变好。
2: 环球资讯，讲述世界，看见美丽中国的故事。

0: 有人用脚步丈量中国，有人用心灵读懂中国，而在这里生活的外国朋友，既是观察者，也是亲历者。
1: 现在的中国跟五年前、跟十年前、十五年前，一直都变化。
0: 从城市到乡村，从生活到科技，他们见证这片土地每一天的崭新模样。
2: 我觉得中国有很多的机会和可能，我想和这里一起进步。
0: 他们在这里生活、工作、扎根，感受着速度与温度并存的日常。
3: 中国幅员辽阔，而且发展迅速。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简直像科幻小说里的场景一样。
0: 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声音，汇聚成一曲关于中国的真实乐章。
4: 我还想邀请大家都来中国看看，亲自去了解这个美丽的国家。
0: 在中国，有温度，有故事，更有无限可能。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5: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
6: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7: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8: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地叫我中国妈妈。
0: 环球资讯广播，
9: 用声音
10: 记录世界。
11: Sounds of the day。
0: 现在是北京时间。

0: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早间第一资讯。
2: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我是杨光。
3: 我是杨帆，今天是2026年6月23号星期二，首先请听时政要闻。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延安精神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代代传承下去。新时代新征程，延安精神激励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奋勇前行，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强大精神动力。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第一资讯。
3: 今天我们重点关注的新闻有：
2: 中国外交部表示，越来越多的证据进一步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
3: 伊朗副外长披露伊美后续技术层面磋商机制；美国暂时解除对伊朗石油制裁；副总统万斯称，美伊瑞士谈判为达成最终协议奠定基础。专家认为，谈判成果仍未触及核心分歧，不确定因素叠加，60天路线图前景不明。
2: 英国首相斯塔默宣布将辞职，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伯纳姆表示将竞选执政党工党党首。
3: 日美军演搅动地区局势，日本民众强烈反对。
2: 全球媒体聚焦，今天为您带来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今天开幕，外媒关注中国经济发展。
3: 第4届链博会开门迎客，多国参展嘉宾盛赞中国供应链。